是也蛮严重的哈，咱台南林钓下积水是蛮严重啊，所以一届的降雨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啊，好啊，所以昨昏呢，阮厝遐上班的吼，就是爱等看迄、那个咱的小麦麦刚要宣布停，停止上班上课哈，唔知几点开始宣布讲没上班没上课，大家都讲哦，好棒哦，我又赚一天台风假，好嘞。所以这一次哈，因为这个雨势哈，执行停班停课的管期大概就是，哦，这么上说了解是六个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甲台南县，这目前这。有到现在是不是各也陆陆续续加入不知道了，但目前知道是六个县市停班停课了哈。啊，我们看看，刚刚拢在南部哈，那咱北部其实雨嘛是袂细呢，是无落遮大啊，遮啊规日的安尼啦哈，其实也是局部大雨跟豪雨滴哈。过来哈，过来的是沙德尔啊，这沙德尔哈，那如果有。这来的电吼，它大概影响的是北台湾比较严重哦。好，北台湾，主办公应该是袂做对台湾来啦，因为伊的迄个暴风口可能会扫到咱台湾，台湾头北台湾扫到尔尔，应该是较不要紧。啊，唔过吼，这风台盖北北，啊，老公北北，昨昏咱的气象局讲，这个风台有点下修。下修的话就热了啊，热了哎，本来在台湾的头壳顶嘛，啊，这也下修热了啊，就到台湾了。啊，恁听有吼？有啦。哦，啊，那到台湾这回咱也不是只有南部啦，这一次下雨可能是南部啊，如此这样热了，时阵得到咱的这个中北部啊。好了，我这红太嘛吃白包，啊，按照伊家己主本的这个路径去行就好啊，伊也按照。伊迄个路径吼，原来的路径一直顺顺的安尼行，是这一带，是这中国啦。但是现在往下压啦。我哩个，咱气象局嘛是讲，即几工啊个观察啦，其实不确定性还是蛮高的啦哈。啊，希望是卖安尼，是卖按照这版本下修哈，就是让它顺顺的，就是安尼一路照原来路线安尼去就好哈。吼，啊，安尼咱台湾这边影响着，对不对啊？嘿呐，上得拢无爱心着啦，对无？你又讲啊，心肝无好呢，咱台湾心无着，着中国心着。啊无，伊着你大发慈悲，好、哦、对自己慈，对敌人慈悲，就是对自己的残酷啦，对无？所以台湾讲啊好，以后也好，中国好啊。那中国这几天哎，这阵啊，干那新界风台哦，我那迷迷毛毛呢。小小困，伊啊，小足严重诶，哈，好啦，反正没事，千万别出门呐。哦，这喉咙得该怎那大，骑乌多摆啊，危险开车，危险行路，危险，所以停止上班上课，不是要让你个吹热热死诶，哈。最好在家待着，小麦麦讲，没事，千万别出门呐。真正有影，莫出门淡出。迄、那个蜜好靠有影吼啊！节目个炮开，比比是广播网24点钟陪伴你啦吼。谢谢，来，咱、来听歌哈，听什么歌？耶耶耶，咱来听。迄天点歌嘛，点真济呢。我来找一首啊，较轻松的啊，《乱乱西海花》。嗯，等一下，我看上点的《乱乱西海花》。跟那都有写着嘞，乱乱西海岸啊！咱住伫个台南的宝妹，给咱说点播好，来，咱大家到点收听，到走。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进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要来跟咱讲，是不是相亲有这个经验啦？哈，就是。啊，就明明多困呢，啊，看从我袂想呢，我上一副心啊，副体哦，掉一个安尼，有无？那个电视电影在演无，那是一种许拍面要甲你副心的时阵吼，拢安尼扯一个，许演员拢来扯一个对吧？有没有这样？啊，明明困了，扯一个，拢我家己撑起来啦，有没有这个情形？啊，老这个经验哈。嗯，其实通常做一个医学名称叫做入睡抽动啦。你用抓起来心脏、空心头，哎，皮薄菜跳出去呢，真的是不舒服啦哈。啊，医生讲这应该是很常见的，就是讲每一个人可能拢有发生过一种情形啦哈。所以一个名叫做入睡抽动，多半拢是发生伫个多啊要困起迄个的对啦哈。嗯，那是不是生病了？也不一定啦。只是医生讲，如果那是太常发生，偶尔发生还 OK。如果最近是特别的常发生的话，哈，哦，代表你身体较短了，可能有较累啊，有较病啊，啊，无那困到一半，总啊熊熊啊吊起来，那就对了。好，这个入睡抽动哈，好嘞，记得人。医生讲，人快要入睡的时候，咱大脑是会慢慢对清醒的状态切换到困眠的状态，肌肉就开始放松啊。有时阵啊，这个切换如果若无够顺，大脑会常常误判成身体正在下坠，伊就马上发出着一个非常短暂的神经讯号。和咱的肌肉，这个揪起来，轻轻的揪起来，你得这样醒，还不至于怎啊？迄个在恶梦当中，甚至的，因为人啊，根本的不好睡，不好睡，咱的噩梦连连呐、啊，噩梦连连呐、啊。啊，咱的大脑一收到这讯号，伊就是让你赶紧的，吼、哦，轻轻吸下，就是你好醒起来啊。啊，无你去梦了，梦天梦地吼，梦好也梦崩嘞吼，嗯，可能。继续忙落去啦，啊，唔知困死去未，我都唔知影啦。继续忙落去啦，吼、哦，所以迄就是咱两个一个紧急开关啦。那如果你那是定定有这种情形，医生讲的，可能就是你压力太大，伤忝，还是困无够，咖啡啉伤多。所以咖啡杯你不是不可以啦，哈，咱就下再啉啦。啊，你啊，伫个迄个下晡过阴暗啉咖啡，就容易影响到困眠啦。未你就下再即个，吼，啉啉嘞，哈。啊，无就是你的作息混乱了，你有熬夜，最近话你消安怎，看拢规暝无困啊，啊，熬夜作息混乱，焦虑感升高啦，焦虑感升高就是唔知啥物代志，压杂啦，心情袂落来啦，哈。啊，医生嘛咧讲，这种其实也毋是什么严重的病啦，只是爱予咱用这个不了解，偶尔没有关系啦。啊，但是啦，常常的话，吼、哦，常常有这种情形，佮合并的这个下载啊，吼、哦，在先咱就是，脚手也无力啦，吼、哦，脚手也无力，啊，就拢软软安尼就对啦，甚至有当时啊，伫个你当时啊，对家庭顺的，就一错一个就对吼，那再来就是你睡眠品质已经有一段时间足歹，唔是足几工啊，已经有一段时间拢足歹，那这样子就要建议去医院做一个评估了。白头发是不是你有其他的神经或者是睡眠的问题无？可能都跟神经会有比较有关联呐。好啊，所以讲那无遐严重，当然你讲。一天没睡，两天没睡，三天没睡，你就觉得人很神，
可能长期就是讲一两个月、三个月，还是讲长期就是这样，那更不行哈。所以你若讲影响到你睡眠，感觉讲哦，真正睡无饱哈，啊，逐天都袂想，迄个暗时扛，唔知去做什么扛苦，做足忝的，安得对哈啊。凡是房间啊来扛苦，做加得忝啊，哎呀，不一定啦。啊，我食个这回就去做啥工课啦？你嘛无一定啦。啊，你在讲啥？啊，你讲人都无一定哦。你讲看人老翁老人话嘛，啥个无妥当？啊，我无感情嘛，啊，佫最好了，啥来当做工课啦？是讲卖做遐接啦。啊，唔是做遐工课哦。啊，无我知，伊小个拍手机啊，追剧吼，晓啦，较差不多哎。这个不行啦，人医生讲讲作息要固定啦，不要忽早忽晚啦，啊啊，暗时啊减啉寡咖啡啦，还是高茶啦，或者是这个提神饮料啦。啊，佮有啥？啊，困前啊，唔通去背手机啊啦。这你当时啊，就伫遐盯电脑盯到已经，你佮盯无够，佮暗时啊佮背手机来导引啦。讲的，规工的拢是山西，无是杭密，无是杭密，你有兴趣的吼？好来，啊有来啥？爱活动啦，啊，活动着咱食饭饱，昨迄个拜咱讲我无讲食饭饱，莫随去散步。你讲我行路尔，同款啦，食饭饱莫随去散步，大概二十分钟过后，半个小时过后，哦，咱开始行行，这样子吼，医生讲对夜晚更好入睡了。好，哦，夜晚个我一行行，啊，食饭饱，暗时啊暗顿一顿食饭饱，啊是较晚，哦，咱开始行行嘞。安尼，当当的讲完来，较好困啦哈。啊，最后一点嘛，最后一点就是要困之前，和家己慢慢的放松啊，不要硬逼自己立刻睡着啊。那我们讲，我若真正爱困，你们给我差五分钟，你就听听我咧讲啊。真的啦，哦啊，睡前慢慢放松。如果你若是讲，我都像我遮好困的，诶，我讲，那你可以听一些音乐，轻音乐也可以啦，嘿啦。啊啊！听音乐，咱的听觉哈，接受的这种，放轻松的音乐，自然的啊，迄个该睡觉了，哈、哦，无你得用安尼，啊无，佮直接困袂去哦。嗯，去泡个温水澡啦，医生嘛是爱讲的啊，啉一杯牛奶嘞，靠要啉牛奶的老塞，我的呢，唔知咱小心你算就老小就退去无。我唔爱啉牛奶，我啉牛奶做便所，乳糖过敏症啦，嘿啦，啊，不离哥咧，阮兜的迄、那个，健康的无吼，健康的迄恁知影吼，呛呛的泡泡迄无吼，伊我拢会拿来啉啦，嗯，啉迄个，阮兜底一白啊，叫做舒服，啊，得好困啦，那伤腰啊，伤腰嘛困袂去的点吼，好啦，反正怎么改善，咱雄心的比如爱注意点讲。啊，为什么就是像用掉迄个哈，而且讲一阵时间开拢无盖好困，可能也都是因为这些原因啦哈。能给欠这困眠者，总唔是好代志啦，还是得还的，欠的还是得还的。我已经咧搞得上重啊咧哈。好，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部是《秘密小广播》，晚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咧，听歌，要听什么歌？咱过来听轻松好吧。鸟鼠爱世界，鸟鼠爱世界，看什么人点的？鸟鼠爱世界，宜兰的徐大姐，宜兰徐大姐，赶紧点播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来哦，咱的这个 Q&B 哈 ，Q&B， 其实咱平时啊会强调伫咱的碰脯啊，对无哈？啊，唔过啊，古有讲过，咱的五脏六腑拢非常需要 Q 天辅酶辅效素，只是因为咱的碰脯啊二十四点钟咧动诶，所以这个原料爱喝较侪咧。你看咧，提提我二秒吼，哟。啊，就知影讲伊逐工咧叮当的，二十四点钟无咧休的吼、哦，所以就是爱互原料爱分配互伊较侪咧啦。那无咱的碰脯啊，伊就袂继续运转啦，低压鱼的几率就悬啦。好、哦、啊，再来咱的肝啦，啊是咱的药剂啦，很需要 Q10 辅酶这个细胞激活素。虽然无碰不啊分配遐济，但是这两个器官嘛是足重视这个 Q10 的哦，这个辅酶辅效素哦，一个细胞激活素。所以我就讲，你哪里讲讲啊？这个感觉佮加一个迄个 Q&B 来教讲，唔是有需要无？唔是有需要无？是有是必要，一定爱的，不是需要，需要就是可有可无嘛，对不对哈？一定爱。只要咱上了年纪，一定要补充的这个辅酶辅效素。年纪越大，越要充电。尤其像咱的这个郭医师无哈，我听郭医师讲，六十岁过，恁都拢唔通见效啊。因为这时阵咱的碰碰又个差不多啊。再来，咱六十岁过后，咱制作能力歹。的一定爱食，搁再来，我有访问这个郭医师，郭医师吼，郭一婷郭医师讲，其实伫咱亚洲台湾人来讲吼，那这个讲，那讲到这个 Q10 就对了吼，辅酶辅效素，伊讲的是，咱钙就是讲咱钙亏欠啦。好、哦，那钙亏欠，这个为什么会钙亏欠哦？当然也有很多的原因啦、啊，三高的问题。好、哦，因为你那是本身有三高的人，你有在吃药啊，啊，你得抑制掉咱辅酶辅效素这个物件的生成啊。啊，你个压制个压制一生成，当然你得愈亏愈欠嘛。所以啦，到六十岁过后，通常拢是 Q10 拢是无够呀。啊，所以无够，咱的碰不完啦，到尾啊，伊也全部无力去呀，迄血掉袂起来呀，啊，掉袂起来就停下去，是不是安尼讲？哦，介恐怖是伫遮啦。所以讲吼，咱已经六十岁过后，卖个天气呀，逐工你得，其实良心讲吼，愈少人补充当然是愈好啦，吼。但是咱六十岁接近的已经要老人。会当拉着老人年纪的年纪啊，所以你讲咱还阁少年吗？并不是吧，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大家拢家食，你有差无差，走路走远，爬悬有诶无？你拢感觉含少年袂比者？你若有这种感觉，就是叫你爱食 Q10 啊。含少年真正袂比者，安尼真正无充电，就是袂使你啦。好、哦，阿、啊、伯搞不好睡到不知，睡到有严重掉这边来不及说再见，有时候想一想嘛，就唔管呢。你若讲你的钱也赚到，囡仔钱大，啊家庭的责任你完成，那无所谓呢。你如果若七少年八少年总啊安尼去的时阵，我惊惊人饲，爸母惊人饲，要安怎？对不对？想到也是很恐怖的事情哦。有啊，所以讲迄、那个 Q10 吼，咱的辅酶辅效素。食啦，咱甲即个会啊，咱尤其含阿君明年记者吼，咱个是当年吼，咱即个当年啊，爱饿哇吼，我该惊啦，因为我老爸我那是安尼困困的起的对，但是人毕竟人伊八十啊，对不对？我感觉安尼是开话，咱要少年的呢，咱也个有即、這个，若讲咱也个有即个家庭爱情，家里是谁爱情，你唔通讲安尼较好伊呢，吼、哦。一定要完成，爱个个责任个歹个人，你通听嘛？唔通咧想，特别爱保重，爱健康，知哈？来，啊，所以咱的这个 Q&B， 年纪愈大，食愈侪粒啦。你若要甲我问我阿君，啊是到底食几粒？我讲，那一般正常，我介绍人是拢照三顿才整一粒啦。啊，你阿公，你到年纪啊大吼，你已经七十外啦，当然你一天我感觉三粒有较快啦，你还可以当食到五六粒嘞。 所以年纪越大就多越就是会当加补充几粒的啦。好，所以说三到六颗都是可以吃的，好不好哈？三粒至六粒都能吃。那如果你若是讲我的吸收较无好，吸收较无好，咱饭包开来吃。啊，哪讲无啦？我的吸收很好啦，那吸收很好，什么时候吃都可以的，饭前饭后拢会使的啦。会记你吃上要紧啦，好唔好？来，啊，咱的 QMB 呢，拄啊好咧做清爽，平时也无咧做清爽，一罐是2800粒。啊，咱今嘛咧做清爽是两罐就5000粒唔好，嘿，咱去送你90粒，啊，90粒就1400块啦咧。嘿，啊，所以就是2罐半安尼封做一组，5000人呢，这叫特别组的。吼、哦，所以这时阵来买好吼，嘿、啊，买两组啊，就等于我送一罐 QMB 2800啊。啊，一组偌济？一组卡11200块，啊，卡你来讲靠着我送你这2800，啊，其实你也开不10000啦。啊，就对，嗯，出事不买单何时？出事啦，无买对不起嘞，咱迄个乡亲那边讲，听讲来话对啦，出事不买嘞，对，真正对不起家己啦哈。好，来啊，咱来这 QMB 看卖爱贵州去药房个客先刷哈。咱林国清说了，往恁度咧啉，家庭喝个默默的，我咱林国清都一组5罐4000块啦。啊，雪莉我嘛是同款一组5罐4000块，这叫做家庭喝的。啊，平常时啊准地啉。唔免讲一下配产品啦，是讲吼，我着去分饭前饭后来啉，唔免。这林果精甲雪莲王唔是，啊你茫个甲我分啥物？我着分前啊饭后来啉，喙大你着停个甲啉啊。吼，咱若喙大着甲啉，动作着甲啉，绝对比咧里面盐水啊高较价值，好唔好？诶，啊伊个活力民宿咧，活力民宿我哪有送？赶快是特别做诶，一组150包5600，一组150包5600。我那是同款，让你赚到30包的钱，1400块就对了哈。好，啊，还佫有地无清楚的，啊，你讲哦，我买莫足济呢，阿君，我准备了5-6万，吼、哦，5-6万，像咱的陈大哥，哦，我开10几万啦、啊，10几万，嗯，已经可以要房价买10几万啦，安尼好啦，吼、哦，哎呦，看起来有价哦。啊，我买遮济，我也载袂起，啊，你头好紧的电话卡来，啊，无靠药房的头家该载。你若讲十万，我要甲伊，我要陈大哥10几万，我要10几万，伊靠，伊都无甲你送个道理嘞，对不对？个你要一组两组，伊咪甲你送啦，无遐现实啦，晓啦。啊，若无你卡啦，阮只我大名电话住址甲伊留详细，专车专人甲伊送到好上，安尼好无？好啊、哦，来，看嘛，看2799279，赶紧的哦，最后剩一礼拜哦，咱的这个八八节活动，林国清说了，林国清说了，王家庭号的 QMB 活力民宿特别组的，咱最后进入。倒数计时啊哈，搁剩一礼拜就结束了哦，所以莫无搞，今莫来到阿伯莫的，赶紧的哈，迄个快速路的哦，对啊，速速筛验会啊，赶紧起来甲客，啊看爱贵州，那讲我是到这时阵较要大款的啊，莫袂去，就我拄只讲你卡来，我叫人专车专人给送到府上，安尼就对了，好不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最后哈，咱的八八姐哦哈。霸气十足的精神，特别结束了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来，咱公维，
1: 你好，
0: 苗栗哈，
1: 对，我要活力民宿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哈，你讲来要几组，还佫其他无？

今天是7月22日，我看一下好了，24哈，啊，几下就记。好，来说收听节目，比较笑讲报帮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各位来改听歌了哈，唱歌哟，来七情来西港，上电没有？住在当时的天风跟我们店面下来，大家到底来收听文风呢？

哎，谢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来哦，今嘛中秋节要到哈，中秋节网购，但我今嘛开始拢咧拍广告的店，哟。我阿德阿未过中元的，得过中秋，未使咧讲啊。中秋节如果人家要玩过，如果要送礼的话啦，咱拢会提早先订啦。啊，即摆诶，少年啊，着拢做时间网购、网络订物件着对啦。但是网络订物件去等着诈骗的啦，所以恁迄个目睭爱上暗啦。那像阮这个老应该是较歹骗啦。为什么？阮也未使要操作这啦。啊，恁会晓的吼，那目睭无上暗吼，啊着歹死啊。因为吼，咱的迄个高雄市吼，目前就是已经接获两件月饼网购诈骗案了哈，财损拢总是无多啦，讲起来是无多啦，18713块尔啦。但是陆陆续续啊，进步真是两件，对吧？好，所以讲，今个咧讲中秋节三大常见的诈骗手法，恁听一下。第一种的就是诈骗集团哦，会伫一介社群页面发文发了，要卖这个月饼。啊，是民众购买，而且也指定使用的黑鸟宅急便、卖货便等等的平台教育嘛，对不对？所以你啊落单了后，也页面奇怪，我着落单，页面伊甲你显示呐，交易失败，伊甲你显示交易失败，对方马上着要求被害的民众，吼、哦，你着、就是啊是这个，就是要求被害民众吼，爱跟这个假的客服人员加赖联系。然后进行的实名认证验证金流，其实吼，老公电话那边去的迄个，反正就是某个网站呐哈。如果来给伊个阿公要认证嘛，我得退出来呀，我惊啦，真的。哦，所以这个如果认证哈，这个物件的乌白字哦，当下尤其是关系的咱靠者来对钱，真正一声都无去呢，真正一声无去呢。所以来恁听好哦。这给白的是诶，要求讲阿公，你那边物件你就下单啦，但是伊个页面咧显示失败嘛，失败伊的诶，叫你用当然来靠你，讲伊是客服人员是假啦，也叫你吼加赖啦，啊，然后会当进一步联系啦，啊，你加赖一定要实名认证啦，吼啊也下个验证着你的金流，啊，在给白的客服。银行的专员也搁再进一步指示被害民众去到 ATM 临柜或者是网络银行操作，所以这个民众诶，银行诶，口座内底诶钱啊，总啊，因为这个无卡取领、汇出、跨境支付等等的方式赚出去了，你的钱瞬间消失，就是这样来的哈。那另外就是。诈骗集团会假冒知名饭店，讲啊某某知名饭店做大间的哦哈，假冒知名饭店啊，是讲啊，得请恁卖粿仔饼哦，这都就那到这个漳州这中华迄间，得个留个起来呀嘛，对吧哈？我就是做大间的，啊不是哦，我就是足有名的高频业者，也拍奖品牌，拍奖品牌，大家就讲哦，安尼好哦，这有名的哦哈，所以他会提供。中秋节的礼盒订购资讯给你，爱透过假冒的一页式网站线上表单，或者是付款连结，重点就是要引领入去迄个以假乱真的网页啦，要爱恁付款购买，安尼就对啊啦。啊，其实迄是假网页啦，真侪被害民众付款了后，才知影讲。去用骗去啊！啊，都我拄只讲假哈，但是出事网站咧，你想要讨钱也是安怎哈？要卡电话甲问个明白的时阵，歹势伊这网站都已经关闭了。你想要看钱对也等来袂，你想有可能？那根本就不可能了啦，追不回来了啦，嘿啦。那第三种的方法哦，第三种诶，他们诈骗的方式的先啦，假代购诈骗。假代购专骗，拍背嘛，啊，我帮你代购啊，啊，所以民众因为误信对方有所谓的特殊管道代购，就会当方便买到，唔免排队的蛋黄酥、凤梨酥，
现在不然摆到肉肉等我啦，再给我一摆我会欠死吼，看到这人就生啊。啊，不过我就爱吃这间的，要怎么办？现在就都有帮人代购，就是帮你排队啦。但是伊只用网络的代购，这有东西就是会陷入的这个陷阱内底啦吼。所以两个啊，我来改变，我就可以用特殊管道，我就熟悉上面会，我就知道，给你买偌济，拄偌济的哈啊，你就说啊，那就给他买好了啊，都好，交代好去订就好啊。所以你看，那个我又不用排队，我要不吃蛋黄酥、吃凤梨酥，我就不用排队，人家就帮我送过来了，而、啊、且有什么不好？但是你爱情先回过来，不我。我们要拿去给你订啊，对，要先付钱呐、啊。所以你俩转账之后，了后对方收到价钱，消息去了，你就找不到他的人了。哈，没想到中秋节前夕，货没到，钱也飞了，就是拢安尼哄骗去哈。好了，所以讲，警方也呼吁啦，你俩买月饼爱认明官方网站呐、啊。啊，是有实体啊，不然你去到实体门市嘛，都做那运动的，对不？哦，啊，无就是咱有授权的这个正规的电商平台啦，啊，确认五家那个落单啦，安尼你的钱较袂许赔去啦，对不对？啊，你若到中秋节要送礼，我家嘛有啦，啊，阮家也有啦，你电话卡来啦，我改大名电话住址写写好详细，我就改寄去啦。嘿啦，那咪咪啊笑的足稳的啦，真正好五十二档的老字号呢，扛棒是倍儿亮的呢，对不对？你得卡来才定啦。要往来所以啦，我有啦，嘿啦，对阮遮出去的拢袂订单啦。哦，咪咪啊笑起，迄只在漳园的讲稳的，你唔稳的啦，在漳园的来就足稳的，你卡来甲我电话甲服务。那警方咧讲啦吼，你要操作的这网络真的要小心啦。防诈三不原则就是不轻信、不点击、不操作啦。任何要求前往 ATM 哈，或者是爱开启网络银行取消扣款、解除设定的电话，拢总是诈骗，安尼就无唔对啦哈。可能用亲戚朋友代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且公布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心在故乡，这些都是苗栗的李大哥，感恩收点播歌曲。来，大家到点收听，多谢。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哦。
1: 王婆婆食这球吼，本地讲
0: 要整形啊，
1: 啊我甲讲叫问才准的，啊我讲叫伊食球啦，食看卖。哦，真食这，恁知影，这个风台厝底拢飞了了啦，啊拢已经清啦。啊我讲你心脏会感情啊，啊伊讲哦，真食这讲叫咯，好个讲老辣的啊。
0: 啊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呢，食咱即马QMB 食这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脯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大吼？
2: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嗯，袂安尼穿平平啊吼。
2: 哎呀，我
3: 讲卡无舒服
0: 啊。你卡在安怎无舒服？
3: 我感觉杂杂安尼，啊，人只爱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只会食偌久啊？
3: 我食单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单瓜过来，即、這个情形消息来影。
3: 嗯。
0: 哎呦，袂安尼杂杂啦，袂安尼有白精啊。
3: 嗯。
0: 哦哟。阿元好久不见了，阿你讲你梦啥？
4: 你还没去做大刀呀？我最近啊，我那梦一刀，我有搞你个助理工啊。
0: 哦，阿你食了有干嘛讲？
4: 未歹啦。
0: 大头啊吼，足在个无？
4: 有啊，未歹。
0: 其实我要跟你讲的吼，拄则恁听着这见证，你若讲碰碰装钱啊，无论你买装还是已经有装啊，你拢甲食 QMB 就对了。不管你有装无装，你着 QMB 甲食。准好你讲你有装，你嘛是当食 QMB 啊。反正伊着是咧，咱个胖脯仔个细胞要用个一个原料，就是要食个原料啦。所以你逐工来甲补充、甲充电、充好饱，咱个胖脯仔自然着安定啦，特别乌白条、乌白精啦。啊无着是安尼，从无咩啦，像要无咩去安尼，啊从迄个。要买活来，迄种感觉啊，杂杂啦，啊，想要买活来，迄种介恐怖啦。你唔通讲啊，唔过迄一个啊尔呢，就是讲迄种现象一个啊尔呢，做者就是拢一个啊尔，你无感觉讲，迄可能是牛头马面吼，要来拖啦。诶，就是说死神要来接近你了啦，我唔是咧甲恁吓啦，真侪会怎啊困觉怎啊死严严的无吼，是拢安尼来的啦。啊，有碰波无力，咱会忝呐。因为吊会吊袂起来，人会感觉足虚脱嘛，会感觉无力嘛，还是忝嘛。啊忝，咱有一个习惯就是，我来睏一下啦。咱人啊忝，就想讲啊无睏一下就好啊，安尼啦。这就是拢安尼，迄个修养啦。啊，所以拢就是爱睏睏睏到怎啊，怎啊分段喘气而已啊。哦。啊，所以若到这个岁啊，真正讲，咱得自少年用的电用较紧。从几趴拢知嘛，因为我跟你讲过二十岁是最最高峰嘛。咱的碰波做做电的嘛，吼啊，咱以那专家因以咱小体的时间，每十档就是消失15%嘛，那是用15%，用个，啊，所以偌济啊，你好，你跟你说，啊，二十岁过后到30岁，吼。15%，好来，30岁到40岁，即行个15%，40岁到50岁，即行个15%。所以你较近几岁，你阁存几趴的电，应该足好算的呢，真正足好算的呢。啊，唔只讲手机啊，你来怎讲？哎呦，走，到要无电啊，存几趴的电，你得赶紧要充啊。同款，咱的碰布啊，你原来动作安尼伫咧对台就好啊。该充电得个充好吧，唔通等到无电啊，宕机啊，未付啊。完全拢无，互你讲无，我感觉等个申诉一下，还是上诉一下，无互你上诉的机会。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就是碰不啊掉去，就是没有重来的机会，无就无啊啦，无就无啊啦，哦。所以讲，一路万难代志，若讲互咱个当从头来过 ，OK， 但是唯独这件代志，互你从头不能来过啊，去就去啊。所以咱用这个比喻啊，甲咱这个回来。哦，拄只讲伊每十当小，迄、那个小体15%。那如果你若是讲本身你个有三高、有糖尿的人，你个咧食遐药的人，你抑制辅酶、辅酵素的生成，要搁较大，要搁较悬。这种个种无法度行个，本地这个物件，咱身体有当在甲制作合成，但是你咧食这药啊，伊无法度制作，伊无法度合成。你欠这个物件是足欠的欠哦，所以你若代慢性病人，到尾碰波无力。总要休息的，是足多的啦。 你唔通个安尼继续落跌吼，咱真来感觉讲，王爷我最近哦，但拢感觉杂杂八八吼，啊乌白青乌白跳，甚至吼，那你要讲一个话，大心亏呢，嘿，敢那做爱出得讲安尼串呢？安尼就好冲啊嘛，对不对？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来，哈咪哦，咱来记得霸气十足哦。那个爸爸节的情商，咱已经进入倒数计时哦，剩一礼拜还好恁碰咧哈。来，那个 QMB 呢，咱是两罐半啦，两罐半，安尼5600哦，就是咱开两罐钱，半罐九十了，1400得利公司送给你哈。安尼两罐半5600，你来买一组，就是送两罐半过来，等于是一罐大过来，2800呢，2800，咱就赚2800。啊，你看你开万几，一万两千。一万一千两百，结果你给他赚2800，安尼就。
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9: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8: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6: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

0: 啊，咱拄只吼咧讲着是尖尖线情对无吼？啊，即摆要来讲着这应该是电火情啊。奇怪，我较早住大楼都无碰到即落遮好诶人哩啊咧。啊，我即摆要来讲吼，有一个朋友讲住公寓啦吼，讲因较早住一间公寓吼，住着一个逐工透早做准时哦，伊两点就拢会起来开迄、那个。阻人的灯啦、啊，原来电梯拍开无，拢有条阻人无吼，伊拢会拍，伊拢足准时的，透早两点就去切电，就去开电火啊。啊，所以一开始吼，大家敢那讲也无啥那个要义啦，一直到管理费吼明细贴出来的时候，公共电费比平常时啊加一注大啦。那住户的群组内底就开始有人讲，啊，是不是这個楼梯间的电火吼，是不是安尼？开伤久嘛，啊，遐食电的嘛，啊，迄个时阵，大家第一想到就是住伫个顶楼的伯伯啦，就是这阿伯啊，因为都这习惯了，每一个暗时要睏之前，伊拢会去楼梯间遐个看看的吼，啊，到透早两点左右，迄电火就倒啊，伊就去切个电火啊，哦，但是啊，就是早上五点多才关掉安尼啦，所以有人就讲啊，伊是毋是忘记关灯？啊，有嘛讲老人家可能是。唔知道要省电啦，老人家一般拢会较省电啦，但我这唔知影省电的吼。啊，我嘛人家你讲公共区域个电无需要安尼浪费就对啦吼。迄个时阵嘛，即阮这边嘛讲感觉足奇怪，因为阮这栋大楼无大啊，住户互相嘛是拢熟悉啊。啊，大家拢知阿伯一个人住，啊，伊囡仔拢伫外面咧做工课，所以平常也很少回来。啊，伊每一工在下讲会去第迄个。医疗小板凳无吼，去一楼拍日啦，看到厝边经过会点头啦，讲是一个袂歹斗阵的人，只是有一寡生活习惯跟少年的讲不太一样。有一摆吼，伊讲伫楼梯间撞到伊的时吼，就顺口提醒了伊就讲阿伯，最近吼，公共电费哦，敢那有较低哦，你左廊灯是不是唔免得逐工安尼开吼，开遐久安尼？哎，一天完无受气哦，只是看。看了一眼楼梯啦，伊讲暗时有人转来比较较方便啦，是安尼讲啦哈。啊，当时吼，阮这边讲也无多想啦，还以为讲啊，可能是阿伯个是本身个人的习惯俩吧，嘿呀、啊。后来这个住户群组有个在讨论，那个讨论过了白啦，所以有人提议讲啊，无改成感应灯好了啦。冇人讲先请阿伯卖每天开安尼啦。大家想拢我那无恶意啦，只是家己讲一件小块代志，毕竟每一个月多出的电费，伫个小单顶面看到吼，都加出来迄个数字，心肝头都、就是，哎，有淡薄仔眼叫，你知无哈？好了，所以就是我也无恶意啦。那后来就是到尾阿伯吼搬走啊，搬走是因为身体退化，因厝内人甲安排去安养伊啊。那搬出去一天呢，阮这朋友讲伊拄好下班。看到伊家厝内最后几个纸箱啊，搬来楼卡，伊个有卡八九号，讲大家坐当啊，想要离开哦，也是唔甘啦。但是临走之前呐、啊，伊完了，给他拜托管理员啦，吼，帮忙把这个门卡口诶小盆栽照顾一下啦。啊，所以主厝都无能够再去讲着阻人灯的事情啦，因为大家拢觉得讲人都要搬走啊。电费应该正常了哈，可是几天后呢，楼梯间变个叫做暗。晚上回家的时候，对一楼看起来哦，整栋楼的走廊都是黑麻麻的哈。那个时候大家才发现讲，原来较早每一间透早点灯去爬灯已经消失了，阿伯就去养老院啦。所以真正到尾啊，知影讲真正的原因了哦，啊，人讲真正哦，错怪这个阿伯。我食老啊，啊唔知通省电咧，逐工按七早八早开遐久啊，电钱加开啊，哦，原来是住伫一楼护理师啊，伊是为着一楼护理师啦、啊，伊讲伊平时啊上夜班呐、啊，回来时间是无固定啦、啊。有一工夜晚吼，伊伫个即个楼卡迄等着过住吼，吼阿公啊讲来讲着即阿伯搬走的代志，甲即个楼梯间较暗的即个代志，即、這个护理师。才讲到这个问题，讲原来那陈丹是阿伯特别特别较老的啦，特别胃亏的啦。伊讲家己较早吼，拢常常透早一两点才有下班嘛，所以 那栋老公寓的啊，没有电梯，楼梯间又是比较窄的哈，有时候这个手上拿着便当袋和包包，摸黑找钥匙就是很不方便啊。所以讲这嘛，讲开始老公务啊嘞哈。所以有一班，伊讲伊回家比较晚嘛，伫楼卡咧找锁匙，找足过孙，都在等着阿伯。阿伯问讲，你是毋是讲定这时间回来呀？伊讲系啊，因为我伫咧病院咧上班嘛，上夜班。自迄改了后，阿伯逐工阴暗听到乌托邦声，就会落楼甲即个走廊的电话甲拍好开啦。好讲，伊没有特别讲这些事情哦。阿伯都没有特别说这件事情，是。这个护理师伊拢一直感觉只是可能刚好啦，就像阿伯可能拄拄啊好要，我那是要落来开的，伊无感觉讲阿伯是特别来为伊点亮这一盏灯，点亮这一盏灯的哦。伊拢拄开始，这个护理师拢感觉拄啊好诶，拄啊好呢啦哦。你讲就是很巧啦，就是刚好刚巧安尼啦吼，所以是一直。跟阿伯搬走了，伊才知影讲那盏灯不是忘记关，不是袂记关，是有人会记得伊每一工拢请我倒腾来，所以才会住户听听了吼，哇，大家拢点点啦哈，加水变纳水啊吼啊，所以因为那段时间吼，大家看到电费增加吼，就是都知影讲去爬电费倒太久的原因啦，就无人问阿伯为虾米每一工固定迄个时间开啦。嘿，我甲你讲公共电梯吼，因迄尊者若改出来，唔加钱啦，真正唔加钱。你尊者，你讲你开也好唔好，会多出一点点电费，唔加钱啦，真的啦。啊，就来讲，唔加钱，看这台叫做汽车厉害嘞，吼，是不是？嘿，我也是搬开大楼，就是安尼。我咧大楼吼，一个经住户者，你电话若拍好开，又是银行，只要拍好开，袂去关，就是紧紧关的。啊，无你拍，迄个时间在电话倒，伊嘛是个爱关的，伊讲安尼较省电啦。你也想看麦？啊，以前吼，拢伊咧顺咧，我来感觉做好笑，我讲啊，这个人是啊，食饱拢无代志做，拢直接顺电话咧，管啦哈。你嘛讲话讲公共区域这样子哈，比较不会浪费电哈，因为公共区域拢较无人去想的，讲我电话爱关下钱嘛，对不对哈？他就觉得说这样子会浪费电，哎，可能退休啊，阿无代志做，大家拢去顺下电话有关无关呀哈？啊，大家啊暗顿的哈，一半半夜都暗顿，是暗暝三点呢，够恐怖的。好啦好啦，我感觉哈，那过困哈，咱规身卖。住大楼啦，系啦，啊住透天的南部透天也无介贵啊。你有去即摆人去种迄中国的古透天的人即摆话拢啊俗俗啊，对不对？哎呀，正经也无比大楼较贵啊，哦。像我这种我行我素的，我看我还是自己住好了，不要跟大家住在一起哈。你还等着像一种的，迄、那个有强迫症的厝边哦，我得害伊啊，我到底就起我就歪呀，姐姐。好啦，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阿伯，人家明明就是因为护理师啊，大伊真正是好心啊，大家拢误会这阿伯可能天特啊，袂去开袂去关啊，是安那。所以你看。伊阿伯讲伊说什么好代志，咱家误会伊嘛讲无啦，因为我的家属伊嘛唔该说呀，伊也该说，有时候他自己做什么都很清楚啦哈。后来社区知影阿伯因为安尼，就是关心着人这栋大楼，唔是干那你的大，有当下有可能人暗顿来，啊为晚回家的人留一盏灯，这是一股人工节善举，也是一股暖流啦，一股暖流啦，所以后来知影讲，原来阿伯有这用意了，社区决定来，你落楼梯间吼，即马要改迄个感应灯，我感觉改感应灯上 OK 啦，我就是它自动关切嘛，啊，就是晚上回家的人伊嘛要摸黑走路嘛，伊感应的有人经过伊就倒嘛，啊无人伊就家己去欢喜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最 OK 的啦哈。即使偶尔经过顶楼迄个楼梯靠窗，还是会想起较早凌晨两点，就是有一趴电话倒了哈。那个时候我们以为有人只是浪费公共电费，后来才知影，人只是点点咧替另外一个晚回家的人留一点光而已啦。感动了，真正，啊，不是咱家己的阿公啊，家己的阿伯，还是讲家己的爸爸，你看。 就是有人就是会关心这一种事情，啊，有人不知道，就是会可以，欧北妹，啊，是不是敢批评？就是也有这种人，对不对哈？哎，干啦，这个故事在头啊开始咧铺陈的时候，我就知道阿伯那边顶绝对有人暗回来的人啦，对啦，一定是晚回家的人给人家留的啦。我有影无？讲到这个结局后面，就真正看我想拢同款啦。外面监督都较歹啊，拢干那看到恁目睭前看到发生的代志呀，啊，好啦，听乖了，听乖了，反正哈，我是觉得说有时候哈，咱多少得看代志，不要只是看它的表面而已啦，哦，表面啦，嗯，听乖了，哎，海誓山盟哦，海誓山盟，这是咱啊小店的嘛哈，好来，来到这收听，坐坐。我想听歌嘞，喂，我想听电话。喂，你好，我君兰姐，你好。
1: 是啊。我是郭梅花啦。
0: 哦，梅花，你坐你卡。
1: 梅花哦，阮家咧甲梅，你明仔载卖送来我好无？
0: 好啊，后壁排队一大堆啊，谢谢你的让贤呐、啊、哈。好，啊、谢谢。我讲后壁人排队的过来会伫遐咧排，谢谢你的让贤呐、啊哦。你无爱人应该会当甲排到啦哈。谢谢。
1: 安尼好人啊。
0: 好 ，OK， 好，谢谢，谢谢。我搁顶，我顶，搁顶顶报哈。伊滴吼，我拢会讲，搁叫你哪有要爱的，拢先排队，就是我这个情形哦，知影吼？伊讲啊，排偌久不一定啊。你像这都小卡撑个顶顶顶个，都搁无爱。大不是嘛？安尼，我敢人讲见怪不怪啊？你敢知影嘿啊？所以我唔想讲排队，那有人等着这种的，你就是排着。对不对？嘿，好，来，咱来安排着这首歌，叫做《海誓山盟》哈。跑到哪里去？跑到哪里去？好，来，这里哈，《海誓山盟》啊，这是咱多的家己阿秀啊，给咱所点播的歌曲，谢谢。

0: 好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爸爸节活动有去，你国立民宿去几组啊？
1: 我去两组。
0: 啊，是有互你好帮无啊？
1: 有啊，我就是吼，我七十几岁啊，但是迄阵我的姐是先是原因，就想提想要放，啊放无出来，放未出来，安尼啊足艰苦安尼。啊，我拄啊伫电台有听着你咧广告，我讲啊无甲要来食看卖啊，食这咧吼，个吼咧摆得继续顺，继续困我。
0: 阿姐，敢无亲像我昨日讲讲，迄袂相像，咱的喷口吼抹一层迄种润滑油，放个得出来。
1: 嘿呀、啊，对
0: 哦，就那种感觉哈，就轻松的样。
1: 哎呀、
0: 啊，
1: 我
0: 啊现在啊，国家啊，好食好困，你帮你啊，吹只白只。妈妈，
2: 活力敏素哦，我是大便比较不通，用恁的活力敏素食吼，大便顺，好啊，一日食两包，半年后吼，就顺食一包。所以我去年买的啊，我买一年份啊、哦，所以讲我即马算算的吼、哦，会阁买一年。我有介绍人食吼、哦，啊伊冇食，伊讲伊有改进。啊因这些，因咧就是起码有迄个体型的款啦。
0: 好好好好。
2: 伊讲一担十包吼，因大姐啦，大姐讲改进，啊伊知影伊家己较严重啊。哦，伊讲爱有咧继续咧食啦，但是有改进。
0: 阿信妈妈，你嘛足好个咧，你有够好个，你食了好，阁会拨人食啦。啊，这回咱爸爸节活动有去，你国立民宿去几组啊？
1: 我去两组。
0: 啊，是有互你好帮无啊？
1: 有啊，我就是吼，我七十几岁啊，但是迄阵我来食是先是原因，就想提想要放，啊放无出来，放未出来，安尼啊足艰苦安尼。啊、我拄啊伫电台有听着你咧广告，我讲啊无甲要来食看卖啊，食这咧吼，个吼咧摆得继续顺，继续困我。
0: 阿姐，敢无亲像我昨日讲讲，迄袂相像咱的喷口吼，抹一层迄种润滑油，放个得出来。
1: 嘿、
0: 啊，大哥啊，你几日几组啊？
3: 买三组，迄四项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放啊无？
3: 食了好啊，本来我足歹排，去开刀来治，啊，我当下都拢食好哩面子，尔自己拢食三包啊，哎呀，啊，我即摆食了无较改善啦，
0: 真正赞你啦，
3: 开始买第一我就买啊。
0: 不会啦，啊，都胃肠功能蠕动下较功能较歹嘛，蠕动较慢，啊，所以办袂出来，实在是做素常的代志啦，真正做素常的代志。啊，所以咱活力民宿爱食，你唔通听放袂出来哦。啊，伊看医生，拢食两片剂，两片剂。我讲你食两片剂，食到到尾，你的肠啊，得分段运动啊，得分段做工课啊。啊，这个放袂出来，得愈来愈严重。哦，唔通拢靠迄只有在人放，咱家己爱会放，所以你起困就足重要诶。好食好困好放的日子就是你的啦，食好困啊，这也不是食药啊，好困甲饲好大无，饲好伫咱胃肠定根。咱除了吸收也好，吼，啊个好嗯嗯也好，搁再来一个会当互咱心情快乐，因为咱的肠啊嘛去制造着迄个血清素啊，也是迄个多巴胺这物件，所以咱肠啊袂泡甲球，伊如果咱心情轻松，头壳得我那已经讲啊。肠啊拍个球，咱头壳我会拍个球呢，不是买呢，吼、哦。所以你看，一个肠啊有健康无健康，才重要哦，是哩。所以近几年哦，真正啦，较都市都会区的人，是拢时间食这个益生菌的，真正时间，这就是时间呢。啊，所以你讲啊，益生菌现在是普遍被接受的，很就好诶上面，但是问题是它内底诶菌种偌济，也专利有规矩，哦，这决定到它一支产品的价钱嘛，哦，所以你看咱内底有两支有专利诶，四支拢是足简单的菌，哦，就咱的许庭元医师，咱的许庭元医师伊家己，哦，就是他自己发现的这一颗，就这富甘乳酪杆菌，哦，这个有专利的哦。好，来再让我解比菲德氏龙根菌，这也是都有专利的。那嗜酸乳杆菌跟那个鼠李檀乳杆菌哈，这嘛是拢对咱的，咱胃肠蠕动，好，胃肠蠕动强化着咱的这个肠道功能就好一些困。所以，迄、那个许天医师就是讲，咱唔是干那过大肠，买过小肠，过小肠买过大肠，哈，本来咱这肠爱的就是大小肠之分嘛，对不对哈？所以要全面照顾它，咱的这个。诶，消化功能才强会起来。啊，消化啦好，自然咱就食会落；消化啦好，自然咱就会放。好食好困好放，迄叫做人生三大快乐。迄个日子一定会轮到你。啊，所以你讲你最近有这种情形， 拢垫垫袂出来，甚至都食袂掉白个，这就对啊，爱紧。哦，啊，你若讲，咱若讲啊，天气若咧反寒、反热、反烧，吼，即温差时阵，你着唱唱叫，甚至就是都出这个营养啊，出那个营养的对。你有种体质无啦？出这个营养，出那个营养的体质。这就是我原来你的肠有毛病啦，所以咱个正好困了了，就把这种的体质就调过来，安知啦吼。好，来活力民宿啊，大细汉拢会当食，哎，小朋友还当食，搁如何哦？你自细汉就会当个正好，肠啊个正好困，因为大汉的，伊胃肠好吼，小吸收好，迄个大会足紧呢。你看胃肠若好，囡仔拢较敖大，事实有影吼。所以你从细汉就甲调，啊，恁孙公管我那迄个出这个营养，出那个营养的吼，我那好啰嗦的，你着真着甲饲好困啊。愈大汉，你着那愈大汉，这种的问题着愈会改善啦。愈侪愈大汉，自然伊着改变啦。啊，所以你真调，你要等下什么时阵甲调啦？较早咱着唔知，啊，真知影你唔着好，哦，咱的孙和咱的囝细汉着来食这个困。该赞哦，够好诶！哦，还佫有在70%的抗体伫咱的肠啊！哦，咱若是肠啊，够用，当然咱也较比如较有抵抗力。哦，安尼好唔好？来，迄个活力民宿一盒是偌济？咱平时啊，吼，诶，做好像恁啦，一盒是60包啦，5000，2800啦，一盒60包2800啦。啊，咱即回是买两盒，佮送你30包半盒嘛，所以是。等于两盒半嘛，两盒半5600，啊，所以唔过咱即回做诶包装是一大盒内底，唔是两盒加一个30包，唔是，是一大盒内底拢总个来存85包伫内底，啊，迄量就是两盒半诶量，安尼知影吼，5600而已啊，啊，所以买回来大大细细拢会当个顾啊，这是最不伤害身体的药，所以咱厝内无论你什么年纪，吼，拢总会当食。一回甲100回拢总会当顾，看咱得力灵菇、精血、力丸同款，一回甲100回拢会当啉吼。啊，咱迄个食好困，哪个有咧？食益生值，就是咱讲个有咧，食饭、食物件，伊咧定金咧大无个愈水啦。所以你来当灵菇、精血、力丸拿来泡泡，甲配咱的活力民宿，可以的，非常的好。互伊食着营养，食着伊要食的物件，伊就自然会说定金什么生产，佮减大无都有吼。所以来。这两项搭配的，咱的活力民宿灵菇精说的，用搭配活力民宿是一级棒的啦哈。啊，阿君这回甲阮爸爸姐精神哦，我来搁好一遍。咱灵菇精是5罐一组，5罐就一箱，4000块。雪莉我嘛是5罐一箱，4000块。QMB 2罐半，5600。啊，咱迄个活力民宿一盒105包，5600，好，一盒105包，5600，这叫做特别做诶。啊，咱已经进入尾声，咱月底特别结束啊，好，所以讲来，迄个阿伯碰诶碰无够，赶紧碰来投下去个药房指名啦，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少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再拢免客气，讲电话专线传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不要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界的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4: Hello， 我要问你啦。
0: 嘿，你讲啊，你讲。
4: 化疗的人会使。

0: 喂，你好，阿君。
1: 喂，阿君。
0: 嘿，是。
1: 你跟我寄一个那个心脏的。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哈，你等我一下。你要爱什么的？

0: 若无方便去药房，就今仔就好淡定嘛。你无方便药房，你甲我讲，我叫人家去过啊，好不好哈？啊，今日因为昨日也休困嘛，因为今日高雄的，因为都吼都甲停班停课哈，昨日也休困，所以今天接电话拢是阿君。你若讲对咱的产品方面有对无清楚要问的，想要了解的，吼，甚至就是食好要来甲咱娱乐的，要来甲咱做分享见证的，拢甲卡空八空空2799279的电话来哈，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啊，休困休困，我也无休啊，有啦，嘛是啊，有落雨落干咧，嘛是着爱来迄个陪伴恁的。嗯，我有哦，你今仔现着啊，你毋知小顿顿的哦，金盆，金盆嘞，
1: 阿君，
0: 嘿，金盆来啦。
1: 啊，你即摆哪足久无卖迄个香果迄个啦，
0: 啥货啦？
1: 包啊？
0: 啊，高钱包。
1: 对啊，
0: 唔是足久啦，迄拢本地的爱足久好卖一摆个啦。
1: 哦，对
0: 啦，食了伊叫恁加看管，恁唔我都甲恁讲了
1: 嘛。有啊，我买偌济箱咧。
0: 我就讲啦，无半冬，无就一冬，你敢知有一冬是两冬拢无卖咧，无米通卖恁嘿。无啊。
1: 卖落啊。
0: 要去食，你得去食蛋咧。
1: 我去恒星摕两组迄个 Q。
0: 哦，你摕两组 Q 啊？哎、欸，你 Q 食了安怎？
1: 食了
0: 来进广告嘿，食
1: 了好啊。
0: 安怎好？根本嘞，你拢唔捌咧来做见证嘞，也差不多来，你讲安怎好？较有力来伊。
1: 对啊。
0: 有感受着啊呢，较有力，啊无你较早食下，较无力啦。是安怎你感觉个呀？
1: 软哥哥啊。
0: 软哥哥啊。哦，你较早讲软哥哥，啊心中无力软哥哥安尼哦。哎呀。哦。
1: 那靠咱人行。
0: 啊，早软哥哥我那。无哪通行嘞哦，
1: 哎呀，
0: 哦，我了，连行路也无多，
1: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食有进步啊，即摆行哩啦，拢行到底啦。
1: 啊？
0: 即摆行拢行到底啦。
1: 拢行头迄路远，我爸爸也讲，行头有十七号分，15分钟。
0: 哦，你即摆有叫人行10几分钟啊？
1: 嗯，
0: 老啦。安尼，迄个5000步应该我哪有啊啦？
1: 哦，
0: 好啦，赞，足欢喜，甲你足恭喜哈！好，谢谢哈、啊哦！好，金盆，来佚佗，好，拜拜，好，谢谢，来，以上广告，拄只个哈，电话是虾米人卡哩拜？哦，一通来啦，因为我今仔伊就甲伊讲，昨日就放假嘛，放好雨假啦。所以恁今仔日卡了，拢我一个人接吼，恁都要等我一下，啊无一困头向冲入来，我嘛是得爱一通接嘞，无我嘛一支吹尔，无敢会当过来见啊。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2: 请问刚乔佑那一首歌叫什
0: 么？路人的一生啦。嗯，
2: 好，谢谢。
0: 谢谢。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3: 哎，你好。哎，你好。我要问。
0: 哎，你问啊。
3: 我要问那个脚肿啦，脚肿跟肾功能是要吃什么？
0: 脚肿是怎样？是行起来水肿呢？
3: 哎，水肿对。
0: 水肿不一定是腰肌，有当然是心脏哦。
3: 啊，你好。
0: 是的。
3: 啊那个肾啊，肾的，好。

0: 拢家己好，家己不错哈。好好，你继续啊，继续摸嘿。喂，你好，外坤来姐，你好。哎、欸，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
1: 我要甲你点一点歌。
0: 无，我这个时阵无点歌。哎、欸，晓晓晓哈，好，谢谢哈、啊欸。我拜六会互恁点的。来，苏红啊。
2: 喂、欸。
0: 苏红。
2: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2: 哎、欸，我要跟你做一个见证，那个是那个火力女士。
0: 啊，来进广告，瞎讲。
2: 啊，
0: 火力女士啦。
2: 对，我女儿以前她下巴都会长痘痘。他吃的，哎、欸，好像一盒而已，下巴都很光滑的。
0: 是哦，因为咱放的清气嘛，是等于是在排毒啊，系啊、嗯。啊，你说你毒血脑下出来，当然咱迄个啥迄、那个痘痘的问题，应该也会跟着改善啊。
2: 因为我们家都吃五年了，然后他是最近才吃。
0: 嗯，我最近才吃啊。
2: 我是对他的只要有特惠值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中立嘛，我们就去联合大药局那边嘛。嗯嗯嗯。昨天因为没有空，然后我就叫那个老板娘帮我送，那他开心自送过来。
0: 对，是是是。
2: 对对，真的，我们都已经四五年了呢。
0: 四五年了哈，啊，这回咱嘞那个特别组的，你摸几组啊？
2: 四组
0: 哈，安尼也塞啦，OK 啦，嗯。
2: 我还想因为他昨天我自己先去买一组、
0: 嗯、
2: 然后我跟老板娘讲说哎、欸、可不可以还有吗，他说有，我说那你再帮我送三组、嗯、昨天晚上他就帮我送
0: 过来、啊、好赞赞赞，因为女儿现在愿意吃他了，全家一起顾嘛哈、
2: 嗯、对啊，然后就连两个小朋友也在吃
0: 啊，赞哦，啊你做概念嘛，这两个孩子好，你安尼吃一定聪明活泼蹦蹦大，
2: 对啊，都前五名啊，
0: 我告诉你哈，
2: 嗯，
0: 从小就知道吃那个益生菌的小孩子哈，真的会长得特别好啦、嗯、今天哪一天外围真的，因为你的体质、
2: 啊、
0: 你主持人的过得很好，
2: 你的电台听五年了
0: 哈哈，谢谢啦、哦、
2: 对对对，然后我的室友他说他以前是肝的有问题，后来去检查，
0: 嗯，
2: 医生说你没来啊，你的肝好了，然后他就介绍我是肝是没有怎样，因为我有做健康检查、
0: 嗯、
2: 可是他是跟我讲说保养，我就说哦好啊，那就是保养的，
0: 所以你也去买回他肝，
2: 你还要我讲是啊，还有那个什么救援币我也买，我先吃，然后他说你吃的怎样，我就说哎，不会说，因为我每天都有量血压嘛哈、
0: 嗯
2: 哦，啊，然后他就说哎，吃的好像很不错，结果他跟着我吃，
0: 嗯，
2: 对，然后那个灵菇精我吃粉的，他吃喝的，
0: 嗯，
2: 对。
0: 粉的喝的都一样啦，像我是较重茶水，我得用喝的啦，所以我从来我袂去食手摇饮的，是安尼啊。
2: 我从来不喝饮料呢，
0: 对
2: 呀、
0: 啊，我真正是对的物件拢无，人阿胖我啊啉，我唔捌一杯啉完的，讲足奇怪讲。哦，那这人啦，讲阿舅舅讲阿无你要啉一杯无，啊，人就讲阿无嘴大啉就，嘿，去手摇饮我从来唔捌咧啉到完的呢。
2: 我都不喝，
0: 所以我讲我对伊无兴趣啊。咱就啉啉高精长期水利旺加这个关系啊，所以觉得喝这个就是很健康、很放心呐、啊，嘿啦。
2: 我吃粉的比较刚好，为什么？我可以携带方便。
0: 嗯，对，携带哈，粉的是携带方便呐、啊。啊，
2: 对啊，因为我也听那个安吉讲说他吃粉的，然后我就想说吃粉的。
0: 我吃粉的，除非我要出国，我才会买粉的啦，不我是水的，因为我较重茶汤啦。咱女人哦，水喝够了就会很漂亮啦，懂我的意思吧？水喝够了，你的皮肤就会很漂亮啦。嗯，
2: 所以我们都一直在吃啦、
0: 啊，嗯，
2: 都有在吃啊。对，我们都吃五年了。
0: 对，好啦，你的我。你就一无，你就尝试看嘛，一半粉的，一半水的啦。
2: 好、哦，
0: 一你就一撮粉的，啊，一撮水的啦。因为水，人工精加水，你加你若有咧安尼啉吼，对于咱的迄、那个，就是放尿方面，也会你有感觉会较大补啦。
2: 有、
0: 嗯。嗯，真正啦。咱来放尿哦，放尿的人是会翘尿哦。身体会慢慢就衰竭哦，是真的哦哈。好 ，OK， 好，阿去买水的来，别跟我跑啊。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

0: 喂，你好啊，君你好。喂，哎，你好，
1: 你请问哦。
0: 嘿嘿嘿。
1: 我有买香菇精啊，吼。
0: 哦。

0: 对，哈，是不是？安尼，所以我甲伊讲，你甲既然即摆做治疗，你着规个拢交予医生啊，好唔好？好，伊甲伊讲安那，你着照样咧做啦，哈。好，谢谢，来佚佗。喂，你好，阿坤阿姐，你好。
1: 阿坤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请问你，咱咧化疗当食活力敏素？
0: 许廷远医师甲恁工作一摆啊，无问题，绝对无问题。
1: 无问题哈。一天会当食几遍？
0: 一包两包拢会使啊。
1: 不要紧
0: 哈，是哈，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来吃糖，好，拜拜，好好。啊，来了，我就好你听这段哈，我就好你听这段，都讲迄算广告，算广告哦，好了，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喂
2: 喂，
0: 你好。
2: 阿坤，我是你的新郎客呢。
0: 你好，谢谢。
2: 我那时结婚哦，冒两万几块
0: 啦。安尼哦，谢谢你啦，谢谢。
2: 我食恁的 Q 哦。
0: 食 Q 食哪啦？
2: 食恁的 Q， 食了四十二年啊
0: 咧。Q 哦。
2: 嗯。
0: Q 无遐久啦。
2: 我真有 Q， 我得。
0: 对啦，爱讲真有 Q 啦 ，Q 无遐久啦。哎啦，阿你讲林国清、雪莉王，这拢四五十单位
2: 啊
0: 啦。
2: 这拢有啊，有啊，迄五十几年啊咧。哦，
0: 啊你 Q 食了安怎
2: 啊 ？Q 食了袂歹啊。
0: 安怎好？你个讲者。
2: 我较早吼，那咧做工课，啊徛伫个树头遐吼，会昏呢呢。
0: 啊娘喂！啊你看，你看咱落尾手是碰不坏问题啊。
2: 无，我去检查，啊我搁排心电图，迄人拢，伊拢无。
0: 哦。
2: 啊，唔过那咧做戏做工课，日产就是莫离迄点木头就昏呢。
0: 靠腰，你去排心电图的，竟然去检查袂出来哦。
2: 啊，都无啊，都无喏啊。
0: 啊，安尼只好一路 Q and B 的个。
2: 都无，我本来是食香菇精水里丸。啊，今麦迄个头家结穿的头家甲我讲，无你食香菇，你食这个 Q 好无
0: ？Q 啦 Q 啦嘿。
2: 安尼。
0: 伊甲你介绍，那是对的呀。
2: 啊！我做你做都哦，食有够便宜，我会记得我来食二三。
0: 结出来头家足牛呢，也要叫你连高精血量配 Q 呢。
2: 我食足久啊，我什么物件，什么小物件都送呢。
0: 真正呢，伊介绍安尼，叫你介绍安尼搭配，安尼组合才是对的。
2: 因为吼，我较无时间人卡电来互你啦。我看到你要给你点歌嘛，是我啊。
0: 安尼哦，啊，你要听啥啦？
2: 奶奶，你唔要爱过我啦。
0: 靠腰啊！你都无开来，我会怎爱你呢啦？
2: 我拄好有开，你甲我挂开咧。你讲你无咧点歌呢？
0: 无啦，你着电话太济咧啦。啊，我今仔日我嘛无多甲你报啦。
2: 无，不要紧啊。我是要，互你知，我知你。
0: 你叫啥名？
2: 我有素梅。
0: 素梅哦。
2: 嗯。
0: OK， 好，因为这有当时挂拢我助理咧处理的啦，哈，好吧，好，安尼我甲你，我找时间甲你摆下，
2: 好，我去摸两万块，甲要去来摸的咧。
0: 安尼哦，啊，这要结束啊，下面我给你去欢呼啊，哈。
2: 唔过我有甲因迄个结束的迄个，
0: 好，给欢呼。
2: 和你讲啊咧。
0: 哦好，安尼好好，阿爷。
2: 我讲伊遐来要到结束，爱佮我敲电话，甲我讲一下。
0: 我讲伊会袂记住去。
2: 哈？
0: 伊，我讲哪个人精力好侪？
2: 我是固定的人客，伊唔敢咧。
0: 安尼你好啦，那上好是啦哈。好 ，OK， 好。
2: 哎呐，我是讲要互你知影一下。
0: 感谢你的见证啊！啊，说你这啊，来佚佗，好，拜拜，拜拜。记得阿卢，来以上广告，阿卢。
3: 喂。
0: 阿卢你好。
3: 我想私底下请教你一挂代志。
0: 你讲，你讲来，你讲来。
3: 笑哈。
0: 先笑，你讲来，请讲。

0: 啊，我真是袂问你安尼。啊，因为上次我问文心老师，他是连固定方面，伊敢那用模棱两可意思讲可吃可不吃安尼。啊，我真。
1: 伊哪咧甲你讲吼？

顶个你袂，你搁下次回诊医生看，甲你讲安怎啊？若 OK 就 OK 啊，就拢无要紧啊，嘿啊。上好一礼拜食啦，好，好吧，好 ，OK， 好，祝你健康，谢谢，好好。啊，唱完啦，安尼哦，一首用两分钟咧哈，谢谢，来，收听节目 B B 小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姑娘。

0: 甲恁分享故事呢，啊，毋过看看，无时间通讲啊。啊，会要伊家己身体是好代志啦，哦，啊，毋通吼，啊，若敢若早行做，早行欠吼，啊，一个只拍24个角，食，对家己还好，食较好诶，吼，啊，都凊彩就好，吼，啊，无咱绝春诶，咱咧穷。啊，无就是欠到吼，迄落身体有艰苦着啊，哦，也是讲需要保养啊，毋去保养。啊，再来，迄落严重红拖，啊，恁你毋是加讨袂疼，拖你个人嘛艰苦，你家己嘛艰苦啊，是毋是啊？啊，若搞不好钱在银行，人在天堂了嘞，你当阿姐是要创啥话？你也袂用着啊，我老实说。啊你就！你得孝良要创啥？钱你个赚，你唔用要老实些，人家会该感谢伊个，对唔对啊？家己用啦，用剩的较着用得好啊啦。迄唔同啊，咱身体咧挨挨摇头，拄只遐济，迄分明在底啊，做工课做甲莫伫手啊遐，遐要反叛去啊，排心电图也阁是检查袂出来个，要哪讲？要怎么说？啊，结局嘞？来吃啥好？恁拄食拢有听嘛？食到人真安尼，讲话淡定遐有力啦啦，人会做事啦啦，人会搁要对人佚佗，要对人行啦，要搁对人爬啊，看偌好，是毋是啊？我真讲过，所以我讲再创人生的高峰啦 ，Q 很美丽爱食啦，一只车引进吼，若去哦出问题，迄只车都无人要买啊啦。迄只车就是算国务商啦，人也知你只车已经出问题，无人要甲你买啊，表示只车袂走啊嘛，对不对？像在咧过路啊嘛，啊咱人嘛同款嘛，碰不完啦出问题啦，碰不完出问题，慢讲什么出佚佗有诶无诶啦，因为车价都无够，个人拍光啊，过来特不是讲去佚佗有诶无诶，你袂使讲啊，因为有诶人较倒家啊，吼，啊你讲啊我倒。车价无甲我拍光，如果你也是这个情形哦，你唔通咧甲我讲啊，可能大家讲去佚佗有诶无诶，我无咧命，你着真知你无命，无钱无房，真可靠一门，你若搁去订去未做顺，我看，恁迄间草啊，迄牛哦，二只牛拢放去啦，只放去啦，看遐啦，看厝内人要安怎啦，真正目屎流目屎滴啊，那见笑咧，对不对？所以你也碰碰着最近咧拔啦、折啦、砸啦、精啦。乌白跳啦，歹困眠啦，着生惊啦，迄就是拢碰补啊，电力无够啊，爱食 Q M V 个食，今日摕咱个特别做个啦，两罐半5000人尔啦，嘿，两罐半5000人今日摕哈，时间的关系，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祝咱兄弟们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赚大钱，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库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嗨好来星期一哦哦今天的南台湾的三关系都是齁放假啦继续个放假齁昨天刚好是礼拜天啦齁昨天也是休假但是礼拜天有些人上班最明显的胸无感觉的最有感觉昨天放假在家下面在下雨，哇，不是下面，外面在下雨，想要叫外送，外送，对不起，公自取啊啊！昨天没有外送服务，那今天还有吗？今天有外送，有开吗？开始送吗？哎呀。
0: 没有，不是早就规定就放假
1: 哦哦，只要放假就是
0: 当然哈，
1: 外送也跟着放假就对了啦。那今天不要再想要叫外送，较困难的哈。哦，家己去店的买，去店的提。
0: 反正是今天很多这个饮食店有开啦，
1: 有开有开嘿有开。
0: 啊，包括公司嘛，
1: 嘿，
0: 电影院
1: 都有开，有开，
0: 服务业有开。
1: 哎，对对。所以，这两天吼，虽然是安尼落雨吼，啊，但是我看就嘛足侪车出来吼，车子也多呢，真的。
0: 放假都是你卖出门啦，因为吼，这个雨吼，真的蛮大的吼，高雄地区这个四天吼，连续四天落大吼，已经把今年份的高雄吼，这个平均降雨量下掉一半，所以简单的讲吼，四天的落半天的吼，而且这雨到今天呢，看起来吼，到下半天晚上吼，就今天晚上。的时候才会有稍缓，今晚看个好嘛，个真大哈。
1: 所以即阵较细咧，啊，对个一款啊，个变大。
0: 所以放假唔是要叫你去出去佚佗，你看电影还是八卦公司？真的，因为我就在受灾高雄吼，有一些山区地区有摊方吼，然后有一些地方比较低洼地方，现在都有积水淹水，虽然是退了哈，不过有一些道路吼已经坑坑巴巴哈，就是叫大家不要出门啦。
1: 对啦，这连续吼，哈你这讲吼，这落雨了后呢，难免吼，哦，这路面上有一挂。对有一些坑坑巴巴、啊、这就是滴水穿石嘛人家滴水都可以穿石、其实这几天是连续落的是这几天那其实、这个南台湾已经落两礼拜已经是两个礼拜只是这几天雨势有比较大、还加上说、这个、连续、都是连续的下所以、不过今天看来它还是会下但是有稍微比较缓和、有的所在是积水有积水水哦，有些地方的，譬如讲有咧时间诶，都好呀，有咧起水咧上，有咧时间诶，诶所在有些就会造成就是会有积水哈啊，有些呢比较低洼地区的，啊是讲靠较山区诶，譬如讲这个高山沙路，因为伊阿的边阿都是迄个柴山哈，有些柴山你知山啊，迄个山水的迄个山水最冲来哈，所以就比较积水的现象，所以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骑车开车。都不要快免得坑有当下了多一根落雨落这么久路面上有些坑洞的话还是请大家注意啦就慢一点不要那么快 OK
0: 但一张咱规天的落雨这个高雄的单日的雨量累积到528毫米、528毫米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义呢当年2008-2009年莫拉克风灾高雄那一天也才下了507毫米，所以刚刚讲涨一公落。

七哦，哦，很惊人呢，全国最大的嘞哈水库呢，增文水库蓄水量哦超过97%，所以今仔日来看情形，如果那是讲啊有必要的时阵，可能会进行的这个泄洪哈。

0: 好嘞，不过呢，底下提起咱听众朋友，恐怕会有这个三天之后有那个台风哈，就是沙尔德哈，沙尔德哈，这个、沙尔德台风呢，伊目前是今年的第十八号中度台风，未来可能会移至的中度台风的这个强度，好，然后一路西进，并且在三天了后也转弯，好、而且会往那个往南折角哈，这个。的折角诶，这个下坠哈，这個、往南折角凹角了，然后下坠，好，这种趋势目前越看越明显哈。所以呢，照这个趋势不改变，28号、29号，就是周五、周六这两天是上盖靠近咱台湾的哦，哈，沙尔德台风哈，届时呢，台风的强度呢，哈，可能那接近咱台湾的时阵，台风的强度可能会下降，但是不排除海陆警报齐发、哦、那么气象专家分析，那沙尔德、沙德尔啊，沙德尔27号的礼拜四的时阵往南移，已经是一个大趋势啊，那暴风可呢，可能这个沙德尔台风这个暴风圈可能会笼罩北台湾的陆地，并且会掠过北部的近海，好、所以说也请大家都要注意，提早做防范啦，好。
1: 今天要补充一下，今天是嘉义县市跟台东县市，其实今天也是
0: 放假，
1: 也是停班停课啦、因为这个大雨的关系，
0: 好哈。

0: 咱都讲嘛，就全台湾最大的水库曾文水库哈，惊死人嘞！曾、其实我有看，因为最近雨都蛮大的嘛。曾文水库的位置是在这个台南跟嘉义的这个交界这类所在哈，是咱台湾全台湾最大的有库容的水库哈。然后咱看这类、個，咱昨天这个白天的时候，它的这个跳水量哈，差不多才85%左右，这个金南吉哦，金南吉跟高的七八人头都嘛讲过嘛，吓死人嘞！一天呢、欸，全台、这不是小水库呢、小水库像阿公店那些，阿水库比较小的什么蓝潭水库啦那个可能就是本来容积就比较小，这么大的水库一天可以多10几%，你看基本的吼吼灌咖乱变了。我朋友到底有这些歌雄的澄清湖附近嘛，他说他在那边住了这么久，第一次看到什么澄清湖哦，也这样也泄洪溢流啦但是澄清湖一边就是澄清湖棒球场嘛，啊中间隔着。一个环湖路嘛，但是哈，因为澄清湖哈，跟澄清湖的水冒出来，往那个往鸟松啦，往澄清湖棒球场那个方向是溢出去、满出去，讲哇，这没法躲啦，这真正好凶强啊！那个包括咱包括各种地区吼，就是所谓的滞洪池嘛，然后有这个在这个九如的滞洪池，在凤山的滞洪池，前镇的滞洪池，古山的滞洪池，
1: 石泉路的滞洪池，
0: 那就是昨天哦，也全部都满出来
1: 啊，都有发挥作用了哈，都代表水都已经满哈。
0: 嘛，刚巧在滞洪池啊，所以第基本的这个这么大的豪雨里面哦，滞洪池是满的冒出来，但是没淹出来。尤其哈，能当讲哈，2024年的这个凯米台风，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哦？住在这个高雄市这个三民区，在那个台湾公园石泉滞洪池旁边哈，贵溪宝珠沟一边啊，宝珠沟一边。这类停车场我们是讲最管的嘛。那一年就是第一个遇到的原因就是跟这次一样，差不多一样。雨就大，个高雄涨潮啊，所以水就这样子淹出去。结果其实如果遇到一般的这种状况的话，大家会双手一摊嘛，哇，没法多嘛，雨落这么大，

0: 度的涨潮啊，那自容池也满了，宝珠沟的水也满出来，那灌到旁边好的民泰底下下来的，那没有办法。可是你看哦，各用七个、啊、还有在地的议员，我今天不是要说说这些议员哦怎么样多厉害，说看到遇到极端气候，遇到问题齁，人家是怎么解决的。2024年凯米台风之后齁，就在三民区的这个齁当地的议员跟齁立委去争取，跟中央争取什么，把那个什么新增齁，在这个在狮泉自容池旁边那边比较低洼的地区，新增的抽水式齁，沉水式的抽水机组，然后还有加高防洪墙啊，改善齁，改善那个民族路一项齁 ,180 项的排水沟，因为民族路要他给嘛，然后这一次哦，也是跟上2024年哦台风的这个台风雨差不多的状况，这一次就没有淹，虽然时间作用是蛮转，没冒出来啊，冒出来没安转，那时候抽水机就发挥作用了，基本上是抽水机上过啊，是讲抽袂糊，基本讲 walking 点解都点哈哦这么极端的气候加大抽水机，就这次就派上用场，
1: 对，
0: 真的啦，有很多事情哈，真的后续还要去解决，不是出几个水点出问题来，打个马上讲哦，饮水啊，爱解决啦。钱呢？预算呢？你有没有去做？还是说没关系，水退了啊，钱发一发，双手一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齁，这样问题永远都会在。尤其齁，这几年齁，极端气候嘛，咱就知影讲哦，好起来，很特别哦。咱台湾齁，昨天在台湾海峡原地长出一个台风。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了，那过去红台，我们是拢对什么巴士海峡啦，是太平洋那边深层，靠过啊，刚才到这个台湾，可是这两天因为极端气候关系，连在台湾海峡、台湾西部旁边直接长出一个小台风了。这所以，极端气候你没当用普通过去的循环去做这个防水。
1: 对啊，所以哦，高雄市哦，这几边呢，包括有一些有很多民众的反应哈，从网络上反应啊，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也到现场去勘察，发现这一次高雄的自洪池真的是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总共高雄市其实有25座，高雄总共有25座的自洪池，总自洪量这就总容水量的可以突破500万吨，当这个自洪量达到500万吨，平常时这个自洪池它没水没的后溪村，它就是一座公园，社区公园，好运动场，周边都有绿化美化空间，所以公是很好的一个休闲休憩运动的这个空间啊。但是呢，得汛期的后期，或者是讲豪雨来的时候，伊的发挥的突坠哈，突坠个雕在洪峰的重要防洪功能哈，所以高雄的这25座自洪池哈啊，所以当然也是陆续盖的，最主要咱来看几个高雄区有这个自洪池的分布的地区，一三民区，二仁武鸟松，这都是过去吼比较较会淹水的所在，
0: 低洼的地方嘛。
1: 对，当然还有其他地方。咱来看三民区，三民区的宝业里自洪池、本河里自洪池，本河里的是底下澄清湖呀，鸟松那一带，那个地方也是比较会有积水的哈。宝业里自洪池，高雄最早建立的自洪池。就是这两个宝业里自洪池跟本河里自洪池，再加上咱多少讲的石泉，石泉这个自洪池它的体积也比较大，好像没几年前那个时候在最后完工，在完工这边我看网络就这样分享说，哇，你看那个自洪池里面吐水这样这样已经这样满满满，如果不是有那个自洪池那些水呢，对不对？所以真正有发挥的作用。再来的仁武跟鸟松，仁武跟鸟松的十高湾自洪池，还有梦里望来自洪池、八德自洪池，还有北瓜自洪池，以及曹公郡这地区的排水系统，全部都是配合调控水位的。其他行政区也有，包括冈山、凤山，譬如像五甲、五甲尾自洪池，这都是比较低洼容易淹水的区域，陆陆续续因为有这些自洪池的完成，那当然有时候一次 又一次的这个每次的这个下大雨哦，都会可能会有新的问题，或者是说这个还有必要改善的地方，像柴山路来迄个古山路迄搭吧遐哈，因为是山哦，所以它夹带下来的哈，那个雨水有时候都会靠一罐泥土哈，好，所以讲诶，就是挖山哦，大概如果那是讲对各种较了解，你看这这两天你看那个古山路、古山山路那一带哈，啊，那个应该就是山上哦，这个寿山、柴山哦，这山大概在落雨哦，它整个又往由高处往下哈，好，所以讲。

0: 所以防洪治水这个物件吼，平常时啊都爱做啦。嗯嗯，刚刚这个冷气吼，你寒天的时阵，你都爱叫人来洗冷气。寒天的时阵就怎样讲，哇，有轻轨冷气怎样凉。哦，防洪治水赶快嘛吼，在天干天旱的时候，你就赶快治哦，去花钱去做这个东西。平常时啊快啊，大家去佚佗的公园嘛，有篮球场，哦，有健身器材吼，然后还有长一些草皮，很不错。外公，这里物件到这里吼，像这种汛期的时阵啊，就讲好大雨时阵，它马上就变成一个吼，可以让市民吼，能够把这些水患吼给聚集的地方。
1: 对啊，像这几天哦，那么大的累积雨量哦，这个安内吼，差不多没几天嘞，就累积到千米哈，一千毫米的这种雨量，这是
0: 三四天，差不多一礼拜时间哦，那半档的喉咙哈，啊，不到一礼拜半档喉咙热掉啊，
1: 而且吼，而且是持续的下哦，重点是持续的下，所以讲啊，这一次这样子哈，考验下来是觉啊，真的是这个下雨哈，这个淹水或积水的情形啊，虽然还是有些。地方还是有哦，我看我就嘴也会淹水，都除了它还是真的地势比较低洼，再加上有些是可能海哈，是不是讲啊？这个这几天也有诶，那是讲都啊好都的这个满月期还是啥哈？哦，有些啊会比较
0: 这一次的好
1: 海水，
0: 这一次有下那么大，就是还好，比较另外一个比较庆幸的是，没有遇到
1: 没有遇到
0: 大潮
1: 大潮，
0: 因为各种起库哦，这个包括南公司边啊，它也是有爱。和尚，但陶段说的那个几个字红词哦，其实都是。依着哈，这是爱河的上游或支流哈，然后建造，因为你讲讲串老，你讲河流就多少，就一定堆加这类哈河的地方串老出来嘛哈，而且河流过去地方都较低洼，所以你哪讲吼无加滞洪池的话，又加上如果大潮的话，水一定淹出来。
1: 对啊，对啊，所以讲吼，这因为高雄它就是一个港湾城市哈，从港啊大的水哈到这个河哈，为什么会河啊，然后湖哈这几天大概网络就这样分享，连澄清湖的水位都已经快要满，都要满出来，
0: 已经满出来了。
1: 对对，已经满出来哈。所以讲哦，这代表这个雨哦，你看连续这样子下哦，的确所以讲很多的这个治水而且治洪池哦，多少还是有发挥哈这个功能的哈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平安呐哈啊。当然啦，我看到什么所在那我什么接触也啦，或者是说有些我看有一个。外国的这个大地单啊，大地高雄的一个外国网红啊，他每次很好，不管台风下雨，伊就是拢好疫情的，伊就去外口巡啊。我看到有诶，迄个下水坑啦，去有树啊，他掉，伊就底下子外国人哦，有时候外国人，我觉得很多哦，这个外国人在我们台湾呢，他们比较有这种精神，就是搞不好啦，你买单供他是为了拍片啦，吼博眼球也可以啦，吼好啊，伊就去巡吼，他就是去巡啊说。譬如讲啊，落雨落个足大，迄有诶水沟啊，挂可能去有水安尼冲起来吼，他就把它盖好吼。这个其实咱大家人每个人其实也都是这样，出去你举手之劳可以做得到的哦，或者是说万一有看到有坑疤的吼，那咱用一个这个会当引人注意诶一挂这个标志，把它先摆着吼，然后当然要通报市府单位安尼吼，赶快处理吼。

好来，这个北欧的挪威王室呢，哈，是这个昨天表示，因89岁国王叫哈拉德五世呢，哈，今嘛呢，健康状况恶化，哈，健康的状况恶化，并且已经发现的血液出现这个细菌感染，目前正伫咧接受的抗生素治疗。那么挪威王室表示，国王对治疗已经有反应，目前状况是稳定，哈。好来，这个国王已经89岁啊，八十九岁，难免了这么大的年纪哦。哈拉德五世哈，很多很多的国王，对不对？好，咱最近听到包括英国王室查尔斯三世国王啊，他自己本身也是啊，因为有罹癌，持续的在治疗当中哈。咱进前个讲哪个哦，忘记了，反正哦，这个国家的元首啦哈，国啊，那这有些王室哈，这个王室哦，就是。还有王室的这个国家的国王哦，在英国、欧洲啦，比较有王室的哈，就是还有这个我这样的国家，我就这是第一嘞，欧洲哈，欧洲哈。来，同时跟那个毛一点一个关系，美国总统川普哈，诶，这个健康状况哦，川普总统最近哦，一手吼，天哪，我们发现讲乌青，吼，然后伊的脚裸吼，伊的脚盘都着拢肿胀哈，啊，有当时啊，伫公开场合呢，吼，啊，显露出哈这种疲惫的睡意哈，所以伊的健康问题呢，外靠当然个放大检视啊，哈，不过一部分的医生更加关注川普另外一个风险，其实这些哈，不管是一手乌青啦，啊是讲脚裸肿胀啦，啊是讲你看他其实一个人对付全世界哈，所以你讲啊，我当啊这每天都好像事情吼，拢代志足济哈，要出席的场合很多，你啊这个年纪80岁啊，你讲有时候流露出疲惫的睡意哦，你卖讲伊几岁，几岁人个爱日理万机，咱这普通人啦，一讲落来嘛是添乖乖哈，好来哈，不过医生是讲吼，比较要注意川普的。反而是他的体重哈。这医生说哦，80岁的川普呢哈，自从顶一遍竞选总统以来，伊的体重已经搁增加10.4公斤哦。体重增加哦，你看这么忙哈，他的体重是增加的哦，所以一共哦，这个川普目前的体重距离医学上的肥胖标准只有差一步之遥哦，安尼。好嘞，2023年8月时阵，川普一类时阵他的体重的记录是97.5哈。那么今年5月，白宫公布川普的健康报告时，他的体重呢变成108哈。108哈，以他的身高191公分来计算，距离肥胖的标准只差1.6磅哈。所以这医师觉得公川普反而比较应该要注意的是他的肥胖齁，191公分，然后体重呢是108公斤哈，这个根据白宫的医师啦，曾经给川普建议啦，伊讲川普因为都偏爱素食哈，不喜欢剧烈的运动哈，所以有建议伊讲你要稍微减肥哈，啊是讲改善你的饮食，不要只吃那个哈，常常假意的素食哈，而且要维持体能活动哈，因为哈，这个根据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师卡汉哈，好，这个卡汉医师结构，一共肥胖是多种健康问题，好，过早失能还在起死亡的重要危险因子都是肥胖。对总统来讲，控制体重的重要的程度，甚至呢应该跟特勤局保护其安全相提并论哈，就是控制总统重要体重哈。控制体重的重要程度吼，甲特勤局的保护吼安全呢，诶，重要性是要相提并论的对啦吼。

0: 其实川普已经算是天选之人了，像咱安尼讲嘛，咱常常咧讲嘛吼，咱人的身体吼，四十岁进前是吼，啊靠北部好的嘛，有些人就天生就是基因好，怎么吃怎么弄怎么搞怎么弄吼，就是不会胖，瘦瘦的。但是你过四十五岁要代谢吼，代谢啊是讲这荷尔蒙改变哦，身体就开始有所谓的代谢症候群嘛。川普几岁啊？
1: 八十
0: 啊！你看，也饮食跟青少年差不多啦，公阿妈一定要也跟大学生差不多啊。
1: 然后
0: 你
1: 在那工作压生活压力很重哎、欸。
0: 但川普是他的好处，他是不喝酒了、嗯，他不，我猜他不烟不酒。
1: 他是不烟不酒，
0: 但是一家米家刚打学生差不多嘛，我看嘛，刚一般就笑脸人差不多。然后他的一些这些心态上，其实还很年轻、嗯，但是其实人的身体还是有限度啦，所以、干嘛川普他你被这个平常没有在做成这种。那个肌肉训练的人你被给挡一波可怜，他困难嘛，而且叫没有，其实最快的就是改善他的饮食啦，
1: 嗯，
0: 就是改善的饮食啊，我这个改善饮食唯一能够改的，其实别人帮不了，就是他自己。
1: 你到八十岁呀？
0: 啊，没没、啊，
1: 我很多习惯都已经养成，
0: 就是听得进劝、欸，听不进劝而已啦。啊，以前啊，我一直干妈讲，我干妈就过去了，干妈讲，我都安尼吃啊，我嘛干妈没事啊。但是一看也瘦起哦，医生数据报告都已经到了临界点。代谢症候群是蛮可怕的。他可能还可以靠意志力啊，提供天生神力可以撑到八十岁，不简单，真的、真的不简单。嗯啊，但是要叫他改变说啊，地中海饮食啦，加个这样，他还可以是个
1: 给我做这个激烈运动。
0: 没有，我就不要了，不要了，因为他没有、
1: 啊、年纪了，
0: 他没有那个时、欸，他没有那个时间呐、啊
1: 欸，
0: 这不是年纪的问题，他没有那个时间、
1: 嗯，而且长久以来没有那个习惯嘛，他的运动打来说，真的都是打高尔夫球。
0: 伊今嘛被减体当给上紧上简单的改变
1: 饮食，
0: 饮食啊也蛮不用饿肚子，他因为他身边那么多团队顶级厨师，就弄个地中海饮食，他可以吃得很开心。不要再吃汉堡可乐，我干嘛看人家讲米干，我干嘛就恐怖哎，干啦囡仔嘞，汉堡可乐吼，还薯条，
1: 哎，伊个习近平，你看像个大号，
0: 习近平啊，
1: 习近平比较胖嘞，
0: 习近平比较胖、啊，
1: 对，
0: 习近平比较胖，习近平连可能连高尔夫都不打，
1: 而且
0: 川普至少还有，
1: 习近平还比川普年轻呢，伊两个差几啊岁呢。哦，
0: 但是、但中国那边就是会有什么中西、
1: 哦、对
0: 中西啊？
1: 你看因为爱几挂政治前辈老前辈哦，都活很久呢。
0: 但是没那个平均余命的健康程度啦。你活很久不代表活得很健康。你看医生
1: 最近贵姓那什么朱镕基啊，高早不会
0: 啊。朱镕基看起来身体就他本来身体健康状况就还不错，看体格啊。习近平就是看起来就有代谢症。我感觉一个吼，咱会当咱台湾家己过去吼，一个上好的经验就是讲蒋经国，那时候他是一国之尊嘛，公阿拜天下第一。那个戒严时代，他总统他就说了算，但是呢，做了什么？败在什么？
1: 糖尿病
0: 嘛，
1: 家族嘛，因为
0: 不，伊阵个无法度控制嘛，伊阵来感觉就痛苦啊，我这个一个总统啊，
1: 这也未食，那也未食
0: 嘞，我要食一个较甜的，我印象很深刻，哈密瓜吧，他偷吃，还最后还被谁骂？被蒋宋美龄，是蒋宋美龄，是他妈妈吗？我还是蒋方良啦，
1: 因某是蒋方良，
0: 对啊，被蒋方良骂，被蒋方良骂，你不能吃甜，还不那个。对啊，所以那种领袖等级的人哈，唯一能够改变的只有他自己的想法。
1: 还有金小胖，金小胖好像最近有稍微看起来气色好一点哦。
0: 金小胖，
1: 好吧，那那进攻格啊啦，
0: 代谢症候群真的很可怕。你咧听下这部美咧，你听下进攻格，得力公司改款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说，我们进广告。
1: 天雨入华，这个出门走路小心，因为下雨视线不良，所以呢，出门的时候走路啊，也是眼睛要睁大大的，我现在说走路的啦，啊，如果不走，你这样扑一下倒，扑一下去踏到，扑一下，怎样，骨一下，所以很容易摔倒，在落雨天骨，所以出门的时候尽量哦，落雨天出门，我是个提醒个建议哈，出来得一定要有一双鞋啊，较坚固的哈，比较止滑的哈鞋子哈，下雨天的时候专用哈，好。 啊，你像讲你啊，定来去菜市啊，朋友嘛是啊，那要菜市啊嘛是穿迄较紧骨的，因为菜市啊有当时啊拢加减有一寡水，对不？哎、卖鱼卖肉的，哇，抬鱼啊抬抬水喷喷的，到位嘛淡嘟嘟哦。所以哦，这个尤其是也其实也不一定是长辈啦，大家都一样啦。那下一顿吼，啊，老的少年人拢赶快啦，像较严重，少年也会骨折骨断呐、啊嗯。啊，年纪大的是一定遭不起的啊，吼、哦。哦，所以讲哦，咱的骨头受伤，骨质疏松，肉眼看不到。
0: 对啊，好，对啊，对啊。
1: 但是可以保证，哈、哦，如果你那长期拢不注重咧补钙的话，哈、哦，你那上年纪来讲，骨质疏松是虽然你拢无去做过骨密检查，啊，目睭看未到，你骨怕目睭无法度用目睭去判断啦，哈、哦。所以呢，哈、哦、啊，但是可以保证，哈、哦，真正是可以保证的，大概八九不离十都跑不掉。嗯
0: 对啊，那过了更年就是中年之后，就健康营养素的摄取啊，加运动，这两项吼是最重要。那健康营养素就是两种嘛，第一就是钙啊，第二就是荷尔蒙，这是咱人吼到中年一定会流失的物件，尤其是钙哦，钙。女性朋友咧钙咧流失吼，佮比男性朋友较紧，因为是啥咧？女性有所谓的更年期嘛，更年期的流失的女性荷尔蒙之后，你就锁不住钙，哇，钙嘛无，荷尔蒙嘛无，啊脾气佮不好，所以。更年期的女性真的是身心都是蛮大的一个挫折、啊、所以咱没想要补嘛，就是刚才被治水赶快我们不用全部都治全部都要哎，伤困难。更转年的时阵吼，哎，女性朋友吼，改加喉咙泵这两行，呵呵来搞，呵呵来补。哎呦啊，这个就是你哦，就是像晴天的时候就把这滞红纸给挖好哦，更年期的症状还没出来的时候，改。跟我们的护理元素补好的话，黑龙跟你没关系啦。啊，落天来啊，你去搞吼，人咧换车的时阵，你等下敲卡练喙齿，对不？
1: 嗯，
0: 所以改改加护理元素哦，女性朋友在更转年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补充。
1: 嗯，
0: 得力酸哦钙粉，阿哥来自美国护理。元素，
1: 好来调节你的荷尔蒙指数的护理元素哈啊，那么补充钙质，男女老幼哦，男女老幼。顶礼拜有一个妈妈伊就问讲啊，我囡仔读国小哦，阿妈应该是阿妈啦哈，你读国小，咁这个时阵咁爱食钙，我讲爱啊，伊讲我讲阿姨今嘛食，我讲甲大人讲个量，伊讲。国小年呢，国小年呢，我是已经嘛，这囡仔都是要补发育的黄金期吼，要发育的黄金期，都是一定要钙质较有够的，安尼对于骨骼发育相当有帮助吼，相当有帮助。伊伫家讲国小年呢，国小年呢，爱食个大人边啊坐王对，今嘛是伊食个黄金期，今麦囡仔唔是拢国小就开始咧大吗？吼，这个时阵掌握黄金补钙的时间吼，得力珊瑚钙粉。
0: 以上广告，美的人生。我这朋友伊住啊，这陈清武附近嘛吼，伊翕两张相片来讲吼，这个相信哪讲咱要陈清武来对，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九曲桥。陈清武的九曲桥就是在陈清里湖里面哦，就像那个那哎九弯十八拐那个桥。结果这个现在这个陈清武的九曲桥哦。也被淹满了哇！然后远处看过去就是圆山饭店哦，这个状况真的是很特别啊！估计澄清湖被抹出来，
1: 九曲桥找不到桥面的，
0: 对对对，只剩下上面的一点点的那个桥的那个手把扶把这样子而已。好。

0: 利哦，意大利有一个科摩市哈 ，Como 哈，这科摩市哈，因最近宣布为九月份开始，市中心有30条街啊咯，袂当，袂当创啥呢哈？有一种交通工具袂当入去这30条街啊？
1: 汽车哦。
0: 竟然不是汽车，是脚踏车，脚踏车嘞，吼吼哦，这市中心30条街啊，吼街道吼全面禁骑自行车，吼啊，到这个宣布出来了，引发到足侪人的反弹，吼，好足反弹的，为什么呢？只规定这30条街哦，30条街啊，吼，原因竟然他为什么要突然要禁止这30条街啊，袂当骑脚踏车？未当骑脚踏车，你讲未当开车入，还是大型车未当入的？嘿，咱哥小可会当去想象，为什么脚踏车这30条街，其他的可以，这30条街未当哈？好来，原因竟然是哈，这个科摩市哈，诶，这个市长哈，伊进前都是伫这三十条街的范围之内，唔在倒位啊哈，去有一架个电动脚踏车给弄掉哈，还伊弄一个转来哈，跌倒受伤啊，就是安尼，都转来开始禁止，哦，第一点点会出入的这30条街范围之内，禁止不能骑脚踏车，好啊，所以民众知影这个原因了，佮警。加混凯讲你是公报私仇呢啊！哦，阿公，我若骑脚踏车出门，阿都爱经过这几条街嘞。伊讲啊，请你经过这滴几条街的时阵，就来用砍呢，安尼吼。你想这也对咱台湾的用咩无？
2: 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啦！啊、这样做你都变算啦！
0: 你都搞错方向的啦！你市长你是你去有骑脚踏车给你弄掉吼？啊！你今嘛的禁止公益30条街不能骑脚踏车，那为什么不全部都禁就好了？
2: 对啊，你被
0: 骑脚踏车，
2: 不你被禁，你得把这村人行徒步区嘛，哪公益些三那个30条街是因为公啊，就是狼，然后你要做人行徒步区，或者说你大的交通工具要先禁啊，这不用讲了，这个公报，
0: 所以我就讲公益公报私仇嘛，哈，哎，但是伊的公吼。这个市长伊就出来讲哦，伊讲我唔是讲因为我去用脚踏车弄掉，我就要拆除这样设施哈，哈，实际上。哈，好，伊讲我是因为自己哦，伊是讲我是啦，我是真的是被脚踏车撞到，我才会采取这个措施啦哦。伊讲代志都是安尼啊，人拢是为家己本身的经历出发哈，哦，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行事哈，啊，所以讲哈，因为我深深哦有经历过，所以我深知那些野兽碾过的滋味是什么。不可恭喜啊，咱基本去迄个南法哈。那不是，我感觉讲，因咧法国，伊咧南法哦，伊嘛是拢平时拢做这样，拢会骑脚踏车，要修因咧骑脚踏车嘛，拢弄足用诶，系啊，就是
2: 那就本来人家的脚踏车专用道啊，所以他可以尽情的骑，
0: 对啊，都骑很快
2: 你别让公益用是咱无这个物件啦。我因为像荷兰也是自行车大国啊，
0: 对啊，
2: 对啊，你们公澳都
0: 来咱家客人公，你要过马路要注意机车、汽车。
2: 咱无法都要紧，就是因为咱无好，咱卡拉加就是这个环境嘛。哎，因来咱台湾嘛，干嘛讲哦？台湾人我都买来骑沙金，个欧北龙啊，赶快那
0: 时候。咱去人家哦，卡拉车惊死啊！而且不是人家红绿灯卡无遐济。好、哦、啊，所以他们有時候
2: 他们已经有一个自己一个骑脚踏车的一个逻辑了，
0: 都骑得很快，
2: 对啊，有规范嘛、
0: 哎。哦，真的过马路你要注意脚踏车呢，他们都骑很快呢。咱家骑脚踏车通常都不会骑太快哦。啊，加上红绿灯，就都的红灯，它也是要停下来。哦，这次我感受到去南法真的是因为骑脚踏车的人哦很多，啊，因为骑脚踏车他们基本都是在运动。啊，所以运动
2: 不啦，通勤嘛就多啦，
0: 啊，通勤嘛，
2: 通勤嘛，
0: 学生呐、啊、啥，
2: 没有上班族通，那上班族也
0: 是很多骑脚踏车、
2: 啊啊，因为我说我们没有这个环境，
0: 骑很快，
2: 很快啊，
0: 哎，都骑很快，
2: 骑、啊、很快是因为一起脚踏车专用道，第一它本来的、就是，不是有些人说我们台湾是什么脚踏车可以骑到这个人行道上面嘛，哦，然后会有跟行人，有当然你被香囊你的卡板，但是因为脚踏车专用道，哦，这个真的很特别哦，它是。一个脚踏车专用道， 一个行人徒步道哈，它在河堤到这个河堤到河岸中间，弄了一个很大绿带，像是建球啊，然后一个再来是脚踏车的专用道，你就骑了骑脚踏车哦，你人不要在那边散步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所谓散步的啦，然后油气的一个地方，然后才是河岸。我刚刚法国人在这个河岸的利用上，真的是相当的特别哦，可以接近台湾啊，因为台湾有时候是人跟车是混在一起，人骑当下嘛，有一样嘛，你怎样讲我当下，你骑车的时阵，要闪这个行人啊，另外一个你骑或者你走路的时候，或者你骑脚的时候，你骑不快啊，那但是人家说是一个脚踏车专用道，专用的是。专用，不能你不能说他奇怪，他本来就在那地方。
0: 所以讲这个市场
2: 文化就不同
0: 了。对啊，伊就讲啊，人拢是为经验当中才会才会去发现一些规则嘛。所以伊的意思讲，我安尼做说有啥物唔对，我就是捌去用卡拉车甲碾过吼，所以我知道那个滋味，所以限定这些地方这那几十条街不能骑脚踏车好来，民众的反弹归反弹呐、反正这些意大利啊，
2: 看他下次选得上选不上。
0: 今天哦，我在看新闻的时候，突然发现他这个标题他这个标题是讲有一个这个啊，这啥？小国啦，吼，有一个小国，吼，伊最近改名，吼，改名，吼，改国名哦，国名改哦，这当然这个我们要去知道一下，
2: 我是讲，
0: 到底是哪一个啊？但是伊有翕一张相出来，他有拍一张照片出来，然后拍当地的这个国家的风景照，这个地方很像我有去过呢，我看那个相片不是建筑物，它其实就是一些椰林差不多是椰林的树林啊呢。光看那个树林椰林，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有去过呢，应该有去过呢。到底是哪一个国家？它改名是哪个国家改名啊？改成什么名啊？我们要知道一下哈。来啊，的确，我一看我就去后来看之后发现，虽然不是我去过的那个国家，但是就是。是同样是底下的区块来，对，难怪那个景观看起来很像哈。等一下我们再说。

0: 分享重要，听听看，分享哦。
1: 戒烟要处理严肃，我94岁啊，白仔嘛去甲公园，四点外钟才转来，我拢在四五点过就出去，啊，就嘛是安尼运动，啊，转来戒烟戒烟，啊，处理严肃要困才食。
0: 对啊，90几岁该当去运动，是一件死啊哇塞的代志吼。来，搁听话麦吼，听咱的听众朋友，戒烟戒油食了好，搁去运动哦。
2: 哦，我食你的戒烟戒油啊！哦，食了会害胆囊会倒头栽呢。
3: 真的哦，
2: 胆囊会爬车恁呢。
3: 有保养有差。
2: 你得爬10多年拢无休困的。
0: 10多年无休困，听众朋友。
3: 你讲胆囊爬10多年，听众知啊哦，是安尼害安尼害的，害安尼死的。
0: 那不简单呢，你手啊，第你手啊，腰会起哩吼，啊你人哦，啊骨头骨肌肉拢爱好，健康吼，食咱的钙粉，可以当爬过啊。
3: 还单杠哦，
0: 还单杠无简单呢，这无简单呢吼。
3: 伊还是啊，可能是不是还过单杠个死因口啊呢？
0: 反正这样就很厉害了，就是光是能家家的腰起哩吼。我刚才讲哦，卖讲年纪也滚，足侪少年呢，连拉都拉不上去，一下都不行。拉单杠没有那么简单，而且个太贵啊嘞。
3: 对啊。拉单杠其实嘛是一种跟他纯的拉筋吼，你那是讲安尼拉扭掉嘞，安尼啊该，当然也是练你的手臂力，还有是拉筋吼，安尼个吊吊嘞，哇！其实人讲吼，那没事哦，你去吊单杠吼，啊小啊吊嘞，啊小啊个哦，轻轻的晃动啦，咱
0: 拉伸一下哦。
3: 但是会当动偌久都偌久啦，吼！等一下我再讲我一个吼。拉单杠哦，当时啊你扭掉，你第一手会疼嘛？吼，你手扭的单杠会痛嘛？吼，第二就是讲你的力道可能无法度动偌久吼。我跟你讲，有当动几秒钟啊，都真迷人啊！你莫讲我几秒钟啊，手安尼吊伫挂六个人，个人挂伫个单杠顶头，那个都不简单哦。你啊，是慢慢的，所以锻炼一下吼。咱的得力酸哦，钙粉爱食这个阿伯啊，伊是吼。
0: 钙粉钙油拢食，
3: 食钙粉钙油啊，才有法度安尼行呢。较早可能若吊起来，骨一个手都无啦，都。起啊呢，都跳落来啊呢吼，所以得力酸哦钙粉啊，加钙油，钙油是针对我们关节，
0: 没错，
3: 不管什么关节，脊椎关节、颈椎关节、手腕关节，还有膝盖关节、髋关节，随便呐吼，反正只要有关节的部位哈，软骨磨损，钙油加了去，自动导航哈。这个在钙粉的带路之下，啊，钙油自动导航，对一旁吼，较冷旁吼，对一旁迄、那个软骨旁的已经较微去啊吼，伊自然的甲你自动弥补吼，好、自动补软骨吼，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
0: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3: 一个国家呢，哈，咱都要讲哈，最近改名字的哈，改国名的这个国家，伊是伫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好，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叫做诺鲁，哈，有听过了哈，诺鲁只对跟咱有邦交啊。
0: 没有邦交了，
3: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哈。他现在改名，最近改名改成什么呢？我天啊，我干嘛做主意？诺鲁，今麦改做瑙埃罗共和国，瑙埃罗啦Republic of Nauru，个在那个足派记的呢，脑埃罗呢，脑埃罗，你一样呐，听了脑埃罗，你讲世界哪有这个国家？脑埃罗共和国就是原本的诺鲁共和国，就是2024年1月份哈，2024年1月份跟咱台湾断交，啊，去跟中国建交，啊，结果跟中国建交了，今天哈，他今天不是说他改国名，这个顺便，我只是哦刚好看到去了解一下哈，他改。一过去跟咱台湾啊，这个邦交的时候，这个双边的贸易真的，当然啦，咱大家想了，在一定是咱台湾改伊买吼较济嘛吼。那跟我们断交啊，跟中国建交之后，整个出口因为出口雪崩99%啦哦，跟他冲瓜济。 中国甲因做生意的买偌济，甲因买物件买偌济，6万块尔，6万块尔。嗯，吼、啊，较早甲咱台湾，吼、嗯，你看差了99%，所以吼、哦、一片哀嚎啦，吼、哦，来不要紧啦，吼、哦，再小讲吼，但安尼才互因知影讲，啊，卖大家吼拢真正认为中国这个是大国，吼、嗯哦，好吧，吼、哦，那也祝福他们啦，吼、哦，啊，现在又改名改成脑埃罗共和国啊！我多讲哦，因为我看到那一张照片呢，我就突然这张破开来，你看，我得看伊的这张相片，嗯，这张相片，我一看这很熟悉，这不就是我去马达加斯加的车拍的照片吗？哎、嗯欸，这种椰子，因为照片下来迄个椰子吼，还特别的香，弄个就。大长的，还得是遐的特色哈。那时候，我去的那个地方呢，就是马达加斯加啦，还有什么，塞西尔啦、留尼旺啦、斯里兰卡、摩里西斯啦，哈，好嘞，就葛摩罗哈，葛摩罗，这因遐的感官集中景观啦、啊嗯，我就看到，刚刚好，我的 FB 今天刚好跳出，刚刚好就跳出我去的那边的拍的照片，其中一张就是这张大椰子树哈，所以我再去看了再讲，这个国家改名字的，这是不是我上次去的？那是到底是塞西尔、留尼旺还是葛摩罗？哦，还是马达加斯加、摩里西斯？哈、哦，反正遐的景观拢差不多同款哈。好嘞，结果一看，哦，是南太平洋的岛国了。哦，还有这原诺鲁现在不见了，好、哦，叫做脑埃罗，是。开个在上面挖个名了，做番记的呀。

阿姿，哦，阿姿是安那要改名啊？懦弱，啊，改做脑癌咯。听了就很恼，恼火。

0: 来看到，来看到。
1: 稍等，稍等，捧给来，来来，我给你看哈，你看，你看，我刚给你看那个脑埃罗共和国，你看，啊，这我底下翕的，你看，不是诺鲁啦哈，我是底，这是一家家家，这里到底是什么？哦，塞西尔，塞西尔，你看是不是那个椰子树就很像啊？今天刚好就今天的日期，所以都跑出来呀、啊。
0: 应该太平洋岛国
1: 八月二十四号嘛，你看，所以他刚刚我的 FB 八月二十四号跑出来哦的，我当下也给你提醒说啊，你在好、哦、之前的今天，同样的今天，好、哦，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啊、哦、这个啊、哦、你有拍照的那哦、嗯，所以就我说，哎、欸，这个地方很熟啊，你看这个照片，我一摸摸一样样，好。嗯
0: 对，对的，我们南太平洋岛国应该都是风土很相近呐、啊，哎呀，可能一些植物啦，甚至人文可能都很相近呐、啊。
1: 但是我都要讲嘿，我去的那个它是不是南？它是印度洋哦，啊，诺鲁是太平洋哈、哦嗯，好，大概应该很近呐、啊，哈、哦，就是
0: 气候都差不多，
1: 对对对对，
0: 植物带也差不多啊。
1: 马尔蒂夫、斯里兰卡啦、塞西尔、莫里西斯、葛摩罗，它是属于印度洋岛国啦，哎、嗯，啊，就很像跟南太平洋的那些岛国也是岛国嘛，所以哦，景观景色有点像，嗯
0: 嗯，所以真。嗯，就风土嘛，哎、嗯、呀、啊，风土，这个天气拢有影响有关系啊。
1: 嗯嗯，
0: 南台湾就无樱花嘛，哦，就寒淡，像日韩他们都会有樱花嘛啊。欧、嗯、洲，瑞士那种大草原、大草坪，那嗲嗲啊，草花的嗲嗲啊，然后那个夏天的时候还会开一些黄色的小花，这种景象，哎、欸，那我们的植物的颜色也没有办法。
1: 有，你去高山也有，嗯，山顶有。
0: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多、啊，就是没有那种小小的、嗯、开满整片、嗯嗯，对啊对啊，就是就风土啦，其实黑的什么气候就长什么样的植物啊。
1: 嗯，啊，你刚才不是要讲啥？
0: 咱刚才唔讲哦，第一卖边嘛，第二做医生嘛，吼，讲这个讲卖边哦真趁钱，但是哦，今天我看到一间公司让我改观了呢。嗯嗯嗯、哇，改观了，为什么？哦，起码第一唔是卖边，嗯。但第二唔知，应该还是做一些嘛，真金蛋子啊！第二今嘛卖导游，卖酱油，竟然可以赚到这么样的盆满钵满哦！给大家来搞，听众朋友介绍一间哦，日本的公司啊，这间公司哦，也本业的啥呢？在卖酱油的啊，这间酱油公司大家一定有听过 ，Kiko 嘛，
1: 嗯，
0: 翻成中文就是龟甲湾酱油，
1: 龟甲湾，哎、欸，那是日本的哦。
0: 对啊 ，Kiko
1: 龟甲湾不是咱台湾的哦
0: ，Kiko 嘛是龟甲湾酱油是、嗯、日本的这个酱油公司哇，我给他看点讲哦，龟甲湾酱油一家的发财报说，龟甲湾酱油预计哦，在这个大强大的哦定价能力推动之下哦，一今年现金收入日币啊，他就要不要修工匠的业绩，他今年哈、哦、收入多少日？
1: 今年还没完呢、
0: 啊。对啊，预估嘛，
1: 预估今年哦，就是光卖酱油、哦。
0: 就是他能够现金收入，他当然不，他不
1: 现金收入，
0: 对对了，对，就能赚多少，赚多少，
1: 赚、多少哦，两、兆日币，
0: 两兆太夸张了，
1: 两兆吧，这台币我这哦不，
0: 酱油
1: 哦，讲好好好，
0: 1000亿日币哦，
1: 1000亿日币和台币
0: 200亿
1: 哦，200亿一年卖到有200亿、嗯，
0: 对啊对啊，今年哦，这个龟甲湾酱油哦，他们哦能够在酱，你要想啊，几款导游，好啦，了不起100-200块啦，100-200块啊，你要赚到1000亿日币的现金哦，利润哦，赚到1000亿，那是真的要卖多少瓶酱油？我说我就很好奇啊，一间卖导游的公司想到会当赚这多吼，而且哦，今年又是大幅成长，因为哦，这龟甲湾酱油吼，它哦，其实哦，在日本现在它的市占率其实没有很高，日本本土没有很高。一斤嘛，龟甲湾酱油熊多爱起丢，没料熊会是在哪里的 ？America， 在美国。
1: 嗯，
0: 今年哦，龟甲湾酱油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哦，设立一个次世代的工厂，然后再加上自动化跟产能的扩张哦，他们卖一瓶，在美国卖一瓶酱油， 能够赚到哈24%的利润。简单讲哈，100块的导游一定要赚24块，赚哦，这是利润率，24%，同样的酱油在日本只有6.2%的这个利润。
1: 但是美国人
0: 对，我就很好奇，
1: 怎么买酱油？
0: 对，我就很好奇啊，为什么美国人在这个龟脚湾酱油会这么样的卖的这么好？而且是美国本土市场哦，不是卖给全球。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龟脚湾酱油50年前，人家50年前就进军美国。好，那咱蛋姐哈，这个广告回来哈，改天就没员工。为什么一间哈日本的酱油公司现在能够变成伊西马西亚日本最大的食品制造业的龙头？那先休息一下。
1: 好。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我这样子哦，赚得盆满钵满哦，风生水起。其实人家为什么会成功？不简单呐、啊。其实五十年前哈、哦，半世纪之前哦，龟甲万酱油就进军美国，因为你不能食品业很竞争嘛。我刚才就没有讲哦，起码日本哦，那个所谓的哈、哦、五大食品的这个商社公司哈、哦，最大现在营业额啦，而且公司影响力最大就是 Kikoma 龟甲万酱油，再来就是所谓的养乐多 Yakuruto 哦，在咱台湾也有嘛，喝养乐多。再来的是明治哦，大家听过明治的糖
1: 奶粉，
0: 明治的奶粉，明治的糖果，另外一间哈在日清，日清大家在上
1: 泡面，
0: 泡面嘛，另外一间就是东洋水产哦，这是日本食品产业的五巨头，金麦老大龟甲万酱油，哎、但其反而日本龟甲万酱油的日本本土的市占率其实是不大，已经嘛80%营收都来自海外，最重要的市场就是美国。国家党讲他进军美国的时候，哇，哎、欸，美国人哪有在吃酱油的？
1: 有啊，
0: 酱油是金阿舅的食物哦。但是哦，这个龟甲万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来吃掉这个市场呢？酱油，美国人没有在吃酱油，所以他很聪明，他就什么？他就因地制宜，哦，根据在地，美国人爱啥，很喜欢什么 ，barbecue， 咱想接电话。
1: Hello， 你好，嘿，你好。
2: 文姐啊，波哥你好。
0: 哎，你好，请说嘿。
2: 你今日买多油，多油盖饭盖油，拢真好用嘞。
0: 谢谢，
1: 好用哈、哦。
2: 我用今嘛是朋友咧佚佗啊。
1: 哎呦，这逍遥。
2: 我咧免钱，我老阮钱免钱啊。
1: 吼、哦，啊你是啊，主
2: 得。我老阮钱免钱，我去三工啊。
1: 哦，啊你是讲呐，是安那食咱的产品会当，才会当才逍遥哦。食什么？你食什么？哎、欸。
2: 盖饭盖油盖饭咯。
1: 盖油加盖饭。哦，哎，钙油钙粉吃吃，今麦会怕喷啊吼，哎，会加滚啊吼，那真好，哦，
2: 我咧我咧我老阮姐妹够钱能领，够两千块，这
1: 安尼听起来敢那有一点啊嫌弃呢？
2: 无啦，那
1: 我也，我感觉嫌弃呢，个免钱够钱好领，
2: 我无钱，
1: 无要钱。哎，啊，想那有这个好康的啊，咪报来。
2: 我那
1: 文化炉，
2: 那
1: 文化炉加油！哦，焚化炉，补助，超了解了解，安尼都了解啊！焚化炉安尼都了解啊！
2: 哦，反正大哥我拢两千块上领啦，
1: 大哥的可能有两千块，吼，
2: 哎呀，大哥
1: 够
2: 两千块，够千块，
1: 所以嘛是，所以嘛是爱身体康吼，啊身体够好，安尼会走会行，安尼再享受会着，
2: 无
1: 断老鼠，啊，老鼠有影嘞吼，哦，这位朋友，
2: 我在我户口无调来遮，调来
1: 遮断
2: 老鼠，
1: 吼，对啊，啊，你伫对，你户口是对，对位啊？
2: 我伫户口伫嘉义市埔子市嘉禾里。
1: 哦，你就是家己补助的就对啦，补助的为迄搭摆遐分化落来的就对啦，吼。好，了解，哦，多谢你吼，
0: 生日欢喜哦，
1: 生日欢喜哦，好，谢谢，好，谢谢。
0: 你在骗我到老好了，
1: 应该是无吧？
0: 虽然天然条件不用加花去，哎、欸，你看你也得补助，
1: 哎、
0: 喔，阿哥哦，这里、個、哦，加咱的营养品，阿哥当出去佚佗，
1: 对，
0: 阿涛讲这边你阿记得，叫花去，叫快乐。
1: 来你好，嘿 ，hello，
3: 两位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报咱们水库啦。
0: 哦，安怎讲来？
3: 伊已经四十几单啊，买五十单，
0: 无嘛
3: 讲拢无位度逃走了。
1: 嗯。
3: 伊平常时有一只伊伊遐搭抽，迄抽唔成咪。尤其迄阵阿里山国家公园还未开放以前，
1: 所以这边所以今年是不是会当利用泄洪加减泄挂掉啊？吼，哎，是不是？
3: 无啦，主要土啊。
1: 啊，土唔是都、
3: 就是。伊土拢冻结，伊即马一边啊，小块土就讲冻结，好老的啦，
1: 小块。

0: 南部伫咧四十几年水库
1: 啊，
0: 四十几年厝诶迄阵时代啦。啊，这个是农民的钱，要建设好的时阵，甲农民做十班人做。
1: 好，谢谢哈。咱甲听众朋友讲吼，这个增温水库吼，伊其实横跨嘉义县甲台南市吼，甲台南县市，伊主要功能除了有灌溉以外，佮有发电、防洪吼，啊，也有观光吼。冇观光的功能啊，所以说它是一多功能的一个水库哦。
2: 我们不要用自己的领地去看这个水库的图啦。你一直说哇，伊这个我台湾第一个听众朋友一直说哇，这个盖啊枯水期的时候，弄不来清，我讲。我讲，哎，咱讲，咱你干嘛讲？哇，这土吼，这淤土在这个什么在低库期的时候，就是讲不卡不最新。见呢，哦，叫怪兽来哦啊哦哦，几车替这个水库清淤。当然我们会觉得这样一车一车很多，但是对于吼这每一年的淤积量来讲哦。那个真是叫杯水车薪呐、啊杯水车薪。刚刚你八到九月去准哦，你的米哦，你的几粒米安尼加，差不多。对于水库来说，这清淤就是这样子。所以咱 Kiko 咱贴一条就没有，你去搜寻一下一个叫阿姆平嘛，阿姆平清淤哈。我忘记阿姆平的清淤是在增温还是哪一个水库哈？我来那个，但是咱国家哈，蔡英文总统时代针对咱台湾水口哈的每年预计很严重哈，花了好像是好几十亿去打造这个阿姆平清淤水库。这个好处是什么？偏乡西亚哈低水库期的时尊，它也可以抽沙。然后再运出去，高水位时准，它还可以利用压差、高低压的压差，能够把这个那个泥浆给带出去。好，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你讲啊，一车哦吼，一落雨啦，山崩了来吼，山崩了来吼，那个一瞬间就比你哈，可能是数百台甚至数万台车子的土都淹进去了。然后那个阿姆平，我们花了很多钱的阿姆平那个清淤，我上次有看到我们那个台湾自来水公司在说，很厉害了，一年快要可以清到500万吨的泥土了。但是这个500万吨的泥土是怎么样？刚刚好接近打平，每一年哈土崩进去的，花了很多钱，24小时都在做这个清淤哈，你给啊。只能够维持每一年的这个清淤的、这个崩进来的这个量而已，所以大自然
1: 增温水库有那么大哈，
2: 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很可怕。
1: 你可能
2: 我们不要用
1: 海龟坝一个欧博扣底一点，几分之几年
2: 你可能一阵雨落来，冲进水口来底头，你可能欧十档拢欧不了啊。
1: 好，增温水库哈，伊是咱台湾蓄水量甲面积上介大水库哈，增温水库横跨的嘉义县甲台南市。那么以这个水库的坝基哈，这个水坝地址是嘉义县大埔乡啊，但是管理局呢是属于台南市南势区哈，管理局是台南市南势区，1973年完工的哈，所以我都要讲我都要在想的那是唔对的哈，那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水库哈，1973年完工哈，那么提供嘉南地区的灌溉用水啊，够水力发电啊，够防洪，还有观光作用哈。这就是全台最大的增温水库哈。那么这几天因为南部地区的连续落雨，增温水库的蓄水量已经到97%啦，哈，吓死人啊哈！来你好，嘿，
2: 来你好，
0: 阿坤啊，不客啦，阿姆平的石门
2: 水库，对，谢谢，好，感谢你包装好，
1: 好，谢谢你，好，
2: 我们阿姆平也花了50亿新台币啦，花了50亿新台币，做了好几年才做好。所以他花了50亿新台币，然后做了好几年做好，而且平胸西啊，不管是枯水期的时候，还是供高水位时，都几乎二十四小时都正都有人在抽这个刷在排沙，但是这样紧紧哦，才能够勉强去打平。所以，
1: 来，我再补充一下哈。这几天因为连续多吼，咱全台湾有7个水库吼，蓄水量拢破100%啊，都是满载的哈。 啊，增温水库咱都讲诶，最大的也都到97%，你说、嗯、难怪遐其他哦，哦，通通拢100%哦，吓死人了、嗯、哦，啊，全台湾呢，哈、哦，这个有水库哈、哦，真的是，哦，都已经到了，有七个啦，咱都讲七个水库都已经到100%的蓄水量，嗯。嗯来，包括新竹的宝山水库、宝山水库，哈，九门水库，啊，搁有宝山第二水库、鲤鱼潭水库，哈、嗯哦，这些水库拢已经满载啊，吼、嗯，拢满载啊，啊，搁有乌山水库、湖山水库、乌山头水库、南化水库破百了，哦。这几天你看落雨落偌济安尼，水库拢破百吼，蓄水量拢超过，吼、哦、这个拢溢出来啊，都对啦。嗯，
2: 咱台湾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吼。嗯，就是当第一地吼对这个中央山脉吼下下去两点钟，
1: 嗯，
2: 两个小时后它一直窜老出去啊。所以我们台湾的地形的高低其实是落差很大，一波话的话慢慢的窜了，慢慢的窜了，而不会像中国什么沿长江黄河哇，从上游流到要出海很久，所以我们台湾的雨水的利用率其实很低，第一滴水滴下来，在山上滴下来，两个小时后你得出海啊，你得不敢，你要把它拦住啦，干嘛哦？其实你的时间都很短，所以我们台湾个可以叫做追口，是正确的，但是咱台湾贵几啥？是山上的水土保持做得不好，开发嘛，
1: 嗯，
2: 其实背后这里让我们台湾的这种土石比较少进入水库，根本上还是水土保持啦啊，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工程，还是新水库的建立，但新水库的建立又卡到这个环保环评无微博，而且让台湾的公共行政效率，所以水资源的利用其实是很复杂，不是讲啊，看到头哦，阿、啊、就无代志啊。我来讲，你讲哦，几年一天的雨就给它贴起来了。
1: 嗯，好了，咱来讲孤家班呐，孤家班哦。
2: 对啊，所以郭小燕酱油，伊就是哦，针对于这美国在地市场开发了所谓的 BBQ。哦 ，BBQ 酱哦，然后刷烤肉 BBQ 酱，所以伊伫这美国生根的半世纪哦，阿个加上我头先讲了嘛，他在什么威斯康星州哈、哦、自动化工厂哦，去工厂啊，自动化工厂包装有诶无，还有各有啥原料哈，美国什么很多大豆很多，所以原料美国的，然后呢工厂自动化，人工嘛变真侪。阿哥吼，伊其实伊上巧的是讲吼，啊，当然他布局得早了，他完完全全闪过了这一次什么川普的关税，
1: 嗯哼，
2: 伊就是 Made in USA， 全部的原料制造、生产、市场哦。都在美国，所以他根本他的酱油一瓶酱油里面根本都不会被课到任何的关税，所以一卖一罐导游会当赚将近25%哦，四分之一的利润，赶快的导游在日本跟他这样赚6%，就是他成本压得很低。
1: 主要是这导游的基底的那个原料就是大豆嘛，哎呀大豆，
2: 还有市场啦，还有市场，
1: 所以他们可能在美国人买的比较不是买我们一般这华人会买酱油比较多，他们是买的是烤肉酱，哎，
2: 对啊，他们针对美国市场开发的 BBQ，
1: 对啊，
2: 而且根据他们最新的财报啦，其实龟甲湾酱油他们有一个烦恼，什么烦恼呢？
1: 嗯。
2: 现金太多啦，现金太多了，
1: 哎，
2: 人家那么账面上有1117亿元的日币，等于讲公司内底七分之一诶，主散拢是现金，这对一个公司来说，
1: 满手的现金不知道怎么花，
2: 对对对，真的就是这样子啊，
1: 哦，转投资嘞，哦，被投资上，
2: 啊，不要乱投资嘛，所以他们但是对要发还给股东什么，他们还在考量，所以已经嘛，哎。一千几啊，现金的扣底下，唔知道要怎用，好幸福的烦恼。
1: 我唔捌用过孤家班的吼，而且下一次我来准备来吃看
2: 看。看龟甲湾酱油，我自己感觉龟甲湾酱油好像它的重心好像真的都是在海外市场。跟当然嘛，可以当然嘛，而且讲给你澳洲国家，你去华人超市、欧洲的华人超市看到的酱油都是 Kiko 嘛的，都是龟甲湾的比较多，反而。 好像其他酱油品牌比较不会去打这种欧美市场、嗯、所以他就很聪明。
1: 在咱国内可能酱油的龟甲湾的酱油尤其是薄盐酱油可能是比嗯、哦、我不知道咱的听众可能你脑袋使用齁。因为他这个酱油齁是标榜齁都用使用非基因改造非基改的大豆酿造、嗯、含盐量只有 10%、嗯、比一般的传统的导游呢齁差不多含钠钠的含量酱比一般的酱油少了3%到4%齁、哦、嗯哎啊他不是以钾盐来取代钠盐、哦、而且它是没有添加味精防腐剂、哦、焦糖色素、嗯、口感也是甘醇顺口、哦嗯哎、不管你是直接这样混来吃还是说、啊、日常的料理、哦哎、就是成分天然啦、啊、减盐健康啦、啊啊、又有日式传承的、哦、那纯酿造 工艺、
2: 嗯、他应该一开始他选择战场就 很对了、哦、当然他本来主战场是在日本嘛但是在亚洲国家吼，这所在吼，导游对不？很竞争呢、嗯。哦，卖卖讲啥啦？咱台湾嘛，足侪导游吼，金卡赞吼，从小用到那金兰酱油，啊，其实我今嘛拢用的这平科大酱油，
1: 哎、欸，平科技、欸欸，
2: 然后有什么小农的啦，大厂牌的啦，哎、欸，你要伫亚洲要导游要赚这侪钱，无啥可能、欸，所以一半世纪进前就找了一个、欸、哦酱油的蓝海，就是欧美
1: 酱油沙漠啦，吼、欸，应该讲的是，
2: 尤其是美国
1: 开创新市场，
2: 针、对这个市场吼，量、身定做、现在进来五十年后、公司的烦恼啊，现金太多不知道要怎么开啦。
1: 说到这导游、我人生到现在我导游都要做孩子不要说我家里在用我不知道、我都要用过两种导游而已，所以我现在第三种我要来试看看这个估价的我准从乡下要到来高雄的时阵，我妈妈就甲我交代哈，哎呀，啊你家己吼，你若去高雄吼，啊家己一个人要煮要食吼，你导游都爱无？我真正我母啊交代这句话，甲即摆拢过记，啊你导游要食要较好诶，你就要金兰的，啊我拢金兰的食几啊年，金兰酱，我母啊交代啊，讲叫我导游爱吼食较好诶，买较好诶，讲你爱买金兰的，我就一直拢买金兰，到后来呢，后来。不知道什么因素吼，啊，就听人讲讲，哎，平科技的酱油不错，讲啊，迄东西安怎安怎来吼，平科技的酱油，哦，我就开始吃平科技，哦，平科技酱油也吃了好多年了吼，哎，所以接下来试试龟甲湾的试试看，
2: 我有这口味，我们不一定会吃得惯哦。对啦，对啊，我干嘛
1: 试试看？我没吃过，哎呀，啊，都干嘛讲这行的假哈？像平哥记，我真的吃很久了啊，每一次买都是买一手哦，都是一六罐一手安尼嘛，好啊，啊，特别哎呦，我都干嘛讲哎，都就加料都一下都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所以从来每次看酱油哦，有看到龟甲湾闪过，其他的都闪过，没啦，我唔捌去。我很怕去桥兄买导游啦，因为我都是专门买平科技的，这个都有固定的店在买平科技、
2: 所以你看这传统的这种食品公司它能够被业绩翻了再翻赚了盆满钵满，都要寻求不同样的这个市场还是说商品。我也看了之前的报道，大家知道说有一个日本很有名的马桶品牌叫做什么，一定大家都听过嘛，TOTO 嘛，TOTO
1: TOTO
2: 东桃，东边的东，桃子的桃嘛，东桃，东桃的吼，TOTO这几年嘛是赚的盆满钵满，但是不是马桶的关系，马桶就其实马桶买一颗，虽然TOTO的马桶真的是不便宜，可是你用的品质那么一颗就可以当传家宝，
1: 卖马桶不是靠马桶收赚钱，
2: 这几年吼，TOTO的股价吼大暴涨，为什么？它是什么？它在半导体的材料上面也开发出了当然用在半导体可能 上游的一个制程里面需要到TOTO开发的这个原料，所以这几年TOTO一看它的财报摊出来赚最多的，虽然它是TOTO是拿打说啊是一个美美汤，但是这几年赚的盆满钵满，就是在它在半导体事业的这个开发已经在日本其实是算是一个龙头之一了，所以很难讲价
1: 你说了这我要想到我刚刚在讲，我是想到说卖 卖水应该都很赚钱嘛，对吧？中国哈，中国有一个农夫，农夫山泉嘛，哎、曾经卖水都是卖出水，哦，卖矿泉水卖个变那个中国首富啊，哦、对吧？你说卖水，我就想到我这一两年哈，我拢压那个，我都买啊，不要讲什么品牌啦，我拢买椰水哈，拢规箱规箱安尼夹来哈，安尼送过来哈，啊，这个水哈。他就是有一个吼，一大瓶一箱水来得，一弄加一张迄个，干那刮刮卷安尼吼。我呐吼，我真的要批评一下这间吼，我你这间叫我一箱的水呀吼，迄条根哦，我大瓶都足过来咧，甲刮刮刮卷的哦。也他有时候说刮中了会有什么再送一箱什么吼，我靠到这阵哦，大瓶的靠的是明谢惠顾。好，明谢惠顾哦，这真正哦，真正是，我真的要抗议了，我要批评一下哦，中奖率太低了哦啊。可是我还是每一次哦，新一箱来，我还是拢先把一张摕出来烤一下哈。咱台中朋友唔知捌烤到我啦哦，买水的有哦。好，我不讲品牌啦，你哪你买可能嘛，有当时有，就是这样，里面有那个刮卷，有没有啊？你有没有考中过？有没有分享一下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哎，来你好哦，
1: 来你哦，
3: 小君，你拄啊讲诶，就是我甲你同情心啦，我嘛是一箱，你刚才你讲爱有啥考，我唔考贵啊，你我拢。买迄落，你着三，咱规箱迄落水万公名。嗯，唔捌钓钓你讲诶
1: 啦。太差啦，太差啦，太差拢啦。加一丢是要加好人哦，有梦最美的啦哦。来你好，嘿，喂，
3: 嘿，不给，
2: 嘿，你好。
3: 细汉我妈妈时代甲即马拢食起烤棒豆诶。
1: 安尼好。
3: 伊个工厂伫倒呢？是卤啦。土口诶卤啦，卤那是。我捌行边过哦，足香诶。
1: 好，谢谢哈。咱有听众，伊讲我，咱听众传简讯来，伊讲我个人觉得平科大的酱油比古咖版的较香。
2: 对啊，所以
1: 平科技也是真正袂歹啦，但是龟甲旺我真正无食过，我唔知。
2: 最卖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吃的，对，请问本来的案例嘛。所以咱的伊的去试战的早嘛，进入美国市场来的早。
1: 好，还有一个彰化和美的听众哈。和美听众伊讲哇吼，乐闺蜜的好呢吼，虽然不是强降雨，但是呢雨也不小
2: 吼。
1: 伊讲 看南台湾今啊最近雨水真多吼，好啦，所以讲哦，伊就讲他说我们辛苦上班啦，热天吼，这大家咧放假，我那是照常上班，赚钱不容易啦，啊，每个人都一样啦，好，伊讲每个人大家都赚钱不容易啊，好好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哈，哎呀，他也祝大家好都平安。
2: 好，谢谢。来，你好，
1: 嘿，你好，
3: 嘿，你平科大官那有，因为导游我那用过一张，后来发伊用塑胶管呐，不，因太无得改玻璃管，因在地方刚太无干净。
2: 好，请跟平科大酱油反映，谢谢。来，你好，
1: 来，你好，来用玻璃管呐，会变较贵，爱较贵哈。来，你好，嘿，
4: 你若买古家班的日本导游哦，我大眼白啦，大眼白到咧卖日本的。
2: 好，谢谢。
1: 啊，无咱一般咧卖唔是日本啊，哦，
4: 无啦，就是讲日本的导游，就
1: 迄落。OK，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我要买富元素。
1: 好，刷卡来，吼，刷卡，吼，好。咱可以电话开放，吼，空白空空。你若有话要讲诶，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诶，产品点讲注文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77-55599。
2: 所以说，未来你好，
1: 你好 ，Hello， 你好，
6: 你好，
1: 你好。
6: 我想请问你一个无？
1: 直接讲得。
6: 我食迄个钙油吼，吞到有。
1: 刷卡二线线下吼，来，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哎，
1: 嘿，
7: 哎，哎，
1: 创啥？创啥外哥啊？吼，卡入来唔讲，干那咧喊个咧喊声，喊啥物外哥啊？0800775599来，你好，嘿，
7: 啊，你好，小坤哦，
1: 嘿，
7: 你讲贵食，我来答，真正好食，
1: 好食，
7: 我拢有三种，叫薄的，
1: 嘿，薄盐，
7: 中的，较厚的，
1: 吼，啊，你拢买第种，哈，
7: 我拢三种拢有去用，
1: 嘿，哦，三种拢，
7: 我拢食迄种，啊，迄种甘甜的薄盐，
1: 哦，甘甜薄盐，
7: 较薄的
1: 哦 ，OK，
7: 我拢煮。我
1: 能煮小刀鱼。哦 ，OK， 哦，真鱼啊，对对，哈，好，好食，好食，真好食，哈。

0: 我现在想到我也感觉很奇怪的，那时候我们阿母我自己一个人终于要离乡离开故乡到高雄来时，我阿母什么都没跟他交代，只跟他交代这个而已，我现在会记得就是这样而已，啊，家己一个哈，啊，要食，咱们导游就买较好食金兰的，真的啦，我都唔咧金兰的股东讲，都甲交代安尼啊。剩的无啊，剩的我无印象，阮阿母甲讲啥？吼，来你好 ，Hello， 嘿，
1: 喂，
0: 嘿，
2: 你好，你好，
1: 我想要吼，嘿，听一下观众吼。哇，安一直吼看吼，中药西药拢吃，都是一个头壳拢会安戆戆，安唔知有人有人有捌到啥物经验无？
0: 哦好啊，吼、哦、好吼、哦，看卖咧吼，好好谢谢，来你好吼、哦，好谢谢断线重打吼、哦，我单固拨了算611的高雄的611开头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

0: 말이요?
1: 아니요. 귀신은 나왜 고가반의 애주분 이해랑의 왜 양호해 도는 우와
0: 매사
1: 너는 디 공산배
0: 매사미 양호
1: 랑의 진카어 진카
0: 어어어어어
1: 아, 그거 그 아이버거 어 기술인의 가운 진짜 很好
0: 好怎么好
1: 我去那个 奥地利 昨天才回来 我今天都在我们的家人在那里啊我都去我们 深度旅游，我每天走了好多路，就是我在半年前开始吃你们的那个，还有那个一些保养，真的，我回来我觉得深深觉得你们的态度真的很好，
0: 是哦，
1: 谢谢你们，
0: 哦，太棒了啦，哦，就好诶，多谢你分享哦，啊，继续吃，继续保养，
1: 我都拢看你讲，我都拢有在。
0: 啊，然后我的，我9月8日11号我去澳洲，因为我的家人好的，感谢你分享，谢谢。以上哈，来谢谢，来你好，嘿，Hello，来断线的，拢个重打哈，哎，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来你好，你好，你好。
2: Hello，Hello， 请说。啊，先生。哎。哎，两位好哈，我出门啊，我哦有新疆，我那边关在乎我脚腕啊，啊，这么这边无，不过来呗。哎。我就是做开迄脚步吼，迄个脚踝啊，嗯，等我的地方，多年前吼有去扭到，我那么没看医生啊，我好奇，我是啊，最近我去做康健，长长复发，嗯，靠，你行咯，啊，长长走路，长长复发，嗯，啊，然后吼我就。
0: 去那去关节的时候，痛啊！加痛加痛，只能讲我就爱食止痛药。啊，所以我想说，我无爱看医生啊，我食药也食足济，所以我想讲，我若一直食钙粉的好去吧。哎，要加钙油吼，你的可能你的骨盆已经有一个惯性底下吼，你配合钙油一下好不好？搞不好你的软骨旁软骨都已经拢突然走去啊吼，所以就会常常滑脱，有一点的关掉安尼吼，哎，就变成习惯性啊。
2: 钙油加得去哈，钙油加得去哦，要长期吃啦，长期保养啦，好不好？哈，加油加油，好，谢谢医生哥。好，不会不会，以上广告来了，嘿，Hello。我拄则迄个观众讲，伊头家讲，爱叫食钙油吼，照三顿食一顿两粒，就会好个啦。
0: 钙油哦，
2: 哎，食钙油头壳袂戆。
0: 你有经验哦？
2: 嘿，我经验，我头家讲，啊，我袂吐安尼哦。
0: 哦。
2: 啊，我食钙油照三顿，一日一顿两粒两粒啊，三顿。
0: 哎呦，是哦。哦哦哦哦。
2: 我袂戆。
0: 哦哦哦哦。
2: 我袂吐。
0: 哦哦哦哦，好啦，参考参考吼。好，谢谢多谢医生吼。好来，谢谢美丽人生你好，嗨。
2: 那
3: 你好。
2: 小姑娘。
0: 嗯。
2: 那我们前面有乡下有种大豆呢。
0: 哦哦哦。
4: 我最近
0: 那也不懂种大豆啊，好啦好啦，有啦大豆有啊，咱家嘛是有啊，是量的量的问题啊。美国你知影美国土地足大的吼，因咧大量，而且大量采收，我讲美国的农业是很发达的哦，吼，因咧采收不管咧种植啥，拢用机械化，哎，惊人咧，哦，那个真的是你看到你会讲。 大型的机啊，布布景的是嘛是共款啊，都用机械，整个都机械的大型机械哦。
4: 成本你无法度
0: 伊。来你变未啊？啊，因的国土又那么大，农地面积又很大哦，所以讲美国哦是。来你好，嘿，甲咱咧种一挂人工咧采收的迄啲成本不一样啊，哎呀，所以又有法度甲价钱压一价。哎呀，哦，甚至因我看迄个阿做啥，我看美国因有迄个我生菜，咱咧买迄个。 美生菜有哦，因咧种的时阵哦，他们在采收的时候，迄机还遮大，安尼规区田安尼一撸去，然后呢，哦，随着那个车辆拢有迄个工人吼，啊，因着安怎呢？因着是诶，即马撸起来了，因着个诶，现场哦，马上就跟着那个机器跑哦，吼，把迄个较歹的外叶啊拔掉，拔掉了，马上包装起来。 马上就包装起来，所以咱去好市多买的生菜，嗯啊、是不是一包一包？嘿，拢伫产呢，采收的时阵同步都拢做好啊。
2: 对啊，
0: 嘿嘿，惊死人呢。
2: 还有这个我们台湾最大的那个鲑鱼嘛，你是鲑鱼，你不家己饲了饲，人家挪威一堆挪威堆饲起来到咱台湾，
0: 伫船顶都拢装好啊。
2: 不不，伊是养殖，他可能他捞上来之后就马上进工厂处理完，就直接载货上货机来台湾。嗯，我讲咱单台湾最大的这个。鲑鱼的进口商是谁、其实就是真鲜呐、啊。真鲜是以笋刷亏的后边是安尼一条龙的服务，它从大量去进口，你成本不花多，不一打刚载人机过来，从欧洲坐飞机过来，成本都还比你低，你怎么玩的、
0: 你真的
2: 哎、欸，那是大量养殖
0: 啊。来，你好，嘿、
2: hey, 啊
0: ，Hello， 嘿，
1: 嗨，
0: 嗨，
1: 嗨，嗨。
0: 你是05的7854的吼，空五的电话7854，解无聊呢。啊，你开过来，你就讲话嘛，你袂用嘛，你干那样嗨嗨嗨，你凊彩。
2: 咱空到0800775599，空嘛空空7755599哈，言之有物啦吼。
0: 拍一个招呼嘛，好嘛。
2: 对嘛，
0: 你拢卡两遍啊，干那嗨嗨嗨，嗨嗨。
2: 啊，讲啊，恁即马落好落家，你嘛不要跟他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的空电话是0800775599。所以啊，成本优势啦，也成本真正压真低。
0: 好，我来信啊，台南李小姐哦，李先生，李小姐，嘿，你好，嘿。
1: 先告我讲，卡布达在买什么来？
0: 什么？卡布达哦？卡布达来广告，卡布达，你听咱的节目，你唔知卡布达要食啥货哦？
1: 钙
0: 粉、钙衣服啊，都一定是这两种的呀、啊。嘿。
1: 食钙粉就好啊，钙衣服。
0: 不要紧，无你就先，你若迄落未拄好，你就先食钙粉，先试吼，也可以吼。反正食钙粉嘛是会有差吼，好不好？吼。
1: 安尼个，食几顿？
0: 两顿至三顿拢会使吼，只你家己就好啊，好不好？吼。
1: 啊，你讲几爱几下？
0: 一钙两下吼，一钙两下吼。
1: 好，
0: 嘿，好，加油一下吼，嘿，好好好，祝福你哦，谢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1: 喂，你好，我请问你，我有买的，这酷绿元素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吃呢？
0: 哦，来，算卡跟你讲哦。

0: 最近伫迄个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哈，有迄、那个啊，即、這个马拉松哈，诶，即个比赛，马拉松比赛，哦，有一个伊索比亚的长跑名将呢哈，破世界纪录哈，平均一公里哈，一公里跑几分钟，就多久时间呢？
1: 两分四十秒啊。
0: 2分41秒，
1: 对啊，
0: 对吧？一公里哦，一公里2分41秒就跑一公里，所以他半啊，半马哈，半马是56分51秒哦。你看破纪录，破世界纪录，56分51秒哈，这半马哈，完成这个半马哈，这已经是新的世界纪录啊哈，刷新纪录哈。
1: 就是他全马不用2个小时
0: 对啊，好，对啊，对啊，对啊，哎呀，
1: 对啊，哎呦，大家可能对这数据没什么感觉、嗯。我早上我看一个人讲吼，伊、嗯、吼，他有在平常有在跑800公尺吼，以全速哦，
0: 嗯，
1: 以全速800公尺安尼冲吼，
0: 嗯，
1: 我等于讲800公尺的单操场跑2圈，而且全部哦就是使劲全速，没有收力，他都跑不赢他。阿妈讲的就是讲，伊用伊平均一公里哦，一公里2分41、42秒的这个速度下去跑的话，
0: 嗯嗯、
1: 那个800公尺全速冲都还追不上他、嗯，但是他可以连续跑20几公里。
0: 哎、欸，对啊，
1: 对啊，对啊，
0: 刷新的世界纪录哈。嗯

0: 我用个数字啦，南台湾一般成年人在非专业选手的一般人哈，几百公尺哦，我说田径选手有训练那个就比赛选手那就不要讲，说一般人就像我们平常都没有练的那种一般人哈，100公尺的全力冲刺，男性的平均哦，成年男性这样讲，成年男性差不多是14.5秒到16.5秒。啊，如果你体能比较好，体能比较佳的话，有平常运动习惯的，差不多是3到14秒100公尺。啊，路线呢，差不多17.5秒到20秒。啊，如果有在运动女性，差不多15到17秒。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说那个破世界纪录，他一公里平均跑2分42秒嘛，啊，换算成跑100公尺是几秒？16.1秒。哦，就是咱一般人全力冲刺100公尺的速度，他可以连续跑56分钟。你别这恐怖哎！一起跑马拉松呢？啊，那对台湾的成年男性是没有在运动，全速冲刺100公尺，跟他跑56分钟一样。哎，多可怕！
1: 来你好，嘿。
2: 我准备做梦哦，我食富丽元素，食过6包啊。

0: 昨礼拜假日嘛吼，昨几天高雄拢是安尼吼，间歇性的大强降雨，拢降雨吼。啊，有当人一个小啊较细，但是无停的吼，拢无停的过着。所以昨天呢，有一架飞行机呢吼，伊这个啊为国外飞回来到高雄小港机场哦，啊来。三遍拢降袂落来，三遍呢，三遍啊，要降来啊，无多好，就对吼，来来来，看是过来，过来，个定心过来吼，个这个要个降的时阵又不行哟，总共哦，连续呢，连续三次的哦，这个降落都没有成功，到第四次，个第四届哦，这个机长真正是吼，甲你拼，这边吼、哦、第四遍才降落成功，规飞行机哦，掌声如雷，这个时阵拍破啊是应该啦吼，较早坐无人机呐降落拢会拍破啊，对不？迄是讲啊，较早人啊，即卖人无啊，即卖无人机降落就降落，大家拢嘛点足足，对不？无人机坐坐啊，出国坐啊，未感觉讲飞机降落有什么那么新？但是昨天高雄小港机场这个飞机降落呢，规无人机顶吼，这样掌声如雷，大家一个机长鼓鼓掌哦哦，总算呢四次哈连降四次平安降落。小港机场哈，好来你好，嘿，喂，你好，
1: 祝君生福给你好，
0: 嘿，你好，
1: 我他多有在听讲吼，伊讲要做伊恰恰他甲拢讲噶，伊就是耳石脱落，
0: 哎，观音真，
2: 不问遗憾，不问明天，哎，今晚在一边。
0: 好好，多谢你，谢谢哦，好，谢谢，来0800-77-55-99
3: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一大雨，忽然机要降落吼，拄到落雨落个足大，风呐风可能较无法度啊，那雨哦，所以讲昨即架迄落忽然机吼连续吼、哦、跌到第四次才降落成功哦，呵呵呵，莫怪忽然机顶大家拢讲吼，真正爱甲即个机长呢吼、哦，真的给他吼、哦、拍手按赞吼。哦

0: 今天真的还蛮多人想要上班的哦。我就这边用哀工哦，因为今嘛被八月最后一个周嘛，八月底了哈，就在公司的这个哈业绩要结算呐、啊，还是事情哈，其实到鬼地弄卡无用啊，所以哦，嘛就这人讲啊，希望去上班啊，有的是咧产线的，他们今天哦还是选择上班，他们反而想要去上班呢，因为今仔日哈那个依劳基法的规定哦，你哪去上班的喂，薪水 double 啊。所以涨的这类放假嘛，所以本来就是周日本来就放假，但是高雄市要宣布放停班停课。啊，我的 K， 我常常去买的超商的买咖啡，我的讲，您给他别卖哟，哇、哦，就本来超商的班就是固定排好的，的一定要来上班嘛，不管刮风下雨的，赶快嘛。你讲，哎呦，别卖哟，你今仔来上班吼，啊，你薪水 double， 啊，人客嘛减少，对啊，因为红台梯打开不会出来嘛，所以等于讲哇。同样的上班时间，薪水多一倍，哈、哦嗯啊，客人少了50%。说，哎，老公，哎，这样讲好像也蛮有道理的。
1: 下雨天上班很
0: 爽、啊，本来的排班啊嘛，哎、不管你有没有停班停课，他都要上班，嗯、无故的哈、哦，就多了一倍的这个时薪、嗯、啊，所以今天嘛是真侪人想要上班的，鬼、嗯、对啊，不，这最近要结算，真的哈、哦，月底赶业绩啦。啊，還有普渡的也是啊，哦，这个月吼，哎，正中完是这礼拜嘛，对不？看一下15号，对，27号嘛，
1: 27号中元节、欸，
0: 对，
1: 啊，就这样，弄周末啦，利用周末，
0: 啊，公司行号可能也都是利用这个周间这一段时间来做一个普渡，啊，但是看这些红台，看这个接下来这个台风，还有这个接下来雨势，哦，这礼拜哪被普渡的人，可能整会泡在水里哦，嗯，因为礼拜三那个什么曼德拉台风哦，那个啥台风，
1: 前面那曼德啦。
0: 什么一些红台啦的，
1: 海尔德
0: 台风吼、嗯
1: 哦嗯，啊，所以这个海尔德台风来哈，对，可能是我会从北部哈，这个几率哈，我都要看哈，几率是69%哈。啊，开始应用的应该是为拜喜开始啊，可能五六会比较明显。
0: 对啊，所以这礼拜是普渡的哈、嗯，最大、最多的人家普渡的这一周嘛，哇，这麻烦啊。
1: 好兄弟讲，吼、哦，哎，今年是安怎等来吃一个好料的咧，安尼吼，
0: 等饭吃了吼，
1: 不是咧风台，就是咧落大哦，上大哦，
0: 真辛苦，
1: 好兄弟辛苦啦。

0: Hello， 你好。
1: 小君啊，呀。
0: 嘿，你好。
1: 啊，我问你，咱的迄个顺和街坊街义务吼，真啊，安尼一组安尼真啊，都有咧回馈无？
0: 爱问药房，嘿，嘿，你看药房伊大组够有无？你去买的时阵，甲伊问吼。
2: 问药房吼，嘿，
0: 啊是你若要为只叫，你甲阮讲，啊，阮就甲你查看卖啊，安尼嘿。
1: 哦，安尼嘛好啊，
2: 来刷卡，
0: 刷卡，刷卡，吼，刷卡，吼，好，谢谢。

0: 阿母，当我呐拍拼成功吼，我会当来个接你来做伙大吼。
1: 8月份嘛。
0: 哎呀，结果呢，当家你成功，佫无确定你会成功呢。啊，当家你成功，阿母也无命，当家无命去啊。无人甲你惜命命吼。哎呀呀呀呀呀！这首是落雨声吼，落雨声那亲像这条歌，就是这条歌落雨声。啊，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这嘛是阿妹啦吼，但是这几天啊落雨，感觉敢那真正亲像吼，要过寒天啊，会当加米照杯啊吼。

0: 你好，嘿 ，Hello，Hello，
1: Hello? 你
0: 看到现在，你声音没出来哦。
1: 来算卡，
0: 好算卡哈。

0: 许富凯的歌吼，咪就配。我咱听众，哦，听众有人传简讯问讲，拄啊咱讲迄个破，迄、那个啥马拉松记录哈，这個、半马马拉松记录诶，那一个是哪一国的哈？对我可能听不清楚。伊索比亚哈，嗯，
1: 对啊，这个你诶，上天，
0: 因遐人咧卡拢只长诶，
1: 对啊，
0: 啊闪闪啊呢，
1: 对啊，嘿、啊，而且吼、哦、天赋啦，那、天赋再加上训练、
0: 啊，啊，搁一尴尬咪，伊在非洲大草原奔跑，因遐平时可能啊，那去争要过来去争啊，拢用走诶对，
1: 种在基因里面的是吼、
0: 哦，没错，
1: 祖先里面就是很会跑步的，哎、欸，好可怕哦，
0: 好美丽人生，
1: 你咧全台这波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9: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森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2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啊，阁有哦，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而且好朋友每一天都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邀请好朋友甲抄起来，或者是输入手机啊内底吼，要卡着有哦吼。0800663377。咱的好朋友哈，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生态牙周修护牙膏加一个日式胡麻膏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先来听这个好听的歌曲哈，来给咱和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来是上好名。

0: 进攻格。
1: 妈妞一定爱红一寡好康的，
2: 我觉得应该要，因为我感觉一个疫情了，我感觉台湾人的身体都很烂的，
1: 是
2: 因为病毒比我们强，因为病毒既然强的话，怎么样让自己更健康？不是看医生健康哦，是要自己保养来健康。像最近又有诺罗病毒啦，不管口腔先保养起来，让病毒呢不要病从口入。之前我讲到我的生态的加入，我说它好，好像心会在想干母加。可是我跟你讲，心会有用一次的时候感觉不错，啊，不过你入嘴无法多入一遍啊，无嘴齿的问题，不是一遍都无效啊。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超级好礼，干哪里叫我？哦，
1: 为我们带来的是生态牙周修护，
2: 对，修护在牙科诊所是给植牙病人一颗牙齿12万到15万给他用的。那我今天在牙科诊所一支啊，要980。
1: 一支卖到880块，
2: 你感觉这贵对吧？
1: 但是问题，我知影你这物件足好啊，我要甲当作去个安尼，逐工甲清洁牙齿，清洁我的口腔啊，
2: 没有问题。
1: 980我开袂落啦，
2: 没有关系，你开嘴啊，一支980，介绍我无得叮当，因为我惊医疗诊所抗议，
1: 特别争取着优惠。因为即马毋是像因摆讲一支去个放在遐，你有一个，我有一个，大家用。等到干掉，
2: 一人一支，所以我今天就讲，我现在不管他外面多少钱，今天一次带回5支，我家里是5个人，所以我都以5支为做一个单位。
1: 一般爸爸妈妈，啊，你阿公生两个囡仔都四个啊，
2: 对，
1: 厝内面够阿公阿妈，
2: 对啊，
1: 啊那个减一支啦，5支哪有够啦？
2: 哎，同无
1: 嘛都爱6支啊。
2: 1680，感觉吼，入嘴是最重要的代
1: 志。是啊，
2: 卖讲吼，有嘴齿问题才来入，平时都爱保养。
1: 对哦，
2: 所以我今天五支的价格就是1680。
1: 恭喜在啦，5支1680，有够优惠的。
2: 对啊，
1: 但是我头都我跟你讲啊，
2: 恭喜
1: 啊，爸爸妈妈两个囡仔，搁一个阿公一个阿妈都爱6个呢。
2: 哎呦。新会，你希望给一支哦？
1: 对哦，
2: 啊，介绍嘞，
1: 当然嘛是1680同1680，咱今仔日是快闪，一定爱和咱的好朋友摕到上优惠破盘价啦！
2: 来，今天5+1，1680，
1: 好朋友赶紧哦，这快闪哦，数量有限，咱今嘛都赶紧电话甲卡甲做利用哦，咱的生态牙周修护组5支，咱个加上你一支安尼。总共是6支，只要168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趁优惠，优惠就今一天咱爱甲做一把握啦吼。喙齿无好，大家拢会嘛，对不对？今仔日你若讲吼，气患啦，崩败哈，当当你吼胃部食物件拢用吞呢，当当你无注意去咳着要安怎？哦。真艰苦，叫天天袂用，叫地地袂灵哦。真侪爸爸妈妈伊个胃肠拢真歹哦。为什么歹？因为你个喙齿歹，喙齿歹造成咱食物件、补物件吼，去影响到你胃肠吼。这支你来个说，因为这支是专台湾，只有咱有专利的哦吼。专利哦，听清楚，专啥做专利？有迄个好个人才给你这个专利啊。头一个就是治疗气化发炎。容易熬老火，食物件会酸软的。你看有较严重的这个气化萎缩的有无？这种的吼，你来讲气化萎缩的吼，唯独咱这支有发明的专利，所以讲你一定要叫大做吼，嘿，这上介好吼，因为吼。无定定，你以为你趁优惠，你来甲提吼？像讲有诶带糖分诶阿爸阿母，你若听起来吼，连迄假喙齿你都袂调啦。你听起来拢正规诶正了，假喙齿你都无才调掉，无才调安尼甲倒起啦吼。啊，因为你气化发炎吼，所以我咧讲，即组你一定要谨慎，因为专台湾只有咱一支摕着专利，气化发炎使用诶专利哦。听清楚，专台湾只有这支摕到专利，气化发炎使用的专利哦。这支专利，啥叫做专利？有迄个好个人才会给你这专利，国家给你挂保证的啦，哈、哦。气化发炎使用的专利，你若会流血、会酸软，包含着你会肿、会疼、会臭的，哈、哦，一礼拜。你照去感觉入喙齿，你发现你绝对会讲，哎、欸，这神奇吼，安内就有效。 哦，啊，所以讲吼，好朋友，今仔日你一定爱落单，因为人这吼，齿科拢有伫卖，齿科诊所你去看，一支980块，一支980块，就算外口吼是1980啦。啊，你若讲齿科甲你较俗个，伊会卖你980，安尼就俗足多啊。但是我今仔日予你个。是六支哦，你听清楚是六支哦，六支原价应该就要5880，咱今仔日只要1680，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哦。那下当啊，你叫两组，一年份拢甲款起来哦。平常你买无可能有这个计数啦哦。啊，今仔敢一天安尼啊？哦，啊，你啊看人你买，你唔捌用过一支哦。其实即马吼，唔是讲你有喙齿无喙齿这个问题，真侪人无在调补，为什么？无在调补，因为你齿患要崩败，这个齿患的问题是真重要。你若齿患的萎缩，造成你物件你无在调补，这个、问题真大哦。吼、哦，一个无小心，有可能你磕到。妈妈，你来洗咱这支，因为这支是全台湾唯一的专利的，唯一的专利的哈，针、哦、对着齿患萎缩发炎，吼、哦，就跟嘉宾讲啊，小看代志安尼，吼、哦，洗一礼拜啊，你就有体会，你会感觉讲，哎，你问题好遮多，吼、哦，针对着较严重的吼、哦，这种的，吼、哦，这喙齿的问题，齿患的萎缩，吼、哦，你假喙齿倒袂掉的，你食物件袂补的，针对着这个问题，吼、哦，这支上好用，人有摕到专利啦，吼、哦。真济人吼，你食慢性病药啊，吼药啊食久了吼，不知不觉，这喙齿吼啊，齿患就伫萎缩啊，啊萎缩你就麻烦啦吼，会有诶喙齿久会落去呢，吼啊有诶倒假喙齿，假喙齿会袂麻，吼啊你着重新爱搁做一副新诶，而且嘛吼无甲一支产品会用诶针对齿患有效，停止萎缩诶哦，只有一支会当。哦，这是有专利哦，这部分是有专利哦。当初吼、哦，哎，你看嘛，有一支是因为吼、哦，真侪人三高，吼、哦，啊，有个人有口干症，吼、哦，啊，包括马六伊本身就有，吼、哦，马六当初就是为了解决伊的口干症，才找到生态定序方面专位的朋友，这个朴树吼，研发这支洁牙凝露，主要就是要好。口腔癌的患者使用的，因为口腔癌的患者连毛啊拢已经受损啦，拢无法度修复啊嘛，所以逐摆若吸到吼，哦，痛到呢，吸到迄个洁牙产品吼，真痛到强要无命的，哦，啊，佫伤害到因的口腔，所以当初是为着口腔癌患者所使用的。后尾讲，马妞讲吼，我无爱等到口腔癌再来用啊，会当讲我好了，我嘛当用一支，吼、哦，会当洁牙，啊，佫会当避免吼，齿患萎缩。吼、哦，啊啊，卖口腔癌安尼吼，啊，这嘴内底有诶有血泡啊，黏膜啊有破去啊，啊，你拢会当使用，用诶取代市面一寡化学诶口内膏吼、哦，所以这支产品就出现啦，吼、哦，所以讲这支你摕来露嘴齿，露好了后，你卖随溶五解，小干一分钟啊。啊，再个配方改，吼、哦，代替你的漱口水，所以你买这支，你漱口水嘛免买啊。哦，你若吹泡的时阵，你用个直接个膏起哩，哦，当作口内膏来使用。哦，啊，再用生态，生态分子很小，很贵啦。哦，这定序生态很难取得的，所以这顶贵的。你特别用，特别效果拢感官好哈、哦。啊，那就讲有诶，食槟榔诶，食薰诶，足侪对不对？咬嘴破诶嘛，足侪呀。常常老火嘛，足侪呀。好眠火气大，牙火压力大，常常去加着诶嘛有啊。你拢会当个用哈，甲、哦、当作口内膏来使用哈、哦。啊，买张当作这漱口水哈、哦，漱口水安尼个用安尼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来，咱听医生安怎讲。
0: 因为咱嘴齿吼是咱食营养、吸收营养的第一关，
3: 对。
0: 所以讲，你啊嘴齿无好，第一点，你物件食营养袂法度吸收，
3: 无法度补，
0: 无法度补，啊，无法度补，确定的，比如讲肉啦，
3: 对，
0: 肉类的，好蛋白质，你拢吸收袂到，
3: 摄取不到。
0: 嘴齿无好，补无油，胃袂堪的，尤其是咱一挂老大人，原本个胃无好，胃比较薄，平常时够你食一挂。慢性病药啊，发胃个本来个无解好啊，啊，即马喙齿个无好，造成我第一点胃肠个问题，心脏、心血管跟脑血管，其实关系真大。喙齿在困啊吼， 你若出去无好时，伊会为咱的迄个血内底，两个咱的身躯内底，
3: 两个
0: 血内底，伊个跟着咱的血流，走去咱的心脏，心脏的膜啊瓣膜，伊啊掉喺瓣膜内底，哦，伊个开始看伊个血拍去倒位，造成心内膜炎，造成迄脑中风，哦，造成血栓，你看有的人诶莫名其妙就来呕气，末梢呕气，迄个是血栓拍出去造成的，有的是讲。派文走去鼻窦，哎呀，走去鼻窦并鼻窦炎。
3: 可怕的是，你心脏瓣膜出问题，也是因为口腔的
4: 细菌呢。还有就是我的胃不好，我以一直看吃胃药，看肠胃科，结果也是口腔的问题。
3: 没错，
4: 口腔对人体的影响，除了你无法度补之外，胃肠无好，营养无法度吸收。我常常一直蛀牙，可是我前面牙齿都假的，为什么还会蛀牙？结果都蛀在那个里面，所以不是我洗牙洗不干净，而是因为细菌它比我强。
1: 你看哈，啊，这是这个这个牙科权威哈，王家泰医师哈，这个、Kiko 医生哈，跟咱做分享的哈，啊，所以讲哈，好朋友。季节的变化哈，啊，火气大啦哈，疲劳啦，困无好啦，吹破啦哈，啊，气喘噗噗啦，会肿会疼啦哈，这个一定爱会晓用哈，啊，对这吹破真有效哦哈，有过吹气的你有牙周病的哈，啊，这个细菌长在这吹气内底哈，气管哈，啊，甲做咧这个气喘，啊，会当抗菌哈，啊，会用个抑菌，啊，佮用个修补细胞哈，啊，较袂安尼气喘噗噗，火气大呢哈，啊。嘴加嘴气就歹斗吼，啊，所以讲吼，咱啊嘴气较敏感的人有无？啊，气患会肿的人、会疼的人、食烧食冷无法度的人，这个爱养细哈。啊，过来呢吼，啊，你若有嘴破哈，啊，有蛀气的哈，有嘴臭的哈，有到加嘴气的哈，愈嘴气有火哈，有加周边的嘴较敏感的，囡仔有诶惊去吞着气膏的哈，啊，是讲有敏感性嘴气的人哈，食烧食冷哦，较会艰苦的哈，啊，是讲你看你的嘴气是会酸。会疼的人哈，那无爽快、特别感冒的人，即组来用拢较好诶哈。啊，你若讲食完物件哈，感觉嘴臭臭、酸酸哈，会生迄个牙菌斑，会侵蚀你的珐琅质，久啊吼，就去牙周病拢来催你哈。啊，咱这袂险哦吼，不会很刺激哈，啊，因为压制即个歹细菌的生长哈，较袂容易有即个牙周病安尼啦吼。啊，嘴内面诶即个怪味哈。清肺解吼，啊无副作用，最主要无副作用，啊个一点，让你的气管较健康吼，去除你的牙垢吼，啊个这嘴齿诶洁白吼，口气也清新吼，啊咱较袂安尼嘴臭。安尼，吼，阿妈较袂安尼旧气啦，个周边安尼吼，喙齿要甲顾下好哈，啊，歹安尼敏感性会酸痛吼，啊，喙破有空喙的人，即支拢来甲用，来甲洗上介好，完全拢袂刺激哈，喙洗完拢袂伤凉伤咸安尼吼，讲实在啦，放入喙的咧。物件啦，咱就用一个较好诶，对健康哦较好安尼吼。喙齿爱用规世人呢，爱用规世人呢，家己顾啊好吼。啊，咱这用量是真省，用量是真省哦吼。一粒土豆仁遐尼大吼，啊，你就会使来摕来露喙齿，啊，露好了后吼，露好了后啊，你阁卖水甲喷两解吼，干诶嘴30秒至一分钟，当作漱口水来使用吼。哇，足好诶吼。啊，今仔这介绍已经功德无量吼。一工安尼，一工安尼吼，有福气。听到吼，但我都提到这个介绍，你开箱就买上好哈。卖好奇讲别人是安怎当，我都吹气过个这么好哈。立马会当名模好吃，今仔日破板价你爱样提哈。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老大人哈。这组一定爱会用，有囡仔，有诶囡仔惊爱吞气膏，这组你嘛爱会用。你有食薰，有啉酒吼，有咧补冰两个，爱食甜诶人，爱啉饮料诶人吼，这组拢来甲用，拢来甲用。Hello， 喂喂，好，几组哈，好几组哈，好来，谢谢你。Hello， 喂，
5: 好，我要两组，
1: 两组哈，好，我给你下子嘞，好 ，OK， 两组 ，OK， 呵呵，谢谢你哦，等我卡座里用哦，来空吧，空6633777。好来，李大哥，嘿，李大哥，
6: 哎
1: 嘿，李大哥嘿，阿弟，你爱几组？一组六支啦，
6: 两组。
1: 哦，爱两组呀，好，我给你下者哈，你是迄个苗栗家嘛哈，好，0935这支嘛，啊，迄个后里头你收啦哈，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那阿丹来几组？
7: 喂，
1: 嘿，你要几张？
5: 一
1: 张。啊、哦，一张哈，啊，后日到你收嘿，哈、哦。OK， 好好，谢谢你哈。赶紧咯，优惠就今仔一天哈。免好奇别人有法度喙齿遐尼好啦，哈、哦。嘿，你嘛有法度做到，你爱用着物件哈，啊，配合你正确的入喙齿的方式，哈、哦。啊，咧，我甲你讲哈，好朋友，咱拢希望讲入喙齿卖老火嘛。嘛希望食少食冷，喙齿莫安尼会酸软疼嘛，更加希望安怎气化莫安尼无爽快嘛，对不对？哈啊啊嘛希望会当去除牙菌斑啦、啊，啊嘴莫有臭味呀、啊，啊莫有牙周病，对不对？针对这部分吼，你这组也该用。哈喽，来嘿，啊咱来几组？
6: 那就我的一组。
1: 啊好，啊后日收啦哈。OK，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好。好，好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电话甲卡这里用哈，无定定有趁优惠哈，趁优惠哈，啊咱电话甲卡这里用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哈，啊电话一定爱紧卡这里用。

0: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您好，谈恋爱是人生当中一件真快乐的代志，若是变作回忆，有的人拢会甲永摆的精辉甲留掉的做纪念。我嘛有一张非常价值的精辉，这张我已经放24年，皮纸拢已经搁予我常常拍开来看，啊，搁寄倒转去。这张精辉已经是旧旧旧，虽然伊是我人生当中真深的记忆，当初会放遮久嘛无意我讲，原来伊遮尔值钱。为什么我会安尼讲呢？这条爱对我甲甘小姐谈恋爱开始讲。少年的时阵，我嘛捌真吃呀，真在情。迄当阵啊，开公司伫趁钱，甲甘小姐两个人伫谈恋爱。迄当阵啊，我两个的交往实在是糖甘蜜甜，而且已经有要结婚的打算了。哪会知呀，我发生意外，下半身煞袂振动的。连带因为我半边，我的公司经营无好，煞去互倒去。好佳哉，迄当阵啊有保险啦，啊，佮有公司倒去清算一个财产，安尼摕来摕去，差不多摕到500万左右。迄当阵啊，我佮甘小姐同款继续伫交往。我未来的丈人爸，甘小姐因老爸，嘛是做生理伫开公司，但是嘛是做了无讲介好，真欠钱啦。所以甘小姐就甲我借400万要去周转。但这个反正后摆要做我的某，啊，迄前辈辈算讲我未来丈人爸，当然我是爱借伊。我把钱借给这个前辈辈了后呢，伊因为生理市场的关系，就慢慢啊，把生理拢转对中国那边，包括伊的查某囝，也就是我的女朋友甘小姐，嘛常常去中国。迄当阵啊，阮两个已经特别结婚啊，我的女朋友甘小姐就以373万买一间厝。因为迄当阵啊，要办贷款，爱保证人的关系，啊，阁有，这是阮结婚要带的。因为未来丈人爸妈欠我400万，伊买迄间厝才373万，所以啊，伊等于讲买这间厝吼，就是用我的钱，啊，用我的名落去买，而且甘小姐嘴真甜呢。迄当阵啊，伊就写情批给我，甲我讲。就因为要跟我结婚啦，啊，买一间厝，拄好啊，算讲要还因老爸欠我迄400万，人伊催我滴咧，伊讲我想要甲伊，就是讲迄间厝啦，送予你当作生日礼物。迄当阵啊，阮拢欢欢喜喜用我的名去登记迄间厝。落尾啦，阮两个3万2万煞分手啊。唉，啊，咱都下包啊，心袂振动啊，公司也倒啊，查某朋友留袂掉，我嘛无法度，是讲我都想袂到咧，这个甘小姐竟然去法院啦，讲伊当初买迄间厝373万，就是因为找无保证人通啊来办这个厝的贷款。所以啊，伊这间厝是借我的名落去登记，但伊阁摕这个房屋的款装啦，啊，买厝的定金啦、头期款，啊，阁国企的付款的证明，证明讲迄间厝是伊的，唔是我的，只是借我的名了了。哎，安尼奈丢，明明就是因老爸欠我400万，伊是自安尼讲要还我，阁当作讲。是我的生日礼物，啊，无加在迄张批我有留咧，是讲阮两个都无来往啊。但伊去法院主张讲，迄间厝是伊的，只是借我的名。当然我爱甲伊讲啊清楚啊， 阮就伫网络顶头下批，我就甲这个简小姐啊，这个甘小姐甲讲，讲啊，你厝要提顿去会使呀？安尼，恁老爸甲我借伊400万，你来承行我。好啊，这个甘小姐哦，讲话阁真好闪哦，伊嘛唔敢当迄批顶头讲到啥物借我的名去登记，何况当初我若只经讲。是名叫伊去登记的，伊也无甲我签契约噶。大概伊讲，甲法官讲拢同款，我嘛是安尼甲法官讲的啊。结果啊，就是好佳哉，当初甘小姐写予我的情批，我有漏掉的，而且我伫一个电子信箱内底甲伊写的批内底，甲讲伊厝要摕登记，就爱先还我400万。伊嘛拢无讲到啥物照名登记的代志，啊，都无这个代志啊！好佳哉啦，法官讲甘小姐，伊嘛提袂出讲签啥物照名登记的契约，就是等于讲无证据啦。拄好伊的证批顶头嘛有写，写讲啊，买这间厝是要给我做生日礼物的，而且阁要用这個来代替因老爸还欠我迄400万。最后啊，法院就判我赢啦，厝共款我伊啦，伊讨袂转去啦，是讲我好佳哉，因摆迄张证批我有漏掉的，啊无这件代志煞真有通花啊。甘小姐甲我讲哦，伊阁要上诉啦，我无伫惊伊咧，只是想着过去家己深深爱过的人，即马安尼反面无常。让我感觉真庆幸，所以我才会说我那张放几十年的证批实在是真价值，因为那张批都好做证据，才让我保住我的厝。以上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0: 像这时代好朋友，即卖人啊，重养生，佮爱食好食的。尤其真侪人真爱食日本的一寡即养生的食品。今仔日咱节目当中邀请到养生达人陈执行长来到咱节目的现场。陈执行长你好，
1: 执行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执行长，我知影真侪人拢爱食日本的一种真有名，叫做胡麻糕。这个胡麻糕哦，伊是用什么会做？
1: 胡麻哈，它是芝麻、乌麻无哈，都去做。但大家听众朋友一定就感觉就奇怪啊，为什么有的人叫做黑芝麻，或叫做胡麻？就三句吼，咱吼去北港的时阵嘛，咱拢讲吼，咱是去北港买乌麻油，但是呢，有的人讲吼，我是去买胡麻油，伊的差别伫对，
0: 差别伫个。
1: 第一日本吼，因的定义就是讲吼，咱的这个芝麻无。一擦个变乌的时候，那一般芝麻来是白的嘛，对不对？
0: 对啊。
1: 擦个变乌的时阵呢，伊叫做黑芝麻。哦。黑芝麻吼，伊经过瓦给研磨过的，就变成胡麻。
0: 哦。
1: 所以吼，咱伫外口看到的酱料就对啊啦。
0: 嘿嘿嘿。
1: 啊是讲吼，咱看到的这油品的时候，伊甲你讲吼，我是胡麻油，啊是胡麻酱，啊是胡麻膏，就表示讲吼，伊这个乌麻。你不只擦过了，一个磨过，为什么磨过呢？因为磨过的时阵吼，也较蓬开的较悬。
0: 哦，蓬开较好。
1: 对，食迄个芝麻的时阵，就是要食伊内底即寡营养的成分无
0: 吼。对哦。
1: 伊这营养的成分，经过伊磨过了呢，那较好吸收。
0: 较好吸收。照你头拄安尼讲，即个芝麻有分黑芝麻加白芝麻。
1: 对。
0: 伊的营养价值敢有差？
1: 伊的营养价值吼，嘛是有差。一般来讲，咱的这个黑芝麻，那么食伊也不饱和脂肪酸，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叫做芝麻素。
0: 芝麻素，
1: 拢是较悬的。芝麻素吼，伫咱的生活中是足重要的哦。比方说吼，咱吼想要头毛吼，较
0: 乌心心啊。
1: 对，就是爱芝麻素。后来就是有一挂人，伊个年纪大的时阵
0: 嘛，刚
1: 好较歹困的时阵，要好伊好困的时阵，都爱芝麻素。后来咱查某人啊，就变咱有看人，感觉咱吼看起来皮肤无较幼丽啊，还是讲吼看起来安尼吼触感较光滑的时阵呢，
0: 伊
1: 个芝麻素都对咱来讲吼是一个足好的保养品安尼。
0: 听讲这花青素嘛较悬哦，
1: 对。在日本，其实吼，日本吼，因伫个平安时代的时阵吼，因都搞这个芝麻，因做成糕点，因叫做胡麻糕。
0: 哦、胡麻糕，这嘛就有名
1: 的。对，日本很重视茶道嘛，
0: 哈。对。
1: 因拢是吼天皇，就是平时的时候做营养补充的。一直刚好江户时代的时阵吼，那传来那民间。病情讲吼，有钱人无吼，他平时在家里的吼养生食品，就讲这胡麻做成糕点，吼你看平常时的时阵会使食。
0: 开始是天皇的食，老尾变做贵族的食。
1: 对，而且在日本，这个有一个流传的文化，日本他们很重视哦，就是净化的作用。比方说遇到那种庙会有。就是一些需要环境的净化，才有那七月半拜拜不是都要净化吗？
0: 对啊、
1: 哦，日本人就会用两种东西，一种是盐，一种的是黑芝麻，落去了哈，撒它啊，就是做净化。那或是说呢，你夹这些糕点的时候，把这个黑芝麻做研磨之后变成胡麻糕的时候，一夹这些糕点哈，它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但是净化意思，刚好把不好的驱除嘛。够另外一个意义哦，都叫做养生长寿。所以在日本哦，应该胡麻糕当作是一个天福增寿的食品
0: 哦。天福增寿哦，增加福气，个增加会修的物件。
1: 有，就是类似我们讲讲，我们遇到长辈啊，洗礼的时候，那一点都会被低卡米酸，要给爸爸妈妈吃的时候去增福天寿。但是在日本，他们是比较糕点文化，比方说那些日本都会讲个和果子啊，这种点心类的东西，他们就用的就是胡麻糕。
0: 这个胡麻糕在日本就是让你添寿，啊，搁添福气。
1: 对，
0: 其实咱卫福部嘛建议讲，吃这个芝麻很好啊。
1: 卫福部哈，伊伫个就是国民健康署的伊个网站内底哦，你也看无哈？它其实有一个建议哦，咱人一天哈要建议我们要吃十克的黑芝麻，
0: 十克，
1: 对哦，大概就是52大卡。啊，一般对咱来讲，我们做成胡麻糕无，大概就是一袋至两袋量安尼，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需要摄取的这些的这芝麻素的需求啊！
0: 哇，一天只要吃一两袋都有啊！
1: 对，啊，不过吼，不好意思，我跟你讲哦，市面上有就这，就是芝麻糕也好，胡麻糕也好，哈，那你酸甜的时阵，其实嘛是爱有配补的呢。
0: 安怎讲？
1: 一般来讲，胡麻吼这种物件嘛，如果它炒过头之后，你也干嘛收手？所以为什么日本在做给天皇吃的时候，这种糕点也就重视哎，一爱心哎黑芝麻有爱心给吹给，
0: 先跪吹，
1: 然后再来拌炒，再给擦一汤
0: 哦，
1: 擦一汤料无吼，一再来过吼给磨给，磨给料嘞，然后再加入一点点的就麦芽糖啊，重点是咱今麦很呆狼，
0: 要吃丁，
1: 要吃熊丁，所以我们又会加入就海藻糖，可以的，麦芽丁。因为这个海藻糖是 DGI 的糖，我疼昏的爸爸妈妈，
0: 好，你会疼没呛起来啦？
1: 对对对对，然后再加入一点点的糯米粉，好一好没两脆气。
0: 啊，那这糖尿病的人买当家的，
1: 对对对，他要保存它嘛，因为芝麻伊这是有油脂的，对不对？
0: 对哦。
1: 特别咱空气循环的时候也氧化嘛，
0: 对啊。
1: 所以讲，你伫外口买的时阵，真空包装这件代志都变成很重要。
0: 爱买真空包装的吼，伊特别融化啦。
1: 对，伊特别融化，啊你，
0: 营养价会老的。
1: 对，然后过来的时阵，再袂讲诶有迄个臭油海味，因为真空包装的时阵呢，它才可以保持吼这个原味。过来过节重点咯，爸爸妈妈如果是去外口无吼，买一般的时阵，你回去的时候，你会使吼，甲你倒的这个胡麻糕，放伫个热水内底，一点至两点。加倒一热水都去加拉拉的无如果你加拉拉的时阵，你发现讲吼，这个规个吼安尼乌噜噜无，就表示讲伊放足侪淀粉类物件，这个叫做糊化。这电动你加落去的时阵
0: 吼，会烫会管，
1: 浸管起来。
0: 对、
1: 啊、但是咱那是原味原味的，这个
0: 原味的
1: 芝麻落去做，一加放一点点啊糖，放一点点糯米粉，你加拉拉的时阵吼，还水是清清的。甚至你也当看到一粒一粒圆颗粒的黑芝麻，
0: 对，因为这芝麻本身伊是无淀粉质的啦。
1: 对，过来就是其实吼，因为吼有一挂商人的对啊啦吼，伊比方讲伊甲迄进过迄个炼过欧麻油的这个芝麻粉嘛吼，加一挂糖啦，加一挂麻油啦，啊，甲你来拌啊来拉，好，再好你加上。你也发现说哎、欸、为什么这个胡麻糕不齁一家开就顶诶顶到到嘎齁爱出来然后甚至你有干妈说阿伯上来叮当。
0: 哇你这样也没啦。
1: 因为黑的抽筋给啊因为炼过芝麻油了嘛。
0: 是。
1: 也饮用混弄底下麻油来带啊
0: 是。
1: 你吃不到。我们要慢慢爱加诶不齁就是要加黑种不会抽筋给。就是说原颗粒原型食材
0: 诶
1: 黑芝麻走出来这个芝麻糕。在加会到你的所谓的营养素，再当符合卫福部跟你讲的，一天要加10克的黑芝麻，安尼一天一袋，这两袋都够你的营养分。现在人是加精啊，我们加卡，我们吃到营养，那唔免加伤济，不用加饱，哎，像一定求个精啊，加个一大堆，只是吃到热量，没有吃到营养。
0: 安尼咱今嘛先讲到这，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们结果继续哦。

0: 咱养生达人这陈执行长，他都有甲咱讲到胡麻膏真好的物件，要安怎用？既然咱知影讲黑芝麻真好，作为胡麻膏真好吃，佮应用，但是食这到底有甚物好处啊？
1: 那食这胡麻膏内底，它有富含很多的油脂，所以讲吼，对迄种闭结的人来讲，它可以帮助排便。
0: 闭结的人来吃真好。
1: 对哦，过来就是讲哦，一做出来，伊在使用这内底蛋白质就管诶，
0: 高蛋白。
1: 我参照一寡肌少症的、就是吼、你摸起还无卖，一寡时段，你就足适合来食这个胡麻膏来做补充。就是讲吼，伊内底有足丰富的铁质啊，
0: 铁质。
1: 对啊，欠肥的人嘛足适合诶。咱吼不管查甫拢需要，就是咱到一定年纪的时阵吼，咱骨头内底钙质都开始流失啊，对不对？伊这个高钙成分吼、对于欧麻伊是足济哦，
0: 伊是高钙啦，钙质足多的就对啦，對控不住维生素拢足多的啦，
1: 老人囡仔拢足适合食，
0: 安尼食这较袂骨质疏松，较袂安尼骨头怕怕去啦。
1: 对，咱有头前有讲过，咱这内底有迄个芝麻素有没有？
0: 对，
1: 芝麻素伊抗氧化的功能是有啥物好处？比方讲你胆固醇较高的人，伊抗氧化伊就会甲你的胆固醇无？开掉，哎，卖开掉，好会甲你留滴。
0: 算讲哦，卖胆固醇伊会降低啦，好会胆固醇留掉的啦。
1: 对，
0: 哦，安尼真好，安尼若对咱这血压较无好的人来吃这嘛，足好个咧。
1: 中医的观点，乌麻伊乌的，乌的伊就是补咱的肾气，对不对？
0: 对。
1: 补肾气的时阵吼，如果还落头毛的啊，头毛还白的人啊，伊对食落去了，脚头毛还乌信信，阿嘛还袂落头毛。
0: 哦，对，讲肝肾拢真好的对啦。
1: 阿、来，暗时吼，比方讲你食饭、食暗顿、食了嘛，咱食一点啊胡麻膏，啊，食落去叮叮是心情好，后来就是伊内底镁的成分，让你也较好困。
0: 较好睏，
1: 对，
0: 内底啊，佮有植物固醇佮木酚素嘛，
1: 对，
0: 所以讲咱若是讲血里卵伤高，还是三酸甘油脂伤高的人，一来食这嘛真好嘞。
1: 所以啊，伊是一个等于讲吼对咱健康足好的吸收啊。中餐加晚餐的中午啊，还是早餐加午餐的中午，你感觉讲哎，我一点点么枵，想要食一点么物件来挡膳的，
0: 做点心食，
1: 会使做点心来
0: 吃，做点心食啊，下午茶来吃嘛，袂歹。
1: 对啊，所以讲吼，伊几乎讲是加黑啊来带哦，然后囡仔哎，食落了哎，给你补骨头，让你成长的时候有比较不会有成长痛呐、然后对咱小姐太太来讲，皮肤好啊，
0: 对
1: 然后头毛较乌是咩啊？对查甫人来讲呢，因为伊吼会补咱的肾气啊，让你精神较好诶。
0: 对。
1: 啊，甚至有一些男生到中年的时候，拢还有中年秃嘛，这时阵在使食。老大人食落去补骨头，搁好骨。所以一家大大细细，查甫查某拢足适合做补充诶。
0: 哇、哦，这已经是袂歹。当然，这是大家拢用食最食面，但是什么人来吃更加好啦。
1: 特别讲的是讲吼，你也是有大腹肚的人，这个时阵吼，咱是不是钙质的需求很多？
0: 对啊。
1: 哦，啊，我就建议讲吼，你怀孕的人，你一天吼会当个加两三袋啊，因为一人吃两人补嘛，对不对？
0: 你怀孕嘛，真好啦。
1: 对对对对对，我特别建议，比方讲吼，我们女生到45岁之后，更年期过后的时阵，真正一天一定要补充一袋至两袋。
0: 是。
1: 因为咱这个时阵吼，咱的更年期过后的时候，咱的钙质流失特别厉害，咱特别更爱爱吃。
0: 尤其你呐，已经无来说更年期的时阵哦，你会发现这头脏哦，愈来愈大，愈来愈少。
1: 嗯，过来就是讲，那有一挂时段，一平常时吼，有吃一挂慢性病的药啊，无吼，暗时真正拢较歹困，
0: 对哦，
1: 拢冰来冰去的，我嘛就建议这种的族群。你一定要来吃，因为伊会帮助你较好困。
0: 阿公阿妈来吃这拢足好的啦，因为吼伊一地无偌大地嘛，咱食较会累，唔免讲啊食到安尼艰苦济寡。阿公好食啦，最主要。
1: 过来就是你买着圆颗粒无？ 以后吃起来的时候你也没吹气的，你用干的也可以啦。
0: 哦，这算说没鸡嘛，有当有法度吃这样、哦、
1: 对嘛，那有鸡咱用薄的卤薄卤汤嘛，没鸡你用干的，你也可以吃到这个芝麻的香味。
0: 对，尤其、嗯、你一定要经一种没给你加香精的啦，没防腐剂啦，没人工添加的东西，成分简单，你就吃了安心嘛。
1: 是，
0: 而且上盖好，伊每一袋拢真空包装。我若要出门的时阵，还是我要来公园啊的时阵，我落袋啊可能袋啊，对吧？
1: 真的啊，只要讲你有一寡有迄糖分的爸爸妈妈出门拢爱炸糖啊嘛。以前你拢炸迄种一般的糖啊，你起码你都会使炸这胡麻糕，因为伊真空包装，放伫你的口袋，
0: 就
1: 方便，搁袂扬起。啊，随时也当来做补充
0: 啊！对啊，啊来吃，佫轻松，佫无负担哦，真正是一个真好诶。最主要，咱啊食素诶人嘛会当吃啦。
1: 是啊，所以你想嘛，嗯、日本天皇多么重养生，因为天皇时代都一定开始流传伫食，一定到尾啊，因流传到因日本诶后亚人，我们要对天皇来做用心。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消费。
10: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哈，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啊，还有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这边想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好康的，要加好朋友，每一工拢会通准时来收听，绝对给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改，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好朋友哈，咱手机老网络哈，你会当 Google 搜寻 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你伫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欢迎多多使用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来，现场电话咱个超级备用着有哦，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因为这是段好朋友，今仔日足好康的哦，咱今仔日快闪的物件就是。真汤诶，日式胡麻膏。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真汤诶，日式胡麻膏，咱最流行诶，咱是用着啊，嘉义在地哦，一嘉义诶在龙自由厂，甲咱提供诶乌麻。为虾米咱用伊诶乌麻呢？这里特别呢，因为伊这个乌麻无，伊本身啊无抽筋结。所以咱你食到咱的这个胡麻膏的时阵，你会感觉伊会芳溃，特别的杂种。而且呢，你伫食的时阵，你会感觉你愈补愈芳。然后这个胡麻，伊的这营养素嘛，甲你留伫内底，原封的。过来是真汤的日式胡麻膏，伊本身伫制作的时阵，伊有甲咱的乌麻经过一个吹的动作，吹了后呢，伊再来拌茶，再做成咱的胡麻膏。诶，好处就是讲吼，你食落去的时候，你袂感觉素的问题。你食到就是食到伊个清香的滋味，但是呢，足天然的。咱内底吼是用一个低糖的配方哦，这低糖的配方，咱用着足贵的海藻糖。所以讲吼，本身对于有带糖分的人，有可能袂使食甜的人，你唔免惊讲吼，因为你食落去了，食到过多的这个糖。后来咱。

0: 所谓的芝麻素跟镁也帮助你会当较好困诶。咱吼这一片内底拢是真空包装诶，所以你要炸出门诶时阵就方便呢。你随时吼拢会当吼来做应用诶补充，而且吼蒸汤诶胡麻膏，甲咱做一个承诺的是，咱所有物件拢是原型食材，绝对是天然诶。咱无加防腐剂，咱无用色素甲你染色，然后嘛无加香精香料。你吃到的每一嘴的都是天然的滋味。
1: 咱若是吃素食的人，你会当吃。
0: 对，
1: 咱若是中老年人，咱吃银发族的吼，来吃这嘛就好。再来，你啊注重头髪爱水，头髪莫一直落去，你来吃嘛就好。还佫有哦，咱若讲太闭结的人，或者讲咱胃肠较无好的人，嘿，你来吃这嘛就好。
0: 是哦，对一寡男性朋友来讲吼，咱芝麻是乌的对不对
1: 吼？
0: 对，玉黑三分补，甲你补你的肾气，互你吼精气神会较十足的。
1: 对，尤其咱常常伫食外口的人，有当时啊营养摄取较无平均。这乌麻伊本身就是一个真方便、佮真营养补充的来源。今仔日咱即个蒸汤的日式胡麻膏，伊佮做干咧，胖胖胖，足好食。每一袋都真空的呢，
0: 对，而且它全部都是全铝袋的包装哦，所以刚好你保存上啊不容易会氧化。
1: 对啊，
0: 吼，咱一包内底是100公克哦，
1: 是。
0: 我伫阮外口吼，像是素食店啊、有机店吼，我这一包都爱卖到280块。我今日来是做广告做交换，咱今日吼伫食互观众朋友无吼，一摆炸蛋去偌济6包。咱今日予观众朋友炸登去6包啊，伫外口市价爱1680块，但是咱今日予观众朋友有没有开一张都够啊？等于咱6包1000块。
1: 哇，有影有够优惠！但是执行长，我家专门你做快闪的呢，你一定爱予咱一个service啦。无安尼啦，今仔日电话卡落来，前100名，咱加一包予伊，好不？
0: 啊，无咱就是限量的这100名无吼，咱加一包，互观众朋友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袂伤甜的胡麻膏，什么叫做袂凉喙齿的胡麻膏，什么叫做你用咸的吼，袂讲吼有嘴夹袂叮当的胡麻膏。
1: 好朋友啊，赶紧哦，电话卡通加送你一包哦，也就是讲你会用摕到7包，只要1000块，安尼平均册个一包才143块呢，外口一包是爱280块哦，赶紧啊，前100名哈，电话卡入来，今仔日加送一包，总共7包，只要1000块，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哈啊，咱一定要紧把握啦哈。即马算秋天啊嘛，秋天你来食这都上盖好啊，真的吼、哦、啊！来嘿嘿，安乐小安乐，喂，
2: 你好，你也知我安乐，我平安快乐，
1: 好平安快乐，阿弟归早。
2: 我一组啊，
1: 一组哈，
2: 一组嘞，一组一千嘛。
1: 嘿，一组一千啊，你啊，我咧讲礼教哦，你收啊哈，
2: 礼教，
1: 嘿，礼拜六啦。
2: 哦，啊，个礼拜六去啊。
1: 嘿啦嘿啦，即马拢用四个咧用水。
2: 可能是无倒，可能还过下个礼拜，因为遐是风台来嘛，长诶，哎，高丽人，
1: 安尼我甲你写九个一套，好不？
2: 好啦好啦，
1: 啊，今日要写31套啦，31啦，
2: 好啦，
1: 拜一啦吼，好拜一啦，31，好
2: 啦
1: 好好，谢谢你，
2: 好，快乐多，
1: 好拜拜，好好，好来潘小姐，
3: 喂，
1: 嘿阿弟要几张？
3: 护理师啊，
1: 嘿一组7包，
3: 7包，1000，
1: 嘿1000啊呢，
3: 我加一包，
1: 啊好，安尼我甲你要拜了礼干吼，
3: 一组啦，不是一包啦，一组啦，
1: 嘿啦一组啦，礼干拜人互你收哈。好，
3: 拜
1: 了呀！嘿嘿嘿，OK， 好，拜拜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卡做利用，哇，这组织已经有够赞嘞。因为你知影，欧盟啊内底吼芝麻素这款嘞，芝麻素你知影嘛？哎，食了头胀会乌啊，啊，佫会好困，对不对？皮肤会幼丽，会金骨啊。哦，这组来食真好。吼、哦，啊，咱拢采用迄无磷的吼，迄、哦、种无磷过油的芝麻的膜啊，所以迄膜啊，元素的营养甲芳味拢流掉的。吼、哦，伫个日本吼，食这种物件是添福寿啦，吼、哦，会好物件安尼啦，吼、哦。啊，我腹部嘛，我建议哦，一个人一天爱食吼10克52大卡的黑芝麻。好啊，你只要食咱这食两袋，啊，就用个摕到标准啊。来嘿，吴女士，你要几组？拍摄你搬了这个卡来，好不好？好来，啊，你要几组？
3: 我们一组
1: 啊，一组啊，拜托你。

0: 开心啦、啊，
1: 好，
0: 好，谢谢你。
1: 是
0: 我，哎、啊，对对，嘿，好，嘿，胡麻膏啦，哈、哦、，OK， 好好，谢谢你。
1: 一千块，
0: 哎，一千块七包哈 ，OK， 好，先安尼哈，好好，好来，阿你阿贵州，嘿，贵先生。贵先生，
2: 我那一包，我一组啦。
0: 啊，一组哈，啊，拜六给你收嘿。
2: 好，拜
0: 人哈，好，谢谢你，好 ，OK， 好，拜拜。好来，嘿，民俗小姐，
3: 哎，我们一组，
0: 啊，一组拜人收嘿，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一包是100公克啦，哈，外口卖280块，我今仔日咯，七包哦，七包都给你收1000块啦，尔哈，来嘿，庄大哥啊，
4: 庄大哥，
5: 你好，
0: 哎，阿你阿贵州，嘿，你阿贵州。
5: 哎，一组
0: 好，拜六给你收。
5: 哎，20拜六收啦。
0: 嘿，拜六嘿，好27
5: 拜六收啊哈。
0: 讲过唔对，拜六是29啦，29收哈。OK， 呵呵，谢谢你，呵呵。好来，徐大哥。
6: 徐大哥。哎，你好。哎，我搞，嘿，我搞一组。
0: 啊，一组哈，啊，拜六给你收。
6: 好，拜六几点？
0: 拜六乌鸟送，唔知影几点哈？嘿，几
6: 点？安尼哦。
0: 嘿，伊送你一条，送2个，佮送30个，时间就绝对无同啊。哦，
6: 好啊，我听啊。
0: 哦，好 ，OK， 好，谢谢你，好 ，OK， 好。啊，这就是哈清爽哈，食得清爽，佮袂黏嘴齿，最主要袂燥哦，哈。啊，这圆形的食材来去做，你一天只要食一袋至两袋，哈，食两袋就达到卫福部建议的量啊啦。好的，来嘿，谢小姐。
7: 喂，
0: 嘿，你讲，嘿，你讲，
7: 我来讲吼，我要订一组，
0: 啊，一组嘿，
7: 好啊，
0: 我，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哈，谢小姐，你要一组吼，啊，你再搁卡来好不好？你话还袂讲完，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嘿，来嘿，李小姐，李小姐，
8: 我想
0: 讲
8: 拜六，我拢会出勤
0: 的，你甲我讲，你要拜几收就好，拜六一要，嘿，上紧拜六。哦
8: 啊，无拜一啦。
0: 好啦，拜一了，你收哈，好好好，这李民俗该拜一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 ，OK 哈。好啦，钟大哥啊，
9: 哎，
0: 哎，你几组？
9: 啊，一组啦。
0: 啊，一组哈，啊，拜六给你收嘿。好好，谢谢你。好啦，哈，啊，我跟你讲吼，咱这拢无抽筋的啦，无抽筋的黄毛啊，落去做，所以伊的香气吼十足，吹过啊，这个拌炒，所以拢袂熟哦。最主要咱低糖的。低糖的配方 DGI 哈，用海藻糖的。Hello， 来嘿，谢小姐嘿，你要贵庄嘿，你讲，
7: 啊，你今仔是那无做利息啦？
0: 嘿，有啦，你讲嘿，你嘿，
7: 我跟你讲，嗯，因为你即马澳门啊，不是拜六到当上嘛？
0: 那你迄落，
7: 我听着，
0: 我跟小姐跟你讲，我跟小姐跟你讲，喂，你要贵庄嘿，阿金啊，
10: 哎，
0: 你贵庄，
10: 哎，我要一庄，
0: 好好，啊，拜六给你收嘿。
10: 哦，
0: 好好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
11: 啊，
0: 好朋友哈，赶紧，优惠哈，难得有啦哈，外口拢有卖啦，啊，一包你也卖啦，吼，啊，咱今天给你七包，只要1000块。来嘿，李小姐嘿，来你讲，
10: 哎，
0: 好，啊，安尼拜六给你收啦。
10: 好
0: 好，谢谢你 ，OK， 好好，拜拜哈。好来，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卡做利用啦哈。啊，最主要我你讲哦，每一片哈，啊，伊的应用热量哈，热量只有89.58卡呢呀。日本天皇哈，遐尼注重养生的人，逐天都是食这啦。Hello， 嘿，来，咱高阳家你来归庄嘿。
12: 接招。
0: 啊，好，你的拜六给你收嘿。好、哦哦，谢谢你哈、哦、，OK 哈、哦。啊，我你讲啦哈，啊，咱这哈、個，我想做你哈爱食我的，为什么？因为我这精选的哈，无人油的芝麻哈，啊，这个单一真空包装。喂，嘿，安乐，嘿，安乐，他昨晚不是有看？
12: 不是，我要一组，我拜六收。
0: 啊、安乐、
12: 拜六，
0: 安乐要加嘛？你稍等下，我给你看一下哈。你是
12: 拜六收。
0: 啊，好好，啊，你的0996这个嘛，哈，安尼两组就对啊。
12: 0963-0663-0663。
0: 哦，我知，嘿嘿，安尼好，安尼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哦。好，两组两组哈 ，OK， 好好，拜拜哈。好来，0800-6633-77的，好，啊，过来哈，啊，因为咱无芳精，无芳料，哈，啊，一袋就是12克至13克，好，啊，符合这个这个标准的哈。来嘿，啊，你啊几组？
13: 喂，我一组。
0: 啊、哦，一组哈、哦，好，安尼咱拜六给你收嘿。 好好，谢谢你哈。啊，好比如我跟你讲哈，拢无防腐剂，嘛无人工添加剂哈。啊，嗰是减糖配方，用的是海藻糖哈，天然完形。完形的食物就对了，天然的啦。卫福部大家都建议你要吃十克，你就吃咱这吃两袋，安尼就够。Hello， 嘿，杨大哥，
1: 你好，
0: 你好，你要贵州？
1: 我麻烦你，我姓杨，因为那个张大哥没做了，你就帮我写杨廷佳。
0: 这边是写杨廷佳。
1: 写杨廷佳。
0: 好，一组哈，礼拜六接哈 ，OK 哈。
1: 不，我要礼拜，我要九月二号收哦。
0: 九月二号收，帮你写九月二号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谢谢。来，嘿啊，来，你列几张？
4: 几张
0: 哈？啊拜，拜老师。
4: 主记上长安街。
0: 上长安街哈，送长安街哈 ，OK 好，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哦哈 ，OK
4: 什么时候？
0: 礼拜六啊，
4: 礼拜六、啊，
0: 嘿，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哈。啊，我跟你讲啦哈，无芳精、无芳料、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搁减糖配方，每一袋拢真空包装哈，拢无连过油的膜啊，迄芳溃营养拢甲你捞掉的。哈，卫福部建议哈，大家爱食十克哈，啊，你就食两袋就够啊。好来，你爱几种？
11: 我要几种？
0: 好，拜六给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啊，你爱几种？好来，你二线个接接，哈，二线个接接，哈 ，OK。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一家哈，大大小小拢会当吃得对啊啦，啊，大腹肚更加爱吃，一工你也吃两三袋啊，吼，补充钙质嘛，吼，伊这钙质足多个啊，吼，啊来，庄大哥，你也几种？
13: 三一九七零
0: 几？啊，几种哈？啊，我你讲吼，伊都拜六号你收好嘛？
13: 我礼拜一
0: 是那个31号哦哈，我给你下8月31号，谢谢你哈 ，OK 哈哈。啊，我跟你讲吼，你若讲有闭结啦，胃肠不好的人吼，你拢会当吃。吼、哦，你有食外口的人，我嘛建议即组你来个食。人讲健康三分补啦，吼、哦，每一个拢真空的袂氧化啦，吼、哦。你讲我有乳糖不耐症会使食无？绝对会使食。咱用的是海藻糖，吼、哦，无芳精，真空包装，无防腐剂，无人工添加 ，SGS 拢甲你认证啊，吼、哦。完形的材料吼，来、哦、去做的，吼、哦、啊，一天食一袋至两袋都已经达到胃腹部建议正的量啊，清爽袂黏水气，佫袂涩。安尼，吼，连日本天皇养生拢用这個在食啦，吼。我你讲，这种吼，你食着会当安心，吼。一包100公克，我靠，袂离阿伯啦，吼。啊，咱今仔日总共给你7包呢，才给你摕1000块呢，平均册个一包才143。吼，真嘞，这个一定爱摕。女性朋友来食头张会乌心心，困眠会好，哈，美容养颜，哈。啊，你无想要老伤紧，吼，这种爱会当食。素食的人你会当食，糖尿病的人你会当食，乳糖不耐症的人你嘛会当食，哈。囡仔讲有诶生长痛，你可以加食一寡，哈。补肾气，查甫加食，啊，老人来食搁较好，啊，足好困的安尼，哈。好来，嘿，啊，咱来几组？喂，嘿，你要几组？
14: 我一组，
0: 一组好，拜人给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哈，这哈，查甫来吃嘛，较好。啊，像即马秋天呀，哦，你个当做补品来吃，啊，补充你的钙质，哦，好，你头上有信心，好，你好困呐，哈。啊，来，咱来几组？
15: 嘿，
0: 你要几组？
15: 我一组，
0: 一组拜人给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哈。OK，
15: 好，拜拜，
0: 好，拜拜。哦，来好朋友哈，啊，这拢无芳精诶，哈，啊，查甫来食较好诶，秋冬哦，你会当当作补品去食哈，啊，补钙质头上会好信心哈，啊，你会好困，一天食两袋吼，啊，就达到卫福部建议的量啊。而且吼，囡仔你若讲有生长痛有无，你可以加食，吼，啊，你若讲吼，要甲歹诶胆固醇吼，甲胆固醇吼，要增加好诶胆固醇，即组甲加食。哦，有个人血磷量伤高呐，三酸甘油脂伤高呐，吼，胆固醇伤高诶人，我拢建议你这个加食一寡。哦，哎，海藻糖伊是低升糖指数，糖尿病的人你拢会当食吼，而且咱阁是减糖配方吼，啊，所以讲完形的食材吼，真空包装吼，啊，用海藻糖，低升糖指数 DGI 哈，啊，所以讲吼，男性朋友你若出去应酬吼，食酒进前吼，要带一下腹肚，你来个食，啊，囡仔可以做四小时食，饮法族来养生食，拢较好个哈，赶紧哦吼，来，袂伤甜，袂黏嘴齿，愈补愈香啊哈，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新闻护理师那讲话，啊，咱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哦哈，好来，安尼听一下。日本歌曲哦。

0: 好，那好啊，这好听的歌叫做安排哈。啊，咱好朋友哈，啊，电话啊，继续卡，继续做利用。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歌机跟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我报一下新闻啦哈。啊，这中台沙德尔哈，继续咧接近咱台湾哦。依照目前伊讲的这路径哈，这沙德尔可能会加速。相信哦，礼拜三早起可能海上台风警报都发出去啊，暗时可能会发布这陆上台风警报，台风警报哈，啊这。礼拜四暗时到礼拜五吼，都上接近台湾啊啦吼，啊，但是这路吼，今个还佫有变化呢啦，无排除比咱即马目前吼，预估佫较紧啊呢，佫较紧接近咱台湾啦吼，啊，这中台沙德尔吼，啊，即马就是讲，根据气象署上最新的风台暴风圈的侵袭记录吼，七个县市吼，六成以上，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德市、新德县甲连江县吼，啊，这拢是六成以上啊，拢六七成的记录啊啦吼，啊，那是今仔日明仔载这两天吼，嘉义以南啊，佮花莲、台东吼，你都爱防止，爱防止大雨甲豪雨等级的雨势吼，其他地区嘛，短暂的阵雨或者雷雨情形，那是伫这温度方面吼。北部是二六度至三十三度，中部地区二五度至三十二度，南部地区差不多二五度至三十一度，东部地区二五度至三十二度。啊，那是这个南部地区哦，一直好大雨啦吼。台地公司今仔日都有宣布讲吼，今仔日就下晡六点进前吼，东部啦、南回线的对号列车拢停驶都对啊，啊非对号列车吼来看落雨情形吼，机动行驶。另外，这花莲南区富里乡家吼啊落雨落咖呢，今仔日累积的这雨量已经超过300毫米啊，都对啊。山区落雨造成迄秀姑峦溪拢暴涨啦，轮天大桥的便道吼拢已经。冲歹去啊！哈啊，维护这用路人的安全吼，这个轮天变道啊，甲明里变道吼，今仔日早起六点半开始就已经封闭啊！哈啊，所以唔好过吼啊，看这个防护甲路的安全状况，到时阵吼，那有实际开放再个讲啦！哈啊，另外高阳这落大雨吼。哦，加一天而已就破500毫米啦，比莫拉克风台搁较济啦，惊倒人安尼。高雄市坚定家吼，圣心里家吼，今仔日讲出现一个天坑啦吼，啊，这南台湾落雨落到这样的吼，啊，这高雄市政府都。长都宣布讲，今仔日要停班停课啊嘛，啊一寡这民众今仔出门的时候发现讲，啊这广西路顶头那，哦，这大个一个坑洞啊，那天坑，哦，这也落落，唔是滚生潮，啊这警消吼，相关单位吼，都去处理啊啦，啊那在这水利加这个阳光处吼，我赶紧派这个挖土机去现场，要来开挖，要抢修，那知影讲吼。哦，这路吼，搁第二摆搁崩落，连挖土机做伙甲落个迄个天坑内底啦。吼、哦，这操作员紧急跳离啊，逃生安尼啦吼、哦，所以这修复工课拢暂缓啊。哦，这不哩严重。吼、哦，啊，过来，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带来这吼、哦、强降雨吼、哦，哇，连几啊天已经一直甲落啊啦。啊，这个、台南市这市区包括东区啦、中西门啦、林德啦、永康啦、台南火车站地下道，哦，拢严重积水淹水安尼啦。东区东门路圆环这个整修的这个国定古迹大东门吼。哦这个修复的工程嘛，伫透早六点外，啊，倒落去啊！哦，经过民众台看着要惊着，讲天啊，东门城倒了，哈，真害安尼吼，现场拢有建国的标志吼，用路人拢来水利安尼啦吼。啊，另外这个大东关吼，纵谷地区吼，池上乡的新村吼，有一位面啊，徛家吼，附近的水闸门讲无开啦吼，啊，所以哦，透早三点吼，路段吼都水规个拢。这家呢，饮水饮到这小腿这，规个小腿拢落去啊啦吼！啊，这船长吼来甲通报吼，哦啊，紧协调来开这水闸门吼，这积水才退安尼啦。啊，这个徛家这主妇安怎讲？伊讲吼，唔是第一摆啊啦吼！啊，这细张的主妇讲吼，过去就因为水闸门无开吼，伊的。饮水安尼啦吼，啊，这一摆好加在村长啊，就紧甲提供三包冻水啦吼。哦，啊都。规暝拢无困啊，伫遐咧舀水紧出去啊，整理物件，一直到午到透早五六点啦，才清气安尼啦吼。哦，啊，这个水闸门的锁匙是。 水利单位保管，啊，若拄着豪雨啊、淹水、紧急，都爱先通报哈、哦，通报迄个乡公所啦，啊，再由公所再通知相关的水利单位处理安尼啦，一层一层慢慢啊报，哦，等你报到好拢淹水啊啦，吼、哦、啊，所以伊讲建议讲吼、哦，这水闸门的设施吼，是毋是会用改做吼，村的里长哦来保管啊，拄着汹涌突然的积水，但有法度头一时间来处理，避免吼造成人安尼淹水安尼淹过安尼啦吼。哦啊，真害安尼吼啊，讲安尼落雨落即型的。好来啊，新闻护理师一个短短广告吼啊，落雨落即边的啦，我看真侪人厝内面拢湿干的，壁甲弄出来对不对？啊，有过漏水对不对？咱的石墨烯防水修补膏吼，即马优惠做够有哦，你会使打电话来问。你家己动手吼，超方便的，免开大钱，叫师傅来这个包饼啦、俩捞，对不对？啊，咱这就是硅藻土防水的配方，内底加石墨烯，你若饼干啦，恁去加工会湿会湿啦，啊，窗啊门边会漏水啦，马桶浴缸啊，讲浴缸啊是浴缸吼，讲有鼻涕啦，还是讲哦这饼有定过这空胖吼啊。你只要办落去，你要甲联合转去吼，还是讲囡仔甲你乌白做做咧饼，吼，你拢会当使用吼。三效合一啦，包头红水个上漆吼，有空有胖有涩有老，你拢会当使用吼。优惠吼，七支个送你四支刮刀，安尼只要990元，有需要电话你甲卡这里用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2: 各位听众朋友，咱真汤日式胡麻膏啊，伊内底用的是啊，咱嘉义60年的这个一甲子的油厂有没有给的黑芝麻？一般性来讲，有足丰富诶，维生素 E 啊、钙质、铁质啊，啊，够也芝麻素吼，对咱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啊，伫日本的传统医学内底，伊认为哦，胡麻有延年益寿的功能，所以特别适合啊。找女性朋友，还是讲吼，咱的老大人来吃，也当吼，互你头毛较乌，是不是咩啊？还是互你较好困的。所以伫咧日本的时阵吼，以前吼是天皇帝养生呢，今嘛是普及到所有的民间有没有？甚至讲吼，以较重视养生族群的这个年轻族群，以拢伫吃咱的胡麻膏吼来做养生，而且咱的卫福部嘛规就是建议嘛，咱一天吼会当吃10克的黑芝麻，也来帮助咱的养。那今天我蒸汤的日式胡麻膏，第一用日式的方式来做，伊袂互你感觉伤手。然后过来就是讲，我每瓶内底吼拢是真空包装的，所以你要炸出门啦、啊，还是讲吼要做随时的补充，拢非常的方便。而且我内底是低糖配方，伊用的是海藻糖，所以有限糖的时段吼，还是大哥大姐，你拢会在家。啊，过来哟吼，那你特殊的配方的时候，你也感觉这个、口感吼、哦。非常的香甜，愈薄愈香，因为咱大家的胡麻膏拢是无抽筋的，拢是纯正的胡麻原理都去做的。啊，阮伫外口一包100克，阮都要卖到吼280元。啊，阮本来今日来做广告交换的时阵，阮预定是讲吼6包哦，市价1680元嘛，咱今日吼再做1000元，但是现在限时限量加码，阮阁加一包。这包让你感受什么叫做胡麻膏不伤甜，胡麻膏不黏嘴齿，胡麻膏让你会咬会叮当，你会愈薄愈香，想要一只搁再吃，总共限时限量让你早上去7包，只要1000元。
0: 而且欧麻做的这个日式的胡麻膏，伊这钙质有够丰富的啦，对咱的骨头啦吼，还是嘴齿吼，这个拢足好的。而且呢，伊矿物质嘛足多，对咱的生理机能拢非常非常的好。那这呢，伊阁是有真好的膳食纤维。咱若讲台边有较闭结的这种问题的人，你来食这嘛真好。另外呢，伊内底拢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讲，咱注重心血管健康的人，你来吃嘛就好诶。包括伊内底有真丰富的芝麻素，咱若是讲暗时较歹困的人，你来吃这嘛是一个真好诶物件。另外呢，伊内底有真侪咱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甲维生素，所以讲对咱身体健康是大大诶好啦。尤其哦，伊内底是抗氧化剂吼，所以讲对咱诶这皮肤啦，咱无想要吼老伤紧。 真的要养颜美容，你来吃这嘛是一个真好的选择。过来哈，咱若讲注重头髪。注重头髪的人，头毛一撇较好诶，你食这嘛是真好。像讲有素食的人啦，食素食的人食这都放心嘛，这拢全熟。有的人有迄个乳糖不耐症，对不对？你要补充钙质，还是要补充营养？真诶，你来食这嘛就好诶。好朋友啊，咱这个真汤诶日式胡麻膏，今仔日哦，这么优惠哦，6包1000块吼，现场电话卡入来，搁互你加一包，
2: 所以讲限量。
0: 7包哦，只要1000块，等我今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后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等我个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啦哈。即组即间哈，我拢建议哈，咱大家拢来个食呢哈。来嘿，啊来，阿五小姐，喂。来，你电话接接，你给他接一下，哎，好来哈，好朋友哈，咱电话卡来哈，啊，迄、那个哪里有准较细声的安尼哈，啊，听电话就好安尼哈，这组哈，咱来个听啦哈，啊，真的，女性朋友来个吃哈，头上的乌心心，困眠的好，美容养颜啦哈，啊，咱也无想要老伤紧啦哈，这组爱养吃，素食来个吃，糖尿病的人拢会当吃，乳糖不耐症你买当吃哈，囡仔啦生长痛了，会好加加挂。吼、哦，保心期啦，查甫来食嘛较好啊。老人吼、哦，诶、欸，老人吼、哦、来食上好啊，好困啊。来嘿，啊，咱来几组？
3: 胡麻膏。
0: 嘿，对嘿，啊，你几组？一组7包。好，一组哈，啊，给好好，啊，拜人给你收嘿，哈、
3: 哦，
0: 好，谢谢你。
3: 好，
0: 好来，啊，咱来胡麻膏啊。好，拜六给你收哈，一组哈。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来，啊，赶紧哈，我跟你讲啦，闭结的人啦，胃肠不好的人吼，这地方加食过，吼、哦，伊在这膳食纤维嘛，啊，你常常食外口的人，你嘛爱食，健康三分饱啦，吼、哦，啊，所以讲吼，我跟你讲，伊个会当解歹胆固醇去毒吼，所以讲。用个增加好个胆固醇哈，咱若讲啊，血磷拢伤悬呐，三酸甘油脂伤悬呐，胆固醇伤悬的人，我跟你讲啊，建议你这些天然的食物你甲加食，咱再来甲食，最好个哈。啊，最主要我跟你讲好食，哎，无个人哦，你用咸的伊嘛会当食哦，吼，无个完全无喙齿的嘛有在条食哦，吼，两杯子啦，足悬的啦，你若讲惊肌少症的人，你加食我啦，好不好？啊！伊这高铁质、高钙质啊！你若欠血啦吼，啊是讲老人啦、囡仔啦，惊骨头拍拍去的人，我拢建议即组你来甲食。哦，食素食的，啊是讲你头先想要爱水的，会闭结的人，啊查甫讲要补身体的，常常食外口的人，即组来建议你拢甲食，安尼好不吼？补充营养啦，咱甲做零食啦，做下午茶啦。做点心啦，做用心食，拢足好。我妈内底有芝麻素遮管的啊，芝麻素吼、哦，咱头上会乌会好困嘛，皮肤会幼丽会金骨啦。啊，咱这用的果是无连过油的芝麻呢，嘿、欸，妈拢无连过油的呢。哦，元素的营养膨溃拢滴，有够好食的啦。来，江大姐，你几组？江大姐，
4: 喂、
0: 欸，嘿，你几
4: 组？我叫你
0: 哦，
4: 嘿，我是跟你买鲍鱼的啊。
0: 你稍等下来，算卡给你接接哈 ，OK， 算卡来接接哈。来，好朋友哈。啊呐，男性朋友，咱出去外口应酬的时阵，食酒之前吼，少食一个，带一下腹肚嘞。吼，啊，囡仔做吸收也真好，引发足要养生吼，来食拢最好个安尼吼。大腹肚的人加食哦，吼，啊，一天哦，你甲食两三袋啊安尼吼。啊，卫福部拢有建议，一个人吼，一天爱食10克的黑芝麻吼。啊，你只要食咱这食两袋，就达到卫福部的标准啦。吼，女性朋友，你若更年期过了后，更加爱食啦。吼、哦，更加爱食，因为吼、哦，这个给你做一个补充，你较好困吼、哦。啊，这有滴食这慢性病药的人吼，困、哦、无好的人，我拢建议即组你来个食吼。乌麻的好处吼、哦，就是吼、哦，骨头你要健康啦吼、哦。啊，头髪要乌，是不是嘛？要健康啦，排便要互伊顺不卡关啦吼。暗时要好困啦，伊内底营养素都是有这个效果。所以讲吼、哦，这营养来食最好吼、哦。日本天皇这是重养生的人，人伊就是食这哩养生的啦。吼、哦，更年期来吃，吼、哦，最好诶，补充钙质，老伙仔来吃，搁较好吼、哦，啊，有铁质啦，吼、哦，最近诶，即组搁袂黏嘴齿，啊，搁袂伤甜，吼、哦，你绝对袂讲薄薄叮当，迄无牙诶人来吃，都食甲安尼变变叫，有够好食诶，吼、哦，所以讲哦，咱等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吼，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嘿，美琪小姐，咱爱几张？
5: 哎、欸，你哪张？我
0: 嘿，那底有做的？你买几张？
5: 做了。
0: 一张哦，等我提来哦。 来来来，几种？
3: 我一组就好。
0: 一组来，电话听你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喂。来，好，来刷卡接一下。Hello， 喂，嘿。
6: 你好。
0: 好，来，你电话听你哦，刷卡你接吼。喂，
6: 你好。
0: 你要几组？
6: 我一组嘛。
0: 好，谢谢你，谢谢。好啦，今仔交代吼，啊，拢拜人互你收哦，吼，来哈，啊，黄小姐，几组？
7: 几组？
0: 黄小姐，
7: 好，我咧两组。
0: 啊，两组吼，有扣，趁优惠甲摕起来，两组吼，啊，赶快拜人互你收诶。
7: 好，
0: 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哈。好，来电话卡做利用，无定定有哦，吼。我你讲优惠组有限哦，抢完就无啊。哈喽，来你个几组？喂，哈喽。嘿，你个几组？
8: 一组里面有几片，一包里面有几片。
0: 我算算功课的哈，算重量的，因为大小的歹讲哈。我一包就是100克，
8: 100克，
0: 嘿，一包100克哈。外面在卖一包都要280块，我今天给你7包，只要1000块。嗯，你要几组？
8: 我要
0: 一组。一组礼拜六给你收哈。
8: 礼拜六什么时候？
0: 黑猫送的。
8: 下午。
0: 你要下午，我帮你写下午，好不好？哈 ，OK 哈，谢谢你。后来哈，空白空空留留三三七七哈，原型食材去做的啦，哈，一天吃一两袋，就达到卫福部的建议，轻松袂黏水气，佮袂涩，无芳精，真空包装的哈，胃肠无好的，闭结的无好的，拢来个吃。外食的啦哈，你拢来个吃，查甫人来个吃，足好的。好，女性朋友吃，头上会乌啊，睏眠会好，佮美人养容。哦，麦老上紧，囡仔生长痛来吃嘛，足好的哈。后来来，潘小姐，
9: 你好
0: 嘛？哦，你要几张？
9: 一
0: 张，一张哈，拜人给你收哈，谢谢你哈。来，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欠费的人更加爱吃哈，老人囡仔惊骨头破皮的，拢建议你来个吃。来嘿，乔云啊，你要几张？
10: 我要
0: 2组。2组哈，2组拜人给你收哈，好，2组哈，谢谢你。好来哈，啊，电话卡，来，咱来几张？爱几张？来刷卡，你接一下，一线给他接一下，一线给他接一下哈 ，OK 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甲卡好不好？哦，听一下票号一个号，这大着来票号一个。

0: 即马啦吼，我讲即马的人啊，哦，这喙齿吼，若要植牙吼，直接植牙通无吼，三四万，欸，这是上俗的哦，啊，有诶较好诶，一齿爱五六万啦吼，啊，你若一个喙齿吼，几啊齿落去用吼，我开起来开几啊十万才来讲咧吼，啊，所以讲哦，喙齿爱顾啊好，喙齿爱顾啊好，来，嘿来，啊，咱来几组？喂，
1: 一组，
0: 哎，我妈搞一组拜六给你收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哈。后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告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啊，专利的哈，会当针对着气化萎缩这部分哈。总共的一支有专利啊，然后咱来听这个哈，这个牙科哈，牙科专家哈，这个王家泰医师安怎讲？
2: 常常有口臭，
3: 哦，有异味，或、哦、
2: 是讲安尼嘴大啦，嗯、哦，嘴有破空，
3: 齿、哦、
2: 有破空，哦，譬如讲咱咧牙结石、牙周病，啊，就讲咱有假喙齿、植牙、牙龈萎缩、天花问题，喉咙结石还有，
3: 都很适合他、欸、哦。有的人讲出去不好看医生就好，不就搬掉嘛，
4: 对。
3: 结果我搬喙齿的时阵，就流血不止。结果变成吸入性肺炎。
4: 哎呦，
3: 哎、欸，再讲一下没？杰博士，你搬出去都再见啦，因为我们有慢性疾病，我们怎样？慢性疾病嘛，跟你口腔的细菌是有关系。
4: 没错，没错。
3: 所以就像刚刚医生有说嘛，什么心血管啊，什么都有关系。
4: 对。
3: 那我觉得有这些问题的人一定要用。
4: 气化啦，已经萎缩的人更要用它，
3: 因为牙周病没好啊。
4: 对，
3: 牙周病没好，既然没好，卖好一恶化就很简单，你就每天这样早中晚这样刷。然后记住，从上面刷下来，
4: 是
3: 下面刷上去。我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我只是为了我自己。
4: 是，
3: 真的有一些医学博士真的好棒。
4: 对，
3: 他说他发现到国人口腔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
4: 对，
3: 老多老马西这个生态可以治疗牙龈发炎、
4: 发炎呢、
3: 牙龈萎缩、
4: 萎缩，
3: 甚至你口腔一直破不好的，都可以达到修复的效果。
4: 哇，哎，可以丢这专利，就是代表别人说过哎，
3: 沙尼加五哎哦，
4: 沙尼加五，
3: 所以久等了。
0: 好来哈啊，喙齿要顾好哈，电话卡落来问，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讲一个相关的新闻哈，啊，咱电话甲卡哈。即马路段吼，你开车啦，真侪驾驶吼习惯吼闪那个双黄灯，对不对哈？提醒后边的车辆安尼啦哈。啊，结果呢，到底开车你若拄着大雨，还是讲起雾的时阵吼，你到底是爱用这个后雾灯还是双黄灯？吼，啊，无你变换车道的时阵吼，啊，驾驶就用摇的安尼啦，吼。嘉义区的这个监理所提醒啦，咱若拄到大雨还是浓雾，吼，你爱开啥？头前甲后边的雾灯，吼，前后的雾灯，吼，因为这个后雾灯吼会当让后边这个驾驶吼更加发现到前。头前的车，吼、哦、啊！但是你若无落雨，还是无起雾的时阵，你后边开雾灯吼，会用罚三千六哦，吼、哦！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安尼吼。啊，佮另外就是讲吼，日本奈良药师寺吼，国宝吼，佛祖石吼，伫个四月叫台湾入住吼，佮破油啦，八月二日吼，佮入去即个日本的时阵哦，去掠伊啦。吼，因为姓伊的名啦，吼，姓名啦，连连甲这个女星吼，武雄就蔡宜珍吼，同款啦，啊，所以引起讨论吼。律师刘伟廷安那提醒，伊讲依照日本的规定吼，你若是损毁重要的文化财物吼，相关应该安怎关五年哦，吼，啊是100万的啊日票的罚金吼，差不多新台币20万安尼啦，就算离境了吼，离开啊吼，嘿，嘛无代表你就无责任哦吼。2017年吼，曾经有三个台湾的查某囡仔吼去京都的二条城吼去甲人家撒那个粉呐、啊、粉呐、啊、吼，过当年佫入去的时阵都叫警察抓去啊吼。啊，这个伊讲吼，这个佛祖寺伊讲判油吼，这个女主安怎讲？伊讲吼啊，我对会感动的物件吼是判油甲祈祷啦。迄是你个人的信用啊，人个古迹寺庙国宝，这是人的文化资产，你哪会使安尼讲做？安尼讲，你是不是咱有信仰，咱就使去甲神像啦，还是十字架去甲泼油？安尼敢对？唔对啦吼！啊，所以讲吼，提起伫遮吼，甲咱好朋友提起，啊，你若去日本佚佗吼，莫讲损毁，莫毁气吼。 重要的文化财吼，相关关于五年哦，发了20万的新台币哦，哈。来 ，Hello， 来，咱来啥 ？Hello， 喂。哎、
5: 欸，我迄个啥？
0: 胡马港。
5: 要变岗没？有无？
0: 啊，要变岗没？哈 ，OK， 好好，防水修补膏哈 ，OK。
5: 有啊，我有甲恁买啊啦，我是讲拜六会补修啦。
0: 无啦，你即马是要交代，唔是要交代？喂，
5: 交代先啊，要交代出错因啦。
0: 无，我甲你讲，你卡0800000688777，因为迄边只有法度甲你改，我即边无法度改。我即边是你即马要，我伫广告的，你要交代，我法度甲你写安尼啊尔。啊，你若要改，哦啊、要改日子的，你爱卡空白空空。
5: 无啦，是下晡收安尼袂，哎，恁讲拜六会到嘛？我讲下晡收安尼啦。
0: 你嘿，你卡0800000688777，甲讲。
5: 0800000688777。
0: 嘿嘿，你甲我讲无好，爱甲伊讲吼。好来，好朋友，咱吼，那是交代个产品吼，啊，你要改时间那是啥？你就卡0800000688777安尼吼。来，0800000663777，现场电话，现场电话吼。好来，安尼。诶、欸，需要服务的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000663777。
6: 进广告。
7: 咱蒸汤的日式胡麻糕啊，伊本身啊用到的是日本的制作的技术，所以讲吼、哦，你食到的这个日式的胡麻糕，你也袂感觉讲吼会上手的问题，而且你也感觉愈食愈香，而且蒸汤的坚持就是用原形食材，你伫食的时阵，你也食到吼完整的所谓的胡麻的原粒伫内底。啊，我用的是低糖的配方，我们用的是海藻糖，所以你唔免惊讲吼伊伤低，造成你身体的负担。啊，过来就是讲吼，咱的包装有没有全部拢是用那个铝箔的袋子，然后每一片都是真空包装，你唔免惊讲吼，哎，氧化料啊，一段时间会变有所谓臭油 IB， 不会有这个问题。而且你炸出门的时阵哦，要随时来做补充，比方讲吼，你拿去上课的时阵，你要可以炸出门，还是你去老大人去爬山的时阵要做营养补充，甚至男性朋友啊，那有当时啊出去外口应酬啊，然后想要吼垫整个肚子的时候，有没有？你拢会使起来做补充。啊，过来就是讲吼，胡麻以本身来讲吼，遇黑三分补，非常适合咱吼，会当起来做咱的补品。等于讲，你平常时啊，你食这个四修啊时阵，嘛是你食一个营养粉，也当甲你补充你的钙质，啊，也当让你的头毛乌醒醒，也当让你较好困的，因为伊的营养素非常的高。你一天一袋至两袋都非常适合补充。我外口的介绍一包呢，按280块。啊，不过咱今日广告交换，咱本来6包1000块，啊，咱今日今嘛。限时限量哦，各打一包，让观众朋友体会到咱头拄仔讲的，袂伤甜，然后袂黏嘴齿，而且呢，你用咸的会愈薄愈香，咱搁加这一包，让你来做感受，等于这时阵内底，让你再上去7包，只要1000块。
0: 尤其是怎啊，赶紧哦，咱蒸汤的日式胡麻糕，这是用无精炼的黑麻去做的哦，另外每一袋拢真空包装的，袂氧化去。带出门嘛方便，再来呢，伊这吼是先吹才阁落去炒，所以讲你食落袂受热。再来，伊用的是海藻糖，所以讲你食的时阵吼，不但不粘牙，而且呢，伊这低糖的配方，咱有糖分的困扰的人，你做你食拢无问题哦。赶紧，今仔日快闪哦，6包只要1000块，现场电话卡通阁加送一包，等于7包只要1000块哦。外口一包都按280块，咱按咧平均测价一包的143块呢。娘，电话金卡0800000663777。好来，以上广告哈，时间来个遮哈，这阿弥陀接播听哦哈，你电话卡同款哈，你今仔甲咱拢这个优惠做好哩，安尼哈，你趁优惠你今仔甲提。外口拢有卖哈，一包就是280块。今仔日我给你7包，只要1000块哈。维生素哈，那我建议咱大家来吃哈。来，0800000663777，这波继续卡做利用哦。
8: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9: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 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9: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1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不瞒说，有我们的轻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都不感觉孤单。当然有的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的，以及予你旧下的爬下起来孤独用。努努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这首歌曲是一个小黄旗甲着一个任嘉萱的所带来，一人水一行哈。乡亲阿伯，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滴滴村直播的现场，有滴滴庆伫只为你来主持服务，每一工两点钟，大家做伙来开讲、辅导，将心情放好轻松。啊，真呢，大工拢爱有快乐的心情，真呢，快乐心情甲保持落去，至少吼，咱的身体就已经安怎健康一半，搁再一半呢吼。好，咱的听安尼来，甲你照顾，咱的听哦，甲你推荐介绍的，这里来吃，会当呢，好咱的身体吼安尼健康，刷入去呢，行动自如哈，啊，人个会当加快活哈，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啊，身体是靠照顾的呢，哈，身体一定爱保养。来，咱的听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呢，吼会当帮助你，咱大家做伙呢，吼安尼来相信专业，好的听来照顾你，咱的听虽然较含慢广告，但是都是袂夸。大，所以讲嘞，乡亲时代哈，家己肯做伙来健康食百里哦。节目当中的电话，直接家己报告，请你记好条，随时靠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乡亲，比如节目当中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

来，谢谢，非常感谢咱的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哦。今天呢，必须邀请到咱的姊妹伴来点歌，咱的姊妹伴先来点，赶紧打电话。

0: 男士朋友要点三点，咱就来开放。来，要听我点歌好朋友电话卡起来，哈，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喂。
1: 喂，雷哥你好。
0: 高主也你好。
1: 你好，我们来点陈林杰的阿爸的卡打车。
0: 阿爸的卡打车。哦，你爱讲较紧的呢？
1: 阿伯呐，
0: 阿伯，你讲阿爸的卡吼，怎样？
1: 阿爸的卡，
0: 打车哦，
1: 阿爸的卡打车
0: 哦，好。嘿啦，阿伯出两字的速度，我惊死。阿爸的卡陈佩。
1: 哦，你就讲我系要讲一句啊。
0: 无啦，应该你未讲一句，但是呢，吼，即那换迄种迄落，即个车下可能得会啦，哈。阿爸的卡打车，哈，稍等你再来安排
1: 哈。
0: 谢谢哦，
1: 拜拜。
0: 来，你好，
2: 你好，谢谢。我要点的凤飞飞《追梦人》，
0: 追梦人呐、哦。好啊，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2: 谢谢，
0: 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3: 你好，我点黄小琥唱的哦。
0: 嘿，
3: 迷奈叫你等，
0: 迷奈叫你等哦。啊，唔知道黄小琥的版本无呢？那无的话，就降音啦，好，哈。
3: 江阴就较无听，
0: 我知。啊，你要听迄个黄小琥的，我就甲你播黄小琥，但是是惊无啦，应该有啦，哈。
3: 如果没有话，就江阴。
0: OK， 好，谢谢你，拜拜。
3: 谢谢你啊，呵
0: 呵呵，来，你好。
4: 喂，好，我要来点歌。
0: 嘿，请讲。
4: 哎，我听点个糖豆本本本梅大意的。
0: 糖豆本梅啦，哈。
4: 大意的，大意的，
0: 大意的啦，呵。安尼再来安排哈。
4: 哦，谢谢，
0: 好，谢谢，呵。来，你好，
5: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5: 我点陈百潭《情难》，
0: 陈百潭的《情难》呐，哈，好，安尼再来吹，
5: 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6: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6: 我点的蔡九红的《三米热》的，
0: 《三米热》哟，你进前有咧医哟。你进行是不是有与大家的今麦真怀念讲三米的安尼哈？
6: 蔡徐坤的，
0: 好蔡徐坤，我知呀哈，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好好好，来你好，
7: 我是听你个，我要点歌，鸟王，
0: 什么歌？
7: 鸟王，
0: 鸟王哦，
7: 哎，
0: 猫王哦，
7: 哎，
0: 七龙哦。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安尼点歌点到家，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啦，哈，虾米的呢，哈，这位女性朋友呢，这已经点这首歌点第二摆啊，我会记住哈，啊，所以讲呢，哈，我甲问看卖啊，过去有伫咧伊哦，少年的时阵有点袂哦。啊无即摆改拢做怀念即首歌吼、哦、来吼、哦、过去真正有家一人很沉迷咧啊毛家一人真正有赚着钱啦但是甲大多数的人吼拢、哦、是了钱啦吼、哦、来虾米的哦稍等你再安排啊先来骑即台车阿爸的卡达车

来这首歌其实阿爸的卡达车、过去的这个年代、真的阿爸都是骑卡达车、这个骑卡达车、较健康啦、这个就是这种的运动嘛，我阿爸也都骑卡达车呢，在我、去菜市啊吃羊肉、小时候、所以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回忆啦、非常好的回忆。来乡亲好朋友呢，以前的年代、真的咱呢，有足侪怀旧，有足侪怀旧啦。啊，所以讲呢，这个看到阿伯卡达车，真正甲即卖卡达车不同款呢，即卖卡达车拢是变速的呢。以前卡达车呢，拢是非常诶，这个古早味的卡达车啦，这个阿伯骑起来呢，真的很有这个阿伯威严，迄个央央央央央有无？真的很怀念。那乡亲会讲到央央央央央央央，你的这个手。机啊，诶，电话声是什么声？有的人拢是用一挂呢吼，这个歌声啦，啊，有的呢吼，用一挂音乐啦，啊，那无，就是呢吼，电话声嚷嚷安尼啦，看你家己的介意啦。但是哦，卖讲介意哦，你卡电话叫别人，你别干嘛安怎不离个啦吼，家己的电话伫咧嚷。真的有时候会安怎会惊呢？这个手机啊，还是讲家用电话哦，伫咧响啊，尤其是暗时半暝时阵哦，心跳加速。即卖人真正较不爱接电话哦，甘愿传讯息，甘愿传来，甚至面对面讲话哦，嘛好。所以讲，即卖慢慢咯，以前人做爱讲手机啊，讲电话，即卖人刷单啊，无啥爱讲电话呢。你敢是嘛？安尼，甘愿讲，什么代志见面讲啦，啊无就是好啦，你传来给我就好啦，就是不爱讲电话。你敢有这种的情形啊？来，乡亲朋友，真的，现在很多人看到手机啊，伫咧讲就紧张，唔知是不是诈骗的电话太多啦，或者是讲即卖人感觉讲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呢，乡亲和朋友啊，这种叫做啥？电话焦虑，现在很多人都带着这种的问题呢，电话焦虑，明明哦，文艺开讲的时候，幽默还够流畅，用LINE啊，在那开讲啊，感觉说，真的不错，但是如果换到要讲电话哦，就安怎解释，没想要讲电话，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电话焦虑，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是很爱讲电话啦，形成这个两极化，不爱讲电话有人听到电话声就会惊，唔知你是属于最爱讲电话，或者是听到电话声你就皮薄菜，心肝头皮薄菜会惊。那么如果那安尼，你就变成啥？电话焦虑，啊，佮有一种叫做电话恐惧症。到底呢？吼，虾米有做电话焦虑？虾米有做电话恐惧症呢？吼，这有虾米无讲？听起来都同款同款呢，但是事实上就是无讲。电话焦虑就是基础说咱人伫咧接听，还是卡电话时会出现着紧张、不安、烦恼，讲唔对话，还是无法度及时回应等等的心理压力吼，并唔是正式的这个医学的诊断。所以讲，这只是一种时常遇到的焦虑吼、超凡的这种反应。真侪人伫咧面对着亲分的电话、重要的通话，加着呢吼。甲着无熟悉人沟通的时阵，拢可能出现着这种类似的感受。不过大多数的人呢，有关完成讲电话，只是过程当中感觉讲心理负担介大。这个电话焦虑甲着电话恐惧症上介大的差别，就是伫这个电话焦虑是一般性的紧张情绪，啊，那是电话恐惧症的这个呢。恐怖的程度已经明显干扰到日常生活，通常这种需要吼，寻求着专业的这个合作。所以讲电话声啦，伫咧响，有足侪人心肝头的皮薄菜会惊，吼，也唔知讲到底人卡电话来要怎啊，吼，听到电话声就惊到要死。乡亲朋友，有这种人无足侪，无定你就是哈、这绝对是电话焦虑呢吼，上个经典的反射作用就是啥？一个听到手机啊的铃声，就会心跳加速哈。这呢原本安静的手机啊，突然伫咧震动，啊是扬起着这个音乐声哈，内心就会瞬间扭起着紧绷，规个人变甲足紧绷，而且充满着防备心。啊，那看到这个荧幕跳出着一挂来电显示，第一反应唔是讲呢吼，去接这个按。
听见哦，不是随去接电话哦，是看到这个河北底下呢发呆，这个呢脑袋内底小剧场轮番来上演，伫咧要讲对方到底是虾米突发的状况，必须爱甲你打电话。在这种高压的氛围之下，思想者会选择反倒当下就是点点，将这个手机啊改调成静音啦，一直看到伊底下闪闪兮兮啦，吼、哦，一边默默倒数，吼、哦，一直到荧幕变暗，吼、哦，这个对方挂断的迄一刻，吼、哦，原本这粒皮包菜心肝才甲藏落去，啊，就是无想要接电话，不想接电话，吼、哦，这种的就是电话焦虑，吼、哦，电话焦虑有两个特征哦，吼、哦，你那是要知影家己是电话焦虑。或者是吼，即、这个电话恐惧症吼，你会当该分辨。电话焦虑是无需要看医生，但是如果你有电话恐惧症，安尼得爱看医生。对着习惯吼，即、这个温馨伫即个荧幕背后诶网络世代来讲吼，咱即种年岁要搁未有即种呢电话恐惧症，或者是呢吼电话焦虑，少年人甲会吼，即、这个广播文字通信，则是因感觉上个安全的避风港。所以讲即卖少年人无啥爱讲电话吼，因为有电话焦虑吼，诶人啊，甘愿安怎？甘愿呢用这种呢赖啊吼，底下的拍字啊，都无想要讲电话啦吼啊，提起电话短短一分钟，直接讲话就当讲完啊，但是。甘愿安怎用赖伫咧传讯息？即卖人对着即个文字的讯息啦，吼，拢是有依赖啦。本质上就是对有一种沟通上的安全感，因为即个文字会当互咱呢，吼，伫上界熟悉的节奏之下，甲着外界来连接，会当隔绝电话带来迄种呢，吼，安尼呢非常紧迫、赤裸应对的社交压力。所以讲即卖人吼，拢普遍呢存在着社交的压力啦。唔打接电话的人，互人呢吼，心安呢吼，真正有慌张的感觉，皮薄仔。主要打电话更加是真大的心理考验。无论讲是职场上面对着客户、主管，或者是私底下打电话订餐厅、叫外送，电话焦虑通常拢爱经历着一段足长的心理建设。有一部分的人会呢吼，卡出电话进行先伫即个手机啊的记事本吼，安尼写草稿啦。啊无卡随算唔知要讲啥，有的人会呢吼，安尼呢预想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啦，并且呢吼，佮想好。着应对的方式啦，哦，叫伊临时打电话，个人随时来面对。有当时啊，就感觉讲足惊吓。这呢，吼，整个流程伫脑海当中演练足侪摆了后，确定讲呢，万无一失了后，才会怀着忐忑的心情吼，安尼来打电话呢。真侪人连要打电话都会焦虑呢，吼。佮再来，由于讲呢，吼，这个视觉辅助，真侪人伫接电话进前，听到对方的声音传来迄一秒，大脑就会瞬间来宕机，出现着。一阵一片的空白，尤其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这个提问的时阵，是上不多的第一时间组织出流畅的回答，上该让人懊恼的就是讲，这种宕机往往伫挂电话，下一秒就主动解读啊。这种完美答案加着幽默的回应呢，吼，啊，才会安怎慢慢源源不绝涌上心头。电话挂断了后，才知讲，有足侪话想要甲伊讲呢，吼，啊，佫会当安怎比较较幽默呢，较自在。但是伫电话当中的时阵，煞足侪话拢讲袂出来。来，乡亲，比如你有这种的情形无？熟悉咱这种的年岁人甲白，但是今麦的少年人，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这种电话焦虑症，无想要讲电话，干那想要用 LINE 传讯息哈。啊，这个通信软体发达，好咱现代人习惯着呢，有这个缓冲期的沟通模式。不管讲是 LINE 啦，还是 IG， 好，伫这个呢传讯息进行呢，吼，拢有足侪时间，写唔对，可以当停下，可以当调整语气，也当加上贴图来缓和着气氛。但是呢，吼，电话一个通足高多诶。唔知讲会讲唔对话诶呗，吼，很怕自己讲错话，吼，而且常常讲不出话。乡亲和朋友，讲电话即卖对着真侪人，会产生着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吼，加着排斥感呢。唔知讲你有无来真侪人真正叫伊卡一通电话，伊嘛感觉讲咧很不舒服啦。乡亲时代真的会这样，所以讲真侪人甘愿安怎用 LINE 吼传讯息，伊都无甘愿讲咧卡电话，吼面对面啦。乡亲和朋友。要摆脱掉这种呢，吼，这个呢，风声呢，吼，真正解困难，因为这卖人，吼、哦。
习惯吼用讯息交流，尤其是赖拢免费的，对不？哦，赖拢免费的，所以讲真侪人拢是用拍字的。就算讲你不要拍字，还是讲你笨蛋拍字，麦当用录音了后，搁再改翻译变成文字啊，传到对方。所以真正呢，吼、哦，我有感觉哦，我有感觉讲即卖人真正较不爱讲电话，亲像我甲阮同学之间呐，吼，哎，都拢用赖伫咧传讯息嘛，足少卡电话聊天的啦，很少聊天呐，吼、哦。其实呢，咱会以前就很少跟人开讲啊，吼，讲电话聊天，我嘛是感觉讲面对面开讲比较有温度啦，吼。但是我袂惊接电话，吼，我无这个电话恐惧症，甚至呢，吼，我若电话咧讲，我就足欢喜。为什么？行李来啊，行李来啊。因为呢，吼，电话伫咧讲，就是作者好朋友要找我，有当时问一挂啊，这个健康的问题，有当时问一挂呢，吼，这个产品的问题，更加感谢，就是打电话搞订产品。所以讲呢，我没有电话恐惧症，哈，啊，我真爱听到我的电话声，哈。所以讲呢，用千万尽量，吼，尽量来卡，尽量呢，吼，来顾健康。来，啊，我的电话直接给你报告，哈，现场的电话是2255-2233 225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李庆的手机号码你买单卡，随时卡来购健康买产品。李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给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小号林菊英所带来。

0: 要买产品吗？好，买什么？什么？
1: 古乐用。
0: 古乐用，古乐用来讲过。嘿，古乐用现在有在赠送哦，哈，买两盒送半盒，嘿，啊，买四盒送一盒。
1: 讲完个色料。
0: 嘿。
1: 你遐物件我都。
0: 啊，你买几盒啊？
1: 一组甲咪两盒。
0: 一组两盒对，啊，送半盒哦，哈。
1: 哦。
0: 好，啊，后日到哈。后日会知啊，好不？
1: 明仔好不？
0: 明仔载袂到呢。明仔载袂赴，阮十一点进前回都拢夹嘴啊，啊，所以讲得爱明仔载才会夹，后日到。
1: 后日拜几？
0: 后日吼，拜五。
1: 拜五。
0: 嘿。
1: 我要讲完账，我嘴在啊。
0: 哈？
1: 要讲完账啊？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我先看哈，吼，你等一下哦，来，以上广告。

0: 啊，你报到了，你包公馆，你包括叫来生诶，行。
1: 好，即讲讲啊。
0: 诶，做生意啊，未沙店嘛，未做啊，拢包括叫来生啊。啊，我介绍讲叫去买只，叫人家买许只啊。我那朋友就帮我再去买两盒烧干。
1: 哦，阿姨就是，伊就是讲，恁小妹就是讲，伫咧做工课吼，啊，即职业病就对啊啦，啊，手拢定酸啦吼。
0: 哎呀，因为
1: 食料，
0: 伊个即摆食料效果未歹，
1: 食料未歹就对啦。哦，安尼所以讲你个去买啊啦吼。
0: 哇，食三四盒
1: 就有感觉啊啦。
0: 我嘛唔知，我今工程买，我买两盒三百啊，都未多啊。
1: 哦，安尼吼，啊，伊去做迄个，迄个工课拢是用正手用倒手啊。
0: 用你包饭丸，啊包饭丸包过来，手会流酸啊。
1: 对，啊手做包酸，啊食几罐了都感觉啊。
0: 食到三盒贵啊，我
1: 讲
0: 你第三届啊，今个月都两万三块。
1: 安尼吼，啊大哥，安尼你昨天小妹呢？哦，赞呢。
0: 无来给钱，我叫买啦。
1: 哦，你甲伯阿姨提钱。哦，安尼啊，安尼好，啊今麦要食好，甲咱到小伯哈。
0: 有啦，
1: 谢谢大哥哦。
0: 好，
1: 来，好，谢谢。来，这广告咱得肯加强一下哈。来，乡亲好朋友哈，真的哈，古老用哦，真正食了足好诶。迄包饭丸哦，真正是动作爱做美丽呢，而且逐工做同款的动作吼，咱这呢手啊，吼，啊加着即个骨头拢会较酸啊，徛久爱酸啊，手啊一直运作爱酸啊。所以讲你食咱的古老用，食呢吼，安尼两三盒，得好哩哩啊。所以讲因小妹呢吼，讲大哥哥吼，这食了吼，真正袂歹诶，哥叫呢吼，因哥哥去帮伊买呢。来，乡亲好朋友哈，你若总讲有即个同款诶类似的情形，还是讲。内吼，一寡工作上的伤害啦吼，咱拢会当来食，咱的骨肉用作战的，作战的。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赶紧来询问，赶紧来叫，来给咱来请来吼。安尼呢，定岗资本，趁即摆吼，这个爸爸节伫咧大增上，乡亲好朋友，这种机会唔是定定有一当一摆啦，一当一摆，足侪好朋友拢是一当分的吼，拢甲叫起来扛，足会好诶，吼，足会好诶。来，乡亲好朋友，来爸爸节吼，你买两盒吼，就送半盒，买四盒就送一盒吼。来，吼，这个买二送半呐，吼，啊买四送一啊，所以讲足会好诶。乡亲好朋友吼，咱若要顾咱诶吼筋骨头呢，咱就是趁钱买，啊那无吼，人工你一罐一罐买，吼，一盒一盒买嘛是1500块，啊即卖一盒嘛是1500块，只是买一盒吼，搁加一盒两盒，就是送半盒，啊买四盒咱得吼，安尼送一盒足会好诶，一单份诶拢甲看起来足会好诶，吼，咱呢吼欠钱趁钱就是伫即卖啦，用钱是多，即最主要欠钱趁钱。欠健康，趁健康，哈！赶紧卡电话，哈！古乐用甲着诺诺深海鱼游动伫咧大精神，哈！来卡电话，定岗加注文，以上讲。

乃这是黄小虎所带来咪奈这么长，哎，在这里吼，甲听众朋友来报上，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来，乡亲的朋友呢，在一处报告咱的这个电话是上款哦，好，咱来听爱接电话哦。我无这个电话焦虑，嘛无电话恐惧症哦，吼，我拢希望乡亲的朋友爱呢是上卡电话，和我来问健康、买产品、照顾咱家己的身体，好，咱来听来照顾吼。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 2265233，我关切朋友头前都爱加控诉，啊，那是落这部你也要找你去嘛，足简单呢。乡亲好朋友就亲像咱的亲，诶，这个呢，吼兄弟姊妹，就亲像咱的亲，诶，这个是大同款，吼，我就亲像你的查甫囝，足亲切的呀，吼。所以讲呢，吼，咱的亲就是留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和你随时找到我，随时拢会当来问，随时拢会当来买产品顾健康。咱的亲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在这里吼，安尼甲听众朋友来报告，阿你随时靠通，难得当得到健康。谢谢大家，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糖豆白梅》，作为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糖豆白梅》，这是好听的歌曲，直接为听众朋友来播送。乡亲好朋友，身体健康最重要，咱来肯来工商服务一下。鱼油我唔忙，大家拢爱食。鱼油吼，真正是健康的基础。咱人若无食鱼油，身体发生什么问题，会去塌掉的。唔是干那塌掉的尔，这大条细条的会变成刺咬咬，足容易憋气。佮再来就是啥？佮再来就是咱的一千多。像说你看为人哦，这个体型不介大颗，但是就是一千多。啊，一千多你甲摸。顶管拢是油，迄、那个脂肪足高诶啦。这是你摸会到、看会到诶，啊那看袂到愈恐怖。如果那伫咱北来，吼、哦，这个呢有足侪所在拢有可能去有油包掉诶。所以讲人就讲啥物包油，啥物包油安尼。嘿呐，总讲咱北来去有啥物油包掉诶，会危险吼、哦。有当时啊，佫会硬去。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这到尾啊拢是会发生着。非常危险的代志，失去着宝贵的生命。所以讲呢，立庆伫咧讲，真正吼，啥物你拢会使无食，鱼油你唔通无食。鱼油就是全方位的，咱身体当中的清道夫吼，而且伊个是咱啊，身体当中足需要保护咱的吼，足好的营养补给品。鱼油真正干那这一点，干咱清油吼，干咱清。油甲咱通路，你都必须爱食，因为甲咱清洁垃圾油，甲咱通咱的大条细条的路了后，咱才别去塌掉的，咱才别去跌破，才别去到尾啊坐轮椅，甚至倒伫门床顶，互人车跋病。咱若倒伫门床顶，互人车跋病，坐伫轮椅顶，即卖有偌济友好囝来相亲吼，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是属性，唔通咧不到尾啊吼，你是老了家财万贯钱家济，但是煞无健康的身体，食鱼油第一点，未去坐轮椅；第二点，未去倒伫蚊床顶吃薄饼；第三点，未去呢吼，安尼个子孙啊放未记吼，来相亲，比如干那这三点，你都必须爱食。吼、哦，你得必须爱食，所以起个会当带你情绪比较较稳定。真正鱼油的优点啊，说不完啊，八八种啊，你爱食，干那食鱼油，真正健康得好一半。即卖伫咧经商，买二送半，吼、哦，买大送一，吼、哦，来赶紧甲你肯定讲主文以上广告，谢谢你哦。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1: 太阳联播网
0: 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4: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的你。欢喜弟弟村每一天2点钟有在听在这为你主持服务。来，乡亲朋友，第二阶段呢，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歌哦。吼，来，咱今仔日第二阶段会当点的歌较少，三首歌尔。所以讲来听众朋友，赶紧想要听什么歌，今麦就当卡电话起来啊！赶紧哦，只有三首歌，所以讲赶紧卡电话。来，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5: 喂，来哥你好。
14: 嘿，大哥你好。
15: 哎，音乐会少年家。
14: 音乐会加少年家哦。
15: 哎，
14: 好，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5: 好，
14: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16: 你好，哎，我要点那个晚风。
14: 晚风，哈，国语的啦，哈。
16: 龙飘飘，龙飘飘。
14: 来，你好。
17: 你 好，那你播一首《星夜的离别》。
14: 星夜的离别。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安尼三首歌哦，点满哦，哈，因为咱山卡听众，比如甲咱的轻杯产品哈，有想要听的歌，咱嘛爱来安排啦，哈，所以讲呢，即卖哈，即、這个第二阶段三首歌，好听众，比如点满，哈，点满，来，阿听众，比如你要爱听的歌，咱即卖来做安排，啊，这是咱的阿公哦，甲咱的轻，安尼支持歌咧，要爱听这首歌曲啊，哈，我来讲讲这首歌哈，别使呢，即、這个节目一开始就来播，阿、无。报了去，大家拢伫安尼作悲伤的啦。安尼你得啥得一首啊？吼，我听你到底作悲伤的一首歌，梦人的人生，吼，做回来欣赏，吼，唔忙咱的阿公有听到。

来，这首歌曲是帮您的人生，这是阿公呢，所要爱听的歌曲在这送给你。谢谢咱所有亲爱的乡亲和朋友，乡亲和朋友，现在人如果说到这个七月时都特别怕啦。你看呢，七月时以前如果出来都没人都没车呢，现在七月时你在路人人有够多，车也有够多，大家都不会觉得七月时是什么禁忌多恐怖的这个月份啦。不离过呢，也有很多民众会遵循到民俗的禁忌啦，希望说可以呢这个平安度过到俗称的这个鬼月而且的七月时啊，对着这呢，有一挂命理老师呢，吼，嘛整理出呢，吼，这个鬼月期间的饮食禁忌啊，吼，所以讲呢，吼，连食吼，有禁忌的人都拢会当安怎，会当呢，安尼小心应对啊。真侪人是宁可信其有的心态，吼，注意着生活当中的小细节，避免触犯着传统的这个习俗啦，吼。啊，那是专家伫咧表示讲，鬼月吼七月时啊，会当适量来。吃四种有这个象征意义的食物，这四种的食物来吃，我们的体质就比较不用怕，怕那种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呢？包括什么？其实这我们都很爱吃，亲像这个米血，米血，米血，还有呢，南瓜，金瓜，还有肉粽，还有这个大蒜，其中的米血就是象征民间传说当中的乌膏血，就是可以去除这个晦气，可以辟邪的这种的意思。那是金瓜，就是南瓜，在西方的这个文化当中被视为着苦瓜恶魔的这个象征，因此呢，这个金瓜啊、南瓜会当守护平安之意。所以讲，有人厝内底吼，拢藏着一挂呢，这个观赏用的小南瓜，有无？迄金瓜色个滴巴，迄足水的吼，有真侪人足爱藏这个金瓜吼。搁再来就是肉粽，肉粽因为含有糯米，民俗认为讲糯米呢有这种辟邪的作用吼。那是讲到大蒜，就是因为伊的气味非常的高，足够呢。流传有这个呢驱邪避鬼的讲法，所以讲这四种物件在这个呢吼七月时来吃吼，会当呢驱邪避鬼。什么种的物件？四项你有记起来吼？米血啊，加着金瓜，加着肉粽，啊，佮有大蒜。事实上呢吼，咱若无做啥物亏心事，咱嘛都唔免惊啦。不离个吼，宁可信其有。我哩讲吼，唔是惊，咱是爱尊重吼，咱唔是惊，咱是爱尊重。咱不，咱拢必。

0: 用的，你若订了后吼，啊，等于输赢好赢，才甲我倒收不？
1: 好，
0: 谢谢你，奥吉高哈。2300哈，奥吉高，好，谢谢，好，再见，来，啊，这算广告，咱来去补充一下。吼，万用节能快锅，你若无来订，有够无彩啦！乡亲好朋友，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吼，真正我都已经唔知道要如何形容伊啊，有够好煮诶！你唔知影吼，咱来去哦，我呢吼，足爱食咱万用节能快锅煮诶肉，吼煮诶肉，迄呢尤其是排骨，即阵嘛呢吼，排骨吼，来甲伊煮即个笋啊，有无笋啊排骨汤？哦，迄、那个酸辣排骨汤哦，用咱的这个万用节能快锅来煮，迄、那个肉香，迄、那个酸辣香，迄酸辣有够甜哦，吼、哦！啊，食咧到底会脆哦，吼、哦！唔是讲咧，亲像迄鞋酸辣咧吼，安尼滚滚了，食咧到底软软无好食。咱的酸辣咧吼，安尼煮完会脆，会甜啦，吼、哦！啊，迄、那个咧吼，肉骨啦、啊，我咧讲吼，迄、那个咧用咱的啊筷子安尼小刮甲伊称一下，迄骨头吼，安尼就会当挑出来呀。有够好食！我最近呢吼迷上了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呢吼，这个肉骨炖滚酸辣汤，哎呢吼肉骨滚酸辣汤了也有无？来呢吼这个呢搅拌过好，迄、那个酸辣汤的香味加迄个肉香哦，哎呢吼你就是搅拌变成了饭汤。哦，有够好食的啦！我真正最近逐顿拢食安尼，啊，因为笋啊嘛有纤维啊，吼，嘛是算蔬菜啊，啊，肉骨阁有蛋白质啊，吼，啊，饭米啊，吼，即有淀粉啊，所以讲逐项拢有，吼，所以啊，最近啊，我真正感觉讲呢，热啦，天气热吼，啊，分大煮啦，吼，分大煮，所以讲我拢是啊，即个笋啊有无吼，买回来叫头家呢，甲我呢吼，即个皮白白有无买回来，啊，甲切切嘞，啊，即个呢吼，算讲。肉骨啊，吼，肉骨啊，吼，啊，这个，家己叫头家剁剁的有无吼？啊，甲洗洗有清气，我嘛无穿烫嘞，直接当个放伫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就好，吼。我拢二六分钟尔，吼，二六下，手动定时我二六下，若要食甲烂，你就加二八下，吼，安尼来。煮饭汤有无？迄米啊，你着饭吼，安尼甲煮熟啊，吼，我拢下卡有无煮？酸辣汤，你买当二锅。如果你若一个人在家，是两个人在家，你就安尼。下骹煮酸辣汤，酸辣汤有无？吼、哦，咱无煮介济嘛，差不多一半尔。啊，有互你一个呢，吼、哦，这个有空的迄个盏啊，吼、哦，有迄个盏啊，你盏啊该放嘞。然后呢，吼、哦，我拢是煮半碗的米，半碗哦，吼、哦。啊，用一个呢，吼、哦，这个算讲碗，吼、哦，一个较大的碗，吼、哦，啊，就是放半碗的米，啊，半碗的水，吼、哦，啊，放伫咱的盏啊顶端，安尼。煮起来先顶管多一碗饭，吼、哦，多一碗饭，然后下卡就是呢酸辣肉骨汤。像这位你也当额外呢煮，如果你那是一个人咧食呢，吼、哦，你不管是要煮酸辣肉骨汤，还是烤鸡肉骨汤，吼、哦，还是呢吼，这个排骨，吼、哦，啊、这个算讲。菜头汤拢会当像我安尼煮，你若一个人吼，下骹啊，你爱放水啊，放一半吼，啊，排骨啦，加着你要放的这个笋啊，还是呢吼，这个菜头是啥物拢会当吼，啊，然后顶罐有一个盏啊，甲放落去了，一个碗吼，小块较大的，你唔通用伫咧煮饭的碗，你就是比煮饭的比在食饭的碗较大的一点嘛吼，啊，这个呢放半杯的米。吼、哦，用咱一人咧食食一碗尔嘛，所以讲半杯的米，啊，然后半杯的水，安尼煮起来多多好一碗饭，煮起来多一碗饭，然后有无就就这个碗吼，安尼改倒一罐的酸辣汤吼，安尼改搅搅的变成吼，这个呢饭汤啊，哦，啊我搁会放一罐的吼，这个香菜，有当时放香菜啊，有当时呢吼放这个芹菜，哦，够好吃的。我即摆巴肚阁枵起来啊！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加会当安尼一摆的煮一顿啊，一摆的煮一顿啊。啊，你二六下就是六分钟的煮熟啊，然后煮熟了后，你卖甲摆起哦，哈，伊呢自动摆起，然后哈，伊就是摆起摆完，你关啊，甲开开安尼就好啊，一顿就好啊。你免底下煮热，啊个底下的厨房用家属伫咧煮物件，吼，安尼呢，佮爱底下锅，啊无迄孙啊吼，你若用家属煮呢，煮甲汤哦，要打起变怎？那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 煮吼，迄个汤拢袂打稀啦，你放偌济汤，伊就是会流偌济汤啦，吼，足好食。用这无天气热吼，卖搁底下青青叉叉啦，吼，迄厨房足热啦，吼，而且呢吼油啊恐怖，对不对吼啊？这个油烟啊恐怖，啊，咱不如就是用万用节能快锅来煮三顿，对不？足好食，足好食。哦，所以讲用请朋友用这种方式，你不管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足简单嘞，吼、哦！来用请朋友敲电话来，赶紧请丁港主。

文哈，啊，这个酸辣汤吼，我拢会无淋盐，我拢是加伊放一两汤匙啊，而这个好汤头，迄、那个汤头阁如何？所以讲，你若要食好汤头吼，嘛甲咱来啃胳膊吼，帮助咱来啃吼，来呢吼，安尼呢啊，做业绩吼，刷入去阁报互你好料来食，啊，这好汤头阁。足有营养诶，吼！内底阁有真侪咱身体当中所需要氨基酸，吼！所以讲，用这个比如吼，咱就是即个万用节能快锅伫咧煮诶当中，咱就盐、米素粉、麦蛋、南蚝汤头，安尼足简单诶啦！哦，一担面啊，你就会当咧吼，安尼咧上桌吃饭了，真的非常的吼，里边阁无油烟，油烟啊，输掉咱破病，啊，迄个歹油啊，输掉咱破病，你用安尼煮油嘛，唔免啦，油烟嘛无啊，而且阁省电，阁里边即几块阁用十几档袂歹哈，用这是多少？真正有够好，赶紧来购买哈！一支2300块，二十档啊拢无起价，这就是咱丽卿的心意哦哈！用这是多少？赶紧打电话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是陈百潭所带来《情难》哈，《情难》呐哈，这个袂歹听哈，再加上哦，乡亲好朋友，那乡亲好朋友最近哈，嘛是爱甲厝内底人讲哈，这个七月时啊哈，有一挂禁忌啦，啊，咱都爱相信哈，啊，唔免去迷信哈，所以讲咧，这一挂禁忌哈，其实咱一般咱拢知影。哦，但是有一寡呢，吼，这个青少年哦，伊可能就是较无禁无忌啦，所以讲呢，有当时你都安尼小夸甲讲一下，吼、哦，伊若听下落就听下落啊，吼、哦，啊，这呢脑海当中就有一寡印象啊，所以讲呢，七月时啊，吼，爱甲厝内底人讲讲呢，第一袂当去游泳，吼、哦，袂使去游泳，天气虽然热，但是袂使去游泳。佮再来，有人就感觉讲啊，七月时啊来看厝袂要紧吧，袂要紧，但是唔当去看迄个厝龄已经30栋以上的老厝，吼、哦，啊无恐惊看到无应该看的物件，迄真正恐怖。我咧讲吼，即、這个南麻溪吼，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啦吼，因伫咧讲讲买买厝啦，啊去南麻溪吼，安尼看一间厝。讲一个机密就看到啊，随机密就随看到啊呢，吼、哦，啊，迄、那个人呢吼，伊可能是即个背景较轻吧吼，啊，结果啊吼，因为随机密随看到了，出来了，伫咧讲吼，一群朋友吼，伫咧开讲时讲到的时候，人家家讲，哎呦，你敢爱看迄间厝哦，迄间就是呢吼，即、這个专高雄上盖阴，还佫伫咧白出的厝，你敢去看？曾经哦，我捌去看一间厝，吼、哦。我嘛捌去看一间厝，当然唔是七月时爱看的啦。但是吼、哦，印象足深刻。迄间厝呢，吼是一楼四角间啊，一楼无讲盖大间，吼、哦，因为迄时阵我都足想要做生意的，所以讲一楼无盖大间，但是有一个地下室，吼、哦，有一个地下室，啊，地下室竟然足大间，吼、哦，啊，结果呢，吼，阮就去到一楼，无感觉啥，哦，结果呢，吼，即、這个诶卖厝的人就讲安怎讲，啊，恁敢有要去看地下室？我就讲。嗯，当然啦、啊，阿伯伯当然嘛是爱看，看伊安尼真丢丢吼，我咧感觉怪怪，一日落去吼，都有看到这个地下室有点香啦，点迄个静香的款啦，啊，搁再来搁有大壶啊，吼，一日落去，我得讲，升起来，升起来，然后已经厝，我得唔敢搁再去看，莫怪讲咧吼，伊的介绍较俗吼，真的啦，啊，迄个真正卖厝的人吼，恁。家己会惊哦，啊，去点精油，啊，去大壶啊，啊，迄啥物人敢买啦？吼、哦，我跟你讲，有人敢买，就是讲呢，吼，伫咧做公庙的、公庙的人敢买，伫咧做公庙的人敢买，吼、哦。来，啊，咱话去讲倒转来，吼、哦，就是讲呢，吼，七月时的时阵吼，撇边的半暝啊去病院，你若去当时要去病院，不要紧啦，因为毕竟呢，吼，如果然后讲有人都哦住院了，你想要去呢，吼，这里看。探望他吼是没关系，或者是讲家己想要去呢哦，即个看医生吼，迄拢不要紧。但是半暝啊，卖去半暝啊，卖去。好，搁再来就是讲，偏偏伫下晡时啊，吼，伫庙的边啊行叮当。下晡时啊，吼，伫七月时的时阵嘛，唔通伫庙的边啊行叮当。刷来去哦，吼，嘛未使伫即个时阵吼，安尼个哦，即个好兄弟呢，吼，称呼讲你是吼，即个呢，吼，算讲迄句未使讲，吼，迄句未使讲，吼。有一个这个歌星叫做鬼鬼啊，那是伊的名啦吼。但是哦，第七月时的时阵呢，袂使讲迄句哦吼。搁再来呢吼，第这个呢吼，算讲没事嘛，袂使拍衫裤。你当时当拍，但是日头要落山，真正爱加衫裤呢吼。这个收收起来吼。搁再来就是袂使。念咒语吼，第七月时阵袂使念咒语吼，袂使念咒语哦吼。来，搁再来就是半暝啊嘛，袂使大吼大叫吼，半暝啊袂使大声喊嚣。搁再来就是讲呢吼，这唔通凊彩去呢，拍到头前的人的这个呢吼，肩胛头吼，前面的人有人家伫你头前，不管你有熟悉无熟悉，你拢袂使去拍伊肩胛头。一个再来就是七月时也袂使分。分鼻啊，甲口舌啊，我相信大家拢知。也个有的是半暝啊，袂使点檀香，也是熏香，吼、哦，香的物件拢袂当点，吼、哦。佮再来就是七月时啊，绝对唔通去拜阴庙、阴庙袂使拜，以及唔通去山间空旷所在翕相，吼、哦。你呢吼，若要去即个山林吼运动啊，是安怎唔通翕相，吼、哦。啊，甲空旷所在嘛唔通翕相，吼、哦，惊讲会翕到啥物，吼、哦。佮再来就是呢吼，即、這个七月时啊，袂使讲
有一句齁、哦、就是讲失去生命迄句齁迄句你袂使讲齁。佮、哦、再来就是无适合呢齁去算一挂四胆大会啦啊是碟仙啦啊是笔仙这都唔通算齁。一个半暝时阵唔通卡电话齁一三齁即个诶唔是啦十三 A 七啊是十三 A 零。诶这我唔捌听过呢讲七月四也袂使去用电话号码卡十三 A 七甲十三 A 零。安尼卡卡一堆，你敢会想要试看吗？哦，嘿，那我唔敢，但是有一挂人可能就会想要试试看，讲哈，真正吗？七月四袂使卡十三 A 七，还是十三 A 零哦？啊，那无卡起卡一堆哦哦，这我看少年人可能会想要试试看。搁再来，我咧讲哦，咱到的电视啊，伫七月四啊做爱呢吼，报一挂呢吼，即、这个算讲迄种片有无？吼、哦，迄种片吼，迄期袂使讲，吼、哦，迄期袂使讲。所以讲咧吼，你若半暝啊困袂去，唔通起来看迄种恐怖的迄种片，吼、哦，唔通看，吼、哦。搁再来就是呢吼，参加中原普渡绝对袂使骂脏话。就算讲你，哎，我迄是口头禅，口头禅嘛袂使骂脏话。所以讲你若是有这种口头禅的人。你得卖去吼参加中原普渡哈，以及吼七月四啊到入关的时阵，会记得爱放一包艾草粉，或者是鼠尾草哈，会当辟邪哈。来，搁再来的是呢吼，如果拿总讲的七月四啊，一定必须爱动刀吼，开刀就对啊，爱选择去当时吼，只要五点过了，尽量买，尽量买。以及吼，这个呢七月四啊，唔通搬厝吼，入厝，尽量挑选掉呢吼。啊，如果真正必须爱安怎的七月四啊呢吼，这个搬厝入厝，一定爱伫中道正中道的时阵吼。佮再来就是这个啊、这个娶亲片边吼，下晡。放炮啊！七月四会当结婚啦，七月四会当结婚，买当买车，买当买厝，但是唔通伫下晡时来放炮啊！哈、哦，这呢拢是属于民间的信用啦，哈、哦，加着传统的习俗，目前并无科学的证据哈相关的讲法啦。啊，你得依照你个人的信用甲生活习惯呢，家己斟酌一下哈、哦。啊，得宁可信其有嘛哈、哦，啊，但是不可以迷信。来，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刷入去来听歌，什么乐哈、哦，什么乐哈。哦好，这个大家乐，大家都快乐，来听歌啊。

0: 来谢谢啊，虾米的哈，这首歌曲啊，底下上好乡亲，不，这是过去的大概哈，伫咧啊，这个风大加热的时候哈，安尼这个应景的歌啦，哈，应景的歌嘛是触鼻触鼻啦。来，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的回到节目当中，乡亲是多少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趁钱都爱有当春欠钱，一定爱来顾健康，唔通耽搁健康失去连钱你都无在掉，将健康。找到回来时阵，才来后悔不及。啊，这呢吼，健康就失去啊，吼啊，钱要老散开啊。有真侪人哦，真正对家己是足轻俭的哦，但是对家己是说有够大方哦。乡亲时代来观念爱改变，爱对你家己较好诶。吼、哦，第一好就是爱对你家己上好，吼、哦，真正的啦。你若无对你家己好，啥物人要对你好？你讲家己是谁拢对你足好啊？我咧讲吼，食甲即个货吼。流啊，拢会硬气啊！会感觉讲嘞吼，这个后生做嫁无你所想的遐友好啊，真正。但是呢，有缘你吼，这么疼惜因啦，有缘钱拢要留互因开啦，吼。结果呢吼，作者好朋友讲啊，我着身体咧艰苦吼，买一个物件的吼，哦，着甲我安尼动呢，着甲我安尼念呢。乡亲朋友，唔是开呢钱买物件，你呢吼开你的钱买物件，伊着甲你动，伊着甲你念。作者人以为讲啊是咧关心你，但是吼、哦、有当时也是惊你开钱啦，所以讲哦，咱得肯哦，希望讲所有亲的乡亲好朋友啦，哦，你伫咧艰苦，你伫咧疼，无人知，无人会当来感同身受，啥物人当感同身受？你伫咧艰苦，你伫咧疼，无人绝会当感同身受啦，你伫咧袂惊，你伫咧骨头。听甲呢，真正吼走无路啊！连呢行吼，啊都听甲连呢吼，倒伫门窗顶，你都听甲十十叫的时阵，什么人管你啊？什么人心即个呢？唔甘心疼呐、啊？只有你家己底下咧听呢，没有人心疼你啦、啊。所以讲，如果你那是吼底下咧生疼，有无底下咧艰苦吼，你得赶紧嚼好，你唔通继续拖，唔通讲呢吼，即、這个呢吼，安尼是谁叫你卖买，你都无买吼，叫你卖价，你都无价。嘿呢，唔是因咧听，如果有一天换因咧听，我咧买了比你较侪，我咧讲，所以讲咧吼，乡亲好朋友哈，人生就是安尼啦，吼、哦，世间当中什么叫感同身受？除非伊嘛以后食老甲你同款，伊才有法度想着讲，哎呦，我阿爸我阿母迄时阵原来是这么疼，吼、哦，安尼吼，乡亲好朋友。都会迄个时阵，啊，迄个时阵，咱安怎咱嘛唔知，所以讲咧吼，趁钱买，你家己会当照顾你家己，你得来照顾，你唔通讲钱拢要欠的，要互别人开，后生祖囝嘛是算别人啦。吼、哦，你唔通甲因笑喵喵、舔喵喵，结果虐待你家己啦。大多数的人拢安尼啦，伫咱这个年代人拢安尼啦。吼、哦，大行拢要来互后生祖囝，家己伫遐咧艰苦，家己伫咧疼。吼、哦，唔通安尼哈。来，你好，我是丽卿。
1: 哦，
0: 来，非常感谢哈。啊，我刷卡来听众朋友呢，吼，这首歌是七龙所带来《猫王》。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猫王》吼，这七龙所带来。乡亲好朋友，真侪人长期头壳疼、头壳讲，啊，这检查拢检查袂出来什么问题。真个神经外科医生伫咧指出，那是症状哦，吼，你头壳讲、头壳疼，这个症状伴随着肩胛头酸痛、阿妈骨硬夹硬夹，有当下你头壳内吼累累时阵，这个症状会更加严重。这种情形就是合作啥？这无排毒就是静音性的头痛，阿妈骨所引起的啦，吼，所造成的啦。你这必须爱量早治疗，才会当真正摆脱掉这个疼痛的困扰，重新搁再找回着生活的品质。咱来讲到嘉义地区有一名52岁男子因为车祸受伤，虽然无严重的外伤，确实骨头骨骼拢头壳疼、头壳讲。伊原本以为讲家己有轻微的脑震荡，吼、哦，这个脑震荡，啊，这个脑震荡，吼、哦，这个后遗症。但是呢，吃药啊，这个呢，吼，吃着止疼的药啊，加着呢，吼，这个脑部做检查，拢找无病因，最后才诊断出来，原来伊是罹患着呢静音性的头痛，就是呢，吼，这个阿妈棍呐，吼，啊，所以讲呢，吼，乡亲和朋友呢，吼，这种静音性的头痛呢，吼，足侪人患着，但是家己唔知，原来是因为颈部，吼，脖子颈部的这个问题。那乡亲，比如静音性的头痛呢，伊的疼痛通常由着阿边，而这个阿妈棍开始延伸到你的后脑，加着你的太阳穴，甚至呢，吼，这个目睭，而这个视口连灯，这时常伴随着肩胛头酸痛，阿妈棍吼，这个活动受到限制，加着头壳晕的症状。长时间吼，即卖人足容易呢，吼，代表都是因为长时间伫咧滑手机，你有看到无啊？不管你伫倒位啦，看到足侪人咧滑手机的时候，拢头壳累累，迄个头吼一直安怎，一直沉落去，一直沉落去。这种呢吼，到尾啊来就是变成这种静音性的头痛啦，吼。啊，在长时间的滑手机，长时间使用电脑，姿势不良，颈椎退化，啊是曾经有这个颈部的外伤，拢有可能变成诱发的因素。因此，容易被误认为讲啊，你就是带着偏头痛啦，或者是带着这个脑部的疾病，延误你治疗的这个时间呐。静音性头痛呢，并不是呢，跟他靠几天药得当来根治，你必须爱找出着真正的病因，透过着呢这个药物的治疗，吼，精准注射，加着物理的治疗，加着居家的这种运动，等等呢，整合的照护，才会当改善着疼痛的来源，降低着复发的几率，吼。所以讲，医生嘛在甲咱提醒，这个治疗期间应该避免长时间吼，头壳累累，伫咧呢骨手机啊，或者是讲呢吼，长时间的。同款一个动作，底下咧用电脑，你呢一定爱维持正确的坐姿势，同时配合着物理的治疗，吼、哦，这个物理治疗师给咱的指导，和咱做着一挂颈部的伸展，加着肌力的训练，这当有效提升着咱阿妈骨吼颈椎的稳定性。如果干那吼靠食止疼药啊，还是助止疼，那么呢，吼你拢无去注意到呢，这个姿势改善加着肌力的训练，症状往往容易反反复复来，吼、哦，安尼发作。所以讲呢，吼，如果你那常常伫咧头壳疼，拢找无原因的话，你会当呢合理怀疑有可能就是阿妈骨的问题，静音性的头痛，吼、哦，来，吼、哦，即卖人足容易带着的呢，吼、哦，因为长期拢头壳累累，伫咧骨手机啊，来听歌，音乐会加少年家。

0: 你讲你食偌久啊？来，这算功德。你讲你食咱的诺诺深海鱼食偌久？
1: 三八线食到即阵啊！
0: 当时，
1: 当三八线呢无？
0: 好，食到即阵啊啦吼！
1: 哎呀、啊，
0: 哦，你甲看，安尼食遮久啊吼，真正有值回票价。你甲看，你检查拢是即个有过关吼。
1: 有过关啦、
0: 啊！哇、啊，
1: 有过关，啊、我唔知什什么情况，我来食保养就好啊。
0: 对，啊，你若检查出来拢有过关吼，安尼可以哦吼。嘿，对，
1: 我咧十几年啊，哦，未少年啊，
0: 几啊冬啊呢，几啊冬啊，互我照顾几啊冬啊，你也看，真正拢爱足健康诶，吼，检查出来，敢那看到遐拢青衣诶哦，看出来吼，都有够好诶
1: 啊
0: 啦吼，
1: 对啊，
0: 心情都足安心诶啦，
1: 有好生理啦，
0: 哦，安尼吼，谢谢大姐哦，啊，继续保养哦哈，继续照顾好，来，好，再见，来，咱来跟补充广告，乡亲好朋友，鱼油你爱食，吼。真正无食鱼油吼，实在是足吃亏。无食鱼油合作吃亏，为什么？因为鱼油吼俗。搁再来就是食鱼油，你就会当呢得到全方位的保护。伊真正对着咱的身体的照顾，真正是全方位的吼。所以讲，用亲和表，你想会到的保护，想会到的身体部位，伊拢照顾会到。这就是鱼油，不怪鱼油会带得到诺贝尔奖。像这时段，跟他讲吼，一旦跟咱清油通路吼，你得爱食。咱人食五谷杂粮的啦，你食偌济泰国油、垃圾油，甚至有无即卖新闻伫咧报的致癌油，伫咱身体当中嘞吼，伫咧作怪。迄你食落去了后，你若无食鱼油，你要安怎预防伊直接家己排出去？无可能。你跟他食鱼油，才有法度跟咱排出去。鱼油一旦从你身体当中嘞吼，所有垃圾吼，加掉。呢，吼，无好嘅物件，拢甲排除，只有鱼油做有够，做会够。所以讲，为虾米人咧讲鱼油，就是咱人体清道夫。来，所以啊，吼，大乡亲朋友，虾米拢会使无食，鱼油绝对袂使无食。迄就是咱健康嘅基础，一定爱食。趁即卖，咱咧吼单位相关，顺多足顺，诶，诺诺深海油伫咧大清上八八节加有。好，即个咧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八千块，特别送你一罐。等于讲你开八千，吼，冒一万块的物件倒转来，鱼油你就是一单份的拢敢买起来。李庆咧伫咧推荐介绍诺诺深海鱼油哦，我伫咧食迄边有够济，鱼油吼销售量足好呢，吼啊，大家拢是一盖买一单份的，因为这呢规家伙拢伫咧食物件，诺诺深海油一罐两千哈，即卖呢吼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一单份的拢甲款起来，咱的健康就来照顾哈。来，兄弟，许多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有够紧，连咪来到咱节目的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呢，全部是由着咱的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努努深海鱼油哈，加着咱的即个福利股的贝壳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当袂记记咯哈，到这波了要找你听来各杯产品。够健康，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今天拜年哈，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湖北可能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都直接看了阿多噶啦，阿多噶吼来台湾，伫台北所在捷运站头前，准凊彩叫一个讲，我不哩趁钱吼，有人讲阿多噶来台湾不能趁钱，这个就变成那啦吼，判决六个月啦，无甲判真重，甲判六个月，但是这会当罚金，买当关啦吼。都罚金就六万块嘛，嘛罚金就一个月就三万，就十八万啦。哦，第一工一千嘛，吼，就十八万啦。有交吼，就免罚六个月。那无关六个月了吼，爱甲赶出去。抵挡犯罪外国人吼，这吼到尾那刑期嘛，大概赶出去什么会呢？伊就前阵头前吼，准去找一个，凊彩找一个人啊，讲一半英语，一半足济人足爱甲这讲啦。哦，我咧讲英语，我嘛小可一半句话，要你个要讲中文吼，啊，就大家咧吐较好，啊，欢喜较好，这个吼好。伊即马甲讲啥咧？伊讲吼，我甲你报片来赚大钱啦哈。好，啊，这个台湾这个查甫人吼，甲看起我那差不多中班啦吼，也无介绍啦，无介绍啦哈。伊讲啊，买报啊赚钱，无我即马无用啦吼，无安尼好。三工后，这个阿斗啊，甲伊小老电话联络总到因兜，台北市厝内面吼。嘎嘎，伊就开始表演啦吼。伊讲你摕一个电锅出来，啊，这电锅吼会当甲钱甲煮好变这个啥这个的白纸变真正钱的对啦吼。我讲干么呀？这咱顶回有甲你报过啊，只有这种化水的物件就是安尼啊好。伊即马吼总摕一张一千块的台票，一千块吼好。电管里边两张白纸啦，其实这两张白纸啦，一千块啦。伊电管该用电房，佮加一个化料就变安尼啦。即种古早以前就足够都有啊。较早佮到乌纸，较早佮个那么优点啦，就是电管的物件，你个那么优点吼，佮浸一个优点就变乌的啦，就变乌纸。啊，即马佮改做白纸是另外一种药水吼。好，伊即马电管里边佮出这白纸吼，所以白纸就两张一千的啦。但是看起来像个白纸嘛吼，加夹一千个吼，伊即马雕工底下有诶无诶，即当用烧水哦，你甲用烧水了吼，一个啊，都变一千块出来啦哈，啊即较早咱来讲，即都表现过啊咧，伊即马甲用了了，咁要雕工肯定电锅咧，电锅无伊是其实。

去到无以后，是伊安那唔对呢？伊想奇怪，你开无伫我现场表演这个百外万变三百万，你开讲你讲要去倒做吼？伊即马伫做路上路唔对吼，这个台湾人这个个怣一半尔啦，伊个要报警察，伊准去派出所报案讲，我百外万叫人去吼，伊讲要变三百万，我唔知警察讲这镜头吼，哪会要紧？你甲讲我去装着钱啊，就是要甲这个调出来啊，那无你绝对抓无人啊啦。你讲你有伊个电话嘛？你甲讲我即马阁装着几百万，要阁互你变做真正钱就对啦吼。唔正甲即个调出来呢？白纸还是黑纸变做真正钱？我讲这足久以前个把戏啊！你千万唔好相信，这是一种化水。迄两张黑纸，迄两张白纸，我那是钱啦。伊是甲多一个化学料吼，就变黑纸白纸啦。你唔茫见头见头哦，搁在奇怪咧。白纸也真正变作真正钱嘞吼，迄是真正钱，伊是甲搞一个涂料，一种迄个化料吼好。你若烧水落去吼，伊就阁变成真正钱倒来啦。哎，我讲，无你嘛讲摕三五千块啊，互伊变倒好吼，一罐头款百外万啊，你去看这，看偌贪心得，真系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安怎来讲的？
1: 哎，真重啊，拢无力呢，讲话拢吃吃拢粉粉哦。啊，无啦，我准备你的产品哦，这煮食拢煮袂好，汤也拢袂好。
0: 哦，买啥物货啊？
1: 买你的 QMB， 佫真香，佫再食你旺。
0: 哎呦！
1: 啊，今麦食食的哦。哦。就精神足好啊，无拢也袂解衫裤，也袂行，也袂衫袜，安尼我烦恼到要死。
0: 哎呦，好
1: 啊！我今日给你这句话，我今日要三万嘞嘞。
0: 哎呦，好加载好。
1: 系啊，我就是讲，啊，如果加一个囡仔哦，佫无生生哦，安落可怜嘞。我做老母的实在都爱家己无嘞。
0: 啊，手拢袂叮当哦。
1: 爸爸爸，要吃两个多块拢无力啦。
0: 哎呦，
1: 啊，今仔我买安尼三五只哦。你们在讲我就有咱来坐车。
0: 哎呦，好加载！
1: 你讲啊，你啊嘞，他一礼拜伊就拢精神足好呀嘞。
0: Q&B 甲今天甲雪莉旺啦。
1: 系啊，雪莉旺我是叫伊讲要困的时大只。
0: 好好好，安尼。
1: 啊 Q&B 甲今天哦。
0: 哦。
1: 一粒甲暗时啊，伊讲食两粒哦。
0: 哦。
1: 敢那较超贵。
0: 不要紧。
1: 我比如讲食一粒都。
0: 好，不要紧嘿，安得
1: 噻。今物食得足好呀。
0: 哎呦，好加
1: 载！好加载！
0: 好加载！好加载！好加载！好好好。能吼。那要有鬼咩？这个碰波啊，这个年龄哦，一定爱正常啦。开始你也无啥拄啊吼，那无正常工过做商店啦吼，年尾佫开始有啊吼，也唔知影保养啦，一直是家己也唔知。一个碰波啊，年龄哦，啊个毛领裤加加油。那这个碰波啊，年龄规身躯的总数量吼，到咱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啦。一段时间，你会发觉迄个精神无同款。哎呦，人吼、哦，目睭安尼，力啦吼，啊，开面无同款，就这个蓬勃有力啦，电啦、啊，咱身躯的电吼、哦、无来吼、哦，无爱多吼，到美国进口 QMV 吼，上好那女性朋友吼、哦，甲你鼓励，即款雪梨王一定爱，你看这个阿婶啊，又讲一个讲，雪梨王吼、哦，拢一工吼食一遍两遍咯、哦，真正好查，尤其女性朋友，家己欠迄个血量，家己唔知啦。家己唔知讲你血，迄个量咧欠吼，雪梨王咧生活真紧啦，雪梨王吼，啊，拢有特别做，就这个时间一年一遍，公司知讲大家拢食长期，食好真好，唔只特别优待吼，就是特别做了买商品、送商品，咱的美国进口 QMB 吼，你甲出两罐钱，一罐2800嘛，两罐5600，5600就当买一个特别做，咱佫另外送一个第三罐。高头贴清洗膏，唔免钱要送予你，到这个时间来特别做吼，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咱也送一个清洗膏，高头贴吼，迄、哦那个要送予你吼，到咱的特别做哈，唔当无在吼，活力敏素吼，排便排较足顺吼，电管抢，一直检测吼，到咱的活力敏素上好。全世界啦，人遐侪国家认证，迄个益生菌活力敏素吼，咱有若特别做吼，有若买二送半，有若加上一个清洗膏，半克粉买互你吼。得力人高精，得力的雪利旺，嘛拢有特别做，甲买特别做，两组钱4000块，会当买一个特别做，你会摕到5000块的物件，内面会加上1000块。好哩，吼、哦，到咱的联合种雪梨王，这四期产品吼，咱拢有咧，赠送迄个特别组哈，唔通无彩，一年多一遍呀，赠送完都无啊，大家一定爱把南部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让我钓没有钓，甲送我钓哈，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有一个第三回姓顾的男主单恋啦，在咧爱一个查某囡仔吼，互相相随，今日一回就二回啦吼。但是人的太太呢，这是人的太太啊，啊，过那边到人太太上班的所在，共叫了共徛卫兵啦吼。啊，这个太太到最近年啦，才正式向警察报案讲，这个吼。弄个巧卫兵啦吼，啊对官对客啦，对外卡层高啦哈，这一张申请嘛，叫做跟踪骚扰吼，而且那检举有成吼，这法官就发报令吼，报令啦真正出来吼，你即个人就要抓呢，你若个安尼唔听话，就要抓。结果伊甲申请报令，甲用迄个跟踪骚扰法吼，伊个愈不满，我讲人就是安尼啊，这有个人我唔知家己唔对。你即马讲安尼，等于甲拆掉啦哈！这个姓顾的吼，你两个太太是安怎啦？啊，我着爱你吼，安尼，爱你，三里三家吼，煞袂当甲你对关对个相当不满，趁着太太甲另外朋友下班吼，公司的同事，这个毋是人哦，这个公司的查某同事做位下班吼，准开车两边，甲弄去头头尾，这个同事在意嘛，在这个太太吼，结果两个人全部受伤啊！伊家己的车有哪塞下无拄好吼，刚弄吼，准弄伊边啊电话条这个所在有哪电话条断伊无大劲吼，家己来受伤啊，三个全部送去病院啦。我讲你个看，有这种人吼，那经过警队调查，开车调到后壁刚弄来，就是这个姓顾的，伊就是单恋啦，工作别人的太太吼，看人生水硬买卖，人我咧想伊绝对有甲讲啦。伊绝对有个讲唔通啦，吼安那吼，无多挡袂掉。啊，这个太太，就是滚那边的滚那边啊，伊较挡袂掉嘛。那无通常人吼，一两边三五边，伊也袂甲你讲哦，我袂甲你告啥物啦吼。就是对个挡袂掉吼，伊总甲报警察。那么报警察了吼，就叫做跟踪骚扰。跟踪骚扰，我这边手机也冇拍到啊。如果后壁边哪个真正像安尼吼，我警察落去甲看这个证据，真正有影，我就当申请报案啦。警察讲啊，这会当申请，准直接按照这个太太所提出跟踪骚扰吼，甲替伊申请这个保理嘛吼。当咧申请吼，伊有哪知啊？伊知影讲伊走去派出所吼了吼，就要申请报案啊。好，伊准等到会端呢。人就是安尼，哎，无法度吼。准走去这太太上班的所在吼，大细些闹啦，吼、哦，硬买卖呢，而且想要较早讨位啊，较早讨位吼，都不管你这是不是人的某啦，吼，还是怎样，我来硬买卖啦，安尼啦，安尼，太太，艰苦甲讲，你讲安尼吼，准这个，无那不爱插伊啦，不爱插伊吼。当时想讲，我都有报啊吼，等报领落来吼，准甲共公司一个查某同事，这个唔是人啦。下班，我咧想，这个太太为甚物开始调工，甲这个查甫同事要做下班，就是伊有来惊啦。我家己一个惨啊咧，伊准招这个查甫同事下班，啊，这查甫同事翘倒歹嘛，准这个要走吼好。那么当时买对呢，其实当时吼，都有哪要去第二遍去派出所要去报案吼，讲这个唔听话啊，已经甲伊报迄个跟踪骚扰啊吼，伊安尼感觉唔听话吼，安尼也无咧该主导啦。甲你对啦，结果伊还未到派出所头前吼，伊就开车到位，伊看讲，伊可能要头前派出所，甲都甲弄啊咧。伫路口的所在，哇，弄一下吼，我也不只是啊，警察到现场，加调监视器去看讲，姓柯这个开这台白色的轿车，本来开好，大家拢无代步事，伊个无代步事，后壁车来吼，准直接到位头前，这条都歹弄伊啦哈，这早都已经设定目标义务啦。我今日车就要甲伊弄啦，弄只奥托拜啦哈。结果你甲看，弄一个奥托拜车旁边人受伤嘛哈，伊也惊着啦，就开车一个，慢一个上大啦，规台车油门无减吼，总为边个电话条弄一个断伊呢。你看偌大啦，迄一个暗门头的电话条有台条车弄一个吼，准断伊吼。家己有哪倒关关伫车顶呢？人警察到位开始处理，有哪报救车，全部。总共四个人吼，都这三个人以外，边啊个有一个桥头来喷掉嘛，吼石头喷掉拢受伤啦，全部拢送去病院吼。你看挂水就好啦，也有这种人啦，你去看吼，啊，真系吼，啊，这个
病因无严重嘛，人正常咪当随想话咧吼，哎，问话啦吼，都人无严重到那，我随伫把这个病的所在问一个话吼，伊讲我知伊是人的太太，啊，警察讲你知人的太太，你该讲咧，啊，我着足爱伊，生啊足水吼，唔只我甲伊讲吼，你甲你人离婚来嫁我呢啦，爱都无爱啦，你看你听有几骨头，靠这种人哦，哎。你看人生水，人甲你讲你唔当，我是人的太太吼，啊，我嘛，你咧对官对个啥，讲要几十遍，未听甲你报，甲你已经甲你报跟踪骚扰，要甲你申请报了吼，伊就去等到废民废大啦，讲来讲，弄我受伤，反正讲拢要讲弄我死，你后壁弄来死未死，你唔知呢？你车速度啊紧，为人头前敲到外弄来吼，反正嘛，佮真正弄死呢，伊嘛不咧。无咧甲伊管啦，甘问讲是安尼，较要做安尼，则非常个代志啦。伊讲啊，着我爱伊啊，我足介伊啊。啊，伊甲我讲，伊结婚啊，讲不要紧啦。你结婚，你甲你人离婚，你甲你人离婚来嫁我呢啊。伊讲伊无爱，我唔才甲落。我讲怣样个，这叫做中乱啦。中乱过就好啦，无啊多啦。这人吼，迄、那个头壳都唔知变哪讲啦。对唔对？你唔知啊？代志是怎么靠迄个讲？人甲你讲安尼，我是人的太太，你得不得？即我有安，我有家庭，虾米咧？不要紧，非得我得爱你，我得绝对要就对啦吼。啊，你若结，你甲你人离婚啦，你甲你人离婚来嫁我安尼就好啊。继续的杨波兄，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那吼，我是香菇啊，迄个在上我门口。看到吃啥，你跟我讲啊，你肝歹的来
0: 吃肝
1: 药啊，
0: 嘿啊，维他干，
1: 吃了有效，
0: 有效吼、哦，
1: 嗯，哦哦，啊，我今嘛啊，问你讲，我心中拢会皮肤少，
0: 哦哦，
1: 啊，问你，你搞补、哦，我吃了完了有效，
0: 哦 ，QMB 嘛有效哈，补、哦、的物件绝对袂当无效。咱公司吼、哦，那物件要给咱介绍啦，吼、哦，物件咱找找找，哦，找到引进，好好。咱公司这边嘛做上尾一边的测验呢，哎，真正有效，无效咱公司绝对无加广告啦，吼、哦，你广告无效，等到对咱个上大系列嘛吼、哦，咱所报的物件吼，对症，那这个碰布啊吼。八八十十，人安尼哦，安尼串串串，嘿，像这阿妈讲，哦，安尼人个性会得竖大开啦吼，啊，那无等串片片吼，到美国进口个都起闻味，食看卖，阿爸阿姆，哪捌食过，你就知讲，听你讲吼，咱到这个会啊对啦，就是上个最后这大大说，阿爸阿姆人到这个会啊吼，上个甲以前无同款，到这个碰布啊吼，一个都衰退嘛吼。奇怪，较早运动场走三年，即马吼用行行一年都平平，转你着即个所在咧提啊啦，袂要紧，大家都会提。人器官若食老无提，就食到1000岁啊啦，迄就是一直提。但是咱要甲减少伊咧提时间，咱吼甲伊拖长时间，就做加达，迄个都保障嘛吼，唔通讲遐紧哦，一日就提甲离离吼，到咱咧美国进口去到 QMB 吼 ，QMB 就变咧平平转888000。那无得，那要去这个拜一个香吼，吼、哦，想着讲一楼到三楼吼，咧爬两层就窜，爬两层窜吼，啊人拢无开咩呢？那较严重来吼，规工都无爱食物件，人拢闲闲啊，看到物件无爱食吼，这才关注医生啊啦。美国进口佫在 QMB 就上个过这个澎湖啊，接了引领吼，一个吼，啊人就免咧平平转，免咧闲闲白白，尤其暗时啊，变啊倒变就像个石头底伫遮啦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咱有特别做诶，一年多这边呀，就是知影讲大家拢食长期，量真大，唔只特别买产品、送产品吼，一年这边咧特别做吼。咱咧美国进口个 QMB， 你开两罐钱，一罐2800，两罐5600，你开两罐钱5600，你会加到三罐，另外一罐是半罐的1400块，咱公司要送互你诶，甲你家己内面。要赠送给你吼，叫做特别组吼，就一年多这边买二送半特别组哈，唔通无彩吼。那买两组就等于一罐啦，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啦吼。就咱个美国进口 QMB 吼，摊头阿婶阿讲，我说不要算，我来个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啦，对啦吼，都唔免钱送一罐吼。咱个这个这个特别组吼，指定有帮指名，咱个 QMB 有特别组。咱的活力民宿吃的白边顺，有哪有特别做？咱的得力人口精、得力血的话，嘛拢有特别做吼，拢总有买二送半，拢总有买二送半的，这个特别做精神吼。那不想再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要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搁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新的一个两岁幼稚园啦，或者是嘛幼幼班的两岁在咧读幼稚园，你去看，即卖爸母吼，外无时间，囡仔吼，真正作需要人顾啦。啊，厝内面吼，有当是大人，有当无带条顾孙仔啦，是怎样？啊，拢步步在幼稚园啊，吼，啊幼幼班啦，好好。迄、那个中昼，大家中昼饭食了吼，伫咧歇吼，我讲啊，老师嘛较挂咧歇掉啦。老师哦，你蛮挂在幼稚园幼幼班哦。诶，大人老师咧顾囡仔是比囡仔较忝啦。咱讲事实，一个囡仔不到三个大人啦。我咧讲这阿妈上知啦。诶，真正一个囡仔不到三个大人吼，诶，老师无用规波啦吼。好，到中昼时间食饭饱歇困，当然有人讲老师你讲当歇困，其实袂使啦。囡仔歇困，大人绝对袂当歇困，尤其是幼稚园哦。好，一个两个准扫出来呢，为幼稚园扫出来。幼稚园一个嘴都大落安尼，好家在已经两岁啊，两岁吼，有那小乖小乖啦吼，路轮车啥物话啦吼，就是一个出去人都看到啊嘛，外口的民众吼，啊，这是囡仔两岁囡仔尔吼，啊，搁咧偷尔吼，就知讲唔对，总赶紧伫路边的所在总甲，伊也唔知对一间呢，是到底邻家厝还是对走走唔知吼，准靠伫路边等差不多四十分呢。半点钟超过，等要到四十分吼，学校老师人伫咧找无囡仔，吼，准出动开始找吼，找到位已经伫遐哭要四十分钟啊啦哈，才带到幼稚园啦。当然代志别讲，本来唔敢讲啊，即讲就讲卡真啊，哦，但是人嘛知啦。啊，民意代表包括什么人吼，都出面啊啦吼，啊，本来家长唔知呢，啊，家长吼，一个知影了代志别讲，人开始咧检讨吼，啊，即家长。卡长啊鸟喂，就是管到一个，啊开中昼时间老师你顾无好，这出问题当然出问题啊，迄是好运啊，啊那歹运车弄掉啦，啊那样那跋到最高啦吼，真正无人知啦，哇，真正真害，你那两岁第幼稚园，这是相当重要幼幼班啦，较大你那个较不要紧哦，你讲对不对？哦，较大汉吼，较大班的啦，吼、哦，啊，那无到国小，迄种会听嘛，知影危险性啥吼，像这上惊啦，这幼儿班又唔知，迄话等咧通，得甲送来吼，啊，无啊多，爸母上班，既然你有到迄个年岁，会当读幼儿园迄个幼儿班啊吼，人就开始收啊啦吼，结果你甲看，啊，这幼儿班吼，这上细汉，那我所了解啦，因为我身躯边毛一挂。囡仔生吼，拢无多多无人照顾吼。伊讲无多吼，迄吼都要足两岁吼。迄、那个上细汉的幼儿班开始收两岁，这个是幼稚园的幼儿班上少岁啦。两岁足人口要收吼，但是收都要共顾好啦哈。一个两岁囡仔吼，安尼学台条通通通，伊咧行绝对有那袂介紧啦。一个两岁囡仔。有在调为幼稚园的幼儿班咧，通过过哪关啦，佮通过门啦，佮通出来吼，迄条可见讲当时，即个幼稚园绝对办工成啦，那无老师靠过过啦，一个两岁囡仔会当为咧，迄个内面边、外口边，包括大门行出去路人吼，迄别墅敢若拢无人咧挂钢管啦哈，就是安尼啦啊。人家咧讲吼，即种即个幼稚园的即、這个迄个叫教保员嘛吼。人是不是要请假？我跟你讲，这真正请假啦。咱是讲到这，好。当然，这个老师，我咧讲，这个幼稚园的老师吼，绝对去用骂啦吼。但是伊是判释跟你讲吼，啊都无够人啊，事实那无吼，绝对顾会着。我一个大人顾三个囡仔，就添麻烦啊。幼儿班吼，绝对不止三个啦。啊，你请两个，还是上台你请三个，顾要规定，家里来，因那恁妹哦，伊就甲园长讲，幼稚园园长你来顾看麦，你们干那想讲薪水，和阮这老师啊，阮这教保员跟着老师吼，教保员吼，都囡仔顾条条，当然是爱顾条条啦，是无唔对啦。但是问题是真正人也无够吼，我那真有限啦，就是安，所以人即马甲你讲吼，这里真侪幼稚园即马该检讨啦。就是这件，其实不是这件啦，真正都过那件吼，人开始在检讨吼，幼稚园吼，那如果偌济囡仔人数，迄、那个教保员就算老师啦，要顾囡老师吼，爱有偌济分配啦，偌济囡仔爱偌济老师，你袂当，迄十个囡仔两个老师，三十个囡仔两个老师，够了安尼，对不对？顾十个也两个老师，顾三十个两个老师袂当呢，你就爱偌济囡仔。
就爱有配偌济诶教保员即老师顾囡仔吼，是安尼。所以讲，人咧讲监督，唔是讲监督老师，监督遐顾囡仔教保员唔是吼。啊，这些课诶呢，幼稚园教保员虽然唔是讲正式一种老师诶即个资格，但是即卖课呢，课你就有迄个牌嘛。免啦，高因来起来，等去幼稚园做老师呢，是安尼。所以讲，即马增加即个幼稚园啊，即个应征啦，吼，应征迄个幼稚园吼，即个教保员吼，对，以你袂当讲凊彩人吼，就去幼稚园高因来，其实凊彩人都会使啦。咱讲事实，高因来靠啥？啊，就好食好穿好滴啊，甲顾条安全都好，无唔着等问题，咱咧。本来就是你一个制度，你袂当讲哦，这个无制度啊，吼好，伊就甲你用讲教保员就像老师一样，你嘛得去考，考过迄个教保员当然较简单啦，哦，无像老师考试哦安尼，遐尼困难去要排嘛，吼好，考到教保员有迄个排吼，你才会当去幼稚园做老师啦吼。但是有人就讲啦，伊讲吼，为什么教保员就是幼稚园做老师顾囡仔这吼，太欠。人你敢知影？就是人我若无啥要考啊，我今日考过教保员哦，我规只考年母，年母了顾囡仔，顾迄个袂惊路，迄囡仔幼囡仔吼，迄钱等到侪啦，阿弟家己厝内面啦，阿免出门啦吼。我来考幼童教保员啦吼，代志有够侪无大件吼，囡仔定定发生代志啦，啊囡仔发生代志吼，都大人总丢啦，啊哪安尼规事？所以讲你个看即马真侪人唔敢去幼童做老师呢。嘿，幼童赵老师，代志有够多呢，啊，囡仔要出代志的机会无够多呢，你咪见着啦，你咪，因为我也无，哎，我爸母袂明理的吼，哎，白目甲许网谈加着吼，来到阮囝遐啥个积累啦哈，那个啊，都网谈加着，讲袂听，无多啊，所以讲，嘿，有当时啊，伫幼童赵老师那无好做，所以吼，这种教保幼童的老师吼，哇，真好啦，欠袂少人，就是安尼欠袂少人，但问题是幼童伊赶快来生存啊。伊嘛是继续那变开啊，哦，就开始招生嘛，招生吼啊，学生囡仔，但是有那是需要啦，你无需要，遐爸母囡仔要带一堆啦，所以讲这互相需要吼，那么互相需要才变作一个缺点，就是起码这个教幼稚园的囡仔，这种顾囡仔这教保员吼，无人啦，无够人啦，对我跟你讲的啊，这种幼幼班上需要老师，嘿，有当只一个顾一个就添麻烦啦，卖讲一个顾三个啦吼，这种囡仔你幼咪咪吼。三十个啊，两个，十个啊，两个啦，吼、哦，啊，都无较假的人啊，无变哪办？我讲，迄园长啦，什么人家己落来顾啦？园长讲有啦，我家己嘛落来顾啊啦，吼、哦，家己无落来顾，较有够人呢，啊，家己落来顾嘛无得多，囡仔歹顾，大家拢知吼、哦，啊，囡仔吼，实在是爸母的性命，或者是国家的性命啦，吼、哦，人讲国家未来主人公就是囡仔啦，迄囡仔那欠囡仔，迄个国家的社会吼，就真歹呢，所以。真正有影咧，人讲迄个国家、迄个社会，你甲做一个统计吼，囡仔愈减少，而且是减少速度相当侪，迄、那个国家社会是袂进步的呢吼。迄、哦、囡仔是一个国家社会真进步动力吼、哦。你囡仔减少的数量啦吼，迄、哦那个比例哦，我较减啊侪，迄个爱紧张啊啦吼。台湾包括全世界拢同款吼，迄囡仔吼，大家唔生啦，啊生生也无人顾啦吼，啊就是安尼说变做囡仔吼一个真爱保护的重点啦。但是保护吼大人有诶吼，煞变做唔敢啦。我家己都无爱生，我可以顾囡仔。我家己都唔敢生，对我都唔爱顾囡仔，啊顾囡仔顾家都唔代表来办好，啊找无头路，终于顾囡仔，啊顾囡仔吼我惨啊，家己都唔爱顾囡。对养因了，过瘾了倒了，啊，倒怪怪啦，大人也倒，囡仔也倒啦，啊，就是安尼，唔知人咧讲吼，这有那真正需要大大检讨的一地啦，一地物件，就是这种幼稚园囡仔吼，啊，这无个袂使呢，这是相当需要呢，因为吼，唔是像较早呢，讲这是啥，人讲这是啥，讲做低就食喷啦，吼，啊，讲做骂就过孙啦，较早台湾个讲吼。做低就食饭，哦，个是叫起讲啦，吼、哦。做低就食饭，啊，做嘛就过孙。哎，较早真正是咧社会就是安尼，吼、哦。阿公阿妈过孙，天公地道啊，少年来拍拼吼。即嘛无同款啦，即嘛阿公阿妈无爱过孙咧，阿那无就真正连阿公阿妈都无诶，吼、哦。啊，爸母都爱上班有诶无诶，你这个都供需。需要呢啊！我今仔日吼需要这地，这地嘛需要这地。我需要生存，要是话生囡仔趁钱，
但是我爸母这边嘛需要学幼童，但是个囡仔吼，所以讲这嘛算国家单位啦，国家政府吼相当需要注意一地啦吼，新德啦，一个两岁就生出来吼，啊，这当讲过五关斩六将啦，两岁囡仔通来通来吼，规园啦，安尼无一人顾会着，准通出去路哩。家叫外国人，甲带伫路边，也唔知对一间啦吼，带伫路边，迄个人是有够好心啦，这是人家包红包的人吼，迄个过路人吼，总甲带伫路边等四十分钟啦，等甲幼童来带人啦，啊，真正，有够古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1: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6: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婚姻好未啊？有一个17岁少年家骑脚踏车吼，去有一个开乌色轿车后壁来种个撞了，这个所在暗暝蒙山了啦。伊这所在吼，种山呀，山呀像吼龟爪，迄龟爪都拢山呀像吼。啊，来暗时啊，哇，拢真暗吼，从后壁弄来吼。有人讲这毋是旅游呢，当然啦。你后壁弄来吼，人头前你骑脚踏车，你家己开车，人歹看清楚啊。结果这个少年家叫车弄就拢掉咧，掉伫车头煞拖200公尺。迄人若无死，第一时间嘛伊拖死啦哈。真正规个头工吼，安尼弄到破五个吼，准伫路边人一个看到报消防队嘛，这个救护车上病死啊！17岁小人去骑脚车，哇！你甲看吼，人开始处理，结果这颗人吼开车共弄掉，准做伊走啊！做伊走了吼，准甲伊个车牌拔掉，人甲吹掉2点钟呢，吹掉，人警察调进出去。找到为车牌个找到人嘛吼，伊讲吼，我的车牌早都叫偷白去啊，呢意思讲弄到伊台车是搞偷白车牌去挂伊车，唔是我啦吼，都是你，都是你这台车，因为唔是讲翕到车牌嘛，人迄个监视器当时车牌翕挂几台车拢翕到嘛，你看这外国一倒好啦，啊，真系吼，其实。甲掠到2点钟后，掠到时候，甲酒测，我酒测，嘛是够有酒精味，但是无超过标准啦。但是你弄到人迄时阵，绝对超过标准啦。安尼叫做食酒开车弄死人啦。婚礼嘛吼，和少年家是差不多要我10点啦。为同学因做，家己骑个车啊，所以我咧讲这休落吼，就是安尼，无多阿囡仔随同学啊。啊，到暑假期间啊，结果阿妈吼，你看这条路叫做芒果大道，那因在讲啦，正山还正规抓吼，啊，这暗时啊来吼，哇，真暗吼，结果轿车到位吼，这个所在准人骑来只骑头前呢，一绝对马西马西啊，啊，佮看暗嘞吼，都无看到啊，准弄一个吼，哦，这个小人家本来先喷管飞起来吼，再佮摔来准伫车头的所在嘛。啊！甲拖咧行，拖差不多200公尺，伫车头硬撸啦，撸甲规个头壳爆个个吼安尼，停落吼，啊，这个脚踏车我那赶快调来吼好，啊，再这个甲拔掉吼，无大劲吼，准甲两块车牌硬甲拔落来呢，就这个开车呀，甲顶里边啊，讲伊车牌碰伊啦吼，啊，弄着人，我也无弄着人啦，唔知谁弄着的啦。是我的车牌叫偷白去吼，然后可能挂伊车牌吼，共弄着吼。结果你甲看，人来这个调查吼，人调监视器，这也是咧讲白贼吗？人监视器摄到是当时车牌甲弄着人这台车，就你这台车啊。你甲车牌拔掉，当然甲人即马咧开始咧掠。你讲无呢？我车牌叫偷白去啊呢？车牌偷白去，可能迄个查拉布吼。教我开共样的车吼，啊去弄着人就挂我的车牌吼，其实唔是安尼啦。你看看这人吼，啊，唔知要哪讲啦，安尼慢慢存存个安尼，夭寿尾啊，一个17岁少年家啦，弄一个吼头壳破壳壳啦，结果人家送迄个后背嘛，后背的弱势医院吼，嘛不只大惊，赶快抢救不敌死亡啦。警察调监视器，2点钟后抓到啦。我唔是弄的啦，唔是我弄的哦、喔，是我车牌去用偷白去哦哈，人翕到明明，除了翕到车牌，佮挂你台车啦，无对照啦。有人讲吼，这吼爱判重罪啦。你当时开车的时阵伫食酒啦，因为经过2点外钟掠到你的时阵，当时酒测佮准0.1的呢，咱的酒测的上界标准就是0.15啦，伊这差几许许啊嘛，就是。抓到的时候2点外钟外吼，啊，佫0.1嘛，当时刚弄到的时候绝对超过啦，绝对超过0.15啦，就是有食酒开车，啊，马西马西啦，啊，佫加上这所在安尼，这个山丘哦，安尼规条吼，暗时啊来就较暗嘛，所以我咧讲啦，嘿吼，那骑脚踏车啦吼，还是奥托拜啦，
这种较细大可能讲，伫咧较偏僻的郊区、较郊外迄郊区吼，迄、那个路吼，你啊个单讲哎呦，这路吼啊较安尼较暗吼，你真正足细个，爱徛足边啊边边边，上好是免啊形容吼。我即摆咧讲我呢，我真足惊死，我有当只一半边啊无桥头我也袂使吼。我若徛伫迄个就是要买物件啊个暗时啊迄个市间，我徛外边啊咧，你知影讲即摆。开车足侪车门啊！戆样车门，咩啦？开车在上底嘛车门啊！有目睭也袂晓用啊！这叫做车门咧开车，你要哪办？而且咪较钱嘞。

就因少年家先来个电脑肺炎，伊唔知，伊唔知好歹，伊唔知讲肺炎伫什么所在啦。上惊咧，大人就较知影，像我着大人啊，我着知影讲，若像这跟徛到边啊咧，上好是徛伫个水沟边啊上好。交边边边哦，迄一挂青梅食酒醉哦，弄开袂掉嘛，正咯吼。欢迎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功德。
1: 我家里边因为没，我咧食心脏，
0: 安尼吼，
1: 我心脏有当时啊，那咧气啊，都会扑扑青安尼啊。
0: 好好，对对对。
1: 退转来乌哩哩啦。
0: 哎呦！
1: 我嘛个买一朵，给阮查囝，只阮查囝，迄目睭诶，迄种迄金龙血都无好。
0: 嗯嗯。
1: 我有那买一朵好食。
0: 安尼吼。
1: 啊，我这吼。因为你这是中药还是西药啊？
0: 植物，植物，门贴无中药，无西药。
1: 您这是算
0: 植物，
1: 那个植物性的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植物性较慢啦。
0: 一定是安尼。
1: 嗯，一定爱食两粒。我跟你讲，我当食一粒吼，拢无感觉。我食两粒，头壳心好去啊。
2: 那你？美国政教纪念片吼，上侪人加啥来进行呢？迄个心肺梗爱做伙啊，心肺梗吼是规身躯的总管，人若食有回来，你也发现讲奇怪，个规身躯里里落落啦吼，啊对咧唔对吼，迄个心肺梗咧做主呢，这个所在源头上吊，佮咧出球头嘛。咱个美国政教纪念片上个国家吼，一个吼，啊会回去拍会准吼，啊出来佮会大讲吼，但是你来拖叮当，迄条爱进行啦。两个合作位吼，指定房子名，戆个啦，吊个听平平喘的啦吼，规个胸啊白白杂杂啦吼，啊对你无啥吊，奇怪。医生甲咱交代，人若开始小可误会，你发现讲我的身体甲过去较无同款，但是佫看袂出来讲，唔知对你无啥吊吼，就是想要更开始退化吼。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甲进行做位吼，啊 QMB， 咱个 QMB 吼，即马有咧正常，就进行一遍，佮做特别组，你出两罐钱5000块。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加一个第三款要送给你的，唔免钱要送给你吼。一个90粒的1400块要送给你，拢给你塑造的搞在内面。你出两罐钱就叫做三罐啦。另外一个较小罐的90粒的1400块是公司唔免钱要送你的特别组的哈。唔当无彩，上门都无啊，这唔是特工有吼。咱的特别组的精神吼，美国进口的 QMB 有特别组的精神，活力民宿嘛有特别组的精神。咱个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马上特别做个形成的买二送半吼。但是呢，结束都无安尼吼，一年多一遍尔。那无上者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台南一个案件，一个加个民事赔偿吼，小隔壁啦，两个，这个姓陈的也来讲，伊讲，阮隔壁这个吼是足侪猫啊啦，啊这猫大细听吧，有一边吼，伊诶看猫咧走来走去跳吼，伊这猫啊吼，无全部管理出来，伊这猫啊有东西啊。甲放啊放外口，啊！这猫啊吼，那伫外口收收咧嘛，佫会收倒来呢。那人饲的猫啦吼，差不多拢那外口真正叫走出来啦吼，啊走倒来吼。好，伊在看着讲，伊啊隔壁这里吼，我猫咧饲吼，佫拢嘛有甲放出来吼，互伊家己去外口自由啦，走走咧啊那样吼，啊有来佫走倒倒来吼。好，有一天，伊去看着啥呢？伊看着讲，奇怪，阮兜的轿车，伊拢放外口啊，伫住到像路边的所在吼，迄、那个车顶那一坨啦，车顶那一坨，伊当然先去修理，那袂先去修理吼，迄、那个保养厂，伊就甲问头家师傅讲，啊师傅这吼，伊讲这车顶都绝对有可能物件唔对啊，啊那无得物件打掉啦吼，那无该那好啦吼。有人讲啊，你那二个所在，我叫师傅给你翕相做证据无啦？伊就跟他问了啦，好，伊即马问了后就开始怀疑，怀疑啥呢？敢会隔壁即个伊猫拢放出来吼，啊猫放出来，当然死计活袂掉。伊嘛我看过讲，迄猫啊吼，那咧走个时会跳过因兜个，即台车个车顶绝对个啦。迄猫咧走吼，你甲看，好多摆啦吼，啊可能外口车啦吼，伊就安尼走吼，好。伊讲绝对有可能，这猫啊吼，安尼跳，安尼打，啊我的车顶那号，倒一只猫甲打成那号啦吼，我阁要惊死人，我都咪信过，别来讲，这个犯人去啊，好，当然在找证据啊，你既然也要甲告，来找证据，啊这里厝边这个就是车顶啦，叫用打成那只号这里吼好。伊种就点点用手机啊，开始在翕啊翕啊吼，后下就翕着讲吼，啊隔壁这个有饲猫啦啥吼，啊我合理的怀疑啦，伊只猫啊吼，并无完全管理厝内边啦，啊拢放我出来，外口安尼跳安尼走吼，绝对甲我打一个那二啦，我的车顶啦吼，伊就翕着啊，隔壁这饲猫就甲告啦，当然这猫主人搁厝边这个啊，饲猫这个吼，伊甲法官讲法官。阮兜的猫啊，毋是熊呢，毋是虎呢吼。阮兜的猫啊，较有可能甲隔壁迄个轿车车顶打一个那号，而且你搁看猫啊，脚那打一个那号啦，嘿吼，毋知路途啦。而且你号无介大号嘛，迄猫啊脚就是安尼尔，迄号像啊拳头母呢，啊较有可能讲阮兜的猫啊，迄只脚吼会甲打一个那号啦吼，这袂当做证据啦。但是隔壁这个。就请那号这个吼，伊我甲伊就讲，啊，因兜饲猫啊，而且你甲看好看，因兜的猫啊吼，无关条条啦，拢甲放在外口，安尼会当四个别走，再个走倒就对啦吼。换你法官认定姓陈啦，就这个车顶那号这个吼，伊讲这绝对当做证据，而且伊就讲恁兜迄猫啊放了别走，走在外口，你讲打伫车顶。是不是那个啦吼？这有当时啊，反正一个说明啦，啊，这是有那个证据啦。我翕着你的猫都放出来嘛，啊，你猫竟然放出来，都犯人去啊！你猫啊嘛真正有共打去车顶这个所在啊，都死给我白走白掉吼，是安尼好。这条万六块吼，你爱共出法官判决的吼，哦，啊，这个厝边安尼气噶，我讲这个叫犯人去啦，代志就是安尼，啊，你若要等个。人出手，甲你告啥物鬼吼？哇，这有东西要吼，你茫看咧，足侪证据吼是盖在认定，袂敢卖咧。法官甲你讲，啊，这袂当做证据吼，因为你家己有白银吼，这有东西啊吼，并无一个公信力啦吼。啊，翕照起嘛袂当代表讲，然后就打你的车顶拉掉，这个另外法官，啊，这个法官认定讲是啊，因为你要走来走去吼，绝对有可能。甲打电话去吼，所以这条万六块，道理不要其实在调岗的啦。其实法官有当时判这吼，就是你家只饲宠物的，狗啊、猫啊，什么话讲？你既然要饲宠物，你也共顾好啦。
你应用厝边隔壁，得到犯人去啊啦，无代志就好啦。啊，像这有代志啊，我甲你讲，你要放出来，结果四叫我白走。啊，我的车顶我搭一个哪号？你伫讲，我的鸟啊，较有可能甲你的车顶搭一个哪号啦？啊，问题是，我伫翕着你鸟，条我白条我白走。是不是打到就法官认定，个人法官认定是啦，吼，就是安尼啦。那么厝边饲鸟啊，吼，改成不只是一只啦，甲看见两三只、三四只，咱是唔知啦，吼。到这个车吼，大家哪好听吼？伊讲伊吼，唔是讲打工啦，就是聊聊下，看来讲，鸟啊吼，伫厝顶睡得多啦，吼，啊过来跳地跳地吼，过来跳跃倒摆啦。过来，搁跳去车顶啦，绝对有可能安尼啊！鸟啊，伊的特性就是安尼。伊讲迄一天，伊甲看的时吼，准看来讲，哎呦，啊，我的车顶吼，较会纳一号啦。但是呐，按照一般人迄个保养条来讲啦吼，那咱一般来讲，轿车车顶那鸟啊吼，除非只鸟吼，差不多十外楼，而且唔是像我那样跳的吼，是直接规只鸟从平一下吼，哎，对吧？都有可能。那就吼，迄鸟啊，那家己用跳用走的吼，是几乎无可能讲家己的车顶啦，会打一个那一个啦，是安尼啦。迄鸟啊，住几十楼啦，吼，迄只鸟啊，吼，佮会爱袂细只吼，总为几十楼平一个话呢，塞伫你车顶啦吼。那无你讲鸟啊，你怎讲？伊咧走跳，这边跳过一边吼，伊有一个烂呢，迄个烂就是伊家己揪，伊无可能规站落。伊家己嘛受伤啊！你讲对唔对吼？鸟啊，你个看伊脚啦、狗肉嘛，就是安尼讲鸟啊较悬在跳吼，拢无啥要紧。伊跳伫你车顶吼，那一般啦，人一寡即个宠物啥物话吼，你讲吼，伊讲是无可能安尼。但是我都甲你翕着讲，恁兜个鸟都拢伫遐走啊，跳过我室内都跳过对吼，啊这嘛捌看过讲吼，伊伫我的车顶啦吼，跳一下去跳一对然后啊，既然我翕着。啊！我的车顶阁拄拄纳尔，我着甲法官告讲吼，我的车会纳一个车顶，绝对野鸟甲跳啊！啊，这个饲鸟的主人公就是在抓鸟啊，较有可能会家的车顶跳一个纳一个啦吼！啊，法官讲较无可能呢，对不对？啊，你大细了啦，啊，你主要就是你较会放你的鸟出来乌白跳啦，对不啦？其实甲你判这就是主要是要甲你判这啦，你共饲狗啊鸟，你要顾好。你狗啊鸟啊，甲放外挂，你是主人嘛？你放伊出去外口学袂跳哦，反正嘛甲放西桥哦，反正讲创啥物话吼？你讲你饲个，无唔对，你饲个事后认证，就是你饲个。你既然讲饲，你唔得关样调，迄叫做宠物，对唔对？那无就变流浪鸟啊呢？既然厝边有翕者，安尼讲啊，我请那一个，而且我请那一个吼，我甲你找证据，就讲你的鸟拢有伫恁咱两个小区拼命啦，会跳十里多，过来去跳悬跳低吼，啊，准跳我车顶，准那一个啦吼，啊，这个车顶那一个得八十块啦吼，但是我会当合理的怀疑啦，就是你的鸟拢帮我去跳吼，跳过我的车顶那个，你安那变都不好啦，所以。人家咧讲啦吼，你老饲一块宠物啦，饲宠物的人吼，真正是顾好啦，唔是干那要饲好算命咧，顾水吼，这样吼是有一挂赔偿啦，包括人啦受伤。你莫讲饲狗啊猫啊，阮兜饲个狗啊才细只，也毋是足大只狗吼，你吠两声，结果厝边迄个阿伯惊一个阿妈惊一个跋倒，是毋是厉害？当然是厉害啊！你唔忙，到时阵人咧小个先讲，我的狗也无爬过，是该背一个呀，背一个伊就惊着啊，啊惊着阿伯准跋倒啊，就是厉害啊，就先说，这有当家法官咧判这吼，那有牵连个的连带关系啦。你的鸟来顾好，伊袂安尼跳东跳西跳来跳去吼，你拢顾伫厝内，无甲放出来，人就袂烦人徛嘛，对不对？人个车顶怎么都那只，我咧想啦，那一般来讲，大家。有去甲找这个专家咧讲，应该真无可能，但是嘛无的确啦吼，拢会甲加一句嘛，因为你无亲目睭看到的代志，大家拢讲可能是较无可能，但是我那无的确。啊，既然是安尼，我讲讲袂当判定讲到底是毋是人得去，就讲恁兜鸟拢会跳来跳去啊，你甲放出来。啊，阮兜的车顶端那一头啊，就是恁鸟啊吼，为恁兜跳对跳对都跳来我车顶那一头啦。
反正嘛，甲去堆，去用诶顶管物件牵着吼，这条万六块要甘你赔啦，就是我有去吸着落着，领导的鸟吼，安尼底下跳来跳去啦，啊，这吼、哦、做代志唔通犯人家啦，就是安尼台南已经定案，这袂当搁在任何的上诉吼，叫做强制要求民主赔偿，我来证据。人个车顶那一刀，就是领导的鸟啊，共跳一个那一刀吼，爱共修理物力股吼，也爱共赔咧，足主意啊！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那个护理民宿哈，一定要大量的广告，足好诶。我十七伫大件小药房买，啊，到时阵再食十三包，
0: 护理民宿，护理民宿，
1: 对，我等我打电话。
0: 哎，你先。
1: 好诶，好，食五天你就感觉啊，啊，我食排便。白边袂好势，困了四十年的白边，
0: 什
1: 么种品牌我拢食过，
0: 这
1: 个品牌上介好，食五天你就感觉足好个呀。
0: 哎呦，
1: 嘿，啊足好个时喏，都拍卡枪，好，我来在遐困起来超几百个拍卡枪，
0: 安尼好，
1: 嘿呀，拢改善了了，食十三天俩，
0: 足对咯，吼，足对咯，
1: 对咯，足对咯，啊，有够好势，啊，佫好食，佫解汤，
0: 啊对，
1: 啊，佫规身躯吼，改成骨头吼，骨针吼，哦，放松了了，有够轻松，
0: 有够
1: 轻松。哎，才几天而已，吃十三包而已，十三包吼，差不多年轻的二十岁。
0: 安尼，
1: 真的真的，年轻二十岁。哎，我真正跟你讲诶，
0: 叫做活力民宿，拍白边哈，那不就电关刀？我那足济台湾人的体质，不管囡仔大人，唱哈，你无着空气吼，烧热啥吼，啊，哎，上台唱两个吼，还唱一百个啊。一唱咧，到底就唱一百吼，啊，卫生纸唱几包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啦，你爱买回来，你甲食看卖，你就知讲哦，原来为什么咱这个活力民宿内面的益生菌的效果吼，是遐尼侪国家，而且是拢全世界研究益生菌，瑞士啦、美国啦、德国啦吼，啊，日本啦、对啦吼，这遐尼侪。大国家吼，甲咱认证啦吼，咱的活力民宿吼，排便爱食一个时间，阿别你茫当作讲活力民宿食咧吼，今日食小等一下，三点钟就随意排便排较顺，唔是安尼啦，还得食泻药安尼啊，啊食泻药啊吼，未甘只食两遍啦，规个肠也无想啦。咱的活力民宿是要甲你恢复个肠啊自然的蠕动，要甲遐歹人赶走，你后回啊唔只得自然家己排便吼。叫做活力民宿哈，咱有特别做诶哈，特别做诶唔通无在，到一年做这边俩，咱会加送一个千四块诶三十包等于半 K 文哦，唔免钱要送互你哈，到咱会特别做个买二送半哈，你出两 K 钱，一 K 两千八，两 K 五千六，得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得个有加价一个三十包，前四个唔免钱要送给你哈。到即阵正常较有正常特别做的时间吼，六月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这个二十八岁姓林的太太，第即个十岁，要到市路边新塘街啊，去有两个丈夫仔为家属的眼救救出来吼，加救起因的车啦吼，啊车甲放伫路边吼，这个暗时已经安全登个厝，伊家己坐计程车到高路倒落来吼，人警察都伫遐等伊啊啦哈，已经安全登个厝吼，有人讲这绝对唔对啊，第一时间无讲啊，第一时间无讲吼，人。看嘛，知影唔对，我要甲你讲话，我要甲你讨论啥物代志，着正方讲得啊。你人坐去你家属做啊，我硬拖甲你拖出来，这着已经压走啊嘛吼。讲出来啦。原来总共四个人嘛，着两台车啊，两台车，人甲查出来吼，头前后边两台车吼，甲压这个太太吼，就是伊无后的这个主诉吼，无后主诉着一个外国的阿汉啦吼，伊是地下钱庄啦。我那咧兼两跋筊啦，就是电脑网络，佮只线上跋筊，好好。这个太太就是电脑顶管爱跋，跋输三十万啦，结果好欠，有可能有老客户啊。下日跋筊要欠到老客户呢，你像我公园第一遍跋筊，人无要我欠呢哈。跋筊会当跋筊会当欠吼，就是老客户啊，好好。伊可能就跋一段时间啦，拢伫电脑顶管跋筊，佮只线上跋筊，好好。跋输筊欠对方欠差不多三十万啦吼，就是安尼讨无形啦。你讨一遍两遍无形，我就叫人家压呢。这件代志就是安尼啦。有讲啊，因人拢唔知呢，因人第一时间讲什么叫压走啦吼，啊因某真正常啦，外口无欠少个。所以我咧讲，翁阿某吼，因个打结婚啦，因差不多一个月前才去正式登记结婚嘛吼，伊可能唔敢讲。啊，做人啊，绝对也唔知啦吼。讲来到底，就是等于海到食安子啊啦啊。所以，这个做人啊，惊者讲，哎，我无强啊走啦吼。哎，我无平常吃正常呢。一个好人吼，一个单纯的家庭主妇吼，唔知讲因某是爱博啊，其实也无什么大做派啦，啊，都爱博，爱博一下呢吼。即马问完以后，伊才讲，伊讲吼，我就是伫咧线上电脑博缴啦吼，啊，都甲对方这个欠一个三十通万啦。都跋输啊！啊，都花钱，我继续跋，嘛是去输啦吼。不管以后警察开始抓到以后，才全部问出来嘛。原来这四个人吼，其中两个人，其中一台车吼，甲压去在家己的山谷啦，微妙的甲压落来，家己山谷。结果报纸一个报出来，因才知影讲惨嘛，这代志大条啦，人已经逼空啊嘛。既然逼空，因就唔敢继续啊，赶紧用车。佮甲这个太太载出来外口边吼，迄、那个所在吼，甲顶路边啦，伊才家己叫计程车，甲顶伫一个饭店的头前，伊甲家己叫计程车吼，为家己安尼要坐转来到高速公路，伫高速道到叫计程车停吼，好，因人知影啦吼，已经所有知影消息了吼，甲赶紧通知警察，伫高速道接人吼，啊坐计程车嘛哈，即马。当然啦，伫派出所笔录已经做好啦，啊，这样呢吼，我来当等于厝啦哈。我讲，伊跋输叫佫加借钱借三十万，那个倒倒袂用吼，啊，这上吊佮唔吊吊啊？啊，这跋叫讲借钱欠债都唔吊大先啊啦，你讲对唔对好？跋输叫，我今日甲你借钱，好，我继续赔，结果我佫输，啊，就欠你。你若这边出手。要来家己讨，讨无形，你像安尼，就变作你唔对安尼。所以我咧讲吼，做这种，这个都偏门嘛，偏门的代志，还有当时啊吼，家己在有一个大家主角啦。那真正这条钱讨无到啊吼，像安尼警察出面啊，我咧讲吼，你歹讨啊啦，唔是无一定讨会到，反正拖时间啦。所以人讲。啊，这样哦，真正有啦，真好咯。啊，这个太太讲，我都跋筊啦吼。啊，这做人诶，到即马刚才讲，我无爱跋啦。啊，本来当作讲是真正常、善良诶一个，这个家庭主妇吼，无甲外口人虾米冤仇啥，原来是跋筊讲借钱啦吼。啊，甲这个跋筊诶主人借钱吼，结果我那感官无平啦，啊，继续跋跋筊吼，即马两两笑啦。这警察是拍摄讲，什么你都话，偌善良家庭主妇啦吼，拢无到外口人什么的，钱财纠纷啦吼，靠影嘛无影啦，是你做案的唔知尔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啊，咱服务到这，来落雨天，即个桥倒摆吼，特别细意啦吼。落雨天吼，上班桥倒摆啦哈，大家一定爱平安顺遂，好不好哈？咱到这吼，先甲大家做一个段落啦哈。好，啊，电话要卡继续卡0800-8689999哈。听到6点的，甲你讲再会；听到7点的，咱稍等，再阁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利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台办小号，奥斯卡小号吼。来，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先来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哦，这屏东红阿婆两个讲要出去领钱，叫最冲的呢。阿阿婆对手啊烂的吼，获救。红金啊，搁找无？咱会知啊，华联迄个同款，遮食力哦。好，你唔知影住喺山里遮食力。两红阿婆下早就要去领钱呢，迄大水一来吼，某好啊对手啊烂的啊，啊红冲伊啊，红冲伊，啊某是等啊人来，哦人迄叫咱协会来，甲救起来呢。迄烂烂伫个树骨头安尼，无叫冲伊呢，啊红冲甲怎啊搁找无？下早华联迄个白事。会知华联咱荣民之家的这个守卫吼，警卫先生，会知把桥都要去上班，啊，伊迄条路吼，冲断伊啊，冲断伊，啊，但是伊是无人看伊跋伫遐落，但伊的手机的定位是伫遐，伫迄个桥断的附近遐，你啊看，迄目睭嘛还阁找无啊，啊，南部落甲一半哩吼，好，我落甲站暝吼，落甲五点外吼，五点外，我想讲，哦，安尼落规暝吼，我用遐困起来吼，啊，足爱困啊，足爱困啊，足爱困。转去开始巡，搁巡巡巡巡，伫一楼一楼安尼巡来哦，搁巡啊对车库去，啊好加载拢无积水吼，拢无积水，因为昨落巡的时阵，都拢有加这若看惊会加这个水坑吼塌的所在，拢先捡捡上捡捡，有准备好势安尼吼，啊有做这個防台准备啊，啊所以就是较安心。啊若会漏出进楼间嘞吼，好，我一个朋友讲，下早录影好我看，啊我一个起巡巡，你啊搁倒去困啊，困啊十点外才起来啊。爱七点外来，我看我都无看。伊讲哦，你甲看，爱讲来灌迄发泡剂哦，迄厝主来甲灌发泡剂哦，灌三届嘛是无效。楼间呢，伊讲哦，用烟筒啊先，客厅啊流，房间啊流哦，啊个一个所在浴室啊着去流。伊讲哦，我即摆楼间呢，我若暗时我下班倒去厝哦，毋知要变安怎样啊？哦，伊若拄着厝漏的哦，厝漏啊个即摆淹水的有无？和淹水淹干的哦。其实淹水应该比火烧对象较好，火烧较恐怖，火烧较恐怖，火烧来等人要来甲你救的时，规个火安烧干咧，吼，会要想要跳落来无，足艰苦。啊，咱这算淹水啦吼，淹水嘛是足伤重的啦，坦白讲，淹水也足伤重的啦吼，都水火无情啦。即个咱南部吼雨势吼，有较停啊啦，吼有较停啊，对，有较冷啊啦，哦，涨价涨规工的吼。即个气象署讲，即个沙德尔吼转强台啊啦。哦，啊，即摆是较冷，但是吼、哦，拜四甲拜五，拜四在中原普渡啊，哦，拜四在了七月十五，在中原普渡啊，加两工，拜四甲拜五，哦，在对咱台湾上界食力的，安尼毋是停啊，要搁食力咯，会在四粒伫遐咧教咧，即个第一粒的尔，你是咧吼、哦，即、这个低压带啊，甲西南风影响吼、哦，各地拢落大雨啦，气象署表示南部的雨势有较停啊吼。哦马在二十五号整体的天气吼、哦，渐渐有较停吼、哦，较冷雨啊吼。啊，那这风台沙德尔增强，变成强台啊。那么伊路径哦是往台湾的北部海面挖近这边海面哦，因为伊要上北去哩，伊落西南过来，转到台湾哦，挖近这海面北部，台湾北部的海面哦。啊，这风台的中心应用到台湾的几率较低。嘿，较低啦哈，算扫着风台尾尔。上届紧的吼，26号拜三，拜三的下仔啊吼，就发布着海警。吼，啊来拜四、拜五对台湾影响上届明显。嘿，这个风台要过来，防台准备吼。这个明仔25号各地水气哦，有当时啊有雷阵雨啦。啊，那嘉义以南的地区、东半部的山区还佫有大雨。下仔嘉南北海岸、宜兰还佫有局部的大雨，这是明仔吼。啊，那这个后日的拜三，拜三相对天气搁较好，嘿，无定搁那一下日的吼，互你穿开，互你洗一下衫的哈，吼安尼。偏南风的甲西南风的，哦为主，哦天气主要是偏南风甲西南风。南部地区哦，还佫无定期煞落一雨，其他的过道就是咧雷阵雨安尼。嘿，上届这个沙德尔是要应用咱是这个拜四甲拜五，在中原普渡。嘿，哦，即马浪河旁啊，对哦，无落去无。你啊，搭住是啊，佮家己阿里山的公路，阿里山公路嘛是佮放伊。你若逐摆落雨，遐只呢，

行经这个所在，再过的时阵是无安怎，但是迄个时阵无预警怎放伊，伊塞到遐怎放伊就会拢落来。迄点啊搞到怎切切吼，四分五裂，哩哩啦啦，不要劈去安尼。啊，这个车哦，怎失踪啊？吼、哦，然后落来安嘛，往这山坎安尼栽落。吼、哦，因某今日紧念经来祈求平安。按翁婿哦，讲伊个写讲裤底一包，伊讲康南啊，吼康南也裤底一包啦吼，唔敢加一秒哦，好两个即急中生智哦，对他们白的紧酸，啊无几台车落了昏去啊，对无？嘿，介恐怖，这天走山路足恐怖。阿里山嘛是啊，阿里山公路今日嘛有报帮伊坐啊，有无？嘿。规个山甲路含市内都阴间咧，啊！若高雄，你像阮厝迄条迄个仁雄路吼，我讲啊，雨若退，迄个水水若退吼，你甲知影送无清苦啦。啊！若水来啊，甲知影堆吼，天会做无好啦。迄个路啊，布顶个啦，拢一块一块拢起来。规个仁雄路规个说拢一块一块足大块个咧，哦，足大凹足深个哦，足大凹哦。拢差不多一粒篮球大，啊，会比篮球较大，差不多两粒篮球落落只大块，安尼一块一块，规个路，阮规条拢安尼，你看看路乱乱，吼、哦，水退了，你才知道谁没穿裤子。啊，这雨来，你敢知影对饮水做无好势，对不对？嘿呀、啊，我无咧讲政水政治口水战啊，但是就是安尼啊。你做在野党的时候，你咪执政党啊，啥物人啊？迄、那个水饮啦，迄、那个做无好啦，食到即个吼无好油啊吼，迄、那个是做无好啦吼。即马换恁做啊，伊做即马网络做相对囡仔做滴啊，应该伊讲过话吼，来、那个提来即马讲，对哇？哎呀，你都有去讲别人，你无去讲家己啦。咱小赌会对啦，你乱搞对，当然有乱搞，骗鬼你袂食水，对唔对？嘿啊，迄时讲也真好笑吼。哎呀、啊，路安怎做袂好？但是英总的头前这条真正拄啊提早有做着，迄早拄有做，无迄个路况你袂晓去驶。啊，有做着这边较起过吼，迄边嘛是搁咧积水啊，但是袂歹啊，甲进前比起来真袂歹啊吼。英总的门口迄条啊，吼迄条，迄个大中路下底迄条，吼迄条就一段拄啊有铺，吼迄段袂歹。啊，即摆规个路哩哩啦啦，规个那道路坑坑巴巴。迄个布过布顶过啊，布顶过未加条呀喎，伊就家伊做一地，伊家翕起安尼啊，外国瓷砖，外国瓷砖吼，啊来啊个即个有哦，吼、哦，嘿啦，都即两下无好，我家再紧走，啊然后要出一边呢，迄车那去一边呢，平安啦、啊，即个天，有诶毋是走山，有诶是住伫山里呢，你无出来都袂使啊喎，啊即丢脸丢到日本啊吼，即、哦、台湾人迄个武雄啊，艺人啊，哦。蔡宜珍呐、啊，吼，蔡宜珍就是艺人，迄叫武雄迄个啊，靠这种人吼、哦，迄、那个佛祖寺吼、哦，甲这亚舍利只是亚舍利吼，这个佛祖的佛祖的脚，伊的脚印的迄个脚啊呢，吼、哦，迄、那个脚印的脚啊呢，伊讲敢破油，看到你祈福啦，大家网友讲，阮大家恁都甲你破油，咧甲你祈福，读家己也无好吼、哦，啊，人去日本袂歹呢，咱台湾人哦，假自卑啦。咱若掠着歹人做犯罪，拢啊拍马赛克。日本无，日本怎甲伊个面啊清清楚楚吼、哦、曝光，搁甲掠人呢？伊个上爱一判五年呢。你毋知即块佛祠，迄、那个佛祖寺啊，佛祖寺吼、哦，日本哦，即块佛祖寺吼、哦，大家咧问，佛祖寺是啥物？佛祖个脚啊，迄块石啊，嘿啊，迄几啊千年个呢？嘿，几啊千年，我讲日本哦，伊伫咧造孽哦。就去逮捕着吼，这个啊39岁，喏，台湾这个武雄，伊今年10月去日本吼，奈良吼，这个药师吼，药师寺啊，药师寺啊，这个、千年的国宝吼，佛足吼，佛足足吼，佛祖寺啊吼，佛祖的脚吼的石啊，去人泼洒液体，伊个真好打，伊伫8月2日，伊再度入境，咱在咧等伊啊。这个警方在关西的机场吼，啊，用这涉嫌吼违反吼文化财吼的保护法，甲逮捕呢，甲抓起来呢。啊，这个武雄伊今已经吼也被证实，就是迄、那个咱台湾野生武雄。啊，伊究竟，予伊判这個油是这点吼日本的国宝石哦，国宝这個佛祖寺是啥物吼？佛祖寺伊完成伫西元吼
1753年，即马西元几年？2026年啊，咱即马是2026年呢。伊个完成是西元753年呢，有无？嘿啦，嘿，差不多约在这天这个天平圣宝五年啦。据传吼，这是这个天武天皇之孙呐吼，文武真人吼，哦真人智奴，伊就要来追悼亡妻所做这块，哦，怎有这块？哎呀，啊，这至今已经1273年历史啊呢，迄块啊，佛祖寺啊，1273年的历史，人家日本啊当作国宝啊供养起来，伊去甲破油啊，靠这种人吼。信用很恐怖，我说信用很恐怖。这个啊，这个药师寺啊，他的官网就介绍这粒石头顶端有雕刻到很明显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脚印的这个线条，啊，这个脚印就是这佛教初期定四上块的这个表达的象征。啊，现在虽然通常都会面向佛像，啊，不就是佛化膜拜，应该没有这个微像啊，就啊，因即马虽然咱通常拢是看到迄个画像，啊无着佛像，哦，啊咱安尼膜拜对不对？但是伫佛陀入灭了后的数百年，并无存在即个形象，无讲无即个信仰，无讲啊有一个雕一个刻，啊无画一个佛来拜无啊，应该无，哦，所以日本的国土的交通性哦，观光厅资料就介绍，这药师寺佛啊，吼。药师寺这个佛祖寺顶端哦，诶碑文有记载，这粒吼，这粒佛祖寺就是这拓印制的，对不对？来，唐代长安寺院哦，诶佛祖寺哦，佛祖寺哦，啊，长安的这佛祖寺啊，根据相传吼，如果是模仿的自古代哦，这个印度哦摩揭陀国所供用的诶佛祖寺。所以这个所在相传的释迦牟尼佛伊生活多年的地点，所以此外，这些东西来作为以唐使团哦一员的这个副堂哦，而且黄文而本石绘制诶，这走佛祖寺这些草图，你这样个终于带传到奈良，啊，这个文武真人志啊吼，志怒伊就是创作的有书吼。哦这个有书写天武天皇之孙呐、啊，伊个某吼，伫个赤田郡王郭永杰时阵哦，立下此佛祖石，啊，顶管记载着天平圣宝五年，西元啊，这公元753年年号，是日本哦，差不多300座吼，会当欣赏的佛祖石当中上盖楼的这块，迄个就哪像吼。咱的这个像佛陀纪念馆啊，也佛雅舍利有啊，台湾有一粒伫佛陀纪念馆啊，伊一旦开馆一届，互你去看，嘿，也互你看咱这粒，你看人有足珍贵无？人是囥啊关关，互你看袂到呢，伊一旦摕落你看呢，啊，因的佛祖寺是第一，互你大看，大家知啊，讲迄足珍贵，迄一千多年，竟然这有上去怎用油甘泼？伊讲安那做咧祈福啦。消灭无，消灭啊！迄个咱可能真正是消灭啊！迄丢脸丢到日本去啊！迄日本人出来骂名，我紧等伊阿爸卖好来哦。安尼啊，伊伫个今仔日一点左右啊遐，吼、哦、去予这奈良警方啊移送吼、哦，这个检方法办呢。你毋知影？这个啊，伊伫示威吼，涉嫌伫奈良这药师寺啊，而且大讲堂内底啊，朝国宝这佛祖寺啊，敢泼洒议题。哎、啊，不然伊就被伊叫吼，即个文化财保护法，甲逮捕起来。落尾吼，不少人认出伊就是台湾女星嘛，迄武雄嘛。啊，所以伊今日下晡一点钟被奈良警方移送警方，甲法办。哎呀、啊，日本的报道咧讲吼，即涉嫌即个台湾即个影星武雄吼，伊今年四月伫个药师寺啊吼，一大讲堂内底对这国宝佛祖寺吼，甲破物件。造成了伊表面哦出现着即个污损啊，所以警方的路尾透过监视器，甲伊资料甲伊追查伊身份，一直甲伊即个8月22号，伊再次佫入境去日本，伊甲关西佫一个机场人甲掠起来啊。关西佫一个机场，伊是一个人造机场哦，足大个，
关西机场国际机场，足国际有大地，足大地，迄地是人造海，人咧填海就像咱咧卖料安尼，卖料嘛是填海做起来一块地啊，有无？足大地吼，足大地，婚姻的卖料啊，迄地啊，王永庆的迄地啊，吼，迄炼油厂遐，迄地规拢是人造海的呢，迄海填起来变地的呢，啊，这个关西嘛是，会当大家国际机场，你看偌大片，迄嘛是填海填起来，吓啊吼，迄大家这个关西国际机场都向个裂起来啊。警方就表示，这个查某人吼、哦，吼对这个佛祖是讲菩萨议题，佮含有这甘油的成分啊。啊，伊这个偶像，咱台湾这个艺人去用抓到，抓讲，因为看到佛祖是足感动的啦，所以会佮泼油啦。所以网友就留言，我甲恁家足感动，目恁家泼油。哦，啊，这个找出来这个查某人，伊就甲警察承认，吼、哦、曾经因为以祈祷之名啊。好、哦，有对这个物体哦颇有习惯呐。嗯，你这小便的习惯，你用观察了就袂，你就袂小便啊。你就知安尼是唔对啊，吼、哦。啊，这个日本吼、哦，日本的这个长寿节目啊，吼，啊，今日针对着五雄啊破油的事件做报道，啊，佮直接佮播出着伊用社群的照片，其中当中佮有请来这个奇遇吼、哦，奇遇县的警警察该搜索吼、哦。一刻警部吼，辅佐佐木成三来受访，把介绍的奈良世界遗址国宝吼佛祖史嘛，啊把转述的五雄一解释是因为感动，转来破油，而且说法安尼啦，啊，足侪日本人吼对伊的行为吼，吼相当足生气，哦，都纷纷直呼吼，这个吼想要直接个遣送出境啊，永远不能再来日本啊，个人啊留言讲。这那不是无常识啦，就是精神文明有问题啦。看到国物唔知通珍惜，佮佮破坏，这算哪门子的信仰啊？嘿呀、啊，见笑死吼，嘿嘿，啊，大人大正啊，大一家人生囝。我阿姨的朋友讲，伊用信仰一挂，你感觉足奇怪的物件。你想，咱台湾吼，和咱台湾即个舍利子，那如果啊吼，和恁看恁两个破物件，会掠你袂？可能咱袂像咱两掠，袂着迄落吼，我搁来拍马赛，搁今日被曝光，你看，外国人我无咧插你咧，你做毋得代志，你就是爱用看你啥物人，对不对？系啊，像咧佛光山的官网，伊就讲世界上敢若有三粒吼，佛牙舍利啦，一粒就对斯里兰卡啦，一粒就伫咧中国啦，那么第三粒伫台湾哦，佛牙舍利啊，哦，经过流转了啊吼，流转了遥远而曲折的旅程，伊就即马供养伫对。在我们的这佛陀纪念馆，那很久才看一次，那也很多年了，这粒舍利原本珍藏在印度长达1000多年，1000多年都没去到呼应，你看吹气多厉害、哦对啊、在13世纪时 被人秘密带往西藏，供养在这个沙迦属楚丘的这个席吉拉在寺、哦、在1968年呢文化大改革的时阵啊，哈，这拉在寺啊被毁掉，啊，这颗佛牙舍利就此哦下落不明。后来发现西藏哦，喇嘛贡格多杰仁波切哦，伊找到迄粒，啊，即卖嘞辗转就来咱第一台湾，啊，对对，第一星云大师哦，第一刚一年哦，1998年的时候，一时为将这舍利哦迎奉登来台湾。哦，而且找到吼、哦、位在高雄的大丘吼、哦，这个土地，改起一个塔供养起来，就是佛陀纪念馆。在2011年12月25号吼、哦，这个纪念馆落成。哦，纪念馆起15栋安尼吼，这个佛牙吼、哦，这个真身的舍利供养在这个佛陀纪念馆的这个本馆玉佛殿。玉佛殿吼、哦，就是我拢去咧拜迄间。你因为我逐当会去看玉佛，吼、哦，玉佛伊倒咧，伊是卧佛倒咧，吼、哦，伊拢登记供伫玉佛殿，成为吼镇馆之宝。我逐当拢去看卧佛，你我今年无去吼，今年我出国去我无去，伊卧佛，哎我逐当去吼，伊就是倒，啊现在卧佛，佛陀伊伫咧破病的时阵，伊无倒坐咧钢筋，伊倒咧买咧钢筋，啊出口迄卧佛。嘿，啊！这卧佛顶冠就是这粒吼，这粒迄个舍利亚，啊！你啊足珍贵，足珍贵！啊！你去人啊看，你敢破油？小面的哦，吼、哦，见笑死的！好、哦、来，
咱来甲听歌，听这首歌叫做《阿母的青春》。

0: 阿母为着这顿囝儿孙吼，哇！啊，咱今日搭带我报，迄是万丹呢，万丹呢吼，这两翁阿母乌倒歹起来，捡溪水冲伊呢。迄阿妈揽手啊救起来无？啊，讲啊下落不明，啊讲你今日互吹着哈，哎呦！哇，这冰冻柜啊，连续安尼造成了冷冻吼，诶，溪水吼水中溪，啊，这对带哩万丹诶，翁阿母下晡徛乌倒歹，吼、哦，要经过这提防啊吼，提防道吼、哦，下时阵要叫溪水冲倒去啦，雨水啊大啦，要出去啊吼，雨水啊大走出去安尼，啊无一台乌倒歹坐两个人算足重个安尼，啊来冲伊呢，冲伊怎啊跋倒去啦？啊，这个某吼，竟然揽着边个大树揽掉揽嘞！啊，这姓张的阿公啊，连车吼带咱冲去。啊，槟榔消防局啊，现主持去，甲即马要阿妈，即马六点半还阁无找着吼。啊，这对翁仔某七十几岁，啊下晡准备要邮局领钱。阿公载阿妈骑槟榔车，你咧骑这个路，想袂到今日落大雨嘛吼，淋落这个淋落溪，啊早着水淹足悬个啊！啊，骑过到积水所在，因为这雨势吼，啊，拽流，啊，人现带车过冲呀，哇呀，加济，啊，你某你也无啊讲，卖出门，雨啊大，卖出门吼，哇，一个错误的判断，嗯，一个希望紧来紧找到，迄阿伯咱会晓想看你下底在下底站遐看，我揽手啊揽命平安无吼，哟，平安两日达千金嘛哈，后来我要甲伊用进一个广告嘿。
1: 平安就好
0: 哩。你本来会唱呢？
1: 那台会安尼小可白白安尼啦。
0: 好安尼哦，啊，即卖有食这八珍粿，味道有较好安尼。
1: 有啦，啊，拢甲糊掉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唱的先会安那。
1: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1: 我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好啊，要等活动啊，活动爸爸接了哈。
1: 叫你
0: 本来会唱呢？
1: 那台会安尼小可白白安尼啦。
0: 好安。
2: 就足济，我就足济
0: 安尼。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2: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用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哦，才听你讲手哦，开始自己食，安尼爱家己自己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2: 我即心脏足顺来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2: 哦，心脏拢无了，你用要死咧。
0: 哦，无力，拢也袂落门床，啊也袂做工课，所以即马够有着啊啦。
3: 嗯啦，食都好用哟、哦，因为五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3: 啊轻微、嗯、啊不舒服，啊无食就睡知影。
0: 哦对，啊有食唔足安稳嘞。
3: 对，
0: 伊的电视啊是吼，好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真正欠电人，去你妈，嗯对，两个因为你无电呐，
3: 去咪？
0: 好去啊，就有电啊，啊就有电人是足快活。
3: 系
0: 对，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3: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惊吼。
3: 学历来咧说，面白细细有效。
0: 有效，啊无光恰恰。
3: 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4: 你吼，大汉我总食，食了皆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惊啦。
4: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4: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未懂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4: 嘿，
0: 有听有冤气啦，愈来愈勇惊啦哈。
4: 嘿，谢谢你哦，
0: 照顾你哦，哎。
4: 太好啦，啊，心中就然后我赶紧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底下酸紧啊，酸，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食食，啊，就头八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哦。
4: 诶、欸，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诶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4: 嘿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安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钙好用哦嘿。
4: 哦，
0: 啊，叫我
5: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就抓这人哦，足实在。我抓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后到我。今嘛报作这样吃好，吃好嘞。
0: 因为这无药通好吃啦。
5: 无，一定要吃秋天。
0: 吃秋天，
5: 我八我冇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嘞。啊，这秋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食通嘞，我真正食恁这食通嘞，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逐工。
0: 哦，哎，都拢袂顶袂动啊，都人袂堪咪袂堪咪。
5: 啊，真正拢袂使叮当，啊，人拢讲，啊，伊个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 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查，我当食这即马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即马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5: 嗯，我即马会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牛诶。
0: 谢谢你，啊嘛谢谢你共报呢。
5: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诶，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诶哦。
5: 国安诶，啊我即马拢唔免啦，哦我拢对足调诶啦。
0: 有够好，勇敢。
5: 讲诶，这都爱食这，唔好去。
0: 谢谢，
5: 谢谢，谢谢，
0: 谢谢，阮董事长真尼好啊，足实在啊。
6: 嘿啊，啊我你讲真正作用，嘿啊，嘿嘿，六日外亲呢，
0: 教
6: 我
0: 地
6: 教二拢嘛，我家己母，
0: 家己一个母教我地哦。嘿
6: 啊，
0: 嘿啦，啊大姐，你讲要甲咱讲讲你，食咱，和你讲安怎过啦？
6: 对啊，
0: 头啊嘞，
6: 心脏我头啊真正心脏足歹，阮拢以为正火嘛，啊爬山顶，要来食石档安尼物件食看卖啊，我拢挂甲吼，挂甲真正有够多个啦。
0: 安尼吼，
6: 嘿啊，啊阮囝真正迄日顿啊，真正用要昏呢，停伫个壁呢，啊讲母啊，哎呀哎呀，我用要倒嘞，我心脏无法度。啊，我那囡仔孙哦，六岁啦。做阿做，你在吃嘿哦，我拢有看你在吃。你起来好啊，我起来，我阿公安嘿，听话。那无嘿就害啊，无恁的心迄落揪起
0: 来。有影，好，迄间讲倒来讲，家阿母阿公足艰苦吼。
6: 系啊，本来面啊是顺顺啊，平的边用要温落来呢。好，加在恁有恁的味啦。啊，我真拢无提就对啊。
0: 拢无提，拢知影足好物件。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你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行尾声咯。今日八月三十一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规年份来个宽落起来，顾到健康啦，还个人赚到机会吼，顾健康，搁赚机会哦。要得你灵果精，送灵果精；要得你灵果粉，送灵果粉。那你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我咱今朝帮啊变变叫向向叫吼，安尼送未送未哩，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啊，啊个会跳呀，大龙希望讲哦，甲闺女们甲宽落起来，上届会好，闺女们的健康啊，趁这时阵啊康复起来，佮趁着健康，佮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健身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像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咯。好嘞，以上广告。啊，人的身体就像咱即卖落这大雨同款啦，吼、哦！你若捌拄过，是感觉远啊，但知饮水饮安尼，远啊应该都无安尼，人嘛是像安尼呢，人就是安尼，哦，诶，旦夕祸福啊！你就感觉这人就安尼，就身体就会当下，诶，那但是拄着了人，煞想就想嘞，对不？系啦，好天照来个娘啊，卡电话叫郭景勇行，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来听诸葛亮啊唱这首歌，一条呢骨带。

0: 这首歌叫《一条内裤带》，我来夹领带。呵呵呵，马在台南市政府宣布哈，马在正常上班上课哈，马在拜一正常上班上课哈。啊，那嘉义嘞，吼，嘉义市真的被骂翻了哈。嘉义关今日放假，嘉义市今日上班上课哈。嘿，好来，嘉义关这个宣布马在正常上班上课哈。嘿，啊，高雄嘞，好来。换高雄，高雄山区马仔今晚阁大雨，所以市府公布吼，伫个五个区域停班停课吼。你若伫个六区个、嘉兴个、木林个、桃园、南马社，你是即五区停班停课，其他个正常上班上课。今日算讲歇着阵个台风假，今日结果日时了后，八九点来天气就无遐落啊，无雨无落啊大。都无遮粗啊，都烂火棚啊吼！今日啦，今日算啦，平地就无像涨落遐大，涨钱啊落足大吼，涨钱落甲你跌到无遐多去，买食饭死鸡拢人。说啊，去食饭这所在无当停车，无来来大卖场，大卖场内底有当停车，啊无来大卖场，吼，大卖场一楼二楼拢总车，好加再够当停吼。啊，食物件嘛，甜甜甜拢闹钟啊，再食啦啦这。大卖场了，你去爱看你围着坐伫遐嘛吼，安尼。好，刚才拄啊要食即间，拄啊迄两个人食饱起来，两阿伯起来都换两个坐咧。好，啊无看要等啊当时去。吼、哦，嘿，安尼。哦，即、這个呐，高雄的好朋友，你也是住六区的，嘉兴、木林、桃园、甲南麻社即五区哦。马仔吼，要赶快哦停止上班上课，其他的哦正常上班，哦就是安尼。哦，啊，即、這个吼每一天呐啉一杯含糖的饮料吼。再用11万人研究翻，胃癌的风险会加人偌济？2.45倍，含糖饮料。哦，你每天一杯就好哦，一杯哦，有人一天嘛一杯呢，对不对？吼、哦，安尼。即每一天啉汽水的、啉果汁饮料还是啉运动饮料的，可能甲胃癌的风险有关系哦。美国吼、哦，这一项吼、哦，追踪着将近要11万人，吼、哦，11万人吼、哦，这个大型的研究发现。每一天至少喝一份含糖饮料的人，他就有胃癌的风险，是每一个月喝不到一杯的人，你加人 2.45 倍。如果是女性每一天喝超过一份，风险就加高人 3.4 倍、哦、3.04 倍这样。美国这个研究是美国麻省总医院布莱根医疗体系癌症研究所的学者哦、安德鲁陈因去进行诶，而且成果吼、哦、刊登伫诶吼胃肠肝脏诶进展吼，诶、哦，迄、那个胃肠肝脏吼、哦，胃肠肝脏诶进展吼，安尼诶期刊内底，即、這個、研究人员分析吼，护理师诶健康研究，也个即个健康专业人员哦，伊对即个访问诶研究，拢总有112,284个人登记健康资料。来追踪的期间啊，拢总278人得胃癌啦。是安尼，所以研究分析吼，诶，分析显示，每一天你若摄取了一份含糖的饮料，哦，含糖的饮料，胃癌的风险吼，每一个月无加，加人诶，每一个月食无一份的人吼，你加人只两只倍，2.45倍，哦，啊，女性是3.04倍安尼吼，啊，含糖即代糖的饮料吼。没有相同的结果，幽门螺旋杆菌呢？赶快爱注意，这家困了呗，引起胃癌的。好、哦，幽门螺旋杆菌对不对？哈、哦，这研究嘛发现，哦，比较较悬的人工哦甜味饮料含的代糖的饮料，哦，这会摄取伤过多，哦，并无甲这胃癌哦发生率哦增加呈现相同的关联哈。啊，不过研究人员哦，只有伫940个人哈，诶，受试者当中哈。因这顿人检查这幽门螺旋杆菌吼、哦、感染着，所以发现含糖的饮料摄取甲感染是无关联的啦。哦，仍不足以排除幽门螺旋杆菌这项已经知胃癌的风险的因素。哎呀，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吼、哦，这都爱好。这我看我这好咱的迄、那个啊，徐亮博士讲哦，也讲啊，因迄只因咧研究嘛，所以研究迄只菌，你知道？迄只菌哦，就是一条条幽门螺旋杆菌嘛。对吧吼，系啊吼，我好，我来你来听伊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 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进型的，所以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三十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
0: 这个本土型的很重要，这是咱台湾人，咱长啊，咱有足侪种症的人，像咱台湾人一半以上都是袂当饮酒，一饮酒面就变红，这无多，这是咱的民族性，咱这种种族的人啊，吼，咱的就是安尼吼，啊，过来就是这个菌，这个菌就爱咱台湾的菌。喏，咱的许天元博士伊就是找咱台湾的菌，伊有讲保加利亚菌，这种拢是进口，迄无效，迄苗无定植，食着放掉去啊，迄根本都无效，迄外国菌无效啦。我咪臭屁讲啊，因为伊要开始咧研究菌的时阵，啊那无一只是咱台湾人，咱的胃肠内底的菌，那拢是进口美国菌，啊美国菌都无效啊，伊甲咱菌都无共款啊吼。
1: 这个免疫力
0: 就是，但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了咱的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闹嘛吼，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1: 对对对。
0: 定植就是爱种人，我该种一丛，看人养别人。
1: 对对对。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在种一丛变大无？
1: 啊，好
0: 困大无，少困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哎，
0: 对对对，过来哦。对，这四只菌的好处，包括这幽门螺旋杆菌呐哈。
1: 长大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只菌随便挑四只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不管吧，这管了，一起研发者一个许天远博士，高雄高和医院的医长，哦，一起呆呆哈，创好100年来一第一个。第两当提的 post 文，就是伊许廷元博士，你要查维基百科，加下你要怕许廷元，也出来许清祥，哦，因为有改过名，你要怕许廷元，伊就出来，伊说伊维基百科，包括伊啊，伊医疗贡献一清二楚，嘿，你去要怕，我讲恁两当听无在讲，哎呦，这困真好哦，做好又好，哦，伊真是食困看过面的。你市面上听到这侪艺人代言，还是医生代言的这个菌，益生菌哦，我医生摕几啊张的专利，几啊张的专利，伊就是无这张抗过敏的专利。咱的活力敏素，伊就是抗过敏的专利，真正无简单吼，无简单，
2: 好高了。
1: 对对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袂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叫叫，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对，经常叫人家高蛋白哈，对，哎对吧？好，去困，所以幽门螺旋杆菌爱提早吃哈。 啊、来抑制的这幽门螺旋杆菌，真足好，是不是哦？来，我带你进广告哦。好朋友，好朋友，在此谢谢大家。那咱咪咪就广播网爸爸节感恩回馈这活动，咱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哦。再次用120,000分的感恩，谢谢咱老朋友、老顾客，个性的共勇敢，还有对咱的新朋友安吉感恩，用120,000分的邀请的心情来邀请你加入咱健康团队，对人健康啊，对人勇敢。咱这摆顾着健康哦，佮欠机会呢。因为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哦吼，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咱的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买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买咱的活力敏素，咱来送你活力敏素哦。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吼，啊，一不破一不破，再次谢谢大家，今朝帮吼会拢安送袂去啦。和咱等待做歹势，等待是价值的啦，哦，等待是值得的吼。那健康来要弄门，电话跟阿卡，电话卡通，新的健康。再次谢谢全台湾300+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包括阮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哦。顾健康，顾勇敢，爱走第一名，谢谢。好，来谢谢英雄公哥。哟，这个这个8月31日，这一年一届，大家上届几台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老朋友款几年份呢？因为款几年份省几啊万块，那规家伙啊在吃省几啊万块，这一定爱哦，啊健康甜本啊，咱身体家己的，你都已经在婆婆菜婆婆菜呀，你要搁担啥物？对吧？搁担人得开足侪钱，吼、哦、啊！而且老的规家伙啊吼，中间吼真啊，中间啊不，这个要中，啊迄、那个要中，迄、那个要上班，迄、那个要读册。上有闲甲咱种，无闲甲咱种，家己的身体够健康，这是咱的责任嘛吼。过来无营养素呢，不是着车车讲要来注电池啦，要注置大灯啊，唔免啦。营养无够，百倍超够，这部戆先够，戆了足艰苦吼，戆了跋跋倒，吼戆到安天地安尼乌暗去安尼啊，足艰苦的。补充营养素就好啊啦，吼啊过来呢，调整体质啦，聊聊秋天啊啦。长得处处癌，处处来就白露啊，白露来就春分啊，吼，春分春分，二十对半不然，渐渐要秋天啊，过敏啊，咧大牙根，食进前食后边，到即马咧买都上上届会好吼。咱咧0800-333-5599，那无方便出门诶，一定甲记电话，专人专车为你送啊，附上吼。啊，那唔早就是经常房，得更加爱卡电话。哦，你哪间卡电话来了？啊，恁家附近对一间，哦，就是咱经销房。也就讲，啊，你无便出门诶，啊，咱乌鸟在这边来送，也是咱经销房来送，安尼就好。吼、哦，所以你电话一定要记录起来去。哦，咱诶现场电话是按几个连一届吼，0800-333-5599，诶，这种免开钱诶电话哈，0800-333-5599，进广告。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是一零所长找无你吼，台南即马咧找无吊车呀，因为台南即马水退呀吼，但是找无拖吊车啦，哦，规吨一大堆的泡水车啊，食力泡水车，要等人来拖，等三点钟，你看偌济拖袂去。哦，落这雨实在足吃力。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咱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好，咱伫咱农历七月节吼，过来留咱佛陀的故事啦吼。好，来，谢谢大家。

咱今日这篇哦，望别人不如望家己。观世音菩萨开示哦，咱的女性若想要望家己，这三件代志万万唔通做。自古早以来哦，咱女性就被教导望夫望子啊，哦，一个种某哦，有一篇写讲哦，翁啊有再娶之意啦，哦，啊那妇咧无二世之文呐，就讲翁会当个娶某啦，啊那某咧无个嫁第二个翁啦，那种女人呐，天生就应该成为别人咯的陪衬。那么伫个佛教的经典当中，这个法华经哦，法华经，观世音菩萨哦，诶，普门品当中，观音菩萨伊拢常常用女性的示范来深知哦，女性修行无容易啦。所以菩萨曾经捌讲哦，应以女性得道的人，诶，极限哦，女生哦，女生而为说法。这个大慈大悲的菩萨对女性有着特殊的慈悲，够开智慧的开示啦。哟，传说中哦，在普陀山哦，一个梵音洞，一大个洞坑哦，在海边啊吼。这个观世音菩萨，伊曾经对一位哦，足苦恼的女弟子啊，道出惊人的真相。查某人拢以为吼、哦、要望别人，你敢想要望别人、望家庭、望翁、望囝，安尼颠倒吼会损害着咱家己的福报哦。菩萨哦郑重告诫，女人若想要真正望自己，有三件代志万万你袂当做。这三件代志都是怎啊？哦，有无数的女子的苦难哦。苦难的根源啊，就是因去做这三件代志，啊，把阻碍着因得到真正幸福的致命陷阱。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菩萨圣诞的前一天，天色暗来吼，这普陀山的梵音洞头前有几蕊啊吼莲花灯，在海风当中哦，扇海风。那依照普陀山之记载。这个洞啊，哦，梵音洞乃观音菩萨现身说法的圣地啦。千百年来，无数的圣贤拢伫这得到吼菩萨慈悲的开示。这暗节妙莲，伊就跪伫这个梵音洞的头前，哦，这个石头顶管家已经伫遐跪三时辰啊。哦，伊穿一梳做素色的吼，白色的长衫，哦啊，头毛啊夹起来，无抹粉，但是透着一种清雅的书卷气，哦啊，只是迄个双眼吼，隐约中藏着化不开的愁绪啦，由头到面啦，悠悠啦，海风一阵一阵吼，伊目睭客客，啊，嘴唇咧黏黏黏，伊咧默念哦大悲咒。这已经是伊第三届哦，深夜来这梵音洞啊。这妙莲的出身哦，书香门第，老爸是关内底吼的举人呐、啊，老读册就举人呐、啊。自细汉就教伊用妙莲捌字、写字、读册。哦啊，三年前妙莲伊嫁来这本关好雅人首富。姓李的第二个后生叫李文轩、哦、按照来讲，这个婚书啊，门当户对，应该是美满的姻缘。但是现实的，煞乎这个妙莲的苦不堪言，饭碗摆盘。这个李文轩啊，虽然人品是袂歹，但是个性足软弱，妈宝一个。凡事拢听因母啊，较好代志。啊，因这个母啊吼，较强势啊，因为因家着做生意出身的啦，家财万贯，好样查某囝啦，翘头啦，目睭吼生伫头壳顶的啦。但是哦，伊看袂起妙莲这个善解吼书生的查某囝。哦，啊那小姑啊嘞，
小寡叫李秀娘的，好更加歹剃头，处处甲这兄嫂人啊吼作对，更加互苗人痛苦，就是翁婿对伊渐渐冷淡，正开始嫁入去，伊的翁婿佫为伊替讲两句啊话，那老母咧正口倒下，啊那小寡咧赞声，想无因翁来打杂一下，但是即马拢无咧打杂。伊伫因老母哦，长期咧甲洗脑，伊就开始哦，气嫌苗人袂晓还家啦，唔捌人情世事啦。尤其最近这半年，伊的翁婿甚至开始去外口找查某啊，寻花问柳。迄因到下骹手人，拢嘛就起起出，好。

哦，这小哥啊，甲阿兄嫂人啊讲这个话，迄苗人气甲现场流目屎。但是要安怎？在人兜啊，伊当家己去承受啦。迄更加互伊想拢无是啥物，同款是嫁人。为啥物别个查某人过甲真啊幸福，过甲如鱼得水？迄隔壁王氏，人嫁去因翁因兜。男人到的家境吼，比你家搁较好个。但是人翁仔某恩爱，大家新妇和谐，后生仔仔拢总有。啊，王氏不但是吼，伫来伫因兜吼，化水金铜呢，新妇呢，化水金铜呢，占土地铜呢，连大人后头啊，水涨船高啦，一人得道啦，鸡犬升天啦，还佫有标志张和辉。迄当初嫁一个落魄的秀才，迄众人拢嘛讲：“哎呦，你嫁唔对人呀！”谁知呀？人伊是落魄的秀才，甲尾啊咧考调举人啊，如今伫官衙内底做司爷啦。迄日子嘛过啊真精彩啦！啊，张和辉因兜的地位那红烧的啦，因翁哦，伊若讲一句啊啥，因翁都唔敢起床啦。为什么同样是查某人嫁人啊差这尔济？所以苗人的心中哦，足济个问这个问题，问家己。伊讲伊自细汉吼虔诚信佛啦，逐天上经礼拜啦，拢无断的呢。那按照因果经来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伊自问伊家己，伊从来冇做过伤天害理的代志。啊，为何苗人这么歹来捧这歹饭碗的人？阿弥陀佛！当我伊咧坦坦叹一口气时，瞬间目睭闭开，因为目睭起咧念嘛吼。后壁一个声音哦，啊，惊到我惊惊，讲阿弥陀佛，讲施主啊，这三更暝半，为什么你搁伫遮啦？这个苗人伊歪头一看，是一个差不多五十通的比丘尼啦。这个师父面容很慈祥的，啊，他身上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祥和的气息啦。啊，师父，这个苗人赶紧站起来行礼，地主心中有疑问啦，特别来这请求菩萨开示。这个比丘尼怎行到苗人的身躯边，他轻声地问说，看施主目头角干的，当时处理有什么心烦的代志？苗人就哭笑，用师父啊，你熬看人，地主我确实过了不如意，希望讲哦，会当个这安尼哦，安尼你敢愿意跟我老年哦来跟我讲吗？也是讲哦，无定我当为你哦解惑啦。啊，这比丘尼声音足温和的，好人哦不由自主哦想要亲近啦。这个苗人就张住一个嘴啊，伊就终于开口，伊将这几年来的委屈，吼，啊，搁想拢无的困惑，都一项一项拢甲讲出来。讲到较感动的时阵，好，目屎淋淋流，感觉足委屈的啦。这个比丘尼呢，伊拢陪伴伫身躯边，静静听苗人咧讲，不时的点头。苗人讲完了后，换比丘尼伊甲讲，伊讲施主啊。你敢知影《法华经》当中有一句话吗？是法住法位，世间啊吼相常住啊，一切吼现象皆有其因缘呐，绝非偶然。用俗话的意思是，你感觉这过了好的女子哦，你讲迄两个嘛吼，王氏嘛，啊，甲迄个张和辉嘛，你感觉过了最好的这组囡啊？敢真正比你过了较有福报吗？这个比丘尼怎反甲问人？你拄仔讲这两个假，这两个，你感觉因过有真正比你较好有福报吗？这是苗人怎硬一个？讲敢讲唔是吗？因两个假起来拢对这尔好，这个、比丘摇头，未必哦。哦，《楞严经》有咧讲哦。一切众生吼，从无始来，对无甲来嘛吼，种种的颠倒吼，而且业种自然，每一个人的际遇，拢有这深层的因缘呐。
你看

啊，只是表象啦。这苗莲佮想到王氏，虽然翁仔某恩爱，但是一定听听半暝哦，王氏拢伫半暝咧哭，原来是烦恼伊夫君哦的身体。王氏的翁哦，自细哦身体就无好，几啊年前佫受煞个火烧袂止呢。啊，再佫想起伊表姐张荷花，表面上做青影，但是这几日啊吼，伊煞悄悄甲苗莲讲。讲因翁婿本来是六撇的这读册人对不对？尾仔去考条举人了后，性情大变，开始嫌伊出身低啊！哦，这想要来要娶细伢呢，想要纳妾啦。这事你讲了对哦，我只是看了表面。这个苗莲若有所思，比丘尼点头，施主，你既然信佛，你敢知佛法当中上界重要是啥物？是慈悲，是智慧。苗莲哦，伊无确定哦，会达到都对。你讲的无唔都无唔对，但是也阁有更加根本的。比丘尼就看了远远的这个海哦，若有所思。伊讲哦，这个《蕴经纲》哦，内底有一句讲：一切有为法哦，就那像哦梦幻泡影，世间的万物。拢因为因缘和合，虚幻不实啊！你执着外向、外向、表面呢，迄根本就是苦难的根源。这个苗人心中哦一动，似乎你是讲我太执着于外在的得失吗？讲唔嘛如此，比丘尼转过心来，诸上看到苗人哦，入住一心哦，上爱容易犯的错误。往往不在外，而在内。在内，哦，比丘尼神秘的笑吼，用施主，你敢知影？为什么有一挂查囡仔，不管是嫁，还是伊去啊对，拢会当兴旺，会当发达。但有一挂查某囡仔，就准嫁入豪门，伊嘛处处受气，伊嘛无变皇太娘啊。这个问题带着苗人心中上爱大疑问啊。苗莲就做急切个问师父，安尼我敢能知其中的缘由吗？伊讲比丘尼个点头讲吼，但不过这其中的道理哦，三言两语哦讲袂清楚啦。但伊看到苗莲做其他的神情了，伊继续讲，传说千年前，哦一千年前，曾经有一个甲你同款哦，会禁欲的查某囡仔，伊嘛伫这个东家哦，这个梵音东家去。遇到困惑嘛，伊就虔诚礼拜，伊感动了观世音菩萨，献身开示。哦，这个苗莲眼中闪过一丝的足兴奋的，用真正这件代志吗？比丘尼讲，经过普陀山哦，而且普陀山志记载，确实有这件代志。比丘尼就讲吼，菩萨迄时阵甲这个祖囡仔讲，女人的一生的福也是好啊。往往取决于哦，是不是懂得某个至关重要的道理啦？苗莲讲是啥物道理呀？吼，是啥物道理嘞？你阿个梵音洞意味深长的讲哦，这个道理哦，老尼哦，伊就讲伊比丘尼吼，我只是听师父捌讲过，但具体的内容我唔敢黑白讲。吼，要唔过啥物？要唔过个啥物？吼，经过每一摆你那诚心的入住。在这个吼、哦，这个梵音洞当中，虔诚的祈求，菩萨伊就现身开示哦。特别就是遐真正想要摆脱困境，要得到真正福报的查某人。讲完吼、哦，比丘就合掌，哦，伊就念一声佛号，伊就转身了，伊就走啊。就村庙人一介就是动情者吼，咧思索，哎，愈来愈暗啊，海风咧吹。啊！这个、苗莲看到眼前这梵音洞，伊心中哦百感交集。伊阁想到这几年来种种委屈，还阁唔甘，无生囝，互人袂扫手青啦，翁对无体贴，大家无体谅，啊，小姑仔来正口倒下，伊只过啊足艰苦的，足委屈的。哦，想起到这比过了较好，这查某囡仔。伊心中真是五味杂陈，敢讲真正有啥物我唔知道的道理吗？苗莲就家己安尼讲嘛吼，
伊中心个跪伫个洞前哦，而且蒲团顶管家，迄个跪点，伊个跪伫跪点遐，目睭开开，伊开始虔诚，吼、哦，想念着这个观音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哦，伊身形般若吼、哦，波罗蜜多时嘛吼，哦，啊，着召见五蕴皆空，海风哦，吼、哦、海冲足大，啊，伊专心咧念。伊专心咧念这部经哦，《观音普门品》，伊就专心咧念，哪怕边啊海音足大声哦，哪像规个世界拢安静落来，就剩妙莲伊咧上经的声中，伫这个当当当中回荡。按照着《华严经》记载，一切诸佛皆从此生啊，啊虔诚的心的心念，确实会当哦感召哦诸佛菩萨的慈悲的加持。唔知过偌久吼，妙莲忽然间感觉一股暖流对头壳顶灌落来，伊规身躯吼足舒服的，伊就目睭慢慢闭乌金，足惊吓的。伊发现这个洞竟然有渐渐变了金色的光芒咧，吸咧，啊，这个光芒愈来愈光，渐渐聚集变成一个慈祥的形影，穿白衫，手提净瓶。好、哦、啊，头戴这宝冠，这就是伊日夜祈求观音菩萨啦。观音菩萨讲：“神女子，一个深夜这时阵，你心中想什么疑问啊？”菩萨的声音就那有天籁一般温和而庄重。这个妙人足激动的，哇、哦，足欢喜哦！伊规身骨皮皮喘，伊连忙叩首哦，用地主妙莲哦，啊这带见哦，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地主心中确实有足大足大疑惑哈，恳、哦、请菩萨慈悲开始啦。这人观世音菩萨就笑笑，迄、那个笑容就哪像哦春风化雨，瞬间哦洗涤妙莲心中所有烦躁，也够痛苦，就哪像心中所得到的。但是为什么同款的查某囡仔，伊的境遇咧却大大不同，人的命哦拢无同款嘛，对不对吼？所以菩萨哦慧眼如炬，这就是正是如此吼。阿妙莲的点头，地主虔诚信佛，但是却诸事不顺呐。遐不如地主虔诚的这个查某人，因等到过程哦风生水起，地主我就无了解。是不是地主修行有什么错误吗？这时候观世音菩萨伊就眼眼点点看妙莲，眼中充满了慈悲啦。用神女主啊，如以为哦，你嘞，你以为嘞，查某人的一生的福甲好取决于什么？查某人一生的福甲好是啥物咧决定的？妙莲伊想想是前世的因的因果。是今生的修为拢有关联，但是也个更加重要的菩萨阿讲哦，女子哦，会福甲好，往往取决于是不是明白一个根本的道理。用是啥物道理？观世音菩萨的神情哦，变啊最庄重起来。这个道理关系到女性修行的根本，关系到女人一生的福甲好。你若当体会到。你能得到真正福报，你若无到明白，即使你虔诚礼佛拜佛，你也难免吼、哦，这个苦难甜心呐。这时妙莲屏住呼吸，等待菩萨的开始啊。用神女子啊，你敢知影？这个菩萨的声正问你啊，哦，这洞外传来哦阵阵的钟声，这山当中的雾气哦，转过翻腾起来。这时妙莲心急如焚，连忙叩首啊！用菩萨慈悲，地主恳请你继续开始。用善女子啊，你敢知影为什么世间的女人总是忙着哦，要旺夫，要旺囡仔，要旺家庭，煞独独忘了爱旺你家己啊？哦，这句话如雷贯顶。但是妙莲瞬间怎讲伊？对呢，咱听众，
咱确实从来无想过要亡咱家己。自细汉老爸老母教咱相夫教子，那嫁翁了，所有女人都应该亡翁头，吼亡亡翁、亡家庭、亡囝。但从来无人甲伊讲，女人嘛需要亡家己啦。菩萨要安那亡家己嘞？菩萨眼中吼闪过慈悲光芒，亡别人不如亡自己啦。好，咱明仔再来讲，有三件足关键的代志，哦，咱明仔再继续来讲个完会。好，咱来听下听歌，听哦，红无言。

0: 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要甲一摆食啦。
0: 哦，你食出一摆火力面线啊？食了好无啊？
1: 诶，未歹啦，
0: 未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哪样呀？
1: 我就是讲，这肠啊，这常常无盖好啊。
0: 哦，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1: 好好好。
0: 感觉袂歹是安那袂歹，
2: 较袂肚肚安尼。
0: 哦，你着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2: 不是，
0: 啊无咧，
2: 排便不顺。
0: 好啊，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2: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2: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2: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较好呢，你遮少年，你有相信我？你看偌好。
2: 无啦，看我少年啦，跟你差不多咧。
0: 哦，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要食，唔知遮好用啊。而且就简单的呀、
2: 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哎，就吃
2: 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对对，
2: 肚肚啊。
0: 哦，对对对，安尼歹困。
2: 你无爽快啊？
0: 哦，对对对，
2: 你困未起。
0: 吃哩腹肚底，你也要冰爆冰冰正冰的，你感觉面颊就腹肚底吃啦。
2: 嘿，收音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你有叫今天安尼两罐今天吃地瓜根做好用诶，深层的末梢血液循环呢。
2: 哦，就吃过一次的，好啊。
0: 好，怪到挂电做要退轨哦嘿。
2: 好好
0: 好好，啊，祝福你。
1: 你就叫无生产，你叫我买两组啊，啊，即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0: 好，阿姨是讲安那，
1: 因后生干那像诶，会讲会先呼吸。
0: 呼吸中止哦，
1: 系啦，
0: 诶，呼吸中止做阿公的啦，
1: 系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马，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阁叫我买两组啦，
0: 安尼有高调啦，
1: 伊是讲感觉袂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有哪袂歹，讲安尼袂，即回要阁买两组啊。
0: 哦，咱这食这来讲足简单的啦，好用啦哈，好啦，安尼 OK， 阿爸谢谢你啦哈，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啊，
3: 佩服。
0: 你会上的呢？
3: 系啊，我叫
0: 足久的，我叫
3: 足久的
0: 哦。
3: 系啊，食迄大刀，食一刀，个细刀啊，食一刀，啊，即好好啊。
0: 都袂个牙吼，
3: 系啊，
0: 是袂个牙，还是个会个牙？
3: 无啦，即下都拢无个牙起来啊。
0: 有够好吼。
3: 啊，我即下是讲你即下到底听话啊？当我是讲要个叫
0: 啊。谢谢啊 ，Q 嘞 Q 来个，客讲活力民宿安那好啊？
4: 那好。
0: 系啊。
4: 台边都未规条啊，散散，食食都会下啊。我食两组嘞啦，免两间去。
0: 啊，迄规条诶，做排便诶，好，你排便煞偌欢喜咧，做自信诶呢。
4: 伊迄阵要做便条，啊，有去食海牛，无差袂，我免再食食着未
0: 啊。就好啊，迄膀胱包就好呀啦。
4: 吓啊，
0: 迄好困真累啊，恭喜你啦。
4: 好啦，谢谢，感恩啦，啊，恭喜你，听好满电话啦。
0: 好啊，祝你身体勇健啦。
5: 就是
0: 做，搁
5: 挂一组来啊！
0: 安尼咯，啊你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啦？
5: 我皮肤上诶啦。
0: 哦，皮肤上诶有较差无？
5: 有啦。
0: 真正有差，无咧定定摇摇摇摇呢。
5: 嘿啦。
0: 有够好，要甲阮食，你若食好，要甲阮食，知影阮物件真。
5: 看
0: 袂头着无？嘿，对。
5: 放无放，我毋知。
0: 真诶，啊无应该歹放，即摆变食个像倒来打一个广告同款安尼哦。
5: 嗯。
0: 有够好，啊无应该我用甜呢。
5: 我食骨啊行
0: 个呢，哦安尼哦，
5: 我嘛食迄落心脏个
0: 啊，哦，百战 QMB 啦，
5: 哎，阿弟即马心脏较好啊呢，本来吼，拢个足杂音个安尼哦，会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袂出啊，袂掉啊，则袂掉安尼啊，
0: 哦，一真贵则袂掉后亏啦。
5: 系啊系啊，
0: 哦啊！
5: 我即马较袂安尼，
0: 有够好，我讲即马安尼充电尔有影无？你行路目加做快活有影无？
5: 阿弟行路，行路。本来做个错呢，啊，即嘛袂啊。
0: 啊，都有电啊，无电差者，你啊看。
5: 你就甲我讲爱食两点。
0: 嘿，对。差者，你进前我歹办，我像人家电啊，硬叫安尼呢。
5: 对啊，我嘛做个闭结的，食较袂啊。
0: 啊，所以听你广告，甲你讲的足新鲜吼。
5: 系啊，我拢食两包啊。
6: 拍卡像啊。
0: 哦，哎，所以是拍卡像有差，哎，偌大汉啊？
6: 阮囝五十外岁啊。
0: 啊，食偌久啊？到有，你就感觉有差吼。
6: 伊去年食落，我就感觉有差，啊，我就拢即摆嘛搁买两啊。
0: 哦，啊是伊下早就拍卡上，规工拍卡上啊。
6: 伊是拢透早起来拍卡上，啊，即摆较无啊。
0: 较无啊吼。
6: 嗯。
0: 啊，所以伊有效，所以也要认真食啦。
6: 有啦，伊逐工拢有食。
0: 啊，搁阿母啊，搁干买互食啦。
6: 啊，我搁是，我像我即摆嘛是甲食两包，我有感觉讲在是较好放。
0: 差足济哦。哎呀，
6: 我安尼哦。嘿嘿嘿嘿。
0: 啊，照样，你白片啊是安怎样的啊？
7: 我。过敏吼，哎，敢那会流鼻水、鼻膏，啊，我看中医拢无效，就是食你活力民宿好去。
0: 怎好？伊做好用，做简单嘞。
7: 啊，我个胃食道逆流，食食拢改善去。再讲好去，但是胃食道逆流改善。
0: 迄差足济啊啦。
7: 嘿，啊片啊吼，哦，我好干嘞，啊，结果讲，哎、欸，我歇了无两个月，就搁食起来。不是，因为阮家人家做潮湿
0: 哦。潮湿哦。
7: 啊，搁带孙搁。热伊袂动，你啊吹冷气，咱收冷气，伊收热。
0: 哦，对啦，囡仔
7: 卡住手。我较紧来去买。
0: 好，啊你办活动啊哈。
7: 谢谢哈。
0: 听讲甲你高调。
1: 你看较少年，那个鼻腔较好啊哩。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那样？
1: 啊，都拢十片。
0: 哦，安足久啊哩？
1: 足久啊，哎，我你遐买呢？哎，我一届买足多，你袂记？
0: 哦，啊无鼻腔进行，即马甲应该差点呐。
1: 我即马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哦，啊无，哎，啊挂口罩是安那？
1: 哦，我逐下嘛挂口罩，啊无都定十片啊，哎，一食拢袂感冒呢。
0: 哎，足好个吼。
1: 系啊，
0: 迄只保护链咧揪起来，你啊看，肠啊就咧顾安尼
1: 啊。对啊，阮遐囡仔逐日咧感冒，我拢无钓着。
0: 好啊，真诶哦。啊，所以你啊看，你即马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侪西药无？那食只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1: 哦，要看几下做才会好。
0: 我看几下才会好。
1: 系啊。
0: 啊，有落牙起来。
1: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
0: 吼。哦，嘿，对啊。啊，所以咱即马有差吼。
1: 有啦。
0: 哦，足好用诶啦。
1: 系啊，真好用。你无放晒嘛，我较顺啦。
0: 啊，无你大便也无顺哦。
1: 我本来有啦，是讲安尼，感觉搁较顺。
0: 加足顺的哦，
1: 加
0: 足快活的。你若坐咧，一下就一放来。
1: 对啊，无七八十岁啊，你咧，无
0: 多。哦，七八十，啊，肠啊运动较无好啦。
1: 较无好。
0: 啊，即摆食还好啦。啊，所以活力民宿买两组哦。咱可爱好朋友，咱的这个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渐渐要进入尾声。咱的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也够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勇勇健健吼！啊，咱这摆吼都要对好丢呢，唔能对无丢呢。人咧顾健康爱对好丢，人咧咧趁机会爱对好丢，就是咱这摆这环节活动。再次创作这些健康勇敢，才是大人。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见哦，见哦，见哦！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拢总为咱做服务。秘密像公务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健康对哦对，勇敢对哦对哦。再次谢谢大家。好，来以上广告。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着咱的米饼球公布牌店面宝德旺。

这位风台哦，啊，两样情哦，有个人个饮水，因到饲久啊，久在咧收水吼，啊，无气温啊吼，水倒灌出来，哦，带去掠虾啊，掠鱼啊，哦，安尼吼，两样情。啊那啊那，这个哦，风台天哦，风台天跋脚哦，跋脚哦，跋脚啊，讲袂听。这个七十几岁查甫人哦，伫个网咖哦，已经家厝。内底咧经营啥物吼？咧讲乌鱼啊，天狗牌的交警哦，啊，又过去用抓着，即个警察哦，狂逮十九个人上班，人风台天啊嘛是跋脚跋安尼无吼？即个台北市万家一个人家厝吼，有咧内底咧讲即个天狗牌，职业交警，一个七十岁吼，姓詹，诶，即个查甫人，伊伫个旧年嘛是因为跋脚哦，正交警用抓着，啊，想袂到竟然不知悔改吼，即来改，迄都去入骨了，迄成条咧骨牙都下袂落来，都七十几岁啊，跋七十几也无必要叫伊改道，七十几当中啊，哎，讲学艺啊较轻啊，迄提较赢吼，你叫伊搬砖啊搞我倒，哎呀我倒，七十袂赢咩，对不对？嗯，哎，袂当讲伊提袂赢，你去讲诶，我知啦。当然不是讲无得做工你跋脚啊，不是这个意思吼。红掠着了，唔在当悔改吼，搁伫关这间厝哦，搁伫万家这间人家厝吼，还搁开始搁争叫。啊，这关区万家分局的局长吼，伊就搜证嘛，伫个前两工啊，半暝，我呢跋到半暝，你看看吼，啊，摕搜索票，你掠这姓詹的这个，还佫三个员工，哦，交警我请员工了，苦劳啊，哦。请三个苦劳啊！十六个跋脚的，吼，做爱跋，专按伊这个跋脚做医生发病，跋脚做也无啥物做啊。那开查某同款啊，开查某嘛无啥物做啊，可能罚一五百块偌济，然后只是爱去警察局行一转呢嘛吼，嘿啊，嘿啊。啊，这个跋脚的这個，哦，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哦，裁处安尼。哦，啊，经我了解，七十六爱七十六岁，无叫做啥，会当解读吼。哦叫做所谓看我多好体力，对不对吼？所谓拢十二点钟的呢，七十六岁姓詹的，在台北万家吼，这广州街吼，这租厝，啊，伫遐经营这交警，啊，透过通讯哦，电这个手机啊吼，去招客，趁着这半暝啊，就开刀跋脚，想要到，这姓詹的，这个旧年刚有抓到尔，啊，抓到就无安那，你旧年抓，今嘛唔去抓跋，哎，就无安那罚一个钱尔吼。安尼啊吼，啊个跋吼，安尼啊个咧经营这天狗牌吼，啊这旁个人个讲乌鱼啊嘛吼，这算跋大脚的安尼吼，啊这个警察人个报案吼，啊伫个周围吼，甲抓着，系啊，啊这啊伊这天狗牌一副啊，啊个监视器吼，而且镜头三条的呢，吼，啊有抓着了，承认开交警队啊吼，啊警察甲问问专案，伊这跋脚罪，这也无啥物罪啊。对哦，嘿嘿，无啥物做啊！你像我看迄个礼拜六，拜六甲阮囡仔伫厝看即出了《阳光女子合唱团》无？即出电影无？靠死！即内底吼，哦，王千玉嘛演的，王千玉就是台死伊翁婿，吼，啊个囝，啊伊足可怜，伊个翁糟蹋甲足可怜的，足艰苦呀。因为王千玉伊伫迄出演讲，伊是感觉是做要徛在舞台顶吼，伊就进合唱团。伊做艺人吼，伊伫即个这部电影内底吼，《阳光女子合唱团》内底，伊就是演伊少年时，就是做爱伫个网伫个舞台顶个啦。吼，伊伫活伫舞台顶，但因翁拢骗想伊，安尼甲糟蹋伊。吼，伊就一届伊忍无可忍，怎伫个这地内底甲倒物件，互翁食死安尼吼。啊，囝嘛是，因翁无爱伊去伫落。啊，佫有另外一个吼，佫另外一个，伊个就是迄个啥，孙淑媚。孙淑媚做诈骗集团的吼，啊，伊伫伊是内底演后翁吼，啊有囝吼安尼吼，啊伊伫演诈骗去卖，因咧宏观有一个故事，啊另外这则可怜，这是啥物韩这个啦吼，这伊伫内底生囝，诶，伊伫内底生囝，啊苗可丽吼演那像个典狱长安尼，吼内底主管监狱内底主管安尼吼，嘿，啊即出哦哦看甲一直哭啊足艰苦安尼哦。即阵感动啦吼，啊有安心雅演啥物呢？安心雅嘛演那像台死人入来，好伊那像台死人。啊另外一个昨天较少岁，迄个较可怜，因为迄个因老爸拢借地下钱庄的钱啊，伊那时那十六岁十七八岁尔，
迄个嗲子真正讨无钱，弄个中间，得个找伊着发泄吼，啊，伊一摆足艰苦个，伊着去表演，表演了后像伫舞台上跳钢管跳了，啊，转来啊，伊要走，但迄个嗲子真无要走，要佫甲拍一炮，安着着安尼，啊，袂佫拍一炮了后，伊愈想愈艰苦，伊怎倒啊，举着怎个呛个安尼，啊，内底个啥物含迄个啊吼？迄个内底生囝，伊较可怜。伊本来伫这个银行哦，证券行咧上班咧。哦，伊是伫证券行咧上班咧。啊，因为伊迄个翁婿吼，伊个翁婿毋是翁婿男朋友尔，毋系翁婿男朋友尔吼。啊，那像翁婿对吼，迄翁婿拢在算迄落，算迄落基金，啊是买迄落啊，拢投资的投资型吼，而且投资人。吼、哦，啊！迄时阵在好时阵哦，哦，拖咧一直买，一直买，买到尾啊吼，输伊，输伊，啊，输伊心情做歹，啊，对些什么意涵哦？迄种对迄、那个，等下就甲拍个针，啊，但是伊讲有心啊，啊，有心伊全食饱，愈想去，愈想去哦，伊就想讲安尼，我一直要占巴肚吼，伊若是想起就占巴肚，要占回楼梯，啊，就袂楼梯咧，都袂楼梯。哦，甲站啊，群众啊，拍甲吼，伊甲拍甲，伊倒伫涂骹，伊阁要甲拍，伊怎边啊举一支，迄个嘛是迄刀啊，夹刀，伊怎要甲站，伊因为拍甲得要死啊，伊规头壳拢流血啊吼，面肿歪歪，啊，佮伊要站伊巴肚，伊要站伊巴肚，啊，伊着要生囝，伊无爱无爱，伊着要生来，佮伊甲站伫涂骹了，伊手吼，怎去摕着一支刀啊吼，迄个夹刀，啊，查甫佫哇，佫要甲站伊怎啊拄嘞，嘛拢忍无可忍嘛，一比高吼，高级跳墙啊！伊逼伊到无路通行，要拍伊要死啊！伊要保了这囡仔，伊这巴肚硬粘硬粘的。哦，你看影片足恐怖，透人拍赢的。啊，这样怎个插落了啊？搁连那个背起来，搁个插安尼啊？伊就解脱啊！啊，叫伊是干嘛生囝？嘿，啊生囝袂，因为囡仔吼有先天性吼，诶，这个啊先天性目睭弱视，奥白来讲。啊！怎予伊？伊怎无法度去娶伊吼？怎希望讲予伊？因为你若要娶伊外口，伊爱开足侪钱的。啊！但你无甲伊囥过期吼，即、這个囡仔安尼袂使。啊！所以甲讲到尾啊吼，即个啊，因怎予伊认养吼？迄、哦、落、那個、啊，育幼院来认养，育幼院来娶去。啊！娶去了吼，迄个做老母，甲迄个老母讲，育幼院讲，卖讲我的老母，讲我是胎人入来。卖互伊知影有这個老母安尼，啊！但因都足疼，迄阵因咧用关的时阵吼，因拢乖的囡仔做伙伫内底咧，嘿，只好囡仔关伊内底咧，安尼咧，嘿。啊，尾啊，因为每一人一个故事对唔对吼？一人一个故事了后，因是足艰苦去要用关的，嘿。安尼了后先，因人出嫁嘛吼，因人出嫁啊，囡仔袂当小囡，伊要小囡，因为某囡仔长伊是红关啊杀人的安尼，嘿。迄阵伊就。阳光女子合唱团，嘿，个介好看，我看了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安尼吼，看足艰苦吼。好来，我今嘛甲伊短短倒好下，来我短短吼甲伊，好一对伫遮，好来，好谢谢来，谢谢，好谢谢，我短短进广告，咱时间够啊。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你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咯。今日8月31号，那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规年我们个款落起来，顾到健康啦，还个人赚到机会吼，顾健康，搁赚机会哦。要得你人工精，送人工精；要得你人工粉，送人工粉。那你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我咱今朝帮啊变变叫向向叫吼，安尼送未送未你，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啦，啊够会跳呀，大龙虎王讲哦，甲规年我们个宽落起来，上届会好，规年我们的健康啊，趁这时阵啊康复起来，佮趁着健康，佮兼趁机会，啊你有对到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健身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秀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喽。
好，来，以上广告。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谷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接不得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大夫你好。
0: 哎，
2: 我吃迄个三重金宝啊，吃了我一挂牛拢无去啊。
0: 什么牛啊？
2: 哎，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啊。
0: 啊，伫断伫对啊。
2: 伫手诶。
0: 手啊。
2: 嘿。
0: 哦，迄叫做脂肪瘤啦。
2: 嘿。
0: 脂肪瘤。
2: 啊，拢无呀。
0: 啊，无去啊。
2: 嘿。
0: 啊，你有甲帮你无现在？
2: 嗯，啊，我都有啊。
0: 哦。
2: 啊，都甲帮拢无去啊。
0: 哦，安尼你继续看咧，看咧，好，继续看咧哈。好，阿姆，谢谢，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
2: 你转诶，
0: 嘿，请讲诶，来，嘿。
2: 我转乡啦。
0: 来，讲重点，你请讲下。
2: 我迄啰食迄啰叫做三宝吼，
0: 三鲜金宝，
2: 食到三十罐咯啦。哦。啊，迄啰叫做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不是啦。
0: 较袂暗时啊，较袂搞药。
2: 对啦。
0: 哦。
2: 啊，我食到三十罐咯啦。
0: 哦好，啊，继续看下来，等下。好来，阿妹，谢谢你，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来哦，最后一礼拜啊，最后一礼拜，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无？啊，你有算看你到底是要几组？你有搞关有搞无呢？无搞，你得紧加嘛哦哈！啊，过来呢，咱也冇接过新朋友，两站呢？咱最后一礼拜呢，啊，利用这个机会吼，啊，先吃看麦呀！你若冇接过哦，真的，很多人拢吃了介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干你好，你好。啊喂，我是小亮嘿。
3: 你好，
0: 哎你好，哈你叫我啥？
3: 是啥小姐啊？那无咩叫？
0: 我头我听无详细来嘿，你的电话怪怪啊？那什么贵数吗？
3: 哎呀，你别啦。
0: 哦好，谢谢，好来接接哦，嗨谢谢。你讲你挂十罐，哎呦，房无够回呢。
3: 啊喏。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吹，加吹，加吹哈。安尼叫叫办公公司叫回，嘿嘿，啊今日公司有休困掉了嘿，好好加叫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大姐，谢谢。
3: 喂，
0: 可能被气中，你有被气中呢？哦，好，谢谢，好，感谢。
3: 哎，阿姨阿爸吼，我你讲话阿爸你都做，哎呀，一乖。
0: 无，恁这里。不是，咱那是上的商品哦，咱的点数就给它加起来，这是正常的哦，哈。啊，你那上商品的无上点数，安尼啊，一定的啦。啊，无迄个一只牛咧，八成咧赔无安尼嘛，哈。所以呢，给您报告哈。来哦，那你喝冰的是要被关人，要被加码的人较紧的哦。那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你好，你好。
4: 秀秀。
0: 喂。哎呦，谢谢，感谢你啊！来哟，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哦，阿伟家买人较紧的哈，来谢谢，感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
5: 秀爽，你好，
0: 你好嘿，
5: 我要点歌了嘿，
0: 咱要听什么歌嘿？
5: 我听《盐山之恋》。
0: 好好，等咱拜哈。
5: 好好，谢谢啦嘿，
0: 好再见，好谢谢，好谢谢你。
4: 哦，
0: 管管两种，恁儿子管我哩食呀？
4: 一管四管，一管没按我食。
0: 哦，我哩一管我哩食呢。安尼我今个你讲来，哎，接接个讲者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谢爽啊。
0: 没事，嘿，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我跟阮长哥管十桌，个
0: 十桌，
6: 十桌，我拢总管三十桌。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6: 三十桌就六十 关。
0: 哎呦，大姐哦，这难得的机会啊，你唔知？对不对？咱两当搬这犹太一拜啊。
6: 嘿啦，
0: 啊我是啊，咱有咧家，咱得关了的性。
6: 啊，是阮早囝关啦，不过这老人啊，无咧叹息，无无。
0: 啊，你好，哦，恁早囝关哦。
6: 对，早囝关的关的啦。啊，我这老人无咧叹啊，无灵咧，很关这啦。
0: 啊，恁早囝友好呢。
6: 嘿啦，啊，我早囝关的啦，我早囝关的啦，嘿啦。好啦，谢谢
0: 哈。谢谢你，刚想好。
6: 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谢谢。
0: 来，李哥你好。
7: 谢谢
0: 咯，蔡大姐啦，
7: 我系收到啦，
0: 收到哦，即紧哦，哦，阿丽啊，你挂几组煞未记诶？
7: 我挂，唔系讲几组，我甲你叫了。
0: 刚刚是恁囝挂好你诶，
7: 我新妇，
0: 新妇啊，对新妇啦。
7: 那山顿啊，连袂要奈哦。
0: 哎呦，我就甲你讲，你得甲食山顿啦，好紧呐。
7: 我蹲坑里面床顶啊，一休假多
0: 休。哎呦喂呀，恁新妇够友好诶啦！都讲迄个阿桑是因查囝，啊你是恁新妇，哇，恁拢够幸福，拢会个关心恁的健康呢。啊，你别啦别啦，我感觉你安尼是你的幸福啦，你也感觉幸福啦，嘿啦。
7: 我都多和你叫了哦，多谢
0: 你。我来又在的是，
7: 你叫啊
0: 你。哦，安尼吼，好啦，不要紧，有关就好啦，
7: 哈。你两块当食几当就较袂要紧啦。
0: 哎，咱这三当的啦。
7: 哎呀，
0: 我阿弟今日想去关下来。
7: 我无啦，我无咧点。
0: 我哩无咧点过，好好好 ，OK， 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谢谢。好来哦，你看大伟，你怎知？这个蔡大姐，伊是因新妇哦，关一堆好伊。
1: 我真幸福。
0: 啊，都真是伊俩算是因，因查囝三十多哦。
1: 哦哟。
0: 真的大家拢真的最幸福，很幸福哈！老黄大姐，你好，你好，要听什么？
8: 叔叔伯父，你好。
0: 要听什么歌？来嘿。
8: 我要改点一首《启程瞬间曲》。
0: 好，我等下听哈。好 ，OK。
8: 好，
0: 好，再见，
8: 再见，拜拜，
0: 谢谢，再见，谢谢你，嗨。但你好，你好。啊喂，我是小丽，嘿。
9: 你好。
0: 阿雷，你对着给我卡你来啊！啊，无接到你啦，来，甲听者来，甲听者，好，等者，等者，好，等一下，好，谢谢。来哟，小丽哥，你好，不能个看你麦哦，来，我秀莎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喂，秀莎你好，感谢你的活动啊，我有挂十二罐。
0: 哦，十二罐，那就是六
10: 两万八。
0: 哇，好棒，好棒。
10: 上拜托，嘿，
0: 安尼就是你的姓掉，你的姓掉啦。
10: 嘿，
0: 安尼对不对啦？
10: 一听到他跟你讲讲，好啦，买，那唔敢啦，喊掉啦。
0: 啊，恁买着就姓掉啊，对不对？
10: 哎呀，
0: 买哦。
10: 感谢你的活动啊，
0: 感谢你哦。
10: 我是刚好在甲恁的助理问名。
0: 哦，安尼你。
10: 哎，我就是我先挂十二罐起来。
0: 哦，安尼好啦，
10: 谢谢你啊，
0: 好，感谢你，
10: 好，
0: 拜拜，
10: 拜拜，
0: 谢谢。
11: 那丽颖
0: 你好，嘿，
11: 是啊，大虎你好，
0: 感谢丽颖，要听什么歌？
11: 我叫你喂，
0: 要听什么歌？嘿，
11: 这边三分钟，
0: 好好，当然拜，
11: 谢谢，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好的，感谢你，那丽颖你好。
12: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12: 哎，秀爽你好，赶紧背哈，
0: 好了，该接电了，谢谢，嘿，谢谢你。来哟，即马开始，若要点歌，人会当卡你拜哟。咱你好朋友过一个房歌无？啊，若过一个房歌，才卡你拜，甲咱讲一下吼。因为呢，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啦。咱你好朋友，你个无歌，你就无赚着，你就是无省着啊。你毋知像咱拄只大姐大好的话，咱大姐观念无好无？你感觉一辈子赚着，你看。
1: 反正先坑，
0: 先
1: 有房啊，
0: 省着啊，嘿啦。啊，你若感觉讲啊，我都毋爱蹲喊你坐伫阮兜，你就甲坑里有房，拜托有房，我你坑一下吼，对唔对吼？安尼是毋是？
1: 安尼。
0: 看民和领导的人，还是您新妇呐反对的人，都在碎碎念、碎碎念，对不对？你等下关起来，啊，拜托有帮我你扛着安尼啦，吼！所以呢，好朋友呢，阿要关的人，阿要加码的人，较紧的人，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呀、啊！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嗨，喂，你好，
13: 大夫好，
0: 啊，你好，你好，嘿，
13: 哦，我做李林陈大
0: 姐，李林，好，要请什么关系来？
13: 啊，我请。总算再见。
0: 好，等你安排，谢谢。来，你好，你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啊，
14: 我你就是我。
0: 嘿，你好，你好。
14: 我台湾是
0: 啊，
14: 是北哥，是你。
0: 要听什么歌？
14: 优美奥伊扎克。
0: 啊？
14: 优美奥伊扎克。
0: 优美奥伊扎克哦。嘿，好，等你安排哈。好，再见，拜拜，谢谢你，谢谢。啊，你讲啦，你去，你管贵州啊，贵州三州，
13: 三州啦，
0: 哦，三州嘛是无啥搞呢，
13: 无啥搞，我知啦，
0: 你啦，
13: 我管啦，
0: 咱那是有你用哦，你啦有管，你就省掉安尼啦哈。好，阿妹你个贵也帮他管哈。好，谢谢，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5: 谢谢，我要听金乌头，麻烦你，
0: 你哪位？
15: 我叶林赖大姐，
0: 啊，你有贵管无啦？
15: 有啦，我贵管嘿，
0: 你有管吗？
15: 嘿，有嘿。
0: 哇，你管几组？
15: 我管一组尔啦。
0: 为什么？
15: 因为以前拢无啥买着啊，我拢管拢拢皮痒啊。
0: 无啦，你来食啦，你身体爱食啦。
15: 我知啊，我真够未得钱，再个要加买一组啊。
0: 你即马来加底啊？你加底钱，即马来加底啊？呢，即马来加底啊？呢，
15: 我知，我知。
0: 哎，爱加贵的旁观哈，再见，拜拜，谢谢。
15: 好好了解，
0: 谢
15: 谢你哦。
0: 谢谢。
9: 喂，你好。
0: 你好。
9: 嘿，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9: 你好。
0: 你好。
9: 我要一罐。
0: 好，我来接进来，谢谢。以前来要点关先停一下，咱今麦先我到屋讲者，就气象我的落雨拢落袂煞呢吼。
1: 是。
0: 来先我到屋讲者，谢谢来。啊，要点关先停一下，谢谢。
1: 还是啊，咱这个雨吼为什么袂停？西南气流哦，啊，个是低气压吼，伫咱这台湾的这西南边，就是咱南部遮安尼海呢，哇！咱高雄吼遮吼，台南高雄屏东遮吼。竟然我有一个统计数据，伫高雄四天甲半冬的雨水一届甲落雨了，迄到倒一个关系嘛，拢会淹水，谁不淹啊？哇，太恐怖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是问唔对啊？伫咱这个时阵落来啥啊？无代志卖出门哈，咱这高雄市市长有讲过哈，那是无必要哈，咱尽量啊，就是伫厝。不是讲叫你卖出门，是讲那无法多啦。迄、那个雨水像真正足凶，你有看迄这水哦，滚滚洪水哈、哦，真是洪水哈、哦。哎呦，半台车的宽度，有的所在阴间呢。唔是讲咱这治水不利，迄种雨伤多。啊，你看迄个中央气象局哈、哦，那么点来讲紫报哈，紫色。结果咧，咱这台南、高雄、屏东这地哦，竟然无色啊，白色为虾米？超过这个让你为接受，超过机械啊变白色，
0: 已经没有了，
1: 没有颜色。

0: 最近的五天为什么高雄会淹水？如果是这个雨量啊，那伫别的所在呢，比如讲台北市可能淹到唔知变鬼啊。啊，因为呢高雄市的水道做得很顺，所以也是无停的呢。阮高雄人，阮知影，完全拢无停了，掉了五天拢无停哦，就差不多咱一冬。一冬哦，一半的雨量，但你来看五天的，
1: 是
0: 一年半冬的雨量，五天给你落到完，安尼就雨无济吗？所以呢，委员，我咧高雄，你那些那个淹水，你们就看落偌济雨啊，下了多少雨啊？伊是啊，半冬的雨量呢，半冬的雨迄、那个量哦，五天落到完，安尼有厉害不？安尼天光表厉害不？所以呢，五天哦落偌济。四天900毫米，5天1300毫米，今是台北市跟100不到100毫米的淹水啊啦！台不是我讲的，不是我讲的，是气象局讲的哦。台北市无一百的淹水啊呢！啊，阮高雄第四天的900毫米，今仔第五天1300毫米，安尼有恐怖无？真有恐怖啦吼！所以呢，唔通讲哦，啊，恁高雄拢落雨淹水，诶，啥物无好？唔是啦，你唔得看落偌济量，伊是落外雄外青光，伊完全拢无停，这种雨是完全无停的，这是恐怖吼。来，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谢谢啦，
0: 还是，
2: 我要
0: 跟进东西，哎，接谢咯，好，啊，我来个曝光，谢谢。
3: 人讲金钱是万能的，无唔对，但是纯正的爱比金钱更加伟大，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迄、那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我无论天崩地裂、粉身碎骨，都唔愿辜负伊。男性的成功就是女人的安慰，我的纯正曲永远要带予伊青春快乐。

0: 天顺今天，那么这是业客电收，请为咱的黄大姐收电话来，谢谢。哦、你别讲过了，
1: 系啊。
0: 哦，来产品，我们这个讲重点，讲重点的来。
1: 啊，我无糖尿病呢。
0: 我跟你讲重点，吃哪哪好。
1: 我哎，哎，吃三神三宝吼，心脏也做好。
0: 嗯。
1: 哦，啊，手麻，手揪筋也做好。
0: 哦。
1: 啊，健康控控给完了。
0: 嗯。
1: 拢好呢。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棒。
1: 系啊。
0: 哦，安尼阿妹吃了更好啦，安尼继续个看呢，看呢。哎、欸，阿、啊、恁最后哦，最后哦，这礼拜最后啊哈，犹太最后哦，好，谢谢。阿、啊、你好，你好。
2: 啊，就算你好，我改交关关。
0: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
2: 哦，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啊，开车我坐也好啊。
0: 无啦，你是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吃三鲜煎包吗？
2: 好啊好啊，我做工的。
0: 你是吃了安那好？
2: 啊，就迄，你病人家讲我做，我两粒药剂，有咧石头啊，啊开刀啦，啊我惊着，看你食你的物件，看逐工食啊，食五六年啊，拢无迄困啊。
0: 得少啊，就对啦吼。
2: 系啊
0: 系啊。啊，即摆免开刀啊吗？
2: 系啊，无啊，我食你的食五六年啊。
0: 啊，你继续看咧，看咧，看咧，好，阿妹，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嗯。来，产品都不接，来，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嘿。
3: 嗯。习惯的小便哦，
0: 嗯，
3: 你哩在安尼就是断头一个啊个，啊我去看了医疗科无，
0: 嗯，
3: 也无效，
0: 哦，
3: 啊我再要改事情哦，我想我到底食了三成钱多，我，
0: 哦，
3: 我家己食几年年嘛吼，
0: 是是，啊你变，
3: 啊、
0: 嗯，
3: 我再要，嗯，本来要食三顿，我算下到时去治疗大城诶老人，诶、嗯、老人会，
0: 嘿嘿嘿，
3: 啊。可是这两个大伙子就拢无记得啊。
0: 哦，
3: 都我食早餐，
0: 食早餐三粒，
3: 我基本食早餐食三粒，
0: 一摆
3: 食三粒。
0: 是，啊，即卖咧，
3: 好啊。
0: 好，安尼你也不要注意哦哈。好，谢谢阿妹保重哦，谢谢。那上济人食，上济人好了，大家食好拢各在管，各在买，拢是食咱这款
4: 三省煎包。
0: 你都免烦恼，这款真爱管灯个食。他咱今毛在犹太，咱的新朋友爱管灯个食。啊，咱老朋友加管管，加买管，因为咱这单扛三单，扛三单都无问题哦。你所以当你加管管呢吼，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药。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来个有人，那给大家讲咱这款三省煎包。来最后一礼拜呀，最后一礼拜呀，你哪听了我今麦的话呢？当然啦，一礼拜后呢就无听了我的话呢，迄阵那就是无啊，就是无犹太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难得有这犹太机会，你哪有咧这人呢？真的要拿要爱管，你莫跟他听啦，听袂好啦，爱关灯啊，这才会好。啊，那新朋友你毋捌食过吼，啊，听人这样食，人食个这样好，你关灯啊，食看卖你就知啊。看物件到底是真正这样好无安尼吼？来买两罐送半罐哈，买愈济送愈济，你若买一礼拜份会当一当份会当省15,000块，那两当份会当省了30,000块哈。啊，请记啊，帮关或者是卡来刷电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4: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5: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菊。
0: 好，老朋友，知道。哎，来接接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哦，天哪，不详细，恁个卡礼拜哦，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要加码人较紧的哦，哈，两扎关啊，无啦，最后就是无啊。来，我是传丽，你好。
6: 哎，先生好。
0: 哎，杨，我是传丽，嘿。
6: 啊，不是。啊是
0: 秀爽你好嘿
6: 啊是
0: 什么贵族嘿
6: 哎我请问一下哈、
0: 哦、
6: 我看那个盒子好像有
0: 来接接一圈接接来谢谢好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7: 秀爽
0: 嘿
7: 我该去给你叫两桌啊啦
0: 哎呦庄大姐
7: 你在哦
0: 你哪桌呢我给你讲啦庄大姐你是不是刚刚你老买掉不是我在讲啊买掉你就省掉啊。对不对？
7: 无会
0: 当个当时叫犹太啊，对不对？
7: 我即马个两抓都各一罐啊嘛，对吧？
0: 所以为什么我拢坑
7: 你？两罐
0: 水罐，我拢坑你那一杯？为什么？我平常时都无咧犹太啊，两当半拢无犹太啊，对不对？
7: 我拢甲咱吼，我拢食无休困难，我甲你算一 吃苦啊，这我拢无弄个我吃个我听。
0: 你客人做嘛是都嘟嘟嘛无够济呢，嘛是无够济啊，就是讲看咱的能力啦，嘿啦。
7: 嘿啦嘿啦，啊我看无咯，我做大堆拢我先生吼，但我咧保养吼，阿姨乖啊，我无得去咧。
0: 看无咯，伊要放下当看无见啦嘿。
7: 我叫你参加，啊我来客气啦，我再去外口弄加送啦。
0: 好，谢谢谢谢。
7: 啊，都点瓜无下点嘛吼。
0: 怎么摆平？怎么摆平的啊啦？对不起哦。
7: 好啦，我要见啦，我要见啦。
0: 好，谢谢你，感谢，拜拜，谢谢。今晚代表大物工的这个生活常识，客人要做对来，大物工姐来生卡对来，谢谢你。
8: 嘿，哎是哎，咱来讲这个一桶油会让走完啊，对啊，那了不起，
0: 走几公里？
8: 哎，你啊，更较熬的哦，这六七百真的哦，一桶油真的。哎，那这来回台北高雄安尼又真厉害。这你上无讲，你上哦，最近因为。等一下哈，伊这外省游，伊伫这个哥伦比亚哈，哎呦，伊一台车，有一某一台车，卖个拍广告，讲有测试一下，伊一趟有高万哈，会当走1980公里，
0: 哇，
8: 太强了，
0: 太强了，
8: 哦，有当然有一部分是加电动的啦哈，所以我太省油了，
0: 安尼袂准啊，
8: 哎，但是伊加万了后会当行这远啊，
0: 无
8: 简单，1980公里，哎呦，环台都好几圈了哈，
0: 对呀，对呀，
8: 太厉害了，太厉害，
0: 是是，来，咱今麦先我倒唱。盐山之乱呐，来
8: 谢
0: 谢，来继续看空白公公。
8: 469，469。
0: 要跟恁订产品的人较紧的啊，谢谢。

0: 山谷呢，
1: 来谢谢
0: 杨双奇鸾，
2: 是是是，
0: 朱奇鸾是崩笋给那么多的是
2: 大福犬，
0: 哎，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两位谢传立刻你好，
3: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哎，等一下，三星哦，来谢谢。来哟，咱的感恩的大油胎八八节大油胎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哦，吼，好朋友呢，你即马听我的话，就是表示你也可以当升级。等到我若无花时，就是无油胎啊，就是无升级啊，就是无啊。啊，咱都有咧食，咱的两炸店店，来立刻你好。有垃圾机安装啊喂，喂，垃圾关起来机啊。
4: 我找手线，
0: 你哪就关起来啊？安尼听无啊？
4: 听，你找手线啊？
0: 我手线，你好嘿，你好。
4: 手线吼，
0: 嘿是。
4: 我甲你食，我那食要四五年啊。
0: 哦，好，谢谢。
4: 啊，我你宣布讲要这些，我正直第一关，关过了关。
0: 哦，安尼
4: 呢？啊，就关，今仔日关，明仔载你讲要送。但我大哥挂了很多，
0: 谢谢、啊、大姐，谢谢。
4: 啊、我大哥挂我大哥挂。
0: 我来讲，我哪有
4: 咧？我脚在麻啦，我脚末梢啦。
0: 哦，爱食爱食。啊，咱这油胎吼，就是互恁省啦，啊，所以恁爱
4: 给别挂挂哈。这食真久啊，拢知影老主顾啊，
0: 老主顾。
4: 你不靠我哩，等下
0: 我
4: 再靠我。
0: 我见啦，方便只卡啦。
4: 咱大家在靠，咱就靠袂赴啊。
0: 我见啦，咱方便只卡，方便只卡。
4: 这脚在麻哦，拍。面麻啦，麻袂麻呢？末梢啦，我别两骨都开刀啦。
0: 安尼不管是两骨来啦，
4: 对啊，
0: 啊种两骨来嘿。
4: 进前说无遐严重，我开了说愈严重啦。
0: 啊，你日日看咧打卡底啊，嘿，你得会记得打卡底哈。
4: 我特别人得上，我得上袂赴。
0: 你遐老方便啦，你遐老方便啦，小小包啊吼。
4: 我去买呢，我拢买无呢。
0: 有啦，小包有啦，小包。
4: 啊，我听恁
0: 讲春节，我叫人家你建议来接进来，你先个听进来嘿。你先个听一下，甲讲买得买，来谢谢。哪有我那你好朋友？咱唔贪袂见呢，我无希望恁西游记，但是你若无爱西游记，就是你若慢性病、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一定爱甲游记过好。啊，若无将来呢，有可能得有离婚。咱即马请单位来讲下这游记甲膀胱问题，来谢谢。
2: 还是啊，咱这身体被搞，真正就辛苦。有人干嘛讲吼？哎呀，我是食迄食这也唔对啊，到底要食啥？啊，个大口块，个有年块块，个管吼？哎呦，有几个歹？是，这就是咱现代人的这种文明病啊，很多问题哦，这些问题拢是一天一天形成啊，唔是讲调羹讲，甲你讲哦，啊，你来食这個，无食这個你会死啦，卖防吓惊着吼。咱一定爱保养身体，但是唔是讲一。哎呦，减价什么吼？对，咱的这健康状况呢，还起啦，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咱来保持啦，哎，我这好的观念啊，大家爱做哈，什么爱做？大家运动、饮水、睡眠、精神啊，爱食营养品。为什么要强调这個？因为咱有这些资料就写掉，咱的三顿的这营养吼，三餐吼，照常的食的人营养也是无够。啊，比如讲，什么维他命 C 啦、钙啦、哦，维生素 D 啦，哈，我做些营养东西，咱无搞纤维质啦，所以讲，咱一定要保持，哎啊，咱在健康检查，家己辛苦爱牛哈，咱家己牛血啊、心跳啊、体重啊、腰围啊，哈啊，定期去健康检查。啊，有人讲，我的热天我会热啊，我的爱啉。爱弄啉凉的啦，啊，这水吼就无比呢，很多人吼，把水无比不喜欢，啊，来爱啉迄种的含糖饮料，也不是不行，但是这种饮料啉了以后，拢爱加啉水，有一个中破塞就是安尼，哦，就热。就热的时阵哦，哎，种哦，种较辛苦吼，流汗较哈热吼，迄环境，包括这工地边，拢爱啉迄种全冰全糖的，哦，你去问就知，所以讲这个。饮料啊，为这中埔西的爱啉真奶专糖啊，结果呢，无啥当哦，伊感觉讲，哦，我脚头我开始疼，啊，我腰开始疼，结果呢，医生又检查了去，说，哎呦，结节叫啥，痛风，啊哦，我无食海产啊，为什么我会痛风？食甜嘛会。真的哈，不要以为哈，这个只有海产类才会哈。咱食伤甜的物件，包括啉大刚啉果汁啦，含啉饮料拢会，啊，佮有啥，佮会结石，啊，佮会大颗，佮会伤腰子啊，这很重要。啊，这腰子的功能，咱看肾丝球过滤率，咱常常唔知讲哦，这腰子无好要安怎食。 就是你以前的这开口吼，哎，这种你喜欢的口味吼，你也减一半点啊，安尼无滋无味呢，啊，但是上起码你也健康啊，哦，当然啦、啊，咱有的人是唔知影讲，哦，我这个我了无食咸，为虾米我腰子歹？哦，通常你感觉讲食咸较腰子歹，你看这个茄汁布啊，哦，对对，伊是内面是做些甜做些盐的物件，哦，你食起甜甜啊，也袂咸啊，哦，这个番茄酱里面很多甜。糖跟盐哈，那跟我讲红烧的物件啊，红烧的牛肉面啊，对猪肉，对什么红烧的鱼啊啦，一种酱料吼，内面嘛就是糖，就是盐哦，吃起来袂咸啊，但是很多盐哈，但腰子作咸，伤咸有啥物？血压高啊，跟我讲伤咸的时阵也呛水。水分也会抢去，啊，咱呢尤其爱叮当，会当正常的工作就是爱有水啊。所以讲，你爱加啉水、加运动，加强水分，而且这部分的水循环，啊，佮加运动的时阵，加强血路的循环哦。啊，另外就是啥，食好营养，吼、哦，咱这器官能吸到好的水、好的营养，啊，佮吸有空气，啊，你可以当正常的活动，对的，咱尤其靠我多正常的工作。就是安呢，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不好做啊，多注意喽。
0: 是啉茶介重要呢，因为咱你喝冰的水呐，啉无够，你个尿放无清气的人呢，后摆尿浓缩的结晶呐、啊，会比较较结石啊。那么咱结石啊，那是0.5公分以内呢，当然会当家己排出来，但是你呐超过1公分呢，可能就塌掉诶。那么通常呢是讲个大粒的巨大结石是4公分，你们在进前有一个斯里兰卡有一个先生呢，外重17公分呢，惊死人！迄石啊，17公分哦，重量呢3.1啊，3.1公斤呢，差不多一个囡仔的重量很哩重哦。虽然呢，好病咱水那啉无有够，但是我要给咱建议呐，是本身呐是你有慢性病人，一般咱的肾气球过滤率拢个比人较无好，所以唔要阁乱食药啊。啊，咱来膏药、泻药的人，都是爱啉茶，慢慢啊啉，爱啉温的，啊，过来也兼做提肛滑，啊，过来兼做打卡底哦。来，你好，你好。
3: 哎、欸，你好。
0: 我先生，你好。
3: 欸就算你说，
0: 嗨，
3: 这个吃高血压帮我听下。
0: 好，来接接哦，来邓姐，我刚听邓姐，谢谢。哎，来接接一线，好，谢谢。

0: 来，谢谢纪明三分情，这是高向鹏噶，方一平说请，学生这杨大哥说电话，谢谢，很厉害，你好，嗨，喂哦，来恰公喂，
1: 喂，
0: 恰公喂，你好，
1: 喂，秀华你好，
0: 哟，看大声小夸，你好，
1: 去顺来要顺掉了，
0: 哦，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的体贴，嘿，谢谢，好，别啦，谢谢你，安那边，
1: 你不。吃那三片
0: 针，三片好吃，
1: 吃了真好。
0: 哦哦，吃了更好呢。
1: 吃了，放药婆婆才拢卖啊，真清清啊。
0: 哦哦哦哦哦，安尼好。
1: 我听你讲放药婆婆唔好。
0: 哦哦，就来注意。
1: 原来吃别两罐啦。
0: 好好好。
1: 啊，吃了啥拢不苦啊。
0: 哦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咱犹太最后呢，最后一礼拜呢，你知吼？呵呵呵。啊，真清光，真清光哈。好来，谢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大哥，你等一下，我给我来听一段姐电话麦挂哈，谢谢，好，谢谢，等一下哦。来，你好，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叔啊。
0: 哟。
3: 嘿，我本来做兼职。
0: 哦，来哦，生病了不接。来，请讲来。
3: 对，下早去病院睇报告嘛。
0: 哦，检查身体哦。
3: 嘿，啊，规条拢乌呀嘞。
0: 啊，拢正常哦。
3: 嘿嘿嘿。
0: 啊，那阿伯是啊，那较早是无正常。
3: 较早两公斤，迄个尿酸较悬啊，十四啊。
0: 啊，较悬。
3: 嘿，啊，这拢干么正常啊？4.8嘞。
0: 哦，4.8哦。
3: 嘿，
0: 我查者哦。
3: 对啊，阿惠腾本钱高啊哩啊。
0: 好。
3: 诶，这拢好啊。
0: 今麦拢高在哩尿。
3: 嘿。
0: 啊，较早是偌悬啊？
3: 较早有那200外。
0: 哇，医生有
3: 讲。哎呀，进本哦，134。
0: 啊，本哦，啊，标准呢？
3: 哎，啊，糖化血色素5.7。
0: 哎呦，啊贵，啊无以前我这样。
3: 好，以前未讲出来。
0: 我医生有错一条。
3: 快讲啊！好，有啊，医生跟正打减药啊，起来。
0: 哎，安尼好，好，医生减药啦哈。好，好，谢谢你，大嫂，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啊，你好。
0: 来，请讲重点，谢谢。
4: 好好好。我讲那个三井先报啦，
0: 嗯，啊，食安那好，
4: 食好用诶，小便啥食好用拢唔得嘿，
0: 食小便安那好喝安那，
4: 到尾安尼食食起来便数，啊，到尾发炎，
0: 暗时较尾，哦，暗时较尾食食起来便数就对啦吼，
4: 嘿，阿妈到尾发炎，
0: 哎呦，哦，膀胱到尾发炎呢，安尼好诶，谢谢大嫂，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睡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安尼知无？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阿袂关，咱的好朋友阿袂加码人较紧嘞，阿袂加码的人较紧哦。咱最后一礼拜哈，啊，难得的机会你若无关了，后摆就无机会哦。吼，来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嘞。
5: 大准你讲，
0: 谢谢。你好，你好。
6: 四川的。
0: 喂。
6: 我要叫那
0: 个。好，我叫人来等一下，接接哦，来谢谢。
6: 喂。
0: 你几组？六组。
6: 我去啊，开医生会。
0: 要过医生挂六组呢。
6: 哇。
0: 要紧，咱紧紧挂的好，大姐。好，谢谢你，谢谢。啊，来，杜家胡大姐卡过来拜呢，潘姐，我无甲你接到嘛，你即马个点卡，我会当甲你接吧哈。来，潘姐，你好，你好。
7: 是
0: 啥？是嘿，你好，嘿。
7: 你好，我去给你弄种挂五组啦。
0: 哎呦，感谢你啊，大姐，谢谢。
7: 我给你挂五组啊。
0: 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哈。好，祝你健康啊。
7: 好，
0: 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大嫂。三片的免卖光啊，三片的免卖光，你讲你有摕几组？
7: 买两组大组的。
0: OK， 两组呢，好，好，好，谢谢，来胡大姐，你好。哦，那就会记，那就会记啊！嘿，喂，你好，你好，胡大姐，你好，安那嘿。
6: 哦，我真久无甲你讲电话啊。
0: 我袂当讲上久呢，我即马咧做节目嘿。安那什么代志？
6: 我知呀。
0: 什么的讲重点？嘿，
6: 今仔在赶了，
0: 赶几组？
6: 六组。
0: 啊，你原底进前不是赶30组诶？
6: 无，我 这届挂十八组，
0: 十八组哦，好啦，
6: 阿哥挂六组，今仔个
0: 二十四组哦，好棒啊，棒啊，棒啊！谢谢。
6: 过去刚刚儿子回来，
0: 嘿，
6: 没去
0: 哦，没去吼，最后啊，恁最后一百
6: 块，我火烧厝烧了了，
0: 我知啊，你火烧厝，我知啊，你哎呦，保重啦，保重啦，哈。好，好不
6: 好？还好啊，还好。我这边搬是走赢嘞。
0: 安尼哦，哦，啊，你保重哦，爱保重哦，哈。
6: 好好好好。
0: 你电话拢会等伊嘛？安尼好哈，保重哦，
6: 好，
0: 谢谢你哦，胡大姐好，谢谢，拜拜，
6: 拜拜。
0: 到我的工银刀不会修的衣啊，
2: 哎呀，
0: 这胡大姐啊。啥可能收了了呢？
2: 该在人无代志了。
0: 真好，该在人平安呢，真的平安呢，平安就是福哈。来，今晚上来，我跟大伙来个唱歌。那你可别唔贪袂记哦，要加恁呗，较紧卡礼拜，因为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咱要加买好朋友呢，较紧卡，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我两个唱这个我和你去啦。
2: 哎呦，
0: 来，谢谢。

0: 好立刻
1: 是你跟是你、
0: 欸、这个朱全良写罗时雄跟的林淑荣对得起哇秀爽哎不是不对这是黄色点老师教的啥本性哦
1: 是是是是
0: 啊对得起哇秀爽
1: 大富
0: 哎、欸、我两个人请我来谢谢、欸、感谢你个多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hey, ，你好，
2: 哎、hey, ，我食恁嘞，
0: 三千，
2: 哎呀，得啦，
0: 嘿，阿娜食了好不？
2: 食了，给足好困嘞。
0: 哦，食阿娜得了好困呢。
2: 嘿、hey. ，
0: 哇，好棒哦！阿娜继续看嘞，看嘞，阿娜嘞有台最后一礼拜呢。好好好，阿基有帮官哈，好，谢谢。你好，
2: 你好，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2: 好、哦，我因为我食迄、那个、hey. 阿娜得那无哈，
0: 嘿、hey.
2: 啊，阿较好困，
0: 较好困，
2: 嘿、
0: 啊。
2: Hey.
0: 好，
2: 哎，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啊呢。
0: 好，好，安尼只过静静的房间，因为咱最后一礼拜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喂，秀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也食你阿雅水嘛，今嘛结束好困呢。
0: 哎呦，阿卡在时安那边困的哦。
3: 啊，今嘛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得啦，好，好，安尼继续看嘞哦，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软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阿你买当上你不介意哦，咱那么给你喊啊，那所以面临和产品能管，咱那么当夹阿里枪嘞，咱不给你喊咯哈，你别上盖过去买当上阿雅德纳买晒呢，咱难得的机会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听阮的话啦，是一礼拜以后，咱来喝冰啦是无啊，来无法度啊吼。所以咱两张注文，而且呢，咱来特别一定爱加码。咱难得了两单半价，犹太一拜呢，所以阿别关新朋友、哦、啊，咱那边加码人较紧的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1: 多啊，准你讲，
0: 谢谢。好，秀爽，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嗨，你好。
4: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哎，我秀爽，你好呢。嘿，
4: 你好。我要买那个。
0: 好，好，别赶快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哎、欸，你好，你好。哎呦，惊死人呐！辣椒会记哦，辣椒关起来。你辣椒关起来，无都上山啦，上。
5: 我要问秀山，看落雨是是爱食
0: 啥？来接接，二线干嘛接接？辣椒会记啊，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你有加吗？无，我都讲过，你若买着就是省着，那卖讲赚着是省着了，省啊！因为你平咱平时拢无咧犹太，咱两担半只犹太一拜年呢。啊，你若甲买一担分哦，十二组，一担分你会当省15,000块，你要对省迄个15,000块。咱若要互咱政府发10,000块，等足久啊，对不对啊？吼，对不对？
1: 是
0: 是啊，所以那两担分呢，30,0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钱寄银行哦，未生利息啊。啊，咱那是咱家己哦，咱咧投资，咱即摆咧犹太咧个投资呢，会当省钱去减啥减健康哦吼。所以阿未加买好朋友、新朋友，拢个卡里白啊，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食诶爱困咧。
0: 好，好来一线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嘿七，嘿你好。
6: 喂，你是什
0: 么？我秀爽对，你好，你好，嘿嘿。
6: 我跟你买。
0: 我刚买了，接接上线来。嗨，谢谢，好，感谢，谢谢，大姐，谢谢。那我秀爽对，你好。
7: 哦，啊，大尊的卡，那讲这不是真大。
0: 你敢看唔丢去？
7: 我知。
0: 好、哦，有可能看唔丢去啦。嘿，你好，什么贵事？
7: 我买啊，都。
0: 你刚买呢？来，我先咯。嗨，谢谢。来，咱的好朋友，咱今麦想到了，讲到这个肝的问题，我那决定哦，因为咱台湾今麦肝包邮的人是愈来愈多吼，三个人够将肝包邮哦，来，而且大富讲重点者来，谢谢你。
1: 是，咱这个肝吼，哎，肝是一个胃，跟你这个抱怨吼，别跟你这个谢谢你阿妹这个器官吼，该有继续想任劳任怨。啊，咱这个肝其实伊真辛苦哦，啊，你懂得食啥？熬夜吼，吼、哦，你是比如暗时无困呀，你一直咧食药啊，不管是啥物止痛药啊、胃药啊，吼、哦，食贵多药啊、感冒药啊，哎、欸，你是不是常常爱个减肥药啊？这时阵拢会造成咱肝的负担， 哦，这个过多油啊，靠咱的肝跟油脂来代谢掉。所以有时阵，你爱加注意是不是你伤大颗脂肪肝，进入咧讲脂肪肝啦哈。这酒精所造成的肝哈，这发炎一定会，但是咱近诶这年代拢是咧讲脂肪肝，卖食过多的果汁。最能吃水果的不要喝果汁，偶尔喝没关系，果汁喝了要多喝水，护肝很多小方法都要讲到，就是我们要定期检查，不要一直喝果汁，多运动，不要熬夜，甚至说我们的药不要吃太多，尤其中药，中药材它也是一个药，吃过多你想说来补一下，有时候还是会吃太多的哦。
0: 是的，哎，那边时间的关系，我秀山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稍等一下，刷卡，等你要不加零呗，咱继续加卡，嗨，谢谢。
8: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耶，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再起。那么这是第一个两个收起的关系，让这陈大姐收电没来，谢谢你。来我去传立贺，你好。来车工啊，你好。
1: 喂，
0: 嘿来，
1: 嘿
0: 来，
1: 我要来甲秀山俄罗产品好诶。
0: 我来车工重点下来嘿。
1: 我要来甲俄罗，伊即马有咧送。
0: 无无见啦，你讲重点嘛，你食了。
1: 我食了吼。
0: 食哪？
1: 血糖啥拢有降
0: 吼。无啦，你是食三星精宝吗？
1: 食三星精宝个阿亚德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1: 迄啰，正食了吼，我肝指数啥？拢改，本来拢红，伊即马拢乌的啊。
0: 哦，拢标准啊啦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姆先生，我来稍等你好，你好。
2: 喂，
0: 阿西你好。
2: 阿小董你好。
0: 西你好。
2: 啊，请教你一下哈。
0: 咩不敢当嘿。
2: 我食恁的产品哦，
0: 一
2: 个月一定爱三罐的哈。
0: 一个
2: 两个人拢固定一定爱三罐的。
0: 哦，你是公家太太吗？好，安尼好，好，后来。
2: 我肝硬化完整拢好去啊。
0: 三片我不觉得啊，你讲啥？
2: 我肝硬化已经二十多年了，到现在已经没有再出医院的药啊。
0: 啊，你讲去检查？
2: 有啊，医生都唔开我咯啊。
0: 哦，医生唔爱开的，我好你哦。
2: 系啊。
0: 啊，检查呐有正常，有好不？
2: 拢正常啊。
0: 啊，
2: 哇！我是小班，一般一般唔上四五十万。
0: 血小板
2: 我这样，我这八万五呢。
0: 啊，阿金妈嘞，有较好不？
2: 阿金妈拢总正常哦。
0: 我有去检查哦。
2: 有啊，我每个月都
0: 身体检查，
2: 做检查一次啊。
0: 啊，恁在追踪嘛吼？
2: 哎，
0: 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来，李哥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3: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吼，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吼。
3: 嘿，啊，我食你这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3: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了点啦吼。哦，
3: 系啊系啊，哎，我嘛真欢喜。
0: 好，安尼好代志。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嫂，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啊，上一人正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咱这款三省金宝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挂灯来食，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正港哦，有内底有五脏六腑拢给你照顾到的成分拢有哦。虽然只个你讲食一罐，低咧五罐，可免食个瓶瓶罐罐，免食一罐遐一罐安尼啦。而且咱今麦可咧犹太呢，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虽然的目前是阿袂寒阿袂食嘛，好朋友呢，那么咱的两扎，尤其是新朋友，我欢迎新朋友来食，加入咱的阵营咯吼。爱当食咱的啥物货，你感受到真正物件，啥物叫做好，啊你食好才甲咱到小报吼。不过咱的亲戚朋友呢，希望大家健康啊。妈咪见呢，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都无甲你喊，任何两罐，咱就送半罐，送的嘛无甲你喊呐。买你这当然是送你这嘛，半罐就是六十粒，那两罐半罐就一粒一罐装的对哇。所以咱那是买一单分十二组呢，就是会当省了15,500块，两单分的哦，会当省了30,000块哈。啊，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大准的讲，谢谢。秀爽立会你好。
4: 喂，
0: 啊，你好，你好，
4: 秀山呀，
0: 还是嘿，
4: 啊，我要叫伊，
0: 好，我叫，来接接哦，阿三，三片好不接，来谢谢，好，谢谢一线，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
5: 哎，秀山你好，
0: 是你好，
5: 哎，我上个月新产品
0: 啊，你是杨梅的，哦，我知道老朋友，来接接，嗨，谢谢，老朋友的声音认得。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卡哈。这个那是咱的，比如讲咱的好朋友，你今嘛要加嘛吼，我给您建议，当然拢是爱看咱家的钱行有哈有够无够安尼啦。我嘛袂去勉强恁家咱买啦，但是我是讲咱那是零上钱，啊，你钱在咧寄银行啊，定期无啥物利息嘛。咱100万寄银行才偌济呢，嘛才一档1,700+ 块呢。啊，咱那是省一单分咯吼，你们。慢慢10,000块，啊，你会当省偌济？啊，干那50,000块吧，会当省10,000块呢？省10,000块呢？你得个算嘛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我拢已经拢帮恁算好啊。你若开50,000块呢，你会当省15,000块，50,000桶吧？安尼你会当省50,000块？我看见吼，我跟我算，算计清楚。如果是咱那是12组呢，就是呢，你开55,200，啊，你会当省15,000块。安尼当然你。 客我这出来呢，差不多4万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会合袂？会啦，比家钱寄的银行佫较会合啦。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利用这机会吼，较紧的咱紧加码，阿袂加码的人赶快哦，谢谢。来，我要来讲一个真感动人、佮真有智慧的小女生。这个小女生哦，这是安尼的，某一个美国啊，这应该是美国吧？哦，诶，街路边咧有一个目睭看无的老人，流浪汉。啊，这个流浪汉的头前吼、哦，有一个破破的盘啊，然后内底面有钱，有硬币啦。啊，但是呢，突然间有一个小女生走过来，伊当这个老人看，流浪汉伊看无嘛，啊，这个、小女生。走过来吼，整个伊的钱全部提了了，啊，全部提了了呢。这个老人知影讲，伊的钱有，伊怎用蒙的，蒙到伊的钱呢，内底面拢总无啊，拢总去哦。这伊唔知虾米人家客，知有人家客呀，家客去。但是这个小女生，敢是家客去要坑他爹啊吗？不是的，哇，这个小女生呢，真的很聪明吼。你唔知伊安那样，这个、小女生啊。伊整个伊所有客到的钱呢，去超商做什么？买要食物件吗？唔是，伊阵去超商吼、哦，买就是一个一大箱的矿泉水。啊，这个矿泉水吼、哦，一罐一罐的矿泉水就对啊啦。这个、妹妹咱无够钱嘛，伊个银刚个无够钱，对不对？伊个家家的，伊第一粒第一客钱出来，甲倒。甲倒吼，这钱呢，倒会当买一箱的啥，保一种个矿泉水。啊，这个小女生哦，倒转个原来这个流浪汉遐呢，伊整个迄箱啊，诶，水甲放伫这流浪汉的边啊。然后呢，伫个书包内底揢一个牌啊，揢一个迄个白板，内底写啥样子？一罐，内底面写啥物样子呀？一罐水一颗。一罐一颗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准备成一点钟后了呢，哇，偌济人来个买呢？一点钟后哦，而且为人并不是摕一颗哦。这个老人啊，第一摆哭是因为伊当作是迄个小女生钱啊，摕了了，伊哭。第二摆哭是虾米啊？欢喜，伊个双手合起来感谢，伊嘛唔知是虾米人甲帮忙，但是伊双手合起来。对着老天爷谢谢感恩，流着眼泪。所以安尼，这小女生有巧无？很聪明吼。所以人讲人吼，总是安尼啦啊，有不要放弃，咱唔要放弃着家己啊。人有人呢，有缘呢，人就给你帮忙。像我昨看了跟拍到你家有一个查甫囡啊，伊到15岁以前拢是目睭无问题哦，拢读到国中的时拢是正常的，到15岁。整个15岁开始无代无志啊，无拢无伊拍棒球啦，拢是因学校来嘛，而且

啊，甲介绍吼，一种禅算变为禅宗的一种心理课程。拄到一个，伊嘛是感觉伊的同伴拢来教育，一直读册哦，读到高中。伊读到高中呢，竟然伊会当去人拢甲鼓励呢，伊竟然会当参加禅杖的比赛，得到冠军，而且当了国手，足球的国手哦，不简单吧？所以从开始有信心起来。就迄虾米人个帮忙呢？伊的同伴，因厝边的囡仔就对啊啦，拢个鼓励，大家那个招招去上课，大家那个招去就对啊，拢无，大家拢无放弃，大家那个招了招去上课安尼啦。然后呢，伊参加一届，有一届参加这种残障的课程呢，啊，结果遇到伊的老婆，他这个老婆啊，看伊的人个性介阳光，因为伊拢做好笑型嘛，结果呢，因老婆爱上了他。啊！因老婆目睭个问题无问题，因老婆是内地啥，内地工作人员，所以呢，从这个结婚，然后又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孩，小男孩。所以呢，一讲一句话啦，这个男生，这个、小男，起码少年家嘛，二十几岁啊，一讲一句话啊，一讲好个在伊无放弃家己啊，好个在伊个囡仔伴呢，给伊看出来。一讲伊若放弃家己呢，今仔日无，今仔日的伊啊。嘛无可能结婚，嘛无可能有小宝贝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拄着什么困难吼，人拢难免会啦。像我手术嘛有啊，比如讲咱即届感恩的犹太呢，我嘛是压力很大吼。为什么？因为咱拄着拢落雨啊，啊落雨，足侪人就较无方便去药房睇啊。啊，阮就这个拜托咱的好朋友呢去药房，请药房甲恁送回啊呢。所以总是爱想方法。遇到困难，咱来想方法去克服，而不是只是啥，嘴多要好，嘴多要妄谈，而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呢，讲这两个例呢，鼓励恁，嘛是鼓励我哟，大家一起加油。来，我来个唱歌嘞，咱来个唱这个优美味，再给梦追酒，这是谁点的？来，林大姐说点的哈。所以有时我嘛拢会希望讲恁起来给我鼓励，为什么？因为呢，您教我歌呢，是我最大的安慰。因为我是做这波是要我咱的好朋友听，啊，恁听一下，啊，教我歌呢，我呢更加愈精神，越努力，我愈什么呢？你用我讲叫运气的事，愈精神哈。来，谢谢，来，我来唱歌，因为我一直给梦追求，来，谢谢。

0: 来呀，梦醉酒，优美味扎克，这是我们的这个林小姐说店美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那你感恩大舞台八八节，感恩大舞台，咱最后最后一礼拜。哎，所以还没加嘛，咱的和平呢，你还没关人较紧的哦。我今麦咧花是花最后一礼拜过来，过后拜后个月都无啊呢。所以咱的和平呢，还没关人，还没加嘛的人较紧的哦哈。我有讲过，咱买着的是圣着安尼。那么来讲，来今麦来讲了啥？慢性病。哎呀，我拢讲唔得着慢性病，但是和平你那是有这个状况的人，譬如讲，你有感觉讲，去个放个药吼，有诶水果甜啊，胖胖诶味啊，诶，迄奇怪，颔骨啊那乌乌粗粗啊，诶，啊，可能有些感觉吼，枕头爸嘛是乌乌粗粗，诶，啊，那感觉即马巴肚那腰吼，诶，人都会喘，会安那会变青瓜，甚至呢，迄那是食较饱小块，食较济哦，伊奇怪那头壳晕晕荡荡诶感觉，甚至呢，你个身躯有一个啥酸臭味。面色个翻白，哎呦，你有这个问题无？酸酸的味哦，那么咱的好朋友来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物？已经有糖尿病，哎呦，真的吗？不是洗不清气啦，那么叫这个叫甜酸味，那么这是啥物？糖尿病的信号，哎，信号的对吧？有一个先生的是安尼，伊家己无感觉哦，唔过伊同事拢感觉讲奇怪，你走过去怎么？奇怪，会有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酸臭味的味道啊！你然后阿姐的看一个看近的东叔的，讲嘿 ，hello， 你要不要去检查身体呀、啊？我觉得你是怪怪的呢。你讲哪有？我很健康啊，我又没有怎么样，只是比较疲劳，有时候想睡觉啊，你啦。吼，爱整天东叔今天身体检查、体温检查，啊，懂啊喂，你今天糖化血色素我管十四。十四呢，十四呢，咱正常话者是够人啊。这个人吼、哦，伊唔知有糖尿病，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因为是业务啊，食物件拢无法度控制啊，伊陪人客啊，有些凊彩食食的较紧的胖啊，食食凊彩的较紧的今年哈去，因为爱做业务啊，做业绩啊，所以呢，伊即阵讲原来伊就是进前一点啊，头壳戆啊，人神神啊，奇怪那。吃都不饱，有时候肚子就会喘，他又感觉他放的药，他放的药这样臭味毛，所以呢，他才感觉啊，好个在他的同事跟他说，医生跟他说，你如果没紧调整，你要洗油剂了呢，啊，原来真正就是这种信号就是怎样呢，他都常常感觉那种味道原来是这样哦，糖化血色素竟然飙到14呢，够恐怖不？很可怕的呢。虽然点讲过一句话吼，还糖尿病都无可怕，唔过可怕啥？并发症。什么叫并发症？你若感觉，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感觉讲脚底麻麻，为人是麻个变成做成穿一双袜也无感觉呢，无感觉啊呢。啊，为人个会变啥？会疼，脚底擦擦，会点点会疼。有这种现象的人，包括你脚盘变乌噜，甚讲哦。卡盘这些啊，微血管憋起啊，那规个卡盘拢凹入啊。那你去变来这种现象，你个干嘛人一直散落去啊？呢，唔对，现在进去检查，你可能有啥糖尿病的病变、末梢神经的病变，这种啊要紧治疗。你若无治疗，引起并发症，包括咱这天气啊热，你个水温个啉无够，歹势，到时你真系得着啥糖？那你讲糖酸中毒。酮酸中毒的造成的什么严重的啥引起的败血症？可是咱的血哦，简单讲，咱的血来在脱水啦，所以当然就是种现象啊。啊不嘞，无你唔知你的血脱水呢啦，啊就是会啊。所以咱爱家己了解哦吼。我都讲过，尽量莫得着慢性病。啊不，伊特别长紧啦，啊你无法度，你着也对你一世人，你也强出一世人无？要啊，即咱定讲的嘛吼。所以你爱食白饭就好啊，食半碗。然后哦，啊，食配鸡肉甲配鱼啊，啊，水果呢，上好是卖暗时个食，食中昼顿，食中昼甲下再顿就好啊。啊，水果呢，尽量哦减量啦。你过去咧食规粒的苹果，即马甲食四分之一就好了。饮料袂当啉，只有干来当啉啥白茶。然后呢，点心类啊，咱咧讲阿妈讲啊，点心类就是米糕、碗粿、 切个切个面啊，吼，蛋仔面啊，这些呢，通通不可以吃。干来当食白饭，嘛未使食啥，未使食麦，未使食麦片都不可以哦，吼。啊无咧，你唔饮奶，你要便便吗？便便嘛，就是往啊便便呢，看无呢？顾卡顾镜头啊，曾经一个唔是卡去打着气啊，结果半当过无好个，唔知影迄严重性呢，伊要也顾卡呢？为什么？都因乱入去啊！无顾卡的规个卡拢去呢，个顾卡盘顾到卡巴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以外，上个一人的问题是啥？西游记，个人建议好朋友。
1: 喂，是谁呀？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1: 啊，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吼。
0: 哎，请讲下来。
1: 我最近啦吼，啊，不断那腰，
0: 嘿，
1: 哦，啊，都感觉腰个皮皮穿呢。
0: 哦，啊，我讲得你哦，哈哈，那就都好，来接接哦，啊，医生个接接来，谢谢。

0: 谢谢。十月，十月香格里拉，哎、欸，还有这种歌哈。那这是翁水霞，说请我来，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好哈。
0: 我姓爽，你好。
1: 姓爽，谢谢你好。
0: 喂，你好嘿。
1: 我要来请教一下
0: 哈。我边嘿，你讲起来。
1: 我嘛，我咧跟你使用诶产品。
0: 哦，产品的不检好，谢谢。
1: 哎，阿吼，嗯、啊、嗯，我有改善啊。
0: 哦。
1: 我本来血糖吼，伫个饭前吼，拢两三百。
0: 啊，
1: 我有注胰岛素。
0: 哦，你用注的哦。
1: 我注过减价。
0: 啊，安尼较严重的人呢？
1: 唔过，迄时阵我是注的时阵有降落来啦。
0: 哦。唔
1: 过，就是今嘛，我感觉我食药药拢食无啥会行。
0: 医生药拢减袂落安尼哦。
1: 系啊，不然我食你的三星金宝食。
0: 哦。三片
1: 的。十降呢？我血糖就降落来九十五呢。
0: 较大声笑啊！
1: 九十五。
0: 这是饭前哦。
1: 无饭后，
0: 饭后有安尼差者，
1: 系啊，
0: 哦，检查人吼，
1: 因为是我，
0: 安尼你即马哦，暂时咱那个啊，改两顿，啊，医生叫，哎，请医生给你检油啊，系安尼好好，好好保重呢，嗨，啊，那油袋哦，有啊，有在油袋哈，好，谢谢，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2: 秀倩，
0: 哟，哎呦，你
2: 来是健健，
0: 哦，来生病了不是呢，你大姐，谢谢，嘿。
2: 阮头家上礼拜去验哦，讲一百五十八啦，啊进前验是拢两百几啦，
0: 啊食了有
2: 降，啊即摆即回吼，昨个验讲五十四啦，无啊八十四啦，八十四。
0: 哦，安尼标准啊呢？安尼计标准来本钱吗？
2: 伊吓啊，要袂食饭去？
0: 哦，安尼看嘛本钱对啦，安尼标准啊，安尼你叫伊改两顿就好啊。哟，李大姐，摸到的李大姐，好，好，阿恁今麦的油台在吼，好，真紧有帮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喂，你好，嘿。
3: 小山呀。
0: 哟，啥贵事啊？嘿。
3: 哎，我听人在做见证哦，我嘛食，我哈。
0: 哦。
3: 我嘛要起来跟你讲啦。
0: 哦，安尼哦，要讲过嘞哦。
3: 嘿，我做你东山恁给你知啦。
0: 哦，来你讲嘿，安那呢？
3: 我已经旧年食到今嘛哈。
0: 哦，谢谢谢谢嘿。
3: 嘿，我拢伫阮白河先生会啦。
0: 好，安那食了安那嘿。
3: 啊，我就是迄阵啊我。头啊吼，迄个我检查糖分吼，我迄阵啊当啊惊着，唔知我迄阵啊在爱食甜嘛吼，啊检查着啊糖分吼，伊一百敢那十几吼，啊食一罐了吼，糖分又再等来八十几啦。
0: 哦，有去检查啦吼。
3: 嘿，啊我从坐落去伫食，食到正用十罐啦。
0: 哦，哎呀，啊恁这个又太六罐啦，有好那就好了哈。啊来哟，那你好朋友，我在逛过上一个人家，上一个人鹅肉，咱这罐你一定爱关灯来吃，唔要跟他听。规千古拢给你过透透，和你们吃个吃一罐，吃一罐唔免呢。那么吃就爱吃这种啊，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一罐第六五罐，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啊，当然哦，咱来点嘛红旗纳豆啦，咱个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棒油，什么棒过来个油，心甜胆小个好消化嘛，好个吃了个棒出来，所以规千古给你照顾着，吃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今毛的犹太呢？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哦，咱后边阿伯关的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因为咱最后一礼拜过来就是无啊，我那无话，无话就是无啊哈。所以免两罐，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得上半罐，上来拢甲买，拢无甲你限，记在你见，记在你夹安尼啦哈。啊，你那甲买一单分哦，一单省了一万五千块，因为我拢甲恁算好啊。啊，你等于就是五万五千块过两百呢，啊，你当省省万五块，你只有跟他摕四万块呢，所以当当然啊，一单。分会好哈，所以今天的榜官哎，正好再给咱道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来，谢谢。
4: 我本地血糖拢八，迄个是糖分指数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哦，
4: 啊，食食了就要剩到剩六点三左右。
5: 三省金宝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0: 哦，你有那要听人鼓励啊？都吃袂记起讲，好，感谢，啊，以上哈，以上好，谢谢，好，感谢哈。来哟，即卖当卡礼拜哦，咱那边呢，卖这个当然啦，那是哦，你唔知变哪夹啦吼，无问题啦，咱的产品就是你，记在你夹就是讲哦，要 A、B、C， 看你要 A 加 C 啊，是 B 加 C 都可以的啊。简单讲个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记在你夹，看你需要什么呀、啊？啊，对几行你较需要，你就夹夹一行就对啊啦吼。来，诶、欸，就 上金官或者是看看山顶的哦。咱药房哦，有哪会当给你送到恁家给你呢？真的药房服务介好哦，吼。
6: 嗨，你好。
7: 嗨，你好。
0: 嗨，是你好。
7: 你也是姓山呀？
0: 是，我姓山，你好呢嘿。
7: 哦，我要请教问你好不好？
0: 好、哦，别请讲下来。
7: 我今麦来给你挂一罐的三星金宝哦，
0: 好謝謝
7: 我是会等足罐的哦。
0: 哎呀，阿恁你爱接啦，一线个接接。嗨，邓姐，小邓，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
0: 欸，我是算嘿，你好。
8: 这做问题哈，
0: 好呗。
8: 我有糖尿病
0: 哦。你有糖尿病哦，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哟，我希望大家好朋友拢爱台湾，无你唔爱台湾，你要爱对一个国家。你唔是台湾人吗？啊，你系中国人，你去爱中国啊。啊，那台湾人，咱得爱台湾吼。咱来摕台湾的身份证，啊，那当然咱得爱台湾啊，对不对？啊，我来甲唱这首。台湾塔罗西啊，台湾是一个好所在，会听我唱歌。啊，咱的好朋友，咱的记哈，咱这个，咱的感恩的大犹太啊，八八节感恩大犹太，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较紧较紧的，不是卡紧啊，是手紧啊，你啦，紧卡电话，啊，我来唱歌，谢谢。

0: 我请你们掌声鼓励，因为我不是歌星啊，我是歌咖。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礼拜，为什么我讲我你那是要一单元的当先万五块，我送给恁听嘛，2300加乘以这个24罐，一种是咪2罐，对不对？哦，啊，一单元算不是24罐嘛？啊，24罐你就是等于偌济55200。啊，那是等于你就是爱24罐，就是等于12周嘛。啊，一周当省1250，安尼算不是你省15000，对不？应该变唔对啦，我读会计的呢，但是我当然希望好朋友呢，咱来赚哦，这个咱家的能力啊、哦，可以当然是最好哈、哦。啊，当然啦、啊，你若干嘛看药房啦，方便哦，先我哩坑下，安尼嘛不要紧啦哈，看药房。啊，所以呢，那你好朋友赚了几百，那我的油台最后一礼拜，经过药房加码，还是起来刷点给人加码。哎，拄则我有听昨日讲有人加码一单分啊，然后谢谢你，感恩你哦，祝大家都健康平安哦，谢谢。来哟，我有讲过慢性病一定会对咱一世人袂长筋，包括高血，包括糖尿病，包括腰酸管，包括的腰肌无好人，但是佫包括一个。骨质疏松，且这门骨质疏松跟关节疼到讲无强用不一样啊！手术还不是拢骨头吗？无啦，你的关节，咱人的关节是150个呢。啊，咱的骨质疏松是啥？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无够，叫做骨质疏松。所以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是慢性的。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是啥？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慢性病骨质疏松，伊毋是成高血压，以后你感觉头壳晕呢？啊，你血糖压悬吼，会感觉人晕晕呢？啊，嘛毋是成感冒，你虽知影有感冒呢，伊袂啦，拢无声无息，像咱的肝同款的完全无疼神经。那么你嘛会当照常工作啊，照常你会感觉你健康啊，你会感觉你人无问题啊。啊，你骨质疏松，你若无去量，你乃知影？但等到有一天我去跋倒，骨断去啊！还是歪腰啊，压落去啥？压落去莫动的物件，哇惨啊！两骨含烧去跌掉，脊椎去跌掉，压迫性的骨折，你才发觉感觉啊惨啊！原来我的骨头内底拢是空空怕怕，所以呢，骨质疏松的医学上的名称叫啥？沉默的疾病。点点吃三碗公半，所以呢，咱捌讲过无？有一个有钱的先生呐、啊，企业家，伊就是安尼啊，伊拢有投资真济。这个投资赚钱赚钱，股票也好，不动产也好 ，AI 也好，拢赚钱。伊干那无投资的啥呢？保养就是骨头，结果伊跌倒，哇，髋关节骨折。这个故事咱定讲对不对？严重甲变成啥？伊爱头啊坐轮椅啊，无都徛，卖讲徛爬都爬袂起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一定爱注意啥？咱平常时呢爱家己。讲啊，要求咱家己呢，40岁开始，我拢定讲过，因为咱人40岁开始啊，对新陈代谢的无好啊，表示啥？新的吸袂入来，啊，旧的泄袂出去，那袂输咱的骨头哦，内底面的钙质，咱逐天的骨头内底钙质要补偌济？1200mg到1500，啊，你拢无敢保养哦，唔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咱最近拢特别讲了啥？腱肌吧，啊，腱肌吧需要了啥物？蛋白质、油脂的蛋白质、钙质，过来 D3， 啊，过来一个钙重要是特贵运动，伊才能形成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你若无改补充有够，你阁无运动呢，后摆无力啦，何止啥好？你连爬楼梯也爬袂起，啊，腱走路腱跌倒，敢若讲关节小块动就无法度啊，爬袂起来，跍了阁兼爬袂起来。有这种现象，人走路定定跌倒，走路速度变慢。苦了，无都是爬起来；坐伫椅啊呢，无都是徛起来；无都关灯的物件，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去感觉人吼，食物件做砸掉，啊个甚至呢，真个疲劳，安尼你得爱注意啥？有可能你的腱肌吧，一直慢慢的流失当中，就是真单纯的啥老化，老啊啦，啊老的咱得不要紧啊，老的买老，咱拢会老对不对？无老这是妖怪啊，要唔过得啥？要保养的是爱保养啦， 简单一句话就是爱保养啊，无你着先去检查你的骨质的密度吼，看到底是欠偌济啊，对不对啊？虽然平时的保养四十岁开始，对不对？答对了，就是爱四十岁开始哦。所以呢，咱若是讲会当个兼运动，当然上好啦。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那么然后个听我建议兼做啥？内卡位，这个内卡位真的一定要做，一定爱做。你没病断啦，像我拢有咧做呢。咱若无做哦，真正是到时啊啊，脚无力，唔是脚无力呢，咱的筋肌也无力呢。不只是安尼，你要挂物件无法度，伊外个容易，像咱对只讲的，会容易跌倒。卖做成了啥，容易得到肌少症，筋肌也无力，安尼就麻烦了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呢，要活就要动，啊，我那得爱保养，因为咱无法度家己制作，得爱靠咱这个嘴加入去，安尼才是健康的。那你好，你好。
1: 你也是秀山呀？
0: 是，我秀山，你好呢嘿。
1: 我想讲，甲你买一罐那个三瓶健保。
0: 三瓶我不行，你有买过无？
1: 有。
0: 好，来接接哦，来谢谢。甲工人犹太嘿，就甲工人谢谢。

0: 出世金无愁。那么这是龙飘飘说，请是咱的赖小姐、赖大姐说对没来，谢谢。
1: 乖，我开始在吃，啊吃了阿袂一罐的哦，啊我听高个位啊呢。
0: 哦，啊你怎么当这呢呢？
1: 这个卡塔乌哦，
0: 拍
1: 卡拍高个位啊呢。
0: 啊，你怎么当管来这呢呢？
1: 要吃这个料，那个管啊，长啊唔见啊，一路查足济啊啦。
0: 安尼好，
1: 太快活啦。
0: 好，安尼好
1: 啊，
0: 好继续加油啊。安尼看嘞看嘞，张嫂安尼好好好，加加两张。啊，今麦嘞有台灯哦。好，谢谢。但你好，你好，海威你好。
2: 是啥？
0: 哟，阿伯你好嘿。
2: 我今麦加油啊，老腿背起你啊嘞。
0: 哦，生病了不急嘞。哦，会当背。
2: 拢背一站一站呐。
0: 啊，今麦会当背老腿啊。
2: 哎，啊，今麦都我拢福建三江啊，啊，今麦。
0: 好好好。
2: 人足济，我都背老腿，全走走起
0: 你
2: 啊。
0: 阿伯，好，你做有耐心的呢。
2: 啊。
0: 我感觉阿伯你做有耐心嘛。你的人更有耐心，
2: 爱心的好多，
0: 对啦，
2: 爱乐啊，
0: 阿伯当机吧，对不对哈？嘿啦，阿伯安尼就对我哩，
2: 多谢你拢话哩。
0: 阿伯祝你健康啊，爱保重哦。嘿，阿弥陀佛，爱保重哦哈，阿伯，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好，喂，你好，
3: 叔叔你好，
0: 还是你好？
3: 哎，
0: 你是
3: 我家里的叔叔。家里的三十钟不干
0: 太可惜。
3: 哦，这种一件会走的。
0: 哦，你是吃三十钟不干太可惜了。
3: 吃三十钟不干太可惜了。
0: 哦，感谢你，感谢你，大哥，谢谢哈。
3: 哎，我一本哦，你所谓家里孙啊，安尼扶啊，很难呐。
0: 哦，原地要用叉的掉了
3: 哎，我要卡盖屋里了。
0: 哦，
3: 银线邓，
0: 好，邓大哥，安尼保重呢。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
0: 嘿，是，你好。
4: 哎，我台中姓林。
0: 嘿，哦。
4: 我要甲你说说吼。
0: 嘿，什么故事？
4: 嘿。
0: 嘿。
4: 今麦卡骨未时转叫啊。
0: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哦，好好，安尼好，好。
4: 哎呀，
0: 食阮的盖过一年。
4: 哎呀，
0: 好，
4: 食一礼拜我都买啊，我过去阮附近的药房阁买一碗汤来食。
0: 好，安尼好。好，别紧，安尼静静关下，安尼你有台呢？哎，一个关下，好，谢谢。如果那是咱那位朋友你惊到咯，软卡电来拔倒，哎呦，你都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拔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观察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食咱这款钙固质。啊，那么咱即马咧犹太啊，最后一礼拜，咱犹太就是买两罐，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送的半罐，啊，你送啊，拢会当个送钙固质，虽然上上者是对一个钙固质，因为拢鼓励大家吃钙质一个哈，所以当然啦，咱来买愈济，你会省愈济，你会当卖讲赚愈济，然后啊，咱会愈健康，买一当分哦，你会当省了偌济，会当省的15,000块。每两单分一当省了30,000块，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呢，咱甘愿把钱投资在家己的身上，咱嘛无爱去投资了啥，啊，放伫银行对不对？啊，结果人阁无健康呢，啊，利息阁少安尼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经过防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属吗？
5: 我要跟你讲感情。
0: 你跟我讲好话呢。
5: 我吃三鲜金宝。
0: 三鲜有不记得？嘿，阿娜来吃哪哪好？
5: 个钙固质。
0: 好，阿吃哪哪好呢？
5: 卡袂旧筋。
0: 哦，好。
5: 袂食道逆流。
0: 袂胃食道逆流。
5: 胃食道逆流。
0: 哦，好。
5: 啊。
0: 嗯。
5: 放屎放足多，
0: 排便顺啦吼。
5: 啊，放 香油，无臭油香味。
0: 哦，好棒好棒！
5: 阿妈加较好困。
0: 哎呦，大姐，谢谢你哦哈，感谢你哈。感谢你哦，
5: 拜拜，
0: 嗨，拜拜，
5: 拜拜，
0: 再见。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纯的讲，感谢咱这大姐哈，谢谢你，谢谢。贵宾们你好，
6: 喂，秀爽小姐呀，
0: 嘿，是你好，
6: 嘿，我要问讲的你看过的国境路嘿，
0: 好、哦，来三片都不起来，盖过，哎，接不接？拍摄二线喽，二线来接不接来？谢谢。贵宾们你好，
7: 喂，哎、欸，这门叫秀爽呀呀，
0: 哎，我秀爽你好嘿，
7: 哎。我想那个节目诶，我看来算呀，我有这骨疼哈。
0: 哦，我叫，安尼我叫你听来上线咯。嗨，谢谢。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波了，继续啊，看咱的空调，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要跟咱买产品的，当个看咱的另外咱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哎，那别记哦，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哦，啊，若要找我去算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的，这一点在看哈，感谢，谢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甲咱敬礼，想恰恰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到处都有啥？有那个善良的人。你看，拄只迄个妹妹，我都讲了迄个妹妹，那个妹妹哦，当初呢，我一开始看到影片的时候，这个妹妹要做什么？我看到一揢钱起来，把那个流浪汉的钱拢总揢走，我想讲一定唔代要冲阿伟，我不认为他会拿走。哎、欸，他好聪明哦，竟然哦去摸一箱一个啥矿泉水，嘿、欸，竟然和这个流浪汉会当家己卖物件，然后呢趁钱，人为人哦不只是用一块甲买。有可能可以10块，也有可能是十块钱的改变。所以咱人吼，这善良的心呢，真的很可爱。看到善良的妹妹呢，真的感觉啊，世界有希望了。真的哦，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哎，乡亲朋友，大家大家高赞，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在八点钟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周末又得咱得力的灵果精，得力的雪梨王，说的翁，关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王连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讲健康进程哦，咱先来报告一下天气。其实吼，这几天热的这个雨，不是因为这个第十八号风台啦，第十八号台风叫做沙什么德啊？啊，哦，就是哦，沙德尔啦哈。结果这十八号风台沙德尔，并不是因为他来哦哈，因为啊，可能是风台外围影响。其实它还蛮远的哈，现在目前还是那个我们环绕这个沙德尔危险的哈，这次雨下这么大，其实就是西南气流旺盛的西南气流，只是以这个西南气流这地哈，这地云雨带多好在咱南台湾，所以就热噶真正是无依无属的。我记得好像是。上个礼拜就天天下了啊，只是拢安尼有歇者啊，唔过拜六礼拜的规日的呀，吼规日的呀，啊像今麦要上班，拄啊伫个路里嘛是雨个相足大的吼，各地都积水啦，像咱看林条遐积水是也蛮严重的吼，咱台南林条遐积水是蛮严重啊，所以伊这个降雨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啊，吼啊，所以昨昏呢。阮厝遐上班咧吼，就是爱等看迄个咱的小麦麦，敢会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吼？唔知几点开始宣布讲唔免上班、免上课，大家都讲哦，好棒哦，又赚一天台风假。好嘞，所以这一次哈，因为这个雨势哈。执行停班停课的管区大概就是，哦，这么上说了，该是六个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甲台南县。这目前这，因为到现在是不是各也陆陆续续加入不知道了，但目前知道是六个县市停班停课了哈。啊，我们看看，刚刚拢在南部哈，那咱北部其实雨嘛是，袂细呢。是无落遮大啊，遮啊规日安尼啦吼，其实也是局部大雨跟豪雨滴的吼。过来吼，过来就是沙德尔啦。这沙德尔吼，那如果有这来的地吼，它大概影响的是北台湾比较严重哦。好，北台湾，主办公应该是袂做对台湾来啦，因为伊的迄、那个。暴风雨可能会扫到咱台湾，台湾头北台湾扫到尔尔，应该是较不要紧。啊，唔过吼，这风台盖北北，啊，咱讲北北，昨昏咱的气象局讲，这个风台有点下修。下修的话，就热了啊，热了哎，本来在台湾的头壳顶嘛，啊，这也下修热了，啊，就到台湾啦。啊，恁听有吼？有啦。哦，啊，那到台湾这回咱。也不是只有南部啦，这一次下雨可能是南部啊，如此这样热的来时阵，得得，当然记得中北部啊。我来讲，这北风台嘛，吃北吧，啊，按照伊家己主本的这个路径去行就好啊。伊啊，按照伊迄个路径吼，原来的路径一直顺顺的安尼行，是这一带，是这中国啊。但是现在往下压啦，我那个咱气象局嘛是讲。就刚刚阿哥观察啦，其实不确定性还是蛮高的啦哈。啊，希望是卖按呢，卖按照这版本下修哈，就是让它顺顺的，就是按呢几多教官来了，所以你去得好哈。哟，按呢咱台湾这边影响点对不对哈？哎呐，上得拢无爱心掉啦，对嘛？你又讲啊，心肝无好呢，咱台湾心无掉，得中国心掉。啊无，伊个。你大发慈悲，好，对自己慈，对敌人慈悲，就是对自己的残酷了，对吧？所以台湾讲啊，好哟，也好，中国好啊。那中国这几天，这阵啊，跟他新建红台哦，我那迷迷毛毛呢，要求国人家就是足严重的哈。好啦，反正没事，千万别出门呐。哦，这喉咙热，该讲哪多？骑奥多摆啊，危险开车，危险行路，危险，所以停止上班上课，不是要让你个吹热热死的哈。最好在家待着，小麦麦讲没事，千万别出门啦。真正有影，莫出门淡出，迄、那个味好较有影哈啊。节目个炮开，比表姐公布嘛，二十四点钟陪伴你啦哈。谢谢，来，咱来听歌哈，听什么歌？耶耶耶，咱来听。迄天
点歌嘛，点真济呢。我来找一首啊，较轻松的啊，《暖暖西海花》。嗯，等一下我看上点的，《暖暖西海花》。跟那都有写着嘞。暖暖西海花啊，咱住伫个台南的宝妹，给咱说点播好来，咱大家到阵收听，到阵。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进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要来跟咱讲是不是相亲有这个经验啦？哈，就是。啊，就明明多困呢，啊，看从我袂想呢，我上一护心啊，护腿哦，吊起来呢，有无？那个电视电影在演无，那是一种许拍面要甲你护心的时阵吼，弄安尼扯起来，迄演员弄来扯起来对吧？有没有这样？啊，明明困啊，扯起来，弄我家己撑起来啊，有没有这个情形？啊，老这个经验哈。嗯，其实通常做一个医学名称叫做入睡抽动啦。你用喘起来，心脏、骨伤头，皮肤在跳出去呢，真的是不舒服啦哈。啊，医生讲这应该是很常见的，就是讲每一个人可能拢有发生过一种情形啦哈。所以这名叫做入睡抽动，多半拢是发生伫个多啊要困起迄个的对啦哈。嗯，那是不是也不一定啦？

正在下坠。伊就马上发出着一个非常短暂的神经讯号，互咱的肌肉即个救起来，向阳咧救起来。你得这样醒，还不至于怎啊？迄个伫个噩梦当中，甚至的，伊咱人啊，根本的不好睡，不好睡，咱的噩梦连连呐、啊。噩梦连连啊！啊，咱的大脑伊收到这讯号，伊就是会让你赶紧的，吼、哦，熊熊 hit A， 就是你好醒起来啊！啊，无你搁梦了梦天梦地吼，梦吼也梦崩嘞吼，嗯，可能，会继续梦落去啦。啊，唔知困死去未？我都唔知影啦。继续梦落去啦吼、哦，所以迄就是咱两个一个紧急开关呐，紧急开关呐。那如果你那是定定有这种情形，医生讲的，可能就是你压力太大，伤忝，还是睡无够，咖啡啉伤多，所以咖啡要啉是不可以啦，吼，咱得会再来啉啦。啊，你啊，伫个迄个下晡过阴暗啉咖啡，就容易影响到睡眠啊，袂你得会再一个吼啉啉嘞，吼，啊无就是你的作息混乱了，你有熬夜。最近话，你消完乱，看拢规暝无困啊！啊，熬夜、作息混乱、焦虑感升高啦，焦虑感升高就是唔知啥物代志，压杂啦，心情袂落来啦吼。啊，医生嘛咧讲，这种其实也唔是啥物严重的病啦，只是爱互咱用这个不了解，偶尔没有关系啦。啊，但是啦，常常的话，吼、哦，常常有这种情形。佮合并的即个下载啊，好在先咱就是，脚手也无力啦，好脚手也无力，啊，都拢软软安尼就对啦。甚至有当时啊，伫个你当时啊，对家庭顺的，哎，就一错一就对吼。那再来就是，你睡眠品质已经有一段时间足歹，唔是足几工啊，已经有一段时间拢足歹。那这样子就要建议去医院做一个评估了。白头发是不是你有其他的神经或者是睡眠的问题无？可能都跟神经会有比较有关联呐、啊。啊，所以讲，那无遐严重，当然你讲一天啊无困，两天无困，三天无困，你就感觉人做神做神的。当然长期就是讲一两个月、三个月，还是讲长期就是这样，那更不行哈、哦。所以你若讲影响到你的睡眠，感觉讲哦，真正困无饱吼，啊，逐天都袂想。迄、那个暗时扛，唔知去做什么扛苦，做足忝的，恁就对吼啊。凡是房间来扛苦，做加得忝啊，哎呀，不一定啦。啊，我食个这回就去做啥扛苦啦？哎嘛，不一定啦。啊，你在讲啥？啊，你讲人都不一定哦。你讲看人老翁老人话嘛，啥个无拖沓，啊，我感情嘛，啊，佫最好了，啥会当做扛苦啦？是讲卖。卖做遐接啦，啊，唔是做遐工课哦，啊，无我知，迄小的拍手机啊，追剧吼，晓啦，较差不多哎，这个不行啦，人医生讲讲作息要固定啦，不要忽早忽晚啦，啊，啊，暗时啊减啉寡咖啡啦，还是高茶啦，或者是即个提神饮料啦，啊，佮有啥，啊，困前啊，唔通去背手机啊啦，这你当时啊，就伫遐咧盯电脑盯到已经。你个顶无搞，个暗时个买手机来投影啦。讲的，规工的拢是山西，无是虾米，你有兴趣的吼？好来，啊有来啥？爱活动啦，啊活动的咱食饭饱，昨迄个拜咱讲我无讲食饭饱，莫随去散步。你讲我走路呢，同款啦，食饭饱莫随去散步，大概二十分钟过后，半个小时过后，好咱开始行行。这样子吼，医生讲对夜晚更好入睡啦。好、哦，夜晚个我一行行呀，啊，食饭饱，暗时啊，暗顿一顿食饭饱，啊是较晚，哦，咱开始行行嘞，安尼当当嘞讲完啦，会较好困啦哈。啊，最后一点嘛，最后一点就是别困之前，吼，家己慢慢的放松，啊，不要硬逼自己立刻睡着。啊，那我免讲，我若真正爱困，你免跟我差五分钟。你就听听我在讲啊，真的啦，哦啊，睡前慢慢放松。如果你那是讲，我都像我这好困的，诶，我讲，那你可以听一些音乐，轻音乐也可以的，嘿啦，啊啊，听音乐，咱的
听觉吼，接受到这种放轻松的音乐，主人的人啊，迄个该睡觉了，哈、哦，无你得用安尼，啊无，佫真正困袂去哦。嗯，去泡个温水澡啦，医生嘛是爱讲啦，啊，啉一杯牛奶嘞，靠要啉牛奶个老塞，我个呢，唔知咱上新你算就有，然后就我就退去无。我唔爱啉牛奶，我啉做做便所，乳糖过敏症啦，嘿啦。啊，不离哥嘞，阮家的迄、那个，健康的无哈，健康的迄恁知影哈，像像个泡泡迄无哈，迄个拢会拿来啉啦，啉迄个，阮家底一白啊，起足舒服，啊得好困啦。那伤腰啊，伤腰嘛困袂起得点哈。好啦，反正怎么改善，咱雄心呢，比如爱注意点讲。为什么就是像用掉迄个哈，而且讲一阵时间开拢无盖好困，可能也都是因为这些原因啦哈。能给欠这困眠者，总唔是好代志啦，还是得还的，欠的还是得还的。我已经到底上当啊嘞哈。好，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要听什么歌？咱过来听轻松好吧。鸟鼠爱世界，鸟鼠爱世界，看什么人点的？鸟鼠爱世界，宜兰的徐大姐，宜兰徐大姐，赶紧点播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来啊，咱的这个 Q&B 哈 ，Q&B 其实咱平时啊会强调伫咱的碰脯啊，对无哈？啊，唔过啊，古有讲过，咱的五脏六腑拢非常需要 Q 天辅酶辅效素，只是因为咱的碰脯啊，二十四点钟咧动诶，所以这个原料爱会较济咧。你看咧，提提我二秒吼，哟。啊，就知影讲，伊逐工咧叮当的，二十四点钟无咧休的吼、哦，所以就是爱互原料爱分配互伊较济咧啦。那无咱的碰脯啊，伊就袂继续运转啦，钓鱼的几率就悬啦。好啊，再来，咱的肝啦，啊是咱的药剂啦，很需要 Q10 辅酶，这个细胞激活素。虽然无碰不啊分配遐济，但是这两个器官嘛是足重视这个 Q10 的哦，这个辅酶辅效素哦，一个细胞激活素。所以我就讲，恁哪里阿问我啊？这个啊，感觉佮加一个迄个 Q 米来教我，唔是有需要无？唔是有需要无？是有是必要，一定爱的，不是需要，需要就是可有可无嘛，对不对哈？一定爱。只要咱上了年纪，一定要补充的这个辅酶辅效素。年纪越大，越要充电。尤其像咱的这个郭医师无哈，我听郭医师讲，六十岁过，恁都拢唔通见效啊。因为这时阵咱的碰碰又个差不多啊。再来，咱六十岁过后，咱制作能力歹。一定要吃，搁再来，我有访问这个郭医师，郭医师吼，郭一婷郭医师讲，其实伫咱亚洲台湾人来讲吼，那这个讲，那讲到这个 Q10 就对了哈，辅酶辅效素，伊讲的是，咱钙就是讲咱钙亏欠啦。好、哦，咱钙亏欠，这个为什么会钙亏欠哦？当然也有很多的原因啦、啊，三高的问题。好、哦，因为你那是本身有三高的人，你有在吃药啊，啊，你得抑制掉咱辅酶辅效素这个物件会生成啊。啊，你个压制，个压制一生成，当然你得愈亏愈欠嘛。所以啦，到六十岁过后，通常拢是 Q10 拢是无够呀。啊，所以无够，咱的碰不完啦，到尾啊，伊也全部来去呀，迄血掉袂起来呀，啊，掉袂起来就停下去，是不是安尼讲？哦，介恐怖是伫遮啦。所以讲吼，咱已经六十岁过后，卖个天气呀，逐工你得，其实良心讲吼，愈少人补充当然是愈好啦，吼。但是咱六十岁接近的已经要老人。会当拉着老人年纪的年纪啊，所以你讲咱那个少年吗？并不是吧，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大家拢该吃。你有差无差，行路行远，背管有诶无？你拢感觉含少年袂背景？你若有这种感觉，就是叫你爱吃 Q 甜啊。含少年真正袂背景，安尼真正无充电就是袂使你的啦。哦，阿伯搞不好睡到不知，睡到有严重掉一只兵，来不及说再见。有时候想一想嘛，就唔管呢。你若讲你的钱也赚到，囡仔请大，啊家庭的责任你完成，那无所谓呢。你如果若七少年八少年，总爱安尼去的时候，无惊惊人饲，爸母惊人饲，要安怎？对不对？想到也是很恐怖的事情哦。有啊，所以讲，迄、那个 Q10 吼、哦，咱的辅酶辅效素。吃啦，咱到这个会啊，咱尤其含阿君明年记者吼，咱个是当年吼，咱这当年啊，爱饿哇，吼我该惊啦，因为我老爸我那是安尼困困的起的对，但是人毕竟人有人一辈子吧，对不对？我根本安尼是开我，咱要少年的呢，咱也个有这个，若讲咱也个有这个家庭爱情，家里是谁爱情，你唔通讲安尼较好意呢，吼、哦。一定要完成，爱个个责任个歹个人，你通千万唔通咧想，特别爱保重，爱健康，知哈？来，啊，所以咱的这个 Q&B， 年纪愈大吃愈侪粒啦。你若要甲我问我阿君，阿是到底吃几粒？我讲，那一般正常，我介绍人是拢照三顿才整一粒啦。啊，你阿讲，你到年纪阿大吼，你已经七十外啦，当然你一天我感觉三粒有较快啦，你还可以当吃到五六粒嘞。 所以年纪越大就多越就是可以给补充骨来粒的啦。好，所以说三到六颗都是可以吃的，好不好哈？三到七两粒乱乱讲。那如果你若是讲我的吸收较无好，吸收较无好，咱本白开来讲。啊，哪讲无啦？我吸收很好啦，那吸收很好，什么时候吃都可以了，饭前饭后拢会使的啦。诶，记你食上要紧啦，好唔好？来，啊，咱的 QMB 呢，拄啊好咧做清爽，平时也无咧做清爽，一罐是2800粒。啊，咱今嘛咧做清爽是两罐就5000粒，唔好，嘿，咱去送你90粒，啊，90粒就1400块啦咧。嘿，啊，所以就是两罐半，安尼封做一组，5000粒呢，这个特别做诶。吼、哦，所以这时阵来买好吼，嘿、啊，买两组啊，就等于我送一罐九元米2800啊。啊，一组偌济？一组卡11200块，啊，卡你来讲看到我送你这2800，啊，其实你也开不一万啊啦。啊，对，出事不买等何时？出事若无买，对不起嘞。咱迄个乡亲那边讲，听讲来话对啦，出事不买，对，真正是对不起家己啦哈。好，来啊，咱的这 Q 面看面爱贵州去药房个客先刷哈。咱林国清说了，往恁度咧啉，家庭号个默默的，我咱林国清都一组5罐4000块啦。啊，雪莉我嘛是同款一组5罐4000块，这叫做家庭号的。啊，平常时啊准茶啉。唔免讲，等下配产品啦，是讲吼，我着搁分饭前饭后来啉，唔免。这零果精甲雪莲王唔是药啊，你茫个甲我分啥物？我着分前啊饭后来啉，喙焦你着停个甲啉啊。吼，咱若喙焦着甲啉，冻做着甲啉，绝对比咧里面盐水啊高较价值，好唔好？迄个活力民宿咧，活力民宿我哪有送？赶快是特别做诶，一组150包，5600，一组150包，5600。原来是同款哦，你赚着半盒30包的钱，1400块就对了哈。好，啊，还阁有对无清楚的，啊，你讲哦，我买莫足济呢，阿君，我准备了5-6万，吼、哦，5-6万，像咱的陈大哥，哇、哦，我开10几万啦、啊，10几万，已经可以有房改买10几万啦、啊，安尼好啦哈，迄种看起来有起来哦。啊，我买遮济，我也载袂去，啊，你头好紧的电话卡来，啊，无靠有房的头家家该载。你若讲10万，我要甲你，我陈大哥10几万，要10几万，伊靠，伊都无甲你送个道理嘞，对不对？伊可能伊要一组两组，伊咪甲你送啦，无遐现实啦，晓啦。啊，若无你卡啦，阮只我大名电话住址甲你留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较好上，安尼好无？好哈、哦，来，看2799，赶紧的哦，最后剩一礼拜哦，咱的这个爸爸节活动，林国清说了，林国清说了，王家庭号的 QMB 活力民宿特别组的，咱最后进入。倒数计时啊哈，搁剩一礼拜就结束啊哦，所以莫无搞，去莫来倒，阿袂莫的，赶紧的哈，迄、那个快速落的哦，对啊，速速晒盐花啊，赶紧起来甲客，啊看爱贵州，那讲我是到这时阵较袂大款的，啊莫袂去，就我拄只讲你卡来，我给人转车转人给送到府上，安尼就对啊，好不好？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最后啊哈，咱的爸爸节哦哈。霸气十足的精神，特别结束了哈，来看吧，看看2799以上广告。来，咱恭维。
1: 你好，
0: 苗栗哈，
1: 对，我要侯立民宿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哈。

今天是7月22日，我看一下好了，24哈，啊，这下就记。好，来说徐太家宝贝，表姐公布帮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各位来改听歌了哈，唱歌哟，来七情来谁讲？上电没有？住在当时的天风跟我们店面下来，大家到底能收听文风呢？

哎，谢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来哦，今嘛中秋节要到哈，中秋节网购，但我今嘛开始拢咧拍广告的店，哟，侬阿在外面过中元的，得过中秋，袂使咧讲啊。中秋节如果人家要玩过，对，如果要送礼的话啦，那拢会提早先订啦。啊，即摆少年仔就拢做时间网购、网络订物件就对啦。但是网络订物件去碰到诈骗的啦，所以恁迄个目睭爱就暗啦。那像阮这老应该是较歹骗啦。为什么？阮也袂使要操作这啦。啊，恁会晓的吼，那目睭无就暗吼，啊就歹死啊。因为吼，咱的迄个高雄市吼，目前就是已经接获两件月饼。网购诈骗案了哈，财损拢总是无多啦，讲起来是无多啦，18713块尔啦。但是陆陆续续啊，进步真是两件，对吧？好，所以讲，今个咧讲中秋节三大常见的诈骗手法，恁听一下。第一种的就是诈骗集团哦，会伫一介社群页面发文发了，要卖这个月饼。啊，是民众购买，而且也指定使用的乌鸟宅急便、卖货便等等的平台交易嘛，对不对？所以你啊落单了后，也页面奇怪，我着落单，页面伊甲你显示安那交易失败，伊甲你显示交易失败，对方马上着要求被害的民众，吼、哦，你就是这个，就是要求被害民众吼，爱跟这个假的客服人员加赖联系。然后进行的实名认证验证金流，其实吼，老公电话那边去底下迄个，反正就是某个网站呐哈。如果来给伊个阿公要认证嘛，我得退出来呀，我惊啦，真的。哦，所以这个如果认证哈，这个物件的乌白字哦，当下尤其是关系到咱考者来对钱，真正一声都无去呢，真正一声无去呢。所以来恁听好哦。这给白的是诶，要求讲阿公，你那边物件你就下单啦，但是伊页面的显示失败嘛，失败伊的诶，叫你用当然来靠你的，讲伊是客服人员是假的啦，也叫你吼加赖啦，啊，然后会当进一步联系啦，啊，你加赖一定要实名认证啦，吼，啊，也个验证到你的金流，啊，在给白的客服。银行的专员也搁再进一步指示被害民众去到 ATM 临柜或者是网络银行操作，所以这个民众诶，银行诶，口袋内底诶钱啊，总啊，因为这个无卡取领、汇出、跨境支付等等的方式赚出去了，你诶钱瞬间消失，就是这样来的哈。那另外就是。诈骗集团会假冒知名饭店，讲啊某某知名饭店做大间的哦哈，假冒知名饭店啊，是讲啊，得请恁别隔边哦，这都就那到这个中秋节，中华迄间得个留起来呀嘛，对吧哈？我就做都、就是做大间的，啊不是哦，我就是足有名的高频业者，伊会拍奖品牌，拍奖品牌，大家就讲哦，安尼好哦，这有名的哦哈，所以他会提供。中秋节的礼盒订购资讯给你，爱透过假冒的一页式网站线上表单，或者是付款连结，重点就是要引恁入去迄个以假乱真的网页啦，要爱恁付款购买，安尼就对啊啦。啊，其实是假网页啦，真侪被害民众付款了后，才知影讲。叫我们骗去啊！啊，都我们做什么讲假哈？但是出席网站咧，你想要讨钱也是安怎哈？要打电话甲问个明白的时阵，歹势伊这网站都已经关闭了。你想要花钱对伊等下卖你，你想有可能？那根本就不可能了啦，追不回来了啦，嘿啦。那第三种的方法哦，第三种他们诈骗的方式的先啦，假代购诈骗。假代购专骗，拍卖嘛，啊，我帮你代购啊，啊，所以民众因为误信对方有所谓的特殊管道代购，就会当方便买到，唔免排队的蛋黄酥、凤梨酥，
现在不然摆到乐乐等我啦，再我一摆我我忝死吼，看到一个人就生啦。啊，不过我就爱食这间诶，要怎么办？现在都拢有帮人代购，就是帮你排队啦。但是伊只用网络诶代购，这有东西就是会陷入的这个陷阱内底啦吼。所以讲啊，我来改变，我就可以用特殊管道，我就熟悉什么货，我就知道，给你买偌济，拄偌济的对哈。啊，你就说啊，那就给他买好了，哦，都好，交代好去订的好。所以你看，那个我又不用排队，我要不讲蛋黄酥、饺、凤梨酥，我就不用排队，人家就帮我送过来了。而且有什么不好？但是你爱情先回过来，不然。我们要拿去给你订啊，对，要先付钱呐、啊。所以你俩转账之后，了后对方收到价钱，消息去了，你就找不到他的人了。哈，没想到中秋节前夕货没到，钱也飞了，就是拢安尼哄骗去哈。好了，所以讲，警方也呼吁啦，你俩买月饼爱认明官方网站呐、啊。啊，是有实体啊，不然你去到实体门市嘛，都是那运动的，对不？哦，啊，无就是咱有授权的这个正规的电商平台啦，啊，确认五家让他落单啦，安尼你的钱较袂许赔去啦，对不对？啊，你若到中秋节要送礼，我家嘛有啦，阿君家也有啦，你电话卡来啦，我改大名电话住址写写详细，我就改寄去啦。嘿啦，那咪咪啊笑的足稳的啦，真正。好，五十二档的老字号呢，扛棒是倍儿亮的呢，对不对？你的卡来接定啦。要往来，所以啦，我有啦，系啦。对阮遮出去的拢袂订单啦。哦，咪咪啊笑起，迄只在漳园的讲稳的，你唔稳的啦，在漳园的来，这足稳的，你卡来给我电话来服务。那警方咧讲啦，吼，你要操作的这网络真的要小心啦。防诈三不原则就是不轻信、不点击、不操作啦。任何要求前往 ATM 哈，或者是爱开启网络银行取消扣款、解除设定的电话，拢总是诈骗，安尼就无唔对了哈。可能用青岛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呢。来心在故乡，这是到底苗栗的李大哥，感恩收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哦。
1: 王婆婆食这个球吼，本地讲要
0: 要装瓶啊，
1: 啊我甲讲叫门才装的，啊我讲叫伊食球啦，食看卖。哦，真食这，恁知影，这个风采厝底拢肥了了啦，啊拢会得清啦。啊我讲你真装会砍钱啊，伊讲哦，真食这讲叫咯，好个讲落有辣的啊。
0: 啊你你安尼迄个胖胖啊，同安尼穿穿走袂离的时阵呢，食咱即马诶 QMB 食这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胖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大吼？
2: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嗯，袂安尼穿平平啊吼。
2: 哎呀，我
3: 阿公脚无舒服啊。
0: 你看这安怎无舒服？
3: 我感觉实在安尼，阿人只爱菜菜。
0: 哦，实在阿无着平平菜安尼，嘿，阿食只个食偌久啊？
3: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即、這个情形消息来影。
3: 嘿、
0: 嗯。哎呦，袂安尼实在啦，袂安尼有白精啊。
3: 嘿、
0: 嗯。哦哟。哦，阿元好久不见了，啊！你讲你梦啥？
4: 你还没一直做大做啊？对啊，我最近啊，我那梦一做，我有搞你个助理工啊。
0: 哦，啊，你食了有感觉讲？
4: 未歹啦。
0: 大头啊，吼，足在个无？
4: 有啊，哦，未歹。
0: 其实我要跟你讲的吼，拄则恁听着这见证，你若讲碰碰装瓶啊，无论你买装还是已经有装啊，你拢个食 QMV 就对了。不管你有装无装，你着 QMB 甲食。准好你讲你有装，你嘛是当食 QMB 啊。反正伊着是咧，咱个胖脯仔个细胞要用个一个原料，着、就是要食个原料啦。所以你逐天来甲补充、甲充电、充荷包，咱个胖脯仔自然着安定啦，特别乌白条、乌白精啦。啊无着是安尼，从无咩啦，像要无咩去安尼，啊从迄、那个迄、那个。要买活来，迄种感觉啊，杂杂啦，啊，想要买活来，迄拢介恐怖啦。你唔通讲啊，唔过迄一个啊尔呢，就是讲迄种现象一个啊尔呢，做者就是拢一个啊尔，你无感觉讲，迄可能是牛头马面吼，要来拖啦。就是说死神要来接近你了啦，我唔是咧甲恁吓啦，真济会怎啊困到怎啊死严严的无吼，是拢安尼来的啦。啊，有碰波无烂，咱就忝啦。因为钓会钓袂起来，人会感觉足虚脱嘛，会感觉无烂嘛，还是忝嘛。啊忝，咱有一个习惯就是，我来困一下啦。咱人啊忝，就想讲啊无困一下就好啊，安尼啦。这就是拢安尼，迄个休息的啦。啊，所以拢就是爱困困困，到总啊，总啊分段喘气而已啊。哦。啊，所以若到这个岁啊，真正讲，咱得做少年，用个电用较紧。从几趴拢知嘛，因为我有跟你讲过二十岁是最最高峰嘛。咱的碰波做做电的嘛，吼啊，咱以那专家因以咱小体的时间，每十档就是消失15%嘛，那是用15%，用个，啊，所以偌济啊，你好，你家己说，啊，二十岁过后到30岁，吼。15%，好来，30岁到40岁，这盘个15%，40岁到50岁，这盘个15%，所以你隔近几岁，你个存几趴的电，应该足好算的呢，真正足好算的呢。啊，唔只讲手机啊，你来怎讲？哎呦，走，到要无电啊，存几趴的电，你得赶紧要充啊。同款，咱的碰布啊，你我那动作安尼伫个对台就好啊。该充电就个充好吧，唔通等个无电啊，宕机啊，未付啊。完全拢无，互你讲无，我感觉等个申诉一下，还是上诉一下，无互你上诉的机会。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就是碰不啊掉去，就是没有重来的机会，无得无啊啦，无得无啊啦，吼、哦。所以讲，一路万难代志，那讲好那个当从头来过 ，OK。但是唯独这件代志，互你从头不能来过啊，去都去啊。所以咱用这个比喻啊，甲咱这个回来。哦，拄则讲伊每十当小，迄、那个小体15%。那如果你若是讲本身你个有三高、有糖尿的人，你个咧食遐药的人，你抑制辅酶、辅酵素的生成，要搁较大，要搁较悬。这种啊种无法度行个，本地伊这个物件，咱身体有当在甲制作合成。但是你咧食这药啊，伊无法度制作，伊无法度合成。你欠这个物件是足欠的欠哦，所以你老带慢性病人，到尾碰波无力。总要休息的，是足多的啦。 你唔通个安尼继续落顶吼，咱真啊感觉讲，有影我最近哦，大家拢感觉杂杂八八吼，啊乌白青乌白跳，甚至吼，那你要讲一个话，大心亏呢，嘿，敢那做爱出得讲安尼串呢？安尼就好冲啊嘛，对不对？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阿妹哦，咱来记得霸气十足哦。那个八八节的精神，咱已经进入倒数计时哦，剩一礼拜还好恁碰咧哈。来，那个 QMB 呢，咱是两罐半啦，两罐半，安尼五千六哦，就是咱开两罐钱，半罐九十粒，千四块，得利公司送乎你哈。安尼两罐半五千六，你来买一组，就是送两罐半过来，等于是一罐大过来，两千八呢，两千八，咱就赚两千八。啊，你看你开万几，一万两千。一万一千两百，结果你给他赚两千八，安尼。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八点九。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鲫鱼哦。
6: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7: 是陪你购物的鲫鱼一百分啦、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鲫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鲫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来，小飞，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

啊，咱拄只吼咧讲着是尖尖线症对无吼？啊，即马要来讲着这应该是电火症啊。奇怪，我较早住大楼都无碰到即落遮好诶人哩啊咧。啊，我即下要来讲吼，有一个朋友讲住公寓啦吼，讲因他早住一间公寓吼，住着一个逐天透早做准时哦，伊两点就拢会起来开迄、那个。阻拦的灯啦、啊，原来电梯拍开无，拢有条阻拦无吼，伊拢会去拍，伊拢足准时的，透早两点就去切电，就去开电话啊。啊，所以一开始吼，大家敢那讲也无啥那个要义啦，一直到管理费吼明细贴出来的时候，公共电费比平常时啊加一注啦啦。那住户的群组内底就开始有人讲，啊，是不是这個楼梯间的电费吼，是不是安尼？开伤久嘛，啊，食电的嘛，啊，迄个时阵，大家第一想到就是住伫个顶楼的伯伯啦，就是这阿伯啊，因为都这习惯了，每一个暗时要困之前，伊拢会去楼梯间遐个看看的吼，啊，到透早两点左右，迄电火就倒啊，伊就去切个电火啊，哦，但现在就是早上五点多才关掉安尼啦，所以有人就讲啊，伊是毋是忘记关灯？啊，有嘛讲老人家可能是。唔知道要省电啦，老人家一般拢会较省电啦，但我这唔知道很省电的吼。啊，我嘛人家你讲公共区域个电无需要安尼浪费得对啦吼。迄个时阵嘛，即阮这边嘛讲感觉足奇怪，因为阮这栋大楼无大啊，住户互相嘛是拢熟悉呀。啊，大家拢知道阿伯一个人住，啊，伊囡仔拢伫外面咧做工课，所以平常也很少回来。啊，伊每一工在下讲会去伫迄个。医疗小板凳无吼，去一楼拍日啦，看到厝边经过会点头啦，讲是一个袂歹斗阵的人，只是有一寡生活习惯跟少年的讲不太一样。有一摆吼，伊讲伫楼梯间撞到伊的时吼，就顺口提醒了伊就讲阿伯，最近吼，公共电费哦，敢那有较低哦，你左廊灯是不是唔免得逐工安尼开吼，开遐久安尼？一天完无受气哦，只是看了一眼楼梯啦，伊讲暗时有人转来比较较方便啦，伊是安尼讲啦吼。啊，当时吼，阮这边讲也无多想啦，还以为讲啊，可能是阿伯个是本身个人的习惯尔吧，嘿呀、啊。后来这个住户群组又搁在讨论，那个讨论过了摆啦，所以有人提议讲啊，无改成感应灯好了啦。冇人讲先请阿伯卖每天开安尼啦。大家想拢我那无恶意啦，只是家己讲一件小块代志，毕竟每一个月多出的电费，伫个小单顶面看到吼，都加出来迄个数字，心肝头都是，哎，有点不安眼叫，你知无哈？好了，所以就是我也无恶意啦。那后来就是到尾阿伯吼搬走啊，搬走是因为身体退化，因厝内人甲安排去安养院啊。那搬出去一天呢，我这朋友讲伊拄好下班。看到伊家厝内最后几个纸箱啊，搬来楼卡，伊个有卡八九号，讲大家坐当啊，想要离开哦，也是唔甘啦。但是临走之前呐，伊完了，给他拜托管理员啦，吼，帮忙把这个门卡靠诶小盆栽照顾一下啦。啊，所以主厝都无能够再去讲着阻人灯的事情啦，因为大家拢觉得讲人都要搬走啊。电费应该正常啊啦吼，可是几天后呢，楼梯间变个叫做暗。晚上回家的时候，对一楼看起来吼，整栋楼的走廊都是黑麻麻的吼。那个时候大家才发现讲，原来较早每一间透早点灯去爬灯已经消失啦，阿伯就去养老院啦。所以真正到尾啊，知影讲真正的原因了后，啊，人讲真正哦，错怪这个阿伯。我食老啊，啊唔知通省电咧，逐天按七早八早开遐久啊，电钱加开啊，哦，原来是住伫一楼护理师啊，伊是为着一楼护理师啦，伊讲伊平时啊上夜班呐、啊，回来时间是无固定啦。有一工用啊吼，伊伫咧即个楼卡迄等着过住吼，吼阿公啊讲来讲着即阿伯搬走的代志，甲即个楼梯间较暗的即个代志，即个护理师。才讲到这个问题，讲原来那诊单是阿伯特别特别较老的啦，特别胃亏的啦。伊讲家己较早吼，拢常常透早一两点靠下班嘛，所以
那栋老公寓的啊，没有电梯，楼梯间又是比较窄的哈，有时候这个手上拿着便当袋和包包，摸黑找钥匙就是很不方便啊。所以公这嘛，公开是老公务啊，然后。所以有一班，伊讲伊回家比较晚嘛，伫楼骹咧找锁匙，找足久的时阵，都在等着阿伯。阿伯问讲，你是毋用定这时间回来啊？伊讲系啊，因为我伫咧病院咧上班嘛，上夜班。就迄改了后，阿伯逐工阴暗听着，我都不要声，就会落楼甲即个走廊的电话甲拍好开啦。好讲，伊没有特别讲这些事情哦。阿伯都没有特别说这件事情是。这个护理师伊拢一直感觉只是可能刚好啦，就像阿伯可能拄拄啊好要，我那是要落来开的，伊无感觉讲阿伯是特别来为伊点亮这一盏灯，点亮这一盏灯的哦。伊拢拄开始，这个护理师拢感觉拄啊好诶，拄啊好呢啦吼。你讲就是很巧啦，就是刚好刚巧安尼啦吼，所以是一直。跟阿伯搬走了，伊才知影讲那盏灯不是忘记关，不是袂记关，是有人会记得伊每一工拢请我倒腾来，所以才会住户听听了吼，哇，大家拢点点啦哈，加水变纳水啊吼啊，所以因为那段时间吼，大家看到电一、那个电费增加吼，就是都知影讲去拍电费倒太久的原因啦，就无人问阿伯为虾米每一工固定迄个时间开啦。嘿，我讲公共电梯吼，因迄阵做若加出来唔加钱啦，真正唔加钱。你阵做你讲你开也好唔好，会多出一点点电费，唔加钱啦，真的啦。啊，就来讲，唔加钱，看这台叫做汽车厉害嘞，吼，是不是？嘿，我也是搬开大楼，就是安尼。我咧大楼吼，一个用住户机啊，你电话来拍好开，有时银行需要拍好开，袂记关伊，就是紧紧关伊。啊，无你拍，迄个时间在电话倒，伊嘛是个爱关伊，伊讲安尼较省电啦。你也想看麦？啊，以前啊吼，拢伊咧顺咧，我来感觉做好笑，我讲啊，这个人是啊，食饱拢无代志做，拢直接顺电话咧，管啦哈。你嘛各位讲，公共区域这样子哈，比较不会浪费电哈，因为公共区域拢较无人去想的，讲我电话爱关下钱嘛，对不对哈？他就觉得说这样子会浪费电，哎，可能退休啊，阿无代志做，大家拢去顺下电话有关无关呀哈？啊，大家啊暗顿的哈，一半半夜都暗顿，而且暗暝三点呢，够恐怖的。好啦好啦，我感觉哈，那过困哈，咱规身卖。住大楼啦，系啦，啊住透天的人无透天也无介贵啊。你有去即摆人去种个中国的古透天的人即摆话拢啊俗俗啊，对不对？哎呀，正经也无比大楼较贵啊，哦。像我这种我行我素的，我看我还是自己住好了，不要跟大家住在一起哈。你还等着像一种的，迄、那个有强迫症的厝边哦，我的害伊啊，我到底就起我就歪呀，真正。好啦，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阿伯，人家明明就是因为护理师啊，大伊真正是好心啊，大家拢误会这阿伯可能天特，我们得去开袂去关啊，是安那。所以你看。伊也袂讲伊说啥物好代志，咱甲误会伊嘛讲无啦，因为我着惊啥，伊嘛唔该说啊，伊也该说。有时候他自己做什么都很清楚啦吼。后来社区知影阿伯因为安尼，就是关心着人即栋大楼，毋是干那你咧住，有当下有可能人暗顿来，啊为晚回家的人留一盏灯，这是一股人讲是善举，也是一股暖流啦，一股暖流啦。所以后来知影讲，原来阿伯有这用意了，社区决定来，你落楼梯间吼，即马要改迄个感应灯。我感觉改感应灯上 OK 啦。我就是它自动关切嘛，啊，就是晚上回家的人伊嘛要摸黑找路嘛，一感应的有人经过伊就倒嘛，啊无人伊就家己去欢喜啊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最 OK 的啦哈。即使偶尔，用这边讲，偶尔经过顶楼迄个楼梯靠时，还是会想起较早两点，

0: 你也无讲到这个结局后面，就真正和我想的拢同款啦。啊，外面监督都较歹啊，拢干那看到恁目睭前看到发生的代志呀，哈。好啦，听乖了，听乖了。反正哦，我是觉得说，有时候哈，咱看代志不要只是看它的表面而已啦，哦，表面啦，听乖了。诶，海誓山盟哦，海誓山盟，这是咱啊小店的嘛哈。好，来，来到这收听，坐坐。我先听歌嘞，喂，我先听电话。喂，你好，我坤兰姐，你好。
1: 是啊。
0: 诶，
1: 我是郭梅花啊。
0: 哦，梅花，你坐六卡。
1: 梅花哦，阮家咧赶梅，你明仔载卖送来我好无？
0: 好啊，后边排队一大堆啊，谢谢你的让贤呐哈。好，谢谢。我讲后边人排队的过来，会伫遐咧排，谢谢你的让贤呐。你无爱人，应该会当改摆掉啦哈。
1: 谢谢，安尼好人啊。
0: OK， 好，谢谢，谢谢。来，我搁顶，我顶报哈。伊滴吼，我拢会讲，搁叫你哪有要爱的，拢先排队，就是我这情形哦，知影吼？你讲啊，排偌久不一定啊。你像这条小卡撑个顶的，都搁无爱。但不是嘛，安尼，我敢人讲见怪不怪啊，你敢知影嘿啊？所以我唔想讲排队，那有人等着这种的，你就是排队啊，对不对？嘿，好来，咱来安排着这首歌，叫做《海誓山盟》哈。跑到哪里去？跑到哪里去？好来，这里哈，《海誓山盟》啊，这是咱多的家己阿秀啊，给咱所点播的歌曲，谢谢。

0: 好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这活动有去，这活你民宿客几组啊？
1: 我客两组。
0: 啊，是有互你好办无啊？
1: 有啊，我就是吼，我七十几岁啊，但是迄阵我主要是想是，阮恁就想地想要办，啊办无出来，办袂出来，安尼啊足艰苦安尼。哦、我在电台有听到你的广告，我讲阿婆甲要来食看麦啊，食这嘞吼，个吼咧摆得继续顺，继续困我。
0: 阿姐，敢有参像我昨昏咧讲，讲迄袂相像，咱的喷口吼抹一层迄种润滑油，放个得出来。
1: 嘿啊，对哦对哦。哦，
0: 就迄种感觉
1: 哈，
0: 就轻松个样。
1: 哎呀，
0: 我阿是这啊，国家啊，好食好困，你放你啊，吹只白
2: 妈妈，活力敏素哦，我是台边比较不通，用恁的活力敏素食吼，台边炖好啊。自己吃两包，半年后吼，就分吃一包。所以我去年买的啊，我买一年份啦。所以讲，我即马算算的吼，一个买一年。我有介绍人吃吼，啊，伊冇吃，伊讲伊有改进。啊，因姐姐，因咧就是姊妹有迄个体型的款啦。
0: 哦哦哦哦。
2: 伊讲一担十包吼，因大姐啦，大姐讲改进。哦、啊！伊知影伊家己较严重啊，吼、嗯，伊讲爱有咧继续咧食啦，但是有改进。
0: 阿信妈妈，你嘛足好个咧，你有够好个，你食了好，阁会拨人食啦。啊！即回咱爸爸节活动有去，你和你秘书客几组啊？
1: 我客两组。
0: 啊，是有互你好办无啊？
1: 有啊，我就是吼，我七十几岁啊，但是迄阵我来食是先是阮恁就想地想要办，啊办无出来，办袂出来，安尼啊足艰苦安尼。哦、我都在电台有听到你的广告，我讲阿婆甲要来食看麦啊，食这嘞吼，个吼咧摆得继续顺，继续困我。
0: 阿姐，敢有参像我昨昏咧讲，讲迄袂相像，咱的喷口吼抹一层迄种润滑油，放个得出来。
1: 嘿、
0: 啊，那个啊，你几多几组啊？
3: 哎、欸，买三组，迄四行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办阿无？
3: 食了好啊，本来我足歹排，去开刀来治，啊，我倒下都拢食好哩面子，尔自己拢食三包啊。哎呀，啊，我即摆食了无较改善啦，
0: 真正赞的啦。
3: 开始买下我就买啊。
0: 不会啊啦，啊，都胃肠功能蠕动下较功能较歹嘛，蠕动较慢，啊，所以放袂出来，实在是做素常的代志啦，真正做素常的代志。啊，所以咱活力民宿爱食，你唔通听放袂出来哦。啊，伊看医生，拢食两遍剂，两遍剂。我讲你食两遍剂，食到到尾，你会等下得分段运动啊，得分段做工课啊。啊，这个放袂出来，得愈来愈严重。哦，唔通拢靠迄只有在人放，咱家己爱会放，所以你起困就足重要诶。好食好困好放的日子就是你的啦，食好困啦，这也不是食药啊，好困甲饲好大无，饲好伫咱胃肠顶筋，咱除了吸收也好，吼啊个好嗯嗯也好，搁再来一个会当互咱心情快乐，因为咱的肠啊嘛去制造着迄个血清素啊，也是迄个多巴胺这物件，所以咱肠啊袂泡甲球衣如果咱心情轻松，头壳得我那成功啊。等下拍个球，咱头壳我会拍个球呢，唔是咩呢？哈、哦，所以你看这等下有健康无健康，才重要哦，是哩。所以近几年哦，真正啦，较都市都会区的人，是拢时间食这个益生菌的，真正时间，这就是时间呢。啊，所以你讲啊，益生菌现在是普遍被接受的，很就好诶上面，但是问题是它内底诶菌种偌济，也专利有规矩，哦，这决定到它一支产品的价钱嘛，哦，所以你看咱内底有两支有专利诶，四支拢是足价值的菌，哦，就咱的许廷元医师，咱的许廷元医师伊家己，哦，就是他自己发现的这一颗叫做富甘乳酪杆菌，哦，这个有专利的哦。好，来这两个解比菲德氏龙根菌，这也是都有专利的。那嗜酸乳杆菌跟那个鼠李檀乳杆菌哈，这嘛是拢对咱的，咱胃肠蠕动，好胃肠蠕动强化掉咱的这个肠道功能就好一些困。所以，迄、那个徐天医师就是讲，咱不是干那过大肠，买过小肠，过小肠买过大肠，哈，本来咱这肠爱的就是大小肠之分嘛，对不对哈？所以要全面照顾它，咱的这个。消化功能才强起来，啊，消化了好，自然咱就吃会乐；消化了好，自然咱就会棒。好吃好困好棒，那个在人生三大快乐，那个日子一定会轮到你。啊，所以你讲你最近有这种情形， 拢定定袂出来，甚至就食袂掉白个，这就对啊，爱紧。哦，啊，你讲，咱若讲啊，天气若咧反寒、反热、反烧，吼，即温差时阵，你着唱唱叫，甚至就是得出这个野羊啊，出那个野羊的，对，你有种体质无啦？出这个野羊，出那个野羊的体质。这就是我原来你的肠子有毛病啦，所以咱个正好困了了，就把这种的体质就给调过来，安知啦哈。好，来活力民宿啊，大细汉拢会当食，哎，小朋友还当食，搁如何哦？你自细汉就会当个正好肠子个正好困，因为大汉的也胃肠好哈，小吸收好，嘿，那大会足紧呢。你看胃肠哪好，囡仔拢较贤大，事实有影哈。所以你从小就甲调，啊！恁孙公管我那迄个出这个野羊，出那个野羊的吼，我那好啰嗦的，你就真就甲饲好困啊！愈大汉，你了那愈大汉，这种的问题的愈会改善啦。愈大汉，自然伊就改变啦。啊！所以你真调，你要等下什么时甲调啦？较早咱都唔知，啊！真知啊，你唔得好，哦！咱的孙和咱的囝细汉就来食这个困。该赞哦，够好个哦，啊，够在70%的抗体伫咱的肠啊，哦，咱若是肠啊够用，当然咱也较比如较有抵抗力，哦，安尼好，来迄个活力民宿一盒是偌济？咱平时啊吼，哎，主要是安尼啦，一盒是60包啦，2800啦，一盒60包2800啦，啊，咱这回是买两盒，佮送你30包半盒嘛，所以是。等于2盒半嘛，2盒半5600，啊，所以唔过咱即回做诶包装是一大盒内底，唔是两盒加一个30包，唔是，是一大盒内底拢总来传105包伫内底，啊，迄量就是2盒半诶量，安尼知影吼，5600而已啊，啊，所以买等下大大细细拢会当甲顾啊，这是最不伤害身体的药，所以咱厝内无论你什么年纪，吼，拢总会当食。一回甲100回拢总会当顾，看咱得力灵膏、精血力丸同款，一回甲100回拢会当啉哦。啊，咱迄个食好困，哪个有咧？食益生值，就是咱讲个有咧食饭、食物件，伊咧定金咧大无个愈水啦。所以你来当灵膏、精血力丸、拿来泡泡，甲配咱的活力民宿，可以的，非常的好。可以食着营养，食着伊要食的物件，伊就自然会生定金什么生啥，佮减大无都有哈、哦。所以来。这两项搭配的，咱的活力民宿林国金说的，我们搭配活力民宿是一级棒的了哈。阿君这回甲阮爸爸一个精神哦，我来搁好一遍。咱林国金是5元一组，5元就一箱4000块，学历我嘛是5元一箱4000块 ，QMB 2.5罐5600。咱迄个活力民宿一盒105包2500，好，一盒105包5600，这叫做特别做诶。咱已经进入尾声，咱月底特别结束啊，好，所以讲来，迄、那个阿伯碰诶碰无够，赶紧碰来投下去到药房指名啦，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少面拄个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交互相，再拢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不要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 福建界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是感谢什么样子说？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4: 你好，我要问你啦。
0: 嘿，你讲啊，你讲。
4: 化疗的人会使？
0: 会使吗？

0: 喂，你好，阿君。
1: 喂，阿君。
0: 诶，是。
1: 你甲我寄一个迄个行动诶。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哈，你等我一下。你要爱什么诶？

0: 你若无方便去药房，就叫落雨淡滴嘛。你无方便药房，你甲我讲，我叫人甲你去过啊，好不好哈？啊，今因为昨日也休困嘛，因为今天高雄的因为落雨落个停班停课哈，昨日也休困，所以今天接电话拢是阿君。你若讲对来咱的产品方面有对无清楚要问的，想要了解的，吼，甚至就是食好要来甲咱娱乐的，要来甲咱做分享见证的，拢甲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的电话来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啊，休困休困也无休啊，有啦，嘛是啊，有落雨落个安尼嘛是着爱来迄个陪伴恁的，嗯，有哦，你今仔现着，你毋知小顿顿的哦，金鹏，金鹏嘞，
1: 阿君，
0: 嘿，金鹏来啦，
1: 你即摆呐足久无卖迄个香果，香果迄个啦，
0: 啥货啦？
1: 高千包啊，
0: 啊高。高千包、喔，
1: 系啊，
0: 唔是足久啦，迄拢本地的爱足久好袂一摆个啦。
1: 哦，对啦，
0: 食了伊叫恁加看管，恁唔我拢甲恁讲了
1: 嘛。有啊，我买偌济箱咧咧。
0: 我就讲啦，无半冬，无就一冬，你敢知有一冬是两冬拢无卖咧，无米通卖恁嘿，无啊。
1: 卖
0: 咯
1: 啊。
0: 要搁食，你得搁食蛋咧。
1: 我去恒星摕两组迄个 Q。
0: 哦，你摕两组 Q 哦，哎、欸，啊，你 Q 食了安怎？
1: 食了
0: 来进广告嘿，
1: 食了好啊。
0: 安怎好？根本的你拢唔捌来啊做见证嘞，你也差不多来，你讲安怎好？较有力来伊。
1: 对啊。
0: 有感受着啊呢，较有力呢，啊无你较早食下，较无力啦。
1: 嗯。
0: 是安怎你感觉的呀、
1: 啊？软哥哥啊。
0: 软哥哥啊。
1: 嗯。
0: 哦，你较早软哥哥，啊心中无力软哥哥安尼哦。
1: 对啊。
0: 哦。
1: 那较有力人行。
0: 啊，咋恁哥哥我那无那通行嘞哦？
1: 哎呀！
0: 哦，完了，连行路也无多。
1: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食有进步啊！即摆行哩啦，拢行到对啦。
1: 啊！
0: 即摆行拢行到对啦。
1: 嗯，拢行头迄段我爸爸也讲，行头十五分，十外分钟。
0: 哦，你即摆有在行行十几分钟啊？
1: 嗯，
0: 老啦，安尼，迄个五千步应该我哪有啊啦？
1: 哦，
0: 嘿嘿嘿嘿，好啦，赞，足欢喜，甲你足恭喜哈、哦嗯，好，谢谢哈、啊，好、哦、金鹏，来佚佗，好，拜拜，好，谢谢，来，以上广告，拄只个哈，电话是虾米人卡哩拜？哦，一通来啦，因为我今仔日就甲伊讲，昨日的放假嘛，放好雨假啦。所以恁今仔个卡了，拢我一个人接吼，恁都要等我一下，啊无一困头向冲入来，我嘛是得爱一通接嘞，无我嘛一支吹尔，无敢会当几啊支啊？喂，你好，我君来者，你好。
2: 请问刚刚乔佑那一首歌叫什么？
0: 路人的一生啦，嗯，
2: 好，谢谢。
0: 谢谢。喂，你好，我君来者，你好。
3: 哎，你好。哎，你好。我要问
0: 。哎，你问啊。
3: 我想问那个脚肿啊，脚肿跟肾功能是要吃什么？
0: 脚肿是怎样？是行起来水肿呢？
3: 哎，水肿的。
0: 水肿不一定是腰肌，有当然心脏哦。
3: 啊，没有。
0: 是的。
3: 啊，那个肾啊，肾，然后。

0: 动卡点头，他就不做哈。呵呵，这只手啊，这只摸嘞，呵呵，谢谢，呵，喂，你好，我本来姐，你好。嘿，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要给你点一点歌。
0: 无，我这个时阵无点歌，哎、欸，晓晓晓哈，好，谢谢哈、哦啊，我拜六会互恁点的，来苏红啊，
1: 喂，
0: 苏红，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跟你说，
0: 哎，
1: 我要跟你做一个见证，那个火影女士，
0: 好、啊，来进广告，瞎讲，
1: 啊，
0: 火影女士啊，
1: 对，我女儿以前她下巴都会长痘痘，她吃的，哎、欸，好像一盒而已，
0: 嗯，
1: 下巴都很光滑，
0: 是哦。因为咱放的清气嘛，是等于是在排毒啊，系啊、嗯。啊，你说你毒血脑下出来，当然咱迄个啥迄、那个多多的问题，应该也会跟着改善啊。
1: 因为我们家都吃五年了，然后他是最近才吃。
0: 嗯，我最近才吃啊。
1: 我是对那个只要有特惠值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中立嘛，我们就去联合大药局那边嘛。他昨天因为没有空，然后我就叫那个老板娘帮我送、嗯，那他开心自送过来。
0: 对，是是是，
1: 对对，真的，我们都四五年了呢。
0: 四五年了哈，啊，这回咱的那个特别组的，你摸几组啊？
1: 四组
0: 哈，安尼也塞啦、嗯、，OK 啦，嗯。
1: 我还想呢，因为他昨天我自己先去买一组，
0: 嗯、
1: 然后我跟老板娘讲说，哎、欸，可不可以还有吗？他说有，我说那你再帮我送三组、嗯，昨天晚上他就帮我送过
0: 来。啊，好，赞赞赞，因为女儿现在愿意吃它了，全家一起顾嘛，哈。
1: 对啊、嗯，然后就连两个小朋友也在吃。
0: 啊，赞哦，啊，你做概念嘛，这两个囡仔，好你安尼吃，一定聪明活泼，蹦蹦大。
1: 对啊，拢前五名啊。
0: 我告诉你哈，
1: 嗯，
0: 从小就知道吃那个益生菌的小孩子哈。真的会长得特别好啦！
1: 哦，
0: 今天哪一条外围真的，因为你的体质，你祖先的个过个就好。
1: 你啊，你现在听五年嘞，
0: 哈，谢谢啦哦。
1: 对对对，然后我的室友他说他以前是肝的有问题，后来去检查，
0: 嗯，
1: 哎，医生说你没来啊，你的肝好了。然后他就介绍我是肝是没有怎样，因为我有做健康检查，
0: 嗯，
1: 可是他是跟我讲说保养啊，我就说哦好啊，那就是保养的。
0: 所以你也去买维他肝。
1: 你还要我讲是啊，还有那个什么救援币我也买，我先吃，然后他说你吃的怎样？我就说哎，因为说因为我每天都有量血压嘛哈、
0: 嗯，
1: 啊，然后他就说哎，吃的好像很不错，结果他跟着我吃，
0: 嗯，
1: 对，然后那个灵菇精我吃粉的，他吃喝的，
0: 嗯，
1: 对。
0: 粉的喝的都一样啦，像我是较重地水，我得用喝的啦，所以我从来我袂去食手摇饮的是安尼啊。
1: 我从来不喝饮料呢，我从小到大都不喝饮料。
0: 我真正是对的物件拢无，人啊胖我啊啉，我唔捌一杯啉完的，讲足奇怪讲。哦，那这人啦，讲阿舅叫讲阿无你要啉一杯无，啊，人是讲阿无嘴大啉就，嘿，去手摇饮我从来唔捌咧啉到完的呢。
1: 我都不喝，
0: 所以我讲我对伊无兴趣啊。咱就啉啉高精长期水利旺加这个关系啊，所以觉得喝这个就是很健康、很放心呐、啊，嘿啦。
1: 我吃粉的比较刚好，为什么？可以携带方便。
0: 嗯，对，携带哈，粉的是携带方便呐、啊，
1: 对啊，因为我也听那个安吉讲说他吃粉的。啊、我就想
0: 说
1: 吃粉的。
0: 我吃粉的，除非我要出国，我才会买粉的啦。无我是水的，因为我较重地汤啦。咱女人吼、哦，水喝够了就会很漂亮啦、
1: 哎。
0: 懂我的意思吧？水喝够了，你的皮肤就会很漂亮啊。嗯。
1: 所以我们都一直在吃啦、啊，都有在吃啊。对，我们都吃五年了。
0: 对，好啦，你的我，你的一无，你的尝试看嘛，一半粉的，一半水的啦。
1: 哦，
0: 你都一撮粉的，啊，一撮水的啦。因为水，人工精加水，你若有咧安尼啉吼，对于咱的迄、那个，就是放尿方面，也会你有感觉会较大补啦。
1: 有。
0: 嗯，真正啦。咱来放有尿，放无尿人是会翘尿哦。
1: 对，我
0: 身体会慢慢就衰竭哦，是真的哦哈。好 ，OK， 好，阿去买水来，别跟我跑啊！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

0: 喂，你好，阿姑你好。喂，哎、
1: hey,
0: 你好，
1: 你请问哦。
0: 嘿嘿嘿。
1: 我有买香菇精啊，
0: 吼。哦。

0: 对哈，是不是？啊，那所以我跟你讲，你既然现在做治疗，你就整个都交给医生啊，好不好？好，他跟你说啊，那你就照样来做啦，哈。好，谢谢，来接头。好，喂，你好，我阿君来接，你好。
1: 阿君你好。
0: 嘿，你好。
1: 嘿，我请问你，咱你化疗当吃活力免素？
0: 诶，许廷远医师跟您工作一摆啊，无问题，绝对无问题。
1: 无问题哈。诶，啊，一天会当吃几遍？
0: 一包两包拢会使啊。
1: 要紧哈。
0: 诶，是哈。
1: 嘿，谢谢谢谢。
0: 谢谢，来接头，好，拜拜，好好。啊，来了！我就好恁听这段哈，我就恁听这段，拄只迄圣告圣公格哦。好了，以上广告。喂，你好，阿公阿姐，你好。喂
2: 喂，
0: 哎、欸，你好。
2: 哎、欸，阿公，我是你的新郎客呢。
0: 哎、啊，你好，谢谢。
2: 我那时结婚咯，冒两万几块
0: 啦。哎、啊、呀、哦，谢谢你啦，谢谢。哎、欸，
2: 我食恁的 Q 哦。
0: 哎、欸，食 Q 食了啦。
2: 食恁的 Q， 食了四十二年啊
0: 咧。Q 哦，
2: 嗯
0: ，Q 无遐久啦。
2: 我真有 Q， 我着
0: 坐啦。啊，讲真有 Q 啦 ，Q 无遐久啦。哎啦，啊，你讲林国清、雪莉旺，这拢四五十单位
2: 啊
0: 啦。
2: 这拢有啊，迄五十几年
0: 啊
2: 咧。哦，
0: 啊，你 Q 食了安怎
2: ？Q 食了袂歹啊。
0: 安怎好？你个讲者。
2: 我较早吼，那咧做工课，啊，徛伫咧树头遐吼，会昏呢咧。
0: 啊，娘喂。啊！你看，你看，咱落尾手是碰不坏问题啊。
2: 无，我去检查，啊，我搁排心电图，迄、哦、人拢，迄伊拢无。
0: 哦。
2: 啊，唔过那咧做去做工课，日常就是莫离迄点木头就昏哩。
0: 靠腰，你搁排心电图诶，竟然搁检查袂出来哦。
2: 啊，都无啊，都无喏啊。
0: 啊，安尼只好一路 Q and B 的个。
2: 都无，我本来是食香菇精水里丸。嗯嗯嗯啊！即卖迄个头家结村的头家甲我讲，无你食香菇，你食即个 Q 好无
0: ？Q 啦 Q 啦嘿，
2: 安尼。
0: 伊甲你介绍，那是对的呀、
2: 啊。啊！我都你都都哦，食有够甜，食我会记得我都食二三。
0: 结村的头家足牛呢，伊会晓叫你连高精血量配 Q 呢。哎、
2: 欸，我食足久啊！我什么物件，什么小物件都送呢。
0: 真正呢，伊介绍安尼，叫你介绍安尼搭配，安尼组合才是对的。
2: 因为吼，我较无时间，人卡电话互你啦。我靠，你要给你点歌嘛是我啊。
0: 安尼哦，啊，你要听啥啦？
2: 原来你唔爱过我啦。
0: 靠腰啊！你都无开麦，我会怎爱你呢啦？
2: 我拄好有卡，你甲我挂开咧。你讲你无咧点歌呢？
0: 无啦，你著电话太济咧啦。啊，我今仔日我嘛无多甲你报啦。
2: 不要紧啊。
0: 嘿。
2: 我是要，让你知，我知你。
0: 你叫啥名？
2: 我有素梅。
0: 素梅哦。
2: 嗯。
0: OK， 好，因为这有当下挂拢我助理在处理的啦，哈，好吧。哦、好，安尼我给你，我找时间给你摆下。
2: 哦。我去摸两万只，到尾来摸的呢。
0: 安尼哦，啊，你要结束啊，下面赶紧你去还付啊哈。
2: 唔过我有甲因迄个结束的迄个。
0: OK， 还付。
2: 和你讲啊嘞！
0: 哦，安尼好好，阿爷。
2: 我讲伊啊，若要到结束，爱去搞我卡电话，搞我讲一下。
0: 我今，我来讲伊会袂记住去。
2: 哈？
0: 伊，我来讲哪个人精力好
2: 济袂？我是伊固定个人去，伊唔敢嘞。
0: 安尼好啦，那上好是啦哈。好 ，OK， 好。
2: 嗯呐，我是讲要互你知影一下。
0: 感谢你的见证啊！啊，说你这啊，来佚佗，好，拜拜，拜拜。记得阿卢，来以上广告，阿卢。
3: 喂，
0: 阿卢你好，
3: 我刚私底下请教你一挂代志。
0: 你讲来，
3: 笑哈，
0: 嘿，先笑，你讲来，请讲。

0: 啊，我真是袂问你安尼。啊，因为上次我问文馨老师，他是连固定方面，伊干那用模棱两可，意思讲可吃可不吃安尼。啊，我真。
1: 伊哪里甲你讲吼？

顶个你袂，你搁下次回诊医生看，甲你讲安怎啊？那 OK 就 OK 啊，就拢无要紧啊，哎呀、啊，好，好吧，好 ，OK， 好，祝你健康，谢谢，好好。啊，唱完啦，安尼哦，一首用两分钟呢哈，谢谢来收听《天下报》B B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

0: 甲恁分享故事咧，啊，毋过看看，无时间通讲啊。啊，会要伊家己身体是好代志啦，哦，啊，毋通吼，啊，若敢若怎样做，怎样欠吼，啊，一个只拍二十四个角，食也毋对家己好，食较好诶，吼，啊，着凊彩着好，吼，啊，无咱全村诶来咧穷。啊，无就是欠到吼，迄落身体有艰苦着啊，啊，也是讲需要保养啊，毋去保养。啊，再来，迄落严重风拖，啊，恁你毋是加讨袂疼，拖你个人嘛艰苦，你家己嘛艰苦啊，是毋是啊？啊，若搞不好钱在银行，人在天堂了嘞，你当阿姐是要创啥话？你也无用着啊，我老实说。啊你就！你得遐有两要创啥？钱你个会赚，你用要老实些，人家会该感谢伊个，对唔对啊？家己用啦，用剩的较着用就好啊啦。遐唔通啊，咱身体咧挨挨摇头，拄只遐济，遐分明在底啊，做工课做甲莫伫手啊遐，遐要反喷去啊，排心电图也阁是检查袂出来个，要哪讲？要怎么说？啊，结局嘞？来吃啥好？恁都吃拢有听的嘛？吃到人真安尼，讲话淡定遐有力啦啦，人会做事的啦，人会搁要对人佚佗，要对人行啦，要搁对人爬啊，看偌好，是不是啊？我真讲过，所以我讲再创人生的高峰啦 ，QMB 你爱食啦，一只车引进吼，那去哦出问题，迄只车都无人要买啊啦。迄只车就是说算国务商啦，人也知你只车引擎出问题，无人要甲你买啊啦，表示只车袂走啊嘛，对不对？像在咧过路啊嘛，啊咱人嘛同款嘛，碰不啊啦出问题啦，碰不啊出问题，慢讲什么出佚佗有诶无诶啦，我车价都无够，搁人拍瓜啊，我特不是讲去佚佗有诶无诶，你袂使讲啊，因为有诶人较倒家啊，吼、哦。啊！你讲啊，我得车照无甲我拍光。如果你也是这个情形哦，你唔通咧甲我讲啊，讲咱大家讲讲去佚佗有诶无诶，我无咧命。你若真知你无命，无钱无房，真可靠一问。你若搁去互钉去卖折损，我看恁迄间草啊，迄牛哦，二只牛拢放去啦，只放去啦。看遐啦，看厝内人要安怎啦？真正目屎流目屎滴啊，那见笑咧，对不对？所以你若碰碰电，最近咧拔啦、折啦、砸啦、精啦。乌白跳啦，歹困眠啦，着生惊啦，迄就是拢碰补啊，电力无够啊，爱食 QMB 甲食，今日摕咱的特别组的啦，两罐半5600尔啦，嘿，两罐半5600，今日摕哈，时间的关系，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祝咱乡亲的平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赚大钱，明仔载同一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故乡的爱吼，也像王宝钏吼。咱等下来听三碧英台，三碧英台，再来听韩信，韩信发明机器嘛出吼。咱等下再过来听英台，咱过来个听蒙奇呀。好英台哦。好，大家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哦，你家看。第一阵啊，七月好热干嘞哦，阴哦，吼，想袂到阴啊嘞哦，咱真想袂到。咱来讲这个五月也讨无食，五月花期都过啊嘛，吼。啊那六月嘞，六月拢无卡，啊那七月嘞，噔噔吧，风太侪吼，那过了后吼，那无花男啦。十日啊，九日谈嘛，安尼有准无？好、哦、有准哦，嘿哟嘿哟，这个风台做了吼，无回南，十日九日谈啦。这个云布吼，山满山地啦吼，啊那透明吼，雨乱飞啦，啊雷拍手啦，半冬啊吼，一半收啦。耶、欸！这个今嘛，这个天气就是安尼啊，吼，风台有够侪侪，逐冬，但是无像今年，因为这条款吼，啊，大家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诶，这个啊，这护理吼，护理之家的是有当时啊，咱也家己较无法度，所以有人今嘛有钱是要去住养生村啦吼，养生村吼，迄是你人有健康，伊才要你去住迄吼。啊，那像这新北市一间护理之家，那像爆吼菜花，哎、欸，唔是花啊菜哦，是菜花，哦安尼，会感染嘛？叫啥呐？这咧换药的护理师拢无换手套啦，太高贵个，吼、哦，都讲这副手套吼，安尼服务较低啦。去望到这个菜花啊，菜花来无甲换掉，这个手套无换掉，过来换来甲这个换药啊，够恐怖吼、哦！嘿，啊，等下讲一个菜花的代志。啊，这是菜花，在新北市这间护理之家吼，遭曝光发生这个坚性吼尸油啊，坚性尸油就是咱讲的菜花啦，群聚的感染吼，这代志。一个姓陈的妇女人，伊在三年前哦，一十一月入去住这间护理之家，但是在今年二月确诊得菜花，后尾因为感染。转腰肌功能恶化，顶天并发症，到尾伫五月初被过用去。这个家属都咧质疑吼，因老母虽然是长期拢倒伫门床顶，无法度理解是安去感染这个原因啊，是不是？嘿啊，菜花咱嘛是讲一种是性行为嘛，敢是吼？哟，哎、啊，老母都长期拢倒伫门床顶，因来去钓菜花，是不是？吼、哦，伊无法度去理解啊，无法度理解是安老母会去钓菜花啊。落尾因为感染吼，这腰肌功能恶化，怎啊引起了这并发症啊呢？第一今年五月曾经哦，这个家属吼，捌看到啊目睹哦吼，这个工作人员咧换药的时阵啊，挂手了吧，接触吼非清洁物品了后，无换新的，搁再出来处理伤口，因为倒伫病床边，袂叮当迄弄入疮啊，因为你若无冰心哦。你这肉带骨啊，哇，重量拢带伫遮，肉血肉酸啊，伫遮袂过啊，啊袂过这所在倒啊啦，就变会安尼褥疮，就是怎变会歹去，迄、那个细胞吼歹去，啊歹去了变健康，迄位你甲看迄位吼散吼，迄位散散啊，就伊倒的所在髋关骨骨头所在遮，拢会乌乌乌乌，好无？迄无人甲变平啊，所以褥疮开始拢足艰苦的吼，安尼，啊所以认为这個感染的控制。无落实嘛，希望主管机关啊，要彻底个调查，吼，以免再有这住民啊，吼，你受害。伊敲电话吼，即间即护理之家，但是负责人无伫咧，虽然有留下吼，即记者联络的方式，但是之前伊拢无联络因啦。嗯，即个记者调查发现，即间护理之家并非哦，并非仅一例的菜花啦。目前将近三年，已经累积五个啊！吼，带你囡仔钓菜花五个啊！吼，所以近期除了这姓陈的妇女人以外，阁有另外一个新增一个病例哦，这间做太高贵。但是因为这菜花有潜伏期啊，伊话可能你还未发现病情的患者，另外呢，大多数居民啊，吼，行动无方便的啦，系啊，阿勇伊迄种话个无方便的啊，我都无能无都落木床拢。
爱换药煮爱啊，吼，换换西换药安尼，爱咱一日要过几下，那没有甲你变变吼，啊，就到即个要换空，就迄个要换，啊，你连即副手套拢无换，挂到底，你看偌无卫生，吼，嘿啊吼，这就是这边讲，大多数住伫内底人，伊拢是行动无方便啊，登起来登门层的啦，哪像即个护理人员吼。哦，无先去接触着患者的伤口，伊阁接触另外一个患者，所以第四感染嘛，嘿，啊，都伊回来回过去啊，伊可能一个过三十个哦，有可能哦，有可能啊，吼、哦，啊，无一个过二十个嘛，啊，这都菜花，你甲换药啊，你叫你手热你无换，你阁继续来接触别个患者，对吧？安尼是毋是就回来回过去啊？嘿啦，所以讲这个家属在讲哦。因的老母伫迄个三年前的时候，因为臀部卡针头只哦，出现着乌色的病灶，吼、哦，啊个转去这双河病院皮肤科就诊，这诊断是乌色吼，诶，脂漏性诶角质化，老人斑呐、啊，吼，老人斑就对话啦。啊，刚今年的十一月，因为这病灶持续变高、变高、变高，怎扩大，怎再次个切片看卖啥物件，叫这病例的报告就是菜花，吼、哦，油状的病例。医生啊建议哦，爱持续追踪。啊，我家属落尾咯来检查这个相片了后，认为这个病灶当时外观已经有明显的异常啊，所以咧只有这护理之家吼，诶陪诊陪诊嘛，陪叫医生看吼。啊，个这病况描述是不是吼完整向医生来说明，应用到诊断的结果了吼。这个、家属就讲，一直到今年一月底到二月初，护理之家通知这病灶吼快速恶化。这个家属再安排回诊，主动要求第二次切片，后尾确诊是菜花，因为这个病灶的范围扩大一团菜花团群哦，哦，我就会十波，规日压起来，真正像一支挂病的菜花，吼、哦，而且最严重哦，安尼，因为这个病灶范围扩大，伊就要转由外形、外科啊，加这整形外科的治疗。这个陈夫人哦，陈夫女人，今年三月接受清创。啊，甲这病灶切除的手术，后尾因为植皮的伤口吼歹去，再次清创吼。这个当伊的身体哦营养无够，你切的空吼，伊拢无营养去修补迄个裂空的所位。嗯，啊怎传了？迄个无感染着吼，感染着。啊，要大医院，你讲安尼来爱大医院来看吼。嘿啦，后尾因为植皮嘛吼，诶伤口歹去，再次清创吼，迄清创上疼。一千万几万呢？乌伊乌伊乌啊！因为迄歹菌一食入，一食入去啊！吼，哎乌乌成起呢，啊咳啊咳吧，咳吧咳骨就掉来吼，真正咳吧！啊，断言期间陆续出现着吼感染，人家有志工人恶话，因为迄度因的抵抗力无够啊，因那卡咪咧感染你若着病了，病发真严死啊！对吧？吼，嘿呀，就是安尼，迄有志工人恶话，或者病发症，啊，经过家属甲医疗团队讨论了，决定放弃这个治疗，吼，放弃啊！吼。所以我用舒适的疗法吼，四月二十，搁等于这护理之家第一个月才被归用去啊。嗯，这个家属把提出的这相片吼，你整理老母移位时，发现这气垫床啊，还有枕头，还有轮椅，疑似拢有超生菇啊，污损哦。迄这两间才落个生菇哦，嘿啊，因为我这两间落雨，我开车上班，安全帽拢无戴。哎，我安全帽内底搁一个内衬的，咱俩提起细点着。好，我现在上熬啊，趁个烂好胖啊哦，来买饭好啊。无我要上班无饭啊食，我去买饭。哎呦，我安全帽啊内衬生菇呢，

哦，啊生菜花，啊那这菜瓜嘞，这人这落雨天啊无聊闲呐吼，安尼食饱用也，人讲抓一尾虫来尻川鸟哦，伊摕一支菜瓜哦，啊对尻川啊钻入去安尼啦，你看偌无聊吼，嘿啊无聊安尼啊安尼无聊啊无迄落啊吼，无变抢劫啊是啥物吼，嘿啊无聊啦，啊抓一支抓唔是抓虫是抓菜瓜对尻川啊钻入去哩。这个医生讲哦，啊，这个咱的尻川哦是单行道呢，有出无入的呢。啊，你掂物件钻入入来底，迄个扩，你若这过扩月肌，你就袂赴安尼。你若个钱钱入面哦，钱个扩月肌啊扣零哦，你就来不及了呢。你后摆要夹个，你又夹袂起来呢。嗯，啊，都无聊吼，啊，都找代志做吼，哟。啊，一个讲病因，收治一个吼肛门哦，异物而且反价，结果是一条菜瓜等你来对哦。哟，你好安尼，我对菜瓜英雄，今妈的菜瓜好食干嘞，你安尼啊，摕菜瓜来煎，啊，就因为菜瓜煎作水呀，吼，晓啦，怎啊引发热议啊？含医生哦都加入讨论呢。医生伊分享伊曾经伫个肛门吼。尻川吼，摕出来异物有按摩棒，按摩棒咱个还可以理解吼。电池大粒的，唔是细粒，唔是就安尼细粒的哦，大粒的大颗的哦吼。咱咧电池话爱用大粒的话吼，大粒的哦，电池吼，手机啊，真真的咯。啊，手机就爱应该震动的吼，应该无较细粒的无吼，应该迄个手机啊吼，诺基亚迄无吼，哦，可能。哦，手机啊，啊无鹏哥，你也甲钱落，头啥野死嘞？真啊假？真个啊，野死呢？吼、哦，这人家掉高了，足严重。吼、哦，这人家掉高了，严重来。2024年登上哦国际期刊的野子，吼、哦，较大粒阿甲子啦，迄个是香水椰子啦，迄个只大粒的迄卖落去啦，迄芳水的迄种迄安尼啦，吼、哦，这人真正。扑街的啦！这个人真正好，都当物件要钱看卖样就对了啦。2024哦，登上国际期刊，这上厉害，这真也是吼。啊，也有不少人吼，为着要来修书啦，来修书啊！这电话贵啊，你让我来对卡顶啊钱来嘛，我3000给你啊。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来甲钱看卖样嘞，他钱，赢3000啊，提袂出来，啊，去予医生，这医生陈威志吼、哦、提醒，咱个肛门呐、啊、吼，白话叫尻川啦，哦，是有出无入的，会单行道呢。一旦你钱个物件若穿越吼、哦，这括约肌啊，会当讲是无可能自行再挤出异物啊呢，对不对？这个医生就讲吼。这个医生收治一个肛门异物，一个菜瓜等于内底要摕袂出来，迄保龄球杆无人咧捡吼。因为是医界的人，尤其是医界人士，嘛纷纷来分享伊收治吼类似案件的经验。伫个吼有任职急诊室的医生，伊就咧讲，伊曾经捌收治一个少年啊挂急诊，电工甲翕落。直肠甲乙状吼结肠的交界有一只电火龟啊！这个少年的趴伫个门床顶，含头都唔敢举起来，面红光光。伊讲甲朋友小叔的啦，将60瓦吼，而且磨砂灯泡钻入去肛门，落尾赢3000。伊以为钻入去了后，吼出来甲咕嘞，爬起来咕嘞，爬起来伊就走出来，谁知影他就卡在里面啦、啊，唔出来呀、啊！这个专门在做大肠直肠科医生陈威志一个讲，伊怎个留言吼？菜瓜唔是上歹母的肛门异物啦，伊讲伊家己的经验，伊伫急诊的吼，看过各式各样的惊喜呢。提醒哦，咱的肛门是有入有出无入的啦，单行道啊，直肠的结构就像一支杆啦，一旦吼你若越过吼括约肌。你后摆要靠家己哦，挤出异物，无可能。你因为你钱伤起你啊，
你要搁啊整出来袂出来啊？爱叫医生叫啊，要爱开刀。医生讲哦，咱的肝门那是有异物的时阵，你莫歹势，包括因为你今仔放风台假，你伫厝无聊吼，无应该变工个。第一时阵，你可能即马在整物件，伊伫遐咧起舞难下放袂出来。医生讲你莫歹势，绝对吼、感觉唔对的时阵，马上挂急诊。医生看过比你想象中的还多，嘿，较早处理嘞吼，可以当保住你的肠道黏膜，啊，个你的尊严哦。这个菜瓜虽然天然嘞，但是当地内底了，伊会吸水会膨胀哦。你若处理起来是无轻松的哦，呼吁大家放过你的尻川康，放过医生。这个时阵，包括这个医生嘛出来讲啊，这个医生是高雄市立大同病院。大肠、直肠、肛门外科的主治医生陈凯龙，伊来接受访问，伊就讲，伊曾经伫肛门的异物，包括电池、大粒的手机啊、防晒乳液。你防晒乳液抹抹，你怎想又想尿伊？甲整对尻川空起来安尼哦，吼，过来捧个，哦，过来雷蒙，这雷蒙一粒要见钱的，你才有手摕做出来，对不对吼？水公呵呵，你放过你的尻川啊！无怪医生讲放过你的尻川啊！吼，水公，啊个牛奶干啊，等等，甚至包括长度50公分的西江，哎咩江西，江西歹势，改江西哦，这条真啊个失传嘞，这条也是啊，哦，这条也是嘞吼，这也是无绝对尻川摕出来，这也是是破白的。破白提出来吼，哦，这个是2024登上吼国际期刊的吼，安尼啊喂，曾经有患者在直肠内底吼，也是登上国际期刊的义大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生陈志一，伊就回应，迄是一个50多岁查甫人，伊甲这个也是整入去了后，伊来肛门吼挂急诊，伊用过足侪仪器，足侪机械。伊把春手套吼，手套穿嘞，手啊穿嘞，尻川要甲挖出来，但是挖袂出来，落尾嘞，对破白，甲家己个也是摕出来，所以提醒民众，你要寻求刺激的时阵，你爱注意安全哦。你甲物件整入去，可能滴出你等下等到破哟，嘿。所以你甲看吼，这个网友就讲哦，真会玩嘞。肛门哦，海纳百川呐、啊，有局来大哦。为什么要玩食物呢？我不敢吃菜瓜蛤蜊了啦哦，这真正哦，哎呀，哎呦，真正阴影伫厝啊变高人啊哦，三变阴台。

0: 自由恋爱，看人野心气骨雄。新的若无定着，旧的爱保守啦。旧的若无早，唔知新的歹剃头啦。吼、哦，这歹款的吼。咱来要将黄甘霖博士讲，这个 Q 天哦，对心脏的重要性足重要。
1: 啊，都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百二百三，所以你看伊安尼挤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滴飙，转血压转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七，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
0: 是，
1: 一天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济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
0: 到？
1: 再一次，心脏破空的啥，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
0: 偌
1: 过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层，内皮、中皮、外皮三层真高哦。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的吼，闭损，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血挤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的这意思。
0: 哦，
1: 这种的，这种的。死亡的嘛真多，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心脏我心脏有问题嘛，
0: 好，
1: 所以那你讲起嘛，伫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B， 就是叫做普梅，叫做 Q10 嘛，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的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啊立腺体伊的能量得啥？立腺体能量就是这个。普梅 Q10， 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无电，无电安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0: 哎呀，
1: 好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10,000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真出时间去放。
1: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充 Q10。
0: 啊，心脏爱
1: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足好诶吼，心脏嘛真有力，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0: 讲了知影，
1: 是啊，对啊，
0: 锻炼身体知影，
1: 是啊，
0: 是啊，对啊，健康嘛吼，
1: 精气神饱满啊，
0: 对啊，
1: 啊
0: 心脏有力，咱就健康几啊百倍啊啦。不是你拄啊讲一个重点嘛呢？你互因知影呢？互因知影要保养心脏啊，辅酶 Q10 呢？
1: 爱吃，一定爱吃。
0: 对咱心脏爱补补菜。
1: 咱人到30岁以后哈 ，Q10 哈，家己都无啥制造量都足少啊，都无够。
0: 对。
1: 所以你30岁开始就是心脏就开始咧老化嘛。
0: 哦。
1: 啊，你要安怎补充？就是补充外来补充 Q10， 这真重要。哈。
0: 对。
1: 心脏一问题真多啦，比如讲咱讲的心律不整啦，
0: 哈，
1: 狭心症啦，哈，这个
0: 二尖瓣的
1: 啊，二尖瓣、三尖瓣，这个脱垂啦，哈。心肌炎、心膜炎，这拢属于心脏的问题。
0: 阿哥，你拄啊讲的足重要，你种全身强的，
1: 那个
0: 动脉剥离嘛，
1: 动脉硬化，
0: 硬化剥离，
1: 动脉硬化，对对，嘿，主动脉剥离，
0: 足恐怖对不？
1: 尤其是心脏血管一定要顾好啦，无我你讲，伊逐工在给你折磨啦。
0: 是，安尼好，辅酶 Q10 今天过来了解讲话，对咱心脏帮助真的很大，
1: 很大很大。
0: 那黄博士，要请问你，
1: 是，
0: 这个人，这个阴性啊，对咱的末梢循环这么好啊，
1: 是嘿。
0: 那么这个 Q10 对咱心脏这么好啊，
1: 对嘿，
0: 才会吃好不？
1: 哦，你问这个问题都足内行的哈。
0: 好，
1: 真正来讲，这个阴性哈，跟这个 Q10 哈，合作会哈。叫做最佳拍档、
0: 哦、
1: 最佳组合，
0: 哎、
1: 对，我跟你讲，所以为了让心脏稳定，咱的心脏上就是咱迄个立腺体哈，诶，营养素就是 Q10， 咱那个补充嘛哈、所以心脏它是有电能的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心脏那无电都无力了嘛，好、就是会喘嘛，
0: 会
1: 忝嘛哈。啊，所以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
0: 哦，
1: 啊，阴性的创伤，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
0: 哦，
1: 心脏呢一压，血管硬起，无弹性，会做啥？血压一点欠管。所以为什么心脏一压？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
0: 对，
1: 哈，
0: 对。
1: 肺呐，安尼高高黏黏，哦，那点啊加嘞，你个想心脏也压力大无？压力拍拍嘛。
0: 哦。
1: 我咧拍糖水咧拍的时阵，我一定爱常常加压嘛。再来，你的血管内面拢糖水咧，长期泡在里边，血管都硬化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 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 天合作伙吼，都最佳排糖、最佳组合
0: 完美组合、
1: 欸，完美组合，对对，这个完美组合。
0: 总若要健康养健，银杏加 Q 天食了就对啊。
1: 我咧讲，你心脏、血管、血液呐健康吼，人就真健康啊啦。
0: 哎呦，有够好，谢谢黄康林博士。
1: 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啦。
0: 哎呦，真正好像得到报同款呐，要健康养健啊啦。对，安尼就对啊啦吼，
1: 安尼好过才是上好诶。
0: 好，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康哦！这是咱黄康林博士回来报呢，这有钱无当买呢。再次谢谢黄博士哦，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哎，谢谢专家来讲，和医生来讲，哦，这 Q 电对咱身体重要。那欠 Q 电无力，做无电呢，做够疲劳，做够喘呢，别管别个无在调诶，食足侪药啊呢，无效无效，无电就是无电啦哈。谢谢来，啊，这时阵哦，安琪要来甲伊，我来进节广告吼，今麦咱话咱的。人类许天博士干粉用啊，即四只菌的好处。
2: 对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只菌随便挑四只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点肉肉。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变加倍加分。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
0: 对，效果那么好的，咱的活力敏素。好了，那内底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跟鼠李糖，即四只菌都是咱许天博士的。会当伫咱家控制专台湾，甲咱一支活力民宿哦。所以咱徐念博士讲，伊好过做诶99.9%哦。你若即医生讲你是贵病诶话，哦，遮尼好哦，来听伊讲。
2: 嗯，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
2: 的，对对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有关无？99.9%有关无？这关呢，就是吃咱活力民宿，大家感恩了呢。你讲要分享啊？来分享咱活力民宿哈。
3: 哎，对，
0: 好啊，
3: 两盒的啦，
0: 哦，两啊，怎么好？我和你讲啊，怎么好？
3: 那个酵素都吃了都没有效啊，他这个我吃第一包吃了就有效了，
0: 好，
3: 就继续吃，现在已经两盒了，
0: 这两啊，你
3: 一天一包，很正常哦。你那六点吃，六点就是天亮就六点就已经上大号
0: 啊，而且很滑顺下来，对不对？
3: 哎，对对
0: 对对，没个订啦，订个呢？
3: 我也给你买过那个小羹啊，
0: 嘿，哦，那个很好吃，我甲你过安那样
3: 哦，较早都一直食饱，都做变瘦啊。
0: 好，你话呢哦？
3: 系啊，啊，都即马都拢好势好势啊啦。
0: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3: 食头食半冬才有哦。
0: 食半冬嘞哦。
3: 嗯，
0: 啊，唔食两三块个哦。
3: 嘿，差不多。
0: 啊，你足有耐性个呢。
3: 哦，啊，无都食饱都要做变瘦，未坎住啊。讲，像你安尼讲，我都较骨力来甲食个啊。啊，即马都好势啊啦。
0: 有够好，谢谢你。
4: 哎，煮帅不低不高也煮帅了。
0: 哇，零一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4: 唔捌啦，
0: 唔捌咯。
4: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啊，对哇。
4: 嘿，啊，我用啊无得食。
0: 啊，好都唔食好。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4: 喝将半年
0: 啊
4: 啦。
0: 还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糊安尼偌久？
4: 哎，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身躯都塞鼻塞鼻啊。
4: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今晚正常啊啦。
0: 哎，刚出门啊，真好诶哈。
4: 啊，我今晚嘛去人民买大桌一个。
0: 一路或者后嘛买大
4: 桌
0: 的。啊！你 Q 米个一个真，你敢捌食过？
4: 两捌。
0: 啊！食了还好啦吼。
4: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嘞。
0: 哦，谢谢你。
4: Q
0: 米嘞。有呀吼！啊！你应该要食 Q 米是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4: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4: 我食足久
0: 啊
4: 呢。
0: 哎呦，谢谢你！啊，用充电是唔足简单呢。
4: 哎。
0: 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好，啊，叫你用惊嘿。
4: 拜拜。
5: 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漏屎。啊，我吼之前拢有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效。啊，食恁食这个吼，改善足济。
0: 比如讲安那济，
5: 因为较袂漏屎。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个要走便所，
0: 就只巴肚咧夹吼。
5: 嘿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林民宿食过吼，当然拢袂漏屎。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5: 嘿嘿，
0: 诶，做明显的感受啦。
5: 诶，真正有够好用，
0: 啊，
5: 各位先生啦，伊吼胃疼，伊唔捌咧胃疼，身体足好诶啊。啊，结果吼，我倒摕一包好食，食伊，但是阿未食先咯，看几啊间医生拢无效。 啊，医生讲叫伊照胃镜，食两包尔就好去啊。
0: 看伊胃食道逆流最好用，啊，甲胃灼热一切生最好用的啦。
5: 对啊，真正最好用的。我无我就下人讲，拢咧流屎啊，拢食拢无效。
0: 我带遮久啊哦，
5: 嘿，我就做手术呢，个拢胃肠无好啊。我今天食真好吼，改善有够济。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5: 嘿啊嘿啊，嘿嘿，啊，佮你身边哦，逐项个好，我逐项个买。
0: 谢谢你。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你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行尾声喽。今日八月31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啦。规年我们个宽乐起来，顾到健康啦，还个人赚到机会吼，顾健康，个赚机会哦。买得力菱果精，送菱果精；买得力菱果粉，送菱果粉。咱的雪利旺，送雪利旺。咱的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咱今朝帮个变变球向向球吼，安尼上位上美丽，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呐，啊够会跳呀，大勇虎员工哦，甲闺女我那个宽落起来，上盖会好，闺女我那健康啊，趁这时阵啊顾好起来，搁趁着健康，搁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急诊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球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喽。再来一雄公哥。咱们要进入尾声哦，到后礼拜一啦，吼，到咱8月31号啊，完满截止哦。唔知要对官卡电话，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咱这款上好记，0800335599，哦，你随时都要打卡，24小时都要打卡。顾健康、顾勇健，趁这时阵上届会好哦。咱来听歌，听蔡秋凤唱歌唱《梦寒心》。

0: 孟行情吼，即、這个医生俩今日做者管事休困，啊叫灵骨塔嘛休困呢。台南这灵骨塔嘛停班挂停课，丰原哎，丰原呐，啊要去祭拜祖先，怎祭拜袂着呢？嘿，受了一肚子气吼，因为风太大，啊南部安尼即个阴嘛。所以台南高雄屏东二三二四吼，连续宣布停班停课嘛。哦，啊，这国宝吼，台南哦，辅助纳古塔，伊就跟进伊把休困啊。啊，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吼，足侪关切民众唔知影嘛，对外关切来嘛吼，啊，目睹风雨都要祭拜祖先吼，我上百个人，遐侪人哦，通通被挡在门外啊。拜袂到祖先啦、啊！我恁爸、恁母、恁公、恁妈，即马来开去遐看，吼、哦！免等下即要祭拜，甲你磕磕撞下吼！即马来好，还可以穿鬼经来看哈。现场哦，怨声载道啦！啊，对这件代志业者讲啊，因为台南市长宣布停班停课啊，啊，阮在内底拢都少数的员工上班尔，所以经过协助了啊吼，直达大十一点哦，开放侧门、边仔门。哦，吼，伊要祭拜安尼啦，吼，莫讲拜无阿公阿妈安尼艰苦啦，嘿，这拜无阿公阿妈讲艰苦吼，啊，这有一个点知影，因老母甲因查囝讲，伊要出国去佚佗，结果伊走去瑞士安乐死，等伊倒来时变骨头夫，活人坐飞机去，啊，骨头夫坐飞机倒来，迄组囝知影哭干呢，对不对吼？嘿啊，啊，你这干呐拜无着尔你？对不对？哎、啊，你即这你甲看，因老母讲吼，一直活在吼地狱呢，塔呢吼。咱唔是伊啦，咱无经过别人的苦，麦去随随便去人批判、批评别人吼。爱尔兰吼，一个妇女人叫莫林呢，伊向伊厝里人讲吼，啊，我要在立陶宛度假，但是伊煞独自前往瑞士吼，去接受安乐死，结束了家己的生命。但昨天收到吼，这邮寄。就像恁咧寄包裹安尼啊，迄骨头夫用寄包裹来恁兜啦。哦，啊，迄寄包裹伊唔知骨头夫呢吼，嘿啊，因左囝尾啊，佮收到包裹来恁兜骨头夫、骨头官啊，伊才知老母死呢。吼、哦，哭甲真正吼、哦、无法自己，你我都去接受这个代志安尼，嘿啊，就是安尼。即个因即个老母吼。经过了解，这个、老母要过往去进前，伊曾经传讯息向网友吐露心声啦吼。伊表示讲，伊过去这几年内底一直活伫地狱啦，每一工啊醒起来拢会要哭，敢袂伊有忧郁症吼？会只有天喉咙敢忧郁症的压起来呢？会不由自主的心情都 blue 起来呢吼？起码只能活入伊呢，对不对？还安怎么生高呢？迄衫拢捏袂干呢，啊无我迄衫拢用一束尔吼，用一分钟束起来一分钟，吼拢打壳壳，逐工嘛拢干巴巴，即嘛无，吼捏两工起来懵，还佫湿湿，你我这湿气看偌重，吼嘿啦，啊结果伊讲伊醒起来拢会想，逐工活伫地下应该是忧郁症啦吼，实在是太痛苦啊，伊才想要结束家己的生命，58岁尔呢。58岁尔呢，7月初八，伊家己坐飞机哦去飞瑞士吼，巴塞尔。好，伊只要开台票差不多53万，伫个当地安乐死的机构吼来寻求安乐，来结束伊的生命。这报道有个人吼善尽家财要救伊命啦，有无？搞伊啦，开好药啊，你就搞伊啦，伊来吃得好啊，钱啊，这拢唔是问题啦，有无？嘿啊，问题是钱开了病嘛袂好起来，这才是问题吧？对不对？嘿啊。安尼，这报道讲，伊伫个临终哦，进前伊聆听哦，猫王吼，猫王的福音歌曲，用一种这平静的哦，却悲伤的方式哦，告别世界。啊，这个58岁莫林呐，伊伫个安乐吼，会前几点钟啊，伊曾经透过网络向唔捌见过面的网友来吐露心声，伊讲伊家己过去这几年宛如活在地狱内底。伊讲，因为童年啊吼，因为被性侵，伊怎离家出走？吼，被迫伫个恶名昭彰吼，而且莫大拉洗衣房吼，度过5年，因此有忧郁症。我你看吼，忧郁症你看，对不对？嘿啊，所以因此他得忧郁症、焦虑症。 啊，这几年啦，更加因为哦，伊纤维肌肉会痛，哦，纤维肌痛症，肌肉痛痛症，身心俱疲，所以每一天醒来拢是哭，哎，规身骨皮皮喘安尼。啊，因这58岁末年啦，伊深深知影安乐啦是决定哦，会伤害到身躯边的人啦，但是伊看无到出路啊。伊就尽管伊心内嘛就做挣扎的，要死唔死，要死唔死。落尾伊嘛是做出了这决定，伊独自面对死亡。所以你唔知伊的忧郁症的眼神偌痛苦啊，对唔对？嘿啦，所以这代志发生了后，伊的查某囝吼梅根啦吼，伊收到这个安乐死的机构所寄来吼，和伊这简讯，甲讲你的老母已经过用去的消息，而且当时伊嘛怎讲哦？因老母的骨灰坛哦，将装在一个棕色的罐啊内底，会用邮寄的方式寄去予你。伊的查某囝讲哦，伫老母安乐死进前，因全家伙啊，从来无收到任何通知啦，所以因一直以为妈妈只是出国去佚佗尔。因的子女经受吼流程疏失，甚至伪造文书来帮伊妈妈执行安乐。对这件代志，这间机构又讲吼。因收到梅根吼，因查某囝，伊曾经收到因查某囝知情哦，知影这件代志，知妈妈要来我家安乐死的这信件，啊，个电子邮件嘛，但是嘛无排除，这是啦，因老母家己伪装做的，因老母家己用因查某囝的 email 寄到这机构，讲我老母要死，你安乐死，我知影，所以落尾将严格规定，未来那是申请人有家属。但是我都提供了家属证件、影印本的，还是视讯的确认，伊无要阁受理任何安乐死的申请啊！吼，对啦，吼，系安尼你讲吼，所以这个勇敢求救吼，并非弱者，生命一点当找着出口的吼，来透过这守门一二三的步骤，一问二应三转介，你甲我乱当变形一个吼，这个自杀防治守门人。安心的转送个记得1925哦，比如今天嘛，你可能做辛苦，今嘛你可能心肝嘛做艰苦，你也卡这个电话1925哦，啊不张老师的转送1980安尼，啊不的生命转送1995哦，嗯，就大家啦吼、哦，来谢谢啊，这个时阵我短短哦嘿，来我短短个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咱的咪咪球广播网爸爸节感恩回馈的这活动，咱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哦。再次用120,000分的感恩，谢谢咱老朋友、老顾客，顾身体、顾勇健，还有对咱的新朋友安吉感恩，用120,000分的邀请的心情来邀请你加入咱健康团队，对人健康啊，对人勇健。咱这摆顾到健康哦，佮欠机会呢。因为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哦吼，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咱的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买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买咱的活力敏素，咱来送你活力敏素哦。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吼，啊，一不，再次谢谢大家，今朝帮吼会拢安送袂去啦，和咱等待做派生，等待。是价值的啦，哦，等待是值得的吼。那健康来要弄门，等位跟阿卡，等位卡通，新的健康。再次谢谢转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包括阮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哦。顾健康，顾勇健，爱走第一名，谢谢。
1: 我顶回拢输血，啊，去进食血，伊讲拢唔输血啊
0: 咧。你看看偌好用，足简单咧。啊，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1: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吼，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12次呢。
1: 对啊。
0: 啊，你搁巧，你搁之前怎样食血？你
1: 讲。我怕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安
0: 尼摇啊。摇，嘿摇，嘿。
1: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啊、你洗了，甲身甲滴血。
1: 食
0: 迄肝嘛，食
1: 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正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来吼。
1: 嗯。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1: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嗯，也啉少量解好物件吼。
1: 食恁的种。
0: 哎，即摆如何？来，伊解分我即摆如何？你食血量食到偌好安尼啦？
1: 系啊，我哦，以前拢爱去爱。 输血，真拢免啦。
0: 哦，爱人关怀互你啦。
1: 对啊。
0: 啊，你是迄种爱人关怀互你啊？
1: 小有姐啊。
0: 哦，你个迄大姐啊、喔。
1: 嘿。
0: 哦。哈哈哈！啊，咱即马人家足快活吼。
1: 嘿，真人家都好。
0: 洗油机，但系咱也无感觉讲你艰苦，无像伊艰苦，生啊有只龟要等伊嘿吼。
1: 哎，
0: 啊，唔免输血啊。哦，精神做
1: 好。
0: 嘿啊，营养素尔，你话欠款营养素尔啦，紧来碰啊！咱可爱好朋友，咱的这个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渐渐要进入尾声。咱的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也够咱的八爪鱼 Q&B 活力敏素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勇勇健健吼！啊，咱这摆吼都要对好丢呢，唔能对无丢呢。人咧顾健康爱对好丢，人咧咧趁机会爱对好丢，就是咱这摆这环节活动。在处创作这些健康用件，才是大人。嘿，对啊，对啊，大家无讲唔知啊，原来真这简单哦哟！德力公司53年啊，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安吉代言6大天条，拢医生来背书，有医生来同咱斗徛台吼，就是这样好。卡电话到，要搞电台进广告吼，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诶，唔免出门，电话做欢呼，安尼就可以。谢谢高电台。
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6: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是乔佑所唱的《英台》啦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0800-33-55-990800-33-55-99

0: 咱今日分享这篇哦，要来讲为囡仔出事得过用去，有无？囡仔为出事几工啊，得过用去，啊，一两回就过用去，是安怎吼？有来，这个荷兰，荷兰就是葡萄牙的上个厉害，上个搞的这个地主吼。这个荷兰伊就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有一寡囡仔一出事得过用去？佛陀的回答发人深思，这生死无常乃是天地之间最深刻的法则嘛。那么呢，当中一个襁褓中的囡仔红眼镜镜，那目睭都还袂剃目的，还袂看清这世界的活，啊，就过用去啊。虽然讲未注生先注死啊，落土时八字命，啊，一出世呢，都还袂抱伫心肝底呢，啊，就死啊。这种的别离啊，吼，真侪人扼腕叹息，尤其老爸老母。这个嫦娥含，这个嫦娥含经哦，这本经册当中有记载哈。这第二兰尊者，以曾经
1: 向世尊为主，那当然这个信息
0: 会随着他令无数人困惑的问题，就是现在出世的人世间的这红眼镜镜，都过用去啊，这囡仔。伊都阿未做恶业，嘛阿未享受人间的福报，为什么爱承受如此短暂的生命呢？这个佛陀听阿兰德安尼甲问，佛陀就答答讲出一个震撼人心的真相。这个真相唔嘛讲实在了生命当地的根本的原因，更加讲出了轮回转世当中。上界玄妙的因果奥妙啦。那么这究竟是什么种前世因缘，会致使这些无辜的生命就早就过用去呢？这暗当中哦，这个奇缘景色格外宁静啦。佛陀伊就坐在菩提树下，为众比丘开示着生命的真谛。这规个这个奇缘景色啊，弥漫着超然脱俗的气息。突然间，奇缘景色外靠，突然了一尊哦，靠我撕心裂肺，靠我心肝拢脆的靠声。那是一个老母，失去囡仔了后绝望的哀哭，这个靠声穿透了夜空的宁静。直达每一人心肝底，哭甲痛苦，哭甲悲伤，哭甲听到人拢要替伊哭，和这原本做祥和的这讲钢筋的现场，蒙上了一片悲伤的色彩。这个荷兰尊者听到这个哭声，伊的心头猛然一惊啊！荷兰尊者伊作为着佛陀身躯边上界亲近的地主，伊看过太侪生离死别啊！每一摆啊，听着这个痛苦的哭声，伊的心肝总是忍不住的对咧艰苦啦。荷兰伊就轻轻站起来，走到佛陀的面头前，双手合十，心情足叮当的吼，用世尊。当外口的哭声，和地主心头涌起了无尽的悲悯呐。当地主有派人去了解这情形，知影，咱迄个做人老母的囡仔，才出世三天就过用去啊。囡仔出世足健康的，足高追的，但是突然间呐，煞无喘气啦。荷兰德讲到这，脑梗也对咧甜啦。用世尊，地主足无明白的，安尼幼婴啊，伊也无做任何恶业，也无伤害过任何众生，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短暂的生命呢？佛陀静静听完阿兰所讲的话，其实佛陀伊哪像知影，这就是关系到三世因果。伊讲阿兰。你会当升起如此慈悲的心肝，你关怀众生的苦难，确实 难能可贵。严格这个问题答案会牵涉到生命当中上个深层的奥妙啊！让我先来为恁讲几个故事，然后再来为恁解释其中的真相。在足久之前，一个足偏僻的山区，住着一对足少年的翁阿婆。因两个结婚足侪年啊，一直盼望有一个囡仔，但是伊的太太自头到尾拢无怀孕的消息啊，腹肚皮拢无消息啊。翁阿婆嘛为了这件代志，四界奔波求医啦，拜遍所有附近的大小间的神庙啦，但是同款拢无结果。后来，一对翁阿婆，伊就听到人讲，这个深山大地有一位得道的老修行人呐，所以因就怀着最后的希望，前往去拜访这位老修行人。这个老修行人看看，因就讲，恁两个的心愿会实现啦，但是这个囡仔来的时阵，会为恁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恁会有囡仔，但是这个囡仔啦来到这个人世间，会为恁两翁阿婆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就安尼，无偌久，果然，这个某有身啊，怀胎十个月，伊真正生一个外表烟斗飘飘、聪明伶俐的查甫囡仔。这查甫囡仔自细汉就讲无同款，不但外表烟斗出众，而且天资聪颖足巧的。我定讲一寡予大人哦，感觉足惊吓的话哦。安那讲，一个囡仔七岁时阵，有一天突然对伊的爸母讲：“讲阿爹、阿娘，我足紧的就要离开恁啊，但是恁唔通为我伤心，因为我来这个世间本来就是为着要完成一件特别的代志啊。”两伯阿婆听到这话，主人又搁惊吓，又搁惊，又惊又怕。竟然去问这个囡仔，你讲的是啥物意思？但是这个囡仔煞只是做神秘的笑一下，唔爱搁跟伊加讲啊。佛陀继续搁讲，无偌久，庄仔内发生一件瘟疫，足侪人拢破病，包括这对翁阿婆。就伫因两个目得着病要奄奄一息的时阵，这个囡仔突然敢那就变一个款哦，不但无传染着，颠倒嘞，精神有够好。七岁囡仔，伊主动去照顾去破病老爸老母，无分日夜，为因抓药啊、饲药啊。这更加神奇的是啥物？凡是去给这个囡仔照顾过的病人，伊的病情诶，拢奇迹一般诶变好起来。但是，就伫因老爸老母两个病完全好起来第二天，煞换这个囡仔突然间发烧啦。老爸老母足紧张，唔知要安怎的时阵，因就想用同款的方法来治疗咱的囡仔。用咱的囡仔，咱的辛苦病痛症，伊用的方法，咱来治疗伊。但是啊，任何药物啊，对这个囡仔来讲啊，拢无效啊。这个囡仔伫要过往去进前，用足细声的声音对老爸老母讲：“阿爹阿娘，我前世欠恁的命，我这世来行恁，我即马坐行车啊，我应该走啊。”感谢恁，予我有一个安尼报恩的机会啦。迄听到遮，因为是佛陀咧讲，所谓比丘啊，拢足正经的啦。阿兰陀金牙目睭瞪大蕊啊，伊讲世尊，你是讲这个囡仔是来报恩的？唔嘛如此啊，这个囡仔伊阁讲一句予人足震撼的话。佛陀就深深看阿兰一眼，这个囡仔讲。其实我本来唔免投胎做人，我已经修得了相当的功德， 我本来会当直接哦往生净土啊，但是我观察到，因为恁无囡仔，痛苦足艰苦，所以我选择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恁跳过照顾恁。我唔嘛哦，形成了我前世债务，我阁予恁两翁仔某体会着做人老爸老母的快乐。虽然我要离开啊，但是这段美好的记忆会伴随恁两个一世人。佛陀看了众比丘，拢陷入深思嘛。佛陀继续讲，我阁甲恁讲另外一个故事。在过去世当中，有一个非常好业的生理人。他心地很善良的，他常布施给善良人哦。有一天，遇到一个很奇

庭，伊证得了阿罗汉果。啊，那迄个生理人，伊伫多世轮回了后，伊把刀心变成一个艰苦人的后生。这个家庭非常贫苦，作善的。阿阿婆咧，定因为生活的重压，生活压力定定冤家啦，甚至想要分开啦。就伫这个时阵，这个已经证得阿罗汉果的修行人，为了要报答前世恩情啊，来投生这个阿阿婆会做因的囡啊。这个佛陀的声音变得温柔，虽然这个囡仔刚活三天，但这三天呢，让原本要分开的阿阿婆重新团结起来。因为囡仔的到来，让他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快乐，还有幸福。那么囡仔的离开呢，让两个阿阿婆更加珍惜互相，从此唔要再冤过家啊。这个囡仔用伊家己短暂的生命来拯救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阿兰听听，目屎干目睛，伊讲世尊，这意味着迄个夭折的伊红孩仔囝，可能是拢是带着慈悲、搁有智慧来到人世间的啊。佛陀就点头哦，佛陀点头。阿兰已经触及这个问题核心，也不过代志远比你想象的搁要较复杂，也搁较深刻。这夭折的囡仔，确实大多数拢有特殊的因缘啦。但是因的到来，甲你离开的背后，隐藏三种无同款深层的原因。这三种原因，唔嘛关系到吼个体的因果业报。更加结实了间隔宇宙生命运作的根本的法则。阿兰的心跳吼，个加速，伊讲请世尊开始。这三种的因缘的原因究竟是啥物？佛陀就看在场的比丘，伊就讲：第一种的是报恩来的，第二种的是来行济，第三种是来护法的啦。如果每一种的因缘拢有无同款的深意，每一个短暂的生命拢承载着超越着咱所想的使命哦。先来讲报恩的囡仔好啊，这种囡仔往往是前世伊受到某一个人的恩惠的众生，所以因已经修得了相当的功德，伊本来当投生投胎去较好的所在，甚至哦。这个往生净土，但是因为感应着伊前世温情，因选择投胎为温情人的囡仔，用短暂的生命来报答温情。这个佛陀伊就停顿了一半，继续讲：这种的报恩有足侪种形式，有的是透过短暂的陪伴，让原本足孤单、足痛苦的爸阿母去体验着这为人父母的快乐。那么有的人是透过家己的离开来唤醒爸阿母对生命的珍惜，还有对彼此的关爱，也个或是透过伫个人世间短暂的停留，为爸阿母累积功德啊，好因的爸阿母伫今后人生当中会当拄到更加多善缘。佛陀讲，我曾经捌看过安尼一个案例，有一对老翁阿母。因一生拢行善积德，但是因为拢无囡仔，因感觉足遗憾的。到底因食老晚年的时阵，一个小菩萨选择投胎变因的囡仔，但这个囡仔咧，甲短短活七天尔。但是这七天，这两个翁仔某。让他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幸福还有满足。囡仔七天后归乡去了后，因不但无怨叹、无怨恨，因两个翁仔某更加精进的修行，最后两个翁仔某拢往生的净土啊！所以这个囡仔使命，就是帮助因两个完成最后的修行。
第二种来行者的囡仔，这种的囡仔往往是精神，伊欠下着某一种的祭物的众生，伊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行，行伊精神因果。但是安尼做无一定是恶业哦，有当下是善意所产生的另一种的果报。佛陀佫讲，比如讲前世有人救了别人的命，被救的这个人伊发愿要用伊的性命来相报，但是救人的人，伊后世人伊投胎了一个富贵的人道，生活幸福美满，无需要别人用命来相救的机会啊。所以这欠伊的人咧，伊就选择来做伊的囡仔，透过短暂的生命体验来了解这段姻缘。也阁有一种的情形，就是前世有人因为某种的原因，和别人失去了囡仔，虽然唔是故意的，但是同款结了这因果啊。所以这种的业力会好伫今生，伊嘛去体会到失去囡仔的痛苦。所以说来了解前世的姻缘呐，但是因为伊本人心地善良，所以这摆来行者的囡仔，往往会伫短暂的生命当中，带予伊足深刻的领悟，啊，佮成长。佛陀就举一个案例，过去有一个医生，医术足高的，救人无数，但是有一届，伊因为疏忽，致使一个红眼囝囝。在治疗当中过往去，这个红孩子的老母很艰苦的，痛不欲生，医生也感觉很愧疚的，从此他就更加谨慎行医。在很多事了后，这个死去的孩子因为投身变成医生的孩子，但是刚换三天就过往去了。透过这次的经验，这个医生深刻体验到失去孩子的痛苦，所以讲，了解迄当时，迄个老母失去囡仔的感受，因而彻底化解了心中的愧疚啦，得到了真正的解脱啦。啊，那第三种的因缘呢，就是上界特殊的护法而来，最特殊的护法而来。这种的囡仔往往是已经哦证得果位性质哦。因为着要扶持这个佛法，也是要帮助某种特殊修行的人完成使命，所以伊选择用这种方式来降生人间呐，来降临人间呐。佛陀的目睭更加深邃哦，用这种的情形上界罕见，但是这影响呢最为深远。这些圣者来投生投胎。做囡仔，虽然生命足短暂的，但是因的出世往往会带来巨大的转折。有当时啊，因的老爸老母会因为失去囡仔，才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从而走上修行的道路。有当时啊，因的死亡会引起众人对生命无常的深刻思考，从而呢种下解脱的种子。佛陀说，我会记得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国王的权力很大，但是他的个性很坏，他常常因为大小小事情都要给他处死，给他判死刑。就这样，一个大菩萨他观察到，如果如果及时来改变这个国王的心情，他将来这个国王将来他会在未来世承受极大的痛苦。所以这个菩萨伊来投选择投生，出世就变作国王的后生。哦，国王生后生，出世的时全国拢庆祝，国王呢更为欣喜若狂。但是，这个王子敢那活一天就死呀。这个国王痛不欲生，伊就开始思考。为什么我家己拥有这么高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我和家己的后生都无法度保护呢？这个痛苦的经验，让这个国王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渐渐改变了暴力的行为，终其尾成为一代人君。
那么迄个菩萨目睭又着变国王后生，这种方式拯救了无数将要被国王伤害性命，是不是？对啊。所以讲啊，这个佛陀啊，伊着看到众比丘哦，拢来深思，开始，而是这个、阿兰，用阿兰，你怎啊明白啊？明白啊吗？每一个生命出现，拢唔是偶然。尊公是短暂的生命，拢有伊存在意义佮价值。即个死去，出世无偌久就死去的囡仔，看似无辜，咧承受的痛苦，但实际上，因拢是带着特殊的即个使命来出世的呢。因即个囡仔，每一个人拢是带着特殊使命来到人世间的。那么有的人阁会问：如果这囡仔是来报恩的、来行者、来护法的，为什么那不爱活较久嘞？

好，明仔甲讲，哦，明仔咱个甲这篇讲个完好吧？哈，这篇咱明仔甲来讲个完哈，对哇？伊问个话就对哇？哈，啊，是安那？是安那？因是来报恩嘞，来护法嘞，来行行者，啊，那不要话句嘞，嘿嘿，对，哎、欸，问题问啊做会好，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宝贝啊，囝。

0: 来引颈期盼哦。
1: 谢谢大家。好，来再次谢谢大家哦。那么再过来个讲第二节面哦。那咱即马要听咱的郭威廷医师来甲咱分享哦，分享这个灵芝啊的好处。
2: 如果那要好这个化疗、电疗，这个副作用减少，爱有一个双向的一个原理。什么叫双向原理？就是爱好身体呢，好的细胞咱尽量甲保护。破掉嘞，好的细胞卖去受伤，
1: 对，
2: 哦，啊，迄个歹的细胞，比如讲，伊体内佫存一挂迄个癌的细胞，哦，咱尽量把这个癌的细胞哈，甲冻掉嘞，甲掠掉嘞，甲警察去掠查啦，甲掠掉。所以这种双向有一个最好的物件，叫做多糖体。
1: 哦，灵芝。
2: 哎，安琪姐啊，你有搞来哈？哈，这个灵芝多糖体是这几十年来哈，做这个任何重大伤病，或者是那个癌症治疗了，可以说第一个顾咱的身体，顾你好的细胞，第二个去将咱体内有可能还有会作怪的这些坏的细胞，一个限制掉嘞，啊，切断伊的营养。所以呢，伊这是国内外，所有这不管是医学中心啦，哈，啊，医学大学啦，哈，大家咧做研究，共同拢认为讲，这个灵芝多糖体，哈，有这个提高这个免疫系统，提高咱的抵抗力，搁这个抗癌这个效果。那照我手头的资料是讲，哦，大概有超将近40种以上的这个癌，哈，拢会使靠这个灵芝多糖体来改善伊的这个治疗的迄个副作用，或者在延长伊这个治疗者的寿命，就是讲，或者军工，咱普通人开完刀了，有的人吃三年五年，或者会使吃到十年十五年，哦，啊，过来会使减少伊的正常细胞的受损。咱古早以前拢讲，迄做啥物放射电疗了，会闹喙齿，会闹头毛啊，皮肤会安那，哦，迄嘴会破哈。其实即马有这个灵芝多糖体了，已经拢加好真多啊。
1: 哦，所以真正即马有化疗人，会当也用灵芝看了呵。而且灵芝我知伫咱的中央研究院吼，即基因哦，基因体的研究中心，伊嘛找出灵芝多糖体哦，伊开始有调节免疫个抗癌活性的关键呢。
2: 是啊，
1: 哦，真的。
2: 啊，简单来讲。我唔是噶，即跟你讲，哎，阿那掉咁，我无掉咁，跟我无关系，无哦。灵芝哈，伊本身来讲哈，安全无副作用，除了会使抑制肿瘤哈，跟调节咱的免疫以外哈，甚至呢，伊个会使哈有这个降血压、降糖分、哈降血油。啊，佫会使提悬咱即个心脏的即个保护的能力，吼、哦！啊，过来，即侪人食灵芝，人讲食灵芝买过关，怎呢？因为咱身体内底即侪毒素，迄叫做自由基。
1: 哦，对对对。
2: 啊，这个自由基就是三型，咱的老，咱人的老，会发炎、会流感，拢是用这个自由基来作怪。
1: 哦，对对对。
2: 啊，你若有法度把这个自由基清掉，简单来讲，爸爸妈妈若听无这个自由基，毒，就简单就是毒素。
1: 哦，对对对对。
2: 啊，这个毒素呢，咱要怎清？哎。你讲，我这过差时阵讲，咱拢食吼，比如讲食饭啦、食肉、食鱼啦吼，那时阵拢是农业社会
1: 吼，对对对，
2: 咱拢原型食物较侪。你即马干那啉的水，你内底有这个迄、那个消毒水、消毒药水无？那嘛唔知
1: 吼。
2: 啊，食的，你讲我外面卖食肉，有人煮胡萝卜，有人做抗生素，
1: 吼。
2: 啊，你讲好，我来食菜，那菜敢无亚农药？刚无用迄化肥，
1: 对
2: 吧？哈，啊！你讲食还好，我拢家己种，我拢家己用。啊，你个土，咱水土内底是不是有这金重金属？
1: 哦，真的。
2: 好，好，你讲食拢清气干呢？咱咧呼吸的空气内底有 PM2.5 无？有甲醛无？有二氧化硫无？
1: 这
2: 内底有病毒无？咧COVID-19迄时阵，不是一个人拍卡像个鬼个咧？
1: 大家拢
2: 掉。所以呢，咱。那不阿多讲，片边在哦，空气的毒，水的毒，哦，啊，加这个咱食食的毒，咱之后的喏，提高咱的解毒的机灵。
1: 哦，
2: 啊，咱灵芝哈，其实古早时代拢神农百草经个讲，灵芝是上品的物件。
1: 哦，啊，
2: 中医认为说，甚至有讲在讲，千年灵芝加流量哈，忠心不落。
1: 当
2: 然这是这个神话故事啦，
1: 哈，
2: 代表讲自古早时代咱的医学就。重视这个灵芝，
1: 对对，
2: 啊，像那 过去唔知，即马经过中央研究院，啊个世界各国家的即个医学界哈，即个真权威的即个科学家去研究，
1: 就
2: 是讲伊通定啊，伊个多糖体，
1: 哦，
2: 啊伊内底有迄个生物碱呐、啊，多糖体，够迄氨基酸，啊，即个物件拢是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啊，重点是讲高差时代可能爱什么皇帝啦、皇后啦，吼，哦，迄大将军啦，吼，宰相叫我都，吼，叫我都食个灵芝去，
1: 吼。诶，
2: 咱即卖呢，因为这个生物科技的进步，
1: 会
2: 使把这个灵芝捏煮出来，吼、啊，啊，但是呢，就讲咱普通以前可能爱食，吼、哦，几啊类的灵芝，即卖个捏煮出来了，做一罐安尼。安尼啉吼，都会使直接吸收伊即个多糖体哦。迄比高差时代，会使讲比啥物红地啦吼，
1: 迄
2: 红叶吼，更加幸福。
1: 而且应该诶，即个技术无像即嘛，即嘛用冷冻法来去除诶。
2: 是。
1: 啊，针对灵芝诶，即主食体吼，抽精浓缩诶，所以一个双向调节，而且功效又搁较好加倍啦。
2: 对吼，啊，即、這个双向。好，双向调节，
1: 双
2: 向就是我头头在讲，
1: 一
2: 个咱好的物件，
1: 是，
2: 就是讲伊甲咱歹的物件，甲你排掉，
1: 不
2: 甲你过滤好的物件。咱一般的一个观念，中医师的观念讲，先清后补。
1: 哦，
2: 什么叫先清后补？
1: 先清后补。
2: 好，就是讲他讲，好，咱那是多病哈，去调病癌，是不是爱先用迄个参啦哈，先把迄个病癌的所在先甲吐掉，啊，规个磨平了，剥脱才会使。上哈油擦起，哦，这个病就恢复正常
1: 哈。
2: 先清，先把咱身体内底自由基，先把你清好，清气清气。
1: 灵芝，
2: 对，即个自由基就咱头先讲毒素，你先把毒素清掉了，身体细胞就恢复机能，伊都有法度去吸收你的营养，修补。就是甲咱头拄仔咧讲吼，不管是氨基酸啦、好啦，吼，即个微量元素啦，吼，啊个即个咱即个灵芝的生物碱吼，伊就使吸收入去。意思就是讲，灵芝先甲你清理的身体，佮你的毒素甲你摒掉，佮会使甲你补充好势。
1: 啊，
2: 像头拄仔咧讲，上面叫双向的效果，甲你歹的部分，像癌症，你互你的癌的细胞甲你。关掉的，啊，把你过滤的好的细胞，对，好的，让你愈好，歹，让你卖囤的体内，这就是灵芝也好。
1: 一个是一直会卖个生团，
2: 对，
1: 一直卖生团，哦，有较好的物件，啊，咱今天非常感谢谢谢吼，咱的那个郭伟霆医师，那灵芝是让调整咱体质，让咱体质吼变咱靠勇健，靠抵抗力的。
2: 对啊，爸爸妈妈大家吼，愈食愈智慧，当时伊过去是讲哇，足侪毛病食了吼，真困难吼，啊，有当下这，有当下那，但是足侪会晓顾身体时段吼，伊是愈话人讲乐龄生活，
1: 愈
2: 食是愈快活，咱人唔是讲等退休，你若等退休。啊，拢都在眠床顶，还是讲拢都在处理，规工敢那乖掉咧，敢那叫我们判刑些，无期徒刑感
1: 觉。没意义啊！
2: 你啊，咱有法度行出去。
1: 对，
2: 去上山爬海，吼、哦，卖讲出国，咱起码咱台湾遮水，去可以去行行，吼、哦，还是行出去，去晒日，吼、哦，去晒风，安尼，吼、哦，你感觉讲，哇、哦，这个身体甲过去不但是比这个普通。港会所的人更加好，甚至会使比五年、十年更加勇敢，
1: 迄
2: 都要找到对的所对的这个保健品哈、
1: 嗯，
2: 啊对的营养品，就是灵芝啦，也在讲他都阿咱讲补血啦哈、
1: 嗯，
2: 这东西对咱身体状况真好哦。除了咱日常的营养爱够，睡眠爱饱，运动爱够。你爱找到好的保健品，
1: 所以
2: 我家己在吃，我这个爸爸妈妈，我嘛是拢好用在吃。
1: 哎呦，谢谢，今天非常谢谢那郭伟霆医生哦，百忙之中
2: 赶来好了。哪里，谢谢安琪姐。
1: 好了，那做更改，好入了解吼，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还有灵芝对咱身体帮咱的辅助哦，这你要多爱功效啦。
2: 是啊，
1: 再次谢谢你，
2: 多谢，谢谢，多谢大家，多谢安琪姐。
1: 好，拜拜，谢谢哈，谢谢那那郭伟霆医生。好嘞，安琪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你就先保持你的肝骨啊，做迄个啊。
0: 对，
1: 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
0: 天
1: 哪！做护士的迄个啦。
0: 加加三四年了嘞。
1: 哎呦，你先来甲我分享，我先三四年，我即马阁加三四年啊
0: 哦。嘿哦。
1: 好，啊，继续甲用加无？
0: 有哦，我逐工食侪咸瓜，阁食迄个银杏，
1: 啊，阁
0: 食啥物拢食。
1: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0: 我存三个月嘛，
1: 啊是定的哦。
0: 电话啦，已经经派去啊，
1: 派去啊啦。医生讲，
0: 我得带下枕卡嘛，啊虽然足散的，
1: 啊
0: 个迄个隔岸个只岸这边个足散的，
1: 哇，
0: 啊拢无。 月啦，也无坐，拢迄落一个小姐头壳无盖好，啊，什么物件拢回家，我干那泡滚水，食饭啊，啊，身体歹去，我嘛唔知呢，大家啊，过啊天光破病啊，啊，我叫伊住住十几年啊，啊，咱想讲，迄大家完啊，足足艰苦过来，四十五岁都，阮迄个大哥都无滴啊，
1: 哦，辛苦，
0: 啊，都安足可怜，
1: 有影有影。
0: 趁的钱拢改用的，二啊十一年
1: 啊。安尼哦，
0: 是啊。
1: 啊，咱顾家，大家无顾你家己身体啦。
0: 迄阵啊，啊少年，
1: 哦少年，
0: 知啊。
1: 哎呦，啊顾家己身体都啊光硬化足严重啊。
0: 啊，哎，咩啊？我甲你讲，我变血，变傻面汤啊。
1: 哎呦，迄光硬化变血掉。
0: 我已经都无效啦啦。
1: 哎，
0: 大家看到大家惊，阮小金蝶不等讲，刚讲我。嗯，是啊，这摆再见啦。
1: 好好好，安尼哦。
0: 啊，我去就大家惊着，迄面色足歹看，红色的。
1: 有呀。
0: 嗯。有呀。足可怜啊！我即摆打电话就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
1: 对对对。
0: 啊，有诶，老岁仔人拢介欠啦。
1: 嗯嗯嗯。
0: 啊，我嘛无想要甲你交友，啊好啊啦，
1: 谢谢你。
0: 我讲遐济啊。
1: 有够好啦！安尼，迄时来做见证，即摆搁三五档啊呢。
0: 哎、欸，是，
1: 哦、差不多。啊，你加活几啊冬啊嘞？
0: 是啊，哎、欸，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嘛七十六啊，讲是讲七十，
1: 安尼
0: 七岁啊，七十六啊。
1: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谢谢你，啊，你你敢
0: 信？我是按期时间啊，阮家己的小妹啊，我嘛七十几岁啦。
1: 安尼嘞哦，
0: 啊，搁伫点头门了。
1: 安尼，啊，搁两座头门啊。
0: 啊，是给点啦，打发时间啊，无我这厝的公公。爱变老人痴呆了。
1: 有影啦，有影啦，安尼有代志罔做好啦。
0: 哎、欸，那我等下去恰碰说，啊，送人啊，恰迄个小孩子背心啦、啊，
1: 哦，
0: 下面我就给他们做，跟他做志工啊。
1: 你做猪鼻啦，你做猪鼻啦。
0: 哎呐，啊，我
1: 是得到福报啦。
0: 最后我都安尼信得啦，无法度。
1: 啊，
0: 咱为别人想，
1: 安弟啊，你是
0: 我刚刚我小妹，我跟你讲，
1: 哎，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
0: 孙哦，大家拢乖乖，
1: 收着，
0: 啊，安尼好，
1: 啊，可比哦你，赶快了，祝福你哦嘿，
0: 啊，感谢啊，
1: 谢谢，
0: 我那个加吃三年，我这个卡电话你，
1: 好，我等你，当，
0: 我是客人，
1: 哎，你叫我加油听，我等下播你广告，大家听哈，
0: 啊，
1: 好啊，祝福你哦嘿，
0: 啊，谢
1: 谢
0: 你，
1: 继续勇敢哈。好朋友，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哦！那你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要来进行尾声喽。今日八月三十一号，咱就要完满截止，买产品送产品，上佳下好啦！过年我们个欢乐起来，顾到健康啦，还个人赚到机会吼，顾健康，搁赚机会哦！买得力菱果精，送菱果精；买得力菱果粉，送菱果粉；咱的雪利旺，送雪利旺。咱的八兆元 QMB 上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哦，好朋友谢谢你哦，我咱今朝帮个变变叫向向叫吼，安尼上位上美丽，表示讲咱的产品真正够赞的赞呐，啊够会跳呀，大龙虎王讲哦，甲闺女我们甲宽落起来，上盖会好，闺女我们健康啊，趁这时阵啊看好起来，佮趁着健康，佮兼趁机会，啊你有对调啊无？健康大家爱，全台湾300多间健身房为咱做服务哦，包括微表秀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父亲节感恩回馈活动，渐渐进入尾声喽。哎，到后礼拜8月31号以上广告。啊，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俺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六六六六，空二三。

台湾平安哦，花莲呐吼，这个浴场哦变道，穷派去啊，穷派。啊，这个先生伊是伫病做保全的，啊，伊在桥头尾去上班，失联，哪想去哦，这个穷走去，好、哦、希望伊来找我着吼，做尽职的吼、哦，嘿呀、啊。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吼 ，TD24 吼，今仔日会知呀，就慢慢啊，慢慢啊，向这西北咧刷叮当安尼。气象署持续吼发布这热带性低气压，而且警报，花莲南区的乡镇今仔日累计雨量吼，要到这个300毫米，秀姑峦溪吼暴涨吼，这个连接着玉里的吼，这长梁，而且浴场变到今仔日吼，而且滚滚溪水吼，安尼冲派去。诶，溪水做烂的呢，迄冲会歹去呢，规个个变道拢歹去呢。一名来自玉里吼，英明病院咧上班的保全，疑似去冲走去呢。吼、哦，这個、消防局在咧讲啊，这查甫伊最后手机的定位啊，就伫咧附近，我尽全力抢救吼，我、哦、希望警察找出来安尼较好啦。这个花莲县消防局在咧讲，这个查甫因兜的人报案报失踪。表示这查甫人会知啊，因每一工上班都经过这浴场便道，伊的特征就是黄色的雨伞、雨满吼，啊白色的机车，但是无人看到用枪呀，吼、啊，不过伊手机定位哦，最后就是这便道的附近啦，用安尼就足准的啊，对不对？表示伫这附近安尼啦，目前已经派人吼、哦，人力往这溪水安尼吹，嘛派出的这秀姑峦溪吼，而这下游吼、哦、沿线分队吼、哦。拢来咧倒找这啦，吼、哦！希望会咱紧找着，希望是平安，希望伊是健康哟嘿。嘿啊，这毋是风台呢，但是这风雨都遮尔大，吼、哦！啊，但即马高阳啊，看着雨有较休，有较停一淡嘛，吼、哦！祝大家平安永健，好不好？好，谢谢来，啊，我短短个进者广告就好哦。咱可爱好朋友，咱的这个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渐渐要进入尾声。咱的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也够咱的八爪鱼 Q&B 活力敏素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勇勇健健吼！啊，咱这摆吼都要对好丢呢，唔能对无丢呢，人咧顾健康爱对好丢，人咧咧趁机会爱爱对好丢，就是咱这摆这万节活动。再次创作这些健康勇敢，才是大人。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见哦，见哦，见哦！全台湾300多间健少房隆重为咱做服务。秘密就公布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健康对我对，勇敢对我对哦！再次谢谢大家。好，来以上广告。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署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嗨好来星期一哦哦今天的南台湾的三关系都是齁放假啦继续个放假齁昨天刚好是礼拜天啦齁昨天也是休假但是礼拜天有些人上班最明显的胸无感觉的最有感觉昨天放假在家下面在下雨，哇，不是下面，外面在下雨，想要叫外送，外送，对不起，公自取啊啊！昨天没有外送服务，那今天还有吗？今天有外送，有开始送吗？哎呀。
0: 没有，不是早就规定就放假
1: 哦，只要放假就是
0: 当然哈、
1: 啊，外送也跟着放假就对了啦。那今天不要再想要叫外送，较骨力的哈。哦，家己去店的买，去店的提。
0: 反正是今天很多这个饮食店有开啦，
1: 有开有开嘿，有开。
0: 阿包的公司嘛，
1: 嘿，
0: 电影院
1: 都有开，有开、
0: 就是、服务业有
1: 开。哎，对对。所以这两天吼，虽然是安尼落雨吼，啊，但是我看做嘛，足侪车出来吼，车子。也多呢，真的。
0: 放假都是你卖出门啦，因为吼、这个雨真的蛮大的吼，高雄地区这个四天吼，连续四天都大吼，已经把今年份的高雄吼，这个平均降雨量下掉一半、所以简单的讲吼，四天的了半档的吼、而且这雨到今天呢，看起来吼，到下半天晚上吼，就今天晚上的时候才会有稍缓，起码看个雨嘛个正大哈，
1: 所以即阵较细咧，啊，就一个一款啊，就个。
0: 所以放假不是要叫你去出去佚佗，你看电影还是八卦公司？真的，因为我就在受灾高雄、有一些山区地区有塌方、然后有一些地方比较低洼地方，现在都有积水淹水，虽然是退了、不过有一些道路哈，一个人坑坑巴巴、就是叫大家不要出门啦。
1: 对啦，这连续哈，哈你这刚哈，这落雨了后呢，难免哈，啊，这路面上有一挂哈，对，有一挂坑坑巴巴哈，啊，这都是滴水穿石嘛哈，然后滴水都可以穿石哈，其实。这几天是连续落的，是这几天。那其实啊、这个南台湾落雨已经落两礼拜啊，已经是两个礼拜哈。只是这几天雨势有较大哦，啊，个加上讲连续哈，都是连续的下，所以啊、不过今天看来它还是会下，但是有稍微比较缓和啊。有的所在是积水哈，有积水啊，有些地方的譬如讲有咧时间诶，都好呀，有咧起水咧啥，有咧时间诶所在有些。就会造成啊，就是会有积水哈啊，有些呢比较低洼地区的，啊是讲靠哦较山区的，譬如讲啊，这个高山沙路，因为伊阿的哦边阿都是伊个柴山哈、有些柴山你知道山啊啊，迄、那个山水的，迄、那个山水水冲来哈、所以就比较有积水的现象，所以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骑车、开车都不要快哈、免得咔隆，有当时啊，拄啊哈，已经落雨落遮久啊，路面上有些坑洞的话哈，还是请大家注意啦哈，就慢一点，不要那么快 ，OK 哦。
0: 咱一张哈，咱规天的落雨，这個、高雄的单日的雨量累积到528毫米，528毫米，这是什么意思呢？哈、什么意义呢？当年哈，2008、2009年莫拉克风灾哈、高雄那一天也才下了507毫米的雨哦，所以刚刚讲张刚落的雨比莫拉克风灾去刚落个热卡热卡济哈，
1: 没错，
0: 包括这类哈。紫观到523，然后桥头也差不多500，然后永安、弥陀、鹿竹、大社、冈山、左营哈、红刷丁丁哦，高雄街不管是哦，看这类看红的所在，是讲它起过的所在，全部都是超过400毫米哦、啊，看起来今天的这个雨势也跟昨天应该是差不了多少，
1: 好，
0: 所以大家真的是尽量不要出门呐、
1: 好了，出门的话骑车开车都不要快哈、请大家注意啦，连转台湾哈。咱国内呢规模上介大，詹文水库吼，詹文水库呢，即马伊的蓄水量已经超过 高声七啦，九成七哦，哦，很惊人嘞，全国最大的嘞哈水库呢，增文水库蓄水量哦超过九成七，所以今仔日来看情形，如果那是讲啊有必要的时阵，可能会进行的这个泄洪哈。

0: 好嘞，不过呢，底下提起咱听众朋友，恐怕会有这个三天之后有那个台风哈，就是沙尔德哈，沙尔德哈，这个沙尔德台风呢，伊目前是今年的第18号中度台风，未来可能会移至的中度台风的这个强度，好，然后一路西进，并且在三天了后伊会转弯，好而且会往那个往南折角哈，这个。的折角诶，这个下坠哈，这往南折角凹角了，然后下坠，好，这种趋势目前愈看愈明显哈。所以呢，照这个趋势无改变，28号、29号，就是周五、周六这两天是上盖靠近咱台湾的哦，哈，沙尔德台风哈，届时呢，台风的强度呢，哈，可能那接近咱台湾的时阵，台风的强度可能会下降，但是不排除海陆警报。齐发哈，那么气象专家分析，那沙德尔27号的礼拜四的时阵往南移，已经是一个大趋势啊哈。那暴风可呢，可能这个沙德尔台风这个暴风圈可能会笼罩北台湾的陆地，并且会掠过北部的近海，好，所以说也请大家都要注意，提早做防范啦，好。
1: 今天要补充一下，今天是嘉义县市跟台东县市，其实今天也是
0: 放假，
1: 也是停班停课啦，因为这个大雨的关系，
0: 好哈。

0: 咱大家讲嘛，就全台湾最大的水库增温水库哈，加西朗嘞。嗯，其实我有看，因为最近雨都蛮大的嘛。增温水库的位置是在这个台南跟嘉义的这个交界这类所在哈，是咱台湾全台湾最大的有库容的水库哈。然后咱看这类、個，咱昨天这个白天的时候，它的这个跳水量哈，差不多才85%左右。这个今天日哦，今天日跟高十七八，咱头都嘛讲过嘛，嗯，吓死人嘞、欸。一天呢、欸，全台、嗯、这不是小水库，那小水库像阿公店那些，阿水库比较小的什么蓝潭水库啦，那个可能就是本来容积就比较小，这么大的水库一天可以多十几趴，你看基本的吼吼灌咖乱变了。我别人就到底有这些歌雄的澄清湖附近嘛，他说他在那边住了这么久，第一次看到什么澄清湖哦，也怎样、嗯、也泄洪溢流啦，但、就是澄清湖一边都是澄清湖棒球场嘛，啊中间隔着。一个环湖路嘛，啊，但是哈，因为澄清湖哈，跟澄清湖的水抹出来，哦啊，往那个哇，往鸟松啦，啊，往澄清湖棒球场那个方向是溢出去、满出去，讲哇，这没法度啦，这真正好伤强啊，那个包括咱包括各种地区吼，就是所谓的滞洪池嘛，哦，有这个在这个九如的滞洪池，在凤山的滞洪池，前镇的滞洪池，古山的滞洪池，
1: 石泉路的滞洪池，
0: 哎，那就是昨天哦，也全部都满出来
1: 啊，都有发挥作用了哈，都代表水都已经满哈。
0: 嘛，刚巧在滞洪池啊，所以第基本的这个这么大的豪雨里面哦，滞洪池是满的满出来，但是没淹出来。尤其哈，能当讲哈，2024年的这个凯米台风，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住在这个高雄市这个三民区，在那个台湾公园石泉滞洪池旁边哈，那个桂溪宝珠沟一边啊，宝珠沟一边，这类停车场我们是讲最管的嘛，那一年就是第一个、哦、遇到的原因就是跟这次一样差不多一样，雨就大，个加上涨潮，所以水就这样子淹出去。哎、欸，结果、其实如果遇到一般的这种状况的话，大家会双手一摊嘛，哇。啊，无法多嘛，好了，这多啊，个都得涨潮啊，那滞洪池也满了，宝珠沟的水也满出来，那灌到旁边好的民地底下先来，对，那没有办法。哎、欸，可是你看哦，各用七个、啊，还有在地的议员，我今天不是要说、说这些议员哦怎么样多厉害，说看到遇到极端气候，遇到问题哈，人家是怎么解决的？2024年凯米台风之后哈，就在三民区的这个哈当地的议员跟哈立委去争取，跟中央争取什么？把那个什么新增哈，在这个在石泉滞洪池旁边那边比较低洼的地区、新增的抽水式哈，沉水式的抽水机组，然后还有加高防洪墙啊，改善那个民族路一项哦，180项的排水沟，因为民族路要它给嘛，然后这一次哦，也是跟上2024年哦台风的这个台风雨差不多的状况，这一次就没有淹，虽然石泉滞洪池满出来，没冒出来啊，冒出来没安怎？那时候抽水机就发挥作用了，基本上是抽水机修过啊，是讲抽不糊，基本讲不要紧，点解都点哈哦这么极端的气候加大抽水机，就这次就派上用场。
1: 哎，对，
0: 真的啦，有很多事情哈，真的后续还要去解决，不是出几个水点出问题来，打个马上讲哦，淹水啊，爱解决啦。钱呢？预算呢？你有没有去做？还是说没关系，水退了啊，钱发一发，双手一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哈、这样问题永远都会在。尤其哈，这几年哈，极端气候嘛，那怎样讲？好起来，很特别哦。咱台湾哈，昨天在台湾海峡原地长出一个台风。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了，那过去红台，我们是拢对什么巴士海峡啦，是太平洋那边深层，靠过啊，刚才到这个台湾，可是这两天因为极端气候关系，连在台湾海峡、台湾西部旁边直接长出一个小台风了。所以极端气候，你没当用普通过去的循环去做这个防水。
1: 对啊，所以哦，高雄区哦，这几边呢，包括有一些有很多民众的反应哈，从网络上反应啊，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 啦，他们也到现场去勘察，发现这一次高雄的志宏池真的是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哎，这个总共高雄区其实有25座，高雄总共有25座的志宏池，总志宏量这就总融水量的就可以突破500万吨，哎，当这志宏量达到500万吨，平常时在志宏池呢，一波水一波的河西村，它就是一座公园，社区公园，好运动场，周边都有绿化美化空间，所以公是很好的一个休闲休憩运动的这个空间啊。但是呢，得汛期的河堤，或者是讲豪雨来的时候，伊的发挥的突水哈，突水个调节洪峰的重要防洪功能哈，所以高雄的这25座志宏池哈啊，所以当然也是陆陆续续盖的哈。最主要咱来看几个高雄区有这个志宏池的分布的地区，好，一三民区、二仁武、鸟松，加东西过去哈，比较较会淹水的所在，
0: 低洼的地方嘛。
1: 哎，对哈啊，当然还有其他地方。咱来看三民区，三民区的宝业里志宏池、本和里志宏池，本和里的是底下澄清湖呀，好，鸟松那一带，那个地方也是比较会有积水的哈。啊，个宝业里志宏池哈，高雄最早建立的志宏池哈，就是近两个宝业里志宏池跟本和里哈，志宏池再加上咱多讲的石泉，好，石泉这个志宏池它的体积也比较大哈，啊，好像没几年前迄个时阵在最后完工哈，在完工哦，这边我看网络就这样分享讲，哇，你看那个志宏池内底吐水，好的，安尼即个一个安尼抹抹抹哈，如果不是有那个志宏池那些水呢，哈，对不对？所以真正有发挥的作用。再来的仁武跟鸟松哈，仁武跟鸟松的十高湾志宏池，啊，个梦里望来志宏池、八德志宏池，啊，个北瓜志宏池，以及曹公郡哈，这地区的排水系统哈，全部都是配合调控水位的哈。其他行政区也有，包括冈山、凤山哈啊，譬如像五甲、五甲尾志宏池，这东西较低洼、容易淹水的区域哈，陆陆续续因为有这些志宏池的完成，那当然有时候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每次的这个下大雨哈，都会可能会有新的问题，或者是说这个还有必要改善的地方，像柴山路来迄个古山路迄搭吧遐哈，因为是山哈，所以它夹带下来的哈，那个雨水有时候都会靠一罐泥土哈，好，所以讲诶，就是挖山哈，大概如果那是讲对高雄较了解，你看最近两天你看那个古山路、古山山路那一带哈，那个应该就是山上哈，这个寿山、柴山哦，这山大概在落雨哦，它整个又往由高处往下哈，好，所以讲。

0: 所以防洪治水这类物件吼，平常时啊都爱做啦。
1: 嗯嗯，
0: 就讲这个冷气吼，你寒天的时阵，你都爱叫人来洗冷气。寒天的时阵就怎样讲，哇，有千鬼冷气怎样凉？哦，防洪治水赶快嘛吼，在天干天旱的时候，你就赶快治哦，去花钱去做这个东西。平常时啊看啊，大家去佚佗的公园嘛，有篮球场，哦，有健身器材吼，然后还有长一些草皮，很不错。外公，这类物件到这里吼，像这种汛期的时阵啊，就讲好大雨时阵，它马上就变成一个吼，可以让市民吼，能够把这些水患吼给聚集的地方。
1: 对啊，像这几天哦，那么大的累积雨量哦，这个安尼吼，差不多没几天嘞，就累积到1000毫米的这种。

0: 没有遇到，
1: 没有遇到大吵
0: 啊，大吵。
1: 因为高雄起哭哈，这个包括南宫西兵啊，他也是有爱河上的。但陶壮说的那个几个字红词哈，其实都是依着哈，这是爱河的上游或支流哈，然后建造。因为你讲讲串老，讲讲河流就多少，就一定堆加这类哈河的地方串老出来嘛哈，而且河流过去地方都较低洼，所以你的你哪讲吼无加字红词的话，就哎呦加上如果大吵的话，水一定淹出来。
0: 对啊，对啊，所以讲。这因为高雄它就是一个港湾城市，从港它的水到这个河，为什么会河，然后湖，这几天大家网络就这样分享，连澄清湖的水位 都已经快要满，都要满出来，
1: 已经满出来了，
0: 对对，已经满出来，所以说这代表这个雨你看连续这样子下，的确所以说很多的这个治水而且治洪池多少还是有发挥这个功能啦，所以希望大家都平安啦，当然啦，我看到什么所在，那有什么积水的啦，或者是说有些我看有一个外国的这个住在咱啊，住在高雄的一个外国网红啊，他每次很好，不管台风下雨，伊就是拢好以前的，伊就去外口巡啊。我看到有诶，迄个下水坑啦，去有树叶啊塌掉，伊就底下子外国人有时候外国人，我觉得很多这个外国人在我们台湾呢，他们比较有这种经。精神就是搞不好啦，他你买单供他是为了拍片啦，吼博眼球也可以啦，吼好啊，伊的去巡吼，他就是去巡啊，所以譬如讲啊，落雨落个足大，诶，有诶水高啊，挂可能去有水安尼冲起来吼啊，他就把它盖好吼。这个其实咱大家人每个人其实也都是这样，出去你举手之劳可以做得到的，或者是说万一有看到有坑疤的吼，那咱用一个这个。诶，当引人注意诶，一挂这标志，把它先摆着，然后当然要通报市府单位，安尼赶快处理，

来，这个北欧的挪威王室呢，哈，是这个昨天表示，因89岁国王叫哈拉德五世呢，哈，今嘛呢，健康状况恶化，哈，健康的状况恶化，并且已经发现的血液出现这个细菌感染，目前正伫咧接受的抗生素治疗。那么挪威王室表示，国王对治疗已经有反应，目前状况是稳定，哈。好来，这个国王已经89岁。89岁难免了、啊、这么大的年纪、哦、哈拉德五世、哦、很多很多的国王对不对、哦、我们最近听到、哦、包括英国王室 查尔斯三世国王、哦、他自己本身也是、啊、因为有罹癌持续在治疗当中、哦啊、我们之前又说 哪个、哦、忘记了反正、哦、这个国家的元首啦、哦、国那这有些王室、哦、这个王室、哦、就是还有王室的这个国家的国王、哦、在英国欧洲啦、哦、比较有王室的、哦哦、就是还有这个我、哦哎、这样的国家有很多是在那个欧洲欧、哦、洲、哦哦啊、来、同时今天也有一个关系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健康状况、嗯、川普总统最近他手给人家发现说乌青然后他的脚裸他的脚盘就对了都肿胀、啊、有当时在公开的场合显露出这种疲惫的睡意所以他的健康问题呢外面当然放大检视不过一部分的医生更加关注川普另外一个风险、嗯、其实这些不管是他手乌青啦，啊是讲脚裸肿胀啦，啊是讲你看他其实一个人对付全世界哈、哦，所以你讲啊，我当每天都好像事情吼，拢代志足济哈，要出席的场合很多，你啊个这个年纪80岁啊，你讲有时候流露出疲惫的睡意哦，你卖讲伊几岁人个爱日理万机，咱这普通人嘛，一讲落来嘛是添乖乖吼，好来哈、哦，不过医生是讲吼，比较要注意川普的。反而是他的体重、这医生说80岁的川普呢自从上一遍竞选总统以来他的体重已经又增加 10.4 公斤、哦、体重增加、哦、你看这么忙他的体重是增加的所以他说、这个川普目前的体重距离医学上的肥胖标准 只有差一步之遥、哦、这样好嘞，2023年八月时阵，川普一类时阵他的体重的记录是97.5哈。那么今年5月份，白宫公布川普的健康报告时，他的体重呢变成108哦。108齁、哦、以他的身高191公分来计算，距离肥胖的标准只差 1.6 磅齁齁、哦哦所以所以这医师姐的公公川普反而比较应该要注意的是他的肥胖齁191公分然后体重呢是108公斤齁这个根据白宫的医师啦曾经给川普建议啦他说川普因为都偏爱素食齁不喜欢激烈的运动齁所以有建议他说你要稍微减肥齁是说改善你的饮食不要只吃那个齁常常吃那个素食齁而且要维持体能活动齁因为齁这个根据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师卡汉齁齁这个卡汉医师结构一共肥胖是多种健康问题齁过早失能还在起死亡的重要危险因子都是肥胖。对总统来讲控制体重的重要的程度甚至呢应该跟特勤局保护其安全相提并论齁就是控制总统重要体重齁控制体重的重要程度齁跟特勤局的保护齁安全呢、啊、重要性是要相提并论的对啦齁。

0: 其实川普已经算是天选之人了，像咱安尼讲嘛，咱常常咧讲嘛吼，咱人的身体吼，四十岁进前是吼，啊靠北部好的嘛，有些人就天生就是基因好，怎么吃怎么弄怎么搞怎么弄吼，就是不会胖瘦瘦的。但是你过四十五岁要代谢吼，代谢啊是讲这荷尔蒙改变哦，身体就开始有所谓的代谢症候群嘛。哎、欸，川普几岁啊？
1: 八十
0: 啊！你看，也饮食跟青少年差不多啦，公安外调也得跟大学生差不多啊。
1: 然后
0: 你
1: 现在工作压生活压力很重哎、欸。
0: 但川普是他的好处，他是不喝酒了、嗯，他不，我猜他不烟不酒。
1: 哎、欸，他是不烟不酒，
0: 但是一家米家跟大学生差不多嘛，你们看嘛，跟一般的笑脸人差不多。然后他的一些这些心态上，其实还很年轻、嗯，但是其实人的身体还是有限度啦，所以、干嘛川普他你被这个平常没有在做很这种。那个肌肉训练的人你被给挡一波可怜，他困难嘛，而且叫没有，其实最快的就是改善他的饮食啦，
1: 嗯，
0: 就是改善的饮食啊，我这个改善饮食唯一能够改的。其实别人帮不了，就是他自己。
1: 他八十岁啊，我很多习惯都已经养成，
0: 就是听得进劝，听不进劝而已啦。以前啊，我一直干妈讲，我干妈就过去了，干妈讲，我都安尼吃啊，我们干妈没事啊。但是一看也受惊哦，医生数据报告都已经到了临界点。代谢症候群是蛮可怕的。他可能还可以靠意志力啊，是讲天生神力可以撑到八十岁，不简单，真的真的不简单。啊，但是要叫伊改变说啊，地中海饮食啦，加轻，他还可以是个
1: 给这个激烈运动。
0: 没有，我就不要了，不要了，因为他没有、
1: 啊、年纪了，
0: 他没有那个时、欸，他没有那个时间呐、啊欸，这不是年纪的问题，他没有那个时间、
1: 嗯，而且长久以来没有那个习惯嘛，他的运动打的时候，真的都是打高尔夫球。
0: 伊今嘛要减体重，就是上紧上简单的改变
1: 饮食，
0: 啊，伊不用饿肚子，他因为他身边那么多团队顶级厨师，就弄个地中海饮食，他可以吃得很开心。不要再吃汉堡可乐，我干嘛看伊咧食物件，我干嘛足恐怖诶！干啦囡仔咧，汉堡可乐吼，还薯条，
1: 伊甲习近平，你看上个大号？
0: 习近平啊，
1: 习近平比较胖咧，
0: 习近平比较胖、啊，
1: 对，
0: 习近平比较胖，习近平你可能连高尔夫都不打、啊，
1: 而且
0: 川普至少还有、啊，
1: 习近平还比川普年轻呢，伊两个差几啊岁呢？哦，
0: 但中国那边就是会有什么中西医、中西啊？
1: 你看因为爱几挂政治前辈老前辈，都活很久呢。
0: 但是没那个平均余命的健康程度啦。你活很久不代表活得很健康。你看医生
1: 最近贵姓那什么朱镕基啊，高十八岁。
0: 他朱镕基看起来身体就他本来身体健康状况就还不错，看体格啊。习近平就是看起来就有代谢症候群。我感觉一个吼，咱会当咱台湾家己过去吼，一个上好的经验就是讲蒋经国，那时候他是一国之尊嘛，公阿拜天下第一，那个戒严时代，他总统他就说了算，但是他做了什么？败在什么？
1: 糖尿病，
0: 糖尿病嘛，
1: 家族嘛，因为
0: 不，伊阵个无法度控制嘛，伊阵那感觉足痛苦，我这个是总统啊，
1: 这也未食，那也未食
0: 嘞，我要食一个甜的，我印象很深刻，哈密瓜吧，他偷吃，还最后还被谁骂？被蒋宋美龄，是蒋宋美龄，是他妈妈吗？不，还是蒋方良啦，
1: 因某是蒋方良，
0: 对啊，被蒋方良骂，被蒋方良骂，你不能吃甜，还不那个。对啊，所以那种领袖等级的人唯一能够改变的只有他自己的想法。
1: 还有金小胖，金小胖好像最近有稍微看起来气色好一点哦。
0: 金小胖，
1: 好吧，让他进宫格啊啦，
0: 代谢症候群真的很可怕。你连前来叫我 B 连，你千万进宫格。德力公司改款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做我们进广告。
1: 天雨入华，这个出门走路小心，因为下雨视线不良，所以呢，出门的时候走路啊，也是眼睛要睁大大的，我现在说走路的啦，啊，如果没走你这样扑一下倒，扑一下去踢到，扑一下，怎么样，骨一下，所以很容易摔倒，在落雨天骨，所以出门的时候尽量哦，落雨天出门我是个提醒个建议哈，出来得一定要有一双鞋啊，较坚固的哈，比较止滑的哈鞋子哈，下雨天的时候专用哈，好。 啊，你纯讲你也定来去菜市啊，朋友嘛是啊，那要菜市啊嘛是穿迄较紧骨的，因为菜市啊有当时啊拢加减有一寡水，对不？哎、嗯，卖鱼卖肉的，哇，抬鱼啊抬抬水喷喷的，到位嘛淡嘟嘟哦。所以哦，这个尤其是也其实也不一定是长辈啦，大家都一样啦。那下一顿吼，啊，老的少年人拢赶快啦，像较严重，少年也会骨折骨断呐、啊嗯，啊，年纪大的是一定遭袂起的啊，哦，所以讲哦，咱的骨头受伤，骨质疏松，肉眼看不到。
0: 对啊，好，对啊，对啊，
1: 但是可以保证，哈，如果你那长期都不注重咧补钙的话，哈，你那上年纪来讲，骨质疏松是虽然你都无去做过骨密检查，啊，目睭看未到，你骨怕目睭无法度用目睭去判断啦，哈，所以呢，哈，啊，但是可以保证，哈，真正是可以保证的，大概八九不离十都跑不掉。嗯
0: 哎，对啊，那过了更年吼，就是中年之后，就健康营养素的摄取啊，加运动，这两项吼是最重要。那健康营养素就是两种嘛，第一就是钙，啊，第二就是荷尔蒙，这是咱人吼，到中年一定会流失的物件，尤其是钙哦，钙。女性朋友咧，钙咧流失吼，佮比男性朋友较紧，因为是啥咧？女性有所谓的更年期嘛，更年期的流失的女性荷尔蒙之后，你就锁不住钙，哇，钙嘛无，荷尔蒙嘛无，啊，脾气佫不好，所以更年期的女性真的是身心吼都是蛮大的一个挫折啊，所以咱没想要补嘛，就是刚才被治水赶快了，我们不用全部都治吼，全部都要哎，太困难。更转年的时阵吼，哎，女性朋友吼，改加喉咙泵这两行，呵呵来搞，呵呵来补。哎呦啊，这个就是你哦，就是像晴天的时候就把这滞洪池给挖好。哦，更年期的症状还没出来的时候，钙跟吼、哦、我们的护理元素补好的话，哎、欸，跟黑龙江你无关系啦。啊，落雨天来啊，你去搞吼，人咧换车的时阵，哎、欸，你等下敲卡练喙齿，对不？嗯，所以改哦，改加护理元素哦，女性朋友在更转年的时候、嗯，一定要好好的补充。嗯，得力蒜哦钙粉，阿哥来准备个护理元素，
1: 好来调节你的荷尔蒙指数的护理元素哈啊，那么补充钙质，男女老幼哦，男女老幼。顶礼拜有一个妈妈伊就问讲啊，我囡仔读国小哦，阿妈应该是阿妈啦哈，咧读国小，咁这个时阵咁爱食钙，我爱啊。伊讲我讲阿姨今嘛食，我讲甲大人讲个量，伊讲。国小年呢，国小年呢，我是已经嘛，这囡仔都是要发育的黄金期吼，要发育的黄金期，都是一定爱钙质较有够的，安尼对于骨骼发育相当有帮助吼，相当有帮助。伊滴甲讲，国小年呢，国小年呢，爱食个大人边啊坐王条，今嘛是伊食个黄金期，今卖囡仔唔是拢国小就开始咧大吗？吼，这个时阵掌握黄金补钙的时间吼，得力珊瑚钙粉。
0: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我这边因为一段啊，就曾经我附近嘛吼，一两张相片来讲吼，这个哦，相信哪公咱要澄清湖来对，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九曲桥。澄清湖的九曲桥就在澄清湖里面哦，就像那个哦，那哎九弯十八拐那个桥。结果这个现在这个澄清湖的九曲桥哦。也被淹满了哇！然后远处看过去就是圆山饭店，这个状况真的是很特别啊！估计澄清湖被抹出来，
1: 九曲桥找不到桥面的，
0: 对，淹只剩下上面的一点点的那个桥的那个手把扶把这样子而已。好。

0: 意大利有一个科摩市哈 ，Como 哈，这科摩市哈，因最近宣布为九月份开始，市中心有30条街啊咯，袂当，袂当创啥呢哈？有一种交通工具袂当入去这30条街啊？
1: 汽车哦。
0: 竟然不是汽车，是脚踏车，脚踏车嘞，吼吼，这市中心30条街啊，吼街道吼全面禁骑自行车，吼啊，到这个宣布出来了，引发到足侪人的反弹，吼，好足反弹的，为什么呢？只规定这30条街哦，30条街啊，吼，原因竟然他为什么要突然要禁止这30条街啊，袂当骑脚踏车？
1: 嗯，
0: 未当骑卡踏车，你讲未当开车入去，还是大型车未当入去？哎，咱哥小可会当去想象，为什么脚踏车这30条街，其他的可以，这30条街未当哈？好来，原因竟然是哈，这个科摩市哈，哎，这个市长哈，伊进前就是伫这三十条街的范围之内，唔在倒位啊哈，去有一只个电动卡踏车给弄掉哈，还伊弄一个转嘞哈，跌倒受伤啊，就是安尼。全开始禁止，哦，第一点点会出入的这30条街范围之内，禁止不能骑脚踏车，哦，啊，所以民众知影这个原因了，佫更加愤慨，讲你是公报私仇呢啊，哦，啊，讲我若骑脚踏车出门，啊，都爱经过这几条街嘞，伊讲吼，请你经过这滴几条街的时阵，就来用砍呢，安尼，吼，哦，你想这也对咱台湾的用咩无？
2: 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啦！你这样做你，你都别算啦！
0: 你都搞错方向的啦！你市长你是你去有骑脚踏车给你弄掉哈！啊，你今嘛的禁止公益30条街不能骑脚踏车，那为什么不全部都禁就好了？
2: 对啊，你被
0: 骑脚踏车，
2: 不，你得把这群人行徒步区嘛，哪公益那个30条街是因为公啊，就是狼，然后你要做人行徒步区，或者用大的交通工具要先禁啊，哎，这不用讲了，这个公报
0: 私仇，所以我就讲公益公报私仇嘛，哈，哎，但是伊就讲吼，这个市长伊就出来讲，伊讲我唔是讲因为我去用脚踏车弄掉，我是要拆除这样设施，哈，哈。哈，苏七雄，好，伊讲我是因为自己哦，伊是讲我是啦，我是真的是被脚踏车撞到，我才会采取这个措施啦哦。伊讲代志都是安尼啊，人拢是为家己本身的经历出发哈，哦，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行事哈，啊，所以讲哦，因为我深深哦有经历过，所以我深知那些野兽碾过的滋味是什么。不可恭喜啊，咱基本去迄个南法哦，那。不是，我感觉伊因咧法国，伊咧南法哦，伊嘛是拢平时拢足常拢会骑脚踏车，要修因咧骑脚踏车嘛拢弄足用诶，系啊，就是。
2: 那就本来人家的脚踏车专用道啊，所以他可以尽情的骑骑。
0: 对啊，都骑很快。
2: 你别让公益用是咱无这个物件啦。嗯，我因为像荷兰也是自行车大国啊，
0: 对啊，
2: 对啊，你们公澳洲，
0: 那来咱家科联公，哎，你要过马路要注意机车、汽车，
2: 咱无法都要紧，就是因为咱无好，咱卡拉加就是这个环境嘛，哎，因来咱台湾嘛，感觉哦，跟台湾人我都买来骑沙金，个欧贝龙啊，就赶快那
0: 时候，人家哦卡拉车惊死啊，而且不是人家红绿灯卡无遐济。好，哦，啊，所以他们有時候
2: 他们已经有一个自己一个骑脚踏车的一个逻辑了，
0: 都骑得很快，
2: 对啊，有规范嘛。
0: 哦，真的过马路你要注意脚踏车呢，他们都骑很快呢。咱家骑脚踏车通常都不会骑太快哈，哦，啊，加上红绿灯就都的红灯，它也是要停下来。哦，这一次我感受到去南法真的是因为骑脚踏车的人哦很多，啊，因为骑脚踏车他们基本都是在运动。啊，所以运动
2: 啦，通勤嘛就多啦，
0: 啊，通勤嘛，
2: 通勤嘛，
0: 学生啦啥，
2: 没有上班族通，那上班族也
0: 是很多骑脚车，
2: 因为我说我们没有这个环境，
0: 骑很快，
2: 很快啊，
0: 哎，都骑很快，
2: 啊，骑很快是因为一起脚踏车专用道，一它本来的是，不是有些人说我们台湾是什么脚踏车可以骑到这个人行道上面嘛，哦，然后会有跟行人，当然你被香囊你的卡板，但是因为脚踏车专用道，哦，这个真的很特别哦，它是。一个脚踏车专用道， 一个行人徒步道哈，他在河堤到这个河堤到河岸中间，弄了一个很大绿带，先是建球啊，然后一个再来是脚踏车的专用道，你就骑了骑脚踏车哦，你人不要在那边散步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所谓散步的啦，然后油气的一个地方，然后才是河岸。我刚，法国人在这个河岸的利用上真的是相当的。相当的特别可以接近台湾啊，因为台湾有时候是人跟车是混在一起，人骑当下嘛，有样嘛，当我你怎样讲我当下，你骑车的时阵啊，要闪这个行人啊，另外一个你骑或者你走路的时候，或者你骑脚的时候啊，你骑不快啊，那但是人家说是一个脚踏车专用道，专用的是。专用，不能你不能说奇怪，他本来就在那地方。
0: 所以讲这个市场
2: 文化就不同
0: 啊。对啊，伊就讲啊，人拢是为经验当中才会才会去发现一些规则嘛。所以伊的意思讲，我安尼做说有啥物唔对，我就是捌去用卡拉车甲碾过所以我知道那个滋味，所以限定这些地方这那几十条街不能骑脚踏车好来啊，民众的反弹归反弹呐、反正这些意大利啊，
2: 看他下次选择上选不上。
0: 今天哦，我在看新闻的时候，突然发现他这个标题他这个标题是讲有一个这个啊，这啥？小国啦，吼，有一个小国，吼，伊最近改名，吼，改名，吼，改国名哦，国名改哦，这当然这个我们要去知道一下哦，我是讲，到底是哪一个啊？但是伊有翕一张相出来，他有拍一张照片出来，然后拍当地的这个国家的风景照，我讲，这个地方很像我有去过呢，我看那个相片哦，不是建筑物，它其实就是一些野林哦，差不多是野林哦，树林啊呢。光看那个树林野林，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有去过呢，应该有去过呢。到底是哪一个国家？它改名是哪个国家改名啊？改成什么名啊？我们要知道一下哈。来啊，的确，我一看哦，我就去后来看之后发现，虽然不是我去过的那个国家，但是就是同样是底下的区块来，对，难怪那个景观看起来很像哈。等一下我们再说。

0: 分享重要，听听看，分享哦。
1: 戒烟要处理严肃，我94岁，大灾嘛去甲公园，1点外钟才回来，我拢早时5点外就出去，啊，就嘛是安尼运动，回来戒烟戒烟，啊，处理严肃要困才食。
0: 对啊，90几岁该当去运动，是一件是啊，哇塞，代志吼，来个听话麦吼，听咱的听众朋友钙粉钙油食了后，可去运动哦。
2: 哦，我食你的钙粉钙油啊，哦，食了会害胆管会倒头栽呢。
3: 真的哦，
2: 胆管快爬车恁嘞，
3: 有保养有差。
2: 你咧爬10多年拢无休困嘞。
0: 10多年无休困，听众朋友，
3: 伊讲胆管爬10多年，听众知影哦，是安尼害安尼害滴啊，害安尼死的。
0: 那不简单呢，你手啊，第你手啊，腰会起哩吼，啊你人哦，啊骨头骨肌吧拢爱好，健康吼，食咱的钙粉可以当爬骨啊。
3: 还单杠哦，
0: 还单杠无简单呢，这无简单呢吼。
3: 伊还是啊，可能是不是还过单杠个死硬口啊？
0: 管啦，反正这样就很厉害了，就是光智能嘎嘎的腰起哩吼。我刚才讲哦，卖讲年纪也滚，就这少年呢，连拉都拉不上去，一下都不行。拉单杠没有那么简单，而且一个太贵啊嘞。
3: 对，拉单杠其实嘛是一种跟他存的拉筋吼，你那是讲安尼拉扭掉嘞，安尼啊该当然也是练你的手臂力，还有是拉筋吼，安尼个吊吊嘞哇。其实人讲吼，那没事哦，你去吊单杠吼，啊稍微吊嘞，啊稍微个啊轻轻的晃动啦，咱
0: 拉伸一下。
3: 但是会当动偌久都偌久啦，等一下我再讲我一个吼。拉单杠哦，当下你扭掉，你第一手会疼嘛。吼，你手扭的单杠会痛嘛？吼，第二就是讲你的力道可能无法度动偌久。吼，我跟你讲，有当动几秒钟啊，都真迷人啊！吼，你咪讲我几秒钟啊，手安尼吊伫挂六个人，个人挂伫个单杠顶头，那个都不简单哦。你啊，是慢慢的，所以锻炼一下吼。那你得力选哦，钙粉爱食这个阿伯啊，伊是吼，
0: 钙粉钙油拢食，
3: 食钙粉钙油啊，才有法度安尼行呢。较早可能若吊起来，骨一个手都无啦，都。起啊呢，都跳落来啊呢，吼，所以得力酸哦，钙粉啊，加钙油，钙油是针对我们关节，
0: 没错，
3: 不管什么关节，脊椎关节、颈椎关节、手腕关节，还有膝盖关节、髋关节，随便啦，吼，反正只要有关节的部位，吼，软骨磨损，钙油加入去，自动导航，吼。这个伫钙粉的传路之下，啊，钙油自动导航对一胖吼，较冷胖吼，对一胖，迄、那个软骨胖的已经较微去啊吼，伊自然的甲你自动弥补吼，好、自动补软骨吼，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
0: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3: 这个国家呢，哈，咱都讲哈，最近改名字的哈，改国名的这个国家，伊是伫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叫做诺鲁，哈，有听过了哈，诺鲁只对加兰鲁邦交啊。
0: 没有邦交了，
3: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哈。他现在改名哈，最近改名改成什么呢？我天啊，我干嘛做主意？诺鲁，今麦改做瑙埃罗共和国，瑙埃罗啦。Republic of 瑙埃罗。哦，真那叫足歹记的呢，瑙埃罗呢？瑙埃罗，你以后哪听了瑙埃罗？你讲世界哪有这个国家？瑙埃罗共和国就是原本的诺鲁共和国。就是2024年1月份哈，立功一数年一月份，跟咱台湾断交，啊，去跟中国建交，啊，结果跟中国建交了。今天哈，他今天不是说他改国名，这个顺便，我只是哦刚好看到去了解一下哈，他改。一过去跟咱台湾啊，这个邦交的时候，这个双边的贸易真的，当然啦，咱大家想了，在一定是咱台湾改买吼较济嘛吼。那跟我们断交啊，跟中国建交之后，整个出口因为出口雪崩99%啦哦，跟他冲瓜济。 中国跟他们做生意的买多少，跟他们买东西买多少，六万块而已，六万块而已。嗯，以前跟我们台湾，你看差了减掉了99%，所以一片哀嚎啦。来，不要紧啦，再稍讲，但这样才让他们知道，哎，大家都真的认为中国这个是大国，好吧，那也祝福他们啦，现在又改成脑埃罗共和国啊！我都要讲哦，因为我看到那一张照片呢，我就突然这张 pocket 啦，你看，我得看伊的这张相片，这张相片，我一看这很熟悉，这不就是我去马达加斯加的车拍的照片吗？这种椰子，因为照片下来，迄个椰子吼，还特别的喜欢弄个就。足大张诶，迄就是遐个特色吼。那时候，我去的那个地方呢，就是马达加斯加啦，还有什么塞西尔啦、留尼旺啦、斯里兰卡、摩里西斯啦，吼，好嘞，就葛摩罗吼，葛摩罗，这因遐的感官集中景观啦、我就看到刚刚好我的 FB 今天刚好跳出，刚刚好就跳出我去的那边的拍的照片，其中一张就是这张大椰子树哈，所以我再去看了再讲，这个国家改名字了，这是不是我上次去的？那是到底是塞西尔、留尼旺还是葛摩罗？哦，还是马达加斯加、摩里西斯？哈，反正遐个景观拢差不多同款哈。好来，结果一看，哦，是南太平洋的岛国了。哦，还有这诺鲁现在不见了，好，叫做脑埃罗，是。开个在上面挖个名了，做番记的呀。

0: 来看到，来看到。
1: 现在现在，放给来来来，我给你看哈，你看，你看，我刚给你看那个脑埃罗共和国，你看，啊，这我底下翕的，你看，不是诺诺鲁啦哈，我是底，这是一家家家，这里到底是什么？哦，塞西尔，塞西尔，你看是不是那个椰子树就很像啊？今天刚好就是今天的日期，所以都要跑出来呀、啊。
0: 应该太平洋岛国
1: 八月二十四号嘛，你看，所以他刚刚我的 FB 八月二十四号跑出来哦的，我当时也给你提醒说啊，你在好、哦、之前的今天，同样的今天，好、哦，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啊、这个啊、你有拍照的那哦、所以就我说，哎、欸，这个地方很熟啊，你看这个照片我一摸摸一样样，好。
0: 对对的，我们南太平洋岛国应该都是风土很相近呐、啊，哎呀，可能一些植物啦，甚至人文可能都很相近呐、啊。
1: 但是我都要讲嘿，我去的那个它是不是南它是印度洋哦，啊，诺鲁是太平洋哈、哦嗯，大概应该很近呐、啊、哈、哦，就是
0: 气候都差不多，
1: 对，
0: 植物带也差不多啊。
1: 马尔蒂夫、斯里兰卡啦、塞西尔、莫里西斯、葛摩罗，它是属于印度洋岛国啦，哎、啊，就很像跟南太平洋的那些岛国也是岛国嘛，所以哦，景观景色有点像，
0: 所以真。就风土嘛，哎呀、啊，风土这个天气拢有影响有关系啊。咱台湾都无樱花嘛，哦，就寒，但是日韩他们都会有樱花嘛啊。欧洲，瑞士那种大草原、大草坪啊，那带带啊，草花的带带啊，然后那个夏天的时候还会开一些黄色的小花，这种景象，哎、欸，那我们的植物的颜色也没有办法。
1: 有，你去高山也有，山顶有。
0: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多、啊、就是没有那种小小的、开满整片、对啊对啊，就是就风土啦，其实它的什么气候就长什么样的植物啊。
1: 啊，你都不是要说啥？
0: 咱刚才唔讲吼，第一卖冰嘛，第二做医生嘛，吼，讲这个讲卖冰哦真趁钱，但是哦，今天我看到一间公司让我改观了呢。哇，改观了，为什么？哦，起码第一唔是卖冰，但第二唔知应该还是做医生嘛，真真赚钱啊！第二即嘛卖导游，卖酱油，竟然可以赚到这么样的盆满钵满哦！今仔日来甲听众朋友介绍一间吼日本的公司啊，这间公司吼也本业的啥咧，在卖酱油的啊，这间酱油公司大家一定有听过 ，Kiko 嘛，翻成中文就是龟甲湾酱油，
1: 龟甲湾，哎、欸，那是日本的哦。
0: 对啊，龟
1: 甲湾不是咱台湾的哦。
0: Kikoma 是龟甲湾酱油，是日本的这个酱油公司。哇，我跟他看到讲哦，龟甲湾酱油一家的发财报说，龟甲湾酱油预计哦，在这个大强大的哦定价能力推动之下哦，一今年的现金收入日币啊，他就要不然修工匠的业绩，他今年哈、收入多少日？
1: 今年还没完呢、
0: 啊。对啊，预估嘛，
1: 预估今年哦、就是光卖酱油、哦。
0: 就是他能够现金收入，他当然不，
1: 现金收入，
0: 对对了，对，就能赚多少，赚多少，
1: 赚多少哦，两兆日币，
0: 两兆太夸张了，
1: 两兆吧，这台币我这哦不，
0: 酱油那
1: 哦酱，好，
0: 1000亿日币哦，
1: 1000亿日币和台币
0: 200亿，
1: 哦200亿一年每导游200亿，
0: 对啊对啊，今年哦、这类龟甲湾酱油、哦、他们、哦、能够在酱油，你要想几款导游，好啦，了不起100-200块啦，100-200块啊，你要赚到1000亿日币的现金哦，利润哦，赚到1000亿，那是真的要卖多少瓶酱油？我怎么说我就很好奇啊，一间卖导游的公司想到会当赚这多吼，而且哦，今年又是大幅成长，因为吼、这龟甲湾酱油吼、它吼、其实吼、在日本现在它的市占率其实没有很高，日本本土没有很高。一斤嘛，龟甲湾酱油熊多爱起丢，没料熊会是在哪里的 ？America， 在美国。今年哦，龟甲湾酱油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哦，设立一个次世代的工厂，然后再加上自动化跟产能的扩张哦，他们卖一瓶，在美国卖一瓶酱油，能够赚到哈24%的利润，简单讲哈，100块的导游一定要赚24块，赚哦，这是利润率，二 24%，同样的酱油在日本只有 6.2% 的这个利润。
1: 但是美国人买，
0: 对 对, 对，我就很好奇，
1: 怎么买酱
0: 油？对、啊、
1: 对、啊、酱油
0: 对，我就很好奇啊，为什么美国人在这个龟甲湾酱油会这么样的卖的这么好？而且是美国本土市场哦，不是卖给全球。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龟甲湾酱油哈、哦。50年前，人家50年前就进军美国。好，那咱蛋姐哈，这个广告回来哈，改天就没员工。为什么一间哈日本的酱油公司现在能够变成伊西马西亚日本最大的食品制造业的龙头？那先休息一下。
1: 好。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阿福伯啊，
14: 哎，
13: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3: 啊，这么多？
1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3: 那我赶快去了解。
1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在美国这样子哦，赚得盆满钵满哦，风生水起。其实人家为什么会成功？不简单呐、啊。其实五十年前哈，半世纪之前哦，龟甲万酱油就进军美国，因为你不能食品业很竞争嘛。我刚才就没有讲哦，起码日本哦，那个所谓的哈五大食品的这个商社公司哦，最大现在营业额啦，而且公司影响力最大就是 Kiko 嘛，龟甲万酱油。再来就是所谓的养乐多 Yakuruto 哦，在咱台湾也有嘛，喝养乐多。再来的是明治哦，大家听过明治的糖
1: 奶粉，
0: 明治的奶粉，明治的糖果，另外一间哈在日清，日清大家在上
1: 泡面，
0: 泡面嘛，另外一间就是东洋水产哦，这是日本食品产业的五巨头，金麦老大，龟甲万酱油，但是反正日本龟甲万酱油的日本本土的市占率其实是不大，已经嘛80%的营收都来自海外，最重要的市场就是美国。国家党讲他进军美国的时候，哇，美国人哪有在吃酱油的？
1: 有啊，
0: 酱油是金阿基味食物哦。但是哦，这个龟甲万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来吃掉这个市场呢？酱油，美国人没有在吃酱油，所以他很聪明，他就什么，他就因地制宜，哦，根据在地，美国人爱上，很喜欢什么？Barbecue， 咱想接电话。
1: Hello， 你好，你好。
2: 文姐，不给大哥你好。
0: 哎，你好，请说嘿。
2: 你感觉你都有该混该有拢真好用呢。
0: 谢谢。
1: 好用吼。
2: 我用起码是朋友咧佚佗啊。
1: 哎呦，这逍遥。
2: 我咧免钱，我老阮钱免钱啊。
1: 吼，你是啊，主队。
2: 我老阮钱免钱，我去三工啊。
1: 哦，你是讲哪？是安那食咱的产品会当食会当食逍遥哦？食什么？你食什么？
2: 钙油
1: 加
2: 粉啊。
1: 钙油加钙粉。哦，钙油钙粉吃的现在会打粉了，会加粉了，现
2: 在加粉了，我现在加
1: 粉了，还有
2: 2500粒，那这么好，我现在有钱还有2500粒，
1: 这样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嫌疑呢，没
2: 有啦，哪有嫌疑，
1: 我感觉嫌疑呢，
2: 你不用
1: 钱，还有钱好领，
2: 我没钱，没买
1: 钱，为什么哪有这个好康的，我们报来，
2: 我们文化路那
1: 哦哦，焚化炉，焚化炉补助，超了解了解，安尼都了解啊，焚化炉安尼都了解啊，
2: 大
1: 哥我拢有2000块，吼，
2: 大哥个拢2000块，
1: 所以嘛是爱身体康吼，啊身体够好，安尼会走会行，你再享受会到，
2: 啊
1: 那无转有影嘞吼，哦，找个朋友。
2: 我在我户口无调来遮，调
1: 来遮当老鼠。吼，对啊，你喺对，你喺户口是对，对位啊？
2: 我伫户口，伫嘉义市埔子市嘉禾里。
1: 哦，你喺就是家己补助的就对啦，补助的位迄搭边遐分化落来的就对啦。
2: 吼，
1: 哦，了解，哦，多谢你吼，
0: 替你欢喜哦，
1: 什么欢喜哦，好，谢谢，好，谢谢。
0: 唔在骗我到老吼，所以
1: 应该是无吧。
0: 虽然听咱听众朋友讲话去，你看你也得补助，阿哥哦，这里吼，食咱的营养品，阿哥当出去佚佗，阿涛讲这边你阿记得，就欢喜，就快乐。
1: 来你好，Hello。
3: 两位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3: 我报咱们水库啦。
0: 哦，安怎讲来？
3: 伊已经40几档啊，买50档，
0: 无嘛
3: 讲拢无位度逃走啦。伊平常时有只伊遐大树，迄树唔啥物，尤其迄阵阿里山国家公园还未开放以前，
1: 所以这边，所以今年是唔是会当利用泄洪加减泄挂掉啊？吼，哎，是唔是？
3: 无啦，只有土啊，
1: 啊土唔是都、就是，
3: 伊土拢冻结，伊即马一边啊，小块就是土就讲。我拢无清走的啦，
1: 迄无啊多，太大嘞，太大嘞，要清的吼。来你好，好，你好，
4: 福建啊，做官啊，
1: 你好，
4: 你都咱都在要开始哦，你不讲咧，咱三个水库上大是厦门水库，对不对？咱厦门水库吼，当时建设是咱农民的钱，是政府的钱啊。
1: 灌溉嘛，也是灌溉水库嘛，
4: 不是啊，灌溉水库当时咱们只有建设好的时阵哦， 中文水库啊，是中文水库的时候，建设好的时候，
1: 把农民十八人救。好，谢谢。我听众朋友说，这个中文水库，尤其是横跨嘉义县跟台南市，跟台南县市，它主要功能除了灌溉以外，还有发电、防洪，也有观光，毛观光的功能，所以说它是多功能的一个水库。
0: 我们不要用大家的认知去看这个水库的图啦。你就说，哇，他这个，我谈到第一个听众朋友，他就说，哇，这个盖枯水期的时候，说弄不来清，我说，我讲，哎，咱讲，咱你干嘛讲？哇，这土吼，这淤土在这个什么在低谷期的时候，就是讲卡不最先见呢哦，叫怪兽来哦啊哦哦，一车替这个水库清淤。我当然我们会觉得这样一车一车很多，但是对于吼这每一年的淤积量来讲哦，那个真是叫杯水车薪啊，杯水车薪。刚刚你八度九压去准哦，你的米哦，你的几粒米安尼加，差不多。对于水库来说，这清淤就是这样子。所以咱 Kiko 咱天一条就没有，你去搜寻一下一个叫阿姆平嘛，阿姆平清淤哈。我忘记阿姆平的清淤是在曾文还是哪一个水库哈？我但是咱国家哈，蔡英文总统时代针对咱台湾水口哈的每年预计很严重哈，花了好像是好几十亿去打造这个阿姆平清淤水库。这个好处是什么？平胸西亚哈低水库期的时尊，它也可以抽沙。然后再运出去，高水位是尊，它还可以利用压差，高低压的压差，能够把这个泥浆给带出去。好，那为什么会讲这个呢？因为你讲一车哦吼，一落雨啦，山崩落来吼，山崩落来吼，那个一瞬间就比你吼，可能是数百台甚至数万台车子的土都淹进去了。然后那个阿姆平，我们花了很多钱呢。阿姆平那个清淤，我上次有看到我们那个台湾自来水公司在说，很厉害了，一年快要可以清到500万吨的泥土了。但是这个500万吨的泥土是怎么样？刚刚好接近打平，每一年哈土崩进去的，花了很多钱，24小时都在做这个清淤哈，你给。只能够维持每一年的这个清淤的这个崩进来的这个量而已，所以大自然
1: 曾文水库有那么大哈，
0: 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很可怕。我们不要用
1: 海龟坝一个欧博扣底一点，几分之几呀？
0: 你可能一顺风落来，冲进水库内底头，你可能欧十档拢欧不了啊。
1: 好，曾文水库哈，伊是咱台湾蓄水量甲面积上界大水库哈，曾文水库横跨的嘉义县甲台南市。那么以这个水库的坝址哈，这个水坝地址是嘉义县大埔乡啊，但是管理局呢是属于台南市南西区哈，管理局是台南市南西区，1973年完工的哈，所以我都要讲，我都要在想，那是不对的哈，那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水库哈，1973年完工哈，那么提供嘉南地区的灌溉用水啊，還有水力发电啊，還有防洪，还有观光作用哈。这就是全台最大的曾文水库哈。那么这几天因为南部地区的连续落雨，咱们水库的蓄水量已经到97%啦，哈，惊死人啊！哈，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4: 阿武平的石门水库，
0: 对，谢谢，好，感谢你的包装，好，
1: 谢谢你，好，
0: 我们阿武平也花了50亿新台币了，花了50亿新台币，做了好几年才做好。所以他花了50亿新台币，然后做了好几年做好，而且平胸溪啊，不管是枯水期的时候，还是供高水位时，都几乎二十四小时都正都有人在抽这个刷在排沙，但是这样紧紧哦，才能够勉强去打平。所以，
1: 来，我再补充一下哈，这几天因为连续大雨，咱全台湾有七个水库哈，蓄水量拢破100%啊，都是满载的哈。 啊，增温水库咱都讲诶，最大的也都到97%，你哦，难怪遐其他诶哦，哦，通通拢百分之百哦，吓死人了哦，啊，全台湾呢哈，这个有水库哈，真的是哦，都已经到了有七个啦，咱都讲七个水库都已经到100%的蓄水量哈。好，来，包括新竹的宝山水库、宝山水库哈，九门水库，啊，搁有宝山第二水库、鲤鱼潭水库，哈、嗯哦，这些水库拢已经满载啊，哈，拢满载啊，啊，搁有乌山水库、湖山水库、乌山头水库、南化水库破百了，哦。这几天你看落雨落偌济安尼，水库拢破百吼，蓄水量拢超过，吼、哦，这个拢溢出来啊，都对啦。嗯，
0: 咱台湾其实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吼。嗯，就是从第一地吼，对这个中央山脉吼下下去两点钟，
1: 嗯，
0: 两个小时后，它一直岔流出去啊。所以我们台湾的地形的高低其实是落差很大，一波话当然慢慢的窜了，慢慢的窜了，而不会像中国什么沿长江黄河哇，从上游流到要出来很久，所以我们台湾的雨水的利用率其实很低，第一滴水滴下来，在山上滴下来，两个小时后你得出海啊，你得不敢，你要把它拦住啦，干嘛哦？其实你的时间都很短，所以我们台湾个可以叫做水口，是正确的，但是咱台湾贵几啥？是山上的水土保持做得不好，开发嘛，
1: 嗯，
0: 其实没好，这里让我们台湾的这种土石比较少进入水库，根本上还是水土保持啦啊，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工程，还是新水库的建立，但新水库的建立又卡到这个环保环评无为不为啊，是让台湾的公共行政效率，所以水资源的利用其实是很复杂，不是说啊，看到头哦，啊，就没事情啊，
1: 嗯，
0: 我来说，
1: 嗯，
0: 你说哦，哦，几年，一天的雨就给它贴起来了，
1: 嗯，好啦，我们来说孤家班啦，孤家班哦，
0: 对啊，所以龟脚酱油，它就是哦，针对于这美国在地市场开发的所谓的 BBQ哦 ，BBQ 酱哦，然后刷烤肉 BBQ 酱，所以伊伫这美国哦生根的半世纪哦，阿个加上我头要讲个嘛，他在什么威斯康星州哈、哦、自动化工厂哦，去工厂啊，自动化工厂包装有诶无，还有各有啥原料哈、哦，美国什么很多大豆很多，所以原料美国的，然后呢工厂自动化，人工嘛变真济。阿哥吼，一其实一上巧的是讲吼，啊，当然他布局得早了，他完完全全闪过了这一次什么川普的关税，
1: 嗯哼，
0: 伊就是 Made in USA， 全部的原料制造、生产、市场哦。都在美国，所以他根本他的酱油一瓶酱油里面根本都不会被课到任何的关税，所以一每一罐导游会当赚将近25%哦，四分之一的利润，赶快的导游在日本跟他让赚6%，就是他成本压得很低，
1: 主要是这导游的基底的那个原料就是大豆嘛，哎呀大豆，
0: 还有市场了，还有市场，
1: 所以他们可能在美国人买的比较不是买我们一般这华人会买酱油比较多，他们是买的是烤肉酱，哎，
0: 对啊，
1: 烤肉
0: 他们针对美国市场开发的 BBQ，
1: 对啊，
0: 而且根据他们最新的财报了哈，其实龟甲湾酱油他们有一个烦恼，什么烦恼呢？
1: 嗯。
0: 现金太多啦，现金太多哦，人家那么账面上有1117亿元的日币，等于讲公司内底1/7诶，主散拢是现金，这对一个公司来说，
1: 满手的现金不知道怎么花，
0: 对对对，真的就是这样子啊，
1: 哦，转投资嘞，哦，被刀猪杀，
0: 啊，不要乱投资嘛，所以他们就担心对要发还给股东什么，他们还在考量，所以已经嘛，哎。1000几亿现金的扣，等下唔知道要怎用，好幸福的烦恼。
1: 我唔捌用过估价版的吼，而且下一次我来就买来食看卖啊。
0: 看龟甲湾酱油，我自己感觉龟甲湾酱油好像它的重心好像真的都是在海外市场。刚当然嘛，可以当然嘛，而且讲起澳洲国家，你去华人超市、欧洲的华人超市看到的酱油都是 Kiko 嘛的，哦，都是龟甲湾的比较多。反而好像其他酱油品牌比较不会去打这种 欧美市场、嗯，所以他就很聪明。
1: 在咱国内可能哦，酱油的龟甲万的酱油，尤其是薄盐酱油，可能是比嗯哦，我不知道，咱的听众可能你脑袋使用哈，因为他这个酱油哈是标榜哈，都用使用非基因改造、非基改的大豆酿造，含盐量呢只有10%，比一般的传统的导游呢哈，差不多含钠钠的含量降比一般的酱油少了3%到4%哈，嗯，哎啊，它不是以钾盐来取代钠盐哦，而且它是没有添加味精、防腐剂、焦糖、色素，口感呢是甘醇顺口啊，哎，不管你是直接安尼温来吃，还是讲啊日常的料理哈，哎，就是成分天然呐、啊，减盐健康呐、啊，啊又有日式传承的哦那纯酿造工艺，
0: 他一开始他选择战场就很对了哈，当然一本来主战场是日本嘛，但是在亚洲国家吼，这所在吼，导游对不？很竞争呢、欸。哦，卖卖公家啦，咱台湾嘛，足侪导游吼，金卡赞吼，从小用到那金兰酱油，啊，其实我今嘛拢用的这平科大酱油，
1: 哎，平科技，
0: 然后有什么小农的啦，大厂牌的啦，哎，你要伫亚洲要导游要赚遮侪钱，无啥可能，所以一半世纪进前就找了一个哦酱油的蓝海，就是欧美
1: 酱油沙漠啦，吼，应该讲这些，
0: 尤其是美国
1: 开创新市场，
0: 针对这个请求吼量身定做，现在进来50年后、欸、公司的烦恼啊，现金太多不知道要怎么开啦。
1: 说到这导游、我人生到现在我导游都做囡仔，卖讲我厝里用我，我都

0: 吃平哥鸡哦，平哥鸡酱油也吃了好多年了哈，哎，所以接下来试试龟甲万的试试看。
1: 我有这口味，我们不一定会吃得惯哦。对啦，对啊，我干嘛
0: 试试看？我没吃过，哎呀，啊，都干嘛讲这行的假哈？像平哥鸡，我真的吃很久了啊，每一次买都是买一手哦，哎哎，都是一诶六罐一手安尼嘛，吼啊特别哎呦，我都干嘛讲哎，都就加料都一下都一里加一里加一加，所以从来每次看酱油哦，有看到龟甲万闪过，其他的都闪过，没啦。我唔捌去桥上买导游啦，因为我都是专门买平科技的，这个都有固定的店在买平科技。嗯、
1: 所以你看，这传统的这种食品公司，它能够啊被啊那业绩吼翻了再翻呢，赚的盆满钵满，都爱吼寻求不同款的这个市场吼，还是讲商品。我蛮快的进前个报道，大概大家讲有一个日本很有名的马桶品牌叫做什么？一定大家都听过嘛。TOTO 嘛，TOTO 东桃，东边的东，陶瓷的陶嘛，东桃，东桃吼，TOTO这几年嘛是赚的盆满钵满，但是不是马桶的关系，马桶就其实马桶买一颗，虽然TOTO的马桶真的是不便宜，可是你用的品质那么一颗就可以当传家宝，
0: 卖马桶不是靠马桶收赚钱，
1: 这几年吼，TOTO的股价吼大暴涨，为什么？它是什么？它在半导体的材料上面也开发出了哈，当然用在半导体可能上游的一个制程里面需要到TOTO开发的这个原料，所以一只龟你要TOTO哈，一块爷财报摊出来哈，赚最多的哈，虽然它是TOTO是拿打说啊是一个美美汤，但是这几年赚的盆满钵满，就是在它在半导体事业的这个开发已经在日本其实是算是一个龙头之一了，所以很难讲这样
0: 你讲的这我想到哈，我刚刚在讲，我是想到说，卖水应该都很赚钱嘛，对吧？中国有一个农夫山泉嘛，曾经卖水就是卖出水，好卖矿泉水卖到变那个中国首富啊，对吧？你说卖水，我就想到我这一两年我都压那个，我都买啊，不要讲什么品牌啦，我都买椰水哈，拢规箱规箱安尼夹来哈，安尼送过来哈，这个水哈。他就是有一个吼，一大瓶一箱水来对，一弄加一张迄个跟他刮刮卷安尼吼。我啦吼，我真的要批评一下这间吼，我你这间叫偌济箱的水啊吼，迄张卷哦，我大瓶都足过来咧，甲刮刮刮卷的哦。也他有时候说刮中了会有什么再送一箱什么吼，我考到这阵哦，大瓶的考都是明谢惠顾。好，明谢惠顾哦，这真正哦，真正是，我真的要抗议了，我要批评一下哦，中奖率太低了哦，好。可是我还是每一次吼，新一箱来，我还是拢先把一张摕出来烤一下吼。咱台中朋友唔知捌烤到我啦，哦，买水的有哦。好，我不讲品牌啦，你买可能嘛，有当时有，就是这样，里面有那个刮卷，有没有啊？你有没有考中过？有没有分享一下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来，你好哦，
0: 来你哦，
2: 小君，你拄啊讲诶，就是我甲你同情心啦，我嘛是一箱，你刚才你讲爱有啥考，我唔考贵啊你，我拢。买迄落，你着三，咱规箱迄落水万公名。嗯，唔捌钓钓你讲诶啦。
0: 太差啦，太差啦，太差拢啦。加一丢是要加好人哦，有梦最美的啦哦。来第二，
2: 你好。细汉我妈妈时代甲即马拢食起烤棒豆油。
0: 安尼好。
2: 伊个工厂伫倒呢？是卤啦。土口诶卤啦，卤那是。我捌行边过哦，足香诶。
0: 好，谢谢哈。咱有听众，伊讲我，咱听众传简讯来，伊讲我个人觉得平科大的酱油比 骨架版的比较胖。
1: 对啊对啊，所以
0: 苹果汁也是真的不错啦，但是果汁我真的没吃过，我不知道。
1: 最卖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吃的，就请你们本来就安的嘛。所以咱咱的伊的去试战的早嘛，进入美国市场来的早。
0: 好，还有一个彰化和美的听众哈。和美听众伊讲哇吼，乐闺蜜也好呢吼，虽然不是强降雨，但是呢雨也不小吼。伊讲 啊看南台湾今啊最近雨水真多吼。好来，所以讲吼，伊就讲他说我们辛苦上班啦，落天吼，这大家咧放假，我那是照常上班，赚钱不容易啦。啊，每个人都一样啦，吼，伊讲每个人大家都赚钱不容易啊，好好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哈，哎呀，他也祝大家好都平安。
1: 好，谢谢。来，你好，
0: 嘿，你好，
2: 嘿，你平科大官那有，因为导游我那用过一张，后来发伊用塑胶管呐，塑因太无得改玻璃管，伊内底员工太无干净。
1: 好，请跟平科大将有反应，谢谢。来，你好，
0: 来你好，用玻璃管呐，会变较贵，爱较贵哈。来，你好，嘿，
3: 你若买古家班的日本导游哦，我大元白啦，大元白到咧卖日本的。
1: 好，谢谢。
0: 啊，无咱一般咧卖唔是日本啊，哦。0800-7755-99
1: 所以说，未来你好，
0: 你好 ，Hello，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想请问你一个无？
0: 直接讲得。
4: 我食迄个钙油吼，吞到有。
0: 刷卡二线线下吼，来小滚扑给来，你好，Hello，
4: 嗨。
0: 冲啥？冲啥歪歌啊？吼，卡机还唔讲，干那咧嗨咧嗨啥？嗨啥物歪歌啊？0800-7755-99来，你好，嘿。
4: 啊，你好，小坤哦。
0: 嘿，
1: 谢谢。
4: 好，可以啊，拜拜。真正好食。
0: 好食。
4: 我拢有三种，迄薄的。
0: 嘿，薄盐。
4: 种的，较厚的。
0: 吼，啊，你拢买对种？哈？
4: 我拢三种拢有去用。
0: 嘿。哦，啥叫弄？
4: 我拢食一种啊，一种甘甜的薄盐。
0: 哦，甘甜薄盐。OK。
4: 我拢煮秋刀鱼。
0: 哦 ，OK。哦，蒸鱼啊，对对哈。好，好食，好食，真好食哈。

0: 我现在想到我也觉得很奇怪，那时候我阿母我自己一个人终于要离乡离开故乡到高雄来时，我阿母什么都没跟我交代，只交代这个而已，我现在会记得就是这样而已，自己一个哈，要如果要吃我们导游就买较好吃金兰的，真的啦，我母就不是金兰的股东说就跟我交代这样，剩下没有啊，剩下我没印象我阿母跟我说什么，来你好 ，Hello， 嘿，
1: 喂，
0: 嘿，
2: 你好，你好，
1: 我想要吼，
0: 嘿，
1: 欠一下观众吼，我吼按一直吼看吼，中药西药拢吃，都是一个头壳拢会安戆戆，安唔知有人有人有捌有啥物经验无？
0: 哦好啊，吼、哦、好吼、哦，看卖咧吼，好。好，谢谢，来你好哈，好，谢谢断线重打哈，我单顾拨了算六一一的高雄的六一开头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

0: 말이요?
1: 아니요. 귀신은 얼마나 왜 고가라는 애도 이해랑왜 양호해 들은 우와
0: 매자
1: 너는 게 공산배
0: 매자면 양호
1: 랑의 진카오 진카오
0: 어허허허허
1: 아 그거 그 아이버거 허 其实您的 가운 진짜 很好
0: 好怎么好
1: 我去一 那个奥地利 昨天才回来 我走到我们的家人在那里啊我都去我们
0: 深度旅游，我每天走了好多路，这是我在半年前开始跟你们的那个，我给你这么困难啊，这里交通交通真的很好，还有那个一些保养，我今天怎么刚真的，我回来我觉得深深觉得你们的态度真的很好，是哦，谢谢你们哦，太棒了啦，哦哦，就好诶，多谢你分享哦，啊，继续吃，继续保养，
1: 我都拢看你见，我都拢有在。
0: 啊，然后我的，我九月8月11号我去澳洲，因为我的家人好的，感谢你分享，谢谢以上哈，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啊来断线的拢个重打哈，哎，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你好。
2: Hello，Hello，
0: 请说。啊，
2: 先生。哎，两位好哈，我请问啊，我有，应该我那边关照顾我小孩呢，啊，现在这边无，要过来呗。我就是做开迄个卡盘哈，迄个脚踝啊，等我的地方多年前哈，有去扭到，我那无去看医生啊，我好奇，我是啊，最近我去做康复，常常复发。
0: 你看，你行了啊，常常走路，常常复发。嗯，啊，然后哈，我就去那去关照医生，就疼啊，加疼加疼，只能讲，我就爱吃止痛药。啊，所以我想说，我不爱看医生啊，我吃药啊，吃多些，所以我想讲，我那一直吃钙，我那好气吧。
3: 哎，要吃钙油哈，你那可能你那骨盆旁已经有一个惯性底下哈，你配合钙油一个好不？搞不好你那软骨旁软骨都已经拢突然走去啊哈，所以就会常常滑脱，有一点的关掉安尼哈，哎，得变成习惯性啊。
2: 钙油加落去哈，钙油加落去哦，要长期吃啦，长期保养啦，好不好？哈，加油加油，好，谢吃一箱好。啊，不会不会，以上广告来了，嘿，Hello。我刚才的观众讲，伊头壳讲，爱叫吃钙油吼，照三顿吃一顿两粒，就会好个啦。
0: 钙油哦，
2: 吼，吃钙油头壳袂戆。
0: 你有经验哦？
2: 嘿，我经验，我头壳戆，啊，我袂吐安尼哦。哦。
0: 啊，我食
4: 钙油照三顿，一日一顿两粒两粒安尼三顿。
0: 哎呦，是哦。
4: 啊，好去。
0: 哦哦哦哦。
4: 我袂戆。
0: 哦哦哦哦。
4: 我袂吐。
0: 哦哦哦哦，好啦，参考参考吼。好，谢谢多谢医生吼。好来，谢谢美丽人生你好，嗨。
4: 那
0: 你好。
4: 小姑娘。
0: 嗯。
4: 那我前有乡下有种大豆呢。
0: 哦哦哦。
5: 阮种囡仔也着讲有种大豆啊，好啦，
0: 有啦，大豆有啊，咱遮嘛是有啊，是量的问题啊。美国你知影美国土地足大的吼，因咧大量，而且大量采收，我讲美国的农业是很发达的哦，吼，因咧咧采收，不管咧种植啥，拢用机械化，迄种惊人咧，哦，那个真的是你看到你会讲。 大型的机啊，布布种的是嘛是共款啊，都用机械，整个都机械的大型机械。
5: 成本你无法度用。
0: 哎，你变未啊？啊，因的国土又那么大，农地面积又很大哦，所以讲美国哦是。来，你好，嘿，刚才那种一挂人工的采收的，迄你。
5: 成本不一样啊，哎呀，所以又发多个计数，二十个。
0: 哦，甚至因哎，我看迄个阿叔啥，我看美国因有迄个我生菜，咱那边迄个。 美生菜有哦，因咧种的时阵哦，他们在采收的时候，迄机还遮大，安尼规棵田安尼一撸去，然后呢，哦，随着那个车辆拢有迄个工人吼，啊，因着安怎呢？因着是诶，即马撸起来了，因着个诶，现场哦，马上就跟着那个机器跑哦，吼，把迄个较歹的外叶啊拔掉，拔掉了，马上包装起来。 马上就包装起来，所以咱去好事多买的生菜啊，是不是一包一包？嘿，拢伫产呢，采收的时阵同步都拢做好啊。
3: 对啊，
0: 惊死人呢。
3: 还有这个我们台湾最大的那个鲑鱼嘛，你是鲑鱼，你不家己饲了，请人家挪威一堆挪威堆饲起来到咱台湾，
0: 伫船顶都拢装好啊。
3: 不不，伊是养殖，他可能他捞上来之后就马上进工厂处理完，就直接载货上货机来台湾。嗯，我讲咱单台湾最大的这个鲑鱼的进口商是谁？其实就是真鲜呐。啊，真鲜是以笋刷亏的后边是安尼一条龙的服务，他从大量去进口，你成本无法多，不然一打刚载人机过来，从欧洲坐飞机过来，成本都还比你低，你怎么玩
0: 的？你真的
3: 哎，那是大量养殖啊。
0: 来，你好，嘿
3: 呀
0: ，Hello， 嘿，
2: 嗨
0: 嗨
2: 嗨嗨。
0: 你是0557854的哈，空五的电话7854，解不了呢。啊，你开过来，你就讲话嘛，你别嘛，你跟人嗨嗨嗨，你凊彩。
3: 咱空一条0800775599，空嘛空空77599，哈，言之有物啦哈。
0: 拍、一个招呼嘛，好嘛。
3: 对嘛，
0: 讲啊。你拢卡两遍啊，跟人嗨嗨嗨，嗨嗨。
3: 啊，讲啊，恁今嘛落雨落咖哩嘛，不要跟他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的空一条微信0800775599。所以啊，成本优势啦，也成本真正阿真低。
0: 好，我来信啊，台南李小姐哦，李先生，李小姐，嘿，你好，嘿。
2: 请教我讲，卡布达买只什么出来？
0: 什么？卡布达哦？卡布达来广告，卡布达，你听咱的节目，你唔知卡布达要食啥货哦？
2: 钙
0: 粉、钙衣服啊，都一定是这两种的呀、啊。嘿，
2: 食钙粉就好啊，钙衣服。
0: 不要紧，无你就先，你若迄落未拄好，你就先食钙粉，先试试吼，也可以吼。反正食钙粉嘛是会有差吼，好不好？吼。
2: 安尼个要食几顿？
0: 两顿至三顿拢会使吼，只你家己就好啊，好不好？吼。
2: 啊，你讲几爱几下个？
0: 一盖两下吼，一盖两下吼。好，加油一下吼，嘿，好好吼，祝福你哦，谢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我借问你，我有买迄个做酷绿元素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借呢？
0: 哦，来算卡甲你讲吼。

0: 最近在那个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有那个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比赛，马拉松比赛哦，有一个伊索比亚的长跑名将呢破世界纪录哈，平均一公里哈，一公里跑几分钟，就多久时间呢？
1: 两分四十秒啊。
0: 2分41秒，
1: 对啊，
0: 对吧？一公里哦，一公里2分41秒就跑一公里，所以他半啊，半马哈，半马是56分51秒哦。你看破纪录，破世界纪录，56分51秒，哈，这半马哈，完成这个半马哈。这已经是新的世界纪录，纪录啊哈，刷新纪录哈。
1: 就这样全马不用2个小时。
0: 对啊，哈，对啊，对啊，对啊，哎呀，
1: 对啊，哎呦，大家呢可能对这数据无啥物感觉。我昨我看一个人讲吼，伊吼，他有在平常有在跑800公尺吼，一全速哦，一全速800公尺安尼冲吼。我等于讲800公尺的单操场跑两圈，而且全部就是使劲全速，没有收力，他都跑不赢他。阿妈讲的就是讲，伊用一边滚一公里1公里2分41、42秒的这个速度下去跑的话，那个800公尺全速冲都还追不上他，但是他可以连续跑20几公里。
0: 哎，对啊，
1: 对啊，对啊，
0: 刷新的世界纪录哈。

0: 我问个数字啦哈，咱台湾一般成年人哈，在非专业选手的一般人哈，100公尺哦，我说田径选手需有训练那个就比赛选手那就不要讲，说一般人，就像我们平常都没有练的那种一般人哈，100公尺的全力冲刺，男性的平均哦，成年男性现在讲成年男性，差不多是14.5秒到16.5秒。啊，如果你体能比较好，体能比较佳的话，有平常运动习惯的，差不多13到14秒100公尺。啊，路线呢，差不多17.5秒到20秒。啊，如果有在运动女性，差不多15到17秒。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说那个破世界纪录，他一公里平均跑2分42秒嘛，啊，换算成跑100公尺是几秒？16.1秒。哦，就是咱一般人全力冲刺100公尺的速度，他可以连续跑56分钟。你别这恐怖哎！一起跑马拉松呢？啊，那对台湾的成年男性是没有在运动，全速冲刺100公尺，跟他跑56分钟一样。哎，多可怕！
1: 来，你好，
2: 我准备做梦哦，我吃负利元素，吃过6包啊。

0: 昨礼拜假日嘛吼，昨几天高雄拢是安尼吼，间歇性的大强降雨，拢降雨吼。啊，有当人一个小啊较细，但是无停的吼，拢无停的过着。所以昨天呢，有一架飞行机呢吼，伊这个啊为国外飞回来到高雄小港机场哦，啊来。三遍拢降袂落来，三遍呢，三遍啊，要降来啊，无多好，就对吼，来来来，看是过来，过来，个定心过来吼，个再个要个降的时阵又不行哟，总共哦，连续呢，连续三次的哦，这个降落都没有成功，到第四次，个第四届哦，这个机长真正是吼，跟你拼，这边吼、哦、第四遍才降落成功，规飞行机哦，掌声如雷，这个时阵拍婆啊是应该啦吼，较早坐无人机呐降落拢会拍婆啊对不？迄是讲啊较早人啊，即卖人无啊，即卖无人机降落就降落，大家拢嘛点足足对不？无人机坐坐啊，出国坐啊，未感觉讲飞机降落有什么那么新？但是昨天高雄小港机场这个飞机降落呢，归无人机顶吼，这样掌声如雷，大家一个机顶鼓掌哦，总算呢四次吼连降四次平安降落。小港机场哈，好来你好，嘿，喂，你好，
1: 祝君生福给你好，
0: 嘿，你好，
1: 我他多有在听讲哦，伊讲叫做伊恰恰他可拢讲噶，伊就是耳石脱落，
0: 哎，观音真，
2: 不问遗憾，不问明天，哎，今晚在一边。
0: 好好，多谢你，谢谢哦，好，谢谢，来0800-77-55-99
3: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一大雨，忽然机要降落吼，拄到落雨落个足大，风呐风可能较无法度啊，那雨哦，所以讲长只只迄落忽然机吼，连续吼，跌到第四次才降落成功哦，呵呵呵，莫怪忽然机顶大家拢讲吼，真啊爱甲这个机长呢吼，真的给他吼，好拍手按赞吼。

0: 今天真的还蛮多人想要上班的哦，我就这边用哀工哦，因为这嘛被八月最后一个周嘛，八月底了哈，就在公司业这个哈业绩要结算呐、啊，还是事情哦，其实到鬼地弄卡无用啊，所以哦嘛就在人讲啊，希望去上班啊，有诶是咧产线的，他们今天哦还是选择上班，他们反而想要去上班呢，因为今仔日吼那个依劳基法的规定哦，你哪去上班的喂，薪水 double 啊，所以涨的这类、半价嘛。所以本来就是周日本来就放假，但是高雄市要宣布放停班停课。啊，我来去我常常去买的超商的买咖啡，我来讲，您给他买卖哟，哇、哦！所以本来超商的班就是固定排好的，得一定要来上班嘛，不管刮风下雨的，赶快嘛。你讲，哎呦，买卖哦，你今仔来上班吼、哦，啊，你薪水 double 啊，人客嘛减少、哦，对啊，因为红蓝 T 档看不太出来嘛，所以等于讲，哇，同样的上班时间，薪水多一倍，哈、哦嗯啊，客人少了50%。说，哎，你讲，哎，这样讲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哎、
1: 下雨天上班很爽、
0: 啊，本来的排班啊嘛，哎、不管你有没有停班停课，他都要上班，嗯、无故的哈、哦，就多了一倍的这个时薪、嗯、啊、嗯，所以今天去马去真侪人想要上班的，鬼、嗯、地、哦、啊，不哈，这最近要结算，
1: 哎，
0: 真的哈、哦，月底赶业绩啦，啊，够有破道的马西啊，哦，这。对，这个月哈，哎，假中完是这礼拜嘛，对吧？我看一下，15号，对，27号嘛，
1: 27号中元节、欸，
0: 对，
1: 啊，就这样，弄周末啦，利用周末，
0: 啊，公司行号可能也都是利用这个周间这一段时间来做一个 portal，啊，但是看这些红台、嗯，看这个接下来这个台风，还有这个接下来雨势，哦，这礼拜哪被 portal 的人，可能整会泡在水里哦，
1: 嗯，
0: 因为礼拜三那个什么曼德拉台风哦，那个啥台风，
1: 前面的曼德拉。忘
0: 在一个什么一些红台啦的，
1: 海尔德
0: 台风吼、嗯
1: 哦、啊，所以这个海尔德台风来哈，对，可能是会从北部哈，这个几率哈，我都要看哈，几率是69%哈，啊，开始应用的应该是未拜时开始啊，可能五六会比较明显，
0: 对啊，所以这礼拜是普渡的哈、嗯，最大、嗯、最多的人家普渡的这一周嘛，哇、欸，这麻烦啊。
1: 好兄弟讲，吼、哦，哎，今年是安怎啊？等下食一个好料的咧，安尼吼。
0: 等饭食了吼，
1: 不是咧风台，就是咧落大雨，上大雨。
0: 真辛苦，
1: 好兄弟辛苦啦。

0: 哈喽，你好。
1: 小君啊，嘿，
0: 你好。
1: 啊，我问你，咱的迄个蒜头盖粉盖衣物吼，真啊，安尼一组安尼真啊，都有咧回过无？
0: 哎，问药房，嘿，嘿，你看药房伊大组一个有无？你去买时阵甲伊问吼。
2: 嗯，问房吼，嘿，
0: 啊是，你若要为只叫，你甲阮讲，啊，阮就甲你查看卖啊，安尼嘿。
1: 哦，安那好啊，
2: 来刷卡，
0: 刷卡，刷卡，吼，刷卡，吼，好，谢谢。

0: 阿母，当我呐拍拼成功吼，我会当来个接你来做伙大吼。
1: 8月份
0: 嘛。哎呀，结果呢，当家你成功，阁无确定你会成功呢。啊，当家你成功，阿母也都无命，当家无命
1: 去啊。
0: 无人家你笑命命吼。哎呀呀呀呀呀！这首是落雨声吼，落雨声那亲像这条歌，就是这条歌落雨声。啊，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即嘛是阿妹啦吼，但是即几工啊落雨，感觉敢那真正亲像吼，要过寒天啊，会当加棉少被啊吼。

0: 你好，
1: 系
0: ，Hello，Hello，
2: 你看到我现在，
0: 你声音播出来哦，
2: 来刷卡，
0: 好刷卡哈。

0: 许富凯的歌吼，咪就开。因为咱听众，我听众有人传简讯问讲，拄啊咱讲迄个破，迄、那个迄、那个啥马拉松记录哈，这個、半马马拉松记录诶，那一个是哪一国的哈？对我可能听不清楚。伊索比亚哈，嗯，
1: 对啊，这个你诶，上天，
0: 因遐人诶，卡拢只长诶，
1: 对啊，
0: 啊，闪闪啊，呢，
1: 对啊，嘿，而且吼，天赋啦，这天赋再加上训练，
0: 啊，搁一尴尬，每下伫非洲大草原奔跑，因遐平时可能啊，那去争要过来去争啊，拢用走诶，对，
1: 种在基因里面的是吼，
0: 没错，
1: 祖先里面就是很会跑步的，哎，好可怕哦，
0: 好美丽人生，
1: 你咧全台这波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 super。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恰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你来啥啦？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大富你好。
0: 哎，
2: 我食迄个三星金宝啊，食了我一寡油拢无去啊。
0: 什么油啊？
2: 哎，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啊。
0: 啊，伫多伫多啊？
2: 伫手诶，
0: 手啊。
2: 嘿。
0: 哦，迄叫做脂肪瘤啦。
2: 嘿。
0: 脂肪瘤。
2: 啊，拢无去啊。
0: 啊，无去啊。
2: 嘿。
0: 啊，你有甲帮无现在？
2: 嗯，啊，我都有啊。
0: 好。
2: 啊，都甲帮拢无去啊。
0: 哦，安尼啊，你继续看咧，看咧，好，继续看咧哈。好，阿姆，谢谢，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
2: 你转诶，
0: 诶，请讲诶，来嘿。
2: 我转乡啦。
0: 来，讲重点，你请讲下来。
2: 我迄啰食迄啰叫做三宝吼，
0: 三鲜煎宝，
2: 食到三十罐咯啦。哦。啊，迄啰叫做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暗时啦。
0: 较袂暗时啊，较袂搞药。
2: 对啦。
0: 哦。啊，
2: 我食到三十罐咯啦。
0: 哦好，啊，继续看下来，等下。好来，阿妹，谢谢你，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哦，最后一礼拜啊，最后一礼拜，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无？啊，你有算看你到底是要几组？你有搞啊？搞搞无呢？无搞，你得要紧加嘛哦哈！啊，过来呢，咱有冇接过新朋友？两早呢？咱最后一礼拜呢？啊，利用这个机会吼，啊，先吃看卖呀！你有冇接过哦？真的，很多人拢吃了该好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存一个，
0: 谢谢。三弟哥，你好。啊喂，我是小林，
3: 你好，
0: 哎你好，哈你叫我啥？
3: 是啥小姐啊？那无咩叫？
0: 我头我听无详细来，嘿，你的电话怪怪，啊那什么贵数吗？
3: 哎呀，你买啦！
0: 哦好，谢谢，好来接接哦，嗨谢谢。你挂十罐，哎呦，房无够会呢。
3: 啊喏，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吹，加吹哈。安尼叫叫房东公司叫去，嘿嘿，啊今天公司有休困掉了嘿，好好加叫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大姐，谢谢。
3: 喂，
0: 可能被气中，又被气中你哦，好，谢谢，好，感谢。
3: 哎，你阿爸吼，我你讲我阿爸你都最安心，一乖。
0: 无，恁这里。不是，咱那是上的商品哦，咱的点数就给它加起来，这是正常的哦，哈。啊，你那上商品都无上点数安尼啊，一定的啦。啊，无迄个一只牛咧，八成咧赔无安尼嘛，哈。先来给您报告哈。来哦，咱的贺兵那是阿袂乖人，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你好，你好。
4: 秀秀。
0: 喂。哎呦，谢谢，感谢你啊！来哟，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哦，阿伟家买人较紧的哈，来谢谢，感谢我秀山，你好，你好，哎，你好，
4: 秀山，你好，
0: 你好嘿，
4: 我要点歌了嘿，
0: 咱要听什么歌嘿？
4: 我听《盐山之恋》。
0: 好好，等蓝白哈。
4: 好，谢谢啦，
0: 好，再见，好，谢谢，好，谢谢你。
4: 哦，
0: 管管两种，恁儿子管你吃啊？
4: 一管四管，一管没按我吃。
0: 哦，你一管你吃呢？安尼我今个你讲来，哎，接着个讲起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是什么？
0: 没事，嘿，你好你好。
5: 你好。我跟阮长哥管十桌，
0: 十桌，
5: 十桌，阮拢总管三十桌。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5: 三十桌就六十罐。
0: 哎呦，大姐哦，最难得的机会，你唔知？对不对？咱两当半只油台一摆啊！
5: 哎呀，阿文。
0: 啊，恁有咧食咱的肝的的线？
5: 啊，是阮早囝肝啦，无我这老人也无咧趁食，无无。
0: 啊，你好，哦，恁早囝肝哦。
5: 对，阮早囝肝的肝的啦。
0: 啊，
5: 我这老人无咧趁啊，无能力通肝食啦。
0: 啊，恁早囝又好呢。
5: 嘿啦，阮早囝肝的啦，阮早囝肝的啦，嘿啦。好啦，谢谢
0: 哈。谢谢你，刚想好。
5: 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谢谢。
0: 来，李哥你好。
6: 谢谢
0: 哦，蔡大姐呢？
6: 我系收到啦，
0: 收到哦，接近哦，哦，阿丽啊，你挂几组煞未记诶？
6: 哈，我挂，唔系讲几组，我甲你叫了。
0: 刚才是恁囝挂好你诶，
6: 我新妇，
0: 新妇啊，对新妇啦。
6: 那山顿啊，连袂要奈哦。
0: 哎呦，我得甲你讲，你得甲食山顿啦，好紧呐。
6: 我顿肯里面床顶啊，一箱食多
0: 少？哎呦喂呀，恁新妇够友好诶啦！都讲迄个阿桑是因查囝，阿你是恁新妇，哇，恁拢够幸福，拢会个关心恁的健康呢。
6: 养多了，
0: 安尼袂啦袂啦，我感觉你安尼是你的幸福了，你也感觉幸福了，嘿啦。
6: 我都多和你叫了哦，多可悲了呢。
0: 我来有听的是，
6: 你叫啊，你叫啊，
0: 你。哦，安尼哦，好啦，不要紧，有关就好啦，
6: 哈。你两块当食几当就较袂要紧啦。
0: 咱这三当的啦。
6: 系啊，
0: 我阿你今日想做咩关系来？
6: 我无啦，我无咧点。
0: 我你无咧点过好，好，好 ，OK， 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谢谢。好来，哦，你讲大伟，你讲啥？这个蔡大姐，伊是因新妇哦，关一堆好伊。
1: 哦，真幸福。
0: 啊，都真是伊俩上是因，因查囝三十多
1: 哦。哦哟。
0: 真的大家都真的最幸福，很幸福哈。老黄大姐，你好，你好，要讲什么？
7: 就算大夫你好，
0: 要讲什么关系来嘿？
7: 我要改点一首《启程瞬间曲》。
0: 好，我等下听哈。好 ，OK，
7: 好，
0: 好，再见，
7: 再见，拜拜，
0: 谢谢，再见，谢谢你，嗨。但你好，你好，老喂，我是啥？你好，嘿。
8: 你好。
0: 好嘞，你都在给我卡里边啊。啊，无接到你啦，来，甲听者来，甲听者，好，等者，等者，好，等一下，好，谢谢。来哟，小妹，你好，不能个看你麦哦，来，我秀莎，你好，你好，喂，你好，
9: 喂，秀莎，你好，感谢你好动啊，我有挂十二罐。
0: 哦，十二罐，那就是六
9: 两万八。
0: 哇，好棒，好棒，
9: 上拜托，嘿，
0: 安尼就是你的姓掉，你的姓掉啦，
9: 嘿，
0: 安尼对不对啦？
9: 你平常他跟你讲讲，好啦，买买，那唔敢啦，喊掉啦。
0: 啊，恁买着就姓掉啊，
9: 谢谢你啊，感谢你的活动啊，
0: 感谢你哦。
9: 我去刚看，我在甲恁的助理问名。
0: 哦，安尼你，
9: 哎，我就怎啊先挂十二罐起来。
0: 哦，安尼好啦，好。
9: 谢谢你
0: 啊，好，感谢你，好，
9: 拜拜，
0: 拜拜，谢谢。
10: 哪里人
0: 你好，嘿，
10: 你好，大夫你好，
0: 感谢你，要讲什么关系？
10: 我讲你们，
0: 要讲什么关系？
10: 见面三分情，
0: 好好，大人拜，
10: 谢谢，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好的，感谢你。哪里人你好？
11: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11: 哎，秀爽你好，赶紧背哈，
0: 好了，该接进来，谢谢，嘿，谢谢你。哎呦，即马开始来要点歌，人个咱看你吧哟。咱你好朋友过个榜歌无？啊，若过个榜歌，再看你吧，甲咱讲一下吼。因为呢，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啦。咱你好朋友，你个无歌，你就无赚着，你就是无胜着啊。你毋知像咱拄只大姐大夫的话，咱大姐观念无好无？你感觉一辈子赚着，你看。
1: 反正先看下有榜啊，
0: 胜着啊，嘿啦。啊，你若感觉讲啊，我都唔爱蹲下你这地，我当我你就甲看你有榜，拜托有榜我你看一下吼，对唔对吼？安尼是唔是？
1: 安尼。
0: 看明头领导的人，还是恁新妇呐反对的人，都在碎碎念、碎碎念，对不对？你等下关起来，啊，拜托药房我你扛着安尼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要关的人，阿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呀、啊！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嗨，喂，你好，
12: 是爽，大夫好，
0: 啊，你好，你好，嘿，
12: 哎，我做李林陈大
0: 贼，李林们好，要请什么关系来？
12: 啊，我请。总算再见，
0: 好，等你安排，谢谢，来，你好，你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啊，
13: 我李秀芳，
0: 嘿，你好，你好，
13: 我台湾是
0: 啊，
13: 是八哥，是你，
0: 要听什么歌？
13: 有没有爱的？
0: 啊？
13: 有没有爱的歌？
0: 有没有爱的歌？嘿，好，等你安排哈，好，再见，拜拜，谢谢你，谢谢。啊，你讲啦，你去，你管贵州啊，贵州三州，
12: 三州啦，
0: 哦，三州嘛是无啥搞呢，
12: 无啥搞，我知啦，
0: 你啦，那那是有你用哦，你啦有管，你就省掉安尼啦哈。好，阿妹你个贵个房个管哈，好谢谢，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4: 谢谢，我要听金乌头，麻烦你，
0: 你哪
14: 位？我年龄赖大姐，
0: 啊你有贵管无啦？
14: 有啦，我有贵管嘿，
0: 你有管吗？
14: 嘿，有嘿，
0: 我你管几组？
8: 我挂一组尔啦，
0: 为什么？
8: 我以前拢无啥买着啊，我拢挂弄弄皮样啊。
0: 无啦，你来食啦，你身体爱食啦。
8: 我知啊，我这个未得钱，这个要加买一组啊。
0: 你即马来加底啊？你加底，真即马来加底啊？呢，即马来加底啊？
8: 我知，我知。
0: 哎，爱加几个旁观哈，再见，拜拜，谢谢。
8: 好好了解，谢
0: 谢
8: 你哦。
0: 谢谢。
15: 喂，你好。
0: 你好。
15: 嘿，你秀爽呀？
0: 我秀爽呢。嘿，你好。
15: 你好。
0: 你好。
15: 我要一罐。
0: 好，我来接电来，谢谢。以前来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麦先我到讲者就气象，我的落雨拢落袂煞呢吼。
1: 是。
0: 来先我到讲者来，谢谢来。啊，要点歌先听一下，谢谢。
1: 还是啊，咱这个雨吼为什么袂停？西南气流。哦，啊，个是低气压，吼，伫咱这台湾的这西南边，就是咱南部遮安尼海咧，哇，咱高雄吼遮吼，台南高雄屏东遮吼，竟然我、有一个统计数据，伫高雄四天甲半冬的雨水一届甲落雨了，迄到倒一个关系嘛，拢会淹水，谁不淹呐、啊？哇，太恐怖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哦，是无唔对，啊，伫咱这个时阵落来啥？啊，无代志卖出门哈，咱这高雄市市长有讲过哈，那是无必要哈，咱尽量啊，就是伫厝，唔是讲叫你卖出门，是讲那无法多啦，迄、那个雨水伤真正足凶，你有看这水哦，滚滚洪水哈，真的是洪水哈，哎呦，嘿，半台车的宽度有的所在阴干呢，唔是讲咱这治水不利，迄只雨伤多，啊，你看这個中央气象局哈。那么点来讲，紫爆哈，紫色。结果呢，咱这台南、高雄、屏东这地吼，竟然无色啊，白色为什么？超过这个让你为这数据，超过紫色啊，变白色，
0: 已经没有颜色了，
1: 没有颜色可以填哦，伤多哈。所以讲要赶快填去。咱热啊，什么时？今天暗时啊，可以热些话，明仔过两天拜礼拜三会热些，但是。对沙德迄个风台可以走过来哦，拜五
0: 好像会进来呢，北部
1: 应该就是礼拜啊吼，爱甲对北部的朋友直接吼，甲、你讲拜五，宜兰、基隆吼、新北市到桃园新竹全掉哦，这下坠球全中，所以讲咱高雄应该个拜五个开始落雨。哦，所以讲也尾劲很强，听讲已到这个诶，已经到中台上线，应该到应该变强台，所以讲咱拜五诶时阵爱加注意风台要来啊，赶快得去。
0: 来哟、哦，咱高雄热火热我多点在，干了这五天哦，注意听哦，最近的五天为什么高雄会淹水？如果是这个雨量啊，那伫别个所在呢，比如讲台北市可能淹干唔知变过啊。啊、因为那高雄市的水道做得很顺，所以也是无停的呢。阮高雄人，阮知影，完全拢无停了，掉了五天拢无停哦，就差不多咱一单哦，一半的雨量。但你来看五天的，
1: 是
0: 一年半单的雨量，五天给你落到完，安尼就雨无济吗？所以呢，问我咧高雄，你那些那个淹水，你们就看落偌济雨啊，下了多少雨啊？伊是啊，半单的雨量呢？半冬的雨，迄、那个量哦，五天落到完，安尼有厉害无？安尼天光表厉害无？所以五天哦落偌济，四天900毫米，五天1300毫米，惊是台北市敢若不到100毫米的淹水啊啦！毋是我讲的，是气象局讲的哦。台北市无一百的淹水啊呢？啊，阮高雄第四天。的900毫米，今仔第五天1300毫米，安尼有恐怖无？真有恐怖啦吼！所以呢，茫讲哦，啊，恁高雄拢落雨淹水，为虾米无好？唔是啦，你唔得看落偌济量，伊是落偌凶、偌清光，伊完全拢无停，这种雨是完全无停的，这是恐怖吼。来你好，你好，
16: 你好，你好，谢谢啦，
0: 还是，
16: 我要跟订东西。
0: 哎，哥姐姐，先咯。好啊，我来个曝光，谢谢。
17: 人讲金钱是万能的，无唔对，但是纯情的爱比金钱更加伟大，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迄、那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我无论天崩地裂、粉身碎骨，都唔愿辜负伊。男性的成功就是女人的安慰，我的纯情曲。永远要带予伊青春快乐。

0: 来甲关关，
1: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来。
0: 哦，我到外面啦，我到。
1: 好啦，你讲重点。
0: 我
1: 讲
0: 起来，我有事讲要开车，我坐好然后啊。
1: 无啦，你是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鲜煎包吗？
0: 系啊系啊，我做工的。
1: 你是食了安那好？
0: 啊，都迄，你病人讲我做诶，我两粒药剂，有诶石头啊，爱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诶物件，看逐工食，食五六年啊，拢无休困啊。
1: 迄招啊，就对啦吼。
0: 系啊系啊，
1: 我今晚免开刀啊吗？
0: 系啊，无啊，我食你诶，食五六年啊。
1: 安尼继续看呢，看呢看呢好，阿妹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三品老伯姐来，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嘿。
2: 嗯，你讲那小编哦，
1: 嗯，
2: 你咧安尼就是光头一个啊个，啊，我去看了医疗科无，
1: 嗯，
2: 也无效。
1: 哦，
2: 啊，我对我家事情哦，我想我到底食三千钱多，我，
1: 哦，
2: 我家里食几年年嘛吼。
1: 是是，啊，你咧啊，
2: 嗯。我对我，嗯，本来要吃三顿，我算下到下到时去治疗大城的老人，迄老人好个，啊，打去吃两个大伙食，就拢无记食啊。
1: 哦，
2: 对我我吃早餐，
1: 吃早餐三粒，
2: 我基本吃早餐吃三粒，一摆吃三粒。
1: 是，啊，怎么嘞？
2: 啊，好啊。
1: 好，安尼你也不要注意哦哈。好，谢谢阿妹保重哦，谢谢。那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拢搁在关，搁在买，拢是吃咱这罐
3: 三省金宝。
1: 你都免烦恼，这罐真爱关灯来吃。趁咱今毛在犹太，咱的新朋友爱关灯来吃。啊，咱老朋友加关挂，加买挂，因为咱这单藏三单，藏三单都没问题哦。你所以当你加关挂呢吼，可能心甜，但是好消化嘛好，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要多多搞药。个半月就免去半个月，个一个人，那给大家讲咱这款三省金宝。来，最后一礼拜呀，最后一礼拜呀，你哪听了我今麦的话呢？当然啦，一礼拜后呢，就无听了我的话呢。迄阵那就是无啊，就是无犹太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难得有这犹太机会，你哪有咧借人呢？真的要拿，要爱关，你莫跟他听啦，听袂好啦，爱关灯啊，食会好。啊，那新朋友你毋捌食过吼，啊，听人遮尔济人食个遮尔好，你关灯啊食看嘛，你就知影，看物件到底是真正遮尔好无安尼吼。来买两罐送半罐哈，买愈济送愈济，你若买一礼拜份会当，一单份会当省15,000块，来两单份会当省了30,000块哈。啊，真紧啊，帮关或者是卡来刷电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3: 大准一杠，
1: 谢谢。你好，你好。
4: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局。
1: 好，老朋友知道，哎、欸，来接接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天哪，不想说恁个卡礼拜哦，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要加嘛人较紧的哦，哈，两扎关啊，无啦，佮最后就是无啊。来，我是传你好，你好，
5: 哎，先生好，
1: 哎，我是传你好嘿。
5: 啊，不是，啊是。
1: 秀爽你好嘿，
5: 啊是，
1: 什么贵族嘿？
5: 哎，我请问一下哈，
1: 嘿嘿，
5: 我看那个盒子好像有，
1: 来接接一圈，接接来，谢谢，好，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6: 秀爽，
1: 嘿，
6: 我改过改你叫两桌啊啦，
1: 哎呦，庄大姐，
6: 你在哦，
1: 你两桌呢？我改你讲啦，庄大姐，你是不是刚刚你老买掉？不是我咧讲啊，买掉恁就省掉啊。对不对？
6: 无
1: 要等到当时才有犹太啊，对不对？
6: 我今麦个两早都各一罐啊嘛，对吧？
1: 所以为什么我拢坑
6: 坑
1: 你？我拢坑你那一辈？为什么？我平常时都无咧犹太啊，两当半拢无犹太啊，对不对？
6: 我拢个人吼，我拢食无休困咧，我个人食苦啊，所以我拢无弄个我食个我听。
1: 你去两早嘛是嘟嘛无够济呢，嘛是无够济啊，就是讲看咱的能力啦，嘿啦。
6: 嘿啦，哎，我坑无咯，我做挂对拢阮先生吼，但我咧保养吼，阿姨乖啊，我无得去。
1: 坑无咯，伊要帮下当坑要紧啊，嘿。
6: 我叫伊参加，啊，我来爱得起来，我
1: 再
6: 去挂靠两家上啦。
1: 好，谢谢。
6: 啊，都点挂无下点嘛
1: 哈。怎么拜拜都好啦，对不起哦。
6: 好，我要紧啦，
1: 有点尴尬。好，谢谢你，
6: 拜拜，
1: 感谢，拜拜，谢谢。 今晚代表大物工的这个生活常识，客人要做对来，大物工姐来送卡对来，谢谢你。
7: 嘿，哎是哎，咱来讲这个一桶油会让走偌远啊？真的，那了不起，
1: 走几公里？
7: 哎，你啊更较熬的哦，这六七百真的哦，一桶油真的。哎，那这来回台北高雄安尼真厉害，这你上无港。

0: 你上好最近一位等者吼，伊这外省游，伊伫这个哥伦比亚吼，哎呦，伊一台车，有一某一台车，卖个拍广告，讲有测试一下，伊一趟有高万吼，会当走1980公里。
1: 哇，
0: 太强了！有当然有一部分是加电动的啦哈，所以我太省油了。
1: 啊，你袂准呐！
0: 哎，但是一加完了后会当行这远啊，
1: 无
0: 简单，1980公里，哎呦，环台都好几圈了哈。
1: 对呀，对呀，
0: 太厉害了，太厉害！
1: 是是，啊，来，咱今麦先我到像盐山之乱呐，来
0: 谢
1: 谢，来继续看空白公公
0: 469469，
1: 要跟恁订产品的人去见你啊，谢谢。

0: 山姑呢，
1: 来谢谢
0: 杨双集团，
1: 是是是，
0: 朱泉是崩顺给那么多的是
1: 大福泉，
0: 哎，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两位谢双立刻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哎，等一下，三心哦，来谢谢，来哟，咱的感恩的大油胎八八节大油胎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哦，吼，好朋友呢，你即马听我的话，就是表示你也可以当升级。等到我若无花是，就是无油胎啊，就是无省钱啊，就是无啊。啊，咱都有咧加，咱的两炸店店，来你好，你好，
3: 有
0: 垃圾机安装啊喂，喂，垃圾关起来机啊，
3: 我找手线，
0: 你垃圾关起来啊，安尼听无啊？
3: 有，你找手线
0: 啊？我手线你好嘿，你好，
3: 手线吼，
0: 嘿是。
3: 我甲你食，我那食要四五年啊。
0: 哦，好，谢谢。
3: 我你。你宣布讲要这个，我正正第一关挂过了关。
0: 哦，安尼
3: 呢？啊，就挂今仔日挂，明仔载你讲要送，但我大概挂两多。
0: 谢谢，大姐，谢谢。
3: 我大概挂下，我大概挂。
0: 我来讲，我哪有？
3: 我卡在麻啦，我卡末梢啦。
0: 哦，爱讲爱讲。啊，咱这犹太吼，就是和恁姓啦，啊，所以恁爱
3: 给给挂挂哈。这食正久啊，拢知影老祖国，
0: 老祖国，
3: 你不靠你怎样？
0: 我要紧啊，方便只卡啦。
3: 那大家在卡，咱就卡袂糊啊。
0: 我要紧啊，咱方便只卡，方便只卡哈。
3: 这卡在麻哦，太面麻啦，麻袂麻呢？末梢啦，我边两骨就开刀啦。
0: 啊，你不管是两骨来啦，
3: 对啊，啊，
0: 两骨来嘿。
3: 进检查无遐严重，我开了说愈严重啦。
0: 啊，你记得看咧打卡底啊，嘿，你得会记打卡底哈。
3: 我特别人得上，我得上袂赴。
0: 你遐老方便啦，你遐老方便啦，小小包啊吼。
3: 我去买呢，我拢买无呢。
0: 有啦，小包啊，有啦，小包
3: 啊。啊，我听恁讲
0: 春节，我叫人来建议来，接进来，医生啊，听进来嘿。你先来听一下，甲讲买得买，嘿啦，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咱唔贪袂见呢。我无希望恁西游记，但是你若无爱西游记，就是你若慢性病、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一定爱甲游记过好。啊，若无将来呢，有可能得有裂痕。咱即马请单位来讲下这游记甲膀胱的问题啦，谢谢。
1: 还是啊，咱这身体要顾，真正足辛苦。有人咁么讲吼，哎呀，我是食迄食这也唔对啊，到底要食啥？啊，佮大口块，佮有年岁块，佮管吼，哎呦，有几个歹。是，这就是咱现代人的这种文明病啊，很多问题哦，做些问题拢是一讲一讲形成啊，唔是讲调讲讲，甲你讲吼，啊，你来食这啊，无食这你会死啦，卖防吓惊着吼，咱一定爱保养身体，但是唔是讲一。哎呦，减价什么吼？对，咱的这健康状况呢，还起啊，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咱爱保持啥？哎，有这好的观念啊，大家爱做哈。什么爱做？大家运动、啉水、睡眠、精神啊，爱食营养品。为什么要强调这個？因为咱有做些资料就写着，咱的三顿的这营养吼，三餐吼，照常咧食的人营养也是无够。啊，比如讲维他命 C 啦、钙啦、哦维生素 D 啦，哈，我做些营养东西，咱无搞纤维质啦，所以讲咱一定要保持，哎啊，咱在健康检查，家己辛苦爱牛哈，咱家己牛血血啊、心跳啊、体重啊、腰围啊，哈啊，定期去健康检查。啊，有人讲我的热天我热啊，我的爱啉。哎，弄啉凉的啦，哈、啊，这水哈就无比呢，很多人哈，水无比不喜欢，啊，来爱啉迄种的含糖饮料也不是不行，但是这种饮料啉了以后，拢爱加啉水，有一个中破塞就是安尼，哦，就热，就热的时阵哦，哎，那种哦，那种较辛苦哈，流汗较哈热哈，迄环境，包括这工地朋友，拢爱啉迄种全冰全糖的，哦，你去问就知，所以讲这个。饮料啊，为这中埔西的爱啉真奶专糖啊，结果呢，无啥当哦，伊感觉讲，哦，我脚头我开始疼，啊，我腰开始疼，结果呢，医生也检查了去，哎呦，结节个啥，痛风，啊哦，我无食海产啊，为什么我会痛风？食甜嘛会。真的齁、哦、不要以为齁、哦、这个只有海产类才会齁、哦。咱吃伤甜的东西包括啉大家啉果汁啦含啉饮料拢会啊各有啥各会结石啊各会大口各会伤腰子。 啊，这很重要啊！这油剂功能，咱来看肾丝球过滤率。啊，常常唔知讲哦，这油剂不好被安怎吃？就是你以前的这胃口哈，哎，这种哎喜欢的口味哈，你也减一半点啊。安尼无滋无味呢，啊，但是上起码你也健康啊。哦，当然啦、啊，咱有的人是唔知影讲哦，我这个我了无食咸，有啥物我油剂歹？哦，通常你感觉讲食咸较油剂歹，你看。这个客家布啊，哦，对对，伊是内面是做些甜、做些盐的物件，哦，你食起甜甜啊，也袂咸啊，哦，这个番茄酱里面很多甜、糖跟盐哈。那跟我讲红烧的物件啊，红烧的牛肉面啊，对，猪肉对对，这边红烧的鱼啊啦，一种酱料吼，内面嘛做些糖、做些盐。哦，食起袂咸啊，但是很多盐哈、哦。但腰子作惊，伤咸有啥物？血管啊，各位讲，伤咸的时阵也呛水，水分也会呛去。啊，咱呢腰子爱叮当，会当正常的工作，就是爱有水啊。所以讲，你爱加啉水、加运动，加强水分，而且这部分的水循环，啊，佮加运动的时阵，会当加强血路的循环。哦，啊，另外就是啥？食好营养，吼、哦，咱这器官能取得好的水、好的营养，啊，佮吸有空气，安尼可以当正常的活动，对不对？那康，那腰子较我多正常的康快，就是安尼，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不好做，啊，多注意咯。
0: 是，啉茶介重要呢，因为咱你喝冰的水呐，啉无够，你佮腰放无清气的人呢，后摆腰浓缩的结晶呐、啊，会比较较结石啊。那么咱结石啊，那是0.5公分以内呢，当然会当家己排出来。但是你若超过一公分的可能就塌掉的。那么通常若是讲到大粒的巨大结石是4公分，你们在进前有一个斯里兰卡有一个先生呢，哇当伊17公分呢，惊死人！迄石啊17公分哦，重量呢3.1啊，3.1公斤呢，差不多一个囡仔的重量遐尼重哦。虽然呢，好平咱注意那啉有够，但是我要甲咱建议，那是本身那是你有慢性病人，一般咱的肾丝球过滤率拢会比人较无好，所以唔要阁乱食药啊。啊，咱来膏药、泻药的人，就是爱啉茶，慢慢啊啉，爱啉温的，啊，过来也兼做提肛滑，啊，过来兼做打卡地哦。来，你好，你好。
2: 哎、欸，你好。
0: 我先生，你好。
2: 小
0: 孙，你好，这个吃高血压，讲我听。来接接哦，来邓姐，我刚听邓姐，谢谢，来接接一线，好，谢谢。

0: 来，谢谢纪明三分情，这是高向鹏噶，方一平说请，谢谢杨大哥说电话，谢谢。很厉害，你好，嗨，喂哦，来恰公喂，
1: 喂，
0: 恰公喂，你好，
1: 喂，秀华你好，
0: 哟，看大声小夸，你好，
1: 去准来要准掉了，
0: 哦，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的体贴，嘿，谢谢，好，别了，谢谢你，安那边，
1: 你不。
0: 吃三片，
1: 吃了
0: 真好，好，吃了该好呢，
1: 吃了放药婆婆才都买了，行行行，
0: 好，这样好，
1: 我听你说放药婆婆不好，
0: 对，来注意，
1: 对，来吃买两罐，
0: 好，
1: 吃了才都不好，
0: 好，这样好，这样继续看看，咱犹太最后一礼拜呢，你知道吗？真金光，真金光，好，来，谢谢大嫂，谢谢。你好
2: ，
0: 大哥，你等一下，我叫人来听你等一下，电话麦挂哈，谢谢，好，谢谢，等一下哦。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叔，
0: 哟，
3: 我本来做健检，
0: 哦，来哦，生病了不知嘞，来请讲来，
3: 对，下早去病院提报告嘛，
0: 哦，检查身体哦，
3: 嘿，啊，规条拢乌呀嘞，
0: 啊，拢正常哦，
3: 嘿，
0: 啊，那阿伯是啊，那较早是无正常，
3: 较早两公斤迄个。尿酸较悬啊，十四啊。
0: 哦，较悬。
3: 嘿，啊，这拢干落去正常的4.8咧。
0: 哦，4.8哦。
3: 嘿，
0: 我查者哦。
3: 对啊，阿血糖本钱高啊哩啊。
0: 吼。
3: 诶，这拢好啊。
0: 今麦拢高在哩呢。
3: 嘿。
0: 啊，较早是偌悬啊？
3: 较早有那200外。
0: 哦。哇，医生有
3: 讲。诶，啊，进本哦134。
0: 啊，本哦，啊，标准呢？诶，
3: 啊，糖化血色素5.7。
0: 哎呦，阿贵阿伯以前我这样，
3: 吼，以前未讲出来，
0: 我以前有错一条，
3: 歹讲啊，吼，有啊，医生跟先打减药啊，起来，
0: 哎，安尼好，吼，医生减药啦，哈，好好，谢谢你，大嫂，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啊，你好，
0: 来请讲重点，谢谢。
4: 好，我讲那个三九先报啦，
0: 啊，食安那好，
4: 食好用诶，小便啥食好用拢唔听得下，
0: 食小便安那好喝安那。
4: 到尾安尼食食起来便数，啊，到尾发炎。
0: 暗时较尾，哦，暗时较尾食食起来便数就对啦吼。
4: 嘿，阿妈到尾发炎。
0: 哎呦，哦，膀胱到尾发炎呢。安尼好诶，谢谢大嫂，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型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险金宝钙钙固执钙三险金宝钙。阿雅德那，安尼知无？咱最后一礼拜阿袂关，咱的好朋友阿袂加码的人较紧嘞，阿袂加码的人较紧哦。咱最后一礼拜哈，啊，难得的机会，你若无关嘞，后摆就无机会哦。吼，来，以上广告，等下接班长，咱的
5: 大准备讲，
0: 谢谢。你好，你好。
6: 四川的。
0: 喂。
6: 我要叫要
0: 讲，我叫人来等一下接招，来谢谢。
6: 喂，
0: 你几组？六组。
6: 我去啊，开医生
0: 会，要过医生挂六组呢。
6: 哇，
0: 要紧，咱真紧挂的好，大姐，好，谢谢你，谢谢。啊，来，杜家福大姐卡过来拜呢，潘姐，我无甲你接到嘛，你即马个点卡，我会当甲你接吧哈。来，潘姐，你好，你好。
7: 哎，叫
0: 啥？哎，是嘿，你好，嘿。哎，
7: 你好，我去甲你拢总挂五组啦。
0: 哎呦，感谢你啊，大姐，谢谢。
7: 我甲你挂五组啊。
0: 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哈。
7: 好，
0: 祝你健康啊。
7: 好，
0: 谢谢，好，拜拜，谢谢，哎，谢谢大嫂。三片的棉麦讲啊，三片的棉麦讲，你讲你有摕几组？
7: 买两组大组的。
0: 有摕两组呢，吼。好好，谢谢，来胡大姐你好。哦，拿着机，拿着机啊，嘿，喂，你好，你好，胡大姐你好呐，嘿。
6: 哦，我真久无甲你讲电话啊！
0: 我袂当讲上久呢，我即马咧做节目嘿，啊那啥代志
6: 嘿？哎，我
0: 知影。啥物事？讲
6: 重点。今仔个赶六组，
0: 赶几组？
6: 六组。
0: 啊，你原底进前不是赶30组诶？
6: 无，我 这届挂十八组，
0: 十八组哦，好啦，
6: 阿哥挂六组，今仔个
0: 二十四组哦，好棒好棒好棒啊！谢谢，
6: 哥哥儿子等来，
0: 嘿，
6: 没客
0: 哦，没客哈，最后啊，恁最后一百
6: 块，我会烧厝烧了了，
0: 我知啊，你会烧厝，我知啊，你哎呦，保重啦，保重啦哈。好，好不好？
6: 还好啊，还好。我这边搬是走赢嘞。
0: 安尼哦，哦，啊，你保重哦，爱保重哦，哈。
6: 好啊，好啊，好。
0: 你电话拢会等伊嘛？安尼好哈，保重哦，
6: 好，
0: 谢谢你哦，胡大姐，好，谢谢，拜拜，
6: 拜拜。
0: 到我的工，因到不会修的衣啊。
2: 哎呀，
0: 这胡大姐啊，啥可能修了了呢？
2: 该在人无代志了。
0: 今后个在人平安呢，今个平安呢，平安就是福哈。来，今晚上来，我个到位了个唱歌，那你可不用谈别记哦，别讲林贝，快紧卡礼拜，因为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咱们加买好朋友呢，快紧卡，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我两个唱这个我和你去啦，来，谢谢。

0: 火力克，
1: 犀利跟犀利。哎，
0: 这个朱全良是罗时雄跟的林淑荣，对得起我秀爽。哎，不是，不对，这是黄色点老师教的啥？本性哦。
1: 是是是是。
0: 啊，对得起我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请我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来敲工，
0: 三姐，
2: 哎呀，得啦，
0: 哎，安娜，吃啦，好不？
2: 吃啦，给到好困嘞。
0: 哦，吃，哎呀，得啦，好困呢。
2: 嘿，
0: 哇，好棒哦！安娜继续看嘞，看嘞，安娜嘞有台最后一礼拜呢，好好好，阿基有帮官哈，好，谢谢。你好，
2: 你好，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2: 好，我因为我吃那个哎呀得啦无哈，
0: 嘿，
2: 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2: 嘿。
0: 好，
2: 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啊呢。
0: 好，好，安尼只过静静的房间，因为咱最后一礼拜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也食你阿雅水嘛，今嘛结束好困呢。
0: 哎呦，阿较早是安那未困的哦。
3: 啊，今嘛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得啦，好，好，安尼继续看嘞哦，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啊，你也当个送阿雅德纳吼，啊，你买当送你不介意哦，咱那么给你喊，那所以面临和产品两管，咱那么当夹，啊，而且呢，咱不给你喊咯吼，你要送盖过去买当送阿雅德纳买晒呢，咱难得的机会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听我的话啦，是一礼拜以后，咱来喝冰啦是无啊，来无法度啊吼。所以咱两张注文，而且呢，咱来特别一定要加码。咱当地了两单半价，犹太一拜呢，所以阿别关新朋友啊，咱那边加码人较紧的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
1: 多啊，准你讲，
0: 谢谢。好，秀爽，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哎，我秀爽，你好呢。嘿，
4: 你好。我要买那个。
0: 好，好，别赶快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哎，你好，你好。哎呦，惊死人呐！辣椒的鸡哦，辣椒关起来。你辣椒关起来，无都上山啦，上。
4: 我要问秀山，看
0: 你有没
4: 有是爱食啥？
0: 啊，来接接，啊，二线干嘛接接？辣椒的鸡啊，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你有加吗？无，我都讲过，你若买着就省着，那卖讲赚着是省着了，省啊！因为你平咱平时拢无咧犹太，咱两担半只犹太一拜年呢。啊，你若甲买一担分哦，十二组，一担分你会当省一万五千块，你要对省迄个一万五千块。咱若要互咱政府发一万块，等足久啊，对不对啊？吼，等我对不对？
1: 是
0: 是啊，所以那两担分呢，三万块。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钱加银行哦，未生利息啊！啊，咱那是咱家己哦，咱的投资，咱即摆的犹太你家投资呢，会当省钱去减啥减健康哦，吼！所以阿未加买好朋友、新朋友，拢个卡里白啊，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是小丽，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
5: 姐爱困嘞。
0: 然后来一线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嘿七，嘿你好。
5: 喂，你是什么？
0: 哎、欸，我秀爽丢嘿，你好，你好，嘿嘿。
5: 我跟你妹，
0: 我刚妹来接接上线来，嗨，谢谢，好，感谢，谢谢，大姐，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哦，啊，大尊的卡，那讲这不是真大。
0: 你敢看唔丢去？
6: 我知。
0: 吼、哦，有可能看唔丢去啦，嘿，你好，什么贵事？
6: 我妹啊，都。
0: 你讲妹呢？来，我先咯，嗨，谢谢。来，咱的好朋友，咱今麦想我到了，讲了这个肝的问题，我那改掉哦。因咱台湾今麦肝包邮的人是愈来愈多吼，三个人够将肝包邮哦。来，啊，请大夫讲重点者来，谢谢你。
1: 是，咱这个肝吼，哎，肝是一个胃，跟你这个抱怨吼，别跟你这个是谁里面这些器官吼，该有继续想任劳任怨。啊，咱这个肝其实伊真辛苦哦。啊，你懂得食啥？熬夜吼，吼、哦，你是比如暗时无困呀，你一直咧食药啊，不管是啥物止痛药啊、胃药啊，吼、哦，食贵多药啊、感冒药啊，哎、欸，你是不是常常爱个减肥药啊？这时阵拢会造成咱肝的负担， 哦，这个过多以后，咱靠咱的肝跟腰子来代谢掉。所以有时阵，你爱加注意是不是你伤大颗脂肪肝，进入咧讲脂肪肝啦哈。这酒精所造成的肝哈，这发炎一定会，但是咱近诶这年代拢是咧讲脂肪肝，卖食过多的果汁。最会当食水果的，卖啉果汁，偶尔喝没关系。果汁啉了爱加啉水，护肝很多小方法都要讲着哈。那既然爱定期检查，卖一直啉果汁，加运动，不要熬夜啊。甚至讲，那些药啊哈，卖食伤多，尤其中药，中药材伊嘛是解药啊。食过多，你想讲来补解，有时候还是会吃太多的哦。
0: 是的。哎，那边时间的关系，我秀山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稍等一下刷卡，但你要不要加零呗？咱继续加卡，嗨，谢谢。
7: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那么这是低歌量啊，抒情的歌曲，让这陈大姐收电话来，谢谢你。来，我是传立贺，你好。来，车工啊，你好。
1: 喂，
0: 嘿，来，
1: 你好，
0: 嘿，来，
1: 我要来甲秀山俄罗产品好
0: 诶。我来车工重点下来嘿。
1: 我要来甲俄罗，伊即马有咧送。
0: 我今日你讲重点嘛，你食了。
1: 我食了吼。
0: 食哪？
1: 血糖啥拢有降
0: 哦。无啦，你是食三星精宝吗？
1: 食三星精宝个。阿亚德啦，
0: 啊，你食了安怎好？
1: 迄啰，正食了吼，我肝指数啥，拢改，本来拢红的，即嘛拢乌的啊。
0: 哦，拢标准啊啦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姆先生，我来稍等你好，你好。
2: 喂，
0: 阿西你好。
2: 阿西总你好。
0: 西你好。
2: 啊，请教你一下
0: 哈。没不敢当嘿。
2: 我食恁的产品哦，一个月一定爱三罐的哈。两个人拢固定一定爱三罐
0: 哦，你是讲甲太太吗？
2: 系啊。
0: 哦，安尼好，好，后来。
2: 我肝硬化完全拢好去啊。
0: 三片我不讲啊，你讲啥？
2: 我肝硬化已经20多年了，到现在已经没有再出医院的药啊。
0: 啊，你讲去检查？
2: 有啊，还医生都唔开我咯啊。
0: 哦，医生唔爱开的，我好你哦。
2: 系啊。
0: 啊，检查哪有正常？有好不？
2: 拢正常啊。
0: 啊。
2: 我血小板一般唔上40-50万，
0: 血小板
2: 我才8万5呢。
0: 啊，阿金妈嘞有较好不？
2: 阿金妈拢总正常哦。
0: 我有去检查哦。
2: 有啊，我每个月都
0: 身体检查，
2: 都检查一次啊。
0: 啊，恁在追踪嘛吼？
2: 哎，
0: 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来，李哥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3: 嗯，
0: 来产品我不是讲重点来，请讲
3: 嘿。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3: 哎，啊，我食你这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3: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的啦吼。哦，
3: 哎呀哎呀，哎，我蛮重要的。哎，
0: 好，安尼好代志。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嫂，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咱这款三省金宝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挂灯来吃，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正港哦，有内底有五脏六腑拢给你照顾到的成分拢有哦。所以咱这跟你讲，吃一罐，低的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免吃一罐遐一罐安尼啦。而且咱这么可能犹太呢，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虽然你目前是阿袂寒阿袂食嘛，好朋友呢，那么咱的两扎，尤其是新朋友，我欢迎新朋友来食，加入咱的阵营咯吼。爱当食咱的啥物货，你感受到真正物件，啥物叫做好，啊，你食好才甲咱到小报吼。不过咱的亲戚朋友呢，希望大家拢健康啊。妈咪见呢，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都无甲你喊，任何两罐，咱就送半罐，送个嘛无甲你喊呐。买你买愈济，当然是送愈济嘛。半罐就是60粒，啊，那两罐半罐就一粒一罐装了对哇。所以咱那是买一单分十二组呢，就是会当省了15,000块，两单分的哦，会当省了30,000块哈。啊，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大准的讲，谢谢。秀传立会你好。
4: 喂，
0: 啊，你好，你好，
4: 秀山呀，
0: 还是嘿，
4: 啊，我要叫伊，
0: 好，我来接接哦，阿三，三片好不接，来谢谢，好，谢谢一线，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
5: 哎，秀山你好，
0: 是你好，
5: 哎，我上个月订产品
0: 啊，你是杨梅的，哦，我知道老朋友，来接接，嗨，谢谢，老朋友的声音认得。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卡哈。这个那是咱的，比如讲咱的好朋友，你即马要加嘛吼，我给您建议，当然拢是爱看咱家的钱行有哈有够无够安尼啦。我嘛袂去勉强恁家咱买啦，但是我是讲咱那是零上钱，啊，你钱在咧寄银行啊，定期无啥物利息嘛。咱100万寄银行才偌济呢，嘛才一档1700几块呢。啊，咱那是省一档分咯吼，你们。慢慢10万块，啊，你会当省偌济？啊，干那5万几吧，会当省10000几块呢？省10000几块呢？你得个算嘛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我拢已经拢帮恁算好啊。你若开5-6万块呢，你会当省15,000块，5万通吧？安尼你会当省5万块？我看见吼，我刚好算，算计清楚。如果是咱那是12组呢，就是呢，你开55,200，啊，你会当省15,000块。安尼当然你。客户借出来呢， 差不多4万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会好未？会啦，比感情价的银行佫较会好啦。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利用这机会哈，较紧的咱紧加码，阿袂加码的人赶快哦，谢谢。来，我要来讲一个真感动人、佮真有智慧的小女生。这个小女生哦，这是安尼的，某一个美国啊，这应该是美国吧？哦，诶，街路边咧有一个目睭看无的老人，流浪汉。啊，这个流浪汉的头前吼、哦，有一个破破的盘啊，然后内底面有钱，有硬币啦。啊，但是呢，突然间有一个小女生惊我来，因当这个老人流浪汉伊看无嘛，啊，这个、小女生惊我来吼、哦，整个伊钱全部摕了了。啊，全部提了了呢？这个老人怎讲？伊的钱有，伊种用蒙的，蒙到伊的钱呢，内底面拢总无啊，拢总去哦。这伊唔知啥物人家客，怎有人家客呀？家客去。但是这个小女生，敢是家客去要坑到底啊吗？不是的。哇，这个小女生呢，真的很聪明吼、哦。你敢知伊安那用？这个、小女生啊，伊种个伊所有客到的钱呢，去超商。做什么？买要吃的东西吗？不是，已经去超商吼、哦，买一一个一大箱的矿泉水。啊，这个矿泉水吼、哦，一罐一罐的矿泉水就对啊啦。这个、妹妹咱无够钱嘛，伊个银刚刚无够钱，对不对？伊个家家的，伊第一粒第一摕钱出来，甲倒吼、哦，这钱呢，倒会当买一箱的啥，保一种的。矿泉水啊，这个小女生哦，倒转的原来这个流浪汉遐呢，伊真甲迄箱啊，诶，水甲放伫这个流浪汉的边啊，然后呢，伫伊书包内底揢一个牌啊，揢一个迄个白板，内底写啥样子？一罐，内底面写啥物样子呀？一罐水一颗，一罐一颗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准备成一点钟后了呢，哇！偌济人来个买呢？一点钟后哦，而且为人并不是摕一块哦。这个老人啊，第一摆哭是因为伊当作是迄个小女生钱啊摕了了，伊哭。第二摆哭是虾米啊？欢喜，伊个双手合起来感谢，伊嘛唔知道是虾米人甲帮忙，但是伊双手合起来，对着老天爷谢谢感恩，流着眼泪。所以安尼，这小女生有巧无？很聪明吼。所以人讲人吼，总是安尼啦啊，有不要放弃，咱唔要放弃着家己啊。人有人呢，有缘呢，人就给你帮忙。像我昨看了跟拍到你家有一个查甫囡啊，伊到15岁以前拢是目睭无问题哦，拢读到国中的时拢是正常的哦。到15岁，整到15岁开始无代无志啊，无拢无伊怕棒球啦。哦，拢是因学校来得有名的嘛，而且他还是国手，算不是国手，算因学校诶这个代表啦。然后呢，到15岁开始，总变目睭完全无看，本来小看模糊，总突然间变啊无看，完全无看。伊总无多接受呢考啊，总唔爱去学校，为什么？伊个人无讲，伊感觉伊无爱承认家己已经青盲啊，青盲做歹听嘛，伊无爱承认。甚至也爸爸妈妈要给他报名去，迄种的残障学校，他也不要，他不认同，也不认为他自己是残障的人。那么呢，虽然经过呢的老师的朋友拢个也同和同伴呐、啊，大家拢对做关心嘛，啊个介绍吼，一种残算变为残障的一种心理课程，拄到一个。伊嘛是赶快，伊的同伴拢来教育，一直读册哦，读到高中。伊读到高中呢，竟然伊会当去人拢个鼓励呢，伊竟然会当参加残障的比赛，得到冠军，而且当了国手，足球的国手哦，无简单吧？所以从开始有信心起来。就迄虾米人个帮忙呢？伊的同伴，因厝边的囡仔就对啊啦。拢个鼓励，大家那个招招去上课，大家那个招去就对啊，拢无，大家拢无放弃，大家那个招了招去上课安尼啦。然后呢，伊参加一届，有一届参加这种残障的课程呢，啊，结果 遇到伊老婆，他这个老婆啊，看伊个人个性介阳光，因为伊拢做好笑型嘛。结果呢，因老婆爱上了他。啊，因老婆把这个问题无问题，因老婆是内地啥，内地工作人员，所以呢，从这个结婚，然后又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孩，小男孩。所以呢，一共一句话啦，这个男生，这个、小男，起码少年家嘛，二十几岁啊，一共一句话啊，一共好个在伊无放弃家己啊。好个在伊个囡仔婆呢，甲伊看出来。伊讲伊若放弃家己呢，今日去无，今日去的伊啊，嘛无可能结婚，嘛无可能有小宝贝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拄着啥物困难吼，人拢难免会啦。像我手上嘛有啊，比如讲咱即届感恩的犹太呢，我嘛是压力很大吼。为什么？因为咱拄着拢落雨啊，啊落雨，足侪人就较无方便去药房睇啊，啊阮就甲。这个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去药房，我请药房给您送回安尼。所以总是爱想方法，遇到困难，咱来想方法去克服，而不是只是啥，这段要好，这段要万谈，而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呢，讲这两个例呢，鼓励恁嘛是鼓励我哟，大家一起加油。来，我来个唱歌嘞！咱来个唱这个《幽美为着给梦追求》，这是谁点的？来，林大姐说点的哈。所以有时我嘛拢会希望讲恁起来搞我歌嘞。为什么？因为呢，恁搞我歌嘞是我最大的安慰，因为我是做这波是要咱的好朋友听，啊，恁听一下，啊，搞我歌嘞，我会更加愈精神，越努力。我录什么呢？你用我讲叫运气的事，录精神哈。来，谢谢。来，我来唱歌，因为我一直给梦追求。来，谢谢。

0: 来呀，梦醉酒，优美乌扎克，这是我们的这个林小姐说电美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你拜，那你感恩大舞台八八节，感恩大舞台，咱最后最后一礼拜。哎，所以阿别加嘛，咱的和平呢，你阿别关人较紧的哦。我今麦咧花是花最后一礼拜过来，过后拜后个月都无啊呢。所以咱的和平呢，阿别关人，阿别加嘛的人较紧的哦哈。我有讲过咱买着的是圣着安尼。那么来讲，来今麦来讲了啥？慢性病。哎呀，我拢讲唔要得着慢性病，但是和平你那是有这个状况的人，譬如讲，你有感觉讲，奇怪，放个药吼，有诶水果甜啊，胖胖诶味啊，诶，迄奇怪，颔骨啊内乌乌粗粗啊，诶，啊，可能有时感觉吼，枕头包嘛是乌乌粗粗，诶，啊，那感觉即马巴肚内枵吼，诶，人都会喘，会安那，会变青瓜，甚至呢，迄那是食较饱小块，食较济哦，伊奇怪那头壳戆戆荡荡诶感觉，甚至呢，你个身躯有一个啥酸臭味。面色个翻白，哎呦，你有这个问题无？酸酸的味哦，那么咱的好朋友来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物？已经有糖尿病，哎呦，真的吗？唔是洗不清气啦，那么叫这个叫甜酸味，那么这是啥物？糖尿病的信号，诶，信号的对吧？有一个先生的是安尼，伊家己无感觉哦，唔过伊同事拢感觉讲奇怪，你走过去怎么？奇怪，会有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酸臭味的味道啊！呢，然后啊，一个看一个较近的同事的讲，嘿 ，hello， 你要不要去检查身体呀、啊？我觉得你是怪怪的呢。你讲哪有啊？我很健康啊，我又没有怎么样，只是比较疲劳，有时候想睡觉啊，呢啦。吼，爱整天同事今天身体检查、体温检查，啊，懂啊喂，你今天糖化血色素多高？14呢？14呢？咱正常话者是够人啊！这个人吼、哦，伊唔才有糖尿病，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因为是业务啊，食物件拢无法度控制啊，伊陪人客啊，有些凊彩食食的较紧的胖啊，食食凊彩的较紧的紧的哈，去因为爱做业务啊，做业绩啊，所以呢，伊才知讲原来伊就是进前一点啊，头壳戆啊，人神神啊，奇怪那。吃拢袂饱，有时个巴肚枵得会喘。哎，个感觉讲伊放个药吼，伊放个药安尼臭味毛，所以呢，伊只感觉讲啊，好个在伊个同事甲讲，医生甲讲哦，你若无紧调整，你爱西药剂安尼。哈，原来进前的时候，种信号就是安怎呢？伊拢定来感觉迄种味的原来是安尼哦，糖化血色素竟然飙到14呢。够恐怖不？很可怕的呢。虽然听讲过一句话吼，迄糖尿病都无可怕，唔过可怕啥？并发症。什么种并发症？你若感觉，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感觉讲脚底麻麻，为人是麻个变成做成穿一双袜也无感觉呢，无感觉啊呢。啊，为人个会变啥？会疼，脚底擦擦会点点会疼。有这种现象的人，包括你脚盘变乌噜，甚讲哦。卡盘这些啊，微血管憋起安尼，规个卡盘拢乌噜啊。那你去变啊，这种现象，你去干嘛？人一直散落去安尼，唔对。现在进去检查，你可能有啥糖尿病的病变、末梢神经的病变，这种啊，要紧治疗。你若无治疗，引起并发症，包括咱这天气啊，热，你个水温个啉无够，歹势。到时你真系得着啥糖？那你讲糖酸中毒。酮酸中毒的造成的什么严重的啥引起的败血症？可是咱的血哦，简单讲，咱的血里底脱水啦，所以当然就是种现象啊。啊无咧，无你唔知你的血脱水呢啦，就是会啊。所以咱爱家己了解哦吼。我都讲过，尽量莫得着慢性病。啊无伊特别长紧啦，啊你无法度，你着也对你一世人，你也强出一世人无？要啊，即咱定讲的嘛吼。所以你爱食白饭就好啊，食半碗。然后哦，啊，食配鸡肉甲配鱼啊，啊，水果呢，上好是卖暗时个食，食中昼顿，食中昼甲下仔顿就好啊。啊，水果呢，尽量哦减量啊。你过去咧食规粒的苹果，即马甲食四分之一就好了。饮料袂当啉，只有干来当啉啥白茶。然后呢，点心类啊，咱咧讲阿妈讲啊，点心类就是米糕、碗粿、 切个米啊吼，蛋仔面啊这些呢，通通不可以吃。干来当食白饭，嘛未使食啥，未使食麦，未使食麦片都不可以哦吼。啊无咧，你唔饮奶，你要便便吗？便便嘛，就希望啊便便呢，看无呢？顾卡顾镜头啊，曾经讲一个唔是卡去打着气啊，结果半当过无好个，唔知影迄严重性呢，伊要也顾卡呢？为什么？都因乱入去啊！无顾卡的规矩卡拢去呢，给顾卡半顾到卡巴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以外，上个一人的问题是啥？西游记，给咱建议好朋友。
1: 喂，
0: 徐总，哎呀，你好，你好，嘿。
1: 啊，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吼。
0: 你请讲下来。
1: 我最近啦吼，啊不断啦腰，
0: 嘿，
1: 哦啊都感觉腰个皮皮穿呢。
0: 哦，啊我讲得你哦，那就都好，来接接哦，啊医生来接接来，谢谢。

0: 谢谢。十月，十月香格里拉，哎、欸，还有这种歌哈。那这是翁水霞，说起名要来，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好哈。
0: 我姓爽，你好。
1: 姓爽，谢谢你好。
0: 喂，你好嘿。
1: 我要来请教一下
0: 哈。我袂嘿，你讲起来。
1: 我嘛，我咧跟你使用诶三星。
0: 哦，三片的不接，好，谢谢。
1: 嘿，嗯，啊吼，嗯嗯，我有改善啊。
0: 哦。
1: 我本来血糖吼，伫个饭前吼，拢两三百。
0: 啊，
1: 我有注意导数。
0: 哦，你用注的哦。
1: 我注过减价。
0: 啊，安尼较严重的人呢？
1: 唔过，迄时阵我是注的时阵有降落来啦。
0: 哦。啊，唔
1: 过就是今嘛，我感觉我食药药拢食无啥会惊。
0: 医生药拢减袂落安尼哦。
1: 系啊，不然我食你的三星金宝食。
0: 哦。三片
1: 的。十降呢？我血糖的降落来九十五呢。
0: 较大声小话。
1: 九十五。
0: 这是病情哦。
1: 无饭后，
0: 饭后有安尼查者，
1: 系啊，
0: 哦，检查啦吼。
1: 因为是我，
0: 啊，那你即马哦，暂时咱那个啊，改两顿，啊，医生叫，哎，请医生给你检油啊，系安尼好好，好好保重咧，嗨，啊，那油袋哦，有啊，有在油袋哈，好，谢谢，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2: 秀倩，
0: 哟，哎呦，你
2: 当是健健，
0: 哦，来三边了不起咧，你当姐，谢谢，嘿。
2: 阮头家上礼拜去验哦，讲一百五十八啦，啊进前验是拢两百几啦，
0: 啊食了有
2: 降，啊即马即回吼，昨个验讲五十四啦，无啊八十四啦，八十四。
0: 哦，安尼标准啊呢？安尼计标准呢？本钱吗？
2: 伊吓啊，要袂食饭去？
0: 安尼看本钱对啦，安尼标准啊，安尼你叫伊改两顿就好啊。哟，李大姐，摸到的李大姐，好，好，阿恁今麦的油台在吼，好，真紧有帮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你好，嘿。
3: 小山呀。
0: 有啥贵事啊？嘿。
3: 我听人在做见证哦，我嘛食，我哈。
0: 哦。
3: 我嘛要起来跟你讲啦。
0: 哦，安尼哦，要讲过嘞哦。嘿，
3: 我做地方锻炼给你知啦。
0: 哦，来你讲嘿，安那呢？
3: 我已经去年食到今嘛哈。
0: 哦，谢谢谢谢嘿。
3: 嘿，我拢伫阮白鹅先生会啦。
0: 好，安那食了安那嘿。
3: 啊，我就是迄阵啊，我头啊哈，迄个我检查糖分哈，我迄阵啊怕惊着，唔知我主要都爱食甜嘛哈。
0: 嗯嗯嗯。
3: 啊，检查着啊。糖分哦，伊一百敢那十几哦，啊食一罐了咯，糖分哦再等下八十几啦。
0: 哦，有去检查啦吼。
3: 嘿，啊我从坐落去伫食，食到正用十罐啦。
0: 哦，哎呀，啊恁这个又太六罐啦。有，好那就好了哈。啊来哟，恁的好朋友，我的罐罐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咱这罐你一定爱关灯来食，唔要跟他听。规千古拢给你过透透，和你们食个食一罐，遐一罐免呢。咱要食就爱食这种啊，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食一罐低劣五罐，看门食个瓶瓶罐罐的哦。啊，当然哦，咱来点嘛红旗纳豆啦，咱个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棒油，什么棒过来个油，心甜胆小个好消化嘛，好个食了个棒出来。所以规千古给你照顾着，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今毛的犹太呢？咱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哦，咱后边阿伯关的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因为咱最后一礼拜过来就是无啊，我那无话，无话就是无啊哈。所以每两罐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得上半罐，上来拢甲买，拢无甲你限，记在你见，记在你夹安尼啦哈。啊，你那甲买一单分哦，一单省了15,000块，因为我拢甲恁算好啊。啊，你等于就是55,000块过两百呢，啊，你当省省15,000块，你就跟他去40,000块呢，所以当当然啊，一单。会好哈，所以今天的榜官哎，正好才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来，谢谢。
4: 我本地血糖拢八，迄、那个是糖分指数拢9.5到8.9左右。
0: 哦，
4: 啊，食食了就剩到剩6.3左右。
3: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嘿，
3: 9.3，现在剩6.6。
0: 哦，你有那要听人鼓励啊？都吃袂记起讲，好，感谢。啊，以上哈，以上好，谢谢。好，感谢哈。来哟，去麦当卡里买哦。咱那边呢，买这个当然啦，那是哦。你唔知边那夹啦吼，无问题啦。咱的产品就是你，记在你夹就是讲哦，买 A、B、C， 看你买 A 加 C 啊，是 B 加 C 都可以的、啊。简单讲个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记在你夹，看你需要什么呀、啊？啊，对几下。对几行你较需要，你就甲甲一行就对啊啦吼。来，诶、欸， 酒精肝或者是看看山顶的哦。咱药房哦，有哪会当给你送到恁家给你呢？真的药房服务介好哦，吼。嗨，你好。
5: 嗨，你好。
0: 嗨，是你好。
5: 你也是秀爽呀？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5: 哦，我要请教问你好不好？
0: 好、
5: 哦，
0: 别请讲下来。
5: 我今麦来给你挂一罐的三瓶
0: 金宝哈，
5: 我
0: 就
5: 会等足罐的哦。
0: 哎呀，阿玲你要接啦，医生哥接不接？嗨，邓姐，小邓，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
0: 欸，我是爽，嘿，你好。
6: 这接问的哈，
0: 好呗。
6: 我有糖尿病
0: 哦。你有糖尿病哦，来接接我先哦。嗨，谢谢。来哟，我希望大家好朋友拢爱台湾，无你唔爱台湾，你要爱对一个国家。你唔是台湾人吗？啊，你系中国人，你去爱中国啊。啊，那台湾人，咱得爱台湾吼。咱来摕台湾的身份证，啊，那当然咱得爱台湾呐，对不对？啊，我来甲唱这首。台湾塔罗西啊，台湾是一个好所在，会听我唱歌。啊，咱的好朋友，咱的记哈，咱这个，咱的感恩的大犹太啊，八八节感恩大犹太，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较紧较紧的，不是卡紧啊，是手紧啊，你啦，紧卡电话。啊，我来唱歌，谢谢。

0: 我请外面掌声鼓励，因为我不是歌星呐、啊，我是歌咖。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咖哩拜，为什么我讲我你那是要一单元的当先万五块，我送给恁听嘛，2300加乘以这个24罐，一种是咪2罐，对不对？哦，啊，一单元算不是24罐嘛？啊，24罐你就是等于我这55200，啊，那是等于你就是爱24罐，就是等于12周嘛。啊，一周当省1250，安尼算不是你省15000，对不？应该变唔对啦，我读会计的呢，但是我当然希望好朋友呢，咱来赚哦，这个咱家的能力。哦、可以，当然是最好哈、哦。啊，当然啦、啊，你若感觉看药房啦方便哦，先我哩放下，安尼嘛不要紧啦吼。看药房，啊，所以呢，那你和别人谈了几拜，那我的犹太最后一礼拜，经过药房加码，还是起来刷点给人加码。哎，拄则我有听昨日讲有人加码一单分啊，然后谢谢你，感恩你哦，祝大家都健康平安哦，谢谢。那因为我有说过，慢性病一定会对咱一世人袂长筋，包括高血，包括糖尿病，包括腰酸管，包括的腰肌无好人，但是佫包括一个骨质疏松。且且问骨质疏松佮关节疼到讲无强用不一样啊？手术还毋是拢骨头吗？无啦，你的关节，咱人的关节是150个呢，啊，咱的骨质疏松是啥？那你骨头来的钙质的密度不高，叫做骨质疏松。所以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是慢性的。那么，咱的关节的疼是啥？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慢性病骨质疏松，伊毋是成高血压，以后你干嘛头壳戆呢？啊，你血糖压悬吼，会感觉人戆戆呢？啊，嘛毋是成感冒，你虽知影有感冒呢，伊袂啦，拢无声无息，成咱的肝同款的完全无疼神经。那么，你买当照常工作啊？照常，你会感觉你健康啊，你会感觉你人无问题啊。啊，你骨质疏松，你若无去量，你乃知影。但等到有一天，我去跋倒，骨断去啊，还是歪腰啊，压落去啥，压落去莫动的物件，哇惨啊！两骨含烧去跌着，脊椎去跌着，压迫性的骨折，你才会发觉感觉啊惨啊！原来我的骨头内底拢是空空怕怕，所以呢，骨质疏松的医学上的名称叫啥？沉默的疾病。点点吃三碗公半，所以咱们讲过无？有一个有钱的先生呐、啊，企业家，伊就是安尼啊，伊拢有投资真济，这个投资赚钱、赚钱，股票也好，不动产也好 ，AI 也好，拢赚钱。伊干那无投资的啥呢？保养就是骨头，结果伊跌倒，哇，髋关节骨折，这个故事咱定讲对不对？严重甲变成啥？伊爱头啊坐轮椅啊，无多徛。卖讲起来，爬都爬不起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一定要注意啥？啊，咱平常时呢，爱家家己讲啊，要求咱家己呢，40岁开始，我拢定讲过，因为咱人40岁开始啊，对新陈代谢的无好啊，表示啥？新的吸不入来，啊，旧的下不出去，那么是咱的骨头哦，内底面的钙质，咱逐天的骨头内底钙质要补偌济？1200mg到1500，啊，你拢无敢保养哦，唔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咱最近拢特别讲了啥？腱肌吧，啊，腱肌吧需要的啥物？蛋白质、油脂的蛋白质、钙质，过来 D3，啊，过来一个钙重要是特贵运动，伊才能形成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你若无改补充有够，你阁无运动呢，后摆无力啦，何止啥好？你连爬楼梯也爬袂去，啊，腱走路、腱跋倒，干那讲关节小块动就无法度啊，爬袂起来。哭了，佮肩背袂起来。有这种现象，人走路定定跌倒，走路速度变慢，哭了无都是背起来。坐伫椅啊呢，无都是徛起来，无都关灯的物件，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佮感觉人吼，食物件做砸掉，啊佮甚至呢，真个疲劳，安尼你得爱注意啥？有可能你的腱肌嘛，一直慢慢的流失当中，就是真单纯的啥老化，老化啦。啊，老的，咱的不要紧啊，老的买老，咱拢会老，对不对？无老这是妖怪啊，要唔过的啥？要保养的是爱保养啦。 简单一句话就是爱保养啊，无你着先去检查你的骨质的密度吼，看到底是欠偌济啊，对不对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四十岁开始，对不对？答对了，就是爱四十岁开始哦。所以呢，咱若是讲会当去兼运动，当然上好啦。一天至少运动三十分钟，那么然后去听我建议兼做啥？内卡位，这个内卡位真的一定要做，一定爱做。你没病断啦，像我拢有咧做呢。咱若无做哦，真正是到时啊，脚无力，唔是脚无力呢，咱的筋肌也无力呢。不只是安尼，你要挂物件无法度，伊外个容易，像咱对只讲的，会容易跌倒。卖做成了啥，容易得到肌少症，筋肌也无力，安尼就麻烦了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呢，要活就要动，啊，我那得爱保养，因为咱无法度家己制作，得爱靠咱这个嘴加入去，安尼才是健康的。那你好，你好。
1: 你也是秀山呀？
0: 是，我秀山，你好呢嘿。
1: 我想讲，甲你买一罐那个三瓶健宝。
0: 三瓶了不少，你有买过无？
1: 有。好，
0: 来接接哦，来谢谢。甲工人犹太嘿，就甲工人谢谢。

0: 谢谢金无愁。那么这是龙飘飘说，请是咱的赖小姐、赖大姐说对面来，谢谢。
1: 乖，我该一个吃，啊吃了阿袂一罐的哦。啊，我听高个位啊呢。
0: 哦，啊你怎么当这呢呢？
1: 这个卡头乌哦，
0: 拜
1: 卡拜高个位啊呢。
0: 啊，你怎么当管来这呢呢？
1: 要吃这个料，那个管啊，
0: 长
1: 长男今仔日咯，查足济啊啦。
0: 安尼好，
1: 太快活啦。
0: 好，安尼好
1: 啊。
0: 好，继续加油啊！安尼看嘞看嘞，大嫂安尼好，好好，大概两个。啊，今麦嘞有台仔吼。好，谢谢。但你好，你好，海威你好。
2: 是啥？
0: 哟，阿伯你好嘿。
2: 我今仔日有老腿背起哩啊嘞。
0: 哦，三边头不止嘞，哦，会当背。
2: 拢背一山一山嘛。
0: 啊，今麦会当背老腿啊？
2: 哎，啊，今麦都我拢福建三东啊，啊，今麦。
0: 好好好。
2: 人足济，我都背老腿，就能走走起哩啊。
0: 阿伯，好，你总有耐心的呢。
2: 啊。
0: 我感觉阿伯你总有耐心嘛。你的人更有耐心，
2: 爱心的哦，好多
0: 对啦，
2: 爱乐啊，
0: 阿伯当机吧，对不对哈？嘿啦，阿伯安尼就对我哩，
2: 多谢你龙马哩，
0: 阿伯祝你健康啊，爱保重哦，嘿，阿弥陀佛，爱保重哦，哈，阿伯，好，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好，喂，你好，
2: 叔叔你好，
0: 还是你好，
2: 哎，
0: 你是
2: 我家里的叔叔。家里的三十钟不
0: 敢太过节，好好好好。
2: 哦，这种一件会走的。
0: 哦，你是吃三十钟不敢太过节啦。好好好好好。
2: 吃三十钟不敢太过节啦。
0: 哦，感谢你，感谢你，大哥，谢谢哈。
2: 哎，我一本哦，你所谓家己孙啊，安尼扶啊，唔免啦。
0: 哦，原地要用叉的对啦吼。
2: 哎，我要卡盖乎你啦。
0: 哦哦哦。
2: 啊，这摆就我卡了，我正。一人先等，
0: 好，等大哥安尼保重呢。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啊、
0: 哦。是，你好。
3: 我台中姓林。
0: 嘿，哦。
3: 我要甲你说说吼、
0: 哦。嘿，什么故事？
3: 嘿。
0: 嘿。
3: 即马卡骨袂心酸叫啊。
0: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哦，好好，安尼好，好。
3: 哎呀，
0: 食阮的钙骨精呢。
3: 哎呀，
0: 好好好好。
3: 食一礼拜我都袂啊，我过去阮附近的药房阁买一罐等下食。
0: 好，安尼好。好，别紧，安尼静静关下，安尼有台呢。哎，记关下。好，谢谢。如果那时阵你会变得惊掉咯，软卡电来拔刀啊！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拔刀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变成客人家己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呢，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观察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们吃个两项，免吃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和咱根据吧吸收好镁。你吃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吃咱这款钙骨质。啊，那么咱今晚的犹太啊，最后一礼拜，咱犹太就是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送的半罐，啊，你送啊，拢会当个送钙骨质，所以咱送上者是对一个钙骨质，因为咱鼓励大家吃钙质一个哈，所以当然啦、啊，咱来买愈济，你省愈济，你会当卖讲赚愈济啦哈，啊，咱来愈健康，买一当分哦，你会当省了偌济，会当省的15,000块。每两当分会当省到30,000块，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呢，咱甘愿把钱投资在家己的身上，咱嘛无爱去投资啥，啊，放伫银行对不对？啊，结果人阁无健康呢，啊，利息阁少安尼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经过有帮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你讲。那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属吗？
4: 我要跟你讲见证。
0: 你跟我讲好话呢。
4: 我吃三鲜金宝。
0: 三鲜我不吃嘞，嘿，安娜来吃哪哪好？
4: 个钙骨质。
0: 好，啊，吃哪哪好呢？
4: 卡袂旧筋。
0: 哦，好。
4: 袂食道逆流。
0: 袂胃食道逆流。
4: 胃食道逆流。
0: 哦，好。
4: 啊。
0: 嗯。
4: 放。 使放竹笛，
0: 白冰笋啊吼，
4: 啊放药，无臭药香味，
0: 哦，好棒好棒，
4: 啊嘛加较好睏。
0: 哎呦，大姐，谢谢你哦哈，感谢你哈。
4: 好，
0: 感谢你哦，
4: 拜拜，嗨，
0: 拜拜，
4: 拜拜，
0: 再见。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纯的讲，感谢咱这大姐哈，谢谢你，谢谢。贝丁哥你好，
5: 喂，秀爽小姐哈，
0: 嘿，是你好，
5: 我要问讲咧，看过咧国境路嘿，
0: 来产品都不起来，盖过，接接，拍摄二线咯，二线个接接来，好，谢谢。贝丁哥你好，
6: 喂，这门叫秀爽呀呀，
0: 我秀爽你好嘿。
6: 我想那个节目，我看来说呀，我有这骨疼哈。
0: 哦，我叫，安尼我叫你听来上线咯。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的这部了结束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买商品的，当个看咱的另外咱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哎，那别记哦，那最后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哦，啊，那要找我去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的，这一点在看哈，感谢，谢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耍，恰恰甲咱敬礼，想恰恰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到处都有啥？有那个善良的人。你看，拄只迄个妹妹，我都讲了迄个妹妹，那个妹妹哦，当初呢，我一开始看到影片的时候，这个妹妹要做什么？我看到一起钱起来，把那个流浪汉的钱拢装起走，我想讲伊一定唔代表冲阿伟，我不认为他会拿走。他好聪明哦，竟然哦去摸一箱伊个啥矿泉水，竟然和这个流浪汉会当家己卖物件，然后呢趁钱，人为人哦不只是用一块个买。有可能可以10块，也有可能是十块钱的改变。所以咱人吼，这善良的心呢，真的很可爱。看到善良的妹妹呢，真的感觉啊，世界有希望了。真的哦，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来笑谁？
1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8: 哦。
1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1: 中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来，过去呢，哈，咱的农业社会啊，无论讲呢，哈，牵着什么代志啦，婚姻也好啦，结婚也好啦，哈，还是啊，求头路，哈，要考试。阁有身体若无健康，咱就会去到庙。不论讲抽运签，还是抽摇签，哈啊，就是咧抽这个灵签。希望咧神明甲咱指引一条明路，对无？你们有抽签过吗？哈，有抽签过无？

来，你有抽过签，还是你有相信到？哦，这个大庙抽签哈，哎呦，这个声音怎么还会串进来呢？嘿，那些来了啊！对不起，我按到了哈，就想说奇怪哈，我的电子音乐是那个招弟外耳机入来安尼哈，啊来讲到哈，这个去到庙宇哈的抽签，有人讲唔相信嘞，提起也讲啊，这就是几率问题嘛哈，几率的几率嘞，哦，真的。我当下呢吼，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这呢吼，未去伤害，但呢吼，人伫彷徨，伫迄个家己当下，我都立刻下决定的时阵，咱就会呢吼，求到一份叫做心安，叫做心安呐，啊，吼。因为呢，咱就到底啊，会可以不可以哈啊，是不是？可以完成哈，或者是这条路行去呢哈，是呢六瓜梅路，还是行去呢哈，是这个大路，唔知呀，啊，咱就拢会救到哈，咱的宗教信仰。好，那我发觉讲哈，以前的庙宇有一种叫做稳签，一种叫做有签，哈，那今嘛呢哈，因为咱政府好，而且的药事法执行的很严格，所以呢，好，这庙宇内底现在看不到药签筒了，看不到药签筒啊。为什么呢？好，因为呢不能哈，不经过着这个医生啦，哈，什么会每当乱开药啊？所以呢，哈，在这个咱这种先进的国家，哈，药事法，包括着呢，哈，咱在电台内底在讲着产品，在介绍产品，在推广着产品，那么是呢，拢爱照政府的规定来，所以不要再道听途说，胡说八道，乱乱讲一通。什么的电台的物件安怎？电台药啊安怎样？哦，咱阿咧讲的时阵，你会当来改讲，因为呢，吼，你无人家讲，啊，你就出去对咧安尼讲，这个叫做呢一种无知，吼，用无知来形容，无好听，啊，确确实实真正无知，因为咱咧台湾所有的法规、法令。隆中嘞，吼，安尼一直修正，一直修正，就是要保护着这消费者。啊，不，你讲新兵嘞出着油枪，你去贴油啊，新兵也无卖油啊，好你啊啦，对不对？为什么？咱今嘛嘞，吼，这个庙宇看不到药签筒，吼，为什么？因为嘞，吼，新兵，吼，新兵在底下虽然吼神通广大呀，嘛是爱受着嘞，吼，咱国家的法令约束啊，是不是？因为神，吼，下面有人啊，对不对？好，来讲到这药签，吼，让我们嘞，吼，会感觉讲一种怀念咯，哦，家己本港，吼。港口宫依然的吼流传上百年，而这个油签系统，长期为吼这个油签油行提供油材当酒吼当酒的原祥元堂药房，经过着呢吼半世纪啦。负责人哈，这个关克昌，就是呢第三代的传人，我家至今呢哈，有保留着呢六七十年的历史，以前无电脑，拢总是用哈手哈写，而这个手抄，手抄呢哈，手抄本归本呢哦，有签的有哼，这个第三代哈的传人在咧讲啊。笔记本的完整记录着呢，吼，大人科啦，吼，他们有签吼，哎，有分呢，吼，有大人科的，吼，有小儿科的，吼，有眼科的有签，吼，甲这个药方，变成是呢，国家的传家宝，国家目前呢，吼，依然保留着三本。啊！你你册皮内底拢已经啊，因为呢吼，已经超过着六七十档啊，是由着吼这个第三代
歌曲唱的爸爸，在呢六七十年前，到呢吼啊用手安尼一笔一画写着摇签的摇哼。那呢吼，这个第三代在咧讲啊，早期庙哼呢吼是印制着摇签的时阵，但呢吼因为反复印刷。所以产生就有一挂来错字呀，吼，都是唔对的字，导致着呢吼，有很的内容失真。这侪年前，一位信众吼，受到妈祖啊，本迄、那个啊，本口宫吼，妈祖的庇佑了后，那以及着庙方那神明同意，依照挂架吼，诶，这个手抄本内容，将大人科。诶，有签重新搁再编排，吼，以及着校正。好，这个第三代就咧讲啊，吼，有签的药根有一挂呢，吼是特殊的药材。那即马呢，吼，咱咧讲，哎，这个呢，吼，不止在听一件非常吼怀念的故事，搁说来去呢，吼，即马咧讲诶，吼，这个药签来底，那咧吼，阮阿爸阿母啊，迄年代吼，他们就会。知道呢，啊，今麦少年呢，迄个哪知道呢？哈、哦，你做不做？我不知道。哎，来，迄、那个治疗哈，目睭的疾病呢，哈、哦，内底有一种叫做夜明刷。夜明刷是虾米？恁知无？是夜白的屎啦，夜白的屎，蝙蝠的粪便。内底一种个记载叫做人盲月刷。哦，这个夜明刷是夜白的屎，一种来叫做盲月刷，就是呢吼拖屎。你万万想不到，哈、哦、啊，内底呢各有呢部分的药材，即嘛已经列入保育类，完全呢吼、哦、你提袂到。来呢吼、哦、有西江吼、哦、犀牛角吼、哦，迄囡仔那发烧吼烧袂退。一直小小袂提呢吼，迄西角，你用一点点啊，嘴角挲挲的，哦，足紧嘞，就退烧退热啦。搁有呢吼，迄条希拉里穿山甲，吼、哦，这诶伊迄个卡卡鳞片呐、啊，这拢是以前古早诶中药材。但呢吼，西角加条穿山甲吼，它的那个鳞片呐、啊。即马已经是保育的啊，吼，唔是你买袂到呢啊，其实个贩售呢，吼，嘛是违法，这会掠去关呢。有一关吼，诶，古早的迄个中药铺啊，因内底一个有呢吼，珍藏的犀牛角啦，吼，穿山甲，吼，诶，这个鳞片嘛，未使摕出来买，吼，只有做着传家宝啊。那随着呢吼，中药产业。好、哦，面临着呢啊，严格啊，诶，这个啊，约束哈，那以及着呢吼，咱即嘛大部分哦，拢会较相信西医呢，走去看西医较紧呢，中医较慢呢，所以呢，伫这种断层，甲着经营困难。第三代吼，诶，这个传人就咧讲啊，药签文化吼、哦，面临着传承断层啦，身为。传统的药签守护者，尽力来守着上元堂吼，这块招牌，为着挂架这段呢吼，挂着呢港口码信用呢吼，安尼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这嘛是一种文化的服务，家己会呢吼做加无法多做危机吼，他们就这么讲哦，你看这不是呢吼一个营业而已。它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文化，也是呢吼，甲着港口码吼，就是完全呢，切离不了的那一种深厚的感情呐、啊。人家身边嘛是有感情哈，只要呢啊、这个乡亲哈来提药啊，伊就会呢吼持续守护着传承百年哈，以这个药方一间哈一间呢传承百年了哈，这个是。咱过去吼，拢有一寡呢吼，这个油签吼，阿西来看无哈，来复习，我感觉这个吼足有意思诶，就是呢吼啊，对治疗着目睭诶夜明刷
还记得吗？我都只要逛过恁家有去的，袂记哩吼。嗯，安尼爱食磷虾油哦，无食磷虾油吼，你们的记性会不好。夜明刷就是呢吼，迄个夜伯会晒啦啊、哦，蝙蝠，咱台语讲叫做夜伯。那呢吼，望月刷叫做什么晒？叫做拖啊晒哈，复习课。好，来。底家齁这个也是超扯超扯超扯齁刚才陈雄呢有一个公格齁啊不是麦当劳齁鸡块我不吃齁这个公格就够就够啊齁这丢齁公安啦唔买那个 iPhone16, 竟然呢齁被个放火齁靠这个竞赛啦你是错你是早竞个给家仔也是呢吼，给一个大小孩嘞吼。那生两个后生讲哇，你一个吼也了不起，娶三个囡仔，这真正嘞吼，跟他成就囡仔。但囡仔嘞吼，你无乖个会使好个呆嘞，这吼真正是这个家仔太可恶了。台中一名姓陈的男子，去年这已经发生伫去年啊，打电话去恐吓着太太，吼，甲伊讲，你叫恁母啊。买 iPhone16 给我，啊那无呢吼，我就吼放火烧恁家，吼吼吼！这个太太呢吼，听到吼，会惊未惊？啊惊啊，惊个屁屁错嘞，喊他惊呢啊！所以第一男主呢，被了逮捕，送去到地检署，被了检察官呢，审啊，审未到呢吼，搁底下吼，因迄落呢吼。有什么说吼，就是一个大小孩，你敢怎样？嘿，用力啊去啊，生压吼，伫迄落这个地检署，各个底下嘞吼，伫候审的时阵啊，竟然偷续的演出，三口呢吼，八个滚滚滚，要去走去弄饼，三个法警吼，法警，揢着安尼吼，赶紧嘞吼，揢着迄落警棍啦、啊、吼，魔鬼束带啦、啊、吼啊。要去甲伊呢吼约束，竟然呐、啊，吼、哦、这个生地男主呢吼连法警都唔惊呢，啊咧安尼拍着法警呢，双方吼底下吼你啊看，三个法警吼、哦，人讲小人呢有小力，小力都是安尼，三个法警呢吼、哦、要抓到一个人，竟然吼搁底下拍十分钟。造成着呢两名法警受伤，台中地检署审理呢吼，这个姓陈的男子，伊呢承认讲伊的犯行，恐吓的部分呢判着拘役20天，妨害公务判着3个月的徒刑，这个是在去年了哈，向着呢张。讲要借钱买着手机啊，啊无迄个卡称，你是安那要拿迄个手机啊嘞，对无？人我一只手机啊呢吼，哦，用过够久的久。因为呢，咱这就是赖接卡，哈，大部分拢安尼啦，哦，往加一个耍游戏啦，啊，上网啦，就是基本的嘛，哈，对不？会当用就好啊。但你吼，少年人唔是啦，因就是要追求着流行啦，什么最新的，他们都通要买啦。所以呢，吼，得卡电话，吼，要向着张五借钱买手机啊！你若要做头路，张五就招你吼。啊，你买手机啊，会当用多好啊！吼，要求着太太，诶，阿兄在伊登去厝，竟然无吼，用着来卡电话给伊太太，你叫恁母啊，搞买 iPhone16 给我，那无呢？吼，我放火烧恁家。吓死我们呢！哈、哦，这个昂哈、哦，这个昂哈、哦，我看呢哈、哦，自保呢哈、哦，哪个舞呢哈、哦？其他后续的演出啊、建议啦哈，孙、子兵法36个，酸甲优先哈，卡底你得抹灰油，卡紧走，卡紧酸哈、哦。来啊、因为呢，这几天啊落雨啊，大家呢哈要注意，湿气较重，包括着呢有淹水的所在，咱来注意哈、哦。有当下呢哈、哦，一些哈、哦、一些那个电线哈、哦、也短路，台东家哈、哦、叫做。一间咧卤味店传出着咧火警，因为附近咧吼有咧一挂自助餐，顶个月正火烧尔，啊两个店都是伫附近，台东人吼想要点宵夜啦，拢会去到遐，但咧吼这就是霓虹招牌，吼、这个点字，吼、点字，店馆咧吼，哇！
刷咧发生着火警，吼，规个招牌咧唰，这里烧开安尼，所以呢，吼，伫只咱咧这个电线，吼，电线用了久，它也会呢，吼，烧多啦，吼，烧怕电啦，啊，甲咱人同款。跟我们人同样，你的骨头酸疼的，就是这样，你的关节的软骨，因为软骨是要把两个顶骨隔开，有一个呢，缩密，关节啊，磨到无眠的时阵，就像像电线同样，烧怕电，所以你走一步，就疼一下，走两步，

心肝吼，心肝咧吊三下，有针筋啊，有倒电梯的吼，拢总会当来食，卡把手臂吼，哎呦，阿妈讲经验真个真欢乐呢。现在呢吼，慢慢慢慢，咱的天气呢吼，早暗气温温差会愈来愈大。所以呢，吼，这个二十页加条磷虾油一定要吃啊！对只不止呢，吼，补卵补阴补弹性，可以当呢，吼，疼咱的精气神，怕通掉咱的气血，气血管回归则叫我都生精则脆。补掉呢，吼，钙质价值无够，骨精脆一定爱八丁，骨精脆哪要八丁，气血就最重要。气足回八循环好，气过关回过闸，咱的骨精吹到个八点。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你鞋啊穿六两诶，我来穿八两诶，叫做八两金。听歌，安老师在财政做服务，欢迎呢吼，我们的新同学、老朋友，什么高官叫会助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哦。

0: 好啊好啊，啊你就搁有哪讲叫三顿食，哈好，安尼明仔载六千啦，哈。嘿，好好，再见啦、哦、祝你健康，谢谢。来哈、哦，三卡顶杠主文的电话哈，打告诉公彩珍接不掉，对不起对不起哈，等了个顶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啊，最近呢哈、哦，那个鱼涨价。猪肉起价，鸡肉也起价，啊菜也起价，吼吼！我们现在呢，吼，起来婆婆妈妈去到菜市啊，有感哦，有感哦，吼！啊，开物件拢起价遐尼啊悬呐，哈。那伫这种呢，吼，非常时期，其实呢，吼，这。菜加食寡袂歹，但咧吼，咱若菜咧俗，你着加食寡。啊，若菜咧吼较贵的时阵，咱减食寡。啊，减食寡总袂使饿巴肚嘛，对无？你总不能饿着肚子啊。人是天饭是光咧，无食哪有法度？迄个生存落去，对无？咱咧吼就是变则通啊，通则变。米条、米条、煮米条较省。哦，啊，甲讲者，哎，讲到这卵嘛起价呢，我讲去买卵，卵也嘛起价呢，啊，即马真正万物齐涨哈。好啦，啊，都反正呢哈、哦，我们平常青菜那较俗哈、哦，咱就食加食一寡纤维质的物件。那即马哈，一年来哈，买你一家伙啊，买哈、哦，真的很贵，偶尔。吼、哦，偶尔补充一下，啊，等小个时阵啊，再加食寡。那即几工啊，方便呐、啊，方便煮吼、哦、面哦，我即几工啊煮面面哈、哦，哦，好好吃哦。来，好、哦、才真来进功德哦。郑大哥，你煮好汤头，你讲煮面安怎好食啦？
1: 我着用肉丝啊，有啊用肉丝啊，用丸啊，啊倒一挂落去，倒了一汤匙啊落去，安尼也足好食。
0: 足好食哈！
1: 遐遐孙啊，食了了。
0: 早顿爱买好汤头，顿爱南啊，对吧？
1: 哎呀哎呀
0: 哎！嘿，我讲哦、喔，那你好汤头，你讲煮啥物货吼？任何物件甲煮开都足好食，啊，佮无南方夫济，拢白红豆
1: 甜甜好。无啊，拢无啊，伊食起来真正。完全无南方乌鸡，我随家落个冰箱啊！
0: 哦，对对对对，
1: 掺掺了，我随家落个冰箱门。
0: 嗯，哎，好啊，一挂亲戚朋友哈，同事甲咱道介绍好汤头赞哦哈。
1: 啊，好，
0: 谢谢你。
1: 好，
0: 大哥，你讲吼，海王精全通吼，你甲太太两个拢有在食，啊，你在食对部分呢？
2: 我食足久啊啦。
0: 嘿，啊，你食足久啊，食对部分啊。
2: 我就感觉血液较清啦。
0: 循环较好，
2: 筋骨啦，
0: 吼、哦，筋骨都好差啦，哈。
2: 因为我时常安尼台北来回做工课开车，
0: 嗯，
2: 到时啊去南部，有时啊去开去花莲啊，东港就转来啊。啊，你想我，啊，你想我几岁啊？77啦。
0: 哎呦，77个会当安尼六百几多，安尼走无简单呢。
2: 我去花莲嘛，当天就回来啊。
0: 安尼哈，你意思就讲，海王精神通食起来哈，你的精气神较好。所以讲吼，77岁啊，你车安尼咧开吼，啊、南北二路咧走，啊人精神较好安尼哟。
2: 有啊，你普通有的人讲，迄塞轿车有啊，
0: 嗯，
2: 就毋是会骨掉咧。
0: 对。
2: 啊，骨掉有的就是讲，我拢啊休三四摆嘛，还佫。要不这样呢，真忝。我大部分就是讲，大概休息两次，我等于花莲来回啊。
0: 哦，厉害厉害，嘿，真的很棒哦。
2: 是开车呢，是爱搁做工过呢。
0: 所以我今嘛吼，两只手拢举开，大头要甲你按赞呢。还王正清通未开着冤枉钱啦，吼、哦，对吧？
2: 对啊，我唔知一直鼓励阮太太食。
0: 好、哦，你先食，阿妹啊，还搁鼓励太太食就对啊。 哦，你要搞杂啊？
3: 滑豆啊，个搞骨头滑。嘿，我唔知讲在政府也啥一款。
0: 爸，我问你哈，你买着海王精清汤哈，要搞杂啊？啊，食了午餐是啥物种的午餐？
3: 骨头这顶顶下头啊，吃滑这啊。
0: 嘿，
3: 吃滑这哦，这个干料爱夹惯啦。
0: 哦，啊，你阿未食之前是未夹惯了。
3: 这我听你个酸酸个疼。
0: 哦，酸个疼，安尼哈。
3: 啊，我种啊，都食食食诶，食这买出来食诶，啊都。
0: 有差哈，哎、哦，甲、
3: 啊
0: 欸、你过去食的无同款，对不对？
3: 啊，
0: 啊海王精清汤吼，真正正讲赞的，对不？
3: 啊，好，我唔知个，啊那个无啊叫精通来。
0: 好，好，好，安尼个迄个加五千块贵哦，哈、
3: 啊。好，
0: 谢谢阿伯、啊，谢谢。你也看，咱的产品呢吼，无分年龄层，囡仔咧食当前就好，啊，愈早食，愈早保养，愈好。这叫做呢，哈，保养健康观念。就准张我来讲诶，一代呢，奥多麦也好，车也好，新兴看等来，奥多麦店，车哈，诶，这个小事，伊就跟你讲啊，你偌济爱看等来做保养，时间到，伊就传讯息给你，就卡电话给你。但咧吼，咱人都是疏忽着这一代。那来产品，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养颈，你也看77了。精气神甲保护足，咱会得要九十岁，吼、哦，这个阿公啊也食甲遮尼啊好，你也搁咧丢毒啥？这要八九十岁啊，那无真正好，伊无必要呢，无必要靠这个电话呢，吼、哦，甲咱电工，甲咱做嘴暖工丁呢，对不对？所以呢，吼、哦，来，大家有信心，顾健康，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哎，来，好，电话啦，卡通记得，电话卡通会给你加养一下呀。啊，才真嘞吼，在讲话讲一个段落，尤其是嘞吼，在进广告的时阵，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段落哈。嗯，播送的好朋友哈，咱的同学，电话搁继续加回拨08007766990800776699，这通电话在节目进行当中，财政跟咱做服务，啊，那时间我有助理在跟咱做接听，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哦，一首歌，送好恁，送好你，送好伊，嘛送好我。这首歌歌名就足有意思的呀。内底你搁个听歌词，就是讲呢吼，人间呢吼，咱来这个世间呐，行一撮啦，茫茫人生，你咋爱看破，要看透，对不对？哈、哦，歌名，注意听哦，很有意思哦。天亲地亲不如钱亲呐、啊，天亲地亲不如钱 ，money 亲。钱，家己赚的，放伫身躯边，通啊用咯，通啊顾健康，好不好？好哈、哦，好、哦、来听歌哦。

天亲地亲不如钱亲哈啊！今天刚好找到这一首歌，长嘞哈，有一位嘞哈，咱嘞这个妈妈级的大姐哈啊，就是我下了节目哈，阿卡顿的话就是有说到这一块哈，都在讲啦哈哈，财政你也甲这老的讲啦，钱啊，放伫身躯边哈，他就说伊是吼家己大啦。啊，家己大咧吼，咱就知影，即马年纪咧渐渐大，啊，咱咧行动力无遐尼啊好，啊，咧身躯吼都有一寡咧即个病体滴个，啊，过来就是咧吼，哦，真正最近安尼落雨，脚咧吼特别酸痛，脚特别酸痛，那咧过去咧吼伊阿个较严重，哦，啊就是咧吼，有食到二十米的，有食到磷虾油啦。那顶礼拜吼，顶礼拜一本来咧吼，就是拢安尼偷偷的买，吼偷偷的买，拢加少年来念啦。所以讲咧吼，他就咧吼安尼点点啊呗。啊，顶礼拜呢，因囝回来吼，看到哇，真美啊！我哩啦啦啦啦啦，我贝贝啦啦啦啦啦啦，那念念一大堆。哦，他就总啊吼，甲因囝讲，伊讲吼。啊！我开始咧开我的钱咧，我无开到恁的钱呀。啊！你个想讲吼，恁拢安尼带较远了了，吼也无带伫个我的身躯边啊。啊！我若万一跌倒，啊要安怎？我若万一跌倒咧吼，一声代志就大条啊！我若跌倒，恁的吼大家拢唔免上班。我若跌倒，日后那真正的吼，就爱来请我了，还是去？大安养院，这钱吼、哦，得开呢，才是大条。伊就甲因囝讲：，你若食甲我的会所，你就知影，迄规身躯骨头咧酸痛是偌艰苦呢。脚咧无力走路吼，会晕落去，会软脚足惊跌倒呢。因为呢吼，咱就是妈妈级的大姐，我讲才真哦。我逐工呢吼，拢足爱听你的节目个。哦，我逐工准时间未到，我就伫遐咧等啦。因为我拢有听你的话，哦，你讲的老大人跌倒，无唔对，这唔是我讲的，这是呢国民健康署讲的。咱嘞吼，老大人跌倒占了死亡的第二位，比人吼破病比癌症的还要高。所以呢吼，这个妈妈级的大姐甲因囝讲，伊讲哦，第一我无开到你的钱，第二呢吼，恁拢唔知我对家咧听，恁住远远。阿未到这个年纪都唔知影。第三，咱嘞吼开一点点啊钱来顾身体，伊就甲因囝讲，迄二十米甲林下药在食偌好，啊，规身躯嘞吼，大项都甲你调整，啊，调整甲足好诶。伊讲以前嘞吼，伊啦爬着楼梯安尼喘平平，即马嘛未喘啦。伊问因囝讲，啊，你有看到无？我爬楼梯即马吼，较未像以前安尼咧喘。哎，独家因囝嘞吼，讲拢连一句话拢无法独家因。所以呢，吼，他现在伊甲我讲，财政，我即马吼买物件，我唔免惊，我惊看，因为呢，吼，可以看到我甲公公诶，爱着点点啊，哦，咱上界惊就是呢，开钱弄破别人的腰肚啦，白白钱掠底下甲输人，都有咧食咧，啊，你食无对症，啊，你食无喘气，你食无呢，吼，气海着，拢咧食心酸诶，二十米诶，甲着林下药在食。吼、哦，咱的上界基本的、根本的，你要起厝，你地基无甲拍好在，你要哪起？你起起哩，你敢敢住？唔敢住？啊，二十米的甲着林下药在食，都在拍地基，吼、哦，按精气神、按气血先甲你调呢。所以呢，吼、哦，这些人讲，哎呦，啊，我吼对伊安怎？唔过呢，吼、哦，我食几工啊，我就感觉讲吼，精气神加足好个啊，气血加足好啊，这里调上界根。这个调上加紧，所以你才生足有自信的。甲人讲，你若要听咱的精气神，若要来吼气血拍回通，第一名 number one， 二十米的加着林下油。讲到这个气，哈，讲到这个气，气呢，哈，有分，哈，有分伊的作用加着效果。气，伊就是咧推动，搁有呢，哈。推动的一个作用，温循一个作用，防御一个作用，搁有呢吼，咱咧提供的吼，讲就是呢吼固本的一个作用
吼，阁有呢气化的作用。先讲到这，听歌，咱来等下来甲咱讲，为什么爱这个气？神经一支香，人多好呢，靠一点气呢，你偌好个？哦，你的爱的官位偌高？你厝大偌大间？你的存款偌济？一点气呐，无气，一切都变成零，就是变零啊！所以气足重要。我们今天来说气好不好？来听歌，叫做呢风轻轻吹。在这呢哈，这二十页加着林下游，就像这一首歌一样，安尼顺顺啊，这顺顺啊好。敢若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咱吹，会去甲咱顺，唔免过度紧张。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哦。

0: 进宫格。
1: 喂，彩珍，漂亮的彩珍，我有差不多听迄个阿三讲，伊个耳康好叫对吧？
0: 系对，
1: 我就是安尼，已经几啊年啊，因为安那做迄个新冠疫苗有无？
0: 过
1: 就开始安尼好啊。
0: 好，
1: 啊，结果我一看耳鼻科吼，
0: 哎，
1: 耳鼻科，我看足侪医生呢，针灸啦，吼，中医啦，吼，都食到胃拢歹呀。
0: 好，是，
1: 啊，就是干那得病的耳安尼，
0: 吼，
1: 叽叽叽，
0: 安尼，
1: 啊，暗时啊困吼，好拢无阿多通困，
0: 好是，
1: 好啊，结果吼，我啥物都食啦，就感谢彩珍哦，真正我就是要甲你斟一个，
0: 好，我要甲我斟一个，好来，阿妹啊，你是食啥物好诶？
1: 啊，就食恁个啊，我头啊食时阵吼，无啥物感觉嘛，啊，无啥物感觉吼，我介有耐心的人，啊，食了吼，别的方面介好，啊，就是这个耳面吼，奇怪，安内食哈济惯啦，一个咧鸡，好够皮的，海王金，二十味的，啊，加这个清汤，
0: 是，
1: 哦，到今嘛吼，拢未记啊，
0: 吼，鱼也未记记叫啊，吼，
1: 未好，我未记，有够好的，吼，像讲昨啊，阮去迄个观音山爬山有无？
0: 吼，
1: 我拢比人走较紧，
0: 吼，脚头有力啊，精气神好哈，
1: 对，啊吼，大家拢讲，哦，你那安尼比以前安尼加遐少年，啊，佫加遐有精神，
0: 嘿，好人学了安尼吼，你开这个钱都有价值啦啦，
1: 啊，就是安尼讲，所以讲我差不多听到迄个阿桑的讲，希望迄个阿桑吼。继续加落，
0: 嘿，还用这青铜继续加加
1: 哈，继续加落哈，你也。
2: 我使用着海红针啊，甲清汤，啊，照彩珍讲的方法，啊，就去使用，啊，就诶，三顿食啊，拢两条安尼食一下，一下。当初迄当阵，我当个救贫啊，至少说啊，即个改成甲诶，一个字一个字了呢，改成甲我即阵他撞过，他摸着头，啊，就真欢喜，啊，大家来做分量，就是迄个救贫啦，啊，甲至少镇啦，吼，无食了八条腿，拢爱两只手，两只手哇，扶手哦，我今年才57岁。竟然就安尼，啊，今麦我到摸石头。
0: 哦，至少真吼，本来爬楼梯爬未起，今麦到摸石头，真正有够赞。
2: 卡头，膝盖啊，卡头拢未苦哦，我今麦会当苦啊。
0: 吼，
2: 哎，啊，真的是很开心呐。
0: 是，
2: 哎，彩珍算恭喜，真正是我一生中的贵人。
0: 谢谢。
2: 以健康化解再生跟重生的机会。
0: 好
2: 好，啊，希望再听众朋友哦，你就莫丢毒啊。
0: 好，
2: 我希望你有一个决心来一个疗程，一个疗。我来吼，一生人吼，我今嘛大家拢过得足快乐的。
0: 是，
3: 我无爱讲我食足第三品吼。
0: 嗯，我讲吼，海王煎甲青铜咧食吼，气血循环好，啊，较冷心、较冷地、较虚寒的吼，食食拢会改善体质。迄脚手吼，拢安尼烧热啊，烧热，安尼身体表示健康。
3: 哎呀，啊，我拢三个月就检查，三个月就检查，啊，拢医生讲你拢改好，血压、牙关拢改正常。
0: 碧学姐，我讲啦，那要海王煎青铜保证未开着冤枉钱的啦。
3: 哎呀，我今摆咧固定你只能管得
0: 好。哦，你别讲我只，你。以前我那买一大堆点对哦，海王煎青铜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
3: 哎呀，会
0: 当胜过你以前遐瓶瓶罐罐呐。
3: 哎，对好，我现钱也有够大，对我来讲过度啊有啊，头壳顶只有安尼，啊啊汤食无掉啦，啊我正常自己安尼尔，啊现自己了，继续在改善，
0: 有在改善啊，一步一步来，吼，啊即马拢海王煎青铜只能管过好掉呢，对吧？
3: 哎呀，过好掉安尼啊。
0: 好，好，谢谢你哦。
3: 啊，就是搁寄一组来啦。
0: 搁寄一组，啊明仔。在乎你哈，
3: 哦、
0: 好，好，谢谢碧学姐，感谢感谢哈，来啊，接不到的电话呢，跟咱讲对不起，个电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彩珍，
0: 哎、欸，追红姐，
4: 我跟你讲，
0: 好，
4: 你我大妈，
0: 嘿，
4: 伊就是咧健康哦，啊，已经八十岁啊，八十岁啊，
0: 嘞，
4: 啊，健康拢支持着安呐。
0: 嗯，
4: 啊，以前嘛，甲讲我讲你这健康就是，伊用头壳来讲就是一些健康起来。
0: 对，
4: 安尼啦。
0: 嘿，
4: 我咧甲讲嘛，
0: 嘿，
4: 啊，就讲讲伊讲爱开着卡砖头啊，开着卡砖头，那开10万呢。
0: 嗯嗯嗯，
4: 安尼。
0: 嘿，
4: 啊，我甲讲哦，你伊是拢食迄个，伊想
0: 食别人个，食别人个。
4: 是嘛？我甲讲吼。我甲讲，你咧食这，我前日7月2日甲进食一个月，我这支卡是有那有保养，但是我有甲讲，啊，即马吼， 我大家讲，
0: 好啊，
4: 我讲叫我起我的好食，
0: 嘿，
4: 好好食食看嘛，
0: 好啊好啊。
4: 阿娘就讲，娘就讲建议打，打这只阿叶出来呢。
0: 哎呦，
4: 唔知呀，阿叶出来呢，阿无伊是也会阿拢无牙关嘛，
0: 嗯嗯嗯，
4: 但是伊这个。伊这个卡通头，甲这个健康支持，
0: 哦，系系，
4: 健康介绍讲，你唔是无钱呢？
0: 系，
4: 你有钱的人呢，唔是无钱呢？
0: 对啦，
4: 你健康我支持着，
0: 系啊。
4: 尽管我无钱，啊，我年纪大，做甲这卡通派，啊，我有保养，
0: 嗯，
4: 我有保养，阿姨重要，啊，我大家讲，
0: 好好，你甲讲哈，
4: 好，
0: 好，谢谢，
4: 讲十倍啊呢，
0: 系啦，对啦，我讲啊，这老的爱想要开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
4: 常常讲伊无左镜，我讲伊做左镜，你对啦，不要紧，左镜嘛超强。
0: 对啊，
4: 左镜全国各地看目睭，
0: 对啊，
4: 要钱呢。
0: 系啦，啊，你落啦，咱无左镜，咱有下包镜就好啊，咧管你。哦，
4: 嗯，
0: 对啦，
4: 好好好，
0: 好，谢谢朱雄姐哦，好好，再见，谢谢，来哈，咱到底这里冰冻。最用这独头啊呢吼，对食财政的产品，按最用这也讲来讲啊，我吼身体拢足健康诶，吼、哦、啊哪有健康正好，健康就来顾，唔要等下你失去健康，等下你吼人已经咧吼，哦，这安怎遐安怎，怎要来顾，你会感觉上班无？还佫开呢吼，骨啊赔的钱，骨啊赔的时间。安尼艰苦听的拢假呢，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健康几啊几几叫真艰苦，哈、哦！健康几啊几几叫真艰苦，啊！咱拄只有无？听到咧吼，咱的这个军姐咧讲，听到咧吼，我的碧雪姐咧讲，有阵时咧吼，你健康几啊几几叫，你去看耳鼻喉科，伊也是无法度，咱爱按来。吼、哦，来啊，来内底嘞吼，心肝脾肺心气血安尼调，安尼调啊，调整着咱的代谢，调整着咱的内分泌，安尼唔这样发多，对吧？有诶呢吼是呢，西医做为搞诶，啊、哦，有诶呢吼就是啊啦，你开钱无发多诶，咱个食，甲拼，甲拼，哦，拼来你就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继续卡，谢谢。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真爱着你哦，来来来哈，爱着你哈啊！同时，那么要邀请爱着彩珍，我们这一班的同学，节目听一下，不然来听，产品吃好，绝对爱到小宝到公格。不然吃好药，先过吃三年的青斋。虽然彩珍介绍的不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没有副作用，没有习惯性，哈、哦，阿个袂加火气，吃好一定爱精神，甲咱做着嘴暖功德哦。喂，彩珍你好，
1: 哎，小姐，
0: 喂，对，
1: 我叫你干怎样？
0: 我知影、啊，住新恒啊，新恒迄一班的拢恁咧挂的呀。
1: 你够厉害呢！
0: 新两迄班呢吼，都唐美杰啦、敏玲啦，你咧管呢安尼啦。
1: 哦，啊，迄个你搁甲管少五千来。
0: 好，搁管五千，啊，明仔载哦。
1: 吓，啊，几点来来？
0: 这吼一年啦，两工休困，乌鸟遐会有节较济，我该写早班安尼。
1: 早班头几点？
0: 早班哦，不过即马两工的会吼，我今仔唔知有法多准时无？我即马讲正常吼，就是会早时啊九点到中昼一点，这叫做早班。
1: 好，不要紧啦，啊，伊遐吼，你著爱一项一项拢教一项
0: 咧吓。系啊，即道一项两罐两罐。
1: 嘿，对对对，啊四罐。
0: 嘿，对，总共四罐。
1: 四罐都五千了
0: 吼。嘿，对。哦。吼、哦，你今仔去省一千块吼，会当去买鱼买肉
1: 啊，
0: 这一罐千五，啊四罐六千，啊改收五千，你咪加省一千。我这拢有省，恁拢安尼同款呢？甲恁省的，甲恁欠的拢无讲呢。
1: 哦，好。
0: 你啊单买一罐千五，啊四罐爱六千。
1: 啊，我是讲我这个卡吼，用这个神经来就看嘛。
0: 我讲吼，咱对着神经的部分呢吼，伊会慢慢啊舒缓。即马重点就是吼。迄天才真咧讲，咱人吼有两百几个关节，迄个无地掉的所在，你莫去要地掉安尼，甲食好的部分较好个，啊地掉的吼食好伊较舒缓嘞。
1: 拢无力啦，
0: 啊无力吼。
1: 嘿，无力啊！你行未爽快
0: 啦。你即马安尼咧行吼，会慢慢较有力。你继续甲食，慢慢就较有力。
1: 啊、我即马吼有我用过差不多十几年前有买一台迄健康。健康层咧润的
0: 吼，
1: 甲润有搁较轻松小可啊。
0: 我讲咧润吼，伊个润就是安那，让咱的迄个循环吼气在走较紧。啊，所以讲咧吼，你若有买，你若有咧食，啊，反正买钱拢互人啊。迄一层你买偌济？
1: 哈，
0: 你遐个买一层偌济？
1: 哦，我买迄健康介贵呢？
0: 我煞唔知几百万的呢？
1: 无啦，差七万外呢。
0: 啊，七万外，有个人买到几百万的呢？
1: 无啦，我
0: 迄蹦坑的啊。
1: 阮姑丈伊在往啊介绍的啦。
0: 哦，啊不要紧，你反正厝有啊吼，你就来讲我用。咱的产品也吃，啊你吼迄个健康床你就有哪困，无你无困钱有哪好人去啊啦，
1: 系啊。
0: 吼，好，安尼双方面对进行。
1: 我起码甲你，阮起码甲讲你礼拜我食迄酒。这个头疼，
0: 注意啊啦！哎呦，来，等我一下哈、来，咱说金济啊，产品服务，你讲吼、海王精神通，你还袂食？进前你的手是安那呀？
1: 手哦，足疼啦！啊，去年无困啦。
0: 嗯。
1: 嗯，无困啊！我即马食食拢有好伊啊啦。
0: 哦。去
1: 年无困，拢艰苦到呢。
0: 安尼哦。嘿
1: 啊！拢开啊济呢。
0: 啊，你的手是安怎样造成？
1: 手我都应该拢有咧做工课，啊，唔知是安怎样。
0: 哦，职业病啦。
1: 哎呀，疼到呢，今年才疼尔呢。
0: 哦，迄拢慢慢累积，唔是今年较疼。
1: 啊，今年才疼哦。啊，阮姐妈咧甲我讲哦，叫我你倒去买来食啦，啊有效啦，安那。
0: 好，安尼好。
1: 啊，我唔知，我无去食看卖。啊，因为遐食无效，啊过来去食一下嘛，有拢有好，再变拢好。
0: 啊，所以我讲，嘿，无。
1: 所以我讲，我遐介轻松啊，啊，毋过剩这个脚哦，伊得神经较艰苦。
0: 系啊，啊袂啦，为了小金姐，我讲啦，食海王精神通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我安尼安尼，你算全职的呢？
1: 太硬嘞，真正啦！
0: 啊，对，就是硬，咱人家身体爱顾健康。
1: 啊，从咱个拜 好呀，对呀，俺拜拜三年，天干都会困啊。
0: 嗯，啊，你啦有在吃？
1: 哎，我看啊。嗯，我新妇咧做啥物无用啊？
0: 哦，是，啊、好啦。
1: 在咧看啊。
0: 嗯，啊，你明仔再给我请好你哟哈。
1: 嗯。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好啦，以上广告哈，产品呢吼在吃，爱记哩，买药如买得吃药可相信。你无人吼吃了讲，哎呦，几工啊，还是吃偌久？每一样的体质无同款。北京轻淡无同款，爱定爱一步一步来。起厝也好，做头路也好，囡仔生出来，哦，按坡到坐到爬到行，嘛是拢爱有一个坎站。啊，咱人呢，身体要顾，就是呢同款的道理。一里通万里通，一步一步一步行，一步一步一步来。哦，啊，你只，咱就是安那预防着。老化，提早老化，预防着生大病。人食五谷杂粮，买就袂破病，爱注意哦，哈、哦。唔，哎呦，一点啊酸，一点啊疼，啊，食落，我讲呢，世间无仙丹呢，哦，唔是食落一点点啊拢袂呢，安尼就唔是人啊。你看爱机器人，用铁啊，用电脑棒，伊都会速度啊哥。你的筋、你的肉、你的骨头，够比铁啊搁较硬，对不？迄、那个机器人，即马工程师足厉害呢，写程式呢，哦，内底 IC 板嘛是拢咧吼，安尼电控控咧，连甲足精密咧呢。诶，机器人都会速度啊，过咱人，所以呢，咱平常时啊，迄、那个观念、常识、知识一定爱有。后来甲咱讲着气，唔是足生气的气，是咱的身体的一点气。都只要讲，吼、哦，它是一个推动的作用。这个气会当促进着五脏六腑的运作，血液的循环，电液的代谢，使到呢吼新陈代谢正常。咱人的新陈代谢若正常，身体就勇健。迄个气最重要。那呢，这点气。个会当呢吼温循的作用，咱人吼、哦、天气伤过冷，也是呢吼火流伤过济，体温会失去，体温啊失去，人就无去啊。所以呢，这个气唔是讲吼、哦、咱一般咧听啊，都气哦气火，其实呢吼、哦、中医的一理有理太深奥了。这个气就是咧提供着咱。身体的这个热量维持着正常的体温，和咱的四肢的温暖，经络气血的顺畅运行的正常。为什么呢？吼，冬天的时阵，脚手会较够酸、较够疼，因为咧气温低。啊，你若搁再加上着咧，吼，咱这老大人气血就两虚啊。所以呢，吼，酸甲站袂掉，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三日一直推，一直吃，一直讲，食到尾呢，油脂排去，食到尾呢，吼，你的迄、那个啊，水肿的情形都拢出来呀。要安怎？听这个气，唔是爱听气呢，爱个调气。气呢，吼，开爱个个调好顺呢，啊，要调好顺，就是呢，吼，迄、那个防御的作用。气会当来强化着咱的皮肤，吼、哦、表皮，你也看，吼、哦，这个气，咱哪里吼，哎，冷风一直吹，有无门空空拢起鸡毛皮，起鸡毛皮就是呢，把迄个糖啊吼，来关开，哦，所以讲呢，它有强化咱的这个表皮，你的气呐足，皮肤就水，你的气呐足，皮肤就金，佮会当提升着咱的免疫力，抵抗着中医咧讲的风寒。熟湿这个气邪气啦，简单来讲就是邪气入侵去到咱的体内，所以呢，它有一个防御的作用。我就是讲啊，冷风吹入去会感到啊，所以呢，吼，咱的门根孔吼，这个窗啊门一关紧的关起来呢，吼，就是呢气个要配。那你正常的时阵就袂啊，对不对？啊，但是气搞乱是呜一个，有无？那个就是呢，体内机制反应。个有就是呢，吼，顾着咱的本，因为这个气会当呢，和咱的血液 吼，脉呢溢出哩，这个脉外吼，脉外吼，咱的气脉的脉气，那足伊会控制咱的这个汗液，包括着尿液，查甫人的精液，气足重要啊！哦，啊，这个后天之气。就是咱的肺，先天之气就是咱的心，所以呢，吼，这个肾气、肾气，哈，查甫人肾气呐充足，肾水呐饱满，房事就无问题。啊，人讲上涉未了，在咧形容查甫人四十岁了后，迄个人吼，肾气、肾水、肾精就慢慢少啊，啊，慢慢少呢，吼，查甫人咧做工课，就咧吼啊，较无困袂。外口工课做做个回来呢，吼，你做到你个头颅呢，回来就会忝。那呢，气的作用就是推动咱个身体内底各种个物质转化。所以呢，吼，你个时常听这部吼，才真个讲运化、运化、运化、运化、运，就是呢，吼，迄个运输个运，一定爱呢，吼，运化，加只呢，吼，安尼。做一个转换，做一个转化，做一个运化。那为什么要做到这点？就是呢，吼，咱三顿在吃食物呢，内底营养、水的代谢，保持着咱体内70%的水营养，吼，送到呢咱规身躯去，安尼才有法度维持着生命动态的平衡。伤过超过不行，伤过少。也不行，所以呢，吼，这就是咧维持着生命动态的平衡。好，来，讲到这，安排挂科哦，安排挂科。安老师在财政做服务身体，吼，你拢唔免问讲财政，啊，这两行是咧食安怎样啦？我都只讲啦，打气这一点，气这一点，就包含着规身躯啊。有的人跟我讲，哎，财政，你食这两行哦，你内底到底是咧含什么物件？秘密啦，秘密啦，哦，甲咱讲 GMP 药厂控制，爱用制药的规格，迄种咧严格的标准，才有法度做安尼，哦，咱即班咧知影尔，别班咧较会知，嘘，哦，对吧？来，二八青春。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哟。
1: 哦，阿阿五哥。
0: 嘿。
1: 你是无见？
0: 安怎？
1: 无见啦，我叫回来了。
0: 好、
1: 哦。嗯，我叫一组。
0: 好，要叫我。
1: 五千阿哥过一。
0: 一组啦啦二啦啦。
1: 海王精。
0: 啊，好，搁一组海王精安尼哦，好，三品服务。
1: 无一罐一罐。
0: 一罐袂使，一罐你就爱叫两罐哈会。
1: 叫一组。叫一
0: 组
1: 五千
0: 啊！对啊，都两罐两罐嗯。
1: 哎，啊，再过一罐。
0: 搁过一罐，一罐，一罐，爱算千五呢？你看，叫两罐两千五嘞。
1: 无啦，啊，我是讲做伙行。
0: 无啦，做伙行对啦，啊，你这吼，海王精两罐，青铜两罐，才五千对无？
1: 对。
0: 啊，你搁要叫一罐的海王精，你着叫两罐两千五，会当搁较省钱啊。

0: 好啦，不然我等下再卡。
1: 好，等下再卡哈，客服我详细。好，好，再见。好，谢谢来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2: 哎，叫赵国清的哦。
1: 好，个叫是赵国清的哈。
2: 早时哦，好哦，麻烦着。
1: 好好，早时啊，啊，不过这两天啊吼，因为休困两天，迄个会较济啊，啊，恁得爱较耐心等一下哦，哈。
2: 哦，麻烦着
1: 哈。啊，别，谢谢王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好，谢谢，再见。好，来，爱注意听，爱注意听，吼，彩珍袂害人呐，彩珍嘞吼。拢甲恁当作咧吼，家己的人。啊，咱咧吼，公司纯度假，刷卡都咧问啊，财政啊，你是吼八八节哦，啊，两罐，安尼犹太五千哟。咱这班咧吼，真正公司对咱这班啊，对财政有够好。规年套单，你若只要咧吼，一行两罐，两行四罐，原价6000，犹太5000块。这几年套当中，有在给我们做优惠，啊，还一年双重优惠，好上加好，就是呢，差不多4月份、5月份，母亲节前夕，包括到呢，我们差不多9中用，也就是呢，新历的10月份到11月份，差不多这几个月啊，安尼，到母亲节前夕，啊，加到呢，重阳节这。安尼呢吼，八罐呢吼，都是9000。啊，像拄只大姐吼，我要哎，就卡空诶，就是呢吼，有迄个单数诶，你要3罐，另外1罐，你就是爱算1500。我唔是要甲卖互你啦，我是要互恁较省钱诶啦。因为你这罐食完，你嘛是爱阁倒来买啦。啊，一罐1500，你倒不如呢吼，一罐甲叫2罐，啊，你就省500。我讲500无济啦。因为现在钱就不会啦，但是这是公司给我们的一个心意，啊，我们的应该省的，我们就给它省，啊，该开的也欠不掉呢，该开的你就是呢，爱买啊，哦，你像这样，你吃完再来买，吃完再来买，我都没差啦，差的是你啦，差的是公司啦，因为你一罐了1500，啊，2罐就3000，公司呢就加赚500块啊，啊，我都没差。你每个一罐，拢一罐搞买，我业绩搁较好个，吼、哦，对无？我数据搁较好看，为啥我要甲咱讲？你唔要买迄落单罐嘞，唔要买迄落嘞单数的，一定爱双数的，2罐安尼起。0800-77-66-99，来进广告。你讲海王精全通姐姐该怎是安怎？
3: 现在腰可以挺起来了。
1: 啊，你还没吃之前是怎样？
3: 酸痛，
1: 吼吼，身个疼得足艰苦啊。
3: 是啊，哎，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哦。
3: 但是我也有吃其他产品嘞，不要讲明了。
1: 不要，
3: 对，生意的道德了。
1: 啊，对哈，咱就讲你过去哈，这个身个疼啊，有哪有吃其他的产品啊？这是无效果，还是讲较慢？安尼啦，吼，对吧？
3: 好，
1: 时好时坏。哦，时好时坏。
3: 嘿，你现在，我要叫你礼拜五给我再寄一份了。
1: 好，再寄5000啦，哈。咱才真哈，你讲诶，食海王精全通未去开掉冤枉钱，对不对？
3: 对啊，现在很好的。
1: 所以不怕你货比三家，哈，你都有食过，食足侪过，你若食到海王精全通，一定会举大拇指跟咱讲赞诶，对不？
3: 有记啊，无盖后。所以我就问你，你说那个有那个对腰有保护，所以我才敢吃。
1: 哦，本身肾脏不好，所以再吃，你看没问题吧？甚至求过滤率啊，我知道啊，
3: 比较弱了，
1: 哎，是，
3: 所以我是很谨慎的。
1: 好，
3: 吃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药嘛？
1: 你算是免疫力失调的那一型呐、
3: 啊？对呀、啊，
1: 好，好，
3: 以前每天都要搭那个药布，现在没有搭，没有再用药布了。
1: 好，
3: 啊，你礼拜五给我再寄出来。
1: 好，谢谢，好，恭喜金江姐。
3: 吃三餐呢？
1: 对呀、啊，一定要吃三餐哦。好，谢谢你。
3: 吃两餐没有效吗？
1: 不是，因为我们的年纪一定要吃三餐，3分杯7分药。
3: 哦，
1: 嗯，
3: 是，
1: 好不好？
3: 好，
1: 谢谢你。
3: 好，
1: 再见。
4: 对啊，就是食到百外项啊，无感觉有改善啦。啊，这项吼食较夸张，讲食两天就开始丢一个足大个。
1: 吼、
4: 哦，哎、欸，啊那阵啊以后迄个胃都袂疼。
1: 啊，你讲本来要食正常是身体对呀，啊，想要食海王精加清汤诶。
4: 你头讲到尾吼，哎，无好困，阿妈骨嘛单单安安，
1: 嗯，
4: 啊，大腿呀嘛咧香香，都甲你弯一下，软软起安尼。
1: 哦。
4: 啊，然后晚上睡觉，哎，脚头有打嘛，咳咳安尼，睡觉。三五天就在丢卡筋，丢到背开，抬背开跳啊！
1: 好好，
4: 啊，那足底那些穿较薄的鞋吼，咧运动哦，哦，跳都都无舒服，还个垫脚。
1: 好，足底筋膜炎，
4: 你真一项来食，拢敢那食，食两礼拜无啥感觉，就无工作爱个食呀。
1: 嗯，
4: 啊，但是你这项物件，我食两天了，我有小可丢掉，我就讲，哎呦，这效果敢那袂歹。
1: 哎，得创起呀，对不？
4: 啊，就一直食，一直食呢。哎，哦，足认真嘞，足听你的话，足认真。照你讲的意思，才袂使减安尼啦。我是已经买迄个，我已经买三四组啊。
1: 系办宴会的时阵，
4: 系我阿母先生到食，伊食了袂饱，我才叫来食。
1: 好，
4: 我拢照你讲安尼食吼，真正效果足好，即马都也好，较好困。
1: 嗯，
4: 阿妈骨嘛无咧安安。
1: 嗯，
4: 迄个运动，我看迄手嘛袂乖乖。
1: 嗯，
4: 啊，迄个脚。那个大腿骨，迄个因为有在迄嘛，唔捌骨扭啊。这个膝盖这个嘛，给做疗练，给做好骨的啦。阮到饲猫，我拢爱哭来饲猫，哦，爬袂起來，即卖吼足好势啦。
1: 吼、哦，啊，所以讲吼、哦，我讲诶，海王精清通吼、哦，袂互你巴肚当作药毒，啊嘛袂去开着冤枉钱对吧？
4: 你讲你讲话有老实，我讲爱继续食，袂使讲小可外号都不爱食。
1: 对，
4: 爱继续食，你讲爱继续食，这个物件是相当，爱继续食好，谢谢。
1: 好好好，谢谢配方，你讲你。以前吼、哦，产品我那吃一大堆哦。
5: 哈、哦，我吃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啊，甲伊又也听到，啊，未歹哦！啊，你听你安尼讲的什么海王精哟？
1: 哎，
5: 啊，清风啊，我讲好啊，餐餐我今麦卡也听，甲叫来吃，啊，吃吃啊，今麦有改善啦。
1: 啊，你以前啊未吃正经是安怎的？
5: 啊，都脚头有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啊。
1: 嗯。
5: 啊，吃足济物件，吃落去都无感觉的安尼啦。
1: 嗯。
5: 我筋络无好。啊，十几年啊啦、哦，我十几年，二十年。会使讲
1: 啊
5: 啦，
1: 哎啊，所以无怪你讲吼，买一大堆回来吃就对哇。
5: 对、嗯，啊，我就讲好啦，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都该播就对啦。嗯、啊，讲好啦，都该买来吃看卖啦，安尼啦，我也会试啦，这样子啦。
1: 好好，啊，吃一吃哈、哦，跟你之前吃的那一些一大堆的感觉是差异性在哪里？
5: 就有改善啦、
1: 啊。哦，改善哈、哦，所以讲海王精全通两行呢，是不是先过你以前安尼一大堆对不？
5: 是啊，很好啊。
1: 嗯，
5: 啊哥，我安尼点啦。这个天气若要反寒，要反安怎？我脚床底规身骨足痛的，啊，足人又足重重的，足艰苦的安尼啊！迄脚床底拢痛，我拢听迄脚床底安尼，迄个脚床底甲脚拢痛呢。
1: 系系系，
5: 哎，啊，即马就是食好个改有改善一寡啦，安尼啦。
1: 好、哦哦，对，因为你都要食一组呢，所以讲吼、哦，吃越久，咱的迄个身体会愈健康。
5: 诶、欸，食脚有改善啦，
1: 好啊，
5: 一组呢，吼、
1: 哦，好，好，谢谢，功德无量，好，
5: 好，
1: 再见。
5: 谢谢
1: 吃好私底下到时候报道广告，多多精神跟我们做嘴巴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哦、我们爱的就是这样、哦、感谢刚才配方的刷卡跟我们订到一万、哦、他说、啊、叫一万、哦、不用请他叫，不用请他叫，好，可以 OK， 来谢谢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6: 哎
1: 哎，大哥好。
6: 你我见加五千的更多
1: 好，加五千的，啊，明仔载早班哈。
6: 好，
1: 谢谢王大哥，祝你健康哦哈。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7: 彩珍啊。
1: 喂，刘大哥。
7: 哟，你的声真好听。
1: 真的吼、哦、吼，我的声好听，产品好用。
7: 哎、欸，啊，我要请教你，何时？何时放烟火？
1: 何时放烟火？拄只都讲伫迄个九九重阳节遐，差不多十月份，新历的十月份到十一月遐。
7: 哦，即摆较慢了。
1: 无啦，拢同款啊。咱吼、喔、第一母亲节进前差不多四月份，但是日期吼、喔、拢是公司决定。四月份遐会做放烟火、哦，啊，十月份遐会做放烟火、嗯，啊，但是日期就是不一定，安尼。
7: 哦，
1: 好、
7: 哦哦，啊，爸爸节无优惠就对啦。
1: 爸爸节送小礼物啦，送一千块啦，都六千的优待。哦，无爸爸节，哈、哦，嘛咧送，有爸爸节嘛咧送，对吧？
7: 下面上千块。
1: 哎、啊，咱一罐千五，啊，四罐唔是爱六千。 啊，是不是甲恁客五千？安尼是不是送一千？
7: 有哎，哦
1: 欸、不够啊！哎，无够哦，无够，等我做头家有无？哈、哦，这世人、
7: 啊、做头家
1: 啊！我这世人无多做头家，我感觉我伫咪咪啊笑只，安尼就足好个呀，免做头家，头家无遐好做啦。
7: 哦，
1: 系啦，
7: 这人我讲快弯脚了
1: 哦。哎呦啊啊，对啊，做人哦，做人唔好欲望伤大，欲望伤大，逐工拢活伫迄个痛苦内底，安尼。
7: 有呀有呀，快乐快要紧
1: 啦！对啦对啦，嘿，
7: 快乐好过日子快要紧
1: 啦。
7: 好啦，我等重阳节再来叫。
1: 好 ，OK， 谢谢你。
7: 要购物的啦，要购物应该有够啦。
1: 好啦，我知呀，你点解嘛是有蹲回蹲开，我知呀。
7: 哎，有蹲啦，蹲就挂啦。
1: 好，安尼等后摆放烟花哦，嘿。
7: 好啦好啦。
1: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7: 重阳节就当都丢啦。
1: 嘿啦，就这个母亲节甲重阳节啦。
7: 哦，
1: 嗯，
7: 了解了解。
1: 好，母亲节头前哦，等母亲节咱就结束啊。是母亲节，讲一个大概日期，互咱迄个了解哦。
7: 哦，
1: 你要等到母亲节，搁要来搞咩讲？啊，你唔讲母亲节，节目逐工甲听，逐工都有好康诶，安尼好无？
7: 哦，好，
1: 好，好，谢谢。
7: 好，谢谢。
1: 好，好好，再见，拜拜哈。逐工甲锁定啦。拢有咧 surprise 啦，拢有互恁惊喜的一面啦。像即嘛，哦，我刷卡嘛，做者咧问讲咧吼，迄、那个选米油啊，选米油咧吼，应该差不多伫九月中旬吧，吼、哦，九月中旬啊，所以讲咧吼，咱就逐工拢甲听节目，啊，但是咧公司形象吼，都是有一种咧吼，迄个 surprise 互咱。啊，你平常时啊，才真咧讲诶，但这三项二十米啦，零下油啦，拉拉里拉拉，这大刚拢嘛足真实诶，大刚拢嘛足好诶，大刚拢对身体足勇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牵手。听歌，啊，咱财神诶吼，伫线卡电话边热情甲咱做服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大家拢爱顾身体，身体爱健康。不是用嘴念，不是用听，爱付出实际行动。谢谢。

人的身体像奥妙哈，非常的奥妙。讲到这个气，好，这个要气，讲话爱气，走路爱气，做工课爱气，连窗开这个气就这么重要。中医呢，哈，爱讲的就是气加血，气跟血，有气没有血，袂使；有血无气，带动袂行。一个有形的，一个无形的，一两个结合，就是这么的奥妙。那呢，你有这种情形无？人呢，就搞疲劳、压身。哎呦，没呢！我少年的时阵吼，个性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拢未忝呢。今无工课做尔呢，什么叫做忝？唔办呢？但是今麦无同款呢。了了啊，做一个哦，等下安尼神叨叨、软胶胶，这个呢吼，都坐未掉。人咧讲诶，徛咧都想要坐咧，坐咧想要退咧，退呢吼，都安尼眯眯啊困。有当时安尼吼，连爬起洗身躯、食饭都笨蛋，因为迄个气哈比较比较虚啦。这就是呢吼，咱中医咧讲诶气虚的情形。阁有，你有发觉哦？咱家老大人，讲话足细声呢，讲话呢吼，拢安尼咧骚骚呢，讲话拢安尼尾声吼无够饱呢。哦，蔡总，我逐天听你讲话，你个声拢安尼饱。哎呀，我逐天有咧食两粒两粒苏乐鸡。老大人，伊毋是咧吼，就出事，迄个声就遐细声。是因为咱年纪老迈，年纪愈来愈侪，你的气虚的表现会愈来愈明显。所以呢，吼，少年讲话敢那单雷公，吼，啊，食老讲话敢那才像猫啊，安尼感官遐细声，阁有，你我当一个就喘平平，奇怪呢，吼，讲话无声无力，啊，但是呢，吼，那咧动。无论讲吼，去运动也好，爬一个楼梯，哦，安尼顶开袂止后开，阁有真熬流汗。其实呢，吼流汗，这甲体质有关系，包括着你的气比较较虚，油那比较较容易流汗。过来就是呢，抵抗力较无好，抵抗力不足啊。无论讲哦，什么咧疱疹呐，吼，啊是咧吼感冒呐，吼，肠啊炎呐，吼，啊，亲像吼咧确诊呐，吼，啊，一大堆，这拢甲着咱的抵抗力有关系。以上都只财政讲诶，你有这情形无？有吼，安尼我甲咱讲，你就是咧标准的气虚的情形。啊，那气足无同款。诶，所在伫对，吼，逐工精神都足好。就敢参像咱拄只大哥，啊，我77岁啊呢，我呢呢吼，走去华人东港往回呢，啊，搁做工课呢，毋是去佚佗呢。人咧休三四抓，我咧一抓两抓，吼、哦，休困，吼、哦，尿个尿，咱爬开呢，车开个精神搁足好，活力充沛，做工课呢有气力，吼、哦，啊，做顿来。同款休一个困，人一定爱休困啊！休困来避开精神八万，精神奕奕，元气足足。过来免疫系统好，咱的气就是足，较袂感冒。你有发觉有诶吼是安尼呢？人无掉伊嘛咧掉啦，人啊掉呢吼伊嘛是掉啦，奇怪，干安尼？迄就是免疫力的问题啊。搁有气啦足。你的消化系统就较好，食会落，啊放会出来，排便会顺畅。所以呢，一世人你啊看，较有啥物好好要求的，咱若好困、好食、阁好放，安尼就好啊。啊，这要安怎？按迄点气来甲咱调，把气调起来，气那足，爱个理气，中医就是安那，迄、那个阳气气甲阴而开。迄、那个气甲调无顺，自然身体就健康。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
苏金红老师的歌叫做好气好强，身体毛病一大堆，到底是要好气好强呢，是要买什么来吃呢？咱这班的同学都也知影，啊，都找财政的对话，二十二个零下有两项，两项先过瓶瓶罐罐，有效的吃两项，看也无效的吃吃几千汤，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咱现代人呢，就是第一哈，抵抗力会比较好，因为呢，哈，很多哈，空气、水质哈，包括着呢，咱的食安问题，这拢有关系着咱的免疫力的一个问题。过来就是呢，哈，三高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哈，循环的问题啦，啊，搁有就是呢，哈，平均寿命。愈来呢，吼，愈长退休，面临就是呢，吼，咱的行动，要行动，爱靠咱的脚手，吼，爱靠着脚，这两只脚出问题的人特别多，0800-77-66-99，怎么办呢？来哦，进广告。
1: 哦，加感冒呢？我无去看医生，我逐天来食医生的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好、哦，我怎啊扎顿食？哎、欸，不用看医生就好了。
0: 食啥物？
1: 食咱的产品啊，海洋天的健康啊。
0: 迄个吼，增加咱的精气神，就是西医咧讲的吼，咱人较有抗体。啊，感冒就是一种咧病毒的侵袭，咱的抗体然后的我都抵抗安尼。
1: 啊，我就他是讲，哦，我好咁样条件，咁样呼吸道啊，哦，咁咩未喘气哦，快紧嚟，哦，半暝就紧嚟食了，哦，就食，啊食，叫做，哎，啊就较好啊，聊聊，啊，哦，过得愈来愈好，哦，赞，恁唔免食感冒药啊，啊，免去医生看，哈，赞。
0: 我讲吼，食感冒药啊是安尼，食感冒药啊吼，人拢会卡气，啊会散气，啊人安尼软格格爱困，啊你咧食海用精清通吼，都无这种的困扰。
1: 对啊，啊个啊，我大概若食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
0: 对
1: 啊。
0: 你若感冒医生会用抗生素，抗生素的副作用就是会拉肚子，
1: 所以我不敢吃感冒药，那无去有医生讲，快点吃那病啦，咱的产品赞
0: 好，谢谢你哦。
2: 嘿，阿姨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就对哇。还用精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今麦食食是安那。
2: 爬楼，我多爬楼梯呢，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层，两只脚安尼爬一层。
0: 嘿，
2: 阿都爱换迄手把，
0: 嘿，
2: 手把多爬啊。哦，阿听讲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嘿，
2: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马上来食，不食袂使啊。
0: 对，
2: 今麦我。都白啊！
0: 哦，今麦我都白啊！
2: 系啊，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咧，
0: 嘿嘿，
2: 今麦白啊，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
2: 这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你啊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个也食好吼。
2: 呀，啊个我个保安来带司机，
0: 嘿。
2: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地掉啦，咧疼，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
2: 啊，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2: 对，感谢你呢，因为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谢谢你哈，
2: 明仔载两组，
0: 好，明仔载一班咯哈，
2: 好，
0: 谢谢你。
1: 迄个关甲足悬的人，
0: 什么关甲足悬？
1: 关甲
0: 无啦，你什么会？什么
1: 会？
0: 好会啊！关
1: 第二关拢百关甲要百二，啊心脏哦，心脏拢啊跳百几个。
0: 来偌低？你的低即摆偌低？
1: 迄个啦，拢七十几啊，九十几啊，
0: 无啦，迄个低七十几正常啦。好低，
1: 咱会使啊！我九十六啦吼，悬的九十六啦，第二悬十二啦。那我今年过年吼，九十二啦吼，再过七第二悬七十二啊！啊，心脏拢一百空五啦，拢。
0: 啊，你的心跳较紧。
1: 啊，医生我问讲看，我会讲过话，我甲讲袂啦。
0: 啊，有当时吼，咱若较够紧张吼，啊，我即摆咧讲的是讲，你若洗身躯、洗出来、洗烧水吼，你的心跳、你的血压无哪会较悬啦？迄个时阵袂使量血压啦。
1: 啊，血压悬了介水是，因为血压。迄个鸡仔计水，因过哦，拢130、130，第二关120安那。
0: 鸡那130就超磅去呀。
1: 对。
0: 嘿，你即马食食，安尼你的血压吼是可以的。好，谢谢。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脚酸、手软、骨头拢较轻松，循环哪个？阿妈公斤都袂硬硬，吼、哦，阿梅是得好困，啊，你的血压、血糖，吼、哦，都会当维持着平衡。0800-77-66-99，买海王精，买清通，买颗汤头，这通电话加卡。0800-77-66-99 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3: 彩珍，喂，我一组啦。
0: 好，五千个一组吼。
3: 五千个吓。
0: 好啊，啊明仔载早班给你哈。
3: 我爱讲。
0: 嘿。
3: 你迄个拜五。
0: 好，拜五要给你。
3: 二百。
0: 好 ，OK， 没问题。嗯，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拜拜。

0: 谢谢，来恭喜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哈，未可能开到冤枉钱。那过去呢，吼，咱拢瓶瓶罐罐一大堆，食甲会烦，食甲会压杂，食甲唔知买滴对食去，嘛唔知食甲对罐有效的都唔知影，对不对？来，甲试看卖一个。真金不怕火，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财政家哈啊，电话卡0800-77-6699，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跟咱讲再会咯。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闽北区广播网台湾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